0: 用合作查驗自動自助通道的。咁旅客通關時間啦，當局就話會由原來嘅大約30分鐘可以縮減到大約5分鐘。咁喺五樓嘅離境大堂啦，頭先都有同啲旅客傾過，有居住喺青衣嘅旅客啦，就係因應重建之後嘅皇崗口岸啦開通嘅首日係前嚟體驗㗎。
1: 今日咧就第一日嚟試下皇崗呢個新開呢度，就試下睇下佢過關啊，同埋城咧就睇下個環境好唔好，睇下呢個關口咧就過去嗰邊快唔快脆。
0: 咁而喺四樓嘅入境大堂啦，有一組就係由深圳入境香港嘅市民話係感覺方便同埋快捷。
2: 特登咧，就好似过嚟体验下咯，觉得哇好大好舒服啊！即系以后咧，福田口岸都冇咁样逼噶啦，系咪啊？好方便啊！即系出地铁咧，上咗落之后上两层阶梯 ，OK 啦，就过咗关啦，好方便嘅。第一日我翻8点嘅，特登6点钟出门口过嚟体验下。
3: 今日系零钟。
0: 咁皇崗口岸咧，係喺今朝嘅6点半係正式開通噶。咁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等官員啦，都係有嚟到入境大堂視察。陳國基咧又同南下嘅旅客影相。陳國基就話啦，希望入境處嘅人員咧係盡早熟習流程，有信心啦係可以應付到嚟緊星期日重陽節假期嘅高峰。
4: 我哋有信心嘅，所以今日揀今日開關咧，都係有個原因嘅，因為咧啱啱過咗11國慶嗰個長假期啦，我哋好多人啊嘛，咁今日咧就應該我哋相信人旅客比較少啲，咁大家都要運作要熟習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喺10月開始到下一個高峰嘅時候咧，同事咧已經熟習曬啦，咁呢個就係最好嘅做法啦。
0: 咁官員啦，頭先亦都有去過俾跨境車輛使用嘅聯合一站式車道視察㗎。咁講下啦，跨境車輛司機咧係要採用信息採集一體機，一次過係完成體温、證件、容貌同埋指紋資料嘅採集，並且係會傳送到香港同埋深圳5個部門係嚟完成查驗㗎。咁車輛嘅通關時間咧係會由原來大約10分鐘縮減至。至少咧係少於係2分鐘噶，咁我哋會繼續留意住最新嘅情況，先交翻俾直播室。
5: 好啊，唔該曬任浩峰。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6点半正式启用，有跨境旅游巴朝早6点由观塘开出头班车去到口岸，有市民提早大约1个钟到场排队等车，有乘客话不时要往返深圳同埋香港两地，以前经旧口岸过关需要至少半个钟，希望率先体验5分钟完成通关的效率，认为都是一个历史。有乘客话对新口岸感到好奇，早前已经登记刷脸通关，希望率先尝试，无需要用实体证件过关，体验出入境香港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流程，抵达深圳之后就会随即返港。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今日是休市。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华南，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6: 消息直击报道。
7: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龙翔道去荃湾啦，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不过现场咧就未有挤塞噶，经过小心。位置就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咧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嗰个咧就系已经系回复翻正常噶。咁但系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一段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大埔教新围对出。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礼顿道一段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

0: 渡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车多，车龙就在海泥村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宝石湖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在马会道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龙尾就在高尔夫御苑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排到去光板田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慢车，龙尾排到去尔登华庭对出。另外大埔嘅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6: 可以比赛睇边个高啲，增加自己嘅动力咯。
7: 做完之后可以记录到自己最佳嘅成绩，同埋可以判断到自己有冇做错。
8: 星期六朝早九点，
9: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8: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0: 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11: 今集认识由澳洲唐四川嚟的唐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10: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了。
13: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1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4: 早晚都陪住你。
15: 近期多宗关于狗只的事故令人关注，人宠共融背后权利与责任如何平衡？狗主要点做才可以令爱犬成为有家教的社区成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10月12日，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6:30正式启用。男子涉嫌利用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被捕。超过6000人参与单车节各个项目，利雅德机场连续2日遇袭，胡塞武装称军事行动持续至沙特停止打击。
17: 声音更立体，
18: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9: 时间来到早上的8:11，早晨，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收听收看港台31、32，以及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千禧年代的。皇崗口岸重建了之后的新聯檢大楼今日就朝早6:30是正式启用的。口岸是采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通关安排，令到旅

0: 客的整體通關時間呢由大約是30分鐘左右就壓縮到大概5分鐘左右的。而如果旅客使用自助通道辦理出入境手續，時間呢更加是大概只是需要20秒左右。口岸的通關容量亦都會大幅提升到去每日20萬人次。隨著新口岸的啟用，公共交通亦都會有新的安排的。以往市民就會利用落馬洲皇崗穿梭巴士去到口岸，現在就已經有多種的公共交通工具是可以直達旅檢大樓，皇巴士亦都完成了歷史任務。今早大概6:30左右已經是由新田的公共運輸交匯處開出了最後一班是去口岸的車，而前往新口岸而設的多條巴士線亦都已經在今早5:00陸續開出了。不知道收音機旁邊或者電視機旁邊有沒有一些的聽眾是有嘗試過這個的新聯檢大樓的安排呢？歡迎你打電話來18723111 18723111，或者 WhatsApp 來6891100002說說你的體驗的。電話旁邊我們又請來香港非專利巴士聯會主席、跨境快線副總經理蔡順基的。蔡順基你好，早晨。
1: 主持人你好，早晨。
0: 早晨，嗱，可唔可以先讲下啦？今日咧就系新嘅联检大楼啦，6:30左右咧就开始启用啦。咁有一啲嘅巴士线咧，亦都已经系5:00开出啦。个观察到嘅情况系点样啊？
1: 今朝早上我哋头班车开去呢个新口岸咧，基本上道路啊、路面各方面都系畅顺嘅，咁亦都比预期嘅时间系快捷嘅。咁我哋到咗新口岸之后啦，咁其实喺预定嘅时间里面当中咧，都系提早咗少少嘅。咁就旅客方面啦，喺过关方面，正如头先节目主持人所讲啦，佢就反減咗過往喺落馬洲管制站嗰个上落车嘅时间啦，系足足应该快咗起码有15分钟以上嘅。
0: 车程嗰方面咧，即系嗰个大概嘅需时同以往比较，系有啲咩分别啊？
1: 如果车程其实就冇乜大分别嘅，咁因为路面都系嗰条路面嚟嘅啫。咁关键就系去到口岸嘅道路啦，同埋佢唔需要旅客唔需要再响管制站去呢个新皇岗口岸嗰度上落车啦，同埋行路过嗰个所谓嘅叫做边界啦，咁样变咗个时间方面咧系快咗好多嘅。
0: 嗰个公共交通交汇处就应该系设喺旅检大楼嘅二楼，系咪？咁啊，究竟咧今日啊，譬如睇到旅客落车嘅情况系点样咧？顺唔顺畅啊？或者啲车辆嘅泊位嘅安排又系点啊？
1: 暂时今早我哋观察咧，那个整体嗰个交通安排啊，各方面都系顺畅嘅。咁由于始终今日系星期一啦，系上班时间啦，咁响6:00嗰阵咧。其實同平時上班或者即係由內地嚟香港好，或者香港翻內地都好啦，即係旅客嘅流量咧，大致上差不多，唔會話因為今日新皇崗口岸而特別增加咗什麼一啲人次咁樣咯。
0: 譬如你哋嘅同事有冇觀察到，譬如旅客落車嘅時候咧，嗰、那個嘅安排係點樣咧？有冇多咗人手喺嗰個附近咧，去到安排啲旅客或者指示啲旅客咧點樣去到處理啊？
1: 有嘅，我哋喺新口岸啦，咁政府部門都安排咗好多唔同嘅人手啦，去指引一啲旅客就係喺 L2 就去翻呢個 L5 嗰度就做呢個離檢手續啦。又或者喺入境嘅過程裡面當中，譬如扶手電梯落到 L2 嘅時候，亦都有唔同嘅服務人員咧，就指向翻去坐唔同嘅交通工具咁樣咯。咁整體秩序係良好嘅，咁現場嗰個情況咧都係相當之有秩序啦，同埋暫時嚟講人流唔算太多。
0: 頭先我哋比較多講咧，就係由香港各區咧去到嗰個新嘅聯檢大樓啦。咁但係由聯檢大樓開出咧，嗰啲嘅車又係點樣啊？
1: 聯檢大樓翻嚟香港市區嗰個班次咧，基本上同過往都係差唔多。正如頭先所講啦，因為始終今日星期一啦，咁嗰個翻放嘅旅客嘅話咧，其實同以往係冇乜大分別嘅。咁我深信咧，就初步可能有啲用緊鐵路嘅旅客咧，暫時未會轉過嚟新皇崗口岸先啦。可能佢哋都會聽或者觀察一下，之後再睇下情況再轉過嚟都唔出奇嘅。
0: 今日業界有冇安排多咗人手去處理咧？
1: 絕對有啦。咁始終因為第一日嘅開通啦，咁亦都即係好多乘客或者旅客咧未嚟過呢個口岸嘅話咧，響去一啲上車位啊各方面咧都係第一次，咁必須有一啲指引先至會方便到佢哋咯。
0: 以往呢，其實

0: 就係、是、通常啲乘客咧就係、是、除咗你哋嘅呢啲嘅短途跨境巴士線啊，咁啊跟住咧就可能要搭黃巴士咧去到口岸啦。咁但係而家嘅新聯檢大樓啦，就有一個嘅新嘅安排啦，咁就多咗咧專營巴士啦，亦都有小巴啊或者的士等等啊，係可以去到咧個口岸大樓嘅。咁你哋睇咧，究竟即係對於你哋嚟講，會帶嚟啲乜嘢嘅競爭，或者係你哋預計嗰個嘅旅客量會有啲乜嘢嘅改變咧？
1: 當然啦，正如主持人所講啦，過往嘅口岸咧。基本上都是我們跨境巴士啦，或者是深宵時段才會有小巴的士進入啦。咁但係而家嚟講，就基本上24小時都有不同的公共交通係一齊喺呢個口岸度經營啦。咁唔多唔少嘅旅客都會係會選擇咗唔同嘅交通工具嘅。咁但係我哋深信啦，因為今次嘅口岸嗰個設計係20萬人流嘅話咧，其實我哋相信就係喺個口岸嗰個使用者嘅增長嘅過程裡面當中咧，我哋直通巴士都可以分流到部分會選用我哋嘅服務咯。
0: 个优势会系啲乜嘢啊？对比起依、這个其他嗰啲嘅专营巴士，因为见到佢哋咧，譬如喺啱啱新开始嘅时候咧，都推出咗唔同嘅一啲嘅优惠，譬如搭两程其实只系俾一程嘅价钱咁样。咁你哋个优势会喺边咧？
1: 当然啦，票价方面我哋绝对系唔可以比及到呢个公营巴士噶啦。咁但系我哋嘅优势始终因为我哋系用旅游巴去承载旅客啦。咁而我哋每一架旅游巴都系不设企位嘅，咁全部都有座位啦。咁变咗喺成个30分钟或者40分钟嘅旅程里面当中咧，其实佢哋都会比较舒适同埋安全咯。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咁公营巴士嘅话，除咗部分嘅座位之外咧，大部分都系企位嚟噶嘛。咁變相就係，如果真係一個經過30分鐘至40分鐘嘅車程咧，其實唔多唔少嗰個安全啊，或者嗰個舒適度咧，都係冇咁好嘅。再加上本身我哋旅遊巴亦都有個好大嘅行李倉啦，咁亦都唔會存在一啲所謂嘅攞住行李啊喺車倉裏面當中啊碰撞嘅問題啦，亦都減少咗啲爭拗啦。唯獨是我哋覺得一樣嘢就話，都希望政府部門可以考慮一下就話，因為專營巴士而家係得到呢、這個政府嘅2元2折嘅補助噶嘛。咁其實呢個對我哋業界嚟講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就有啲咁多唔公平嘅。咁有啲人就係講，喂，唔通要政府去補貼緊你哋嗰個咁高票價嗰、那個營運咩咁樣？其實我哋業界有個共識嘅，只要政府願意啊將我哋呢個跨境巴士納入2元2折呢個範疇裡面當中咧，其實我哋可以將長者嘅優惠咧調節去到同專營巴士同一收費。咁如果咁嘅情況下，其實政府一毫子都冇使多到嘅。但係亦都可以令到長者咧可以更加多唔同嘅選擇。咁正如我頭先所講咧，因為我哋有坐位冇企位嘅，咁對長者嚟講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體驗啦。亦都安全舒適嘅。
0: 其實以往長者咧，通常係佔你哋嘅乘客入邊咧，大概係幾多成左右啊？
1: 過往長者嘅話，佔我哋嘅比例其實真係個比率唔高嘅，因為其實我哋都有做一啲長者嘅優惠嘅。咁但係當然個幅度咧就未去到2元2折咁誇張啦嚇。咁但係就過往使用我哋嘅服務嘅話咧，基本上佔我哋都係單位數字嘅比例嘅啫，係啦。
0: 你剛才講嗰點咧，有冇之前同政府去商討過咧？
1: 有噶，咁但係始終因為咁講啦，喺早幾年前大家都知道啦，政府有財赤嘅情況出現啦，係咪？咁都係唔盡可能就喺個使錢方面就會審慎啲啦，咁樣。咁我希望啦，隨住香港經濟都開始慢慢好轉啦，咁亦都有依家一個咁好嘅新口岸開通嘅時候，其實呢個服務或者呢個優惠都係希望啲長者可以更加舒適同埋安全啊嘛，咁所以我哋會繼續同翻唔同嘅政府部門去反映頭先所講嘅情況咯。
0: 除咗咧依個你哋短途嘅跨境巴士啦，據你所知咧，暫時有冇啲業內嘅人士打算係開設呢啲長途嘅跨境巴士，或者有冇依個咁樣嘅供應喺度啦？而家
1: 以我所知啦，除咗短途巴士之外啦，咁有部分嘅長途班次咧，係會去呢個香港機場啦，係啦，咁迪士尼樂園啦，等等都有嘅，係啦。咁你話至於話再或者由香港往翻內地會長途嘅路線嘅話咧，可能要真係等成個口岸即係一個暢順性嘅運作完成咗之後咧，先至可能慢慢會有呢啲服務投入咯。
0: 嚟緊嘅星期日咧就會係重陽節啦。咁預計咧會唔會係依兩日啦，對你哋嘅乘車嘅旅客嘅需求都會乘客量都會大增咧？
1: 絕對會的，因為過往每一次的假期呢，其實哪怕

0: 以往嘅皇崗臨時口岸都好啦，其實人流都會急升嘅。咁隨住今次新口岸嘅開通啦，亦都喺香港連續三天嘅假期啦，我哋估計啦嚟緊嘅週末啦，或者周日嘅話咧，其實嗰個人流係會達到高峰嘅。
1: 預計會唔會係多咗幾多成左右，或者你哋嗰個人手同車輛嘅調撥會係點樣啊？
0: 我哋估計咧，我或者用一個簡單嗰個班次去講啦。咁如果平時嘅話，我哋基本上大概係繁忙時段嘅話，大概係十分鐘一班啦。咁、我哋估算可能去到周日嘅回程高峰時段啦，可能要去到大概三分鐘一班都有呢個需求嘅。
1: 整體而言啦，其實咧，你哋覺得即係新嘅聯檢大樓開通啟用咗之後啦，對於你哋呢啲嘅短途跨境嘅巴士路線，既面對公營嘅專利巴士嘅競爭，亦都有其他交通工具嘅一啲嘅競爭啦，對你哋嚟講，究竟係一個機遇啊，定係一個都頗大嘅挑戰啊？
0: 我個人嚟講咧，就覺得又係機遇。又是挑戰，咁挑戰既然就正如所講啦，就一定係要同緊唔同嘅交通工具大家去競爭啦。咁但係機遇嘅話，就係因為呢個口岸事實上佢嘅吞吐量實在係好多啦。咁我哋希望就隨住兩地嗰個人流嘅交往不斷咁增加啦，同埋可能喺周邊嘅一啲唔同嘅口岸，可能會選擇翻過嚟皇崗口岸嘅旅客啦。嘅增長啦，咁我哋覺得嘅話應該會比現時嘅旅客咧最基本翻一翻嘅。
1: 好啊，多谢晒你蔡顺基，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蔡顺基咧，系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嘅主席嚟嘅。嗱，咁又有冇咧一啲嘅旅行团啊，会系选择使用呢个新嘅联检大楼过关咧？电话旁边咧，请嚟旅游促进会嘅总干事崔定邦，崔定邦你好，早晨。
2: 早晨，陈燕明，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1: 据你所知啊，有冇一啲嘅旅行团啊，已经系用咗呢个新嘅联检大楼过关啊？
2: 好啊，嗱，咁咧而家系咧就嚟早上八点半啦，咁样，咁咧其实咧一啲可能香港人去内地嘅旅行团啦，或者一啲咧每日都会有噶啦，就系咧内地赴港嘅旅行团啦，相信咧以我所知，其实都唔系相信系今日啦，就都会咧采用咧即系新皇岗口岸咧就往来香港嘅系。
1: 大概有几多团左右啊？知唔知？
2: 好啊，嗱，咁首先咧，嗱，據咧一啲報道或者我自己都問過一啲行家啦，咁咧一啲香港去內地，即係我哋香港人啦，咁咧平時喺羅湖集散啦，又或者可能九龍塘集散嘅旅行團啦，咁今日可能都有咧二三十團啦，咁就會從咧即係九龍啦，或者喺羅湖就會改到咧喺新皇崗口岸咧就出發嘅。咁另外咧，其實每一日啦，有內地赴港嘅旅行團啦，大約都有二十個旅行團左右啦，咁樣有时会多啲，咁有时会少啲，但平均数系大约二十个嘅旅行团咯，系会循咧即系内地嘅皇岗口岸啦，系会进入香港嘅。呢个系每一日都会有嘅，系。
1: 多唔多咧？有一啲嘅旅行团嘅产品咧，系主要为咗呢个新联检大楼而设，即系专登俾啲旅客去到做体验嘅咧。
2: 好啊，咁咧其实咧主要真系都咧一啲香港人去内地嘅旅行团啦，咁咧都咧有大家都其实包括埋我自己公司我自己嘅分店在内啦，咁都曾经有讲过就话我哋想举办一啲咧即系新皇岗嘅旅行团，咁咧讲我哋只系咧即系略略讲过啦，但每一日都有好多嘅客人有查询几时可以开团啊咁样，咁咧我知道有几个行即系出境嘅行家啦，咁今日咧都咧就做紧一啲咧即系包车。咁樣，咁咧就透過跨境直通巴士啦，咁就由九龍會直接去咧內地嘅係。
1: 但係政府咧就呼籲即係大家唔好急急腳咧喺個新聯檢大樓剛剛即係新啟用嘅時候咧就走去打卡喎。咁但係你睇咧，即係預計旅客過關嘅時候，係咪呢個打卡嘅行動都少不免啊？
2: 嗱，我谂咧，特别咧，即系咁，我都要讲一讲啦。咁其实呢座建筑物咧，真系有一啲咧，即系值得大家欣赏嘅地方嘅。咁其实内地而家咧，嗰个建筑都好进步啦。咁咧喺皇岗口岸，而家呢个都唔使再称呼新定球啦。咁咧喺呢个咧新皇岗口岸，喺我哋皇岗口岸大楼入边啦，其中有一个亮点啦，就系咧，有一个叫皇岗之眼嘅，就透过个建筑物啦，咁咧佢个好巨型嘅玻璃幕墙啦，佢做到好似一只眼睛咁样。 就再透過陽光嘅折射啦，咁咧你企喺個大堂嗰度啦，咁就好似咧喺外邊啦，有隻眼望住你啊，咁樣你亦都可以喺大。

0: 啊，亦都透過喺大堂嗰度啦，望向咧深港兩地啦。咁咧，其實呢個係咧一個設計上面，呢、這個已經係一個咧預留咗係一個打卡嘅景點嚟㗎啦。咁樣，咁所以你話，有市民或者旅客佢去打卡，我覺得全係正常嘅，同埋呢個都值得大家去睇一睇嘅。但係咧，真係唔需要急急腳話，未來一兩日就要即刻去啦咁樣。
1: 嗯，咁另外呢，就係、是、如果旅行團呢，佢哋係咪都係用旅遊巴嘅呢？咁旅遊巴嗰個嘅喺新嘅聯檢大樓入面個上落安排又係點樣便唔便捷呢？
0: OK， 直到目前為止啦，咁咧現階段啦，我哋一啲大家平時我哋咧就係用緊一啲旅行團嘅旅遊巴啦，咁咧好即係所謂參考個案例就香園圍咁咧人車直達咧，喺新皇崗口岸咧呢度係做唔到嘅。簡單而言，我哋嘅旅遊巴係不能夠咧係直達咧即係新皇崗口岸嘅，我哋都係需要透過咧即係轉搭咧即係九巴啊或者城巴啊，又或者可能啱啱要搭我哋蔡主席嘅即係跨境直通巴士啦，去做一个转乘嘅系。
1: 咁呢个对于旅行团嘅安排或者系营运上面，会唔会带嚟一啲嘅困难啊？
0: 咁咧呢個其實係咧大概一年前啦，我哋嘅業界立法會代表啊，或者香港旅遊業議會啦，都有幫我哋業界係同運輸署提出啊，我哋可唔可以做到人車直達，我哋嘅旅遊巴係直達呢咁樣？但因為受制於咧，即係個口岸嗰個面積，即係特別公共交通交匯，即係港方呢邊嘅所謂巴士總站啦，係真係個面積有限嘅，咁所以我哋冇辦法啦。咁我哋現時咧都係要咧即係繼續使用咧一個轉乘啦，但呢個轉乘已經係俾咧搭黃巴士啦，即係黃巴士已經成為歷史啦，即係所謂搭黃巴咧，即係兩次上落啦咁樣，咁咧其實只需要咧即係過關之後上一上巴士，咁咧好快咧係可以去到咧即係新田轉車站，或者以我所知，其實我哋亦都討論緊可唔可以同咧巴士公司有個合作嘅安排啦，係直達市區啦咁樣，咁呢一個咧大家喺度探討緊嘅，但總係比以前方便咗好多咯，係。
1: 但係總體嚟講，第時會唔會係多少少一啲以體驗新嘅聯檢大樓為主嘅一啲嘅旅遊產品啊？
0: OK， 我相信係一定會咧，即、就、係、是、一啲呢啲咁嘅產品啦，同埋一啲可能特別香港去內地啦，從羅湖啊或者黃落馬洲站集合嘅旅行團啦，有機會會改用新皇崗嘅係。
1: 好啊，多謝曬你啊，崔定邦，傾到呢一度啊，麻煩曬。崔定邦咧係旅遊促進會嘅總幹事嘅，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繼續會有千禧年代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朝早正式开通，不少市民和旅客试用新口岸过关。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通关，抵达深圳一方，全程只需要大约五分钟。有市民抵达深圳口岸区之后，随即以手机影相留念，形容过程快捷方便。记者陈晓君在深圳，交俾佢讲下最新的情况。
2: 是啊，咁皇岗口岸已经是开通了大约两个钟头啦。我今朝都尝试坐跨境旅游巴皇岗路线的首班车，朝早六点啦由观塘开出，途经钻石山，再经大老山隧道，大约六点四十分啦抵达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再用了大约十五分钟啦上到去出境大堂，过关嚟到深圳，咁时间啦就是大约朝早嘅七点噶。咁期间啦，我就喺出境大堂先要通过三道闸门嘅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咁刚才首次使用通道啦，第一道闸啦就系要先用回乡证核实资格，第二道闸啦就系出境查验，要采集容貌同埋指纹。咁最后一道闸啦就系入境查验。咁大约一分钟啦就行完成条嘅自助通道。再經內地海關正式入境深圳，全程都只是用了大約五分鐘的。我們現在都陸續見到有市民完成通關，抵達去到深圳口岸區的大堂，之後就轉到去乘搭地鐵或者的士網約車這些交通工具出市區，都見到有部分人拎起電話影相留念。我們剛剛都跟了一些剛剛過關來到深圳的市民談過，他们都说整个通关的流程都非常迅速，也都很方便。

0: 沿途咧都有職員協助，大樓咧亦都係申請寬敞。咁之後咧，如果再北上咧，都會選擇用呢一個皇崗嘅口岸噶。咁我喺呢度報道係咁多，暫時先將時間交翻到直播室。
1: 好，唔該曬陳曉君。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搭跨境巴士体验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头班车去到口岸，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话：头班车未见有好多旅客，公司亦都将会推出唔同套票，方便通勤人士，折扣大约七折或者更多。他相信对比其他专营巴士，旅游巴服务仍然有一定竞争力，包括每个乘客都设定座位，亦都设有特大行李箱。他话希望新增将军澳站点，但系有待运输处批核。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上翻将军澳道咧受影响噶。龙尾排到去海滨道公园啊。咁再重复多次，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啦。去翻将军澳道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海滨道公园，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葵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葵涌道去翻梨木树方向，跟住大连排道嘅快线咧就封咗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咧不能够右转去大连排道啊。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去大连排道啦，咁影响到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葵芳角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漆咸道南去翻红隧方向，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返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另外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着天富海湾。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着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龙尾在芙蓉山路。丁九桥出返九龙方向都是行车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5: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的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突破就是将无法想象的人体器官移植故事以广播开启你的认知，
7: 移植新突破。
8: 首先个胰脏器官的移植就是将一个胰脏或者一部分

0: 作，由一個捐贈者度攞出嚟，就擺落去接受嗰個病人嗰度咁。咁咧亦都有活體捐贈，係割咗一部分嘅原臟。咁兩位都存活嘅，當然佢要承受一個手術啦。咁
1: 更多關於器官移植嘅專業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移植新突破》，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2026年10月12日，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6:30正式启用。男子涉嫌利用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被捕，超过6000人参与单车节各个项目。利雅得机场连续2日遇袭，胡塞武装称军事行动持续至沙特停止打击。
5: 声音更立体，
6: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7: 继续翻嚟啦！千禧年代嘅嗱，刚才咧就同大家咧系倾过啦，有关于咧系皇岗嘅新联检大楼啦，今日咧系正式启用之后个情况啦，亦都讲咗咧跨境嘅巴士咧，佢哋今日嘅状况啊。咁但系咧，如果旅客要选择去搭的士去到口岸嘅时候，个安排咧又系点样咧？嗱，的士方面啦，就系市区同埋新界的士咧，都系可以驶到去公共运输交汇处嘅的士站咧落客。不过咧，如果系空载即系冇客嘅市区同埋新界的士咧，都必须要出翻去咧公共交通缓冲区嗰度攞筹，然之后咧先至可以翻去咧口岸嘅的士站嗰度嘅接载乘客噶。咁至于咧喺大楼 L2 层咧设嘅服务柜台啦，就政府就话基于空间考虑啦，就只系安排乘客咧选搭的士车队嘅车辆。的士业界咧又点睇相关嘅安排同埋旅客嘅要求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推动的士发展联会副主席吴锦华嘅。吴锦华，早晨你好。
8: 早上，陳燕平。
7: 你好，我想請問啦，今日咧就係個新聯檢大樓就正式啟用啦。暫時嚟到講，你哋知唔知業界有冇人係接載咗乘客咧去到新聯檢大樓嗰個落車噶？
8: 嗱，我哋由於時間尚早啦，我哋暫時都未收到我哋前線嘅司機回報翻嚟咧，接到啲乘客去到嗰度咧，有冇咩困難嘅地方係啦？不過我哋淨係最早期咧，我哋收到運輸署俾我哋一個訊息，就係話6:52咧，佢話咧聯檢大樓嗰度就需要大量嘅新界的士咁樣，發個訊息俾我哋咯嚇。
7: 咁需要大量新界的士，咁個安排會係點樣啊？即係如果收到運輸署啲通知嘅時候，
8: 我哋都發咗訊息去俾嗰啲新界的士嗰啲羣組噶啦嚇，希望佢哋可以入去聯檢大樓嗰度接載乘客咁啦。
7: 但是他们要入去接载乘客，其实是先要去攞筹的嘛，是不
8: 是？是啊，是啊，所以这个是有少少问题，我相信有大家都要去怎样去磨合翻这个情况。
7: 攞筹的安排是怎样的？可不可以都跟听众去介绍一下呢？
8: 我们先讲讲就是说，如果我们司机呢需要去这个联检大楼那里接载乘客呢，就一定要去到个的士那个缓冲区那里要排隊嘅，要攞籌嘅，咁然後就聽佢嘅指示，然後先至可以入到去裏邊嗰個大樓嗰度接載乘客咁樣咧。
7: 咁即係話咧，就算係載咗客去嗰度落車咧，都需要將架車洗翻出嚟，然之後先至再攞籌，再輪過睇下會唔會入到去再載客嘅未啊？
8: 係啦，嗱，冇錯啦嚇，呢一個咧就係我哋之前咧同運輸署溝通過咧。會唔會有一個接觸啲辦法？如果你真係嗰、那個的士係需要大量嘅時間咧，可唔可以就喺個落客區嗰度咧？就直接接載乘客咧？咁佢日後咧，我哋都會大家去嚇檢討一下點樣去呢個磨合呢個方式咯，咁樣。
7: 你哋有冇計算過咧，或者試過咧？咁樣去一來一回咧，大概需要幾多少時間左右啊？
8: 我哋最初期咧，我哋同政府咧都試過測試過噶啦。咁如果有呢、這個落客區再翻去嗰、那個的士嗰個緩衝區嗰度攞籌，再翻入去接客咧，來回都需要8分鐘嘅時間左右。
7: 咁你哋睇咧，依八分鐘咧，會唔會都對於你哋嘅即係業界啊，造成一個比較一個阻礙咧？即係可能未必會有一啲嘅司機咧，就願意花依八分鐘再翻去載客，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咧？
8: 嗱，我哋最初問上就話咧，我哋希望運輸署可以俾到一個信息我哋，究竟而家嗰個大樓嗰度咧有幾多乘客喺度等緊車？需要俾多去車去接載翻啲乘客落嚟。咁如果佢冇呢個信息俾我哋咧，我哋落咗客之後再回咗區等，我哋唔知道要等幾耐噶嘛。可能為我再去回咗區攞咗籌，然後我要需要再等陣30分鐘先，所以再有接牌咧。我相信咧，好多司機都唔會喺嗰個地方可以等咁樣咯。
7: 即係話，如果係有一個清晰嘅信息，知道幾時去攞車嘅時候咧，你哋相信業界都會係會去嗰個嘅緩衝區度攞籌入去嘅。
8: 系啦，冇错啦。咁如果佢需要大陆乘客嘅，咁我哋街咧，我哋都要需要去接载乘客回程。咁我哋唔使话空载翻翻出嚟啊嘛。
7: 如果按照咧你头先嘅说法咧，今朝已经系运输署同你哋沟通过一次，就话6:52嘅时候需要大量嘅新界的士，似乎系咪暂时嗰个沟通渠道都可以叫做畅通咧？
8: 咁咧，因为咧始终都系呢个新嘅市民啦，咁可能咧好多嗰啲乘客都试下一次。坐下的士睇下點樣坐法，咁可能咧初期都需要大量嘅的士去接載乘客嘅。咁又咧，我都希望運輸署咧俾多啲信息我哋，究竟佢個嗰個的士站裏邊咧係需要幾多乘客？咁我等我業界可以通知到其他嗰啲司機又去接載乘客咁樣啦。
7: 你哋覺得咧，其實喺同運輸署嗰個溝通上面咧，仲有冇一啲嘅安排係需要進一步改善嘅？
8: 嗱，由於而家啱啱先初始啱啱起步啊，咁我相信以後咧都需要好多地方都要磨合翻嘅。咁樣而家好似而家現時咧，車隊有個車隊嗰個等候區啦。咁如果而家好多嗰啲接載嗰啲叫做網約車嗰啲 Apps 啊，咁我哋點樣去到等候區嗰度，點樣去邊個地方去接載嗰啲乘客咧？咁呢一個咧，我相信就係最大嘅問題，就係喺呢方面啦。
7: 而家係淨係啲乘客咧，如果佢喺聯檢大樓嗰度咧，想要揾的士出去咧，就只能夠係網約啲的士車隊嘅啫嘛。同埋係咪只係可以靠一個嘅應用程式去到call車咧？
8: 嗱，暫時就係咁樣。咁咧，但係咧以後咧，可能咧就話會睇下點樣我哋去同運輸署磨合翻究竟我哋。派咩車入去咧？咁佢初初就覆我哋咧，就話喺嗰個緩衝區嗰度咧，就會打出嗰個的士車牌入嚟。咁但係咧，我哋而家見到有新市民咧，我哋要司機知道係喺邊個地方可以睇得到，咁樣我打到我車牌入去，我哋先入去接載乘客。呢樣嘢咧，我相信大家都要去慢慢去磨合翻，先可以成功啦咁樣。
7: 我想問咧，如果根據你哋業界所睇咧，喺以往舊嘅皇崗嘅大樓嗰度咧，其實通常最多嘅人客要係用的士來回咧，係邊個時段啊？會唔會係集中喺深夜時段啊？
8: 咁通常咧比較係深夜時間比較多啲，因為好多咧喺內地嘅人翻嚟香港咧，佢都想搭的士直接翻出九龍快脆啲啊嘛，係啦。咁而家因為新口岸咧，我哋暫時都未有呢個數據收得到啦。
7: 咁但係咧喺呢個新嘅聯檢大樓之下啦，其實咧亦都多咗唔同嘅專營巴士同埋小巴啦，喺嗰個行駛啦，亦都有通宵巴士同埋通宵小巴。咁樣會唔會係反而會有機會都削弱咗市民對於的士嘅需求咧？
8: 呢方面咧咁樣大家有隔離，大家嗰個客路唔同嘅。咁以往我哋都係啦，以往我哋都有黃巴同我哋的士喺舊嗰個口岸嗰度競爭啦。咁但係新口岸之後咧，點解咁而家大家都冇數據啊？咁都唔知道究竟我哋將來開通咗之後啦，我哋個的士乘客係咪會多咗咧？我哋係咪多咗啲商機咧？咁大家都要睇一個持續落去睇下嗰個即係個結果係點樣咧？
7: 雖然都係要收集數據啦，但係你哋之前有冇同業界咧瞭解過溝通過，會唔會係大多數嘅司機佢哋都會覺得即係凌晨可能係一個更加好做生意嘅時機所以會係反而集中多係諗住係夜間嘅時候咧，通宵嘅時候咧先至去口岸啦。
8: 咁以往都係嘅，以往都係咧，因為佢嗰個廿幾小時通關啊嘛，以往都係的士多數咧，夜晚都會喺裏邊接載乘客多啲嘅，比較多啲夜間司機會喺裏邊接客咁樣咯。

0: 會唔會有一啲嘅同業咧，會係當去依、這個皇崗口岸嗰度咧接客作為一個固定間㗎？
1: 暫時我未有咁嘅數據收到，因為啱啱今日先至開始啫嘛。然後咧就或者我哋會收集一個嗰啲車隊群組啊，我哋先要有個正式答案出嚟，先知道係咪咁樣咯。
0: 好啊，即係都要再有待觀察嘅。多謝曬你吳錦華，暫時同你傾到喺呢度啊，麻煩曬。咁啊，吳錦華咧就係的士業界噶啦。咁究竟咧對於新呢個大樓，你自己有冇啲乜嘢體會或者體驗？又或者咧對於咧新嘅交通安排啊，有冇啲乜嘢嘅意見咧？都歡迎你打電話嚟1872311或者咧係 WhatsApp 嚟6891100002咧講你哋嘅意見都得嘅。先休息一陣。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社企色展嘅创办人猫姑娘，
4: 本身我系个美甲师，2016年嘅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5: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2: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0: 跟住咧，想同大家讲一讲咧，香港单车节啊，因为就喺寻日举行咗啦。今次咧个起点同埋终点咧，都系喺西九文化区嘅，参加嘅人数咧超过6000人。其中咧32公里组咧，同埋56公里组嘅路线咧，就系分别咧以两桥两隧同埋五隧三桥咧作为卖点嘅。咁两条路线咧都会系经过丁九桥。咁但系咧32公里组嘅参加者咧，最后咧就冇过到咧呢条丁九桥，点解呢？因为根据负责领航嘅中国香港单车会就话啦，由于咧喺朝早7点几啦，有两个56公里组嘅参加者咧喺前往丁九桥路段嘅时候咧就发生意外受伤嘅，于是工作人员咧就临时移动咗咧去南湾隧道入口嘅雪糕桶，去到方便咧救治。但系跟住咧32公里组嘅领航员咧就误判单车咧去丁九桥的路线已经是改动了，所以就未有按原定路线就入丁九桥，跟着啲参赛者也都跟着依架领航的单车，所以就错过了丁九桥而直去了南湾隧道。去到终点一段又出现一个塞车的情况，有一些观察就说有些车手去到近佐敦道那里已经需要落车去到步行，就推车去到终点，令到唔少人都大感扫兴嘅。咁究竟咧个情况系点样咧？电话旁边咧就揾嚟，琴日都有参加呢个单车节嘅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嘅。郑永信你好，早晨。
6: 早晨啊，燕平，早晨咁多位。
0: 早晨，嗱，不如先讲讲啦，你寻日咧参加系乜嘢组别，同埋嗰个体验系点样啊？
6: 我昨天都是有參加那個56公里的組別的，就是一個比較早一點的起步，就5點鐘就起步了，就沿著剛才你說的一些的全香港嘅道路就行一次啦，咁樣咁個其實個體驗咧喺我嗰部分咧係好嘅，即係咧因為今次咧都係第一次咧係喺西九文化區嗰度出發啦，其實嗰條路咧都係闊嘅，咁同埋咧就即係沿途個風景啊體驗啊都係好理想嘅，咁當然亦都今次亦都除咗係本地市民可以參加之外，亦都有好多國際級嘅賽事嘅賽車手嚟咗香港啦，咁亦都係我相信都係一個好好嘅宣傳去香港的方法嚟嘅，咁所以我自己個人咧覺得整體咧就係、是可以接受嘅，咁但係到於至於嗰、那個嗰、那個路段有問題嗰度咧，就真係有個問題出現啦。
0: 係嗱，講翻個整體體驗先啦，因為咧其中咧就會經過中九龍繞道嘅，咁有啲嘅人士咧就話啊都幾好嘅，不過咧就因為有一啲比較長嘅落波位啊，咁所以咧下波位嗰度咧就比較辛苦啊。你自己經過又係點樣咧？或者有冇邊條嘅

0: 路線段落咧，你覺得係真係辛苦咗少少㗎？
1: 因為整體咧，其實都係牽涉到好長嘅路啦，零八幾公里。其實咧，大部分咧，因為始終都係車路嚟嘅一般。咁當然，即係沿途咧，都可能有啲地方有啲石仔啊，或者有啲地方咧冇咁平啊咁樣。咁係好考嗰個車手嗰個經驗嘅。咁所以其實今次咧喺嗰個比賽之前咧，大會咧都要求有一個嘅測試嘅。咁我覺得個測試都係嚴謹嘅。咁其實咧，因為咧，其實單車嘅比賽咧，都係有一定嘅風險，因為沿途真係講真都好多好多單車。

0: 合適咧嘅途徑咧，其實整體咧有啲大嘅隧道橋咧都係問題唔大嘅。不過有一啲嘅樽頸位咧，我就稍微覺得咧係比較窄咗啲，又或者係即係比較車密咗啲。咁日後喺呢啲調節方面，可唔可以多再睇一睇？我覺得都係有個空間嘅，因為今次咧由於要就一就中九龍繞道咧，所以佢啲方向成條路咧個走線都係有少少唔同咗嘅。咁呢個走線嘅情況之下，係咪有空間去改善咧？咁我覺得都係要係咁之後去睇一睇翻。
1: 例如咧，有啲邊啲路段咧，你覺得要檢視，同埋嗰個樽頸位係喺邊一度咧？
0: 嗱，我自己咧就其實咧輪候出車，因為我係四點鐘朝頭早咧我就已經去到噶啦，咁五點三咧就開始第一槍啦。其實我就差唔多等咗大半個鐘，半個鐘頭咧我先出到去嘅。咁所以都講緊都要一個頗長嘅時間啦。咁我諗起步嗰個路段，由於嗰個時間都係嗰段路都比較窄一啲，咁會唔會日後有空間再可以兜出少少，定係點樣咧？我覺得呢個都可以探討，因為整體個體驗呢一部分咧，我覺得係可以優化嘅。即係如果唔需要大家等兩個鐘頭啊，個幾兩個鐘頭可能會好少少，咁但係即係當然要睇下個路段嘅設計啦，咁樣。咁另外翻嚟嘅回程嘅時候咧，亦都頭先都講啦，因為回程嗰個位咧，都係由於今次嗰個有個車嘅問題咧，都導致咗塞咗喺度嘅。咁都有啲朋友就要落車推，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差嘅體驗啦，簡單講。
1: 嗱，咁啊，頭先都講過啦，你都有提過啦，就係喺依個32公里組嗰度咧，佢哋就冇經過咗汀九橋，咁就直去咗南灣隧道嘅，令到唔少參加者都覺得即係比較掃興啦。你又點睇今次嘅依一個情況咧？
0: 我自己都睇咗嗰個聲明嘅，即係單車總會昨晚發嗰個聲明。咁我自己就覺得都係失望嘅，同埋咧都唔係好可以接受嘅。因為咧，即係作為一個咁專業嘅比賽咧，即係其實如果嗱，所以頭先個故事都係你都聽講咗啦。即係其實因為喺汀九橋裏面咧係發生咗意外，咁佢哋就將南灣隧道嘅雪糕筒就移開咗，就俾救護車入去。咁但係個領航車入去嘅時候咧，就以為改咗路就直接就入咗去嗰個南灣隧道，就冇兜去汀九橋啦。咁呢一個嘅失誤咧，我覺得係頗大嘅，因為你其實一個專業嘅比賽，你唔可以過分依賴一個嘅領航車就去決定話啊架車去行前啦、行後啊，定係點樣咧？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咧，其實一般嘅專業嘅比賽，通常都會有一啲叫做 command station， 即係你有咩問題，你可以同翻 command station 講話，跟住先再去做一個判斷。咁究竟呢個叫做可能係雙方嘅確認有冇做到呢個機制咧？咁我又好似又見唔到啦。第三咧就係即係其實最後咧就係即係導致短暫，佢哋講咧係話短暫樽頸啊。問題其實都唔係短暫嘅啦，即係講真，因為其實咧講緊啲單車手其實練咗咁耐，佢都好想有個體驗係最後衝線嗰一刻。咁你去到衝線之前，你叫人哋全部落車行，咁對於嗰個形象亦都係好一個好大嘅影響咯。所以我自己覺得即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唔係好可以解釋得到點解即係當日有個咁，即係當時係有做一個咁嘅決定咯。
1: 你睇到咧嗰個塞車位咧係喺邊度開始啊？即係由邊度開始啲人已經要落去推車啊？
0: 我就冇經歷到嗰個塞車位嘅，因為我嗰個可能個時段有啲唔同啦。但係啲人就話回程嘅時候，可能由於因為有一班大多咗好多車，就冇經入去汀九嗰度，咁就所以同一時間就喺西九嗰個位咧就塞咗喺嗰度啦。因為你都要去計嗰條數噶嘛，佢哋通常都會咁就係嗰個主要係嗰個位，即係衝線前嗰、那個嗰一段就要落車，可能因為太多車就要落車行啦咁樣咯。咁但係都係翻返轉頭啦，就係、是、因為其實係主要係嗰、那個究竟係當時個決定係點解要、那個領航車係一個基於一個咩準則去決定話啊行左定行右咧？咁樣咁呢個決定就比較脆弱一啲咯，我自己覺得。
1: 嗱咁但係咧有一啲嘅參加者咧都話，即係由於起點同埋嗰個嘅終點咧都係喺西九文化區啦，嗰度咧就個路比較窄啊，同埋佢哋就話咧以往譬如去到終點咧就大家可以向左右咁樣散啊，咁但係咧喺西九文化區嗰度，即係散嗰個都係同一位置，形成咗咧喺過咗終點之後咧，都係有一啲嘅樽頸位存在嘅。你自己嗰個嘅睇法又係點樣咧？
0: 同我頭先講嗰個位置都係相若嘅，即係都係因為西九個出入口啦。嗱，我自己覺得整體喺西九做呢件事咧係理想嘅，因為咧即係西九個空間咧就比較大，因為以前咧就係尖東嗰度做嘅，咁就完咗就即係就完咗啦。咁我哋而家講緊話整體嘅體驗啊嘛，咁所以咧即係不論喺嗰度地方可以入去嘅時候有多啲空間俾大家入去，走嘅時候亦都有多啲空間，有多啲活動嘅空間可以留喺度。咁呢啲係可以係理想嘅。咁但係由於可能喺啱啱就喺嗰個出口位嗰度咧，係有一個位就比較窄啲， 究竟有冇空間喺嗰度再調整一下，即係咪一定要喺嗰度出啦，定有其他位置可以再疏散得好啲咧？咁呢個我唔係專業啊，要等佢哋再翻去審視一下個情況咯。
1: 但係如果咁睇咧，西九文化區會唔會係未必係一個好嘅終點位啊？

0: 嗱，我自己都個人係覺得西九文化區係一個好嘅地方嚟嘅，即係因為咧，即係因為個地方活動空間係比較大一啲。不過即係睇講緊啦，仲有冇啲喺個技術層面嘅問題係可以再去研究一下睇睇咧？我覺得就等主辦方去諗啦。因為你就算其實西九咧，我自己覺得咧，我哋都好快啊，我即係唔係好清得好清楚嚇，但係咧就一出去咧。就已經上去橋㗎啦，其實會唔會有空間走翻同運輸署傾下，走翻入少少先出翻去呢？即係等多少少空間去疏散咧，我覺得都可能有啲空間嘅。咁呢個可能都大家再夾一夾咯，可能佢哋可能。
1: 嗱，講到咧西九文化區作為終點啦，咁嗰度咧出去之後咧就有一啲運動體驗區啦，又有一啲嘅市集啊、美食攤位啊等等咁樣啦，咁都令到大家可以喺嗰度再瀏覽一下嘅。咁而政務司司長啊陳國基佢就話咧，香港單車節是一個體育加盛事的好例子，你又怎麼看呢？會不會都跟他的終點的選址是有關呢？
0: 我自己都有同到一些國際車手，即係佢哋都好出名嘅，嚟到香港，佢哋覺得個整體嘅體驗係好好嘅，即係佢哋覺得嗰個路線咧，即係喺全世界都揾唔到一條咁嘅路線咧，係可以睇到咁多唔同嘅景象啦，即係一啲好地標性嘅項目啦，亦都嗰個上落咧係比較少啲嘅篇幅，咁所以佢哋覺得係好理想嘅。我聽佢哋講係好想繼續喺香港參加嘅，咁我覺得對於整體香港嘅形象都係好啦，我見到網上面好多啲畫面都係好靚嘅咁樣啦，咁當然。在西九，我剛才都講緊啦。西九的好處就是，即係我哋都係有一個比較大啲嘅地方，可以俾佢哋可以繼續留喺度啊。又或者可以有多啲唔同嘅體驗啊，咁樣。咁但係我哋就要解決，可能就要頭先講緊個問題啦，仲有冇啲空間係可以再擴闊少少條路啊，或者梳理得好啲啊，咁樣咯。
1: 好啊，多謝曬你，鄭永信議員同我哋講咗咧，佢尋日咧參加香港單車節嘅一啲嘅體驗啦，咁同埋咧就係關於咧安排上面嘅一啲嘅問題啊，咁究竟咧有冇朋友亦都有參加琴日嘅單車節咧？歡迎打電話嚟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到场视察情况，在会见传媒的时候说，整体运作畅顺，刚刚开通的时候未有太多旅客，但是已经开放全部出入境柜位给旅客尽快过关，亦都给入境处人员熟习运作。他相信星期六日的人流会比平日多，较大挑战。又提到港方设有超过500个指示牌，相信准备是充分。被问到有没有信心应付重阳节假期的高峰，陈国基说选择在今日启用口岸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经过去，今日人流会较少，有时间给各方人员在下一个高峰之前熟习运作。陈国基又说，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将有关通关模式推展到其他口岸。皇岗口岸朝早正式开通，不少市民和旅客试用新口岸过关。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通关，抵达深圳一方全程只需要大约5分钟。有市民抵达深圳口岸区之后，随即以手机影相留念，形容过程快捷方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日本防卫省说，朝鲜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一枚疑似弹道导弹，相信导弹可能已经坠落。财经方面，港金报39,36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2.74美元，卖出4,213.88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华南，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早上六点半正式开通，昨天在皇岗口岸内地口岸区举行了开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的时候形容，这个项目是港深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口岸开通有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三个重要意义，亦都反映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是加快推进内地同香港基础建设设施的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同埋增进人民心联通的生动实践。文汇报报道。
3: 大公报的报道就引述港深两地都有市民期待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有住在附近的深圳市民就说，计划今日是全家人是来到新口岸看升旗，并且争取成为首批过关旅客，体验新设施。城大商学院管理学系特约教授朱毅豪就说，新口岸不单只是悭了过关的时间，而是降低了跨境合作的日常成本，提供到的时间弹性，不用再因为口岸开放时段被迫中断工作的节奏。大公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城是北都发展的主引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专访中透露，以四大条件挑选大学进驻，而香港拥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有本钱引资，中外知名院校可以进驻产业区，实践产学研一体。四大准则是包括申请院校提交的计划书要做到产业带动，要推动国际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所需人才以及财务是否可行。经济日报报道。
3: 明报访问了科技大学校长叶玉瑜，叶玉瑜说科大都对三个大学城区有兴趣，正是和内地以及海外大学商讨合作办学的可能，好像是在洪水桥园区合办课程， 有意在今年年底接标的洪水桥大学城建立合作平台，推进现代物流、低空经济等科研发展。至于医学院就会配合新田大学城，推动生命科技、医疗创新。明报报道，
4: 商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再过一个多星期，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将会首次在香港举行。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陈茂波在网志又说，财长会聚焦四项重点，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商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昨日举行，上演不同单车比赛、骑行项目和嘉年华等等，赛事吸引了超过6000名车手参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相信活动可以令到大家感受到体育可以带动旅游，盛事可以凝聚民心。香港单车节正正就是一个体育加盛事的好例子。昨日的公路赛冠军是法国车手，他在赛后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香港的赛道虽然短，但十分之有睇头，加上香港美食值得体验，他对这次香港的行程很满意。星岛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说，皇岗口岸的建设和启用是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要求的具体体现，是一国两制下制度创新的重要实践。以皇岗口岸为新起点，深港两地必定将会进一步打破体制壁垒，加速大湾区一体化进程，在更好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实现香港自身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大公报社评。
3: 明报社评也讲到，新口岸将会大大便利到两地居民的跨境往来，标志大湾区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过关容量得以跃升。特区政府相关部门都需要密切留意口岸交通的状况，持续完善运输配套，确保新口岸的承载力得到有效发挥。明报社评。
4: 商报的时评就说，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进一步将皇岗的效益最大化。当人员往来更加频繁，企业联系日益紧密，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就能够更加畅顺，双向流动，让口岸的流量进一步转化为发展增量，释放大湾区的经济潜力。商报时评。
3: 经济日报社评，皇岗口岸今日正式开通，香港是更加需要把握住机遇，尽快将口岸由简单的过境设施发展为口岸经济产业的载体。硬件开通只是起点，口岸经济产业规划、人员物流资金数据高效流动的具体机制和法律框架、口岸和园区交通接驳等等，都是开通之后需要迅速跟进的课题。经济日报社评。
4: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仲有之前将军路道去将军路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现时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同时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兆沥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挤塞，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同时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海滨汇。同时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之路近住观 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咧就排到美孚新村。咁仲有观塘道去油塘，近住马蹄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上怡道。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最后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葵涌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车辆咧唔能够又转入大连排道，龙尾咧就去到丽景天主教中学。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象鼻山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跟住石围角村入，由于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咁就系象鼻山路啦，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跟住石围角村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7: 太阳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
8: 为什么一开始有一个念头想研发一个无声闹钟出来呢？
9: 观塘玛利诺书院的中四同学萧卓然，
10: 市面上如果针对一些听众人士，就是一些很笨重的闹钟，我们发明一个装置，就是比较轻和比较小，方便到你拎出去旅行的话，你都可以拎出去用。
7: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11: 2026年10月12日，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6时半正式启用。男子涉嫌利用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被捕，超过6000人参与单车节各个项目。利雅得机场连续两日遇袭，胡塞武装称军事行动持续至沙特停止打击。
2: 声音更立

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萍。
1: 时间嚟到早上嘅9:13，继续翻翻嚟咧，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嘅。嗱，如果大家咧对于新嘅皇岗嘅旅检大楼咧，有啲乜嘢嘅体验或者体会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1啦，又或者咧 WhatsApp 嚟咧6891100002都得嘅。如果你寻日有参加香港单车节咧嘅体验，又系点样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嗱，跟住想同大家讲另外的一个嘅话题就是越艇南下。政府就致力发展游艇经济啦。随住港艇北上早前已经成功启航啦。咁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啦，近日亦都喺网志度透露啦，喺嚟紧嘅星期五啊，即系16号就会有越艇南下嘅首航仪式。咁啊，为咗系方便呢啲嘅越艇南下啦，亦都系为咗配合佢哋啦，香港咧会有新的5个嘅捞泊位，包括咗大鹏湾啦、赤柱湾啦、暨岭下海啦、大澳啦同埋浅水湾，提供大概115个嘅指定泊位嘅。嗱，越艇南下可以为整个嘅游艇经济发展带嚟啲乜嘢嘅机遇咧？又有啲乜嘢配套系需要考虑啦？电话旁边咧，请嚟一直关心呢个话题嘅立法会议员朱立威嘅，朱立威你好。
2: 是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1: 早晨啊，跟住呢对于呢个越艇南下，今个礼拜五呢就会有首航仪式啦。你估计呢实施初期个反应呢究竟会系点样啊？
2: 我觉得实施初期呢可能都未必会非常之踊跃嘅。因为我諗一个新事物呢大家都会观望嘅。不过呢我其实都听到呢內地其實唔少遊艇嘅船主其實係好有興趣同埋好密切留意緊我哋呢個越艇南下整個流程、個申請同埋嗰個詳情嘅。咁所以我覺得我預期可能過咗第一段，大家適應咗之後咧，個反應慢慢可能會越嚟越好嘅。
1: 對於佢哋嚟講咧，個吸引力係喺邊一度啊？
2: 其實咧，香港咧作為旅遊個吸引力一路都好大嘅，因為其實我諗一般咧。去中意玩遊艇嘅即係艇主嚟講咧，其實佢哋最大心願就係揸住架艇周圍去。咁其實香港同埋內地個水域其實連埋一齊，好近嘅。咁所以如果有機會俾佢哋可以即係比較便利一啲，可以嚟唔係坐車，係用係坐佢自己遊艇落嚟香港呢邊去玩嘅話咧，其實佢哋其實應該好願意嘅。同埋我諗大家都睇到其實。香港嗰個離島啦、水域啦、自然風貌係好好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吸引力係非常之大嘅。
1: 如果我哋睇翻一啲嘅流程上面啦，咁啊，今次為咗呢個越艇南下咧，都做咗一啲嘅便利措施嘅，譬如咧就係有關於嗰個遊艇船長取得嘅資歷嗰方面啦，過往就要親身嚟到香港去到考試啦嚇，通過咧相關嘅一啲嘅考試同埋培訓課程啦，咁但係而家咧就授權內地嘅相關機關咧進行考試，同埋亦都批核咗咧7间嘅內地培訓機構咧提供認可課程。根據資料所顯示，現在已經有大概近300个的內地的遊艇駕駛員是攞得香港水域的航行資格的了。其實你怎麼看這個數字呢？即是還有沒有哪些安排呢你覺得是需要進一步去到便利的呢？譬如另外一個就是他們過往船長來到香港要去不同的部門去辦理手續，提交大量的文件，現在就有一個一站式向不同的部門提交相關的資料，和可以在線上辦理到達前知會的。這些措施又會方便到多少呢？
2: 其實兩者都方便到很多的。先講那個一站式的線上辦理系統呢，其實這個是非常之方便，因為其實他年頭跟我們介紹的時候呢都特別強調，其實整個系統呢是連接埋我們特區政府不同的部門的。以前就正如主持人你所說，他可能要去入境處、要去海關、去衛生處做不同的申報，現在其實呢就登入那個系統呢，一次過申請所有資料填曬下去，就免除了他們呢走幾轉，同埋有機會會佢可能漏咗某個部門嘅，咁呢個其實方便咗好多嘅。另外頭先講嗰個船長嗰個訓練可以喺內地去做咧，亦都勉強咗佢哋咧專登要申請嚟香港一轉。我睇到其實呢個措施其實都係回應翻咧，令到佢哋

0: 去考慮會唔會嚟香港預訂南下嘅時候咧，其中一啲困難，其實就特區政府同埋海事處咧，都係專登係去回應呢啲困難嘅。咁所以我覺得兩者咧。我聽內地一啲即係朋友講，其實真係會大大吸引咗佢哋會嚟香港呢個粵艇南下。未來咧，其實我哋都有提就係、是、可唔可以咧喺嗰個出入境上面可能可以再做好啲。而家咧入咗嚟之後咧，佢哋都需要揾船員或者揾代辦咧再去中環嗰邊去做出入境手續，即係嗰啲旅客個人嘅。咁未來其實可唔可以參考一下，就係、是、我哋可能入境處有一team人可以專門去船上面幫我哋搞，因為剛才我講啦，我相信咧每次每日嚟嘅人數應該唔會非常之多嘅，咁所以如果可以再提高一個便捷嘅出入境手續俾佢哋咧，勉強咗佢哋入到嚟之後，仲要專門去中環一轉咧，我覺得呢個吸引力可能會再提升嘅，
1: 咁但係如果要佢哋咧親身去到船度做咧，咁呢個就同佢哋嗰個撈泊嘅地方咧都係相關嘅。而家政府就有五個嘅撈泊位俾佢哋啦，分別就係大潭灣啦、赤柱灣啦、麒麟下海啦、大澳同埋淺水灣咧呢五個地點嘅。首先咧，你點睇咧呢五個地點個115個嘅指定泊位咧，到底方唔方便佢哋咧，同埋究竟夠唔夠咧？同埋就係、是、譬如如果你頭先就話要由入境嘅人員咧去船上去到做，咁但係佢哋就要去到即係分別依五個地方去到處理，人手上面又係咪真係足以應付到咧？
0: 我覺得首先講啦，呢五個位，我覺得暫時個數量係足夠嘅，因為正如我一開始都講咗啦，其實115隻遊艇個泊位新增咗出嚟咧，其實係大大放鬆咗，即係對於上嚟香港玩嘅遊艇嗰個需求嘅。咁我自己睇一開始係唔會一窩蜂百幾隻一齊落嚟嘅。咁同埋咧去到後期咧，如果真係個反應熱烈咧，海事處其實好積極咁，其實可以再去考慮。喺譬如呢五個地方可以再加一啲位啦，又或者係再揾新嘅地方嘅，咁所以我覺得都係暫時用五個位置都係合適嘅，而且呢五個位置咧係分別喺即係東邊啦、西貢嗰邊啦、大澳係我哋西邊啦，另外就係一般嚟講。好多時候好多遊艇中意嚟嘅南區或者甚至乎係近住離島嘅，咁所以我覺得位置同埋數量我覺得 OK 嘅。咁你話至於未來會唔會即係入境處，即係我頭先提議啦，可以有啲更便利嘅。我覺得其實人手唔需要太多嘅，因為其實每一日嚟嘅遊艇同車係唔同。遊艇每一次嚟，可能即係我哋未唔係話要吸引每日1000架嚟，咁香港都可能係不少嘅。我哋講緊就係可能每個月。會唔會有100多架可以一齊落嚟？咁其實你除翻開每一日都可能得幾架嘅啫。咁所以我相信其實一架船一team人其實已經可以足夠。同埋嗰五個點咧，其實可以即係海事處去編配申請嘅時候，佢可以集中啲嘅。咁所以我覺得未來喺呢個方面咧，我諗係由人手上係應該可以支援得到嘅。咁其實用少少嘅即係資源就可以即係再加強我哋呢個遊艇。旅遊嗰個吸引力咧，我覺得政府係可以積極去再研究考慮嘅。
1: 你剛才講編配嘅時候可以集中啲，係咪即係話咧先集中係某一啲地區嘅泊位用曬先，然之後先至再用其他地區啊？
0: 其實呢個都係一個當然啦，我了解就係落嚟嘅時候係可以新自己揀嘅，即係佢首先係個船主可以自己揀。咁但係我睇到呢幾個點咧，我相信咧。可能譬如淺水灣、赤柱嘅吸引力可能會大啲嘅，因為其實南區嗰幾個位咧上岸之後，佢哋再啲旅客再坐車去市區咧，係相對方便啲嘅。咁我覺得個吸引力係會大啲嘅。
1: 另外一個就係咧，即係佢哋拍咗嚟香港啦。其實咧除咗交通之外，仲有啲咩需求咧？譬如係補給啊等等各方面嗰啲，係咪都有咁樣嘅需要？依五個嘅地方又係咪方便咧？
0: 其實我覺得首先我哋解決咗個出入境啦、泊位啦，下一步就正如主持人你所講，其他唔同配套咧。我哋都需要去完善嘅，一個就正如就係嗰啲補給，包括可能水啊、可能燃油啊，甚至乎係一啲其他日用品啊。呢五個地點咧，其實佢哋附近上岸嘅碼頭設施其實係足夠嘅。咁但係再後一步就係佢哋上咗岸之後有補給啦， 會唔會佢點樣吸引佢哋留港消費啊？因為其實我哋成日講遊艇經濟、遊艇旅遊，其實某程度上想吸引一啲擁有高消費價值嘅旅客去嚟香港消費，去幫我哋一啲餐飲啊、零售啊。因為其實每遊艇如果可以吸引到佢除咗開住架遊艇喺我哋嚟到去玩之外，就吸引到佢落地去享受下我哋香港嘅一啲即係美食啊，去方便購物，甚至乎可以結合埋一啲城市經濟一齊去做，咁呢個收益會大啲嘅。所以咧，我其實之前都有建議到政府，佢包括可能旅發局會唔會可以特定為我哋呢啲新嘅遊艇客去做一啲宣傳，將我哋已經有嘅一啲旅遊資源，係特別喺呢五個停泊點附近嘅。可以去做一啲旅線推介啊，一啲美食推介啊，購物指南咁，但等佢哋嚟香港嘅時候咧，就可以按住呢啲推介或者指南一齊去消費，咁呢個配套係更加好嘅。咁長遠嚟講咧，其實會唔會喺呢幾個停泊點附近上岸嘅地方咧，再加一啲可能係餐飲零售，甚至乎喺唔影響即係公眾使用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會唔會再考慮一啲即係公司型合作嘅一啲遊艇會或者相關類型嘅經濟消費，可以即係整個配套做起嚟，咁我哋香港個收益就會更加大啦。
1: 補給嗰方面咧，即係除咗你頭先講話，譬如附近有一啲嘅餐飲零售之外，仲有冇邊啲嘢咧？可能係佢哋喺個南柏位附近有需要嘅。
0: 一個咧就係上岸設施附近可能需要有食水補給。因為其實正如我哋其實喺南區香港仔咧，前排即係政府都好好，就係幫一啲即係漁船或者附近嘅遊艇咧，去做咗個加水站嘅。咁其實類似嘅設施係可以真係再去考慮做多啲啦。另外就係未來咧，其實我諗用電船嗰個趨勢係大嘅，咁所以一啲充電位啦，一啲快叉位啦，都可能係需要嘅。再加一個咧，就係頭先我講啦，吸引佢哋上岸咧，呢班旅客其實比較高端一啲咧，其實未必會搭公共交通工具嘅，可能都係包車。咁會唔會上岸之後，需要一個比較近嘅地方可以有個車輛嘅上落客位，俾佢哋可以就近上車，就唔使行咁遠。咁呢幾樣嘢，我相信都係即係未來配合遊艇經濟、遊艇旅遊，可能政府要再做多啲嘅。
1: 另外一方面就係、是、即係雖然咧佢哋通過咗一啲嘅培訓啦，都有香港嘅水域咧嘅知識嘅，咁但係咧點樣去到睇，即係佢哋喺香港航行嘅時候咧，真係會唔會係有翻一啲嘅即係要注意嘅地方咧？譬如舉個例，即係納柏位附近，譬如有大澳啦，咁啊香港嘅水域都有中華白海豚出沒噶嘛，咁啊呢啲嘅問題咧，會唔會都需要即係進一步去到加强同佢哋做一啲嘅宣传工作啊？
0: 其实咧特区政府比较好就系、是、所有嚟香港嘅即系船只嘅船员咧，都要嚟香港之前就要考头先我哋开头讲嗰个试嘅，咁就做个培训嘅。咁就譬如我了解过，其实驾驶技术其实都系大同小异嘅。主要呢个培训里边嘅内容就系、是，正如主持人所讲啦。就喺香港航行嘅時候，有啲咩要注意，有咩獨特嘅嘢。咁所以我見到其實呢個試都唔係一定百分之百合格嘅。咁所以如果佢合格咗之後咧，我相信咧就對於即係職船員喺香港度揸船咧，應該會有更加好嘅支持。當然啦，我都同意就係要做多啲即係注意，特別係中華白海豚，我哋大家都係希望去保護。未來咧，其實喺大嶼山機場城市裏面咧。亦都會有即係比較多嘅新嘅遊艇位嘅，其實嗰邊同大澳都係比較近嘅，咁所以我呢方面，我覺得政府都可以即係做多啲宣傳，等因為其實佢做咗個宣傳一套之後咧，未來都可以繼續用嘅，咁呢方面我都係支持嘅。
1: 好啊，多謝曬你，朱立威，先休息一陣。
2: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3: 抽盲盒隨時都俾到你驚喜，但揸車就最怕留意唔到盲點位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突破就是将无法想象的人体器官移植故事以广播开启你的认知。
6: 移植新突破。 咁首先個胰臟嗰個器官嘅移植咧，就係將一個胰臟或者一部分嘅胰臟由一個捐贈者度攞出嚟，就擺落去接受嗰個病人嗰度咁。咁咧亦都有活體捐贈，係割咗一部分嘅胰臟。咁兩位都存活嘅，當然佢要承受一個手術啦咁。
7: 更多關於器官移植嘅專業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移植新突破》，
5: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千禧年代主持陳燕平。
1: 繼續回嚟千禧年代，建築物管理條例的修訂建議的公眾諮詢之前就已經結束了。在整個諮詢裏面，公眾都相當之關注授權票的安排的。咁有些的討論都話，即係諮詢文件的建議的門檻會不會過緊，同埋多個團體都建議引入電子投票的安排。咁其中香港房屋經理學會亦都有咁嘅建議的。電話旁邊我哋請嚟房屋經理學會的會長黃寶珍嘅。黃寶珍你好。早晨
9: 主持
1: 你好，可唔可以大约咧先简单讲下你哋今次嗰个咨询嘅关注点系啲乜嘢啊？
9: 系咁，我哋学会同埋会员咧，原则上都赞成修例嘅方向嘅，即以鼓励业主亲身参与大厦管理嘅事务，尤其系对于大型维修方面咧，提升资讯嘅透明度，同埋咧，例如要求相关方咧披露利益冲突啦，以及业主大会举行前召开简介会等等，呢啲都系支持嘅。此外咧，亦都支持管委会瘫痪嘅时候咧，当局有权介入啦，同埋设立大厦管理上诉委员会等等。咁同时咧，会员咧就认为大厦管理相关嘅法规咧，就而咧兼顾实务嘅可行性嘅，尤其是系关注有关第二类大额采购增设业主亲自投票门槛啦，建议大型维修新增三级制亲自出席同埋投票门槛，同埋咧委任代表文书设立自有上限呢两几方面咧，都要考虑实际运作系咪能够落地，或者会唔会引发其他问题或者争议。
1: 系嗱，你刚才咧讲到第二类大额采购嘅相关嘅门槛啦，或者咧我哋先休息一阵，一阵间翻嚟咧再同你详细倾。你们的关注点好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正式开通，不少市民和旅客试用口岸过关新设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新口岸由今朝六点半至八点半，一共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日同时段升超过六成。至于车流方面，出入境车辆有953架次，较平时多大约三成。他说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运作正常，旅客基本上不用等候就可以直接过关。至于经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车辆，等候时间亦都少过五分钟。
2: 新皇岗口岸由今朝六点半开始是提供服务，直至到八点半，我们这个翻工翻学的一个高峰期呢，是总共录得5170个旅客。至于车流方面呢，我们新皇岗口岸是由今朝是六点半去到八点半呢，是总共出入境的车辆是有953架车次的。咁呢个亦都係比我哋平时嘅流量呢係高出咗大约係三成嘅。开关到目前为止呢係运作係十分畅顺。所有合作查验嘅柜位呢，同埋我哋嘅五合一联合检测嘅车道呢，运作都係正常，亦冇出现任何异常嘅情况。
1: 皇岗口岸朝早正式开通，不少市民和旅客试用新口岸过关。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通关，抵达深圳一方，全程只需要大约五分钟。有市民抵达深圳口岸区之后，随即以手机影相留念，形容过程快捷方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军方正是就飞行器的具体参数进行分析。如果飞行器被确认为弹道导弹，这一次将为朝鲜相隔九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朝鲜今月3号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朝鲜官媒第二日报道，朝鲜试射高超音速中程战略导弹，飞行距离超过1000公里。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韩联社报道，朝鲜当日发射飞行器的目的是应对韩国政府就韩朝非军事区韩方一侧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所提出的主张。而日本防卫省说，朝鲜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一枚疑似弹道导弹，相信导弹可能已经坠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2点，升190点，总成交金额12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10点，跌3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09.5升2.5，腾讯控股428升3.2，盈富基金25.12升2.8，南方恒生科技4.146升4.8，网易200.4升6.9，友邦保险72.25升1，小米集团25.72跌2.4，恒生中国企业84.56升1.06，宁德时代503升1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港金报39360升11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08.46美元，卖出420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交 消息直擊報導。
4: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石围角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奥运港铁站。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去到骏业街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去到海滨汇。而同时咧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美孚新村。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葵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咧唔能够又转入大连排道。咁现时车龙咧就排到丽景天主教中学。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5: 俄罗斯帝国的兴衰是英国 All About History 杂志的特刊结集，书的副题1613至1917罗曼洛夫王朝300年，300年的俄国史怎样讲呢？这本书的方法是每位沙皇讲一章，王朝总共18位沙皇。

0: 所以有十八章。
1: 十八位沙皇里面最重要的一位是彼得一世。彼得大帝做了什么？他废旧历法，剪草原文化的胡须，穿西服，创立海军，改革税收，重建政府。书入面讲到，他彻底改变了俄国的陆军、海军、国际贸易、政府机构、工业、历法、货币制度、书面语言、着衫的习惯以及教育体制。清单看起来全面，但是缺少了一项，彼得没有改变农奴制，改革触及一切，唯独不触及帝国的劳动力根基。但是彼得的改革是用什么代价来换的呢？书入面写到圣彼得堡的建造。1703年，彼得在波罗的海的沼泽上决定建新首都。历史学家估计建成初期使用了55万奴隶，多达10万人死于持续的严寒、大范围饥荒和疾病。尸体一是就被遗忘在城市的地基之下，一是就随洪水飘走。
0: 圣彼得堡被称为白骨之城，游客见到的是东宫、涅瓦河、运河、金色穹顶，但在300年前这里是沼泽和尸体。彼得不允许用石材在全俄罗斯的其他地方建造房屋，所有的石像都调去圣彼得堡。他不允许商人在莫斯科做生意，所有的对外贸易必须经过新首都。书中这样讲，说1709年战役是乌合之众痛击训练有素的军队，彼得正是以乌合之众打败瑞典的精锐，靠的不是战术而是人命。书中说彼得是不世出的英雄人物，同时也都是冷酷无情的。他说，每一场胜仗和每一座伟大建筑的代价都是成千上万条生命，这就是俄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用人的骨头做基石。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俄罗斯帝国的兴衰》1613-1917，罗曼诺夫王朝300年，作者菲利帕·格利夫顿，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2: 2026年10月12日，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6:30正式启用。男子涉嫌利用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被捕，超过6000人参与单车节各个项目。利雅得机场连续2日遇袭，胡塞武装称军事行动持续至沙特停止打击。
3: 声音更立体，
4: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5: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刚才在休息之前，我们就跟香港房屋经理学会谈论有关于建筑物管理条例的咨询。电话旁边再请他们的会长黄宝珍出来。黄宝珍你好。
6: 你好，陈
5: 你好。刚才你们又讲到，你们都关注有关于咨询入面对于第二类大额采购的情况。根据那个咨询，第二类大额采购即是超过那个大厦对上3个财政年度的平均年度开支的20%，属于价值相对较高的采购项目，亲自投票的门槛就是业主数目的5%或者是100人的。其实特别关于这一点，你们那个的关注点是在哪里呢？
6: 其实最近一次的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呢，就刚刚在2025年的7月13号就正式实施的。咁新增了一些有关大额采购的定义啦、招标流程啦、法团委员和管理公司利益申报机制啦、业主亲自投票门槛等等的。咁当中亦都设有3年的过渡期，咁呢3年过渡期都仲未完结啦。咁喺呢个修订条例生效之后咧，先至启动嘅一啲大维修啊，嗰啲大额采购咧，就需要符合法例嘅要求啦。咁业界同埋业主立案法团咧，亦都正在咧系适应紧呢一啲条例修订嘅新要求嘅。 咁不過咧就其中咧今次建議嘅一個第二類嘅大額採購咧。價就係頭先講個價值係超過嗰個大廈上年上三個財政年度平均年度開支嘅 20% 啦，其中咧多數咧就包括咧一啲價值較高嘅恆常服務合約，例如大廈清潔啦、保安啊、升降機保養等等啦，呢啲合約咧。為了維持大廈日常的運作和公共安全的必須的，而一般呢就在平時的年度管理預算之中呢就已經是包括了那個費用在內了，也都沒有需要業主是額外去集資啦。咁呢啲情況咧，如果業主係滿意呢啲服務承辦商嘅表現咧，通常親自出席會議投票嘅意欲咧就相對較低嘅。咁尤其是而家嘅法例咧，對於招標啊、續約啊、採購嘅程序咧，已經有一啲明確嘅規範啦。咁法團同埋管公司咧，響處理恆常合約機制都行之有效嘅。咁如果增設呢個親自投票門檻咧，可能咧響業主出席不足嘅情況之下咧，會出現流會，而令到咧未能夠及時委任服務承辦商，影響咗日常個管理嘅服務啦，咁亦都會損害業主住户嘅親嘅利益啦，咁所以我哋就唔建議對於第二類大額採購咧就親自嘅投票門檻嘅。
5: 黃佩珍，你剛才都介紹過啦，因為呢啲咧第二類大額採購咧有機會可能係牽涉到一啲日常嘅清潔服務嘅，咁我亦都留意到咧，就係香港大律師公會咧，佢哋對於呢點咧都有一個睇法嘅喎，佢哋都話咧唔建議一刀切劃線，認為咧涉及重大嘅安全。考虑啦，潜在利益冲突啦，又或者异常重大财务影响嘅合约咧，先至咧系设置门槛。如果唔系咧，就可能影响到咧法团嘅日常运作。嗱，对于佢哋嘅睇法咧，你哋又有冇啲乜嘢嘅即系回应啊？
6: 我谂呢个都系同我哋嘅睇法都相类似嘅。如果头先讲嗰啲大型嘅第二类嘅大额采购，就系一啲日常管理嘅平时嘅服务啦。咁呢啲咧，我哋相对就应该系现时嘅制度行之有效。至于一啲比较大型嘅维修工程，譬如而家今次法例入边提出嘅有三级制嘅一啲嘅大额工程咧，通常系属于大维修啦，系需要集资啦。譬如系三万，而家政府提出个建议咧，就系3万、8万同12万。每會要集資的金額咧，就要設立不同的親身出席的門檻。咁呢啲嘅情況咧，就如果都係需要即係詳細啲考慮，因為我哋就認為咧，喺過渡期內咧，即係因為頭先話我哋都未有一啲數據去參考，因為點解咧？自從去年底開始咧，有好多有意推行大型維修嘅大廈咧都暫緩咗嘅，亦都觀望緊政府喺相關方面嗰啲法例嘅修訂啦，或者係市建局入邊嘅一啲平台嘅優化啦。咁所以其實實行過程有什麼問題都需要時間檢討和收集多些實際個案經驗數據，去例如大維修的維修工程費、集資金額等等，有這些數據就會對於定較高親自門檻的有一個參考指標，所以呢、這個我們就建議是暫緩去觀察一下先的。
5: 即是呢，是不是说即是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其实就在去年的2025年的7月13号呢正式生效实施嘛，你就说有三年的过渡的期，三年的过渡期啦。那是不是即是如果按照你这样讲呢，即是似乎对于究竟这个的修订是不是真的造成了一些流会啊或者是其他的问题，这样是暂时都未观察到那个实际情况是怎样的，是不是？
6: 之前嗰個修訂咧，就係、主要針對咧，就係、大型維修嗰個親自出席門檻嘅。第二類嘅大額採購嗰方面咧，就只係修訂咗咧一啲嘅招標流程啊、利益申報，就冇需要有親自出席嗰個要求嘅。咁如果今次要加入呢個親自出席要求咧，我哋業界或者會員咧都關心咧，平時睇到觀察所得咧，呢一類咧就真係個業主嗰個嘅反應咧，或者佢出席率咧係未必係咁理想啦嚇。咁所以都會有擔心有流會嘅情況嘅啫。
5: 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授權票啊，亦都係即係委託文書啦，亦都係諮詢入邊咧比較多人關注嘅部分啦。佢哋今次嗰個建議就係話，大廈單位係50個或以下咧，每人可以持有一份有業主簽署嘅授權書；單位數目咧超過50個咧，就每人可持嘅授權書數目咧唔可以超過咧單位數目嘅2%或者係20份。 限嘅。咁關於呢個上限嘅問題呢，亦都係譬如即係參考咧呢個大律師公會佢哋嘅睇法啦，佢哋就係唔支持咧政府建議嗰個嘅限制咧，只係可以係俾授權俾親屬啦，或者同一屋苑嘅業主。其實由你哋嘅實際嘅經驗嚟到睇咧，如果淨係限制喺呢啲人士咧，會唔會執行上面都有啲困難啊？
6: 都有一定嘅困難嘅，因為咧，第一，如果係親屬嘅話，我哋都好難證明佢哋之間嘅親屬關係，因為涉及私隱，我又好難要求佢一啲咩嘢嘅文件去證明啦嚇。咁甚至乎有一啲公司物業咧，佢亦都未必係授權翻響屋苑入邊嘅業主啦嚇。有啲業主係投資嘅話，佢亦都可能會授權去其他信任嘅人士咯。咁我哋認為咧，即係授權書咧嘅限數咧，就背後就假設係可能有啲授權嘅持有授權書嘅人咧，就主動向啲業主索取授權書啦。咁事實上咧，如果我哋業主係信任某一啲人啦，例如可能法團委員或者佢其他佢公司嘅人士啊代表，佢主動去授權咧，咁實施限數之後咧，就會引致部分業主咧因為超額咧而未能成功授權到俾佢心儀嘅人士去代表出席業主大會同埋投票咧，變相就剝奪咗佢哋嘅權利咯。咁況且咧，如果有心人如果係策略性咁增加啲持票人士嘅數目，咁抵消到限數嘅作用咧，呢個亦都係唔係咁實際咯嚇。
5: 其實你係點睇咧？喺建議入邊，即係法團會議之前48小時要公開呢個授權名冊呢一樣嘢咧，係咪都有一個足夠嘅制衡咧？
6: 我哋認為係都可以噶啦，因為咧現時其實都有法例規定咧係響。授權書咧，我哋就響未改例之前咧，就響開大會嘅時候就張貼嗰個授權嘅記錄啦。咁而家提前咗截止收授權書96小時之前要截止啦，48小時之前張貼啦。咁呢個咧都會可以幫助到一啲如果業主睇翻自己單位我都冇俾個授權書嘅而張貼咗出嚟咧，咁佢可以要求去查詢啊跟進啦。咁呢個咧就都會有幫助嘅。不過我哋認為咧就係由單位業主自己本人就查詢翻自己嘅單位就可以啦。因為咧，如果有其他人就去質疑啊，呢、這個單位又唔係，嗰、那個單位唔係咧，咁分分鐘咧就會好多爭議出現啦。咁就呢個就引起嗰、那個即係好多問題啦嚇。
5: 嗱，你剛才就話啦，即係如果係授權書係限數嘅話咧，可能令到有啲業主唔能夠委託到一啲心儀嘅人士咧代佢去即係投票啦。咁你哋亦都建議咧，就係話用一個長遠係用智方便咧去確認業主身份，甚至係引入電子投票嘅。咁呢個嘅諗法其實究竟係點樣咧？譬如真係如果係全部大廈都去到做嘅時候，個困難會喺邊一度咧？
6: 其實咧引入呢個電子投票啊，智方便個人碼去做一啲嘅投票嘅工具咧，我哋都響多年前都開始提出㗎啦。咁我哋留意到咧，近年好多新落成嘅大廈都採用咗一啲譬如智能換金系統啊，其中亦都有用智方便個人碼去做一啲通道管制啊、訪客登記等等嘅。咁而不少屋苑咧，亦都係設有一啲專屬嘅手機應用程式去發放資訊啊、預訂場地等等。咁事實上咧，而家香港市民一日常嘅生活咧，已經有不少機會咧，係使用智能科技嘅。最常見咧就係出外用餐啦，咁外賣平台啊等等呢啲消費嘅體驗啦，亦都好多食肆都係數碼點菜啊、付款功能啊、網購啊、網上銀行都廣泛使用嘅。甚至乎咧，近年政府都積極推動智能科技應用啦，數碼身份認證啦，而家醫道嘅出入境啦。機場嘅容易飛嘅醫道啦，醫管局嘅一啲 HAGO 嘅手機應用程式等等，其實呢啲咧都係廣泛使用，同埋咧唔係淨係後生仔使用嘅，好似醫管局嘅 HAGO 去預約啊，去收嗰啲關於睇醫生嘅方面啦，醫院咁長者都有機會用嘅。咁我哋相信咧，喺智能科技發展嘅大趨勢之下咧，引入電子投票係值得研究嘅方向嘅。
5: 但係對於年老業主嚟講，會唔會有困難啊？
6: 我諗咧就可以考慮咧只係開放俾一啲預先登記嘅業主去用電子投票啦，咁而可以同現行嘅投票制度並存嘅，即係相信係諗下佢人運用嘅智慧，諗下點樣去過渡期，去方便有需要嘅人士啦，例如長者。亦都咧，隨住智能科技應用普及化咧，政府都可以透過一啲地區網絡支援咧，提高一啲長者或者有需要嘅人士咧，佢點樣適應使用呢一啲嘅智能科技嘅基本認知咯。
5: 好啊，吓，相当清晰，多谢晒你啊，黄宝珍倾到呢一度啊，黄宝珍咧系香港房屋经理学会嘅会长嚟嘅，嗱，跟住都同大家咧讲一啲关于建筑质量嘅问题啦，因为近期咧都有多宗嘅个案出现啊，例如有啲起好咗啦，同埋建造中嘅建筑物啦，都被揭咧钢筋嘅数量同埋配置咧都同图纸不符嘅，甚至有承建商咧决定将兴建中嘅大厦咧要拆咗再起过添，咁啊，建筑业界点去睇呢一个嘅现象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就是立法会议员、香港建筑师学会的会长刘文君噶。刘文君你好，
7: 系你好，
5: 你好。嗱，留意到你哋亦都就住最近咧 One Stanley 以及系安达臣道首字盘所出现的钢筋配置问题出了一个嘅声明。其实针对于呢两

0: 个事项，你哋嘅关注点系点啊？
1: 其实咧，我哋觉得根本上咧系可以，而家即其实今呢几年都发生好多事啦。其实应该做一个全面嘅检讨咧。我呢一啲即系监察嘅工作啊，同埋呢个地铁安全嘅措施咧，系点样可以全面提升？因为其实喺组装合成方法咧，其实已经可以做到每个

0: 者有啲嘢係可以利用科技咧，去提升嗰、那個監測嘅質素。
1: 是即是利用科技呢去到做一啲嘅監測。嗱咁啊，但係呢其實今次嗰個嘅事件呢，即係點樣去折射到會唔會係建築業界出咗一啲嘅問題呢？你頭先就話需要做一個全面檢討啦，其實你哋個建議嘅全面檢討方向係點嘅？
0: 因為而家其實就冇我頭先咁講嘅呢啲規矩嘅，咁都係好依靠即係當然佢哋有入一啲監察嘅佢哋 supervision plan 啦，咁有唔同嘅團隊嘅人去簽名咁樣。咁又始終有時我哋成大啊，可能即係未必有咁多人手可以去監管。真係做嘅一啲經驗，咁喺呢方面就我哋覺得其實係可能喺呢一度出咗一啲空子咧，咁有時可能或者都啲技術未係好夠啊，咁又有啲工人即係做咗呢一啲失敗嘅嘢，咁變咗個結果就係咁樣。咁但係你話就算揾人驚人，佢有四百個工人喺現場，你都冇可能揾四百個人去監視每一個工人。
1: 系咁咁，
0: 我唔太現實嘅地方。
1: 系咁，所以究竟點樣做咧？嗱，林明君，因為咧嗰個線路咧收得唔係太好啊，或者我哋咧再打過俾你咧，再同你傾傾下。咁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咧香港建築師學會佢哋嗰個聲明啦，佢哋都話即係要留意咧呢啲嘅問題啊，係咪都係折射咗反映咗業界咧有一啲存在已久嘅深層次問題咧，同埋咧亦都對於咧嗰個嘅投標制度咧有一啲嘅建議，因為佢哋。都話啦，即係嗰個嘅現行嘅投標制度啊，會唔會係因為一個無底價嘅競價嘅惡劣營商環境咧，係造成咗一啲嘅問題出現，引發咗咧啲資源不足同埋衍生咧各種嘅專業缺失嘅問題嘅。咁呢啲咧都係佢哋聲明咧嘅一啲嘅內容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到底點樣去檢視成個嘅投標制度嘅問題咧，或者我哋一陣間咧都可以同阿劉文君咧再去傾一傾。咁啊，电话旁边咧，再揾翻刘文君翻嚟。刘文君你好，
2: 系你好，
1: 系啊，而家清晰好多啦。嗱，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即系其实投标制度嗰度，你哋就话即系会唔会都而家嗰个质量嘅问题，会唔会都同投标制度有关？呢点可唔可以解释下？
2: 一般而家佢哋即系工程咧，都系尤其是政府工程啦，多数即系三标都按一个双信封机制啦。咁就分开三成同七成咁样去比分嘅。咁通常讲钱咧嗰 part 就系七成，讲技术嗰 part 咧就三成咁样。咁所以其实即系九成九嘅时候咧，都系咧边个落到最低标嗰个咧就中标噶啦，系啦。咁如果呢個團隊其實佢嘅技術係未到位，或者夾硬為咗要攞到張標，咁佢就落到最低咧，咁可能都會即係我哋叫 cut corners 啦，都可能都會揾啲方法睇下點樣可以保住佢嘅利潤，咁可能會出現偷工減料嘅情況啊。咁所以呢、這、一個投標制度咧，其實都可能係時候需要檢討。
1: 咁但係譬如即係你頭先講到投標制度需要檢討啦，但係會唔會更加多呢？可能係喺嗰個專業人士嘅各層嘅把關上面嘅問題呀。
2: 另外一個層面就係講頭先提到講嘅即係監管嗰個問題啦。咁因為其實譬如好多時地盤高峰有三四百人在現場，其實呢都你很難找回那麼多人一起去那個工地去監那麼多人嘛，就算你說一半 都未必是一個現實，即200人監400人都未必是一個現實的做法。其實現在的科技呢根本上是可以即是利用安多一些的 CCTV 啊，或者是它扎鐵的時候它每一個樓板樓面它要拍幅相出來的咁、就避免咗好似温 Stanley 呢種情況咧，變咗佢要 open up 嚟睇，先至知道佢有冇跟同職做啦，咁樣係啦。咁、所以呢啲其實即係以前係覺得好貴嘅科技，其實今天可能已經係經濟版嚟㗎啦，已經可以咁、甚至冇佢如果真係結合科技，佢未必需要咁多人去監察，而且當人去監察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個比較科學化嘅證據咧，去證明呢樣嘢去做咗咯。
1: 會唔會咧有一個嘅數據庫？

0: 如就係顯示到咧，呢啲嘅承建商佢哋嗰個安全啊、質量啊、嗰個進度啊、合約管理同埋整體嘅記錄表現咧，俾一啲嘅公務工程去到做參考，可以減少相關嘅事故咧。
1: 我估呢個都會嘅，同埋而家都好多即係講要簽名呢樣嘢咧，其實因為都係譬如屋宇署都有一啲我哋俗稱叫狗仔隊落去做突擊檢查啦，咁其實有啲情況都可以上載，即係可以即時上載翻去屋宇署個網站，究竟係點樣樣，而唔係即係而家係可以你落到地盤，咁佢行開咗啦，咁明白嘅，咁但係冇理由行開好耐噶嘛。系啦吓，咁但系即系好多而家就系利用话好多合资格人士 TCP 啦，我哋叫 technical committee person， 即系每日喺 contractor 层面，即系判头层面、顾问层面都系咁样
0: 需要处理嘅问题嚟嘅。多谢晒你，林文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朝早抵达口岸视察整体运作情况。陈国基说，希望入境处人员等尽早熟习流程，有信心可以应付到嚟紧星期日重阳节假期的高峰。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新口岸由今朝六点半至八点半，一共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日同时段上升超过六成。至于车流方面，出入境车辆有953架次，较平时多大约三成。他说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运作正常，旅客基本上不用等候就可以直接过关。至于经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车辆，等候时间亦都少过五分钟。有在深圳抵港的市民说，平日要过关到香港翻工，今日特登早啲来到皇岗过关，五分钟之内完成入境程序，感觉好方便，新大楼感觉舒服，相信日后过关亦都不会好挤迫，又会多啲去到皇岗口岸过关。有市民一早过关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他们专程搭巴士到皇岗口岸，希望欣赏新大楼的设施。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通关，抵达深圳一方全程只需要大约五分钟。记者又试用港方口岸范围的政府公众无线网络服务，过程顺畅。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一个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外有11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4号客运大楼，并引发火警，部署在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证实，组织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声明警告是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和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会持续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说，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已经请求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中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者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和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但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仍然喺度等待美方通报细节，又话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61点，升150点，总成交金额47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04点，跌1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2元，升1.8；阿里巴巴109.3元，升2.3；腾讯控股427.2元，升2.4；南方恒生科技4.1升0.2仙，小米集团25.16跌8毫，恒生中国企业84.12升6毫2，金丝穗生物科技41.66跌7毫4，友邦保险72.45升2毫，网易198元升4.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瑞士法郎9.464，澳元5.487，加元5.506，新西兰元4.407，欧元8.80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2。港金报39,36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9.12美元，卖出4,209.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田公路噶，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米布隆噶，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米布隆。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时刻专注驾驶，与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慢车或者是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突破就是将无法想象的人体器官移植故事以广播开启你的认知，
4: 移植新突破。
5: 咁首先個胰臟嗰個器官嘅移植咧，就係將一個胰臟或者一部分嘅胰臟由一個捐贈者度攞出嚟，就擺落去接受嗰個病人嗰度。咁咧亦都有活體捐贈，係割咗一部分嘅胰臟。咁兩位都存活嘅，當然佢要承受一個手術啦。咁
4: 更多關於器官移植嘅專業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移植新突破》，
3: 即上港。

0: 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欢迎收听10月12日星期一朝早嘅一桶金，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星期一嘅嘉宾啊，朝早会有咧就系陈培敏，一阵就揾 Kitty 啊倾倾咧，即系市场啊最新嘅情况咧，关注翻俄乌咧到底系咪真系可以做到一个能源停火啊？同埋咧，俄罗斯系咪会向全球咧释放呢个嘅柴油啊？对于话个能源价格走势又会有啲咩影响啊？嗱，港股今朝早翻嚟个走势咧，就延续到上个星期五嘅升势。升幅未至于话算系好大，而家升紧咧就百零点啊！最高嘅时候，恒生指数去到24455点，而家就报24339点，升128点，升幅超过0.5%。大市成交额暂时有506亿，至于期指现货月咧就系高水一。点咋？报紧咧24338点左右嘅科技指数偏软，跌紧大约0.4%，报4182点。主要分类指数个别发展，金融分类指数升幅较大，升紧都有超过1%。咁啊，睇睇咧蓝筹股入边边啲股份升得比较好啦。东方海外啦，出咗第三季嘅航线收入啊，按年都有成45%嘅升幅之后啦，今朝翻嚟个股价排喺比较前嘅升幅啊，升紧都有近4%。一啲汽车啦，同埋汽车相关嘅股份咧，亦都系升得较多嘅。吉利汽车升紧咧就近4%，宁德时代亦都升3.5%。咁除咗呢两只之外，譬如啦，好似话啦，仲有就小鹏亦都升紧超过2%嘅。理想汽车就升超过1%，未来就升近3%。咁汽车股方面嘅相关消息咧，都要睇翻内地多个部门啊，就住咧汽车安全创新设计咧公开征求意见啊。咁市场都关注到啊，系咪汽车嗰度嘅安全咧会有更加多嘅措施去加强翻啊，令人安心啊。咁至於話藍籌股，頭先講過金融相關嘅股份咧，就升得比較多。匯控咧升緊咧超過2%嘅，中銀香港亦都升近2%。內銀股亦都係靠穩嘅，招商銀行升緊咧就1.6%。藍籌股表現最差嘅咧就係老鋪黃金，跌緊超過6%。报316.4，晶片啦，同埋一啲本地地产股啦，仲有就系博彩股，亦都系偏软嘅。华虹宏力跌半成，联想集团跌咗接近4%。咁另外仲有一啲咧变动比较大啲嘅股份，好似譬如德昌电机啊，发咗呢个嘅刑警嘅警告之后啦，咁佢嗰个今朝嘅股价咧估压都比较大，跌紧都接近20%啊。50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咧盈富基金25蚊。升0.6%，阿里巴巴109.2升2%，腾讯控股427.4升0.6%，南方恒生科技4.10.2先啊，升紧咧大约0.1%，小米集团25.2跌近3%，XLE 南方海力士32.52跌超过8%，恒生中国企业84.08升緊大約0.7%，友邦保險亦都升近2%，報72.4。咁啊，第九、第十位分別就係金思瑞生物科技同埋寧德時代啊。金思瑞咧就跌近3%，寧德時代升近4%。數股分嚟呢度，今日嘅嘉賓紅星證券資產管理部董事總經理陳培敏，早晨啊 ，Kitty。
5: 早晨啊，嘉莉你好。
4: 咁我哋咧讲讲个大市先啦。其实如果话延续到个升势，但而家系咪都见得到脱离咗呢个23700点水平附近嗰啲低位？系咪嗰个水平喺上个礼拜已经见咗底咧？
5: 第四季我就觉得都系一个上落 range 啦吓。咁啊，感觉上或者系走势上应该系嘅吓。咁但系都仲系有变数啦。咁你会问，即係個變數喺邊咧？我覺得個變數就會係喺美國嘅中期選舉前就穩定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中期選舉之後咧，可能外圍方面都會比較即係都係 OK。咁但係即係東南亞呢邊就比較難講少少啦。咁所

0: 可以，但係 anyway， 暫時講啦，或者喺十月份裏面嚟講嘅話，咁暫時見到個低位係23,700嘅話咧，咁暫時就將嗰個位置係即係或者係下半年嘅低位先啦嚇，咁應該都係有條件可以做翻好少少，咁而上邊可以再上到咩水平咧？咁我自己覺得合理嘅應該都要係去翻25,000樓上先至叫做合理，咁而依個嘅25,000或者以上嘅目標嘅位置，應該就喺第四季依段時間我自己覺得希望有機會見到啦。
1: 嗯，咁同埋咧，即系头先我哋都提到啦，咁啊，不如倾下一啲关于能源相关方面嘅嘢啊。嗱，咁啊，特朗普咧就话呢个俄乌方面啊，其实都单方面咧，佢自己宣布话俄乌咧就能源停火，就称咧就双方都已经系同意，讲紧就系俄罗斯同乌克兰两者咧都同意啊。不过好似咧睇翻咧俄乌嘅反应咧，大家好似对于呢个消息咧都仲系持一啲观望态度，系咪咧？同埋即系九月份嘅时候都曾经又系出现过类。类似嘅宣布完能源停火，即系喺美国方面宣布，特朗普宣布啊，但其后俄乌都系继续打，同埋能源停火又唔等于话咧成个战事停火。而家个呢个消息对于话个市场影响，系咪可能大家都仲系会睇住啲先啊？
0: 冇错啊，我觉得都系仍然都系一个棋子啦。咁但系有趣嘅就系、是，两方即系嗰、那个。鬥爭啦，或者係戰事啦嚇，咁但係而家你係美方嗰方面就宣布，咦佢哋會將會停火咁樣樣，咁跟住然之後就俄羅斯方面咧，阿澤連斯基亦都講啦，如果俄羅斯嘅方面肯停火60日，佢都覺得佢可以接受等等呢啲説話啦，咁即係睇到就係話，咦而家係美國嚇依、這個佢就已經講咗話，希望你哋可以停火，亦都。除了之外呢，亦都是之前呢他都讲了在11月选举前呢，亦都不会对伊朗作出任何的军事上行动也好，或者是 战事上 的部署也好。那即是证明什么呢？即是证明他想在选举之前呢，希望那个地缘政治方面呢是稳定的，亦都不希望个能源价格方面呢是飙上去，那么制造到即更加在那个通胀压力方面呢，即踢佢一腳咁樣啦，咁所以你問咦，而家俄烏戰事講緊即係能源停火，咁我覺得如果而家美國大佬已經講咗依樣嘢，咁俄羅斯嗰、那個烏克蘭佢都話，如果俄羅斯肯停火嘅，都會啊會都會大家坐低傾之類咁樣，咁即係證明啦，其實三方面咧係可以有機會嘅，但係會即係有機會係即係有。即係有和平嘅傾向啦嚇，咁但係問題係依三方面始終係涉及唔單止三方面，好多方面啦。咁會唔會真係希望有呢個部署咧？這個我覺得都要等到中期選舉之後，或者係出年咧，可能仍然都有啲嘅即係不明朗因素咯。咁所以但暫時講睇到就係話十一月選舉前咧，特朗普都希望無論內外方面嗰個政局個部署咧，都係叫平穩嘅嚇。咁我就睇到咁樣咯。
1: 嗯，同埋即係能源方面嘅話題，相信都係即係選舉臨近咧一個幾大嘅一大壓力存在啊！對於話特朗普嗰個嘅支持率咧都創咗新低啦，可能都要諗辦法能源政策、能源外交方面點樣做好啲啊！除咗嗰個俄烏能源停火之外啊，美國咧會唔會話呢一單嘅消息都叫做出乎市場意料咧，就係、是、向呢、這個俄羅斯啊嗰個柴油嘅出口禁令咧有部分解除啊，亦都話啦俄羅斯。斯方面咧会向美国同埋全球市场咧立即就供应超过30万吨嘅柴油啊，其后咧就再分批供应啊，即系讲到咧夹夹埋埋最多都有成几百万吨嘅柴油啊，而好似譬如单以咧首批嚟计啊，30万吨嘅柴油咧都会达到成相当于225万桶嘅，其实系咪都反映得到咧呢个嘅释放咧对于话个能源市场啊，可能都会造成一个好大影响咧？
0: 我觉得起码会。即係喺嗰個政局上咧，如果你咁樣擺平翻一段少時間啦嚇，咁起碼對能源方面嘅壓力咧都可以放鬆啲。咁而家再加上俄羅斯方面肯釋放一啲嘅柴油啦，咁我相信對全球都會係件好事咯嚇。咁亦都係美國想所見到嘅。咁但係問題喺另外一方面，你見到喺歐洲方面咧，英國嗰邊咧亦都有啲即係言論啦嚇，又話咦其實俄羅斯都喺度干預緊一啲嘅脱歐公投嘅選舉因素啊等等。咁即係見到其實幾個 party 咧都係有唔同嘅。方向性嘅，咁但係睇到美國

0: 同俄羅斯咧都係傾向希望咧係喺嗰個能源方面啦，都叫做即係釋放翻。咁因為起碼始終對俄羅斯喺出口方面亦都係有所幫助。我都唔相信佢即係 lock 住嗰啲嘅油喺佢國內對佢哋都冇乜好處。咁如果能夠即係可以釋放翻出嚟嘅，咁始終都叫有啖氣唞下啦嚇。咁至於美國方面，都係希望有咁嘅方向性嘅。咁我自己如果即係傾向性，如果兩個大國都係有咁嘅傾向性嘅方向行嘅話咧，咁起碼依個冬天應該唔係太冷嘅嚇。
1: 嗯，好啊，唔該曬 Kitty 你嘅分析啊，下次再揾你咧傾傾大市嘅情況啊。咁啱啱咧就係紅星證券資產管理部董事總經理陳培敏啊。咁再補充一啲金融市場嘅報告，即係譬如布蘭德期油啊，其實今朝早咧都曾經低見$102一桶啊。紐約期油就曾經更加係跌穿過$90嘅。至於區內嘅股市啊，內地股市暫時係偏軟嘅，跌幅咧就唔算話好大，上證指數跌緊3點，報3810點。日股今日是休市的，而韩股方面首尔综合指数跌近2%，台股就跌大约0.4%，恒生指数最新报24337点，升126点，升幅0.5%，科技指数就没有起跌，报近4198点，成交额大市就暂时有接近562亿。这一节的一桶金时间到这里，中午再见，拜拜。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4: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7: 以音乐导航，
8: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9: 点解你仲要咁固执？我哋根本就冇结果，咁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8: 翟耀辉，
10: 爱一个人系要付出，但系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嘅，咁样就根本唔系爱。
8: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温度28度，相对湿度73%。早晨，今日系星期一，
1: 生日快乐！又到每个星期 Ada 最期待嘅星期一。
0: 系啊，我寻晚咧瞓下，死啦！今日讲笑话，哇，那个心仔咧，卜卜跳啊！
1: 翻工唔死。
0: 系啦，
1: 翻工讲笑话，
0: 系喎、哦，系、哎、啊，所以我要即刻又爬翻起身啦，喺度谂究竟我准备啲咩好咧？
1: 即系证明。

0: 未養成習慣啊，你知唔知啊？
1: 未養成習慣嗰陣時會唔記得啦。
0: 所以再耐啲呢個環節要再搞耐。
1: 通常標題黨已經養成咗習慣
0: 嘅啦。
1: 標題黨跟住即係一個鐘頭嘅主題啊咁樣啦。譬如訪問嘉賓，自己做曬哦 prepare 好曬啦。咁但係嗰一刻咧就係漏咗個笑話。
0: 哦，咁我明啦，即係需要每日講。
1: 嗯，每日講。咁咪
0: 就會養成習慣啦，係嘛、
1: 啊？
0: 即係標題黨點解咁快養成習慣咧？就係每日有做啊嘛。
1: 又唔好，
0: 你每日都講一個笑話，淨係 Ada， 我就開個環節。
1: 又唔好
0: ，Ada 講笑話，
1: 真係唔好。
0: 啦啦啦啦，係
1: 都
0: 啦啦啦，
1: 係都落翻俾阿彪啦。佢啲笑話係最好笑嘅，你知唔知啊？佢係第一名㗎嘛。
0: 我成日都有個原則嘅做人，
1: 係
0: 嗰個人唔喺度咧。我唔好讲佢住嘅，
1: 哦，唔系，不过我都要提一提嘅。直播室里面有米哈同埋杜文蔚喺度啦，
0: 系、哦、
1: 啦、
0: 啊。但我今日因此，因为我都系永远怀念即系
1: 彪哥、
0: 彪爷啦，所以我今日个笑话系用彪爷嗰个身份同埋嗰个角色出发嘅。
1: 好啊，咁嚟啦，
0: 我先系嘛，
1: 好，梗系先啦。
0: 成日都有人问我，阿米哈点样可以年薪过千万啊？
1: 哇，
0: 我点答佢啊？我答案系我点知咧？我系彪爷嘛，好啦，嗱，讲翻正题 ，OK， 我系彪爷嘛，
1: 哦哦哦，
0: 咁彪爷，你问彪爷应该问咩问题啊？应该问翻工嘅问题。如果你今日翻工觉得好攰嘅话，记得谂起彪爷，点解啊？因为嗌咖啡嘅时候，你会嗌 single shot， 矮嘅，矮，
1: 嗱，你咁样又唔啱啦，
0: 吓、啊？
1: 你真系攻击啲同事嘅短处啫。
0: 我仲有一句嘅，
1: 系，
0: 但如果你今日真系再攰啲。你可以想起埋祖蓝，
1: 点解啊
0: ？Double shot，
1: 再问，即系我知道点解，但我再问多次。嗱，虽然个掌声俾你，但系即系我哋唔可以笑人哋啊，知唔知啊？
0: 唔可以嘅，
1: 唔可以嘅，
0: 唔可以嘅。但系真系谂起阿彪，
1: 系
0: 嗰日居然谂到个笑话出嚟，
1: 系好嘢。
0: 咁啊，借佢过桥咯，唔介意。
1: 我记得阿米克话，佢话我哋唔好挂住阿彪。咁啊，等到第二個星期啦，等到掛到去高峰期。
0: 係啦，高峰期，高峰期。
1: 你而家到咗高峰期。
0: 高峰期，
1: 高峰
0: 一講笑話就
1: 就諗起佢啦，係嘛？
0: 係啊，掛住佢啊。
1: 非常好，咁我笑話嚟咯。一個父親咧，佢有兩兄弟，一個哥哥，一個細佬。有一日哥哥咧就同爸爸講啦：，爸爸，細佬咧好唔合群啊，佢成日都唔幫我，搞到我成日俾人蝦。
0: 哦。
1: 爸爸听个投诉之后就嗌咗细佬过嚟，细佬你过嚟，呢度有一支筷子，截断佢。跟住细佬，啪，截断咗。
0: 一支竹仔，二支蛙。
1: 你唔好嘈住先，
0: 哦、对唔住，
1: 听我讲埋先。跟住爸爸俾两支筷子佢，佢啪，截断咗。跟住爸爸俾咗七支筷子佢，佢啵，截断咗。跟住细佬终于忍唔住问爸爸：，爸爸究竟你想点啊？爸爸话：而家冇事啦。
2: 而家周围都系。
1: 出错咗，
0: 你真系你真系好挂住标题党嘅。
1: 你觉得点啊？
0: 好笑啊！
1: 但你冇笑到咁啊，好似
0: 唔系，
1: 我觉得好笑，因为咧，我寻日我谂嗰阵时咧，我觉得啊，几好笑、啊，即系爸爸想讲样嘢，讲极都讲唔到。
0: 爸爸成日都系咁噶，
1: 即系譬如你，佢已经去到七支咧，佢都俾佢白一声截断咗。
0: 喺真实情况下就系、是、嗱，你谂下仔，如果系咁样，你会点啊？应该系 A 啊嘛，但你会答 B 咯咁。但如果系咁样咧？A 啊嘛，唔系 B 啊，即
1: 系
0: 永远你都攞唔到你要嘅嘢，
1: 系
0: 好笑嘅，
1: 系好笑嘅，
0: 系啊，
1: 我觉得几好笑。我后屘寻日谂完之后咧，我瞓翻一觉都会心未
0: 真系
1: 自己，系、啊哦、我仲以为觉得好好笑添，希望大家都觉得好笑啦，
0: 唔紧要啦，
1: 但我望出嚟冇人笑，
0: 冇人笑啊，
1: 系，
0: 唔系我嗰个都，你觉唔觉我嗰、那个叙事结构好复杂噶，我系两个笑话噶。
1: 兩個
0: 先講咗，
1: 係，
0: 然後再笑，
1: 即係、就是、你有起承轉合，
0: 你都唔知邊刻推個笑點。
1: 唔係啊，我都係有起承轉合噶。最初我揾呢個笑話嘅時候咧，佢係冇上面嗰節哥哥投訴嗰節噶。咁、
0: 哦、
1: 我特登自己加翻，我覺得咧要
0: 通常創作人咧要解釋自己點樣去設計啦，
1: 表現出咧其實阿爸爸係想講團結，
0: 就證明個作品麻麻地啊，即係作品本身咧。
1: 唔係，我驚大家唔明啫。
0: 係咯，就係咯。
1: 咁跟住佢去到，佢
0: 連
1: 七支，佢連七支筷子都咬斷咗嘅時候咧，再問，咁你想講咩？冇嘢啦，而家佢仲可以講到啲咩咧？
0: 係啦，係啦，
1: 係啊，我依個幾好笑。
0: 下個星期係自己話啊嘛，下星期再努力啦。
1: 打平下你啊，邊個好笑啲？
0: 唔係啊，同埋聽眾們，我即係好多聽眾都好好地提供即係笑話俾我。係
1: 咩？
0: 但係咧，我想再講一次就係
1: 用唔到啊嘛，啲笑話。
0: 大家嗰啲咧有係咯，好多都用唔到啊。嗰啲咧成日都鬧啲夫妻啊，鬧老公嗰啲咧用唔到
1: 嘅。唔係我哋太多包袱啊。
0: 係啊，
1: 我哋做人咁多包袱邊好笑㗎？ 我哋要放开怀抱。
0: 唔系，但系我哋嗰、那个系咯，再讲一次就系、是、啊，咁多包袱嘅都揾到，
1: 都要揾啦，系啊，好
0: 开心嘅时候嗰
1: 个。嗱、啊，即系我哋都话啦，你黄色嘅又唔讲得系嘛，即系。

0: 視又唔講得，
1: 當然啦，呢啲真係唔講得。
0: 即係粗俗又唔講得，
1: 太黑色嗰啲咧，又驚大家聽唔明嗰下，覺得係一個即係太地獄咁。
0: 篩選症嗰啲都唔好笑啊！
1: 就係、
0: 是、一，所以大家唔好怪我哋。唔其實呢個係一支《捉仔二字話》係咩歌嚟啊？
1: 兒歌咯，
0: 我知啊，但係佢係真係講呢個故事嘅咩？
1: 係啊，
0: 哦，即係其實應該用竹仔，我唔應該用筷子。
1: 你細個嘅時候冇唱過咩？你有四姊妹，你阿爸阿媽有冇講過？但係你有四姊妹。
0: 佢又系嗰啲咧，你俾四支筷子，我又系把声咬断嗰啲嚟噶嘛？你想讲咩啊？冇嘢啦，
1: 睇李小龙啊，寸劲
0: 系喂，今日咧即系除咗米哈同埋杜文蔚之外咧，我哋一阵间嘅本周关键词都会请嚟一位朋友同我哋一齐倾。
1: 不过十一点咁，等阵翻嚟之后，我想讲下我周末去咗澳门啊，
0: 啊系
1: 少少见闻。
0: 你去做一个
1: 分享啦，叫做，但沿途好多风光想同大家吓倾下，
0: 真系噶，
1: 系澳门，
0: 你系咪少去啊？因为
1: 嗱，所以翻嚟慢慢讲下我点样出发先得，
0: 系啦，
1: 你多啲，你多啲，
0: 多你一日一次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朝早抵达口岸视察整体运作情况。陈国基说，希望入境处人员等尽早熟习流程，有信心可以应付到嚟紧星期日重阳节假期的高峰。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新口岸由今朝六点半至八点半，一共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日同时段升超过六成。至于车流方面，出入境车辆有953架次，较平时多大约三成。他话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运作正常，旅客基本上唔使等候就可以直接过关。至于经联合一站式车道嘅车辆，等候时间亦都少过五分钟。有喺深圳抵港嘅市民话，平时要过关到香港翻工，今日特登早啲去到皇岗过关，五分钟之内完成入境程序，感觉好方便，新大楼感觉舒服，相信日后过关亦都唔会好挤迫，又会多啲用皇岗口岸过关。有市民一早过关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佢哋专程搭巴士到皇岗口岸，希望欣赏新大楼的设施。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通关，抵达深圳一方全程只需要大约五分钟。记者又试用港方口岸范围的政府公众无线网络服务，过程顺畅。新田公路往屯门方向近锦绣花园，朝早九点几有小巴同货车相撞，初步六男五女受轻伤。在北京，商务部说，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出席今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的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式和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明天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24点，升112点，总成交金额62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75点，跌6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8升1.4，腾讯控股428.6升3.8，阿里巴巴109.1升2.1，南方恒生科技4.12升1.4，小米集团24.96跌1蚊，友邦保险72.3升1.05，恒生中国企业84.02升5.2，金思瑞生物科技41.48跌9.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

0: 1.2， 瑞士法郎 0.83， 加元 1.426， 人民币 6.693，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21，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港金报39,36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206.06 美元，卖出 4206.8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比较挤塞的地方就在新界的新田公路，就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日锦绣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都几长的，排到去古洞路桥底，就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日锦绣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古洞路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返红隧啦，龙尾排到去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就接近西九龙公路啦，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回复返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返文宝街的支路就车多，龙尾排返去上环消防局。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慢车。另外葵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到封了快线的。而在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去大连排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3: 秋风起就梗系要食个腊味煲仔饭暖下身啦！
4: 诶，千祈唔好食咁多啊！腊味呢啲腌制食品含有大量钠质，会增加中风同冠心病嘅风险噶。
3: 咁点食先健康啊 ，Karen？
4: 嗱，记住每日唔好食多过2000毫克嘅钠，份量相当于一茶匙嘅盐，再加埋少油少糖，咁自然就冇咁容易三高啦。
3: 想知多啲健康饮食小贴士，
4: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拎一点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6: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玲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有请阳光小姐。

0: Joey 呢首《阳光普照》，顾名思义就是想带俾听嘅人温暖。但除此以外，仲有一份陪伴嘅，因为明与暗其实在生活当中是经常同时共存，要接受，亦都要懂得适应。
1: 今日发现藏着最好时光。
0: 作曲填词编曲林家谦，监制林家谦、舒文。今日星。

0: 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容祖儿《阳光普照》。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其实咧，生日快乐咧，对于我嚟讲，呢四个字系一个提醒嚟噶。
1: 系
0: 每一日都要提住自己。
1: 真系咩？你咁唔开心？
0: 生日要快乐啊，知唔知啊？系，即系有阵时唔系开唔开心，而系你个情绪咧，未必真系可以会一擘大眼就会觉得。即係啊，今日會好美好啊咁樣，即係我又未到一啲咁樂觀嘅人啊嘛，嚇咁所以咧，生日快樂，即係的而且確係每一日見到呢四個字，或者每一日坐喺呢個直播室裏邊咧，都提住自己啦，即係盡量用一個開心嘅態度咯，係嘛？
1: 起呢個名嗰個人都係咁諗嘅，
0: 係嘛？嗰個人係邊個人啊？
1: 小弟，
0: 好中意呢啲嘅，細佬我係起嘅，係嘛？
1: 唔係因為開始嘅時候其實佢個即係個 facial 上面個設計咧，視覺上設計係好似嗰啲叫通勝日曆咁樣咧，
0: 係嘅，
1: 即係每日適宜做啲咩啊？咁但係快樂呢樣嘢係每日都適宜做嘅，
0: 冇錯，
1: 咁所以就大家即係係咯，少少 reminder 咁樣，同埋快樂有陣時都真係嘅，你要主動去感受，你先知哦。其實我快樂緊嘅，但我唔記得咗，係嘛？其實有陣時係嘛，平平穩穩，冇咩特別發生。系嘛个心情好即系 peaceful 咁样，其实都已经好快乐噶，所以呢种感受几好咯。咁啊，讲开我寻日咧就前日
0: 去麦考，
1: 系啊，澳门。澳门你都去睇 show 多嘅，
0: 睇 show 多系啊，啱啱对上一次去睇 Westlife 咯。
1: 你嗰个行程嗰个路线图系点样嘅？
0: 冇噶，其实冇路线图噶。总言之，有一啲演唱会，即系嗱，我唔系成日睇演唱会，我即系想讲清楚。某啲嘅演唱會睇咧，譬如陳奕迅演唱會咁啊，佢尾場喺即係澳門啦。
1: 總之啲名唔夠大你就唔睇啦，簡單講。
0: 唔係，而係我喜愛嘅，我係譬如米哈，你可以唱，我會一定會睇。
1: 名夠大咯，咩意思？
0: 係啦，係啦，就係啦。
1: 你真
0: 咁咧？譬如話 Westlife 啦，即係有一啲歌手係
1: 你啱真係你講啊？
0: 唔係
1: 太極啦，
0: 有時太極冇錯，太極啦，太極排隊隊咁樣啦，太極唔係太極就一定要過去支持咁。好多時我都會係因為睇完到嘢啦嘛，咁我就會即係住一晚啦，即係第二日唔使翻工，即係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咁樣，咁我就住一晚，然後就第二朝咪走咁樣。
1: 總之你就點對點啦，出發。有架车，嗰度落车睇 show，
0: 又唔系，
1: 有架车翻翻嚟，
0: 梗系冇啦，我冇咁，边有咁富豪生活啦，都系搭船船啦。
1: 嗱，听翻啲我呢啲系嘛，即系劳动阶层嘅搭法啦，
0: 系，
1: 我搭巴士过去。
0: 哦，即係陸路，我未試過。
1: 嗱，首先陸路，咁咧我就其實都唔係第一次，但係咧我印象中咧，我記得係即係我以為係會快過搭船嘅，因為從前我哋係搭船噶嘛，而搭船咧係其實都要等啊。
0: 應該唔係快過搭船啊。
1: 係啦，咁我就有個唔知點解個印象就係、好似應該都幾快喎咁樣。
0: 同埋你仲要睇下你喺邊度上車。
1: 係啦，係啦，係啦。咁咧我就首先就假設已經去咗即係港珠澳大橋個口岸咁樣啦。
0: 其實你喺港島區咧搭巴士係好傻噶。好，你繼續講。
1: 我知我傻，因為同你分享一個蠢人嘅事情
0: 啦。冇錯，冇錯，冇錯。
1: 咁但係咧，我就諗住自己啊，咁星期六啊嘛，咁好耐冇試過星期六咧，居然唔使。六廠啊，唔使成我，即係全日咁樣。
0: 咁你要做都係做嘢。
1: 就諗住咁，但係好似有陣時你都係叫做有啲叫做小旅行。
0: 都係嘅，都感覺係離開。
1: 係啦係啦，即係去行下咁樣啦，咁樣。咁啊諗啊，好睇一條啦咁樣。起身係嘛，慢慢食個早餐。
0: 係啦。
1: 咁慢慢出發咯。咁啊幾點去到都唔緊要㗎，因為嗰個講座就好似四點鐘開始咁啦，咁樣。咁啊大把時間啦。咁啊朝頭早咯，咁啊慢慢食早餐，十點零咁樣。咁啊，去到口岸嗰边就十二点咁样啦。咁啊，跟住咧就搭车。哦，原来咧搭下车啦。其实过关嗰啲好顺畅，好快。
0: 系啊。
1: 但系其实嗰个就算上到一个即系嗰啲叫做本身即系金巴就系嗰个过境嗰个巴士啊嘛。喺上边原来嗰个行车路线咧本身都长嘅。
0: 系。
1: 即系我真系大乡里。咁樣就洗啦咁樣啦，然後洗完之後過到去呢，你又要咁我就去到啦。咁就因為呢去到之後呢，我又選擇即係諗住好似融入嗰個社區咁啊。
0: 係係。
1: 咁我就冇嗌的士啊，冇成咁樣。我搭

0: 巴士。
1: 哇、哦，系啊！
0: 即系过埋关之后，我搭巴士。
1: 几好啊！
0: 喂，搭巴士嗰度咧，你有冇试过喺澳门搭巴士啊？
1: 梗系有啦！
0: 你用咩方式俾钱？
1: 因为澳门咧，而家咧，我好似讲到好细声，好难截的士噶。吓呢、這个真系真噶，
0: 难啲嘅，即系可能唔喺位置啊，会容易啲啦。但系好多时候，
1: 好难，
0: 不过同埋永远都系咁啊。你要嘅时候就冇啦吓，咁嗰只啦。
1: 不过好彩就系我，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系喺澳门做节目啊嘛，即系澳门个电台嗰度，
0: 你都熟
1: 嘅。咁所以我有班澳门朋友嘅，咁我喂，我而家真系接唔到的士咁啲，诶，你搭巴士啦，咁佢就话俾我听搭几号，
0: 系啊，
1: 然后我喺嗰度等车，咁我 OK 咯。
0: 咁咧嗱，搭巴士都唔系咁难啦，个难在就系用咩俾钱，因为咧而家系电子货币嘅。
1: 哦，
0: 時期啊，
1: 係，
0: 咁咧我咧就諗，咁原來咧有個 app 上邊咧就咁，
1: 我係俾現金啊，我記得我係
0: 俾現金，
1: 係
0: 即係港幣，
1: 係
0: 哦，
1: 好似就咁塞落去
0: 都得嘅，都得嘅，係咁，但係
1: 冇錢起身係嘛？
0: 咁即係6蚊雞咁樣，你好難揾6蚊雞，
1: 因為我同埋啲屋企人一齊嘅，所以我入咗20蚊落去
0: 就
1: 即係我有幾個，
0: 咁唔緊要，總之我就去處理嗰個即係電話啦，個電話裡面嗰個。即係電子付款嘅程式啦，裏邊咧要再去揾一個係澳門嘅一個叫做交通嘅俾法嘅咁樣。咁咧我完成咗之後咧，我好滿足啊！我想講你係，即係你一種咧，唉，我今日係澳門人，
1: 係嘛？
0: 你會覺得，唉，我即係識搭巴士，
1: 係
0: 識俾錢，
1: 都係啊，有陣時係
0: 有一種提升感啦。咁咧，巡視者就巴士啊嘛，兜當然巴士就唔係點對點啊嘛，咁你兜好遠啦，咁就。去到嗰、那個即係書店附近咧，已經係3點鐘到啦。
1: 哦，
0: 即係我原本諗住可以攤一條條啦，
1: 都仲
0: 早早地嘅。咁咧、啊，然後咧就咁啊，但係揾嘢食啊嘛。
1: 哦，要揾嘢食啊！
0: 跟住咧，我就揾嘢食啦。咁咧，然後咧就你發覺咧，澳門就好多嗰啲即係老街啦，一啲好、你發覺係咯，好多呢啲我覺得啊，好似好耐冇見過嘅一啲城市嘅風景啊，即係嗰啲小店啦，嗰啲鋪頭啦，跟住即係咪看鋪嘅人又即係好他條咁樣喺度，好舒服地享受緊個下午嘅感覺咁嗰啲嘅。咁又睇下，有個招牌咁樣啊，幾～好耐冇見，即係一間咧雲吞麵鋪。以前咧香港都有嘅，後來就冇啦。咁嗰間雲吞麵鋪咧，喺我哋大學時期咧，佢喺蘭桂坊附近有一間嘅黃乜記咁樣。咁咧我見到嘅時候就哇，好耐冇見過佢咯咁樣啦。因為以前咧嗰個係一個救命嘅地方，即係你去中環，你任何餐廳都冇錢俾噶嘛，即係你唔會夠膽行入去食嘢嘅，直至你見到間雲吞麵鋪，雖然佢都係好貴。
1: 有啲雲吞麵鋪真係好貴，
0: 好貴，但至少佢係一個俾到嘅價錢，即係淨係計個價錢啊！即係佢係好貴嘅，再講一次，但至少你俾到嗰個價錢嘅。你其他鋪頭咧係好貴，而個價錢咧係俾唔到噶嘛？即係你咪西餐廳咁樣，即係嗰個貴法係另一種貴法啦。咁總之，咁突然間覺得哦好好啊，咁去到啦，咁啊食咗雲吞麵啦，然後就去書店啦。跟住咧去到嘅時候咧，我想講就係、澳門嗰邊嘅讀者朋友咧，你發覺真係。咁親切度咧，佢首先佢哋全部好似自己識咁樣啦。
1: 哦，
0: 即係我諗嗰個文藝圈子或者嗰種即係中意同一樣嘢嘅圈子係比較，即係佢哋好識得大家嘅咁樣。
1: 互
0: 相認識啦，好似一個聯誼會咁樣啦，去到咁樣。咁然後咧就好多手信咯，開始。即係我好似一個。
1: 哦，即系啲人送啲手信俾你啊？
0: 系啊，我好似一个乡下嚟嘅人咧，即系你带啲手信翻去啦，咁样啦，咁大家啦。跟住我想讲最重点嘅重中之重就系咧，连珠海嘅朋友都有过嚟，而佢哋过嚟咧系同我讲，我就听《是日快乐》噶。
1: 嗱，有冇俾5星星？
0: 哎，我唔记得提佢，而家提翻。
1: 嗱，重中之重吓呢个吓。
0: 系，佢哋有听，即系系咯。
1: 多谢晒，多谢晒珠海
0: 朋友啊，都有听《是日快乐》啦。咁同埋咧，佢哋系。即系咧，嗰啲手信系即系有听节目先知道。即系你话你中意食呢样嘢噶嘛？即系 Rachel 唔记得咗啦咁。但系中意食呢样嘢啊嘛，跟住俾我啦咁样。跟住就觉得系咯，一个星期六咧就喺一个咁样嘅即系见面会啦，即系见下面嘅一个状况之下，就感受到好多呢啲咁样嘅温暖同埋照顾咁样。
1: 如果珠海朋友听紧咧，我成日都去珠海嘅，我经常都去珠海，去好多次啊，我都唔记得咗几多次啊。
0: 系
1: 吓，所以咧
0: 你要搞见面会啊！
1: 哇！
0: 所以
1: 我觉得好似入边咁得两个人坐喺度，
0: 唔会，
1: 又唔系好意思嘅呢啲，
0: 一定
1: 我惊冇人，冇人好尴尬嘅。
0: 应承大家，我代嗰啲我主持咁咧，你啊，我代表嗰啲粉丝去问你，嗱，你应承大家，各位，
1: 係
0: 去珠海。
1: 如果米哈同我一齊去咧，就有機會多人啦嚇。咁啊，不如應承大家有機會我哋一齊過去啦，
0: 嗌埋
1: 搞下搞下事啦，好冇？
0: 咁樣咯。好，咁就即係享受咗一個比較舒舒服服、好少可。

0: 可以咁，即都係閒情日志咁樣。雖然時間上我個管理差少少。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太趕頭趕命咁去到個地方，
1: 冇遲到得啦，
0: 冇遲到嘅，冇遲到嘅，
1: 係仲食到雲吞麵，
0: 都食到雲吞麵嘅咁樣。咁但係就係咯，好開心見到大家，
1: 非常之好啊！咁啊，
0: 多謝大家支持節目咯，同
1: 係啦，澳門同珠海一帶嘅朋友都
0: 同埋記得上翻我哋嘅網頁度
1: 重温，係咪
0: 重温？
1: 同埋俾五星星，係好咁啊！試下標題黨咯，講下我條題先啦，我條題係咁嘅，究竟米蝦智商係咪？智商高嘅人咧，我哋睇下米蝦咧有冇四大特徵同埋七大習慣就知啦。
0: 你真系讲咗真嗰个，你心里边谂嗰个
1: 咩啊？
0: 智商咁低嘅人咪？
1: 咁梗唔系啦。
0: 有冇嗰啲特
1: 徵？你系智商高嘅代表嚟噶呢度。
0: 我题目系咁嘅，传说中嘅罗亚方舟重见天日，专家用雷达一照，里边嘅间隔全部曝光啊！
1: 好，
0: 紧唔紧张？
1: 紧张，好紧张啊！
0: 嗱嗱嗱嗱，
1: 清心我得不答。诶，
0: 我谂住你会。记得你每日都系出揼，我终于出个包嚟走一走
1: 你。哎呀，
2: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2: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4: 认真事，
5: 趣怪事，
6: 无聊事，
7: 有趣嘅都话你知，
8: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9: 时日标题党，
0: 罗亚方舟嘅故事大家都听过啦，
1: 系
0: 细个嘅时候，细个我几中意呢段故事，
1: 系，
0: 因为同埋画啲画好靓咁样，
1: 好似好丰富咁样，
0: 系啦，好多动物啦，一对一对
1: 好有趣
0: 咁样。虽然其实一个灾难故事啦，
1: 系，但有阵时睇翻又数下有几多啊，
0: 系啦，咁样即系同埋啲画册，你会觉得好似嗰啲即系要搵嘢咁样，搵下边有斑马，
1: 系，
0: 咁系几开心咁样啦。咁罗亚方舟究竟即系咪真有歧视，定系还是点样咧？一路都系即系考古界或者宗教界嘅一个即系谜题咁样啦。咁今日要分享嘅呢单新闻咧，既新又旧嘅，咩意思咧？就系、是、喺土耳其咧，咁啊东部啦，靠近呢个阿拉纳山嘅附近嘅一个地方，叫做杜鲁皮纳尔地层啊。咁嗰度咧就一路都传说咧系收埋咗罗亚方舟嘅。咁呢个说法咧就已经唔系好新鲜嘅东西。咁但系即系如果你冇留意，就都冇听过啦。咁但系一路都讲紧个传说就系、是、究竟罗亚方舟系咪就喺土耳其一带咧？咁呢个说法有个少少嘅考据嘅，就系、是、因为好多。圣经的一些叫做研究人或者学者就认为方舟最后停泊在圣经记载的那个阿拉纳山的山上其实就在土耳其附近、所以他们有个这样的想法就是一个稳这样如是者就给大家用目测的方式是找到一个地方那个地貌是好像一只方舟的、
1: 哦
0: 嗱，點解咩叫好似咧？就係、是、首先方舟啊嘛，咁係一個方形嘅船啦，係
1: 啊，
0: 即係咁樣啦。咁同埋咧，聖經裏邊係有記載到嗰個長度嘅，
1: 好大啊嘛，
0: 係啦咁樣。咁大概就係、是、其實都大大地咧，即係150米長嘅一個、一個長度。咁、所以喺外觀上邊咧，其實如果你要揾佢咧，佢即係好大隻啦，應該揾到啦咁。咁的確喺嗰個山上邊咧，就有個咁樣嘅地貌出現咗，就係、是、
1: 你要遠望先望到啦。
0: 係啦，
1: 太近你唔知道。
0: 係啦，咁樣咁你就一個真係好似一個船，一個方形嘅船咁，差唔多大細就係150至163米嘅一個大細。咁、而當揾咗之後咧，其實好多考古人啊、探險家咧都開始去即係熱衷去揾啊咁樣。咁、好啦，咁近排咧就有一個新嘅一個考證啦，就係、是、話一啲團隊咧就開始用呢、這、一個即係、就是、探地嘅雷達咧去。扫啊，即系扫下呢、這、一个嗱、那个外形上边个地貌就好似真系埋咗去方舟。点解咁讲咧？就系、是、你想象就系如果有一件好旧嘅东西摆喺个地下度，咁佢慢慢啲嘢会生上去噶嘛，草皮啊、树木啊，
1: 一路可能夹咗少少嘢出嚟噶。
0: 系啦，咁但系或者佢已经遮晒，但系佢保持翻个形状，但系外边完全披晒啲即系草啊等等嘅嗰个感觉咁。咁而家就系类似系咁，咁所以想探测下咧里边咁有冇嘢咁。咁佢哋终于得到咗即系土耳其。即系官方嘅批准咧，就有啲钻探嘅动作啦，等等啦。好啦，地质学家咧，终于揾到里边。
1: 咁样钻探其实好危险，你一钻原来已经钻烂咗，咁点啊？
0: 哦，有阵时
1: 你唔知边个位钻噶嘛？你 係嘛？
0: 唔
1: 係
0: 你呢個好高級嘅問題嚟嘅。的確咧，有啲我哋話，尤其是我哋揾到一啲陵墓咧，啲古陵墓
1: 係啊係。
0: 而家好多陵墓咧，我哋話係誒盡量唔打開佢嘅，就係因為可能一打開，首先佢裏邊誒積存嘅可能一受到我哋而家個空氣啊、氣壓啊咁樣，就可能就會爛啦。我哋未揾到方法可以好好保存啦。咁所以好多即係所謂考古都有個爭議，就係有啲邊啲係開得，邊啲唔開得，點都有一部分係損毀嘅咁樣。咁就睇下嗰個。

0: 咁嗰個係一個再古老啲嘅神話，喺即係加爾卡米十史詩裏邊，亦都有個咁嘅方舟嘅。咁所以有人認為就係因為其實當時嘅一啲即係好多人嘅祖先啦，即係佢講一啲洪水故事嘅時候，留低咗一啲記憶咁樣，咁由大家繼續去發揮。其實喺我哋中華文明都係有洪水故事
1: 啊
0: 嘛，係啦。咁所以嗰樣嘢係一啲集體嘅可能天災，然後有啲記憶。然後再去發展出嚟嘅故事，咁所以未必咁容易揾到咯。
1: 冇錯，咁啊，都係呢啲都係標題黨嚟噶啦。
0: 係啊，冇錯，
1: 邊個專家可以用雷達一照？
0: 唔係照到啊，都係照啲石啊、土啊，係
1: 咯，
0: 內部結構出現曬咯。
1: 好咁啊，呃咗我哋去睇咁啦，係嘛？
0: 都係好故仔啊。
1: 好，咁啊，講到我條題啦，即係究竟米哈咧個智商咧有幾高咧嚇？咁好多人都會覺得，喂，越聰明嘅人就點啊？沉默寡言咯，獨來獨往咯，咁呢啲咪就係聰明人應該有嘅態度啦，係咪咧？哔哩吧啦嗰啲人就唔聰明啦，係嘛？
0: 點會啊？你咁聰明又青春，
1: 我
0: 哔哩
1: 吧啦，你意思真係？
0: 你係嘅，
1: 真係。好，咁啊，一個人究竟有幾聰明？我哋點樣可以睇到咧？咁有一個即係研究啦，就係即係涵括咗咧1300多篇嘅研究啦，超過200万人去受訪者啦，係咪一個大型嘅分析嚟嘅？究竟高智商咧同人格嘅特質咧係咪有關聯咧？確實咧，高智商係同人格嘅特質咧係有關聯嘅咁樣。咁頭先講到咧，即係呢一個嘅刊登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裏邊咧，就有呢一個研究啦。咁佢就去分析，哦，原來聰明嘅人咧係包括咗咧頭先我標題所講啦，四大特徵同埋七大習慣嘅，
0: 講唔曬可以聽日講噶，講咗四大特徵先。
1: 好啊，第一個特徵咧就係外向性高、精力充沛同埋行動力高嘅。
0: 冇啦我。
1: 嗱，我就係想講啦。嗱，研究發現咧，外向性高嘅人咧，嗰個活動性同個智力咧，其實個關聯係真係又好明顯。精神越旺盛咧，做事節奏越快，同時可以處理多項嘅項目嘅人咧，喺認知方面啦、知識嘅累積方面啦、知識嘅處理速度方面咧，都係比較好嘅。
0: 外向啲。
1: 好啦，咁啊，第二啦，就係真誠同理啊。即係真誠啦，同有同理心啦，比表面嘅禮貌更加重要。
0: 哦，冇咧。
1: 系啦，嗱，即系好多人咧，表面咧好礼貌噶，但系其实咧，唔代表佢特别聪明啊。好多时咧，嗰佢有真个人真诚，同埋有同理心咧，呢个反而咧系即系应该具备嘅。
0: 咁我冇礼貌算唔算代唔代表我聪明咧？
1: 嗱，就系你系聪明啦，你中咗呢项嘅，其实
0: 唔系，人哋因果唔系咁嘅，即系你礼貌，
1: 你嘅冇礼貌，应该就系真诚。
0: 礼貌，礼貌就唔代表聪明，但系唔礼貌唔代表你就
1: 系
0: 聪明啊。
1: 冇错嘅，即系大声唔代表冇礼貌嗰啲啦，系咪？咁研究指出咧，真正嘅同理心咧，有助于咧专注问题嘅本身吓。咁、而相反地啦吓，只系维护住表面嘅和谐咧，就其实就系即系反而造成咗所谓嘅内耗啦。
0: 系，因为你亦都冇个求真嘅精神啦，系咪？净系保持住大家唔好嘈，一人少句咁就唔好倾件事啦。
1: 甚至乎会影响到工作嘅表现添嘅，
0: 真系
1: 同埋即系个心理嘅健康啦。好啦，讲到第三咧，就系勤奋咧。但系勤奋，但系佢唔惊犯错。
0: 勤奋但
1: 嗱，你惊犯错嘅系咪？
0: 我好
1: 好少犯错，但你惊唔惊？真死啦！犯错，
0: 犯错啊，都惊嘅，都惊嘅。
1: 你谂下，我系唔惊犯错，你冇发觉
0: 啊？系啊，
1: 有冇发觉一样？我唔惊犯错，冇嘢噶，犯错咪犯错咯，唔俾犯错咩咁样？勤奋咧，投入咧，能够即系累积到咧，即系好多，譬如话语文啦，或者系数理方面嘅知识。但系咧，你过于追求完美咧，又即系又惊失败咧，反而会降低咗你学习嗰个意愿，同埋窒碍咗你嘅成长。
0: 真系，因为完美主义都系好多拖延症嘅本因嚟嘅，因为你成日都觉得诶未够好嘅，我未 ready 嘅，
1: 系啦，
0: 咩都冇做过啦，世人
1: 系
0: 咩？你从来冇 ready 过噶嘛？
1: 系啊，系啊，冇错，啱啊，吓咁好啦。最后即系四个
0: 特
1: 征啦，吓最后一个特征咧就系个情绪稳定啦，即系同埋咧好多时咧都懂得去即系降低个焦虑啦，吓咁呢一个咧系有助思考。有发现咧就系话焦虑啦、抑郁啦、情绪起伏大、缺乏自信心嘅人咧系较差，即系喺认知方面嘅表现较差嘅。咁呢个好容易理解啦。咁因为咧你聚焦咗喺一啲即系占用咗你聚焦咗一啲嘢。佔用咗你嘅大腦空間，所以你個推理或者你解決問題方面嘅能力咧就降低咗啦。
0: 哦，即係情緒穩定啲，係嘛，就會聰明啲。你講完四樣嘢都係想講自己聰明啫。
1: 冇，
0: 你四樣嘢有齊。
1: 咁講，我真係唔係咁講，但你講出嚟我亦都無妨。
0: 我原本係覺得你四樣嘢真係有齊嘅，你真係聰明嘅。但係
1: 我爭緊邊樣？
0: 爭緊邊樣咧？就係你起題嗰度啊，你冇同理心。你見我四樣嘢都唔中，你唔好再用我嚟起題啦嘛。你擺明話我智商唔夠高。
1: 唔係喎，嗱，即係我想講。

0: 唔可以咁樣。
1: 唔係，我想講出一樣嘢，就係咧，有一啲人自責自己智商唔夠米蝦好嗰啲咧，唔好自責住，聽埋啲專家點樣講先。咁然後就有助自己一個梳理自己嘅情緒啦，
2: 判斷翻係其實係好易高過我嘅。
1: 喂，我七大咩未講喎？習慣啊，好好啊，留翻聽日講，冇辦法啦，留翻聽日講，太緊迫啦。好，時間到11點，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新口岸由今朝6点半至8点半，一共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日同时段增加超过60%。至于车流方面，出入境车辆有953架次，较平时多大约30%。他說所有合作查驗自助通道運作正常，旅客基本上不用等候就可以直接過關。至於經聯合一站式車道的車輛，等候時間少過5分鐘，至於過關時間由10分鐘大幅減至大約2分鐘，完成整個車輛檢查。邓炳强又说，会检视各项服务，为即将来临的星期六同日长假期的高峰期做好准备，以提供便捷、安全和有效率的通关服务。深圳市口岸办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皇岗口岸开通的第一日，初步客流预计4万至5万人次，客流高峰应该在今个周末出现。海关、边检、口岸运维的口岸运维团队，包括外围保障力量，已经准备就绪，高峰时段会同港方协同做好两边的安排，确保通关旅客便捷高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6点半正式启用，有在深圳抵港的市民说，平日要过关到香港翻工，今日特登早啲来到皇岗过关，5分钟之内完成入境程序，觉得好方便，新大楼感觉舒服，相信日后过关亦都唔会好挤迫，又会用多啲皇岗口岸过关。有市民一早过关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他们专程搭巴士到皇岗口岸，希望欣赏新大楼设施。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通关，抵达深圳一方全程只需要大约5分钟，记者又试用港方口岸范围的政府公众无线网络服务，过程顺畅。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据他了解，今日有20至30个旅行团用皇岗口岸到内地。至于经重建后口岸南下本港的内地团，大约有20个。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旅行团旅游巴是不能够直达皇岗口岸，旅客要转乘专营巴士或者跨境直通巴。他说旅游业议会曾经向运输处表达人车直达，但是受制于口岸的公共交汇处面积有限，所以旅客仍然要转乘其他车辆，一地两检之后在深圳再上旅游巴。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兼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在同一个节目说，今朝跨境巴士头班车由市区去皇岗口岸的交通畅顺，较预期提早少少到达口岸，旅客落车一次之后就能够一地两检，所需的时间较以往少。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96点，升85点，总成交金额73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跌2点。

0: 深证成分指数报12509点，跌1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6升1.2，腾讯控股427.6系升2.8，阿里巴巴108.9升0.9，南方恒生科技4.102.2升0.4，小米集团24.86跌1，友邦保险72.35升1，恒生中国企业83.9升4，金思瑞生物科技41.06跌1.3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4，瑞士法郎9.46，澳元5.479，加元5.504，新西兰元4.403，欧元8.7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79。港金报39,36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3.86美元，卖出4,204.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锦绣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不过后少少啦，近住米埔陇村咧一带咧就较为慢车。咁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咧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咁仲有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同时咧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都系较为多车噶，龙尾就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葵涌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封闭紧，咁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大连排道噶，一带咧就较为慢车。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6: 可以比賽睇邊個高啲，增加自己的動力咯。
7: 做完之後可以記錄到自己最佳嘅成績，同埋可以判斷到自己有冇做錯。
8: 星期六朝早九點，
9: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8: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0: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網上投票即將展開。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1: 以音乐导航，
10: 以音乐导航。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1: 一个习惯、
2: 一个改变，
3: 或者一个想法。
4: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0: 本周关键词。

0: 时间嚟到11:09啊，翻翻嚟是日快乐咧，我哋有本周关键词啊。
1: 系啊，咁啊就唔单单系得我同埋杜文慧喺度倾嘅，今日有嘉宾就系刘君东 Dorothy。
0: Hello Dorothy， 多谢多谢，
1: 多啊，俾你抢咗我句，
0: 抢亲你个对白系
1: 咪？系咯，即系多谢，即系
0: 尊称嚟噶嘛？呢个系
2: 啱啱就系咪后有讲话，我发现辈分越高啦，同埋咧越资深嘅朋友
0: 啱啊啱啊，
2: 越中意嗌我多姐嘅，即系都系大家好亲切嘅一个少少嘅玩笑啦。咁
0: 冇错，因为你越系辈分低，人哋叫你阿姐咧，你唔即系知道系玩啊嘛。但系当你真系去到一个辈分，然后人哋叫你咧，你好大压力噶，跟住你就即刻唔系我唔系我唔系。
1: 你记唔记得几多岁开始系啦 ？Ada 姐系几时啊？开始
0: 我系得一个人会咁样叫我，嗰个就系 Joey 听。因为 Joey 听见亲我就 Ada 姐咁样叫下叫下，大家以为真系
1: 咪就系咁咯？即系当 Joey 听都嗌你 Ada 姐，咁我哋冇可能唔系嗌你 Ada 姐。
0: 唔好咁讲，又唔好咁讲。
1: 咁咪咯，因为 Joey 哥都
0: 系
1: 咁。
0: 我净系嗌你老细啫，譬如米克老细老细。
1: 呢、
0: 這
1: 个就摆明系笑我，大家听就知
0: 道。系咁啊，多姐今日咧喺度啦，咁我哋即系讲嘅，即系本周关键词讲到呢一样嘢咧，系正正咧，我谂即系佢系其中嘅代表人物嚟嘅。
1: 都真系 Slash 啊！
0: slash 即係我哋知道斜槓係嘛
1: ？slash 好多好多好多。咁但係你咧就係即係 slash， 我話有個符號啦。咁有啲人話 slash 一個 slash 啦嚇，我哋大概都混住嚟用啦。
0: 係
1: 因為咧，我識得 Dorothy 咧，都真係同佢而家做嘅又未完全嗱聽落去啊，好似唔係完全同一件事，但係好似本質又好近嘅。就係咧，佢而家咧就係涉及唱歌啦，涉及美術指導啦，涉及你兩個都係嘅，即係嗰啲配音啊，靚聲配音，聽好多嘅咁樣啦。咁但係我最初識佢咧。其实反而是视觉艺术圈的。
0: 嗯，
1: 嗰阵时都几年前啦，系咪啊？
2: 好几年前啦，系啦，嗰阵时都仲未有人嗌我多姐嘅时候，系啦，嗰阵时系我喺澳洲翻嚟，咁我就读紧我个硕士啦，咁就系视觉艺术嘅，
1: 系啦，咁就啱啱佢哋嗰个毕业展好似
2: 系，
1: 就喺我嘅一个艺术空间度做嘅咁样，咁就识到佢咁，咁然后就一路就知道佢啦，咁然后后来就谂住啲合作啦，咁但系你都知我哋。即系呢个行业系即系未必次次都成功啦，合作咁样
0: 吓咁。
1: 之后咧就到你就好忙啦，跟住我就多啲喺幕前会见到你出现啦。系咪个时序系咪差唔多系咁啊？
2: 系啊系啊，差唔多系咁。其实就系、是好似系有啲远咁样啦。呢、這个即系视觉艺术同埋我而家做嘅嘢。咁但系都真系一步一步咁样带过嚟。而好多我觉得好多 slasher 都系咁嘅，即系一样嘢连到去第二样，然后再介绍咁样。咁所以就视觉艺术啦，然后就做咗美术指导啦，然后又再掂到啲衫嘅嘢，即系服装啦，然后做导演啦，然后有导演听到我把声话，不如你去试配音啦。咁就慢慢捏落去，
0: 跟住就即系出歌啦，系嘛？
2: 系出歌就一路都想嘅，咁但系喺呢一个我一路唔同嘅 slash 不停咁样衍生出嚟嘅期间咧，咁我就有自己出音乐。
1: 尽量倾下先，因为咧嗱，用翻一个我想问下 Ada 就系点样可以听一把声咧，就知道佢好适合配音嘅咧，因为。即係而家阿劉允東都仲係好多廣告配音啊，你會聽到啲聲啊，又錄好多啊咁樣嘛。一開始即係個發掘係咪一聽就知嘅咧？
0: 我諗好單純係即係可能你因為你嘅工作或者咩，你識得啲行內嘅人
2: 係係係
0: 咁變咗佢哋即係成日都會見到你，又聽到你把聲，覺得咦其實你幾啱做喎、引薦你入去做就係咁樣開始，好多時都係咁。有啲人把聲好靚都好，佢根本冇咁嘅機會。佢、
1: 哦、
0: 都唔會做到㗎，即係我譬如我喺行內唔識人或者我點樣做？
1: 有啲調翻轉就係我咁咯，我識好多人㗎，但係把聲真係差。
2: 喂，你開麥㗎喎，
0: 真係
2: 係咯。
1: 你有冇聽過一個前輩同我講嗱，米克你呢啲咧，唔係靠把聲揾食嘅 DJ。
0: 系，
1: 我听完之后你唔识反应佢噶、我唔系靠把声揾食。
0: 咁我识反应啊，
1: 主持咯、
0: 啊，系因为其实做主持唔系净系靓声嘅，好多时都系。咁譬如配音都系，有啲配音嘅要求就系靓声啦，有啲配音要求可能如果你配电影或者配即系卡通片咁样，咁可能佢要求你喺戏剧方面有啲底咯。
1: 系、但系你系各种都即系驾驭到，你系由细到大都系咁。即
0: 係咁叻嘅咧，
2: 我係表演欲強嘅，我喺度大都。而我覺得即係發掘我去配音嗰位導演都，我覺得佢都好犀利，因為我而家講嘢把聲啦，同埋我配音把聲係完全唔同嘅，係唔同音域啦。即係我呢個係一個比較
1: 低啲啦。
2: 系啦，中低音咁样啦，但我通常即系配得最多嘅系一啲少女通，好好即系完全系唔系

0: 哦，明白。發音方式是不同，
1: 明白。
0: 所以佢即係都
1: 都有啲角色嘅設計啦，同埋唔同嘅角色用唔同嘅聲咯，
0: 有少少係演戲或者係即係誇張啲嘅演戲，有少少係。用聲的方法嘅，
2: 係係呢一個表演欲或者即係 performative 嗰樣嘢咧，你覺得做 slash 係咪一個必要條件嚟？即係好多人都想做 slasher 噶嘛，但係其實有啲有冇你覺得性格啱，定係還是一啲性格嘅特徵係特別適合去做一個 slasher？
0: 性格特徵咯，我都有係偷聽你前面嗰段嘅，
2: 係
0: 係啊，即係係。高智商嘅人啊嚇，唔係啊，即係有啲可能會有啲小聰明，或者係比較 sharp 或者比較快啊，咁做嘢個效率快，或者係平時做事急促啊咁樣嘅人，都係會可以同時做唔同嘅嘢，或者係佢個性格就係佢唔可以淨係做一樣嘢。而我覺得我細個嘅時候係嘅，因為我。放學之後咧，我通常都可能要六七點先至會離開學校嘅，因為有好多唔同嘅課外活動。
2: 哦，
0: 而嗰啲係就唔係家長逼我嘅，即係我自己又想，我又想試下學跆拳道，又要芭蕾舞，我又要乜乜乜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係本身個性格去促使我哋呢啲 slasher 變成 slasher。
2: 係
1: 講到 slash 咧呢個字咧，其實有咗好多年㗎啦，即係我諗最早期十年前左右啦，即係嗰陣時由即係美國有一個作家啦，專欄作家咁去講開 slash 呢樣嘢咧，就係一個人嚇，即係 one person multiple careers 嚇，咁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咩？咁有一啲咧就即係我哋睇翻呢件事啦嚇，有啲咧係被動，有啲係主動，啱唔啱啊？即係我哋以前嗰代，譬如我哋父母咁。边个唔想做一个行业系嘛？我朝九晚五咪得咯。但系点解我仲要做咁多嘢？可能好多嘢
2: 份工
1: 系啦，唔同性质嘅。可能我朝头早我要揸即系派报纸，跟住我就翻工，然后我做夜晚我仲要即系揸的士咁，即系类似啲咁嘅情况。有啲系被动嘅。咁我谂我哋而家呢一代咧，真系主动嘅多嗬。
2: 而家分唔分到咧？主动被动？
0: 我觉得主可能两样都要有，因为有啲而家。呢一代雖然有好多網絡上嘅嘢啦，但係你有啲嘢唔係主動就可以有，你要可能係被動有機會飛埋嚟，然後你話你要咁樣咯。
2: 係，但係個身份本身即係意思，我 Ada 剛才講就係話，我哋以前咧就覺得係畢業之後打份工啦。咁就其實有一份工，如果份工能夠支付到我開支，咁啊一世啦，係咪啊？咁但係迫於無奈，即係開支好大啦，係嘛？咁咪就可能打份工啦。咁但係而家係少少係。好似即係過往十年啦，我哋見到就係、是、個就業上面唔係個個都咁好彩，揾到一份工係叫做可以打死一世啦，然後就又夠你即係生活啦咁樣。同時間就好多零散工出現啦，即係我哋係活喺咁嘅時期噶嘛。係
1: 啊，
2: 咁喺呢度同佢一齊嘅時候，所以我覺得係好難分主動被動嘅，因為個時期本身已經係咁樣，啲工就係好瑣碎。如果淨係做一樣嘢咧，基本上未必夠食嘅。
1: 唔好話我哋打工啊，就算係即係譬如一啲公司，其實佢都唔會話好 long term 咁諗住我請你啊，係嘛？而係可能我有 by project 嘅，我都唔知我間公司今日接到呢個 project， 我聽日有冇 project 噶嘛？咁我就揾你即係 by project 咁去做嘅時候咧，就變咗應運而生，就係即係所謂 slash 咁樣。係
0: 咁我諗我都可以叫做一個 freelancer 啦，咁樣。咁呢個就。會可能係叫做係有被動嘅成分咯，同埋好多嗰啲電影嘅從業員啦，即係我有朋友啦，咁即係可能佢哋本身真係好中意電影嘅，即係有啲人係我中意拍廣告，中意拍 MV， 但係有啲拍 MV 拍廣告嘅人係話我個終極嘅目標就係我要做電影咁樣，咁有啲好幸運一。細細個就已經入到電影嘅行頭嘅，咁但係就發覺唔係係咁有戲開噶嘛，咁所以你就被逼 slash 咯，咁你冇戲開嘅時候就會做其他嘢。
2: 我哋成日都話喺個 crew 裏邊，每個人都有個導演夢。唔知點解，所有人都想做導演，真係好多嘅。
1: 你即係打緊燈嗰個，又可能係想做。
2: 真係你估唔到嘅。總之就喺個有好多人就係我要近嗰個行業先，即係我想做嗰件事。我任何方法，總之有崗位係嘛，我都入咗去先噶嘛。即係嗰樣嘢係你自己係咪都有咧？
0: 我其實冇噶，係我嗱呢個係啊，即係有少少即係幸運或者際遇咁樣啦。我係一路頭先嗰個一樣呢條第二樣嘢，我係冇真係諗住一定要做導演咁樣嘅，但係係就即係有一個機會飛埋嚟啊，問我要唔要做導演。咁其實一個可能美術指導，我就會覺得其實我係未必夠班嘅。但係如果你問到嘅話，我就試下啦。
2: 但係最終極就係想做歌手，會唔會咧？
0: 係啦，我諗我係我而家一個即係可能我當時識你嘅時候，我已經想做歌手啦，即係都唔係可能嘅。或者我再細個啲嘅時候，一路都有一個歌手夢嘅。咁但係我而家又涉獵過咁多唔同嘅範疇之後，我就會想即係我個夢可能就變成一個。

0: 創作歌手發展，我唔係淨係作曲或者係即係唱歌啦，亦都係我會導自己 MV 嘅，我會參與一個
1: 創作人身份，
0: 係啦係啦，即係一個 all round 嘅創作人，即係我希望我可以做到一個係我對我嘅作品係可以灌輸更多嘅，除咗個歌聲之外，
1: 亦都控制好多。
0: 又唔一定要嘅，唔一定要嘅，係啊，即係我諗嗰個夢就複雜咗啲，又叫做成熟咗啲啩咁樣咯。
2: 明白，睇下米克分析一下呢樣嘢。有啲人咧，佢散發一啲氣質出嚟咧，係喂你試下。哇！我冇做過嘅喎，你叫我試下嘅，咁我試下啦咁樣。其實嗰件事點樣嚟到咧？即係譬如你有啲人就係話，即係我最低限度我觀察到你，你做過下，我見過下你啲作品，我先至會即係 propose 俾你，喂，你不如做下。但其實有一啲人咧，佢係命中咧個命格咧係有一啲嘅，即係佢係會有一啲人無端端會走埋嚟你度，唔知點解就俾咗個機會。
1: 唔係，我覺得就先嗱，我唔可以扮熟啦，即係都係其實好少傾偈啦，同阿。Dorothy， 但系咧嗰個咪因為以下你就知道我以下落嚟呢啲説話會係幾危險啦。就係我覺得佢話我試下啦，嗰個係謙虛嘅説法嚟嘅啫。
2: 哦，
1: 我覺得心底裏邊其實係有把握嘅。
2: 係，但係點解有人會過去？
1: 因為感受到佢有把握咯。
2: 哦 ，OK。
1: 即係有陣時你見到一個人咧，就係你見到乜佢對所有嘢有 judgement 嘅，即係可能你睇完啲作品，佢會評價嘅。咁而一般人評價就睇個戲，可能係評價啊個故仔啦，咁最基本啦，一個觀眾啊，佢唔係個，佢睇到咦個後邊個音樂大聲咗，咦嗰邊嗰三個冇理由擺三粒橙咯，
2: 好多意見，
1: 兩粒，即係好多意見，而嗰個意見係有一個範疇嘅，或者一啲好專門嘅。當你聽得出有個人有 judgement 嘅時候咧，你心下對佢有啲信心嘅，你可以俾佢試下嘅。咁你睇 scale 咯，即係有陣時 budget， 咁當然最大嘅關鍵就係 budget 啦。
0: 嗯，啊，都系嘅，
1: 系我试下咯。
0: 佢咁新，佢又未试过，得过少少，佢都肯做嘅。
1: 呢啲系双赢嘅，即系你又系嘛，你冇 budget 肯俾我试，咁我真系有人去试。好多时我哋呢一行业都系咁样去跌跌碰碰咁样啦。
0: 系啊，都系一个少少赌博嚟嘅，即系喺搵我嗰个人。
1: 佢有啲把握嘅，
0: 系咯，佢搏赢咗。
2: 但系多姐经历咗咁多年，譬如话诶，即系我搵你试一试啦，咁啊咩啊？因为你新人啊嘛，咪平咯。一而再，再而三，我繼續在這個範疇裡面做。其實你會不會都會覺得，喂，我現在已經不是即那個我了，這樣會不會都是還是那個待遇方面，會不會現在其實是有不同，還是其實
0: 不同的，現在
2: 真的非常之好，
1: 現在真的多姐，你猜真的謙虛啊？
0: 唔係，我都發覺我去到一個年紀咧，係我有啲尷尬啦，多姐，即係當我21歲嘅時候，你有多姐
1: 係
0: 即係搞笑啦，係咪？咁而家我29歲啦，就即係好似我要人哋嗌我多姐咁。
1: 同埋都唔係歲數啦，係個資歷咯，即係喺個行業裏邊，即係有咁多作品啊，咁好似都好似承受到嘅。如果你咁嗌，
2: 真係好多作品，
0: 又唔係好係成。
1: 但作品是多的，
0: 都是的，
2: 作品是多，还有真的刚才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个关键词讲到 slash 呢，都又真的其实你 keep 住看到它是很多不同的范畴的东西咯。
1: 是啊，但是你中间那个有没有迷茫的呢？就是试啫，有一种外向型或者什么都想试，正如你即係課外活動你都試好多啦，嗰個但係試到某一刻同自己又真係長大咗啦，有冇一個位都覺得，咦唔係喎，都係咪要集中啲嘅？你總有啲前輩突然間同你講噶嘛，你做人呢
2: 集中啲好
1: 喎，即係咧你唔可以樣樣
2: 有
1: 係
2: 有前輩同你講啊，
0: 有噶，
1: 係咯，
0: 其實我係。我迷惘噶，因为我觉得我一开始其实目标清晰嘅啫，我就系做歌手系咪？咁但系我另外又都会要工作啦，咁而我嘅其他工作又真系发展得几好，又有好多其他嘢，咁我嗰个迷惘就系其实我都真系仲系想做歌手噶，而我都一路有去细声咧冇话去到之后自己出歌咁样，咁而我觉得我嗰个系咁。做嘢即係呢一個工作狂，其實可能係一個對於迷茫嘅 coping mechanism，
1: 出路嚟嘅，幫助自己去處理嘅。
0: 即係或者係我有啲可能喺我做歌手嘅位置，我唔係好可以，我努力或者我要做好多嘢，佢就會可以發生噶嘛。咁我就將嗰啲力擺咗喺一啲我可以控制嘅嘢度，係咯。同埋我嗰陣時係好薄嘅，即係我廿頭嘅時候，我諗我係瞓得好少覺啦，然後我。仲要讀緊個 master 啦，咁然後我係 full time 做緊唔同嘅嘢啦，即係我一個星期係可以有幾個 shooting 啦，咁你仲有前面 preparation， 或者我試過係搭住咗個 job 嘅，或者同一日兩樣嘢，即係我嗰陣時係我所有你問我去做嘅，我都會話做咁樣，因為我可能係就係覺得有啲迷失，然後我就想揾啲人揾。

0: 嘢係我可以掌握到嘅，咁、就即係嗰個進取同埋個迷失其實係有關個關係咯。
1: 係啊，咩都是係嘛，睇下邊條路開，咁就繼續行，有一種咁嘅階段嘅。係，同埋佢都反映咗咧，就係嗱，剛才佢話我忙，其實係嗰陣時佢好忙。所以啲忙人都係咁，成日都話人哋好忙，你自己排滿。
2: 唔係，同埋我諗翻起阿米哈話嗰陣時有個前輩同你講話，即係你啱啱出嚟做嘢嘅時候就唔好推job。
1: 哦，系啊，系啊，吓，
2: 即系你咩都要接，咩都要做，系嘛、
1: 啊，
2: 即系呢、這个都系一个，
1: 我都仲系相信嘅，
2: 吓、啊、几好嘅定律嚟。
1: 系啊，因为嗰样嘢就系你唔系叫你忘却咗里边内心最想做嗰件事，
2: 嗯、
1: 但系有阵时嗰个时机未到咧，你又咁你中间都要搵啲嘢做噶嘛。咁、
2: 嗯、
1: 当有啲嘢开嘅时候，其实嗰啲全部都系每样工作咧，都系别人俾你嘅一个信任嚟噶嘛，即系佢证明紧你嘅啲能力。
2: 嗯
1: 你先會有個工作嘅，咁、就係透過嗰啲每次工作去感受自己嘅能力仲存在啦，仲發揮緊啦，咁證明自己哦，我仲有用嘅。因為有陣時夢想咧嗰樣嘢好打沉自己嘅，即
0: 係
1: 點解我係咪㗎？係即係我冇唔得嘅咁樣，但係其實好多嘢都得嘅咁樣。咁呢個就係 Slasher 我估一個。啲重要嘅心理嘅處理
0: 啊，同埋我覺得係另一樣驅使好多 slasher， 即係我都覺得係我有觀察到嘅，除咗我自己之外，就有個 fear of missing out。
1: 哦，
0: 好 FOMO 啦，即係因為你覺得呢樣嘢可能會帶去第二樣嘢噶嘛，即係譬如我想出歌，咁可能我幫手做呢個 MV， 咁又會有啲乜嘢人會可能有俾多一個機會我，咁你就更加
1: 起碼圈裏邊
0: 放手咯。
1: 但係呢個我都想問你嘅，即係因為一年係嘛，今年嘅。頒獎典禮我就以歌手身份，呢一年我就以一個服裝嘅支持身份，即係個心理啊，點樣處理啊，即係都會有啲打擊噶嘛，可能係嘛？翻嚟問下佢。
2: 好啊，翻再聽首歌，轉頭翻嚟我哋咧，即係繼續同
1: Dorothy
2: 啦，嗱劉君東傾偈啦，咁啊接住嚟帶嚟呢一首歌咧，係阿基仔嘅即係心跳回憶，係
1: 新版本，你有份幫手
0: 拍
1: 喎？
0: 係啊，我係我做導演
1: MV 啊，係啊。我呢度听住先，
2: 但我哋听我哋睇唔到喎，翻点咧？
1: 上网揾
2: 啊，系，
1: 但听埋先，
2: 唔该晒。好，咁啊，听首歌翻嚟，转头继续有，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6:30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官员到场视察。邓炳强话：截至朝早8:30，一共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时同时段增加超过60%。至于车流嘅方面，出入境车辆有953架次，较平时多大约30%。他说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运作正常，旅客基本上不用等候就可以直接过关。至于经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车辆，等候时间少过5分钟，而过关时间由10分钟大幅减至大约2分钟，完成整个车辆检查。邓炳强又说会检视各项服务，为即将来临的星期六日长假期的高峰期做好准备。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截至今朝8:00，乘搭公共交通北上嘅旅客大约有1200人，南下就有近2000人。佢话今日有大约30个旅行团到港，会同旅行社保持密切联系。有使用车辆查验过关的跨境车辆司机说，过程顺畅，完成整个查验过程大约2分钟，期间只需要出示一张证件，沿途有职员指示，较以往落马洲管制站更完善方便。亦都有司机说，在这个港方区域一带车流有些缓慢，一度出现车龙。司机驾驶私家车抵达大楼一楼车检楼层之后，会进入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5方查验。司机需要一次过完成体温、证件资料、面容和指纹采集，资料同步传送到港深两地一共5个部门进行入境查验。乘客需要在一楼落客区落车，并前往1M层的随车人员验放厅办理过关手续，随后再重新上车。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正式开通。深圳市口岸办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皇岗口岸开通的第一日，初步客流预计4万至5万人次，客流高峰应该在今日周末出现。海关、边检、口岸、运维团队包括外围保障力量已经准备就绪，高峰时段会同港方协同做好两边的安排，确保通关旅客便捷高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57点，升46点，总成交金额81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12点，跌1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8仙，腾讯控股427.4升2.6，阿里巴巴108.8升8，南方恒生科技4.1升0.2仙，小米集团24.76跌2，友邦保险72.3升1.05仙，恒生中国企业83.74升2.4，长飞光纤光缆161.2跌7.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3，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3。

0: 1.21，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港金报39,31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4.54美元，卖出4,205.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美田路去狮隧方向，跟住大围港铁站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目前一带咧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跟住理工大学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跟住雪厂街一段咧比较多车，现时车龙咧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仲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咧，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要。时刻都要专注驾驶啊！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踏入十月，迎来二十四节气入面的寒露。
6: 寒露代表天气正式转凉，早晚开始有明显温差，更加要注意身体，迎接冬季来临。
5: 所谓寒露脚不露，最好避免赤脚，注意保暖，
6: 仲要确保充足睡眠，早睡早起。
5: 想知更多秋冬健康贴士，就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正令一点啦。
7: 寒暑经年起风光，
8: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公蕭 again。 今日你有聽眾問蕭叔叔，他說那個女同佢講話有一間餐廳叫 Vibe 呢，其實是一個比較新的字，源自 Vibe 我們近這十年網絡和年輕人口中很興的一個字 Vibe， 即是講一個人或者個地方或者個環境那個 feel。我哋以前老一辈人，我哋话好有 feel 咧，或者呢个 vibes good。咁呢个 vibe 咧就系作为一个 adjective，vibe 系个 noun 嚟嘅。咁所以你话一个 place，this new cafe is really vibey。呢间咁嘅咖啡室咧就好有 feel 嘅，好正，好有情调，或者好潮嘅，好有格调嘅。咁呢啲都系啲比较老土嘅形容词啦。但系而现在咧，有啲人 vibey 嘅 ，OK， 咁啊留意啦。V 音开头，所以咧我哋有个 voice vibe vibe vibe vibe。譬如 I hate going to all these vibe places， 我最憎去呢啲懒潮、懒有性格、懒型嘅呢啲咁嘅餐厅或者地方。咁啊，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问题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2: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好啦，咪翻翻嚟时日快乐。今日咧即系逢星期一啦，本周关键词啦，我哋关键词咧系 slash 啦。咁啊，正正咧，我眼前嘅两位朋友咧都系即系堪称当中嘅代表人物啦。
1: 你唔系咩？
0: 我唔系，我而家唔系噶啦。
1: 而家唔系啫，你
0: 而家两个字阿妈。
2: 你
0: 讲完啦，系啦。咁啊，以前就第一代，真系我系第一代嘅咁样。
1: 唔系阿蛋哥话佢第一代。
0: 哦，哇！你讲到咁，
1: 所以你第二代啦，
0: 冇办法啦，咁样真系。系咁啊 ，slash 啦。咁啊，除咗米哈啦、杜文蔚之外咧，直播室里边咧，我哋仲有刘君东啊、Dorothy 喺度嘅。
2: Hello。
1: 咁刚才就播咗一首 Dorothy 即系 MV 导嘅
0: 导演嘅作品
1: 嘅作品。
0: 机仔
1: 嗰次系点样嘅合作嘅故事啊？
2: 嗰次其實係古 Sir 有一個I Really Love to Sing 嘅碟啦，咁佢裏邊就揾咗每隻歌揾咗唔同嘅歌手去即係重新演繹佢以前嘅作品。
1: 新人啦、
2: 啊，而係啦係啦，咁星戰咧就係揾咗即係最大堆頭咁樣嘅嘢，有
1: 真係星戰咁一班人咁。
2: 係咁就有揾到我，因為我都係一個歌手嚟噶、哦。大家好，我係歌手 Dorothy， 係啦。咁即係咁佢揾咗我之後，我諗佢都有去了解我做嘅嘢啦。咁所以佢就話：喂，你會唔會想去即係參與埋呢一個 project？里边嘅即系用另一个身份参与，就系、是、以导演身份咧，咁、我就导咗一个都我会称之为三部曲啦，咁样咁就系、是、都系呢个碟里边嘅，咁就系有啱啱嘅心跳回忆啦，同埋仲有顺风车，同埋有少少爱，
1: 系
2: 系
1: 啦。咁嗰阵时其实MV 导演好多人即系。本身個夢想就係做 MV 導演，其實好多人，
0: 同埋而家好多人留意啊，即係睇完一個 MV 之後，邊個導㗎咁樣？
2: 近年係多啲嘅，我發覺我啱開始即係入呢個行頭嘅時候，大家冇咁留意幕後嘅班底。
1: 係
0: 冇錯。
1: 咁你嗰陣時你記唔記得？即係一開始真係啦，即係從事哇一個新嘅崗位啦，新嘅 slash 嘅部分啦。MV 導演，你嗰陣時係一個懷住點樣㗎？即係都係試下咯，定係還是
0: 都係我想做歌手嘅，我係歌手。係
1: 啦，但我做住先啦。定係點嘅咧？
2: 因為我本身都有導我自己嘅歌啦。咁除咗係即係。因為是我有想到想點拍之外，其實都是一個成本的考慮，我自己做埋
1: 咩都自己做啊嘛，
2: 係啦，咁咪可以
0: 慳翻啲錢咁，係
2: 啦，咁因為又即係獨立歌手啊，又自知咁就有啲限制
1: ，indie 係咁，
2: 係啦，咁之後我又有再幫其他嘅 indie 朋友去到咯，咁基本上就。接觸的 project 就越做越大啦，咁而去到古 Sir 呢個 project 咧，我係都其實都幾大壓力嘅，我係
1: 想象到
2: 係啦係啦，即係我開會嗰陣時係即係。咁樣即係都係嗰啲視像咁樣先嘅，好似
1: 係網上開會
2: 係啦係啦。咁我就前面呢一 part 咧就係非常之即係冷靜啦，同埋去表現得專業啦。咁我的手咧就即係喺個台
1: 乖乖咁啦，
2: 搣手指真係好緊張咁樣係啦。咁而呢、這、一個系啦，都懷住少少我諗係有啲壓力啦，又有啲受寵若驚嘅感覺。即係係咪要 direct 古 Sir 嘅三個 MV 喎？咁樣同埋仲要每個有其他單位咁啊，有 Cloud， 有細貓，有 Dirty 咁樣。係啦，所以即係我嗰陣時係，我覺得係嗰個驚多過喜嘅。咁完咗之後，我係好有成功感嘅，所以即係好似係即係叫做勝利咁樣，即係大佬又可以。
1: 呢一個好多時都係咁嘅，即係 Slasher 就係每次試一單 job， 跟住就。就會覺得自己好似又掌握到啲嘢啦，個信心又再大啲，咁信心再大啲，又會再去更大嘅 job 啦。以前個世界咧就係咩咧？就是、其實都係咁樣行先嘅。Hida 會再多啲記憶嘅就係、是，即係都係好多時候係試下啦，拍膊頭啦，幫下手啦，得唔得啦？實驗電影啦，平啲啦，
0: 冇收錢啦。
1: 但係慢慢就會進入到個所謂個工業啦，個文化工業就是留意到佢有啲新嘢，佢都係拍法冇見過嘅，冇試過一個人咧對住塊鏡咧有17個自己咁出現嘅拍法咁樣，跟住就俾佢試下啦咁樣。而家只系冇咗后边嗰 part， 即系冇咗工业嗰 part 啊！即系大家都系不断试啊。其实有啲，即系我意思就系话，有啲好似好新咁，即系我哋话 slash 好新嘅咁，但其实唔系嘅，从来都有。只不过咧，可能有啲关卡嗰个经济模式啦，个工业结构唔同咗咧，就大家生存嘅方式唔同咗。
0: 系啊，好似头先阿 Dorothy 所讲啦，喂，我自知噶嘛，我梗系所有嘢都即系自己。控制到個咩？譬如你揾人又要即係可能有 budget 啊，或者人哋點樣去拍你嘅 MV 又有一個 budget 啊，咁可能自己就掌握到多一啲咯，係咪啊？
1: 咁但係呢個係咪都係整個事業嘅成本計算，就係揾埋啲錢咧？就擺咗落自己個啲歌啊，做歌啊，
2: 係噶，
0: 都可能係呵。
2: 早期真係噶，咁我第一隻歌係。 22年出啦，咁即係叫六日千鐘啦，我係好抌本嘅嗰、那個 MV 係啦，即係我
0: 哇，你講得出抌本真係抌本㗎咯喎，
2: 即係對一個廿零歲咁樣，即係我就做咗幾年嘢，咁就係我做啲唔同嘅幕後工作嘅嗰啲錢就是、一嘢抌咗佢喺度，咁即係個歌曲製作上都有個成本嘅，咁但係因為我自己曲詞編咁樣啦，咁、然後嗰、那個成本就。可能會係比出面做一隻歌咁嘅、即係錄音室啊、監製啊、整曬嗰啲錢低啲啦咁樣。咁但係 MV 嗰度就係冇慳到，係
1: 冇慳到，冇慳到。但係喺你嘅眼底之下咧，應該都係算係叫做成本效益好高嘅，因為你識貨嘛，
0: 啊、
1: 即係其他人唔識價嘅。
0: 系啊，
1: 即系佢全部位都做过，你呢个位收咁多钱，唔系嘛？呢啲唔系嗰个价钱。
0: 甚至乎你俾啲人睇，你话抌本，人哋都诶点样抌本啊？即系可能人哋都睇唔到啊。
1: 唔系，即系应该你个效果会比起你投入嘅金钱更多。
2: 成本效益
1: 系啦，高啲嘅，因为你知边啲位悭得，边啲位你唔应该收到咁贵。咁其实你已经用尽咗嗰个。
2: 即系或者未必系嗰个人事上嘅，可能系嗰、那个，譬如我租个厂，咁我租呢个厂，定系我租一个细啲嘅厂，或者我。點樣？我係直情咧，我哋喺清水灣製片廠拍啦。我嗰個 MV 咧，我爬埋上去個廠頂嗰度咧，佢係有個即係平時其實你就
1: 嘈啦，
2: 都唔會喺嗰度拍嘅。咁、即係上面有啲天橋啊，可能嚟掛燈啊嗰啲位置，我哋喺嗰度又拍咗。咁嗰度唔係多個景咯，已經係啦。咁即係
1: 太危險嗰啲，你唔好講啦。
2: 都應該係有都安全嘅，全的
1: okay, okay,
2: 有圍欄嘅，
1: 係啦，
2: 即係嗰個成本效益就係點樣最大化。
1: 但有冇揾翻啲膊頭翻嚟拍啊？即係咧，我哋嗰啲由細到大俾人拍膊頭拍大，
0: 個膊頭都冇咗啦。
1: 去到某一個位，去到某個位要到我啦。
2: 我覺得係都互相拍嘅，即係我都即係。參與我嗰個 MV 嘅都係我以前嘅朋友，同埋去到而家都係好朋友嘅，即係佢哋都各自拍過頭，都唔係講話我拍你一次，你又還俾我，而係即係長期地拍咯，只能夠講係大家互相幫助。
1: 因為我咁問咧，就係 special 咧，我哋今日即係講咗關鍵詞啦。其實有陣時成日都以為係單打獨鬥。即係嗰個人嘅事情啊，即係嗱，你又冇公司啦，然後咁即係冇同事啦，然後你整個事業嘅即係嗰個選項係嘛，那個路線圖自己定啦咁。但係其實咧，如果你冇一個群體咧，一個 community 咧，
0: 一定唔得，
1: 你真係支撐唔到嘅。即係所以，就算如果啲年輕人係聽緊話，有啲人好向往做 session 嘅，即係啲後生嗰啲，尤其是即係我自己拍條片係咪放上網咁啊收錢咁啊。你可以有咁嘅想像嘅，但係真實嗰個操作咧，其實我哋都係要有夥伴啦，有一班互相支持嘅人啦，咁樣。
2: 係啊，即係其實我哋唔係冇同事，係有好多同事。係
1: 啦，冇錯。
2: 同埋有啲同事係你我哋當拍電影咧，其實電影已經係叫做一個我參與裏邊最長嘅製作嘅時間嘅 project 啦。咁但可能都係講緊半年，即係如果你。唔計後期製作嘅話，咁你就係有一個幾個月嘅同事咯，咁你日日都見佢哋噶咁樣，然後突然間就我咁就唔係完咗 project 之後咧，就另一班同事啦，咁但係你又會可以江湖見啦，有時會話咁就係你喺其他 project 又會撞翻以前嘅同事，所以其實係好多夥伴
0: 嘅。有人
2: 嘅
0: 地方就有江湖，
1: 有兩個嘅地方，
0: 係啦，就有。唔係，不過咧頭先話 slash 啦，好似講到即係話，我咩做啦？但係咧其實咧你做一個 slasher 咧，你唔一真係要咩？都識嘅，譬如你咁樣咧，你有少少要有生意頭腦，你少少都要識計數係嘛？
2: 我唔知道原來係要咁，但係我做落就發覺，哇！原來我係要識揾會計同埋報税，真係好多嘢㗎。
0: 冇錯啊，因為你譬如你係藝術家係嘛？哇！你即係喺藝術嗰方面咧，你好有咩經驗？
1: 諗法。
0: 但係其實你計數啊，你點樣揸盤數？你點樣睇成件事？你都要識嘅喎。咁咪即係話變相你係都係識嘅，係咪啊？可唔可以咁講啊？都
2: 識識地啦，係啦，為即係被逼。
0: 你有個商業諗法嘅，
1: 有個意識嘅，我覺得即係一個通才嘅意識啦。即係從一間公司啦，總之你自己就係間公司，你需要有個操作嘅就係你究竟你個業務。

0: 为做啲咩，咁嗰个你最在行啦。咁但系业务以外，行政你要识做啦。
1: 系啊系。
0: 你 info 需要识出啩。
1: 但系睇下米哈就知啦，佢好识计数嘅，即系佢其实都系识计数，唔可以就咁话。哇！我喺度作家，我要搞艺术。但系你后边嗰啲嘢，你如果
0: 后边同前边啊，
1: 系
0: 即系嗱，前边就咁、是，你都要 branding 噶。你做一個業務，你都要落廣告
1: 㗎。
0: 咁你點樣？咁你如果自己唔識做、嗯，你首先要分辨到有咩要做先。即係你一個人係嘛、嗯，有好多嘢要做啦。咁但係有啲咧就係你唔擅長嘅。嗱，我係有意識嘅啫。其實我係唔識做嘅。我講迷下。
1: 係啊，擅長計數。
0: 係啊，咁你咪就要交託俾識做嘅人咯。咁嗰就會變成你嘅成本咯。系啦，即系咁，呢、這个就系你盘生意自己一个人生意，你系边样嘢系最唔擅长，真系要人帮手。
2: 我觉得头先你讲嗰个一个系隐藏嘅好重要嘅 skill set 就系揾人做嘢咯，即系你 delegate 啲嘢，因为其实真系 slasher 系你 run 紧一个一人公司啦，咁但系你系唔能够做晒所有嘅嘢嘅，或者譬如我用咗我呢个星期我用咗好多个钟嚟做数做 invoice 嘅，咁你咪做唔到一啲。另外揾錢嘅嘢，或者即係你係要學識去揾人做咁、樣。我係一開始咧，係我係唔係好叻計數或者係搞 info， 即係可能我會試咧。譬如我所有拍攝片嘅嘢為緊急而重要啦，咁 info 就係重要，但佢唔緊急，因為我已經做完啦。咁我以前細個啲
0: 要翻嚟，
2: 係啦。我細個嗰陣時候我就發覺，咦，好似有一單冇出到喎，咁樣即係係啊，即係
0: 仲要追單咧。
2: 而家我就睇得好緊嘅，而家我覺得邊個未找數咧咁樣。咁但係我細個啲嘅時候，我係好缺乏呢樣嘢。呢樣嘢真係被逼學識㗎。我發覺點解我越做越窮嘅？
1: 唔係細個嗰陣時啊，我都係咁俾人拖數咁。我冇办法噶，可能有啲人会系咁样谂，即系有阵时我哋系忽略咗一啲呢啲嘢，其实呢啲嘢对于某啲人嚟讲
0: 系
1: 好重要。
0: 唔系呢个本身你呢个行业嚟噶嘛，你最均真就系啲数真系要翻嘅，嗰个系即系好均真嘅事情啦。但系有阵时你会觉得，都要嘥时间做呢啲嘢咁样嘅，因为你其实你例如我刚才讲话做 branding 先算啦，你喺社交媒体都做好多噶嘛，
2: 系啊，好攰啊，嗰啲时间。影拍攝嗰啲叫即係 content 啦，即係所謂你 post 嘅叫 content creator 啦，或者係一個
0: 啲內容啦，係
2: 啦咁樣
0: 即係
2: 做啲內容啲 post 啦。其實嗰個係有啲攰，即係當可能平時會成日見到嗰啲化妝片咁樣啦。其實我化一個妝，我覺得係好簡單嘅啫，但係你拍一條化妝片咧係。会好多
0: 嘅，同埋你嗰个唔系一般嘅化妆嘛，你系扮紧 obsession 嗰个女主角。
2: 哦，系啊，如果大家有睇过嗰个《爱你至死不渝》，
0: 系嗰个即系突然间会突然间有恐怖感嘅女角咁样，嗰啲系要搞几耐嘅咧？其实
2: 嗰个咧，其实系嗱，我可以翻下我拍嗰、那个，因为我已经知道呢一个 pose 咧系会做得好啦。而我嗰时咧系啱啱 obsession 喺香港上，因为喺外国已经上一轮噶啦。咁、喺香港上嘅时候咧，我就收到我谂系5至10个朋友嘅嗰啲 DM 话，我咧好似嗰个
1: 女样。
2: 咁其实我嗰阵时咧系
1: 都系，
2: 我系好忙，系唔得闲去睇戏，亦都
0: 究竟系开心定唔开心咧？
1: 开心个靓女嚟噶，
0: 靓女
2: 即系但系癫癫地咁样。
1: 咁
2: 咪
1: 拍一
2: 个
1: 恐怖片咧，
2: 系嘛？系啦，咁讲翻，咁我系好忙嘅，即系我就系知道我嗰晚系有一啲时间啦。咁我系其实可以去睇嗰套戏嘅，但我谂唔得，我系要出咗。先，因為而家 hit， 所以我其實我係未睇嗰套戲嘅時候，我就嗰晚拍我嗰晚我諗我七點鐘翻到屋企啦，跟住我就冇食嘢，我即刻拍整完嗰啲嘢，咁我就嗰晚好似十點咁樣即刻 po 咗，係啦，咁我係之後先睇翻嗰套戲嘅，所以有啲嘢係有啲 strategic 咁樣，就唔係即係咁 organic。
0: 係因為你要趕個時間，有陣時你要追嗰、那個即係係嘛熱度，咁你就要去做。
1: 你拍得嚟、搞得嚟、睇得嚟就
0: 即係做夠個 research 咯。咁你都要睇下個 trailer 啊，睇下大概。
2: 我去咗睇嗰個先咯，就扮翻嗰個情節。但係我覺得有時就係我唔知係咪啊一個 slasher 就係你搞咁多嘢，然後你又。譬如我又講話，我又要追個即係呢個時間就要出個 post， 但其實我可以嗰晚靜靜地坐低去寫下歌噶嘛，即係有時我就覺得會唔會係有啲太多支線任務咧？
0: 係啊 ，Sasha 嘅即係嗰個煩惱就係咁，有陣時即係身體同埋力氣同埋心力就係得咁多，咁、但係咧嗰啲收入與付出咧，從來都係80-20% 嘅嗰個劃分嚟嘅，
2: 係
0: 咪你最大勞力嗰80% 用落去咧，通常翻嚟嗰啲係得20% 嗰啲，其他就唔係喎，其他嗰啲咧就反而翻數咧係一啲未必係最想係嘛最用多時間嘅東西。咁但係呢一個產生就係我剛才即係頭先想問就係心理上邊啦，即係個掙扎就係有陣時咁你喺行裏邊有唔同崗位，咁但係有陣時你真係陪你想做歌手啦，但係你要陪歌手出席。 頒獎禮啊，係咪幫佢準備上台？

0: 太大影響力或者係啦，咁反而我做我係一個幕後嘅人啊，做嘅其他作品。會有他哋發光的地方，所以其實有些 bittersweet 啊，成我其實都應該是開心，因為我的作品是係俾大家見到嘛。咁但係又未必是我自己最 close to my heart 的作品，即係嗰啲係啦，就有啲呢啲 late night thoughts 嘅，
1: 係啊，自我懷疑嘅時間。
2: 不過呢一、這個都我諗未係啫。即係我覺得再繼續努力，或者你做想做你想做嘅嘢，其實你個目標很明確，
1: 係啊，
2: 呢個好重要。
1: 係啊，同埋我哋見到你繼續持續緊，即係好多時候都真係個重點去翻嗰個持續性嘅，即係繼續持續緊咧，咁就嗰件事就係、是、個故仔未完啦。
2: 係啊，咁你加油啦！我聽到你嘅呼喚㗎啦，我係一個歌手嚟嘅，
1: 冇錯，
2: 所以即係
1: 嗰
2: 個係
1: 嗰個咆哮啊，
2: 係咆哮，
1: 唔係呼喚，
2: 係聽到你嘅呼喚。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啦，咁啊帶嚟咧有阿 Dorothy 嘅歌啦，《My Love Is True》。咁我自己第一次聽，坦白講，即係我而家就要播出嚟啦。
1: 係啦，嚟緊都即係期待你更多嘅歌啦，同埋好似做係咪多啲英文歌啦，期待你嘅作品啦。
2: 好，咁啊，多謝曬你。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樂。

0: 皇岗口岸早上6:30正式启用，头两小时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日同时段多超过六成，近1000架车辆使用，较平日多约三成。陈国基形容运作畅顺，有信心应付到周末同重阳节假期的高峰。有旅游业表示，旅游巴不能人车直达，旅客要转车只能够抵达联检大楼，过关后再上旅游巴。特朗普说俄乌双方同意即时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才会同意。详细的新闻内容，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6:30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说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检查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运作畅顺，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以应付到周末和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首先由我的同事陈晓君报道早上在皇岗口岸过关的体验以及市民的感受。
1: 口岸开通首日，本台记者坐朝早6:00由观塘开出的跨境旅游巴首班车，大约40分钟后抵达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再上出境大堂，通过三道闸门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第一道闸先使用回乡证核实资格，第二道闸采集容貌和指纹做出境查验，最后一道闸做入境查验。历时只需要大约1分钟就可以通过通道，大约7:00记者就抵达深圳。不少市民亦都希望率先感受新设施，使用口岸北上，话比以往快捷方便。
2: 好方便，好快捷咯。
3: 系啦，30分钟啦，由青衣过嚟。以前我要去嗰、那个叫上水咧，要成个几钟头先去到
4: 莲塘口岸
3: 啊，或者福田口岸嗰边嘅吓。
4: 這個、
3: 這邊又便宜又快，當然是這邊我們在青衣住。
5: 一次性可以過三個閘口，一張身份證可以搞定，比起以前方便很多。過關的時候就不用那麼複雜了，就不用說再拿回鄉卡、又身份證、過兩個關、過兩個口了。
1: 有南下的市民就说，大楼设施先进，过关畅顺，日后会多使用皇岗口岸。
6: 几先进啊？一关两关，一过就两关，哇，真的超先进啊！哇，以前用好多时间啊，依家啊方便好多了，所以国家的强大真的
7: 美丽。觉得哇，好大好舒服啊！即以后咧，福田口岸都冇咁样逼噶啦，系咪啊？好方便啊！即出地铁咧，上咗落之后上两层阶梯就过咗关啦，好方便嘅。
1: 口岸亦都为跨境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跨境车司机放低乘客之后，需要进入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5方查验。司机话过程都大致顺畅。
8: 初初有啲慢，前面排好多车啊，应该以后会好啲嘅。
9: 有成架车可以直入嚟，呢个系国家嘅重点建设，好啊好啊，方便我哋中港两方面都可以扭往来啦。
1: 有乘客就话喺随车人员验放厅过关都系用咗大约1分几钟，不过等上翻车就有啲耐，希望之后有改善。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喺深圳报道。
0: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开通，截至早上8:30，皇岗口岸的出入境人次是5170，较平日的同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辆次，较平日多约三成。当局形容早上运作畅顺，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预计，即将来临的重阳节周末人流较多会是挑战，有信心入境处可以应付。任浩峰报道。
10: 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到场视察，他去到港方口岸区的入境大堂和旅客打招呼和合照。陈国基说开通首日，海关和出入境的柜台全部开放，旅客不用等待。他引述旅客说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体验好好。至于来紧周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重建后嘅。

0: 末是三日重阳节长假期。陈国基说，皇岗口岸将会迎来真正挑战，期望人员更加熟悉运作，有信心可以应付。
1: 我们有信心的，所以今天揀今天 开关都是有个原因的，因为刚刚过了十一国庆的长假期，我们很多人嘛，今天就应该我们相信人旅客比较少一点，大家都 要运作要熟习，所以我们希望在十月开始到下一个高峰的时候，同事已经熟习了，这个就是最好的做法了。
0: 另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有到口岸视察。邓炳强形容口岸运作十分顺畅，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联合一站式车道都没有出现异常。他又说，港深双方都安排充足人手，令到旅客畅顺过关，港深双方人员都愿意行多一步。
2: 开通的时间是同深方有一个好高的协调的，我们首先有一个联合指挥中心，其实今朝是一早是未到六点半之前，我们已经是有一个联合指挥中心的了，就算无论是人流车流或者其他配合方面，有个即时的一个通讯在这里的。在整个合作的体验里面，我感受很深的就是我们是无论港方或者深方的朋友，大家无分彼此，都是总之大家都愿意行多一步，为的就是希望我们口岸是开通更加畅顺，市民体验能够更加良好。
0: 陈美宝就说，口岸的公共交通运输网络四通八达，当局亦都已经设置大量指示牌，方便驾驶人士。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深圳市口岸办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表示，皇岗口岸开通的第一日，初步客流预计四万到五万人次，客流高峰应该在本周末出现。海关、边检、口岸运维团队，包括外围保障力量，已经准备就绪。高峰时段会同港方协同做好两边的安排，确保通关旅客便捷高效。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今日分别有约20、30个南下或者北上的旅行团会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够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可以到达联检大楼，过关之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说，的士在口岸落客之后要取钞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冲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黄海怡报道。
4: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皇岗口岸正式启用，部分旅行社举办体验团，有20到30个旅行团经皇岗口岸到内地，又或者在口岸集合再出发。而南下的旅行团就大约有20个。他提醒旅客留意，旅行团旅游巴是不能够直达皇岗口岸，旅客要转乘其他车才过到关，在深圳再上旅游巴。
5: 即所谓参考的案例就是香园围这样人车直达，在新皇岗口岸这里是做不到的，我们的旅游巴是不能够直达新皇岗口岸的，我们都是需要透过转搭九巴啊，或者城巴，又或者可能跨境直通巴士去做一个转乘的。但因为受制于口岸的面积，特别公共交通交汇，即是港方这边的所谓巴士总站，是真的个面积有限的，所以我们没办法了。
4: 的士团体推动的士发展联会副主席吴锦华在同一节目说，运输署朝早七点之前曾经发信息给他，说皇岗口岸需要大量新界的士，他个人估计可能不少旅客希望坐的士体验口岸情况。被问到的士司机就算在联检大楼落了客，如果要再载客，仍然要到公共交通缓冲区攞筹，吴锦华说期望当局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
6: 我们同政府都试过测试过了，如果有这个落客区再回到那个缓冲区那里攞筹，再回到右接下来回都需要8分钟的时间。我们希望运输署可以给到一个信息，我们究竟现在那个大楼那里有多少乘客在等着车，需要给到去车去接载回乘客下来，那我等我们我业界可以通知到其他那些司机又去接载乘客。
4: 吴锦华说，业界曾经向运输署反映这个问题，期望可以采取折冲办法改善情况。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3: 國際方面，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俄烏雙方同意即時進入能源停火狀態，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仍在等候美方通報細節，又說如果俄羅斯同意停火，烏克蘭就會同意，俄方暫時未有回應。有報道說美國威脅阻斷為烏克蘭提供武器的採購機制，藉此向基輔施壓，停止打擊俄羅斯能源基礎設施。梁正滔報導。
7: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新闻，但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了共识，应该告知乌克兰停火几时开始。泽连斯基其后说，和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斯图布和北约秘书长吕特通电话，讨论到特朗普的声明。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但是俄罗斯的支持至关重要，乌方正是等待美方提供细节。美国国内近期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咎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又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中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者听取了相关通报，华府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要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对于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又强调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很困难而且不安全。他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连续两日遇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承认袭击沙特机场和能源设施，警告行动会持续到沙特停止对组织的军事行动。梁正涛再报道。
7: 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在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新华社记者在利雅德听到一声巨响，并见到黑烟升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里基说，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机场四号客运大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当局正是处置袭击引发的火警。沙特民航总局说，有关部门正是评估受损情况，并检查机场设施。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证实，组织在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回应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的力度。发言人说，打击行动会持续至沙特停止针对组织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又再次警告航空公司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领空。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日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是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互相升级攻击力度以来，伊朗同沙特官员第一次公开接触。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令局势更复杂。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同也门之间的对话，以及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这一类袭击。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表示，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内地人口老化，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增加，有电商平台在内地多个城市设护理服务培训基地，期望明年将服务扩展到全国约180个城市。 有青年就投入养老行业，成为帮助长者和残疾人士使用。

0: 操的助育师，亦有原任职医院的护士转职做上门的网约护士。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内地同全球好多地方一样，面对人口老化，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增加。曾经在医院工作的吴高良，两年多前转职做网约的上门护士。他说现在时间比较自由，获得的收入和尊重都多了。
2: 上门的话，因为是一对一，护理的质量会更高，上门的话是有上门费的，所以说比在医院的时候收入更可观一些。我未来的计划一直会做这个上门护士，就是网约护士，自己的价值体现得特别充分。
1: 23岁的吴拉哈提就选择做助浴师，上门帮长者和残疾人士冲凉，每次收费150蚊至200蚊人民币。一年半以来，服务大约400次。他相信呢行不会被机械人取代。
3: 不同的病有不同的那个身体健康病化程度，每个户型、每个家庭人员的心情还有他的需要的关注程度都是不一样的。这些人应该是太死板了，不能说像人类情感特别细腻。我未来人生的规划就是继续深耕这个养老这个赛道，等到新疆稍微对居家社区养老这方面的认知更大了以后，我可能就会回去。
1: 有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电商平台京东养老项目负责人刘若谷说，留意到客户需求增多，已经在多个城市设有培训基地，期望明年将居家养老服务扩展至全国大约180个城市，服务内容亦会因地制宜。
4: 北方人的话，其实对于淋浴啊，这参与的接受度很高，但是尤其包括像南方啊，上海、广州这些地方，其实它相对来讲可能比较内敛一些。我们其实是引入了一些智能的助浴机，所以像这个老人不需要全脱光，拿那个机器在他身上清洁，也能起到清洁作用。这区域的会有一些各自的习惯，我们也会根据老人的习惯去做一些整个培训课程的调整，包括服务内容的一些调整。
1: 刘若谷话，平台亦都有意将居家养老服务扩展去到香港。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6: 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球手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亦都是第一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郑钦文在决赛面对4号种子安德烈耶娃，第一盘先赢7-5，第二盘的战情继续紧凑，一开始双方互相破发，之后各保三局打成4-4。郑钦文在第9局成功破发，最终成功保住自己发球局，再赢一盘6-4，生涯首次问鼎 WTA 1000级别的赛事。他赛后说，能够在北京在主场球迷面前夺得冠军是自己的梦想。英超方面，利物浦下半场有球员被逐，最终在主场惨吞曼城3-3。两队在赛前同样保持不败，经过半场互无纪录之后，比赛转捩点在62分钟，加分比拦截道古时候犯规，两黄一红被逐。打多一人的曼城3分钟之后打破僵局，道古助攻比夏兰特射成1-0，道古自己在3分钟之后也入波，协助曼城拉开比数。卓基78分钟锦上添花，帮曼城锁定赢3-0。水晶宫3-1反胜诺定咸森林，后胜同埃华顿打和2-2。在积分榜，曼城6战全胜得18分排榜首，比亚仙奴多3分。至于被打破不败身的利物浦9分排喺第9位。
0: 重复新闻提要：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6:30正式启用。头两小时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日的同时段多超过60%，有近1000架次的车辆使用，较平日多约30%。陈国基形容运作畅顺，有信心到周末应付到周末同重阳节假期的高峰。有旅游业话，旅游巴不能够人车直达，旅客要转车只可以到达联检大楼过关后再上旅游巴。特朗普说俄乌双方同意即时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才会同意。 过一个小时，京士伯洛德平均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

0: 空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到5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5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高开之后升幅逐步收窄，恒指一度升到去24455点，最多升超过240点，之后的升幅曾经收窄去到只有20几点。半日收市是报24253点，升42点，升幅近0.2%，成交金额不足1000亿元，有近862亿元。金融股就回稳，科技指数转跌，报4174点，跌23点。ATMXJ 的走势不一，个别的生物科技股就继续受压 ，AI 相关股份亦都是个别发展。另外部分汽车和内需股向下。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是跌4点。大市表现，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早晨，德基。
3: Hello， 以琴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安啊。
2: 系你好啊，咁啊，见到今朝个市咧就曾经升超过240点啊，不过之后似乎就冇乜力，系咪大家对于后市啦仲有唔少嘅担忧咧？
3: 我谂都系啊，嗱，首先上个星期五咧，港股都累积一个几庞大嘅反弹啦，咁但系喺过去嘅周末咧，其实都环球金融市场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咧，都系令到大家咧都系有少少即系束手无策嘅，源自于咧就系话地缘政治嘅风险咧，其实冇平息，更加系有一个即系升温嘅情况，因为咧讲紧呢一个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咧，机场咧喺过去嘅周末咧折叠连三咧就受到呢个胡塞武装袭击嘅，造成咧系13人死亡。好多人受傷添嘅，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國際油價咧就大幅上升啦。咁啊，曾經咧都去到105蚊咧，布蘭特期油。嗱，雖然咧就話特朗普咧單方面講話，即係俄烏咧就係實施呢個能源停火，更加咧係以始料不及嘅咧，就係美國咧就係允許咧俄羅斯咧出口柴油嘅。咁亦都有第一批30萬噸咧，即刻有一個供應添。咁所以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就係令到市場都會有啲憧憬，就啊會唔會呢個即係柴油嘅供應會有個即係回升，係導致到即係呢一個能源危機咧係有個舒緩咧。咁但係那邊相地緣政治嘅風險又升温，再加埋咧即係特朗普聲言就係話咧係唔排除美國中期選舉之前咧會再度對咧伊朗即係進行軍事嘅行動嘅一啲襲擊嘅。咁所以咧即係無有偶啦，即係大家睇完曬。過去的週末的這些事件呢，其實都已經有一個少少的戒心。再者因為上個星期五呢港股顯著反彈之後呢，亦都第一逼近20天移動線啦，咁而第二呢就亦都見到北水呢就已經係冇再好似之前咁流入咁積極，咁所以呢今日嚟講呢就高位呢明顯地呢就有一個沽壓，咁即係所謂少少紅證未去到20天移動線呢，咁就開始遇到阻力，咁科技指數亦都已經倒跌添，咁所以呢都反映得到其實呢個短期反彈可能都只不過是一個昙花一現式的反彈，港股都是仍然呢是有機會是再度呢就是下次短期低位，不過暫時都希望呢就是之前呢就是所謂的技術性的一個支持黃金比率那個23920點考驗了幾次，咁希望都是在這個水平就有機會即是有所喘定啦，但恆指彈到20天線呢看來呢暫時呢都真的未必有動力可以突破得到咯。
2: 嗯，明白，但有些板块咧就相对回稳啦，例如之前即系因为个债息不断上升嘅一啲国际金融股啦，见到都表现相对好啲嘅，譬如友邦同埋汇控咧都升到近2%。有冇话留意到系咪资金都有少少开始流入呢类型嘅股份咧？
3: 其實呢，我覺得反而他們的基本面是相對地好的。當然大家都會擔心即債息上升意味著企業的即融資成本未來都可能增加，發債成本的背吹，再加上就是債權型的一些投資的組合呢，一定會錄得一個

0: 減值嘅，因為簡單一句啦，就係債息升，其實即係債價跌啦。咁、但係都叫做反映咗喺佢哋嘅即係過去一段時間嘅股價嘅弱勢身上，同埋喺而家呢刻反而避險嘅情緒上升嘅情況之下咧，投資者可能都會睇翻一啲咧，就係話盈利能力比較穩定啦嚇、而亦都冇一個好大額嘅一個資本性開支嘅壓力啦，甚至乎咧喺派息嗰方面咧，亦都係一個穩定嘅息率，即係呢一啲相對地穩健嘅股份咧，我認為啦，反而調翻轉咧會係成為而家呢段時間咧投資市場所即係想尋找一啲嘅股份類別咯。反觀其實個別有啲行業，譬如話好似今日德商電機嘅股價好顯著受壓啦，咁亦都反映得到我諗佢嘅業務即係有八成幾都同汽車產業有關嘅。咁而家呢刻即係話好多嘅內地品牌嘅電動車，咁佢哋真係要真係割價求售，或者係一個利潤率好低，甚至乎真係買價都未能夠可以賺一價情況之下去搶佔市場份額。咁同歐盟嗰度亦都有一個即係運能車嗰個限額啦出口。咁所以即係短期咧，亦都可以話係唔係話真係太多板塊會有一個動力咯。頭先提到嘅兩隻金融股咧，就友邦同匯控，即係我個人都係比較係相信會係比較穩定一啲嘅啦，已經係。
1: 明白。睇翻外圍，除咗要睇下中東局勢之外咧，我諗大家都好關注嗰個美國嘅通脹個數據情況啦。估計九月個情況咧，會唔會都係持咗一個高企嘅狀態？
0: 其實客觀嘅事實咧，好似聯儲局之前啱啱嘅會議記錄咧，都係反映得到其實而家美國個通脹都唔係單一事件導致，即係大家會覺得啊，好可能係美伊戰爭啦，跟住油價高企啦，咁再加埋咧俄烏戰爭沒完沒了啦，咁三大能源咽喉霍爾木茲海峽、紅海、黑海都通航唔到啦。咁但係其實聯儲局啲官員都講咗一個客觀事實，唔止呢樣嘢嘅，仲有包括特朗普啲關稅政策啊，亦都係令到入口通脹上升。咁所以通脹基本上係一個難以改變嘅一個現況咯。對於無論係美國或者一啲主流國家，因為講緊由歐洲央行、英倫銀行、日本央行，其實好多嘅央行都已經啟動咗，甚至乎亦都將會啟動加息嘅週期，或者係加息週期已經啟動咗之後咧，亦都已經係一個持續嘅趨勢嚟㗎啦，即極其量就十月可能美國唔使加息住，咁但係十二月又會再加，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大家要留意，譬如我哋嘅港元匯率咧可能會進一步轉弱啦，咁銀行體系結餘亦都有機會屆時咧會回落啦，咁拆息都係繼續上升，呢啲都係未來我哋要留意嘅情況。
1: 明白，唔該曬，德記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0: 本人冇持有嘅。
1: 好，唔该晒。头先同我哋分析大市表现嘅系证监会持牌人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王德基。恒生指数收市报24,253点，升42点，成交金额超过861亿元。恒指期货十月份报24,256点，升64点。部分港股价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4.92，升8仙。腾讯控股427蚊，升2.2；阿里巴巴108.6，升6；小米集团24.7，跌1.26；友邦保险72.35，升1；恒生中国企业83.68，升1.8；锦斯瑞生物科技41蚊，跌4；比亚迪股份73.95，跌1.65；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富银融资股份、奥克斯国际、皇朝家居、神通机器人教育、律齐文化，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真健康医疗、比特元宇宙、交大惠谷、德昌电机控股、能源及能量环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瑞士法郎9.455，澳元5.48，加元5.506，新西兰元4.403，欧元8.79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2。港金系报39,310蚊，比上日收市升60蚊。伦敦嘅每盎司买入价4,200.59美元，卖出价4,201.41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并即时生效。国际油价在亚洲交易时段偏软，英美期油都跌超过1%，布兰特期油在每桶103美元水平上落，纽约期油就贴近每桶90美元。实德金融策略研究部首席分析师郭启伦说，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不过不认为供应会大幅增加，投资者更加关注中东局势。

0: 尤其近日原油出口大国阿拉伯持续受窄，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问题仍未解决，预计短期纽约期油会先跌后回稳。
1: 俄烏達成能源的停火，某程度上呢對油價即有一個叫做幫助的，不過純粹是一個幫助，但是因為始終依家市場的焦點都仲係落在個中東地區那度，你特別是依家講緊沙特阿拉伯境內，甚或講緊佢境內的機場都是受到不同的組織襲擊的時候，你就變咗你最重要一個能源出口的地區，到目前為止啦，都唔係話見到有什麼嘅解決咗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危機啊，其實都未有嘅，咁變咗市場係仲未揾到個焦點，市場覺得會係有一個能源供應上一個大幅度增加咧，我覺得就未必嘅。
0: 焦點咧都仲係落喺中東個局勢啊嘛，而家個油價都仲係處於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啦。如果暫時嚟講，中東局勢都係比較緊張嘅話咧，嚟緊短期內點樣？睇个油价走势啊！
1: 美国原油价格嚟讲啦，有机会先回后靠稳回升。嗱，当然啦，要基于吓中东局势都仲系睇唔到一个曙光嘅时候啦。美国原油价格嚟睇啦，今个星期啊有机会就算再回嘅，但系去到每桶84蚊左右咧，应该有个支持。变咗如果俄烏方面又睇唔到好大嘅永久停火框架喺度，而伊朗嘅局勢、沙特阿拉伯繼續係受到唔同嘅組織襲擊嘅時候，霍爾木茲海峽又睇唔到幾時重開嘅一個時間表咧，80幾蚊嗰啲位咧就有機會靠穩上翻去試翻大概92蚊一桶嘅水平。
0: 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一半本港的打工仔认为人工智能在职场越来越普及，令到退休前景更加难预测。宋嘉良报道。
2: 环球资产管理公司普莱士在8月访问了超过1000名30岁或者以上每个月工作收入最少15000元的香港居民，发现50%受访者认为 AI 令退休前景更难预测，只有21%认为如果 AI 改变工作收入或者退休安排，仍然有足够财务准备应对。30至39岁在职人士对退休前景的不确定感尤其明显。普莱士大中华区分销业务主管陈伟文说，打工仔忧虑 AI 影响收入和退休安排，但亦有不少打工仔会利用 AI 发展副业和提升工作效率。
3: 这个调查里面更加见得到，就是其实很多受访者都很清楚了解，其实 AI 除了令他们的工作有机会变得困难之外，更加可以提高他们工作效率，可以令到他们学习更加多新的技能，利用新的技能为自己创造更加多的可能性，可能是一些副业，可能是将来有机会就算离开了职场工作都可以自己创造业，甚至是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等等。
2: 是建议打工仔应该将储蓄分为中期、长期和短期用途，建立短期的应急储备，同时及早做好退休的长期规划，投资带来的效果就会越大。调查亦都显示，72%本港打工仔预期将会分多个阶段逐步过渡至退休，而并不是由全职工作直接退休。44%受访者表示，考虑到 AI 可能影响工作收入和退休安排，因此需要准备更多退休资金。近60%受访者估计需要超过500万元储蓄和投资才能够安心退休，当中22%认为需要超过1000万元。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葵公路啦，去翻机场方向，近住现代货柜码头公司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啊，咁最主要咧影响咗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清丽苑嘅，就系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啊，咁而家咧近住现代货柜码头咧就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清丽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和九龙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方面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现在近着砵甸乍街一段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葵涌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的快线封了，现在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去大连排道，影响到这段路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葵

富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啦，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揽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5: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玲、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港股啦，今朝早的升幅咧，去到中午的时候啊，收窄去到咧，只系得翻42点嘅。恒指喺中午系报24,253点啊，但最高嘅时候咧，恒指曾经咧都去到24,455点嘅，嗰、那个升幅咧都有成超过200点嘅水平啊。咁半日就收窄去到唔够0.2%啦。主板成交额就有862亿左右嘅，科技指数偏软，半日系跌咗大约0.6%，报4,174点。曾经咧科指都去到4,200点以上，高见4,241点嘅，但系中午咧就有一个偏软啦。金融分类指数咧个升幅就较大嘅，地产分类指数就跌幅较大。而睇蓝筹股啦，东方海外升得最多，升咗咧近4%啊。咁啊，消息面上面啦，咁啊上个礼拜五嘅时候都公布咗咧第三季一啲航线嘅收入都有一个双位数比较大嘅双位数升幅啊。排喺东方海外之后嘅蓝筹股表现较好嘅咧，网易啦、极兔速递同埋就宁德时代、中通快递啊，呢几只咧升幅都有喺2%以上嘅，以网易嘅升幅就较大。另外金融股啊，汇控同埋友邦啦，两只都系升近2%嘅。中国银行就创咗新高，最高咧曾经去到6.2元，半日就报6.19元，升幅有1%嘅。咁其他嘅内银股就个别发展嘅。咁啊，表现最差就系蓝筹股，老铺黄金跌咗咧就近7%，中午系报313.6。排后面嘅仲有就系小米、华虹、宏力两只跌幅咧就分别系近5%同埋超过4%啊。咁至于再睇埋啦，科指嘅表现啦，科指咧就以小米嘅表现最差啦，华虹亦都排喺佢后面嘅。之后仲有智普同埋比亚迪股份分别咧就跌超过3%同埋跌超过2%。咁汽车车股都比较个别发展啊，咁而零跑汽车咧就系升咗咧大约4%啊。50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4.92，升咗咧0.3%。腾讯控股427元，升0.5%。阿里巴巴108.6，升超过1%。南方恒生科技4.94元，跌咗大约0.1%。小米集团24.7，跌咗接近半成。XLE 南方海力士32.12，跌咗超过9%。第七位嘅友邦保险72.35，升超过 0.1%，恒生中国企业83.68升0.2%，第九位的金丝穗生物科技41元跌了超过3%，第十位的比亚迪股份73.95跌了超过2%。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0: 社企色展的创办人猫姑娘。
11: 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2016年的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8: 好啦，翻嚟咧，咁啊，今日星期一嘅中午嘉宾就有宏昌资本投资总监潘铁山嘅，你好啊 ，Patrick。
12: 方家莉你好啊。
8: 大市方面呢，半日嗰个升幅啊收窄到只係去到呢42点啊，恒指报24,253点啊。点解嗰个升幅呢突然之间收窄得咁多嘅，会唔会话即係大家观察到有啲乜嘢关注呢？同埋个大市成交额唔算话好多喎，因为半日都得嗰860几亿。
12: 我睇就呢、這个都系正常嘅，咁啊即係暂时嚟讲就个市都系叫做经过上个礼拜嘅嗰个下跌之后啦，咁啊就初步回稳返啦，即係24,000系有一个呢个大嘅心理关口区呢，就有个支持啦。咁其实港股嚟讲就冇话一啲好差嘅一啲嘅因素咧，令到個港股要係再繼續大幅度下跌嘅，咁啊，只不過就係話係擔心息口啫，因為港股就係比較對息口會敏感嘅，咁啊，但係近期嚟講又見到即係美國啲數據出嚟咧，就啲非農就業數字好差啦，咁就又係降低咗即係大家對十月份加息嘅預期啦。咁其實我諗地緣政治就沒完沒了㗎啦，咁即係美國同伊朗啊，即係同埋俄烏啊呢啲戰事咧，就幾時解決咧，就都係未知之數啦。咁就俄烏可能機會會唔會大啲快啲咧？咁隨住個11月美國中期選舉之前咧，會唔會想快啲可以結束到咧？這個我哋都唔知道。咁啊，就呢啲都係待睇啦。咁港股嚟講就暫時就。外圍大升佢冇份啦，冇跟住升啦，但外圍大跌佢又唔算跌好多啦，咁都係一個沉悶嘅局面啦。咁就整體嚟講都係睇下有冇啲新嘅一啲消息出嚟咧，可以支持到嗰啲個別嘅板塊可以有個有啲資金嘅追捧翻咁解啦。
8: 另外我哋傾埋內地股市啊，咁啊，內地股市咧，上證啊、深證同埋創業板咧，半日都偏軟啊，跌幅咧都有咧，就上證跌得少啲啊，跌大概0.1%，報3,809点啊。深證同埋創業板咧，跌幅都有1%以上嘅，而創業板指數咧，更加係曾經咧再度失守過3,000点啊，而家睇落好似喺3,000点個關口咧咬住啊，會唔會話創業板指數咧失守3,000点嘅話，有啲乜嘢嘅啟示可以帶出嚟，話要小心？
12: 其实冇咩小唔小心嘅，因为始终就主要系因为啲科技股份咧，就之前咧炒作就过咗龙，咁就啲股值咧比较偏贵咗，即系同国际嘅同业咧，佢哋都有一个差距喺度，咁所以随住佢哋挨近翻国际同业嘅股值咧，就慢慢就回调翻落嚟啦，咁。我睇呢個都係主要係一個其中最大嘅原因啦，係因為嗰個係過度被睇好啦。咁係咪表示佢哋唔好咧？未來即係佢發展空間好大嘅。咁但係咧就因為短期炒作行為影響住佢哋炒到過高，咁所以咧就而家就翻落嚟就再喺度係整固啦、築底啦。咁所以我睇就後市如果炒翻中線少少咧，都係仍然睇好嘅。
8: 內地咧上證即係內地喺上個星期六嚟講話，中證監咧就召開咗座談會啊。嗱，雖然未有咧即係公布新嘅措施啊，但係咧市場好關注咧釋放咗啲咩信號出嚟啊。當中咧即係加強穩市機制啊，即係穩定市場嘅穩市機制咧，就擺咗喺頭位。咁啊，市場關注會唔會話即係意味住穩定？

0: 市場同埋長錢入市啊，啲中長線嘅資金入市咧，有呢方面嘅期待可以睇得到出嚟咧？
1: 我睇機會都好大咯，咁就即係劈頭一句已經講咗呢樣嘢。咁主要可能係擔心美國股市過度就做好啦。咁未來嚟講，隨住中期選舉前後咧，會唔會出現啲震盪咧？傳統十月都係股災月啊嘛，所以呢個都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咁佢哋亦都個標題上都講咗啦，喺融資、融綠同埋融新方面咧，就有三個大嘅。嗰、那個係嘅一啲嘅論壇嚟到嘅目標嚟到去講嘅，咁呢方面嚟講都係針對翻啲AI 啊，即係嗰個算力啊，即係基礎建設啊，金融科技嗰、那個數字化，咁呢啲議題咧就係、是、做出更加多嘅探討啦。咁相信即係話呢方面嚟講咧，會有國家嘅繼續嘅扶持啦。無論喺大模型嘅發展咧，因為其實中國嘅大模型發展就唔算好搶爛市嘅，咁其實真係都有幾個標誌性嘅大模型嘅公司就融咗資上咗市啦，咁就我相信佢哋都係一個代表性喺度嘅，未來都不失係一個係隨住呢個金融呢、這個論壇完咗之後，會唔會有多啲嘅政策扶持翻咧？就我睇機會都大嘅。
0: 嗯。
1: 咁除此之外，即係話啲綠色能源啊、再生能源啊，呢、這個都係另一個題目。
0: 嗯。
1: 因為即係 AI 人工智能咧，對電嘅需求好大，咁亦都會吸走咗唔少嘅嗰個電力嘅需嗰個係供應嘅。咁所以呢方面會唔會再加大力度喺呢方面再發展咧？呢啲都係大機遇啦。咁房地產固然都係啦，房地產即係話近期都一路都有啲政策出嚟啦。咁係針對性咁對剛性需求作出一定嘅扶持啦，咁但係當然力度唔會嚟到好猛啦，咁但係就隨住不斷咁有啲組合式嘅一啲嘅工具出嚟咧，就支持翻房地產嘅話咧，我相信就房地產慢慢又會穩得住嘅，特別啲央企嘅內房啦，佢本身佢哋嘅嗰個融資啊，同埋佢哋嘅實力都係比較雄厚啦，咁。未來個發展空間都係有喺度，咁 AI 咧嗰啲即係話嗰啲原材料啊，譬如 PCB 啊，即係積層板啊，或者係光纖啊呢類咧，就繼續都應該係主題嚟嘅，因為呢類係市場稀缺嘅嘢嚟嘅，咁未來嗰一年都唔會解決到嘅，咁呢方面會唔會再加大力度去支持翻呢啲企業咧？我相信機會好大。咁GPU 啊、芯片啊、儲存芯片啊呢啲就都會喺創新方面嘅發展啦。咁有賴翻相關嘅科研嘅大機構嘅支持同埋發展咯。
0: 嗯，好快問多個啊！頭先你講個論壇咧，會唔會話係即係可能下個禮拜會召開嘅金融界論壇啊？因為同埋座談會之後，往往係咪都好快會有啲相關嘅政策跟進啊，會出台咧？會唔會話分鐘下個禮拜嘅金融界論壇都有個好嘅窗口咧？
1: 都會㗎，因為呢啲都會有一定嘅啟示性喺度嘛。咁即係金融街論壇都係朝住融資啊，即係融券啊，融資融券嘅發展嗰方面有冇啲新嘅一啲嘅組合式嘅變化？咁呢啲都係對於相關企業作出一定嘅支持咯，同埋個焦點所在啊。咁我相信會有一定嘅幫助喺度嘅。
0: 嗯，同埋今个礼拜啦，仲有下个礼拜咧，都有一系列嘅经济数据出啦，包括今个礼拜会有通胀啊、进出口数据啦，下个星期一就会有第三季嘅 GDP 啊，估计咧即系啲数字啊会系点咧？即系个表现会唔会话可能持续有个改善定系点咧？
1: 我相信有改善，但系唔会好突出咯。咁因为始终疫情过后咧，就呢几年都系喺度恢复紧啦，咁其实真系需要时间咯，同埋嗰个消费模式嘅生態咧係變咗嘅，咁同即係話疫情前同疫情後咧係有明顯變化嘅。咁依家嚟講好多就係依賴咗線上啦、網上嘅嗰種嘅消費，咁所以亦都係影響住一啲以同店銷售為主嘅一啲公司咯。咁所以究竟呢方面係會仲有啲乜嘢嘅一啲政策出嚟咧，可以支持翻一啲 實體消費的那些

0: 公司咧，咁我睇就我哋再繼續留意咯。
1: 嗯，好啊，今日唔該曬咧，就宏昌資本投資總監咧潘鐵山嘅分析啊。
2: 投資多面睇。
1: 星期一的時間我們會有匯市的環節，今次我們就請來渣打香港財富方案投資策略主管陳靜樂，你好啊 Loy。
3: Hello， 你好嘉莉，你好，大家好。
1: 是啊，我們找阿 Loy 上來呢，今天不如談一下兩種貨幣，一個就談人民幣，一個就談歐元，不如先講一下人民幣先。人民幣近期都比較強勢一點，見今早的時候現在徘徊在就這個 6.693 左右的水平，但曾經都去到很挨近 6.69， 以在岸價來計就去到2023年1月的高位，而離岸價更加去到2022年7月的高位。其实这一轮的那个人民币的强势会是属于来自什么因素呢？长假期之后为什么好像突然之间升得急了？
3: 其实今年以来的人民币都强的了，年头到现在升值了大约 4%， 你讲对美金那方面。那听众大家都知道美金其实今年都挺强势，因为联储局那个加息啦，还有一路以来对美国的通胀预期高呢，都支持着美金一路的个表现。但是对主流货币来讲呢，唯独是共澳洲纸和人民币在主流货币当中呢，是比起美金的表现就更加好的，即是最主要的那些货币当中。人民币你两样嘢啦，一嚟就系年头到到而家官方对于人民币温和升值嘅嗰个态度咧，都几正面嘅。你睇人民银行嘅每日个开市中间价定价，似乎都容许同埋接受人民币有一个平稳啊同埋有序嘅升值啦。第二样嘢更加重要嘅系，就系内地嗰个出口啊。咁当然内地经济咧，你话内需嗰方面就仲系比较多不明朗因素喺度，但系出口个结构性增長其實幾明顯嘅，你八月份出口個增長個數字啦，咁你而家睇到最新個數字，咁九月份嗰個就係公布噶啦，但係八月嗰個數字個增長仍然去到兩成幾，即係話係連續嗰大約四個月啊，保持住一個好高速嘅增長嘅出口嗰方面。當中個出口嘅結構咧，其實係好主要係啲高科技嘅產品，半導體啊同 AI 相關嗰啲嘅，咁所以你見到喺嗰個 AI 嗰個投資周期繼續強勁之下，會繼續支持住內地個出口表現咯。你內地而家今年以嚟嗰個貿易順差都去到成8000億美金啦，呢個係人民幣一個幾強勁嘅基礎因素支持住。咁所以我哋睇就係人民幣嚟緊一段時間啦，仲有機會進一步掂到6.67對一美金啦。如果升穿埋嘅話，有機會就更加高啊。呢個幾視乎就係出口方面嗰個結構性增長啦。個動力如果延續嘅話咧，會繼續支持人民幣。比起其他貨幣嚟講，更加能夠發揮到個避險嘅作用。
1: 同埋另外咧，就係上個禮拜嘅時候，人民銀行咧都出咗有一個關於人民幣嘅政策立場嘅一個長篇文章啊。咁啊，同市場講啦，即係會唔會其實都係令到市場加強咗一個預期，唔好壓住呢個單邊貶值啊？因為佢都有多番強調中國無意透過貨幣貶值咧嚟取得咧貿易嘅競爭優勢啊。其實咧大家都比較關注，咦？點解突然之間會有出篇長文去講人民幣匯價嘅咧？你自己又點樣去分析翻咧？
3: 咁其實年頭到而家都唔係貶值添，係吧？我哋睇到人民幣係一個升值嘅趨勢，
1: 所以更加奇怪點解突然之間要咁長嘅文章去寫咧？
3: 所以大家究竟對於人民幣升值嘅速度嗰方面，係咪會有一啲分歧同埋睇法咧？咁樣，咁呢個係大家背後再喺度有唔同嘅解讀啦。不過我覺得最主要裏面無論點樣解讀都好，最緊要個信息大家要知道，即係其實不嬲中央都係接受人民幣雙向波動嘅。只要是平穩和有序就做得的了。那你見到現在就是那個溫和升值的背景的而且確就是好嚟自於嗰、那個出口嗰方面對人民幣嘅嗰、那個、那個判斷啊嘛，你見到頭先講話啊，唔會係用個單邊嘅貶值去增加自己嗰個競爭優勢，好明顯而家官方嘅立場都同你講，亦都冇呢個需要。如果當我個出口結構係啲高端高科技嘅產品越嚟越個比例越嚟越高，就算人民幣升值都好，都唔會影響到呢啲產品嘅出口競爭力，因為本身佢哋已經係高增加值嘅產品，咁所以我會覺得係對。

0: 人民幣就好強勢，但歐元咧好似就不斷地喺度下試緊呢個十六個月嘅低位啊！今朝早咧喺暫時而家1.12嘅水平線上面就好似咬住啦，曾經都去到1.12以下嘅。其實而家睇咧，歐元最主要嗰個壓力啊，會唔會話都係嚟自於法國嗰個嘅財政風險咧？1.11個水平守唔守得住咧？
1: 其實1.11咧就暫時嚟講應該受得住嘅，不過的而且確就係個財政嘅風險咧就困擾住壓住全歐元嘅匯價。法國嗰方面嘅財政危機大家都睇實啦，究竟啲反對黨或者反對派喺出年個總統大選之前係咪會同現屆政府有個協調，真係會容許喺個財政開支、財政整頓嗰方面有個支持咧？咁樣其實呢度仲係好多唔明朗嘅因素喺當中，因為雖然即係你見到有啲反對派提出嗰個財政削減開支啊，或者削減財赤嘅個幅度仲進取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就係未有一個好明顯嘅共識。你美國法國嗰個十年期政府債券嘅收益率其實好明顯咁樣上升嘅，其實已經短期令到嗰個金融條件好明顯喺歐元區嚟講收緊咗咯，所以會令到歐元對美元咧，可能喺嚟緊呢一兩個月面臨住一個比較大嘅下行壓力，即係喺低位附近繼續會徘徊嘅。只不過暫時好彩就係呢一個壓力未演變成為對成個歐元區嘅一個蔓延嘅效應。咁而家其實市場都會預期法國最終呢應該個預算案2027年個預算案會有啲進展嘅，咁希望到期時會有一啲嘅舒緩嘅作用咁樣啦。咁但係始終而家嗰個法國嘅債息都係高啦，同埋同德國嘅息差仲係闊啦，仲要你始終法國嗰公共債務對於國內生產總值嘅個比重都去到成113%。咁如果你睇到2027年法國嘅個利息開支啊，唔使講還債，就咁純粹利息開支都去到910億歐元嚟講咧，其實呢啲隨時都會成為個借口，繼續會係市場嗰個憂慮嘅焦點咯。
0: 嗯，仲要個債息不斷上。升令到佢利息支出更加会加大。其实如果见咧法国十年期债息曾经即月初嘅时候都挨近5厘嘅水平啊，而家喺4.85厘左右附近啊，但系咧会唔会见到咧5厘嗰个关口如果突破咗嘅话，系咪会带嚟好大嘅嗰个对市场啊嗰个影响会好大咧？仲有啊就系咧会唔会又见到有个传染嘅压力喺度咧？即系令到可能譬如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嗰啲嘅债息亦都系跟住抽升啊？
1: 咁而家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同希臘呢一啲嘅歐元區嘅一啲主權嘅經濟體，你見到嗰個債券嘅息差亦都擴大緊啦。咁如果法國個財政壓力係持續咁樣升溫嘅，咁會當然會對其他喺區內德國以外其他一啲財政比較個結構上冇咁健康嘅地方，都會帶嚟一啲警號嘅。但係咧，其實市場而家唔係覺得法國而家即時有個償付能力嘅危機，唔係覺得佢還唔到錢嘅。因為你留意翻法國本身個債務個結構咧，那個平均嘅國債其實平均個期限都超過8年嘅。咁所以部分嘅財政嘅個壓力其實某程度上係有一啲喘息同埋有一啲空間。只不過如果今次個財政預算案你財政癱瘓遲遲未能夠解決嘅話咧，就會有風險咯。
0: 是明白，好啊，咁我哋都唔该晒阿 Loy 咧，同我哋分享咗人民币同埋欧元嘅睇法，下次再揾你倾啊，拜拜。
1: 唔该，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说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话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截至朝早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是5170人次，较平日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大约三成。当局形容朝早运作顺畅，到访视察的

0: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选择今日开通是由于啱啱过咗国庆长假期，而口岸嘅真正挑战在于即将嘅重阳节周末，预计到时人流会较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今日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者北上嘅旅行团会喺皇岗口岸过关。佢提醒口岸嘅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嘅旅游巴唔能够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先至能够到达联检大楼，过关之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话，司机在口岸落客之后要攞筹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比较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冲办法，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一个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外有11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四号客运大楼，并引发火警，部署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证实，组织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和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会持续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说，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国际移民组织说，一艘载有305人的船只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儿童，仍然有84人失踪。消息说，事发在当地上星期四晚至星期五凌晨，那艘船在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翻沉。国际移民组织和吉布提政府继续组织搜救，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报道说，近年有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家的民众透过吉布提和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04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89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66点，跌17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8升4仙，腾讯控股426.2升个四，阿里巴巴108蚊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4.08跌1.08，小米集团24.52跌1.44，友邦保险71.95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83.56升6仙，金思瑞生物科技41.26跌1.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3，瑞士法郎9.451，澳元5.476，加元5.503，新西兰元4.4，欧元8.7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港金报39,31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92.09美元，卖出4,19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青葵公路近住现代货商码头公司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来回方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咁现时咧，主要系去机场一带咧较为车多，龙尾就排到去清丽苑。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封闭紧。咁最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4: 点解一开始有一个念头想研发一个无声闹钟出嚟呢？
5: 观塘玛利诺书院的中四同学萧卓然，
6: 市面上如果针对一些听障人士，就是一些很笨重的闹钟，我们发明一个装置，就是比较轻啦，同埋比较细啦，方便到你拎出去旅行的话，你都可以拎出去用。
3: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近期多宗关于狗只的事故令人关注，人宠共融背后权利与责任如何平衡？狗主要点做才可以令爱犬成为有家教的社区成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0日。
8: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9: 健康无分年纪，
10: 健康不论贫富，
1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2: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3: 好啦，好快翻到嚟10月12日星期一，我哋精拎一点嘅节目时间，咁大家就可以收睇咧，就系港台电视31啦，以及咧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咧，都会听到睇到咧我哋呢个健康资讯节目噶。咁今日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廖杏欣阿 Ann 嘅 ，Hello 阿 Ann 你好
14: ，Hello
13: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头一个小时咧，咁当然同大家咧就去了解翻一个话题啦，可能大家都想知道多啲，不过件事咧好似有啲深，但系咧由我哋嘅专家同我哋讲下嘅时候咧就唔需要擔心啦，因為神會咧帶到好多正向資訊俾大家。咁我哋有呢一個咧神經腫瘤學會嘅系列啦。咁啊，今集講下咧腦腫瘤咧分子測試最新嘅發展。咁啊，聽到分子就諗起分子料理啦。咁啊，件事咧就好似好細緻啊，嗰啲味道各樣嘢都會再即係提升咗、精進咗咁樣啦。咁但係對於咧腦腫瘤嚟講咧，分子測試咧到底佢嘅最

0: 新發展是否可以幫到我們更加全面去理解個病，從而制定更合適的治療方案呢？
1: 嗯，那等陣就可以趁這個機會知道多一點
0: 啦。那兩點到兩點半回到一台直播室，衛生署健康資訊站，講一下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之前都成日提大家的了，現在呢個流感呢個時期好像拉長了樣，都沒有說什麼夏季、冬季的高峰期，是長時間我們都處於一個呢我們要關注的期。到底你接種了未呢？我們有些什麼接種上面的東西要留意呢？一陣間找劉浩廉醫生跟我們講一下。
1: 嗯，跟住去到兩點半呢，又關我事了，我覺得，因為我有時自拍都有這個情緒的焦慮。那個主題會是什麼呢？兩點半就是從情緒健康拆解 Gen Z 自拍與社交媒體的行為。那究竟有時我們影完相之後會執圖啊，其實這些會不會都已經是一些情緒的焦慮一種呢？
0: 是啊，那一陣間在中華醫學會會診日呢就會請嚟精神科的專科醫生同大家講下噶，我就覺得簡單啲咧，可能年紀唔同啦，咁我就會覺得，既然咁麻煩又嘥時間去執，不如唔好鋪好過啦。咁到底點樣去理解呢件事，或者係安排啊，切合自己嗰個情緒方面嘅需要咧？一陣間再講。好啦，事不宜遲啦，帶大家一齊嚟了解多啲呢個嘅課題啦。腦腫瘤分子測試最新嘅發展，咁啊介紹下兩位嘉賓先，分別就係咧病理科嘅專科醫生啦，藍瑞希醫生嘅 ，Hello 林醫生，
2: 係
0: 啦。仲有腦神經外科的專科醫生胡日明醫生。 Hello 胡醫生你好。
3: Hello。
0: 不如跟藍醫生談一下先，我們說腦腫瘤一聽就有時我們以前說、就有什麼良性啊、惡性啊樣，到底有多少種不同的分類的呢？
2: 好啊好啊，我大概講一下腦腫瘤的基本分類啦。如果在大人來講，其實比較常見的腦腫瘤分兩大類的。一種呢就是、我們所謂的轉移性的腫瘤，意思就是說呢，譬如在第二些的器官那裡有一些惡性腫瘤，常見的譬如肺癌啦、乳癌啦樣，那些腫瘤呢其實呢它是可以轉移去身體不同部分的，其中一個常見會轉移的地方呢就是腦部啦。咁當然啦，有另一個大類嘅惡性腫瘤或者良性腫瘤加埋一齊咧，我哋會叫佢做原發性嘅腦腫瘤嘅。意思即係話咧，佢哋唔係喺身體其他嘅部分嗰度咧走過嚟嘅，佢哋喺身體腦部嘅一啲嘅細胞咧變異之後咧產生出嚟嘅腫瘤。咁而我哋而家已知嘅腦嘅原發性腫瘤咧，都有超過100種嘅。咁啊，常見啲嘅可能大家都聽過啦，我哋聽過膠質瘤啦。咁膠質瘤入面比較常見，大家聽過嘅係譬如星型膠質瘤啊，例如亦都有即係我哋所謂嘅 GBM 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即係惡性比較強嘅膠質瘤嚟嘅。
1: 咁我哋今日個題目咧有個叫做分子測試啦，其實係即係乜嘢啊？嗱，分子測試我同阿 V 就會諗起係分子料理，係咪即係將啲組織切到好細一件件咁就叫分子測試咧？
2: 呢、這個分子測試咧，其實我哋可以將佢理解成為咧，係喺我哋細胞上面嚇，人體嘅細胞啦，或者係癌症嘅細胞啦上面啦，都有好多咧好細好細嘅分子嘅。咁呢分子咧，其實主宰咗咧嗰個細胞咧佢嘅行為、佢嘅生長嚇。我哋聽過嘅咧一啲常見嘅一啲分子咧，包括就係譬如 DNA 啦、RNA 啦，甚至係蛋白質啦。或者咧係 DNA 上面嘅一啲標記，我哋叫做甲基化嘅標記。咁呢啲其實全部都可以統稱為即係分子嘅一啲嘅標記，或者嘅分子嘅測試，就係呢一啲嘅分子咧，就係我哋測試嘅對象啦。
0: 咁啊，分子測試啦，同我哋平時有時會聽開基因測試啊，咁樣呢兩樣嘢，我哋又點樣去即係更深入理解咧？咁啊，等你同我哋講解一下。
2: 好啊，好啊。我諗基因測試咧就係分子測試裡面嘅其中一範啦。頭先都講過啦。喺分子測試裡面咧，包括有 DNA、RNA 啦。咁我哋都統稱呢啲，我哋會稱為基因嘅。其實咩係基因咧？其實我哋身體裏邊咧，每一個細胞咧，你都可以當有一本說明書
1: 嚇。
2: 我哋叫嗰本說明書做基因組，呢、這個基因組咧大概咧有30億個字母嘅，由30億個字母組成，但係入邊嘅字母咧係得4個字母嘅啫 ，A、G、T 同埋 C，
1: 嚇，
2: 咁咧就唔同嘅 A、G、T、C 嘅排列咧就會構成唔同嘅基因啦，唔同嘅基因咧就會產生出唔同嘅蛋白質，有唔同嘅蛋白質咧就會影響咗個細胞佢嘅行為啦，生得幾快啊？譬如佢係會變成乜嘢類型嘅細胞，變成肝嘅細胞啊、肺部嘅細胞啊、腸嘅細胞啊，其實咧都會因為即係佢當中嗰啲嘅基因嘅即係個說明書啦，同埋咧 當中嘅基因有冇開？

0: 關度，去影響嘅。
1: 係
0: 說明書係同一本，但係咧可能有一啲嘅基因喺某一啲情況底下開咗，有一啲基因喺另一啲情況底下刪咗，就會產生唔同嘅基因。咁所以咩叫基因變異呢？就係、當每一次細胞分裂嘅時候咧，都要抄呢個30亿個字母嘅書抄一次嘅。
1: 哇！叫人手抄啊，大件事。
0: 係啦，
1: 30亿個 ，OK。
0: 係啊，咁我哋身體其實個設計都好奇妙嘅，有好多方法咧係避免抄嘅時候會抄錯嘅，
1: 係、
0: 有好多係防止抄錯嘅一啲嘅機制嘅。當然呢啲機制咧有陣時都會失效，咁變咗咧就會產生抄錯嘅情況啦，亦都係我哋所謂嘅基因變異啦。咁抄錯嘅時候，如果佢抄錯咗一啲嘅基因，嗰啲嘅基因咧係會導致，譬如好似一架車咁樣，個剎車系統壞咗喎。咁個細胞咧就會不斷分裂，唔識得停啦。咁呢一個情況就係癌嘅病變啦。
1: 嗯，哇，咁樣聽落去咧，我想更深入了解，因為我覺得咧，林醫生已經變成咗一個即係福爾摩斯咁樣啦，喺度追蹤住啊，要睇好多嘢咁樣。好啦，又問一下咧，即係胡醫生先啦，作為腦神經嘅外科專科醫生咧，喺嗰件事配合上面，可能發現咗病患者真係有依一個腦腫瘤啦。咁你哋同林醫生嗰邊即係兩個即係專科去合作嘅時候咧，嗰、那個即係分工係點樣嘅咧？
2: 其實合作無間嘅 Vivian， 因為其實藍醫生身為一個病理科嘅，尤其是腦神經腫瘤嘅病理科嘅專家咧、其實係聽佢指揮嘅，
1: 係
2: 佢就會幫我哋斷症，我哋先至可以落到藥。咁就譬如如果見得到啊，呢、這個分子嘅診斷係某一種嘅神經腫瘤啦，可能係一個星型細胞嘅膠質瘤，譬如。咁我哋就會可以向住嗰個診斷嘅方向俾相關嘅一啲嘅治療啦。譬如需唔需要再開腦嚟再切多啲咧？還是係可以用電療、化療或者係分子測試所得到出嚟嘅，俾到一啲相關嘅標靶藥、免疫療咧？咁呢啲都係喺我哋每個月每兩個禮拜至每個月，我哋開嗰啲跨學科嗰啲專科會議，我哋會逐個案例、逐個案例去傾咯。
1: 係，因為其實我覺得都幾多變啊件事。個病人嗰個身體狀況出現嘅一啲嘅即係情形啦，另外仲要配合埋咧喺病理上邊睇到嘅嘢啦咁樣。咁好啦，再詳細了解多啲就係、今日我哋呢一個即係 NGS 啦，關於呢個次世代基因排序啦。咁佢講到次世代咁，即係應該就係勁啲噶啦，係咪先？好似另一個即係 generation 咁樣噶嘛，另一個世代。咁佢比起一般可能我哋叫做嘅即係我哋認知嘅基因嗰個測序咧，有啲乜嘢再優勝嘅地方喺度咧？
0: 咁我都預備咗一啲圖片嘅，我哋可以睇下第四幅圖啦。
1: 係、
0: 第四幅圖嗰度咧，其實咧顯示咗俾我哋睇咧，就一個傳統嘅基因定序，我哋叫做桑格定序，同埋咧我哋所謂嘅次世代基因定序 NGS 嘅分別到底係點啦？嗱，桑格定序咧，其實咧發明咗好多年嘅啦。我哋人類基因圖譜咧，當初即係去到即係將成個人類所有嘅基因咧，可以睇到曬出嚟咧，都係靠桑格定序嘅。咁不過咧，一個嘅定序咧有一個好處或者叫做唔好處啦。好處咧就係咧佢非常之準確，但係佢嘅唔好處咧，佢每次咧只可以讀一段好短嘅基因，而讀嘅時候咧，大家可以睇下幅圖咧，其實係好似單線行車咁嘅，每次只可以讀一段嚇，咁咧就變咗咧大家都會理解咧，就係咧佢需要嘅時間好長，效率咧相對比較低嘅。NGS 咧係一個新一代嘅方法嚟嘅，佢嘅做法咧其實咧就係會將我哋嘅基因需要睇嘅基因咧切成好多好多段咧，好細好細段嘅基因嚇，可能講緊咧切成幾百萬段啦咁樣，然之後咧將呢啲嘅基因咧全部咧擺喺晶片上面。然之後咧，你電腦咧就會將佢哋去讀取啦。讀取完之後咧，其實我哋可以去睇一睇第三幅圖。
1: 就見到嗰、那個即係次世代基因測序 NGS 咧，整個嗰個流程係點樣做啦？係咪啊？
0: 係啦，佢就會將啲基因咧切成好小段，去到第三步嗰度。亦都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概念咧，就係咧點解要切成咁多段咧？因為可以俾電腦咧同時去讀取幾百萬段細段嘅基因。當電腦讀取完之後咧，電腦咧會好似砌 puzzle 咁樣、砌拼圖咁樣咧，將咁多段嘅基因咧黐翻埋一齊。嚇，咁呢一個咧就係為之咧就次世代基因咧定序咧嗰個背後嘅原理啦。咁所以其實咧大家可以睇到下面嗰幅圖咧就係咧當做完呢個定序之後啦，其實咧我哋咧就係要比對到底定序出嚟嗰個嘅排列

0: 同一個正常嘅基因嘅排列有冇分別呢？如果有分別嘅，嗰、那個分別會唔會導致一啲細胞上面譬如嗰個基因嘅功能會產生變異呢？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下一步，即係包括係病理科醫生啦、科學團隊啦一齊要探討嘅一啲嘅學問嚟嘅。
1: 係啦，我哋見住呢幅圖咧，第一個步驟就係取出腫瘤啦。呢一個係咪胡醫生你哋呢個部分去做㗎？係
2: 啊，呢邊
1: 係。咁但係咧我又想問啦，有一啲情況底下咧，可能病人咧係需要做咗其他嘅一啲嘅治療，睇下縮細咗個腫瘤先至會去做啲即係後續嘅即係治療安排㗎嘛。咁若果按於呢一種嘅病人嚟講嘅話咧，咁點樣咧？即係抽取嗰度會唔會有所影響，或者個次序應該係點樣嘅咧？
2: 喺標準嘅治療嚟講，如果講緊係膠質瘤啦，咁其實最主要其實係要得到個診斷之餘咧，一次過就喺開腦手術期間咧，就盡量喺安全嘅情況下切走幾多就切幾多。
1: 哦、
2: 我哋好少真係會就咁攞少少標本就算，除非嗰個瘤係生喺一啲比較好功能區域上好敏感嘅位置咧，譬如腦幹嗰啲位置，腦幹都可以做一啲嘅標本嘅活檢嘅手術噶。咁除非係咁啦，咁只可以攞到少少俾啊男醫生去即係做偵探咯。咁但係大部分時間其實盡量係攞得幾多就盡量攞幾多嘅。
1: 係
2: 安全地。
1: 咁即係話，如果真係有啲情況底下，病人會唔會喺做嗰個手術之前已經涉及咗話電療啊、化療呢一啲嘅即係程序㗎？
2: 比較少。我哋會喺磁力共振掃描當中會見到一啲嘅線索嘅。
1: 係。
2: 咁但係會大概知道啊，究竟有幾多成似係呢一個惡性無細胞瘤或者星型細胞膠質瘤？咁但係始終都要靠攞咗啲瘤的組織做化驗先得。
1: 明白，好了，我們又可以看看第二幅圖樣了。因為講到偵探，它當然好像有用工具樣，原來在個即給我們去理解一件事的時候，即好像電筒的比喻這樣照一照，都好像令我們理解再多一點，林醫生。
0: 哦，係啊，呢一個咧，其實我哋做緊一個對比咧，就係到底我哋做NGS 啦，同做一個單一基因測試嘅分別。其實各有個好處嘅，要取長補短嘅。如果嗱，我哋做單一嘅基因測試咧，即係話咧，我哋咧其實已知我哋要揾啲乜嘢嘅基因變異。每一次咧，我哋揾一個嘅基因變異，咁咧我哋就用一個方法咧去單基因測試啦，可以係一啲嘅雙格定序啦，或者係一啲掩飾啦，或者係一啲其他方法去揾出有冇變異。嗱，咁個好處咧就係咧可能係比較快嘅快捷，同埋咧成本咧，如果逐個基因咁樣去即係計嗰個成本咧，會比較便宜啲嘅，相對划算啲嘅。咁但系咧，如果做次世代基因測序咧，就係、是一個多基因嘅測試。佢嘅好處咧，其實佢可以同一時間咧去檢驗咧幾十甚至去到幾百個基因嘅。嗱，有咩好處咧？咁樣我哋咧一次過驗幾百個基因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對於病人嘅組織嘅消耗咧會比較少啲。頭先胡醫生都講過啦，喺我哋嘅腦外科嘅手術咧攞出嚟嘅腦腫瘤嘅組織咧，一般嚟講比較細嘅。如果咧，我哋咧逐次去做單基因測試嘅話咧，其實會不斷將呢啲咁珍貴嘅腦腫瘤嘅組織去消耗嘅。但係如果我哋做多基因測試嘅話咧，可以做一個檢測就可以同一時間驗到幾百個基因啦。
1: 哦，即係話你譬如假設係咪即係好似手指甲手指尾個手指甲咁上下大細，或者一半咁上下大細？
0: 有陣時再細啲㗎。
1: 咁咧，如果即係單基因測試嘅時候咧，就可能呢一樣嘢已經用曬做一樣嘢。咁但係若果真係做呢一個 NGS 嘅時候咧，就可以用同一個咁嘅大細就做多好多樣嘢啦，咁樣。
0: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佢其中一個優勢咧，就係佢相對嚟講咧，對於嗰個腫瘤嘅損耗咧比較少啲嘅，腫瘤組織嘅損耗。另外咧，如果我哋可以用另一個比喻啦，就等於我哋係食套餐啦，定係單點食物啦。嗱、我做單基因測試咧，就係每一次單點一件餸。咁但係做NGS 咧，其實就好似做一個套餐咁，做食套餐梗係即係抵啲啦嚇，咁所以咧，如果你要食得多嘢嘅時候，嗌套餐係好啲嘅。但如果你嗰次淨係需要檢驗一個基因，咁可能就用單基因測試會比較適合啦。所以其實兩種測試咧係互相互補不足嘅。
3: 但我聽落好似係 NGS 係好似抵啲喎，因為你 check 一次就可以知道可能好多唔同嘅問題啊嘛。
1: 但係咁 Anna， 如果允兒本身而家都飽飽地，我只係食到少少。

0: 或者需要食少少嘢嘅时候睇个需求啊嘛。咁有啲乜嘢我哋临床上面可能医生去倾嘅时候就真係俾个建议病人究竟做边样嘢嘅呢？
1: 我可以讲少少跟住由胡医生再补充。
0: 好啊好啊。
1: 咁一般嚟讲病理科医生呢主要呢都会睇几个因素嘅。首先睇下呢到底做呢一个嘅基因测试呢会唔会影响我哋对于嗰个癌症呢嘅诊断。诊断嘅意思呢即係话呢我哋呢幫呢個癌症做分類嘅，頭先都講過啦。我哋已知嘅原發性腦瘤咧有百幾種。其實我哋做呢一個檢測，到底幫唔幫到我哋進一步仔細分類，以至到啊胡醫生同埋咧腫瘤科醫生佢哋咧知道下一步要點樣醫咧？這個第一個考慮嚟嘅。第二個考慮咧就係咧，到底做咗呢個檢驗啊，其實咧會唔會幫到我哋都可以判斷得到呢一個腫瘤佢嘅惡化的速度有多快？如果有些腫瘤其實呢個樣子很像，但惡化速度完全不同，即是這樣的時候我們做基因檢測就會有意義了。當然第三個情況就是有一些小部分情況我們甚至可以用 NGS 找到一些可以給藥的標靶，我們所謂可以給標靶藥物的一個目標，這樣的時候其實也都幫到病人的。
0: 哦，係，胡醫生又可以再在呢方面補充一下。
2: 過呢幾年咧，世衛嘅組織其實係定咗呢一啲嘅腦神經膠質瘤咧，係屬於邊一個級數嘅。咁啱啱講緊阿藍醫生嘅第二點，關於個神經腫瘤嗰個細胞嘅生長嘅速度，就是、所謂嘅級數啦。第四級就係最惡嗰只。咁第一級就係最良性嗰只啦，低毒性嗰只啦。咁發現到咧，過往呢五年至八年度咧，越嚟越多嘅分子嘅需求，分子嘅一啲嘅測試嘅需求，而且去到預咗下年2026、2027年嘅1、2月，會出一個新嘅罕見嘅新嘅定義咧，就有成10几至20个新嘅分子嘅測試。變相作為一個基礎嘅診斷級數嘅定義咧，就越嚟越複雜啦。咁你問我，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其實需要考慮做NGS 嚟去分，無論係個診斷又好，同埋級數又好，去幫我哋去更加去精準啲去治療啲嘅患有惡性膠質瘤嘅或者叫腦癌嘅病人。
0: 咁但係喺個即係時間上邊啦，即係譬如做單一嘅話，或者做 NGS 嘅話咧，咁因為佢嘟運轉嘅時間要耐啲啊嘛，咁其實出嚟個結果係咪即係譬如 NGS 係要等得耐啲嘅咧？林醫生，
1: 係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好問題嚟嘅啦，因為 NGS 咧通常我哋如果要去執行 NGS 嘅話咧，你可以幻想好似一架小巴咁樣嘅嚇，咁咧就一架小巴點樣先至係最即係個經濟效益最大咧，
0: 載滿人，
1: 載滿人嗰個效益會比較大嘅。咁所以我哋一般嚟講咧，如果我哋做 NGS 咧，就會將幾個病人嘅即係嘅佢哋嘅組織啦，佢哋嘅即係標本啦，擺埋一齊去做檢測嘅。咁所以咧，有陣時咧喺好少部分嘅情況底下咧，會牽涉到等乘客呢個問題嘅，要等齊乘客我哋先去做。咁當然啦，之後嘅分析咧，亦都會比較複雜嘅。頭先都講過啦，做完NGS 之後咧，其實咧電腦會幫我哋排序，然之後我哋咧要同嗰個正常人類嘅基因咧去做一個比對。咁所以咧呢一度中間個分析咧需要一啲嘅時間嘅。
0: 係啦，咁啊長城咧，當然啦，我哋留翻咧下半部分嘅節目時間咧，繼續咧有胡醫生啦，同埋藍醫生喺度同我哋詳細講解一下。咁啊，黐住我哋精靈一點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检查通关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截至早上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为5170人次，较平日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辆次，较平日多约三成。当局形容早上运作畅顺。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选择今日开通是由于刚过国庆长假期，而口岸的真正挑战是在于即将的重阳节周末，预计届时人流会较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日分别有约20-30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会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够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只能够抵达联检大楼，过关之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说，司机在口岸落客之后要取钞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冲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朝鲜早上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几枚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导弹飞行900公里以上。韩美正就其具体参数进行分析。韩军已加强对朝鲜的监视和戒备，并与美日共用相关情报，保持高度戒备。今次朝鲜自8月20号以来首次由平壤一带发射导弹，亦是时隔9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韩朝非军事区韩方一侧上月21号发生地雷爆炸事件，作为相应措施，韩方今个月8号首次试射正在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而在4日之后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有观点认为，显示韩朝围绕高超音速导弹研发形成竞争格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59点，升47点，总成交金额98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0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12462点，跌17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8仙，腾讯控股427.2升2.4，阿里巴巴108.6升6。南方恒生科技4.09跌咗0.6仙，小米集团24.68跌1.28，恒生中国企业83.88升3.8，友邦保险71.9升6.5，金思瑞生物科技42.08跌咗3.2，比亚迪股份74.45跌1.1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8.38，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幣6.694，英鎊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港金報39,310元，比上日升了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5.61美元， 卖出4,186.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有少少嘅车多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葵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车辆唔能够右转入大连排道。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寒暑今年几风浪，
0: 烽火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时势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3: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啦！
4: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繼續翻嚟咧，葉允兒同埋廖杏欣主持嘅精靈一點啦。咁啊，今日整個鐘都同大家理解一下咧，就係呢一個嘅話題啦。咁到底咧呢一個腦腫瘤分子嘅測試最新發展係點樣啦？咁啊，請嚟兩位嘉賓朋友咧，慢慢繼續同我哋講解一下嘅。咁啊，等阿允兒介紹下佢哋先啦。有病理科嘅專科醫生啦，藍瑞希醫生，以及咧腦神經外科專科醫生咧胡日明醫生嘅。Hello 兩位， Hello. 你哋好。咁啊，頭先我哋都講咗有好多究竟呢一個 NGS 次世代基因排序嗰個情況係點樣啦？咁我哋就用啲我哋叫做即係平民啲嘅角度去理解啦。有時啊，兩兄弟兩姊妹望落去外形好相似，但係性格啊各樣都不一樣啦。咁啊 ，Anne， 你會唔會想知道啊？如果真係兩個男仔外表都好靚仔喎，咁但係我哋最怕就係、哎呀，其實佢個人品或者內在啲性格咧，有啲麻麻地、雜雜地咁樣。咁用於好似呢一個即係我哋睇呢個腦腫瘤咁樣啦，會唔會好多時即係佢哋外表係即係望落去好似？但裏面嗰啲嘢，我哋叫做基因係完全不一樣嘅咧嚇，劉醫生。
1: 係啊，呢個都係一個好好比喻。咁頭先阿胡醫生講到啦，關於世界衞生組織嗰個嘅腫瘤分類啦，其實咧正正就係佢要去觸碰呢一個痛點啊。其實咧以前嘅腫瘤分類咧，就好似頭先兩位所講，就係睇樣嘅啫。
0: 嗯。
1: 啊，個樣係乖嘅嚇，定係即係立心不良嘅咁樣嚇。咁咧亦都會用一啲特別嘅掩飾，包括我哋會叫做免疫掩飾啦。其實如果用比喻嘅話咧，就係咧佢哋著咩衫。
0: 嗯。
1: 咁以前我哋對腫瘤嘅分類咧，就係佢嘅免疫掩飾啦，加埋佢個樣啦嚇。個樣嘅意思即係話，病理科醫生喺顯微鏡嗰度睇到佢哋嘅樣，去判斷咧到底佢屬於乜嘢類型嘅腫瘤嘅嚇。咁咧其實咧以前以往嘅分類咧，就會基於呢一個嘅系統咧，我哋衍生咗好多種嘅唔同嘅腫瘤嘅名稱啦，咁樣同埋腫瘤嘅分類啦。咁但係後屘咧隨住時代嘅演變咧，發覺咦原來有一啲嘅腫瘤個樣好似嘅喎。真係好似孖生兄弟咁，但係佢哋著嘅衫可能有少少分別啫嚇，但係咧原來佢哋嘅人品啊，即係個腫瘤嘅毒性咧，可以相差好大嘅嚇。咁呢一個咧就需要加入分子測試喺當中咧去做一個把關啦。咁所以而家我哋病理科醫生做診斷咧，基於即係頭先講嘅世界衞生組織嘅新嘅分類方法咧，我哋必須要將佢哋嘅外表啦、著嘅衫啦，同埋咧佢哋嘅即係身份證。即係嗰個嘅分子測試嘅結果咧，全部加埋一齊，我哋先認得出到底佢係邊一個人啊！你就好似呢一幅圖咁樣啦，兩個腫瘤個樣可能好似嘅喎，但係咧佢哋因為基因測試嘅結果唔同咧，佢哋嘅惡化速度啦，甚至咧佢哋咧即係個病人嘅存活時間咧，可以相差好大嘅。
2: 嗯，咁聽落嘅話，而家嘅科技真係先進好多喎，即係可以睇埋佢嘅內在，睇埋佢嘅性格喎，唔係淨係睇個外表喎。
0: 遲啲會唔知會唔會可以應用喺人嗰度睇下。咁但係當然啦，我哋即講笑咁講啫。但係件事咧，見到嗰個科技或者個醫學進步嘅發展咧，係令到最緊要就係病人受惠啊嘛呢件事。咁佢即係同即係兩個專科或者甚至多於兩個專科去合作嘅時候咧，譬如真係有一個即係腦腫瘤嘅病人出現咗嘅時候咧，那個協作去傾啊，好啦，胡醫生，咁那個方案定就見到啲病理報告翻曬嚟啦，咁我哋就去定嗰個治療嘅方案啦。但係啦，下一步啦，我哋最擔心就係、喺個治療嘅過程出現變化，甚至就算咧治療過程之後個結果 OK， 但係最擔心就係病人話驚復發咁樣。喺呢方面有冇見到啲個案或者有啲即係實際嘅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3: 咁第一次上一段我哋講咗，我哋會有一個跨學科嘅專家嘅會議咧，就逐個病人嘅案例，逐個病友嘅案例，要睇翻掃描啦，講翻佢嘅目前嘅臨床嘅情況啦。腫瘤科醫生會俾過啲電療、化療嘅治療啦，咁再睇翻最新嘅掃描有冇復發嘅。咁尤其是講腦癌惡性膠質瘤的前提下咧，其實都選項在一些復發性的情況下，其實很少嘅。咁變相咧就要依賴住會不會有一些嘅希望咧？會不會可以用翻啲分子分析之後嘅一啲嘅標靶係可以落到喺某一啲嘅病人度咧？咁就可以喺過往呢五年至十年期間咧，精準嘅神經腫瘤學嘅 嘅文獻啊，一啲嘅研究咧，其實係越嚟越多嘅喺醫學期刊嘅刊登嘅。你會見到喺其中一幅圖咧，見到嗰個比例過呢十年咧，就可能單單數十個醫學期刊嘅研究咧，去到而家過呢一年半咧，就超過700多個研究顯示，當腦癌復發嘅病人當中咧，原來某一些嘅案例咧，可以用翻分子分析之後應用嘅標靶藥啦。
0: 嗯，
3: 咁就喺香港咧，就越嚟越多嘅病友受惠。
0: 係，
3: 咁就可以介紹翻兩位嘅病友啦。腦癌惡性膠質瘤嘅存活嘅時間咧，咁國際嘅研究當中，咁緊係12至14個月嘅壽命。
0: 嗯，
3: 由開刀開完腦，去到電療化療之後，中位數都得12至14個月。
0: 嗯，
3: 咁會唔會可以用標靶藥可以推遲復發咧？或者可唔可以根治呢個病咧？咁其實係好靠分子嘅分析嘅。咁就有兩個案例啦。咁其中一位就是一位22歲嘅女仔啦。咁就喺5、6年前就因為頭痛就去走去急症室啦，就繼而就照咗個磁力共振，就見到眼前喺呢一個呢幅圖咧，就見到 Vicky 喺裂葉腦呢個位就見到一個喺紅色圈嗰度框到嗰個瘤，
2: 都幾大喎！咁樣望落去，
3: 係啊，純粹頭痛嘅咋，冇其他嘅症狀，亦都冇其他身體上嘅缺失。咁就同佢做手術啦。咁可以睇下一幅圖啦。我自己認為啊，切得好乾淨嘅。
0: 係。
3: 咁係右上角，
2: 係
3: 啦，術後啊，見到嗰個瘤好似都切清喎。
2: 係咯，冇咗喎，係咯。
3: 咁大家都好開心啦。後尾男醫生同佢團隊就確定咗係腦癌惡性膠質瘤。短短嘅2個禮拜後，就已經有個好廣泛嘅擴散。
2: 哇！只係2個星期啫喎。
3: 係啊。咁啊 ，Vicky 就本來出院，臨出院之際，佢嗌頭痛啊、頸痛，個人越嚟越攰。咁就再做掃描，就見到佢喺右下角呢幅圖，見到就散到周圍都係。
0: 嗯。
3: 咁就發現到，好彩有分子嘅分析。咁下一幅圖會見到啦，見到原來好多嘅唔同字母嘅數目字嗰個基因嘅病變啦，咁就應用翻呢一個咁樣嘅基因嘅變化咧，就揾到一個針對性嘅標靶藥，兩隻標靶藥，就短短嘅1個月內，就由左邊擴散到周圍都係好多白色嘅一啲嘅掃描呈現出嚟嘅一啲嘅瘤嘅擴散嘅細胞咧，

0: 就見到超過九成都消失了、
1: 嗯、
0: 你問我這個就是對 Vicky 來說是一個奇蹟來的，本來是垂死半昏迷的狀態下能夠給完藥之後就可以出到院，而且可以有一個、可以接受到的生活質素，行得回吃得回東西，甚至可以去到旅行。
1: 我仲見到有另外一個嘅例子，係咪都係有啲圖片見到好明顯嘅一個瘤出現咁樣啊？
0: 冇錯，呢、這個係更加你問我更加震撼嘅、
1: 嗯，
0: 就係當我哋有分子嘅分析啦 ，NGS 嘅分析，知道啊屬於個咁複雜嘅膠質瘤嘅情況下，啊 Claire 咧呢位27歲嘅少女咧就已經受惠啦。
1: 嗯，
0: 這個就是紅色圈那裡見到那個瘤的位置很深的、
1: 嗯、
0: 基本上呢就很難完全切得清的，很近的腦幹。
1: 哇，是的，它下面那幅圖像就見到那個位置，那個深度是有多深。
0: 是的，直接在腦幹的上面、
1: 嗯、
0: 那就藍醫生的團隊就在下一幅圖見到了，又是一個很複雜的很多字母很多個數目字的一個膠質瘤的名稱。
1: 嗯，
0: 咁就當我哋確診咗之後咧，原來係有一種嘅標靶藥係可以落到。咁呢種標靶藥咧係一個口服嘅標靶藥添。咁、
1: 嗯、
0: 每個禮拜只係食一次。咁就你會見到慢慢由呢幅圖嘅左上角診斷，直至到食咗標靶藥九個月後，去到右下角咧就幾乎消失咗。係、
1: 嗯。
0: 咁就 clear 原本。這一種瘤的壽命呢，個中位數講緊九個月，九、
1: 嗯、
0: 個月仲短啲添、
2: 嗯、
0: 但是已經超過六年的時間。係，咁啊 ，Clear 能夠可以由佢大學博士生的研究可以完成埋，仲結埋婚添。
1: 嗯，
0: 係啊，所以呢個是NGS 或者分子的分析可以得到出嚟的應用咯。
1: 是、嗯、明白。藍醫生啊，其實呢你的腦裏面記了有多少組這些數字啊，各樣的。我想真的很多，因為在那件事上面有不停的，我想醫學上面有新的東西，那你們又要去即去學啦，去涉獵啦。那也都是應用在真的怎樣去幫個病人上面。那其實可不可以再跟我們講多一些關於次世代這個基因，即是個排序啦，對於好像剛才這些個案裏面，哇，個精準性如果不是的話，可能他要試這隻藥試那隻藥試、
0: 嗯、
1: 試了不啱先知道。嗯，轉下職，但而家就唔使咁樣事發，慳翻啲我哋叫時間，兼且因為個病個急轉直下嘅情況都係好快噶嘛，係嘛？嗯，
2: 係啊，我諗頭先都想回應啊 Vivian 呢、這個關於對知識嗰個嘅爆發性嘅增長，其實咧真係無論係邊一個專科嘅醫生咧，都識唔曬所有嘢。所以頭先胡醫生都講過，嗯、我哋好多時都要多學科團隊咧一齊去商量，同埋咧知道咧到底我哋檢驗緊嘅分子嘅標靶啦，或者分子嘅基因啦，當中咧，其實對於嗰個治療係咪真係有實際幫助咧？咁咁頭先都講到咧，關於NGS 到底係對於嗰個病人咧有啲乜嘢嘅好處咧？我諗其中一樣咧就係 NGS 咧，佢嗰個力嗰、那個敏感度好高啊！敏感度好高，意思即係話咧，如果胡醫生佢哋嘅團隊咧攞咗嘅即係癌嘅組織咧，相對比較細粒嘅。甚至咧，當中包含咗好多係原來係即係非腫瘤嘅一啲嘅腦細胞喺裡面嘅。如果用傳統方法去做檢測咧，因為有非腫瘤嘅細胞喺嗰個標本裡面咧、
1: 嗯，
2: 其實係會咧令到嗰個嘅腫瘤嘅嗰個癌症基因嗰個比例咧下降咗嘅。如果用傳統桑格定序嘅方法去做檢測咧，有陣時真係測試唔到，揾唔到嗰個標靶出嚟嘅、
1: 嗯。
2: 但因為咧 NGS 咧佢嗰個其中一個比較好嘅一個優勢咧，佢靈敏度非常之高啊。有陣時咧，我可能去到咧得20%，即係20%嘅癌細胞嘅比率咧。在那個標本裡面我們都可以測驗到一些真的給到藥物的一些分子標靶出來的。
1: 嗯，明白。但是會不會就是譬如剛才想問就是復發那件事呢，當如果完成整個療程之後或者做完手術各樣配合完穩定了，始終病人都要看回一個時期，看看會不會有一些不同的變化、
0: 嗯、
1: 那若果真的復發的時候，那會不會再去做這個 NGS 那個檢查的時候，那個排序的時候呢，是有些變化在這裡已經是不同了的了，醫生
2: 有這樣的可能性的、
1: 嗯、
2: 是 真係，所以咧好需要即係多學科團隊去商量，到底當病人復發嘅時候，係咪值得再幫病人做一次開腦手術，去攞嗰啲嘅腫瘤組織出嚟，再做一次分子檢測咧？有機會真係可能會揾到一啲咧頭先胡醫生所講，可能可以俾到標靶治療嘅一啲嘅方案出嚟。
1: 咁都係起碼有個希望啊嘛。以前可能就會驚啊復發，又會好擔心，究竟會唔會再用藥冇呢個反應啊？咁但係如果有咁精準嘅醫學嘅話咧，其實真係好幫到手，揾翻呢個即係阿 A， 你就揾阿 A 落去幫佢手咁樣咯。
3: 咁 NGS 嘅話，其實會唔會話有某一啲人又唔適合做，定係基本上都冇乜話太大嘅限制噶？
2: 我諗咧，其實嗰個重點咧就係NGS 咧，佢對於嗰、那個標本咧嗰、那個質素咧嘅要求咧，都有一定嘅要求嘅。意思即係話咧，譬如一個標本係好多血嘅，好多血塊喺裡面，或者咧好多嘅癌細胞咧已經係壞死咗啦。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會令到整體嗰、那個即係基因嗰個嘅質素咧下降咗嘅。喺標本裡面個基因質素下降咗，變咗我哋做檢測嘅時候咧，相對咧就會比較難揾到相應嗰個嘅即係頭先講嘅一啲可以俾到藥物嘅一啲嘅標靶啦，甚至咧可能成個定序咧都會失效嘅。咁有陣時點解我哋咧仍然會採用單基因測試？就係咧，當發覺嗰個標本未必適合做多基因測試嘅時候咧，有陣時做單基因測試咧，又可能會幫到病人。咁所以變咗我哋咧，就好似有兩個武器喺手咁，睇下乜嘢情況，我哋就用邊一種武器會最幫到病人。
1: 係，大家咧可能都有聽過或者睇精靈一點咧，我哋都提過啦。經常講過腦部嘅問題嘅時候咧，亦都有提過血腦屏障呢件事噶嘛。咁若果真係有啲病人話：，我唔想即係喺即係做手術，或者而家暫時我未諗住做手術，但係我又好想即係做嗰、那個即係分子嗰個測序咁樣。我抽血做，其實會唔會見到有啲乜嘢即係嘅排序出咗嚟？定係嗰個確定性未必係咁穩妥嘅咧？嚇，胡醫生。
0: 腦屏障呢一個結構咧，就每個人都會有嘅。咁最主要佢嘅功能咧，就係我嚟保護翻我哋自己嘅腦袋嘅功能。譬如話我哋飲酒啊，或者係攝取一啲肥膩嘅食物咧，就唔會有咁多嘅酒精啊，或者係啲脂肪咧，就會飛入去個腦入邊，影響個腦嗰個運作。
1: 佢有個金鐘罩仔。
0: 冇錯，咁所以佢亦都係雙向性嘅喎，變相腦入邊有一啲嘅損傷啊，或者係生一啲嘅腫瘤咧，佢好難釋放一啲嘅蛋白質出嚟，喺循環血液入邊可以抽到，可以檢視到嘅。咁而家係喺一啲大型嘅研究嘅中心咧，仲喺度睇緊會唔會係有一啲嘅好細粒嘅分子嘅 DNA 咧。腫瘤的 DNA 浮遊緊喺血液入邊，但都係屬於研究的階段，所以抽血暫時嚟講未成行嘅。咁另一樣嘢就可唔可以喺個背脊嗰度做一個腰椎穿刺嘅檢查，去睇睇有啲腦脊髓液咧會唔會可以抽到一啲嘅浮遊緊嘅一啲嘅惡性膠質瘤或者其他腫瘤嘅一啲嘅細胞咧？咁都係屬於大致上都係研究階段。咁某一啲嘅原發性嘅腫瘤咧，其實係常規會做嘅，但係腦癌嚟講，暫時嚟講就唔係好普遍咯。
1: 其實我覺得咧，建立一個好完善嘅資料庫啦，係對於即係醫生啦，即係整個團隊啦，或者係病人嚟講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而家會唔會嗱，你哋咁多一啲嘅數據可能喺手啦，究竟呢件事係已經建立，定係正在進行中，定係正在計劃中啦？嚇，藍醫生。
2: 我想胡醫生在這方面比較多的知識或者經驗，不如胡醫生先說吧。
0: OK， 藍醫生，關於數據庫那裡，我們香港神經腫瘤科學會其實已經成立了一個膠質瘤的名冊，是全港性的，大致上都是圍繞著醫管局的病友的一些新診斷的案例的病人，咁就好攞到好多嘅超過1500個案例，無論是惡性膠質瘤第四級啦，以至去到第一級的膠質瘤都有。咁就整體嚟講咧，膠質瘤都係屬於罕見疾病，咁所以有一個針對性嘅名冊，從而咧可以說服到一啲嘅決策者，會唔會可以成立一個有系統啲嘅生物嘅數據庫？

0: 咁呢個其實係同醫管局嘅決策者亦都有一啲嘅研究嘅階段，咁係成立緊嘅，希望。
1: 係明白，好多謝咧，今日咧藍瑞熙醫生咧同埋胡日明醫生咧同我哋講咗咁多呢方面嘅資訊啦，讓我哋同埋觀眾聽眾咧都好好咧掌握咗呢方面嘅資訊啦嚇。咁啊嗱，我相信咧絕對唔需要做任何咩次世代嘅基因即係測試啦，我都好確定藍醫生同胡醫生咧係非常之好同埋有愛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啟德德朗村德瑤樓一名90多歲女子昨天懷疑被外籍女子襲擊後死亡，涉案女子被捕，警方將案件列作謀殺案跟進調查，稍後召開記者會公佈詳情。重建後的皇崗口岸早上6:30正式啟用，實施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通關新模式，有市民專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體驗新設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說感覺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車司機使用新車輛查驗通道過關，表示過程順暢，較落馬洲管制站更方便。截至早上8:30，皇崗口岸的出境人次為5170，較平日同時段多超過60%，車流有953架次，較平日多約30%。當局形容早上運作暢順。到場視察的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選擇今日開通是由於剛過國慶長假期。而口岸的真正挑戰在於即將來臨的重陽節週末，預計屆時人流會較多。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今日分別有約20-30個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團會在皇崗口岸過關，他提醒口

0: 岸的公共交汇处，公共交通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的旅游巴不能够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可以到达联检大楼，过关之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说，司机在口岸落客之后要取钞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冲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交易伙伴关系。双方本住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原则，就混能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磋商，平衡处理分歧和关切。发言人话，欧盟在2024年由中国进口混能汽车107,000部，去年302,000部，双方在去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另外，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双方又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同意在今年实现反补贴按软着陆，欧方发布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在对等互利基础上，这些共识有利维护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亦都为中欧双方提供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有助于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平衡和健康发展。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40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09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798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12,430点，跌2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8仙，腾讯控股427.8升3蚊，南方恒生科技4.08跌1.2仙，阿里巴巴108.5升0.5，小米集团24.62跌咗1.32，恒生中国企业83.82升3.2，友邦保险71.75升5毫，中芯国际55.85跌咗0.8，长飞光纤光缆158.7跌9.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78。英镑10.396，瑞士法郎9.441，澳元5.476，加元5.507，新西兰元4.4，欧元8.7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1。港金报39,210蚊，比上日收市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3.67美元，卖出4,184.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慢线嘅坏车啦，仍然系处理当中噶。虽然就冇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要留意。咁就系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慢线有坏车，经过要留意。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慢车，龙尾接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圣安德烈堂是比较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在新界

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安道油站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葵芳阁。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啦，跟住银影路都车多繁忙，龙尾过咗亚公湾路。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骑上学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北区嘅古洞路系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嘅四点钟啦，跟住天联嗰段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啊！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顾己及人打开车门之前啦，要环顾四周围嘅路面情况，留意有冇车驶紧埋嚟，确保安全情况之下，先至好打开车门落车。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社企色展的创办人猫姑娘，
5: 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2016年的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男孩佢话唔好啦。

话 demo 咧系叫绽放男孩嘅，佢喜欢绽放嗰一种迎来曙光嘅感觉。但系对于男孩两个字咧就另头啦，因为佢话呢个年纪唔好啦，所以最后歌名咧只系保留绽放呢两个字。

0: 想。
1: 作曲填词曾家伟、Lester Chan、陈家明、BC、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翻到嚟我哋精灵一点嘅电台版本啊！时间嚟到下昼嘅2:11，今日咧室外气温咧都去翻三字头，31度，相对湿度61%噶。继续有我叶允儿啦，同埋廖杏欣为大家主持嘅。Hello， Anne，Hello，
1: 阿 We，
0: 一阵间有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啦，讲下咧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噶，到底你接种咗未咧？有啲咩要留意咧？一阵慢慢再讲。不过而家咧要进入我哋呢一个学堂，就系职安精灵学堂先啦。
1: 今日咧嘅主题就系工作地点防火安全要点，回收再造叶片
0: 系啦。咁啊，简介一下个剧情先，就系、是、今日阿 Roy 咧第一日翻回收场啦。小休嘅时候咧，就想拎支烟出嚟食。咁老板阿聪哥见到佢，梗系即刻同佢讲：喂，唔得噶！咁再同佢讲咧，自己咧都曾经咧经历过一次火警添啊，借住呢

0: 个机会咧，讲述回收场嘅防火安全要点啊？
1: 即即安精灵学堂，
2: 今集嘅主题系工作地点防火安全要点回收再造业篇。
3: 阿 Roy 做咗成朝，攰唔攰啊？攰就唞下先、
4: 啊。好啊，全哥，咁我唞一阵先啊。始终今日第一日喺回收场翻工，依家先知咧，真系几攰噶。
3: 初系要啲时间适应嘅，不过放心啦，呢度啲嘢唔难嘅，好快你就惯噶啦。
4: 希望啦，系啦，全哥，依家休息，食唔食支烟仔啊？
3: 我唔食啦，你啊都千祈唔好食啊，快啲收埋佢添啊！
4: 点解啊？咦，聪哥，
5: 唉，我啱啱谂住休息，就听到你哋讲食烟啊。好彩阿全啊以身作则咋，如果俾我知道你哋食烟啊，我真系会闹人噶。嗱，我以前做细嘅时候咧，就见过隔篱回收场有工友因为食烟，唉，搞到火烛啊！你哋唔想有意外发生，就千祈唔好喺回收场食烟。嗱，呢度咁多纸皮同埋杂物啊，啲烟头啊，好易辣着啲嘢，搞到火烛噶。
3: 唔单止唔可以食烟啊，我哋喺回收场都要避免拖板搏拖板，插太多电器令到电力负荷过重引致火警。而插头或者电线如果有损坏咧，就要即刻处理。
5: 讲得啱啊，
4: 系嘅。如果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就最好啦。但系万一真系发生咗，咁我哋应该点做啊？
5: 放心、啊。嗱，我哋咧都有定期舉行火警演習，等你哋可以熟習喺緊急情況下嘅應變措施嘅。嗱，包括警鐘啊、消防喉轆啊、滅火筒、走火通道位置、集合地點同埋逃生路線等等，加強大家對火警逃生路線嘅認識同埋應變能力。
3: 而除咗要小心火警之外咧，阿 Roy， 我都提埋你，我哋回收物料都要分類擺好，千祈唔好堆得太高或者上重下輕咁擺，唔係好易塌噶。
5: 係啊，我都會定期巡查回收場範圍，包括存放區、走火通道、照明系統、廢物同危險品嘅處理等等啊。確保工作環境整齊同安全。
4: 收到，呢度原來大家都咁有安全意識嘅，我都會注意噶啦。
2: 回收場內嚴禁吸煙，避免煙頭復燃引起火警。而回收場亦都要定期進行火警演習，等員工熟習喺緊急情況下嘅應變措施。
1: 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嘅时间，讲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啊，请嚟咧香港家庭医学学院副院长总务嘅刘浩廉医生嘅。Hello， 刘医生。
1: Hello。
2: 系两位主持同埋各位听众好。
0: 系啦，刘医生啊，当然要讲下啦，即系我哋有温故知新啊，季节性流感啊，咁系一件咩事嚟咧？同埋如果感染咗季节性流感咧，会有啲咩病征咧？
2: 嗱，季节性流感咧，其实系一个流感嘅病毒引起嘅一个急性呼吸道嘅疾病嚟嘅。咁喺通常香港最常见嘅有分甲型啊或者乙型嘅流感啦。咁感染之后，通常嚟讲，个病人会出现一些发烧啊、喉咙痛啊、咳啊、流鼻水啊、头痛啊、一些肌肉痛啊，或者个人成个人觉得很攰咯。咁就但是严重的咧，就是在一些免疫力较低的人，或者尤其是啲长者啊，或者一啲幼童咧，佢有机会咧系会出现一些并发症嘅。并发症包括一些支气管炎啊、肺炎啊，或者甚至一些脑嘅病变嘅。咁如果真的很严重的，甚至影响到会有生命危险嘅。
1: 嗯，我前排咧先感染过呢、這个月流啊，定系甲流，总之我感染过都系一啲病毒啦。但我自己就冇接种疫苗嘅，咁系咪真系接种咗季节性嘅流感疫苗系好好多咧？
2: 哦，系啊，咁季节性流感嘅疫苗咧，其实主要即系有两个功能啦，一个功能咧就系接种咗之后，希望就预防到呢个流感嘅感染咯。咁但係就算係唔好彩感染到流感的话呢，其实佢嗰个流感个病情嘅严重性啊，同埋并发症嘅机会都係减低咗好多嘅。咁嗱，有啲数据啦，即係好似譬如以成年人嚟计啦，咁就喺65岁以上嘅呢，如果有接种流感疫苗同冇接种流感疫苗呢，佢出现个严重个重症嘅分別咧有成四倍以上嘅，而喺小朋友嚟講咧有成十，喺香港數據有成五倍以上嘅，咁所以即係其實亦都喺數字上證明咗接種流感嘅疫苗咧，其實係真係有一個好好嘅保護作用咯。
0: 係知道，咁好啦，我哋對於可能家長嚟講啦，咁我哋都要俾多啲資訊佢哋噶嘛，因為佢哋係一個主要嘅照顧者，可能照顧自己嘅小朋友，安排佢哋要接種即係流感疫苗啊咁樣，喺呢方面家長有啲乜嘢要留意呢？
2: 家长留意的呢，就是除了接种疫苗之外呢，其实一般的健康的习惯呢亦都是要啦，咁即是要有均衡的营养啊，另外小朋友来讲要教识他们要勤洗手啦，不要手容易成日接触啲眼啊、口啊、鼻啊咁啦，咁就另外一样嘢呢，就是太人多嘅擠迫的地方咧，儘量都可以避免，或少啲去啦。咁同埋，因為最近我哋即係香港仍然處於個流感嗰個活躍程度都係高嘅，咁所以都要特別留意這方面咯。
1: 係、咁長者方面咧，有冇話係其實應該有冇一個幾一個月啊？應該係接咗一次疫苗，有冇呢啲方面嘅數據？
2: 嗱，長者嚟計咧，其實流感嘅疫苗咧，我哋通常嚟講咧，都係建議啦，每一年咧係打一次嘅流感嘅疫苗嘅。咁因為香港疫苗接種計劃啦，其實就喺上個月17日開始已經呢個資助計劃開始咗啦。咁所以其實呢、這個計劃開始，而家呢個時候打流感嘅疫苗咧，佢係希望喺我哋香港通常嚟講有嘅流感嘅高峰期咧，大約係有兩次嘅每一年，咁就喺希望就喺冬季之前，個高峰期之前已經接種咗，因為接種咗流感嘅疫苗咧，通常嚟講大約要差唔多兩個星期之後先又開始出個抗體有個保護嘅作用嘅。
0: 好啦，咁一般可能係公眾人士啦咁樣，咁會唔會都見到嗱？因為過去嗰幾年啦，流感每年咧都有一個真係死亡嘅數字喺度噶嘛。咁、而真係成日都叫人哋啊，你哋要接種呢、這、一個即係季節性流感疫苗啦。嗰、那個重要性有啲或者有啲啊，會有擔心有咩禁忌症，我哋唔可以去注射噶咁，麻煩啦，劉醫生同我哋講下。
2: 好嗱，其實咧流感嘅疫苗啦而家香港會咧係分即係三種嘅，一種就係叫做通常會打嘅就係叫滅活嘅疫苗，其實係將個病毒咧已經係殺死咗，咁然後咧就係、個疫苗咧打咗落去身體之後，我哋身體就希望產生一個免疫嘅反應，認識到呢只病毒，咁循而出個抗體嘅。另一種咧就係叫 減活嘅疫苗，咁其實係將嗰、那個流感嘅病毒減輕咗去嘅。咁而接種咗，亦都係同樣道理，就產生個抗體。但係減活嘅疫苗咧，有一度即係少少比滅活疫苗吸引啲咧嘅減活疫苗咧，就係噴鼻嘅，就唔係打針嘅。咁對於有啲人好擔心打針嘅嚟講咧，噴鼻咧啲依個減活嘅疫苗咧，對嚟講適合。但係依個減活嘅疫苗唔係所有人都適合嘅，佢係到係由兩歲至49歲之間嘅。因為點解咧？佢其實係將一個減弱咗嘅病毒，譬如所以如果有啲對於長者啊免疫低啊或者兩歲以下嘅。又同咧，佢哋免疫力仲未係好好嘅時候咧，又個擔心就係依個減活疫苗咧，對嚟講咧都會產生咗好似一個流感咁樣啦。
1: 嗯，咁啊，劉醫生，我想問一下，而家有冇話邊一啲人，或者你介紹一下咧，究竟邊一類人係比較而家係合資格可以免費獲得資助接種流感疫苗嘅人係邊一類咧？
2: 嗯，好嗱，咁咧就係50歲以上嘅人嘅成年人嚟計。咁小朋友咧系6个月至到未满2岁嘅小朋友，咁至于2岁至18岁以下嘅儿童啊，或者已经系仲系读紧小学或者中学嘅学生，都系受到呢个疫苗资助计划里边嘅。咁另一方面，孕妇亦都系啦。咁另外，18至49岁，如果佢本身有长期病患嘅，或者一啲系智障、伤残人士咧，都会系受呢个疫苗资助计划。
1: 嗯，咁如果譬如一般人士，即系唔系呢个计划里面嘅人啦，其实系咪可以自己去翻家庭医生，即系诊所度预约接种咁样噶？
2: 系，佢可以咧，就会建议去检见家庭医生啦，因为家庭医生而家嘅功能唔系单止系医治病嘅，都系预防都紧要，佢可以同家庭医生倾一倾，咁睇下佢第一件事系咪适合接种啦，咁第二件事亦都可以俾一啲健康资讯俾佢哋嘅。
0: 嗯，会唔会咧有啲特定嘅群组咧，或者从事某一啲职业嘅人咧，你哋特别建议佢哋，喂，真系要接种呢一个季节性流感疫苗啊？
2: 我有嘅嗱，譬如一啲居住喺院舍嘅院友啦，嗱，医护人员咁好明显地即系会复工。另外一啲家禽业嘅从业员啦，即系包括养猪啊、屠宰猪嘅人士啦，我哋都会因为都会建议佢哋特别去接种呢个流感疫苗嘅。
1: 嗯，咁而家系咪都有医生方面系咪都有啲计划噶？关于即系如果医生接种嘅话，就唔使额外收费咁样，
0: 即系私家嗰啲系啦，即系资助方面。
2: 嗱，其实咧，医生方面咧系冇一个特别嘅资助计划嘅，佢嘅资助系跟头先介绍嘅一样，咁都系50岁以上噶啦。咁就如果本身喺我知道喺公營嘅醫療機構之工作嘅，咁亦都好多時候公營醫療機構亦都會提供嘅疫苗俾佢哋嘅。
0: 嗯，咁疫苗方面咧，有啲都會有呢、這、一個即係見到話啊減活疫苗啊咁樣。咁喺選擇方面，會唔會自己本身可能有一啲長期病患啊，或者有啲特定嘅情況，身體係唔可以揀邊一類型嘅疫苗嘅咧？劉醫生，
2: 其實對於滅活疫苗嚟講啦。基本上是除非对个疫苗曾经有一个很严重的过敏的反应呢，那是不建议接种的。那反而呢在个减活疫苗方面呢，那刚才讲过啦，因为它是将那个病毒减弱了的，那这一类就会是那个所谓不适合接种的人呢的就会比较多一些啦。那刚才讲过啦，年纪的限制啦，2岁至49岁之内可以，所以超过50岁以上就不建议用一个减活疫苗啦，2岁以下不建议啦。另外一些呢儿童或者青少年他是长期吃阿司匹林的或者一些水溶酸的药物呢都不建议的。另外一些如果他有过去的12个月本身哮喘过去的12个月里面已经有车曾经喘过的咁嘅2岁至4岁小朋友咧，我哋都唔建議嘅。所以譬如嗱，特別就係唔好誤會咗，以為有哮喘嘅小朋友咧就唔應該接種疫苗。哮喘小朋友其實更加要接種，因為佢哋如果患咗流感的話，佢個併發症機會高。咁但係咧，其實比較安全，佢哋就會應該接受嗰個滅活疫苗，即係打針啦，就唔好噴鼻啦。
1: 嗯，咁其实应该几时先至接种季节性嘅流感疫苗呢？咁如果系我已经本身系病过一次啦，即系中咗一次流感，咁应该隔几耐先至可以接种呢？
2: 其实 這個問題其實分兩方面的，第一方面就是說如果你感染過流感，譬如好像有人感染過甲型啊，又或者乙型，咁但係都會適合接種疫苗。點解？因為而家香港疫苗呢係所謂三價嘅疫苗嘅，佢裏面呢係包括係兩個病毒株，就係甲型流感，原來一個乙型流感一個病毒株，所以變咗佢可能佢感染咗係之前其中一個，咁但係另外嗰兩佢打針咁有三價咁，另外嗰兩個都會譬如有保護嘅作用嘅。咁至於好翻幾耐先打啦，咁其實當佢發緊燒唔舒服嘅時候，譬如流感嘅時候，梗係唔適合打啦。但係其實佢好翻之後，如果已經痊癒咗之後咧，我諗兩三個禮拜至四個禮拜之後，其實都已經可以打噶啦。
1: 都系可能再问一问家庭医生意见啦。到时如果真系要打嘅时候，
2: 系啊，好
0: 系，同埋咧就系副作用方面咧，都系咪一般嚟讲都系比较轻微啲？即系可能有少少发烧啊，或者系嗰个打针嘅针口位要特别留意，会唔会有红肿咁样啊？
2: 系啦，打咗有少红肿，但系发烧嘅机会咧都系有，但系通常都唔。

嗯，明白啦。咁所以大家咧，作为即系吓家庭成员之一，你都想好好保护自己同埋保护你嘅家人嘅，系咪？咁所以咧就快啲咧就去咨询翻你嘅家庭医生啦，去接种翻季节性流感疫苗啦。好，今日唔该晒咧，就系刘浩廉医生，唔该晒刘医生，嗯，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研究证实，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能够有效协助市民及早识别隐性慢性病，并及时获得适切治疗。已经完成筛查的市民中，大约四成被诊断为血糖偏高、糖尿病或者高血压。截至今年一月，计划参与人数已经突破200,000。研究团队分析了近6000个新确诊糖尿病、高血压或者前期糖尿病患者在接受一年跨专业健康管理服务之后的数据，发现患者的血糖、血压和坏胆固醇等相关指标都有显著改善。研究团队以200,000个参加者作推算，未来十年预计可以减少超过500宗中风、近600宗慢性肾病、心脏衰竭和血管疾病，亦都减少大约一成。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说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说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截至朝早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是5170人次，较平日同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大约三成。当局形容朝早运作畅顺。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选择今日开通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经过去，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重阳节周末，预计到时人流是会较多。啟德德朗村德瑶楼一个90多岁的女子，昨日是怀疑曾经被外籍女子袭击之后死亡，涉案女子被捕，警方将案件列作谋杀案跟进调查，稍后召开记者会公布案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是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76点，升64点，总成交金额119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12点，跌2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4升1毫，腾讯控股428.8升4蚊，南方恒生科技4.09跌0.6仙，阿里巴巴108.7升7，小米集团24.56跌4，恒生中国企业83.96升4.6，中芯国际55.95跌7，友邦保险71.9升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4，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港金报39,21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4.47美元，卖出4,185.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少少，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交通大致正常的。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近住时代广场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大会堂。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接近花园道。另外下角道去西环方向啦，近住军器厂阶段都车多。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在观塘的康宁道落山方向，跟住物华街比较挤塞，龙尾过了明治街少少。在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仍然车多的，龙尾过了亚公湾路。另外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安道气站一段是比较挤塞，龙尾接近丽景天主教中学。另外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那条支路都慢车。屯門的龍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處車多，龍尾去到騎術學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佐敦嘅南京街有工程進行緊，直至傍晚嘅六點鐘，南京街介乎廣東道至到炮台街嘅全線係封閉㗎。咁沿住廣東道去進發花園方向行駛嘅車輛啦，禁止右轉南京街去炮台街。受影響嘅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1: 医生啊，一到秋天皮肤就好易干燥，变到好痕，但是呢我又有湿疹，在护肤方面可以怎做啊？
2: 保护都好紧要，搽润肤膏，薄薄地搽多几次就最紧要，效果等于搽到一些轻度的类固醇的。
1: 咁揀润肤膏又有咩注意呢？有冇啲止痕嘅小贴士啊？
2: 千祈唔好加啲特别嘅香味呢，係容易刺激咗，反而呢就越擦越痕。
1: 想知多啲秋天健康小贴士，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4: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6: 俄罗斯帝国的兴衰是英国 All About History 杂志的特刊结集，书的副题1613-1917罗曼洛夫王朝300年，300年的俄国史怎样讲呢？这本书的方法是每位沙皇讲一章，王朝总共18位沙皇，所以有18章。
1: 18位沙皇里面最重要的一位是彼得一世。彼得大帝做了什么？他废旧历法，剪草原文化的胡须，穿西服，创立海军，改革税收，重建政府。书入面讲到，他彻底改变了俄国的陆军、海军、国际贸易、政府机构、工业、历法、货币制度、书面语言、着衫的习惯以及教育体制。清单看起来全面，但是缺少了一项，彼得没有改变农奴制。改革触及一切，唯独不触及帝国的劳动力根基。但是彼得的改革是用什么代价来换的呢？书入面写到圣彼得堡的建造。1703年，彼得在波罗的海的沼泽上决定建新首都。历史学家估计建成初期使用了55万劳力，多达10万人死于持续的严寒、大范围饥荒和疾病，尸体一系就被遗忘在城市的地基之下，一系就随洪水飘走。
6: 圣彼得堡被称为白骨之城，游客见到的是东宫、涅瓦河、运河、金色穹顶，但在300年前，呢度是沼泽和尸体。彼得不允许用石材在全俄罗斯的其他地方建造房屋，所有的石像都调去圣彼得堡。他不允许商人在莫斯科做生意，所有的对外贸易必须经过新首都。书中这样讲，说1709年战役是乌合之众痛击训练有素的军队，彼得正是以乌合之众打败瑞典的精锐，靠的不是战术而是人命。书中说彼得是不世出的英雄人物，同时也都是冷酷无情的。他说每一场胜仗和每一座伟大建筑的代价都是成千上万条生命，这就是俄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用人的骨头做基石。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俄罗斯帝国的兴衰，1613-1917，罗曼诺夫王朝300年，作者菲利帕格利夫顿，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0: 點啊？廖恆欣，你嗰啲即係自拍完嚇，執下相，執執下，哎呀，好似花咗好耐時間，又有嘢做咯，不如唔執住，但哎呀，轉頭又想 send 翻張相上去呢個社交媒體嗰度喎，咁樣呢方面係咪對於你嚟講，即係今日呢個話題，你都想了解多啲咧？係
1: 啊，我有時都會可能用好多時間去執相，即係影完一張相啦、嗯，通常一次過影咗好多唔同嘅 pose 啦，然後就要隔一張，之後就再執，所以其實係好多重功夫咧，先至可以將張相咧 post 上社交媒體，
0: 同埋亦都好擔心 post 上去之後咧，究竟有啲咩回應，多唔多人睇啦，多唔多人俾心心你啦，咁好啦。今日我哋咧即係中華醫學會會診日，就講下從情緒健康拆解殭屍咧呢個自拍同埋社交媒體嘅行為啦。請嚟精神科嘅專科醫生林美玲醫生 ，Hello， 林醫生。
2: Hello.Hello， 主持好。
0: 你好啊，林医生啊，我知道啦，近期都有一个咧香港青少年情绪健康与照片修饰行为嘅调查、嗯，我觉得呢个都即系我哋想了解多啲，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主要发现到啲乜嘢重点呢？
2: 好啊，其实即系最主要咧，我哋就即系调查嗰个青少年嘅情绪健康啦，同佢修图行为系点样样嘅啦，有几个重点。嗱，第一咧就发觉其实喺 Gen Z 咧，即系我哋最主要就系睇11-30岁嘅群组当中咧，其实有70%咧都有修图嘅行为。嗱、嗯，嗰、那个修图嘅定义咧就即系我哋撇除咗话我哋将嗰个技术性嘅，即系整光啲啦，或者即系嗰个图片啊。剪裁嗰啲，我哋講即係 P 圖啊，即係執個鼻啊、執個眼睛嗰啲，咁有70%啦。咁當中咧，我哋都發覺咧，其實嗰個修圖嘅背後咧，就發覺呢、這、一個即係啲人裏邊咧，其實對於自己咧係唔滿意自己嗰個外表啦，唔滿意自己點俾人睇嘅，而發覺咧，其實佢自信心都比較低嘅，同埋亦都睇到咧，其實佢哋係唔係識即係關愛自己啦。而另外咧，就自己批評都高咯。咁即係話我哋就覺得咧，其實原來好多修圖嘅背後咧，可能都係源於佢係對自己唔夠自信啦，亦都唔滿意自己嘅外表啦，亦都可能咧個人咧，即係遇到困境嘅時候咧，就唔識得善待自己，亦都時常批評自己。咁所以我哋都倡議咧，其實就話其實要懂得欣賞自己啦，同埋懂得即係放過自己啊咁樣。
1: 嗯，咁有冇话一啲Gen Z 即系可能年青啲嘅朋友啦，即系之中啦，有冇话边一类人啊，边一类嘅群体咧，系会发布自拍前嘅修图嘅咧，即系可能直情唔系好 P 图咁样嘅咧？
2: 系嗱，我哋发觉咧。修圖當中咧，即係大部分咧都係喺我哋 Gen Z 比較成年嗰組，即係18-30岁啦，就即係對比起細嗰啲係多啲嘅。咁另外咧，就女士咧就比男士多啦。咁當中就發覺，即係例如可能佢覺得塊面啦、執執面嗰啲瑕疵啦、面嗰個皮膚啦、即係牙齒啦、同埋想整得自己瘦啲啊等等啦。
1: 嗯，我自己都
2: 同埋个样啦，即系个样尖啲块面嗰啲。
0: 唔系啊，嗱，Ann又咁讲，如果张相系我同你一齐影，你唔好净系 P 自己。
1: 我会好好嘅，我 P 晒其他人嘅。
0: 系啦，如果唔系嘅话咧，你知即系都出过呢啲状况出嚟，就 P 自己唔 P 人哋咁样，喂我嬲嬲猪咁样噶。咁但系其实咧，有时我哋都话啦，整件事去做，同埋啊睇下人哋点样回应啊，或者有时因为人哋啲回应都好大反应。其实某程度上呢一个整体去睇咧，阿林美玲医生会唔会都系一个即系我哋要留意嘅情绪健康价值，对于自己可能一啲嘅评价嗰个表现嘅一个即系行为嚟嘅咧。
2: 嗱，其實絕對係啊，因為其實我曾經啦，即係喺臨床裏邊都見過有學生嚟見我啦，即係都係中學嘅學生，咁佢最主要見我咧就係有啲戒手嗰啲行為，咁我問佢咧即係佢都係即係戒手係一個習慣嚟嘅，即係佢枕住戒手，咁我當日第一次見佢，問佢你對上幾時戒過手咧？咁學生同我講係2日之前，咁我因乜事戒手咧？佢真係同我講咧係因為佢擺啲嘢上網。而2小时是没有人有回应的。那呢就我们很多时候呢就说其实当然我们一定程度上即注意自己的仪容呢是一种礼貌来的，也都是一个尊重的场合啦，尊重对方。但如果过分的时候呢，其实反而我们要想一下呢，其实我们年轻一代呢为什么他们永远都是一个虚拟的世界，有一个无止境的肯定和认同。反而想一下呢，在现实的世界里面他的缺失在哪里，即是没有咗一種滿足感，究竟喺邊度咧？咁就當然亦都牽涉我哋。

0: 翻，其實喺社交嘅媒體，亦都啱啱係青年人，佢哋喺一個即係人生，即係我哋講 Gen Z 啦，即係人生嗰個成長裏邊咧，係一個揾到要揾自己嘅角色同埋定位，亦都過程當中咧，其實可能佢哋係要自己用自己啲方向，要離開個家庭為中心，去一個朋輩為中心，而找到自己嘅方向咧，將來睇下點樣發展啦，以至成為一個有獨立思考能力、獨立嘅個體。但係當然咧，那個群眾嘅壓力咧，其實都相當大，即係我哋就諗下，究竟現實生活中嘅缺失喺邊度，同埋有啲乜嘢我哋可以令到去相信自己，即係同埋當然，即係當你唔開心嘅時候咧，或者有啲咩唔妥咧，就要緊記就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你絕不孤單，有問題只要你舉手咧，其實辦法仲比困難多。
1: 嗯，咁其实点解成年人或点解佢哋可能嗰、那个即系青年人嗰个自我嘅认同感啊，或者系幸福感系比较低咧？系咪都会关少少朋辈嘅影响，又关唔关事咧？
0: 嗱，其实嗱好有趣咧，即系我哋喺我哋个研究里边咧，其实我哋就发觉咧，相对于嗰、那个即系相对于嗰、那个即系整体个 Gen Z， 如果我哋由十一岁至三十岁啦，其实就十八岁以上嗰啲咧，反而嗰、那个即系自我关爱嘅水平同埋幸福感就低啊。嗱，自我关爱嘅意思就系话咧，当一个人面对人生一个挑战、一个压力啦，不论是你读书啦、感情或者工作上啦。你会点样去睇件事？你会用一种话啊，其实我都用尽咗好多努力噶啦，我今次已经即系做咗努力噶啦。咁就虽然唔系最好，但系我都觉得我都肯定咗我自己，希望下次好啲啦。嗱，呢个咧就系啲叫自我关怀。嗱，相反地咧，有啲系无止境嘅批判自己，即系觉得啊，我真系冇用啦，我自己完全唔得啊等等。咁呢个就系话咧，即系呢个就为之。自我關懷，嗱咁佢發覺咧，其實成年組佢哋咧嗰個自我關懷真係低嘅，同埋嗰個自我批評就係高嘅喎、相反地咧，嗰、那個幸福感咧亦都係比較低咯。咁就我哋睇翻，即係當然我哋個研究就係一個。即係純粹係一個即係唔係一個揾因果關係嘅研究啦。咁、但係如果背後話有啲乜嘢嘢，點解成年組別裏面即係十八歲以上可能仲差啲咧？咁我估咧，其實就即係如果睇翻我哋疫情過後，整體嚟講咧，其實嗰啲不確定因素都多嘅。即係我哋講緊唔係淨係香港個社區啦，即係譬如全球，我哋面對好多戰亂啦，經濟唔係最好啦。雖然香港就比較好啲嘅啦，咁但係咧個失業率其實全世界都高企，咁同埋我哋面對係一個 AI 嘅年代裏面，其實即係在職人士個定位啊，等等究竟點樣呢？咁我估種種呢啲因素呢可能都有影響，尤其在職人士呢喺一個我哋話好卷嘅時代裏面，即係個競爭好大啦，而家分分鐘擔心俾人代替啦。咁我諗呢樣嘢呢個壓力裏面對於佢哋自己對自己覺得我係咪得嘅呢？我究竟掂唔掂咧？即系我有冇自信？咁呢啲嘢，尤其就即系即系重要。
2: 嗯，同埋因为咧，我觉得譬如我哋成年人或者大啲嘅话、可能好少少会我自己想摆上去我自己社交平台，我摆完你哋睇唔睇唔紧要，我又唔好留心你哋究竟对我嘅回应系点嘅，可能嗰个控制能力或者嗰个管理上边啊，管理自我反应会好啲。但系对于头先讲嘅话 ，Gen Z 呢一班咧，佢系又觉得又想人哋关注，又惊人哋太多关注，又或者嗰、那个即系评价对于佢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影响，嗰、那个心态上面嘅情绪波幅噶嘛。咁喺呢一個，我覺得嗰個掌握上面，佢哋比較難拿捏啊。而或者會唔會林醫生有啲即係小 tips 俾佢哋？嗱，若果真係 po 完之後，即係擺張相又好啦，啊有人留言就即係比較負面嘅負評嚟嘅，咁應該點樣去應對？好唔好回應佢咧？定係其實算啦，雖然自己有少少唔開心，不過唔好再糾纏落去，或者唔好再睇啦咁樣啦。
0: 係係，好好啊！嗱，即係你正話講嘅，即係絕對成立啊！即係如果我講 Gen Z 以後咧。其實我哋有一定嘅經歷同埋閲歷咧，其實好多時候都係隨心所欲啦，即係擺上去，唔係一定要一個肯定認同。嗱，咁 Gen Z 嗰堆之中咧，嗱其實一般嚟講，如果網絡上邊你 post 咗啲去，即係如果 post 咗啲嘢上去啦，一就冇反應啦，二就或者有負面嘅反應咧，其實一般嚟講，我哋都係同嗰啲學生講嘛，青年人講咧，就話其實嗱。 你 po 咗上去咧，就預咗可能係有好評啦，亦都有啲負評嘅。不過如果面對負評咧，咁當然咧，如果你覺得唔成立嘅，我哋可以放低先啦。咁我哋可以咧，就我哋成日都話咧，即係如果遇到有啲嘢，我哋可以擺低先，亦都咧就叫佢哋盡量避免回應，因為有時咧，如果有啲公開嘅即係 media 裏邊咧，其實可能你嘅回應咧更加會觸發到啲人繼續即係繼續追尋你啊嘛。咁變咗我哋叫佢擺低先啦。咁又或者咧，我哋可以咧就揾啲信得過嘅朋友啦，可以同佢講下呢件事啦。咁有時候啲朋友咧又會即係支持翻嚟嘅。咁另外一樣嘢咧，亦都同佢講就話，其實我哋亦都係咧，即係當你受到困擾嘅時候，好多時候咧，我哋要聆聽自己嘅身體，即係 listen to your body。如果你覺得你自己都覺得好唔開心啊，或者出現啲生理同埋心理嘅壓力嘅症狀咧，其實就要隨心啦，即係 follow your heart。有啲咩覺得除咗喺個 social media 裏面以外嘅，有啲咩令到自己開心啲咧？例如係咪聽隻歌啊，或者去睇下啲片啊，又或者做下運動啊，畫下畫等等咁做咗，咁先翻轉頭。咁當然咧，如果都係咁嘅時候咧，即係都係唔開心嘅，可以揾朋友傾啦。咁甚至乎你有啲兄弟姊妹嘅，佢可以支持你啊。咁但係就盡量避免自己去一個人去搏斥啊，因為有時咧，我哋好多時候啲網上嘅即係群體壓力，或者甚至乎可以演化到欺凌啊，咁其實就唔係最好啦，咁樣樣。
1: 嗯，剛才林醫生有講到話，可能將啲 comment 啊，或者人哋嘅對你嘅意見暫時擺低先啦。如果可能我極端少少啦，我直情係擺低部電話，直情係唔睇部電話啦，斷網啦，即係自己自行斷網。呢一個係咪都係幾好嘅辦法呢？
0: 哦，呢個絕對好啊！嗱，因為咧，其實我哋就話，即係當你見到係咁咧，咁要擺低斷網啦。咁同埋我哋亦都見到咧，即係近年咧有唔少嘅研究啦，即係實證科學研究都睇到一樣嘢咧，就話其實我哋嗰個即係青年人嗰個社交。那個距離咧，係同一個人個精神健康好大關係啦。當中咧，即係個社交距離嘅意思就係話咧，其實成日咧喺網上裏邊，即係用依賴咗 social media 咧，其實直接咧就增加到佢嗰、那個。即係嗰個 loneliness， 即係嗰個孤單感啦，無助感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如果定時係斷網嘅，或者即係我哋覺得都係依然係接觸啦，試下可唔可以擺低個電話？例如咧，我哋其實屋企都可以做到，或者我哋成年人由自己開始做起先，即係話啊，一齊。食飯嘅時候或者食早餐嘅時候咧，其實每一個人都擺低電話就唔好拎起嘅咁。嗱，其實呢樣嘢有啲咩好處呢？其實某個程度上就將佢哋嗰個距離咧，即係喺一個現實生活裏邊有翻個距離。其實即係外國有啲學校咧，即係因為社交距離嘅問題咧，其實有啲寄宿學校咧，其實有時譬如係啲不定期嘅。食飯時間，即係你空堂就可以食飯啦。即係我講緊中學啦。咁但係咧，有學校倡議咧，即係呢所知道美國有啲學校倡議咧，就係因為太多研究就覺得咧 ，social media。即係個社交媒體咧，就會影響一個青少年嘅即係孤單感增，令到佢精神健康，包括憂鬱症有風險嘅時候咧，其實佢就勒令啲人咧唔好隨時隨地空堂就走去食飯啦，係 resign 嗰兩個鐘嘅，同埋一定係去嗰幾個大嘅 canteen 度食，唔可以自己隨意食。跟住 canteen 嗰陣時係唔用電話咯。嗱，佢做緊係咩咧？唔單止擺低電話，係回翻基本步啦。即是話有翻人與人嘅有温度嘅溝通啦，咁當然我哋 Gen Z 裏邊佢哋係一個即係 digital media 嘅成長，有時唔習慣呢樣嘢，咁但係咧亦都面對呢個 AI 嘅潮流，即係呢個洪流嘅時候，當然我哋諗緊啦，將來啲咩出路，千祈唔好唔記得咧，其實我哋嗰個現實生活中嘅交流，正正就係培養一個人嘅社交同情緒嘅發展，即係我哋講緊呢個情商咧，其實亦都係一樣嘢，喺個AI 嘅 era 唔係咁容易代替，咁更加要我哋栽培啊，即係睇人眉頭眼額啊，點樣同人待人接物啊等等啦，咁所以即係呢啲都係可以大家認真去考慮，咁因為的而且確真係好多研究發覺呢個 social disconnection。 或者 social media， 即係個社交媒體，就真係會令到我哋缺乏咗溝通能力。咁正正溝通能力咧，喺我哋現今呢個年代咧，就尤其重要啦。
2: 係，同埋咧，即係好認同阿林醫生你所講嘅就係、是，喂，了解一下真實嘅自己，真實身邊嘅人係點樣啦。其實咧，呢件事咧，真實的你足夠嚇很美啊。咁啊，未必咧，可能喺呢個世代嘅人，學你話齋接觸好多電子產品去成長啊，網絡社交媒體成長嘅人咧，咪慢慢去試咯。

0: 啡店好啦，就算由而家呢一刻開始，我哋同家人、朋友、仔女或者同事都好，如果坐低咧，啊，同事可能有啲困難，因為我哋忙到
1: 要
0: 翻工啊，要開會。即如果可以嘅話咧，即我諗起碼就同家人或者即係朋友啦。如果喺度即用餐嘅時候咧，我哋擺低手機，咁去發覺我哋係了解對方多啲，學你話齋，即個眼神接觸啊等等，咁呢啲嘢都好重要。
1: 嗯，明白啦。咁同埋咧，就係、是、啊，有時咧，我哋會見到咧，有啲社交媒體嘅帳户咧，朋友嘅，喂、突然間佢刪除咗咁樣，咁、我哋需唔需要特別去關心啊？喂，做咩啊？你做咩即係刪除咗你個account啊？咁樣，我需唔需要咁樣去關注問佢咧？
0: 嗱，如果佢突然間刪除咗咧，而呢個係你個好朋友咧，其實我覺得咧，你可以揾個時間，即係你覺得佢係得閒嘅時候咧，其實直接打個電話俾佢啦，即係有機會佢係諗住真係要斷一斷網啦，即係重組自己。咁當然咧，就另外一樣嘢，可能去即係或者有第二啲即係狀況，咁值得去睇啦。同埋我估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即係有冇啲出現啲咩狀況啦，即係例如我哋話。生理和心理的症状有压力，其实最重要呢，我们有些什么都找朋友帮手，当然除了用个社交即除了用个电子 即找人，其实现实生活中都可以的，即譬如 WhatsApp 人，跟住就可以约出来聊一下样，我估这些都很有帮助。
2: 嗯，我都覺得直接打電話呢個方式係好好，始終咧你真係聽到真人同你對話嗰個聲音嘅温度咧，同你喺文字啊或同埋社交媒體嗰種嗰個交流係唔同嘅，有温度同埋温暖好多。
1: 同埋你知啦，有時咧寫字又俾嗰啲表情符號咧，即係。
2: 真
1: 係個語氣係點樣噶嘛？咁所以咧，今日好多謝咧，就係精神科專科醫生啦，林美玲醫生講咗咁多。喂，我哋點樣去即係理解翻咧？好似就住之前呢一個調查，香港青少年情緒健康與照片修飾行為調查，引申到我哋見到一啲嘅狀況問題。作為家長啦，作為身邊嘅人啦，或者關心年輕人朋友咧，都應該要知多啲。不過最緊要即係好似林醫生咁講，以身作則，我哋咧做大人咧都先放下手機，
2: 係
1: 啦，少用啲社交媒體，係啦咁樣咯。今日唔該曬林美玲醫生。
2: 好，唔該。
1: Thank you, bye bye.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直至早上的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为5170人次，较平日同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约三成。当局形容早上运作顺畅。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选择今日开通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经过去，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重阳节周末，预计届时人流会较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令邦表示，今日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会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将会全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够到达联检大楼，过关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说，司机在口岸落客之后要取走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衷的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港大医学院研究证实，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能够有效协助市民及早识别隐性慢性病，并及时获得适切治疗。已经完成筛查的市民中，大约四成被诊断为血糖偏高、糖尿病或高血压。直至今年的一月，计划参与人数已经突破200,000人。研究团队分析了接近6000名新确诊糖尿病、高血压或前期糖尿病患者，在接受一年跨专业健康管理服务之后的数据，发现患者的血糖、血压及坏胆固醇等相关指标都有显著的改善。研究

0: 團隊以200,000名參加者作推算，未來10年預計可以減少超過500宗中風，近600宗慢性腎病、心臟衰竭及血管疾病亦都減少大約10%。在北京，商務部表示，中歐在貿易投資磋商機制之下持續對話，達成多項成果共識，有利於維護穩定平衡的中歐關係交易貿易夥伴關係。雙方本住相互尊重、平等協商的原則，就運能汽車、電動汽車貿易進行磋商，平衡處理分歧和關切。發言人說，歐盟在2024年由中國進口運能汽車107,000輛，去年302,000架，雙方在去年的基礎上達成向上安排。另外，任何措施都不會專門針對中國產品，更加不能夠歧視性對待中國企業。雙方又確認貿易安排應該符合世貿組織規則。關於電動汽車，中歐雙方在今年1月實現反補貼案軟着陸，歐方發布價格承諾通用指導文件，在對等互利基礎上，這些共識有力維護中國企業的實際利益，避免中歐貿易摩擦局面升級，亦都為中歐雙方提供穩定、可預期、可持續的貿易投資環境，有助於雙邊經貿關係穩定、平衡和健康發展。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乾燥及炎熱，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仍然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本週後期雲量較多，風勢較大，早晚會有一兩陣微雨。現時氣溫31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233点，升22点，总成交金额1,31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797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跌咗25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8仙；腾讯控股425.6，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08仙，下跌1.02。阿里巴巴108.2升咗个二，小米集团24.44跌咗1.52，XLE南方海力士31.84跌3.56，恒生中国企业83.8升咗3毫，中芯国际55.95跌个七，建滔积层板46.72跌2.28，长飞光纤光缆156.4跌咗11.9。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7.848，英磅10.396，瑞士法郎9.442，澳元5.479，加元5.506，新西蘭元4.398，歐元8.794，每百日元對港元4.95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283。日本股市今日是休市，港金報39,2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0元。倫敦今日安士賣入4,195.9美元，賣出4,186.53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邮政大楼嘅快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邮政大楼嘅快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慢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现时去到嘉宁街。咁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花园道。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就去到太子道西。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5: 可以比赛睇边个高啲，增加自己嘅动力咯。
6: 做完之后可以记录到自己最佳嘅成绩，同埋可以判断到自己有冇做错。
7: 星期六朝早九点，
8: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色无限，
10: 蓝色，
9: 色无限，
11: 蓝地球。
12: 如果俾支木棍你，要你去量度地球嘅圆周，你可能首先会谂要几长嘅木棍先至够用呢？又或者你会睬我都傻，直接放弃挑战。不过翻去真实嘅历史，喺公元前三世纪，当时嘅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希腊学者厄拉托西尼就曾经咁样做过。呢项测量奠基于两个前提，第一，太阳距离地球极远，抵达地表的阳光可被视为平行线。第二，地球是球体，地表任何垂直于地平的延伸线都会交汇在地心。每年夏至正午，位于南方的塞伊尼，即是今日埃及的阿斯文，阳光都能够直射到水井的底部，立竿无影，代表太阳不偏不倚在正上方。同一时间，厄拉托西尼在北部的亚历山大城树立起一支垂直的木棍，测量到木棍和阴影的夹角约为 7.2 度。想象一下，射向两地的平衡阳光和那条木棍都同时延伸至地底，根据几何学中的平衡线被折线所折，内错角相等的定理，亚历山大城的木棍和阳光所形成的 7.2 度夹角刚刚好，就是等于两地在地心所对应的圆心角。结合当时的测量员测出两地相距大约800公里，厄拉托西尼由此推算出地球的圆周约为40,000公里。这个结果和现代精密测量所得的40,008公里相比，误差只是在2%以内。古人用最简陋的工具测出几乎完美的地球大小，提醒着我们人类的好奇心和观察力才是最强大的科技。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哇，上个星期真系乜嘢回忆都翻晒嚟，乜嘢回忆都翻晒嚟。
4: 晏昼时间三点十一分啊，乜嘢回忆翻晒嚟嘅呢？
3: 嗱，自然系咁样嘅，因为上个星期咧，就喺我人生 checklist 里边咧，就有件事一定要做嘅，就系、是、再听一次许志安嘅演唱会。
4: 系
3: 咁啊。
4: 你對上一次有冇？對上一次
3: 有，但系咧，原來已經係十一年前咯。即系你冇諗過，即系呢、這個佢嘅歌單經常都會喺我嘅車度出現啦。即系經常都聽，即系原來聽佢即系一個現場嘅個人嘅演唱會已經係十一年前。咁咧點解話會咁感觸？感觸到咧，直情我一路聽緊演唱會，我已經 WhatsApp 阿勤啊，我即刻 text 你，我話我要喺節目度講。
4: 嗯，
3: 係啦，
4: 有冇喊啊？
3: 有啲都好感動嘅位嘅，
4: 咪先？你又話中意依件嘅，而家你又去咗安仔度，咁算點咧？一腳搭兩船喎、
3: 一腳搭兩船就梗噶啦。但我都中意依件嘅拍戲，而且中意安仔嘅歌，同埋都可以中意多元化嘅嘢噶嘛。
4: 拍戲嗰度多咗，收翻嗰句，
3: 好好好，
4: 兩個都中意，
3: 兩個都中意，兩個都中意。嗱咁樣咧，咁喺許志安演唱會，咁我一出嚟嘅時候咧。佢講咗第一句就是、啊，大家今日都係好多回憶啦，十一年前演唱會，然之後佢講咗句啊，大家白頭髮都多咗，哇！呢句説話都真係好感慨，真係
4: 男人的感慨啊！呢、
3: 真係男人的感慨，
4: 女人都感慨。
3: 十一年喎，即係我由一個黃毛小子變咗一個老，變咗一個男人，跟住然之後就好多回憶翻嚟啦。咁佢一路唱好多唔同嘅歌，因為佢都好為我哋廣東話歌打氣，佢全場都係唱廣東話歌，咁你變咗好多回憶啦。有兩個咧，我想特別講嘅回憶嘅，第一個咧就係當佢唱到快歌環節嘅時候咧，就唱將冰山劈開，佢就即刻將我拉翻去兩個禮拜前你上咗手下度做嗰個古歌詞嗰個，我真係 check 下你有冇唱錯。現場即刻
4: 完全唔會有。
3: 我四十七個字到底中唔中？
4: 唔係將冰山劈開四十個，小風波係四十七個。
3: 我覺得好犀利喎，真係，因為咧佢每段都係差唔多啊。
4: 嚇！
3: 咁你點知係邊一段嘅咧？
4: 哦，冇，呢個天分嚟嘅。
3: 好啦，咁佢就
4: 以前喪聽歌嘛。
3: 佢 call 咗我第一個回憶啦，咁樣咁咧。
4: 原來你嘅第一個回憶有我，梗係
3: 有你份啦。將你同埋許志安拉埋咗，
4: 係
3: 啦。咁第二個咧，我第二個回憶咧就係將許志安同運動拉埋咗，因為佢有一首歌咧一唱咧，我啲運動會嘅感覺就翻曬嚟。如果大家仲記得1996年，當時都一個慘慘地嘅一件事。
4: 系关你事哦。
3: 我系观众嚟
4: 嘅。头先咧，其实我就即系播歌前要 check 歌嘛。呢首歌我喺出面控制室嗰度 check。阿豪爷，我一播两粒音嘅，佢已经即刻话：哦，男人最痛咁样，可能都 hit 中咗阿豪爷啊。

0: 聽到都覺得痛。嗱，點解會同運動有關呢？因為咧，大家記得1996年咧喺亞特蘭大奧運會咧，我哋國家隊有位好犀利嘅槍手叫王義夫。
1: 哦，係。
0: 當佢最嬲尾一槍，
1: 佢射失咗隔離，
0: 係啦，
1: 把，
0: 然之後就即刻。當日嘅電視台就播咗呢首歌，咁大家就記得，
1: 係咩？
0: 係啊，即刻出咗呢首歌，因為都係1996年咁呢首歌，咁所以咧就大家就會啊運動同慘痛咧，我就即刻連埋咗呢個回憶啦。嗱，咁講起咧，歌同時間連埋咧，我唔知阿勤你會唔會？我一路喺度聽住許志安嘅演唱會咧，我係每首歌咧都係同我啊讀緊 form 幾啊咩年份啊，我而家記咧唔會記你發生咗咩事，或者唔會記得你係讀邊個年級，我係用歌嚟記年份嘅。
1: 嗱，首先咧我要講一講。因为我就买不到飞啦，咁我睇唔到安仔演唱会啦，咁所以咧我就
0: 好可惜啊，
1: 冇记年份嗰啲，冇啊，完全冇啊呢啲啊。
0: 你今晚自己听翻佢上一个演唱会嘅
1: 不过视频又好乜都好。最近咧，真系好多 friend 咧 send 啲嘢嚟俾我嘅，
0: 系咁所以咧我唔知由几时开始咧，我就会觉得啊，真心真意就系1999年啦，系我中三嘅咁样。哦，烂泥只碟咧有作词人系2001年嘅，因为2002年咧就是、我中五毕业，好多人攞作词人嚟做嗰个毕业典礼我首歌啊，唔知点解嘅，咁所以咧好多
1: 但是情歌嚟
0: 嘅，系啊，但系好多人咧唔知点解用咗作词人嚟做佢毕业典礼，我啲班即系嗰阵时我哋仲系中五啦，唔系而家 DSE 啦，咁啊毕业嘅时候唱噶，
1: 但系你毕业嘅时候又唱作词人又唱告别校园时，
0: 唔系我啊，隔篱班好、多人唔系我啊嘛，我系唱告别校园时，我都系要啱翻题噶嘛，我哋咁样，咁所以就有嗱呢一啲点滴喺度啦。而另一個陪伴住我一個年代咧，許志安嘅歌咧就係、陪住我一齊去比賽。好多時咧，好多人就話啊，你中意聽啲咩歌，快歌定係慢歌去比賽？但其實咧，我準備我自己比賽嘅大部分時間咧，都係聽許志安嘅歌嘅。
1: 原因何在咧？
0: 個原因就係咧，因為許志安嘅歌曲我比較熟，特別係我聽開嗰個 song list 啦，可能有三四十首係好熟嘅。而我個理論就係咧，因為我哋出到去一個陌生嘅環境咧，我哋會好驚，特別比賽之前咧，我哋會成個人震啦，震到貓王咁樣啦，震啦。咁有啲咩可以令到你個人舒緩翻咧？快歌定係慢歌咧？我就冇所谓嘅，最紧要一首熟悉嘅歌。因为你个人呢本身就系一个唔熟悉嘅情况里面啦，系一个唔熟悉嘅环境
1: 裡面。或者紧张啦，比赛。
0: 或者好紧张。咁所以呢你系呢个时候系好需要一啲熟悉嘅嘢。通常我哋就系由味觉开始，我会搵啲熟悉嘅食物去食。但系真系你无啦去到巴黎，你上次都话俾个云吞
1: 咬
0: 亲你
1: 个
0: 口㗎啦。
1: 冇错。
0: 真系唔容易搵到同一样嘅味觉嘅。咁所以呢个时候你就要搵啲熟悉嘅事物去令到你有一个记忆喺度，咁声音就绝对系一个，咁所以咧我就经常会听一啲好熟嘅歌，而许志安嘅歌单咧陪住我去两届嘅奥运会嘅，咁所以啲人一问起啊，其实你系听咩歌噶？咁样咁就系许志安嘅歌陪伴住我去打波、练波同埋准备比赛。
1: 咁有冇记忆就系究竟边首系最多咧？又或者喺啲即系最刻不容缓嘅时候，就系、因为呢隻歌救咗我，又或者幫咗我，有冇噶？有冇某一隻？
0: 有一首嘅，但系同比賽咧真系唔好關事嘅。佢就係許志安嘅《愛是多簡單》，係因為咧佢首歌，我覺得佢都比較靜，同埋
1: 佢後屘好澎湃嘅喎。
0: 係，但係你其實你出場之前可能你得兩分鐘時間，你好亂，你就係想聽。咁其實前面都好，同埋我好中意佢嗰個 intro 嘅咁樣。咁所以佢就令我比較靜。不過可惜係今次嘅演唱會度咧就
1: 冇唱到
0: 呢首歌啦。
1: 我想問你演唱會之前知唔知道佢唱咩歌嘅？
0: 唔知，雖然網上邊有流傳所謂嘅網絡歌單啦，但係因為佢太多好嘅歌，你根本上要揀，譬如我當佢唱40首先算啦，基本上唔知擺邊40首落去，咁所以等佢開盲盒咁樣啦。
1: 點會唱到40首咁？
0: 即係當啦，
1: 你想佢死咩？
0: 即係當啦，咁所以就開盲盒咁，但係即係結果都係好滿意。

0: 你唔会偷睇网上边嘅嗰啲嘢嘅，即系刻意地去
1: 不。我会自己去开始温习，即系听佢啲歌，但我唔会睇嗰啲嘅，我就会净系专心听自己节目
0: 嘅
1: 啫。
0: 呢个咧，我就系好想讲嘅嘢啦。嗱，首先咧，即系阿陈生，你就系、是、即系。即如果要揀一首歌，就係、是、愛是多簡單啦，即係安仔對你可能最大影響啦。咁、但對我嚟講，我會揀呢首。呢首記唔記得係嘛？一加一減零。因為我本身自己好中意呢首歌，安仔唱得好聽。
1: 你最中意聽？
0: 冇錯，呢 Joey 真係寫呢首歌寫得好好。另外一首咧就係、是、叫《長大》，係王菲嘅。兩首我都好中意。咁咧，即係咧，點解講歌單嗰個問題咧？就係、是、我好記得我細個咧。当我系去睇演唱会嘅时候，唔会有歌单系喺我哋嘅世界出现。当时系冇互联网添啦，甚至乎就算有互联网嘅年代都好啦，歌单都唔会话出现噶。你系要可能你睇完第一场，你先至知道佢嘅
1: rundown。第二日报纸会出啊嘛。
0: 冇错啦，咁好啦，搞下咧，唔单止系个歌单会扬咗，甚至乎系嘉宾系边个，你睇之前你都知嘅。即系譬如三日安仔嘅 concert 啦，就系、
1: 是、
0: Eason。
1: 黑勤
0: 同埋學友，咁、問題就嚟啦。話說咧，頭先我哋聽緊《男人最痛》嘅時候咧，就有一位同事落嚟，咁佢咧就可以話係堪稱啊，唔開佢個名啦，就係、是、全地球。
1: Sorry，
0: 我聽唔到。
1: 係啊，
0: 全地球咧最愛學友嘅一位電台 DJ 嚟噶嘛，係咪？
1: 我諗都係最勤力睇演唱會嘅一個 DJ。
0: 冇錯啦，咁而我有個朋友咧，其實佢後嚟咧，我撮合咗啊，佢同阿榴蓮識咗，因為佢都好中意學友。
1: 嗯，
0: 係啦，咁跟住咧就有一日啦，就應該係10月10日當日，咁我就同呢個朋友食飯。佢就同我讲，佢话：哎呀，今晚咧系学友做嘉宾啊！咁我话你点知咧？扬晒啦，仲知道咧学友系唱我应该啊！咁样，咁跟住咧，咁佢就用一个嗰啲叫咩啊？即系好似系首先佢好失落啦，因为哎呀，如果知道我买飞啦咁，跟住我就话，就算你知道你买飞都买唔到飞噶啦，系啦，因为咧学友喺做嘉宾嘅时候都讲，佢话佢都买唔到飞啊嘛，
1: 系冇错，
0: 系啦，咁跟住咧，咁我个朋友就问我，佢话啊，咁佢真系咧有一个好渴望嘅眼神望住我，你估咧几时开 part two 咧咁样，咁我就即系嗱好理性噶嘛，咁我就好理性咁样望翻住佢，我话。首先我唔知啦，因为我唔系搞 show 嗰个啦。
1: 系咯，佢又会点解会觉得你知嘅咧？
0: 系啦，第二咧就系、是、我话，其实就算真系开 part two， 学友都唔会再做嘉宾啦。你估佢好得闲咩？正正系因为咁样，我觉得咧我自己对于朋友咧，我好似做咗一件好不义嘅事，因为咧我系斩钉截铁咁样将佢嗰个幻想咧杀掉，粉
1: 碎咗，
0: 冇错啦。咁所以咧，我觉得我应该咧喺而家呢个时间做翻一件事，我应该播翻当日啊学友喺安仔演唱会里面唱嘅嗰首《我应该》，俾翻我个朋友听噶。唔知佢有冇听住，但系就算佢冇听住都好，唔紧要，我会叫佢重温。

0: 爱。
1: 虽然咧我就冇阿陈生咁好啦，就可以入场欣赏
2: 拍拖咯
1: 演唱会啦，但系咁样，但系咁样，就系咧有一件事我觉得好开心嘅，就系、是、因为即系你知道，即系嘉宾嗰个环节咧，其实就系阿嘉宾会唱一首歌，然之后 cross 安仔一首歌噶嘛。
3: 系
1: 学友唱我应该系 cross 安仔嘅。一加一減你，哇！我覺得正到，即係就係我想要嘅嘢咯。係，
2: 我成日都覺得咧，大家真係應該要唔好 gossip 嗰啲邊個出嚟，留翻嗰個盲盒，留翻嗰個期待。
1: 係啊，
2: 就正如我哋而家都應該要將個神秘感拆開啦。今日我哋嘅達人啊，就請嚟一人餐館嘅達人啊，李孟希啊 ，Matthew 啊，到底一個人點樣可以搞掂曬成間餐廳咧？
1: 係啦，咁啊 ，Matthew 咧就會同我哋講下佢嘅背景啦，然之後仲有。而家點樣去營運佢嘅餐館啊？轉頭有得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乘搭跨境巴士体验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早上六点由观塘开出首班车前往口岸。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表示，首班车未见有好多旅客，公司亦将推出不同套票方便通勤人士，折扣大约七折或者更多。他相信对比其他专营巴士，旅游巴服务仍有一定竞争力，包括每名乘客均设定座位，亦设有特大行李箱。他说希望新增将军澳站点，但有待运输署批核。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在深圳口岸联检大楼附近有食肆准备新铺开张，亦都有开业过几月的食肆推出折扣优惠吸引旅客。潮汕菜式食肆负责人薛女士说，之前午市只有零星顾客，开通首日午市人流超出预期，生意较之前多七至八成，人手一度难以应付，需要额外找其他亲友协助。她说餐厅位处口岸旁边，希望善用地理优势，即日起推出优惠吸引到访的港人光顾，预计周末生意会有进一步增长，未来一个月生意可望按月上升大约五成。为了应对人口老化问题，特区政府去年底成立工作组，并于上个月公布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在11个领域共提出73项措施。身兼工作组组长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这些措施既有优化亦都有全新，并非炒集会。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讨论报告内容，卓永兴表示，社会高龄化是全球趋势，预计到2046年本港65岁或以上人口将增加至274万，占总人口超过三分之一。对策报告提出的措施涵盖医疗、科技、经济、安老、财务。

0: 友善城市设计等关键领域。民建联议员张培光关注，不少市民忧虑输入外劳外籍家居照顾员试行计划的外境外培训质素。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特区政府正物色本港的专业机构到当地提供培训课程，相关外佣要通过严格考核，确保不会造假。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及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42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14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3,797点，跌咗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下跌256点。部分成交额上到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08仙4下跌1仙4，腾讯控股425.8升1蚊。阿里巴巴107.9升9毫，小米集团24.46跌个半 ，XLE 南方海力士31.92下跌3.48，恒生中国企业83.84升3.4，中芯国际56.1下跌1.55，建滔积层板46.62跌2.38，长飞光纤光缆156元跌咗12.3。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幣6.693，英鎊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21，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日本股市今日假期休市，港金报39,2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6.39美元，卖出4,187.2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就系、是、较早前啦，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由精大楼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仲有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咧就排到去龙富路，跟住龙一村。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葵涌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啦，即系近住葵涌警署嘅葵涌警署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咧唔能够又转入大连排道，一带咧有少少嘅多车。而另外咧，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咧都系封闭紧噶。而另外上水马会道咧亦都有水管急收进行紧，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秋风起就梗系要食个腊味煲仔饭暖下身啦、
4: 啊！诶，千祈唔好食咁多啊！腊味呢啲腌制食品含有大量钠质，会增加中风同冠心病嘅风险噶。
3: 咁点食先健康啊 ，Karen？
4: 嗱，记住每日唔好食多过2000毫克嘅钠，份量相当于一茶匙嘅盐，再加埋少油少糖，咁自然就冇咁容易三高啦。
3: 想知多啲健康饮食小贴士，
4: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5: 火燎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7: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身残志不残，13个残疾人士自强故事，
10: 与阳光照亮人生，
9: 残疾人士生活的13道光谱。
11: 自闭症不是你们做错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教得不好，这个是一种发展障碍，我们可以早点帮他，最重要是你们不要逼他、啊、
10: 更多残疾人士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13道光谱》，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梁礼勤、
12: 陈浩源，
13: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6: 一人餐厅达人 ，Matthew 李孟希。
12: 阿勤，会唔会中意黐住啲大牌子嘅餐厅呢？
6: 我自己冇乜所谓，但系咧，我有啲朋友咧系好中意捐窿捐罅嘅。找到一些可能是大牌子以外的一些选择，因为我觉得大牌子有大牌子的好处，自家制或者私房菜那些它有自己特色的嘛，所以喜欢吃东西的朋友呢，我是有一抽在手的，那变成我去吃东西是不需要想的。
12: 如果跟你说有一间餐厅，无论由入货到排灯，到摆餐具，到煮俾你，到招呼你，到洗碗，都系一个人自己搞掂晒，即系有冇兴趣想试下呢？
6: 我觉得佢做呢啲嘢咧就好辛苦啦，系咪啊 ，Matthew？
14: 系，
12: 所以要介绍我哋今日嘅达人啊，我哋一人餐厅嘅达人啊 ，Matthew 啊 ，Matthew 你好
14: ，Hello 大家好，
6: 做乜事咁辛苦啊？系咪真系所有嘢都系你自己一个人做？
14: 冇错，其实铺头开就开11:30嘅。8:30就已經喺街市度賣緊嘢啊！
6: 哦，你自己負責去買埋嘢添。
14: 係啦，咁基本上蔬菜同海鮮我都係喺街市買嘅。
6: 即日買，
14: 可能份量唔多，預幾份咁樣咯。咁嗰日賣曬就同啲客 say 個 sorry， 咁我哋第二日或者下次翻嚟嗰陣時就再嚟幫襯咁樣。係。
12: 點解你堅持係要一個人自己呢？
14: 因為依家香港餐飲業嚟講咧，其實請人都比較困難啦，咁你想揾一個啱心水或者我哋叫做有相對地有責任心嘅人去做餐飲，其實以我俾出呢個工資待遇同可能其他大集團啊或者酒店去做一個競爭，其實真係難啲嘅。
6: 嗯，
14: 我當初租呢個鋪位嘅時候都有考慮過到底可以坐幾多個客人，或者我自己一個人可唔可以 handle 到呢件事嘅。
12: 嗯，
14: 考慮完之後就決定係一個人去做呢件事咯。
6: 其實 Matthew 唔係淨係做餐飲咧，請人先難。 做電台請人都唔容易。
15: 咦，你好似有面對呢個問題咁樣喎。
6: 你要揾一個，因為你頭先講咗三個字係好重要，要揾一個有責任感嘅人，其實係好重要
15: 的。你唔好望住我講，你望翻 Matthew 講。
6: 好啊，
15: 再講一次。
6: 唔係嗱，要咁講嘅，因為點解會揾到 Matthew 翻嚟咧？就係因為我哋有一位好有責任感嘅監製咧，好中意食嘢嘅，
15: 同埋好中意做節目嘅，諗節目嘅嘢嘅。
6: 冇錯啦。咁跟住咧，有一日咧，佢就同我哋講：，喂，我識得一個人，佢咧就自己一個咧就開過餐廳，咁就乜嘢都係佢自己搞曬噶啦。不如我哋訪問佢啦，咁樣。咁我想問翻阿 Matthew 啦。當時咧，阿監製去你餐廳嗰度，知唔知佢原來係有個後著嘅咧？
14: 佢嚟嗰一日係我真係好似係第二日嘅 soft opening 嚟嘅。
6: 哦，即係你啱啱開始嘅啫。
14: 冇錯啦，其實我原本就係9月1號

0: 就 soft opening 啦。
1: 哦，即係諗住開學啦。
0: 好彩地，九月二號嗰個爐就已經壞咗啦。
1: 哦，
0: 系啦，咁嗰日好似系星期五定系乜嘢，我唔记得啦个时间。总之就系约完师傅整完所有嘢之后，咁佢就系第二日其中一个 booking 嘅限咯。
1: 佢有冇鬼鬼祟祟咁样望住你先？即系啲人咧做紧一样嘢，但系其实佢观察紧你嘅，其实有啲嘢噶嘛。
0: 佢都系问一下，喂，点解会拣呢个地方啊？又或者真系一个人做会唔会好辛苦啊？咁样，咁大家喺度纯粹系闲聊一下，咁就。系咯，可能嗰日去了解完之后都觉得有兴趣，或者呢个故事可能有啲吸引力。
1: 哦，但系当时你一路都唔知道佢嘅身份系咩嚟嘅。
0: 其实由头到尾大家都冇讲过。
1: 咁佢问嘅问题同嗱，因为我相信咧，你作为一个一人餐厅嘅负责人啦，咁你同啲客倾偈咧，应该都系经常会发生噶嘛，即系好似你话斋，即系见到个客喺度等紧，咁不如倾两句啦。即系一人餐厅个特别之处就系同客人嘅关系，大家好 friendly， 好 close 嘅，就唔同话喺一间好大嘅餐厅里面食嘢。嘅嗰個感覺係有少少唔一樣嘅，
0: 係。
1: 咁你同阿監製傾偈嗰啲內容，同你同其他嘅客人傾偈嘅內容有冇唔一樣咧？你覺得
0: 有唔同嘅，係
1: 啦，好明顯，你唔察覺啦。其實我哋好多呢啲詭計噶，
0: 係啦，因為可能某部分嘅客人其實佢入到嚟嘅時候。因為我都冇話你一定要係坐四人台或者坐吧台，咁係俾個客揀嘅。有時有啲人去純粹係入嚟拍拖傾下偈咁樣，可能就會坐下面嗰張四人台。咁所以當嗰個客人好主動話啊，我坐喺廚師對面嗰個位嘅時候，就會意識到佢本身可能想幫人傾下偈啊，或者想了解一下你嘅嘢食啊，
1: 八卦一下。
0: 係啦，冇錯啦。
2: 其實有好多人其實對你啊，或者你煮嘢嘅過程啊，甚至你嘅格局都好有興趣，所以佢哋就會主動坐埋吧台度啦，其实你觉得你嘅服务或者你嘅卖点，除咗你嘅厨艺啦、色香味俱全之外咧，你同客人倾偈系咪都系其中一个主菜呢？
0: 要睇下个客人本身系咪好
2: 健谈
0: 呢件事系啦，因为其实西营盘嚟讲，可能嗰边都近上环，咁所以有时都好多外国嘅客人嘅，
1: 哦，
0: 系啦，咁就佢哋都相对嚟讲比香港人系更。
1: 即係活躍
0: 高高榮啦，係啦，我哋咁樣叫，即係可能大家一坐低就，不如你飲杯嘢先，跟住就大家喺度傾。
1: 外國人嗰個特色係咩咧？就好中意邀人同埋留人傾偈噶嘛。
0: 係啦，其實可能就係傾完十分鐘、十五分鐘先發現，原來佢未嗌嘢食。
2: 有冇試過傾完之後其實唔幫襯嘅？
1: 拜拜咁樣，
0: 冇咁樣，
2: 都會嗌嘢食嘅。
1: 阿 Matthew 就透露咗啦，有一張四人台啦，即係我哋去茶餐廳好見到會有一個牌寫住四人座位，兩個人嘅就坐埋一邊咁樣嗰啲。
0: 都冇啊！
1: 四人台要坐足四個人噶嘛，
2: 係。
0: 通常可能三個人都可以照坐，又或者其實因為。始終嗰個吧台真係好高，張凳亦都好高。咁你上咗年紀，你叫佢上上落落，有唔方便，亦都有危險。咁所以就通常都係 feel free 咯。你個客人，即係你一個人今日真係有啲過分啦，一個人坐上成台。但係咧，先可能
1: 租金嘅
0: 兩個人都冇乜問題嘅。
1: 鋪頭係十一點零鐘開啦，咁會唔會仲晏晝嗰轉㗎？
0: 其實我哋晏晝嗰轉就主要係類似一個 promotion 一個宣傳嘅，咁可能晏晝就係用啲優惠啲嘅價錢，食一個類似 set 嘅套餐，可能
2: 行政套餐，
0: 又未去到呢個地步，可能有個細嘅沙律啊，跟住有個 pasta。咁就係純粹俾大家知道，哦，呢度開一間新嘅餐廳，可以試下啲嘢。
1: 即係夜晚黑先至主打咁樣，
0: 亦都可以咁講。
1: 係。

0: 会病。
1: 你由几时开始谂住，我要做餐饮啦？你细个系好中意食嘢噶？
2: 其实细个都系好中意食嘢嘅，咁亦都对呢方面有兴趣啦。因为我细个嗰阵时就住林村嘅。咁嗰陣時住村屋呢，就以前就有工人啦，即係我哋開始大之後就冇請工人。咁但係我爸爸媽咪呢，本身就半工讀嘅，收咗工都要讀 master 成。咁就變咗其實食嘅嘢方面就林村都冇乜選擇㗎，就唔似依家咁發達話咩有外賣呀、成。
1: 我入親林村都係食頭腐花㗎喎，你細個係咪食
3: 過？唔係，我入親林村都會好想食嗰個橙。
1: 好橙。
3: 係
1: 一係膠㗎啦，唔食得㗎。
3: 我知道我明係啦，即係要上去掉個許願
2: 係啦
3: 個寶啊，係啊。
2: 咁你話可能得個門口有個士多咁食餐蛋麵，咁你食一個禮拜都死啦。
3: 咁會厭。
2: 系啦，咁就开始不如试下自己煮啦，咁样
3: 煮啲咩咧？你细个
2: 其实都系啲家常便饭咯，即系纯粹就系可能，譬如妈咪唔得闲，咁你咪帮手煲个饭咯。咁一开始即系洗下米啊，煲下饭，咁我慢慢开始我煎下蛋啊，炒下菜啊，咁样。
3: 嗰个年纪系大概
2: 嗰个年纪，我谂小学四五年班咁样咯。
1: 你记唔记得第一次你一个人煮一餐饭俾屋企人食系几细个咧？系几多岁咧？
2: 哦，如果真系成餐饭都系自己煮，可能就真系要中学。
3: 中学
2: 系啊，
1: 中学都好细个啫，煮一餐饭、哦。
3: 我到而家都未试过。
1: 你就唔好特别讲出嚟，你吓亲啦。
3: 我就嚟攞长者卡。
1: 但其实佢都未中学嘅，所以佢都冇犯到个规嘅，系啦。
2: 系
1: 啦。
3: 咁、就煮下煮下咁样就变咗一个厨师。冇咁簡單噶嘛，咁個中間個過程係點樣嘅？
2: 咁嗰陣時就去到中六啦，考完 DSE， 咁我係第一屆 DSE 嘅，係啊。
3: 哦，
2: 咁其實就面臨住一個分叉口啦，我哋叫。我屋企人就會覺得，始終做廚房又熱，即係又男女工作，咁佢哋都唔係幾想個小朋友咁辛苦，即係可能喺廚房企十個鐘、十二個鐘咁樣。咁佢哋都會覺得，懷念你都讀到書，考到入 poly， 咁點解唔讀完四年大學之後先再決定呢？可能叫做有個後路咁樣。
3: 即係你之前係諗住考完 DSE 就去廚房裡面做嘢咁樣啊？
2: 之前就諗緊，可能會唔會考慮下啲咩廚藝學校？又或者、即系啦，但系嗰阵时最尾就系我系 poly 读 product engineering，
1: 哦，产品工程嘅，但系你有完成咗呢、這个学士学位嘅？
2: 有。
3: 但系点解会系产品工程啊？煮嘢食有冇关系先？
1: 都系一个成品嚟嘅，
2: 其实就冇关系嘅，都系睇送食饭攞嚟嘅，即系你个成绩咁啱可以
3: 读
2: poly 某几科嘅时候。
3: 咁呢、這个即系话唔完全系你嘅兴趣咯，产品工程。
2: 其实都有兴趣嘅，即系对于啲电脑画图啊，即系
3: 都 OK 嘅，
2: 系啦，
3: 但系就唔及得煮嘢食。
2: 冇错。
1: 想问阿 Matthew， 一般读产品工程呢一个行业出到嚟，佢可以从事咩工作呢？
2: 因为香港嚟讲，依家工业就即系我哋叫式微啦。咁你通常我哋大学毕业，有一部分人就可能会读个 master， 可能转另一个 major。咁好似我呢啲咁就。嗰陣時我就做車零件嘅，咁就翻入內地做啦，咁就主要 stay 喺惠州同埋深圳。
3: 車嘅零件即係點啊？即係你要做啲咩㗎？
2: 即係可能有啲大廠，佢哋有個零件要生產，咁佢俾咗嗰個零件嘅形狀我哋之後，我哋就跟嗰個零件去開一套模。
3: 你係負責畫出嚟，
2: 跟
3: 住開模就會俾師傅做咁。
2: 係啦，冇錯。
1: 因為咧我以前都係做電子行業咁，我知道啊，可能你要做咗個 molding， 即係做咗個模具，整咗佢出嚟之後咧，就可能要加埋啲電路板啊、燒焊啊、連接啊、半導體等等咁樣去做啦。但其實咧留喺上面嘅時間都耐，或者可能係你日日都要 travel。你呢個工作做咗幾耐啊？
2: 呢個工作 total 前後做咗四年，整四年，
1: 都好長時間
3: 喎。係咯，你畢業嘅時候係廿零歲，跟住之後再做
2: 嗰陣時就啱啱好十年前，
3: 係
2: 2016年畢業嘅，咁就做咗整四年，係一個整數嚟嘅，冇多一日，冇少一日。
3: 點解要咁做咧？
1: 呢個係有原因
2: 嘅，係有原因嘅，因為我就覺得即係你讀嗰四年書冇理由，即係好似件事好浪費啊！四年書讀完之後完全唔用。咁我就 set 咗個 target 俾自己，我不如喺呢個行業度做幾年啦，三年又好，四年又好，咁就去睇下到底自己係喺呢個行業入邊有冇興趣啊，或者有冇天賦，或者可唔可以養活自己。如果喺惠州嘅時候，就一個禮拜翻落嚟香港一次咯。但係有時出差就未必㗎啦。
3: 哇，其實是還翻自己讀嗰四年書喎、
1: 啊。好運動員啦、啊，我打幾耐波，我就要拉翻筋幾耐。嗱、啊，我讀咗四年啊嘛，我俾翻四年足嘅你。
3: 喂，我唔係咁呢件事好浪漫喎、啊，真
2: 係。交学费噶嘛？咁你个学费你读完之后，就等于你俾咗十几万，跟住我转个头就呢十几万就好似掉落咸水海咁。啊，我转行啦咁样，咁好似唔系几 make sense。
1: 系啦，咁你喺做呢四年嘅过程里边，系咪继续有燃烧住你个厨师梦？即系譬如你知啦，住喺内地咧，你好多时会同唔同嘅人一齐，可能宿舍一齐住又好，或者出去租，你会唔会煮？继续有呢个厨师嘅梦，会煮嘢俾佢哋食咧？
2: 嗰四年就真系好少煮啦，因为好多時你收咗工之後都唔係收工嘅，即係可能同客人啊，或者同同事啊、出去應酬啊、食飯啦、啊，咁就變咗自己一個人食夜晚飯嘅時間真係相對少啲咯，係啊。
1: 嗱咁呢四年就稍稍放低咗呢個廚師夢啦，會唔會喺午夜夢回嘅時候真係覺得，咦唔係？我是时候还清这四年的债，无论是钱财的债还是读书的债之后呢，我要回去重现这个厨师梦，所以你就 quit 了份工作离开，然后回来香港即是找回这件事。
3: 是的，还关窿。
2: 不是，其实那时候也有很多原因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时候是 COVID。
1: 是啊，
2: 是2020年。那时候其实就是 COVID 刚开始的时候。那就已经是开始有些困难了，即是可能你以前就一个礼拜回香港一次，就因为隔离啊各种问题。就可能你本身一个礼拜一次就变成一个月啊、两个月啊、三个月啊。那就变成在想着到底是不是这条是不是自己想走的路咯。
3: 个结果系
2: 个结果就系四年之后我就 quit 咗份工，咁就翻香港，就重新叫我哋叫白纸入行啦。就因为嗰阵时其实都困难嘅，因为 COVID 啱啱开始，咁好多餐厅其实就已经
3: 要
2: 原本就已经想缩减人手噶啦，你话仲要请个可能完全冇背景啊，或者冇读过相关厨艺学院嘅人去做。咁嗰陣時我就基本上就差唔多係拍門咁滯㗎啦，即係見到有餐廳就 send 個 CV 啊，可能或者打電話啊，咁好彩地有一個餐廳嘅我哋叫 head chef 啦，
3: 即係嗰個主廚，
1: 係啦，主廚
2: 就俾我機會，因為我嗰陣時見工就仲係喺即係以前做 office 工啊，或者做其他工，咁我就著到成身都係好標準一個
3: 打個態
2: 勢，係啦，咁就我哋
3: 老西一套
2: 坐喺個餐廳度同個 head chef 咁啊，大家喺度傾偈面試咁啊，咁後邊就講一句Matthew， 其實咧廚房就冇你想象中咁斯文啊，或者即係個用字就包炒，或有啲包裝，即係佢其實就廚房就未必啱你，即係唔係你想象中咁樣。但係佢話我都願意俾一個機會你，咁不如你聽日幾點幾點咁過嚟，我係叫試工啦，即係你喺廚房做一日先，你睇下。或者我睇下，大家係咪即係互相 match 到，
1: 係適合嘅。
2: 係啦，咁好幸運地咁，佢都覺得呢個後生仔雖然冇乜叫相關，即係可能揸刀都未必識，但係就。即係願意俾我機會我，咁最尾就請咗我，係啦。咁當然人工就再低啲啦。
3: 人工上面你應該唔會有太大嘅要求，係咪？你如果喺嗰個 moment，
2: 其實喺嗰個 moment 有人請已經好好噶啦。
1: 係咯，
2: 係啊。
1: 即係我頭先就要想，其實如果冇人工有份工俾你入行，你制唔制咧？咁樣
2: 其實可能去到最尾都會考慮嘅。咁只不過我後面問翻，因為我當時嗰份係一個意大利餐廳嘅工作，
3: 係係。
2: 咁我哋每個月都要做一個盤點。即系 stock taking， 咁其实入边有好多食材都系用英文嘅，咁就变咗佢都想揾一个叫做识英文嘅人，可能有十款芝士咁样，你唔使个个就要对翻中文喺度左抄右抄，咁始终你识英文，你可以 pick up 到好快，就可以帮手去做呢件事。

0: 嘅一首旧作啊，今日嘅就 Take on Me。嗱，呢一个咧就系关乎啊你中唔中意嗰份工件事啦。如果你中意嘅话咧，其实少啲人工都制嘅，好似阿 Matthew 咁样。
1: 系啊，同埋我好中意佢嗰个咧等价交换啊，佢读咗我科四年咧。我还翻俾你，我还翻足四年俾你，我先开一个自己中意嘅，对得住个学费，对得住屋企人啊。
0: 系啦，因为冇理由我咁样碌咗四年之后，跟住好似觉得白过咁样。
1: 系啊，我冇做过呢行，你就话自己唔啱。嗱，我做翻足四年俾你啦，就好似而家咁样，我嚟做翻足到四年俾你啦。
0: 好，听日再见你啦。
1: 听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车验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直至早上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为5170人次，较平日同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大约三成。当局形容早上运作顺畅。順暢到場視察的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選擇今日開通是因為國慶長假期已經過去，而口岸的真正挑戰在重陽節週末，預計屆時人流會較多。第五屆亞洲殘疾人運動會即將舉行，香港電台將直播亞殘運賽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副局長劉真、廣播處長關婉儀、中國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會長馮馬傑涵以及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主席彭允熙等出席活動啟動禮。劉真支持時表示，殘疾運動員代表香港出戰，展現迎難而上、永不放棄的香港精神。他又說，體育不單只是競技，而是聯繫社會的橋梁，通過直播賽事，運動員的奮戰將團結全港市民。在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的支持下，港台將會在本月16日起直播亞殘運小組賽及其他賽事，並在本月18日直播開幕式。港台說，本月19日至24日將每日直播焦點賽事，提供即時手語傳譯，節目亦會安排在康文署指定體育館的活力亞運觀賞站和多個商場同步播放。亞殘運中國香港代表團將派出大約80名運動員出戰10個項目。港大醫學院研究證實，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能夠有效協助市民及早識別隱性慢性病，並及時獲得適切治療。已經完成篩查的市民中，約四成被診斷為血糖偏高、糖尿病或高血壓。直至今年1月，計劃參與人數已經突破200,000人。研究團隊分析了近6000名新確診糖尿病、高血壓或前期糖尿病患者，在接受一年跨專業健康管理服務後的數據，發現患者的血糖、血壓及壞膽固醇等相關指標都有顯著的改善。研究團隊以200,000名參加者作推算，未來10年預計可以減少超過500宗中風、近600宗慢性腎病、心臟衰竭及血管疾病亦都減少

0: 大約一成。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有關烏克蘭是時候換總統的言論時說，烏克蘭選舉邊位領導人應該由烏克蘭社會和人民決定，又強調現在舉行選舉很困難。澤連斯基接受美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說，烏克蘭目前處於戰爭狀態，舉行選舉真是很難，而且不安全，亦都不符合烏克蘭憲法。最關鍵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礎設施，讓民眾有可能投票。澤連斯基又說已經告知特朗普團隊，如果俄羅斯同意實施60日的全面停火，烏克蘭可以舉行選舉。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乾燥及炎熱，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仍然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本週後期雲量增多，風勢較大，早晚有一兩陣微雨。現時氣溫31度，相對濕度62%。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249点，升38点，总成交金额1,53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7点，跌咗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下跌25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8仙，腾讯控股425蚊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08仙6下跌1仙2。阿里巴巴108蚊升1蚊，小米集团24.5下跌1.46，恒生中国企业83.84升3.4 ，XLE 南方海力士31.9跌3.5，中芯国际56.15跌0.5，建滔积层板46.38跌2.62，长飞光纤光缆155.8下跌12.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94，瑞士法郎9.435，澳元5.476，加元5.504，新西兰元4.398，欧元8.78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4。日本股市休市，港金报39,10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300美元，卖出4,181.3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跟住管道入口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坚尼地道去上亚利北道方向啦，跟住外交部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啦，龙尾去到兆辉台。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啦，跟住浅水湾别墅都车多，龙尾过咗门牌110号少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亚皆老街系大角咀方向，跟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胜利道；伟业街九龙湾方向，跟住伟乐街足球场比较车多，龙尾茶果岭道天后宫。新界区方面，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跟住宝灵路车多，龙尾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支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点解一开始有一个念头想研发一个无声闹钟出嚟呢？
4: 观塘玛利诺书院的中四同学萧卓贤，
5: 市面上如果针对一些听众人士，就是一些很笨重的闹钟，我们发明一个装置，就是比较轻和比较小，方便到你拿出去旅行的话，你都可以拿出去用。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
8: Are you ready?
6: 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射，
7: 主持徐家乐、
6: 李丽。
9: 啊，聽咗動力四射呢個名詞都差唔多有兩年嘅時間啦。
10: 嗯，係啊，家樂。
9: 咁變咗咧，就喺每次翻嚟直播室咧，都覺得好有感情。咁自己咧都充滿動力。咁今日直播室裏邊咧就有我徐家樂啊，咁我拍檔禮拜一咧就係阿 Lily 嘅。
10: Hello。
9: 係咁啊，呢個禮拜又做咗好多嘢啦，又揸車啦，係咪啊？
10: 係呢個禮拜咧係我人生第一次參加呢個嘅卡丁車比賽啦。咁咧我都估唔到，我第一次玩比賽咧，竟然係參加咗三小時耐力賽。
9: 哇！
10: 咁呢個耐力賽裏邊咧就兩個人一隊啦。咁但係佢都有啲規例嘅，咁就係、是、個車手咧。AB 車手啦，你當咁咧，最少咧嗰個人咧都要揸到80分鐘嘅。咁你可以分開兩節揸啦，咁即係話咧，我咧每一節咧最少都要揸到40分鐘。
9: OK， 咁啊，你係揸車經驗啦，咁我亦都係人生第一次喎。
10: 嗯，
9: 咁就係咧，竟然喺兩個禮拜之內咧，個體重輕咗有9磅。咁啊，原因咧就做亞運會啦，就其實我係駕輕就熟噶啦，即係由1982年開始做，做到而家就十幾屆。但原來咧喺做亞運會嘅時候咧，有啲壓力係自己內心唔知嘅，
10: 因為你對自己有要求嘛，即就算你做好多次都好啦，咁但可能其實每一次比賽咧，啲嘢都會有啲唔同啦，運動員又有唔同啦，你都要做好多嘅準備。
9: 咁所以今次係我第一次咧，就發覺仲有啦，我自己其實咧照鏡已經發覺，咦個面好似尖咗嘅輕咗，但佢精神相當好喎、啊。
10: 咁就好啦，即係唔係咧？唔係即係消瘦到唔精神嗰種。
9: 唔好啊！好彩有兩個朋友咧，佢就係比較粗魯啲嘅。佢、一見到我，徐家樂，做乜你瘦咗咁多啊？個面尖曬嘅，做咩嚟啊？咁，哇！一言驚醒夢中人。咁啊嗱嗱聲咧就照顧身體健康係最緊要嘅。咁啊跟住開始就暴飲暴食啦。好耐冇試過暴飲暴食啦、
10: 啊！我哋嘅聽眾咧就唔好學家樂哥啦，即系咧佢有條件啊，可以咁樣暴飲暴食。
9: 因為點解咧？突然間由168磅變咗160磅咧，係好驚人嘅。
10: 系，即系咁短时间内轻咗八磅。
9: 平时就好简单择食噶嘛，好小心，有咩营养又咁啊。但系去到呢个时候咧，最紧要增磅，去翻我原本嘅体重，呢个系最重要。
10: 系，我记得你平时饮食都健康噶。我哋有一次饮茶咧，你仲笑我系咁夹少嗰啲煎炸嘢食噶嘛？你系食得比较健康嘅。
9: 咁但系呢个紧急情况，当然就系做咗最重要生命嘅嘢先啦吓。咁啊，香肠又食，猪扒又食，雪糕又食，足之而家去翻166磅啦。
10: 犀利，即系距离你呢个理想体重得2磅啫。
9: 冇错，咁所以即系我想喺呢个动力四射话俾大家听咧，有时我哋以为咧自己系驾轻就熟嘅嘢，其实有一啲压力咧系唔知道。加上做亞運嘅時候咧，那個時間係好唔定噶嘛，你都知道噶啦、有時早更、中更、晚更，有時係追更咁噶嘛。
10: 係啊，因為咧，如果你唔定個更咧，就會比較辛苦。可能你前一晚翻完夜更啦，跟住第二朝如果你翻早更咧，係的確好辛苦，因為你休息唔夠，咁啊又會影響咗你食嘢個食慾啦。同埋好多時做直播咧，係真係冇乜機會食嘢嘅，坦白講。
9: 同埋做直播嘅時候咧，就頭一兩日咧，因為好盡責任啊、即希望咧做到最好啦。六個鐘頭嘅直播裏邊咧，我唔食飯。我就喺直播室繼續做，做完先至去食。
10: 我都係咁樣嘅人嚟㗎，即係我開工咧，好中意做曬嘢啦，我先至放鬆去食飯咯。
9: 但係我發覺係唔啱嘅。咁後來咧，第三日開始咧，我發覺唔得喎，我個肚好唔舒服，
10: 胃痛啦開始，
9: 胃痛嘅喎。我教書嗰陣時試過啦，又係胃痛要食胃藥，就因為太過努力改補啊。喺呢個油麻地天教小學，咁啊發覺咧就唔得啦，準時一定要出去食嘢。不過我想喺動力四射同觀眾講咧，就係無論你幾努力去做嘢咧，你要注意身體嘅變化。特別有一啲老友記好直接咁同你講，喂，你瘦咗唔掂喎，你要多謝佢。

0: 你千祈唔好唔中意。
1: 系，同埋咧，成日咧讲嘅一句说话咧，就老生常谈，就系咧休息咧系为咗行更远嘅路，系真嘅。无论你几即系几想快啲做完你嘅工作都好啦，都要有适当嘅休息嘅。
0: 嗱，嚟紧咧就系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啦。咁我哋香港有一个咧就系残疾人嘅游泳代表嘅吴卓恩啊。咁佢咧就喺巴黎残奥里边咧系攞到奖牌嘅，咁啊成为香港队史上最年轻嘅残疾人奥运会嘅奖牌得主嘅。咁啊，今日咧，我哋好有幸咁啊，同佢咧系倾下偈啊。
2: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残运会。
0: 啊，咁啊，而家电话前边咧就有吴卓恩啦。喂，咁啊，近来你点样啊？就嚟喺呢个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始嘞噃，近况点？
3: 哦，大家好，嚟紧将会就是进入备战最后阶段的备战状态啦，咁准备迎接好嚟紧嘅亚洲残疾人运动会。
1: 系、，Hello 卓恩你好，我是 Lily 啊。咁我知道咧，其实咧系啦，你就三岁开始学游水啦，九岁咧先至正式练水。但系咧，你系一开始咧唔系好中意噶，咁但系点解你都会继续练落去咧？
3: 当时系只能只系我同我讲话，游水系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噶啦。所以我就即系听咗屋企人嘅呢个意见，又继续去玩呢个游水嘅运动。
1: 嗯，咁你都好乖嘅，即系因为希望即系身体健康啲啦，所以继续练水啦。咁、你练到几多岁咧？你又真系第一次开始正式参加比赛，记唔记得当时比赛你个感觉系点噶？
3: 我系十二岁开始参加第一个嘅比赛啦。咁当时其实系心情系好紧张啦，因为未试过去咁一个即系出去嘅一个国
0: 际
3: 性的
0: 赛事。哦，是。喂，一样我想跟你谈一下的。因为譬如我自己打波呢，就譬如拿到冠军呢，啲人就说啊，徐家乐你一定好有信心拿冠军啊，成队波。我说不是啊，我都是顺住嚟嘅啫，即是尽量做嘅啫，不知道。你在2024年巴黎残疾人奥运会呢就拿到奖牌啦。喂，其实未比赛之前你是不是好有信心拿呢把牌的，定是喂顺住做嘅啫？
3: 当时未攞到塊牌嘅之前，其實心情係非常之緊張，因為喺臨比賽之前，教練有同我講啦，當時其實個排名係頭三位啦，但係冇諗過最後出嚟嘅結果係衝擊咗一塊銅牌。
0: 嗯。
1: 咁我知道咧，其實咧，你當時咧攞咗呢一個嘅銅牌咧，亦都係咧成為香港歷史上咧最年輕嘅殘奧會嘅獎牌得主啦。咁其實你啱啱都講到咧，你係十二歲咧先至第一次參加比賽，就已經係國際賽事。有冇諗過即係咁快啦？短短兩年之後咧，已經可以係攞到呢一個嘅即係殘奧會嘅獎牌咧？
3: 冇諗過啦，因為冇諗過一開頭。我做即系去玩游水嘅运动嘅时候咧，我根本冇谂到可以去到一个最高年嘅一个赛事啊，残奥会啦。咁到到即系可以去到残奥会嘅心情，其实系相当之兴奋。
1: 嗯，咁啊，达成咗呢一个嘅成就之后咧，你自己咧又点样睇咧？或者系对你带嚟啲咩正面嘅影响，或者系一啲鼓励咧？
3: 带俾我嘅鼓励系好，即系好开心啦，因为可以即系喺加入咗喺港队咁耐训练以嚟，可以去到一个咁大型嘅赛事，我觉得系好好嘅呢个嘢。
0: 系。嗱，咁啊，有一样嘢就要同你倾下啦，因为残疾人嘅系分级别咧，就系活动能力最差嘅咧就系第一级，跟住好啲啊第二级，最灵活嘅系第十级。嗱，咁近呢两年咧，你嘅身形高度有变化喎。咁啊，原本系第六级升上第七级，即系意味你嘅身手系灵活咗，但系去到第七级，你嘅对手又劲咗，攞奖牌嘅机会咧又会系减少咗啲咁多。你点样睇呢样嘢咧？
3: 咁当时喺上年啦，咁喺上年嘅第一个比赛入边做个七级鉴定，其实身高上其实都知道自己系一定高咗，都会升上高一个嘅组别咁样啦。咁其实即系喺嗰次比完赛，即系比赛入边啦，咁由嗰一次嘅比赛开始，慢慢去到唔同嘅其他嘅比赛就。当系即系做好自己就可以咯，唔使同其他人去比较。
0: 嗯，系呢样嘢讲得啱嘅。阿 Lily 佢话最好做好自己。

0: 噶啦，唔使理其他人，因為游水其實就係做好自己啫嘛。
1: 係，
0: 你得隔離嗰個點游啫。
1: 但係好犀利啊！即係年紀輕輕咧，已經可以有呢一個心態咧，就係唔好同其他人比較，做好自己啦。咁啊，知道咧，其實阿卓恩咧就係2025年咧先開始係一個全職運動員啦。之前一路以嚟咧都係即係半職啦，叫做。咁你覺得即係由半職轉做全職運動員咧，嗰個訓練啊或者各樣嘢個變化大唔大咧？
2: 全职运动员喺嗰方面嘅时数，即系正式嘅运动员嘅时数，一定系大咗啦。咁我哋转咗做全职运动员之后，逢亲星期一至四唔知几都要练9点至12点啦，咁下个都会练5点至8点。
1: 系咁，对于你嚟讲，会唔会觉得哇都好辛苦啊？即系你觉得自己适应咗全职运动员嘅训练未？你自己又中唔中意咧呢一种生活？
2: 一开头全全职运动员嘅时候，个生活都系未习惯啦，但系慢慢开始佢哋呢家变咗全职运动员之后，个生活都慢慢习惯住。
0: 系系嗱，咁而家个资源训练时间多咗啦，即系譬如我哋打波啊，咁都系啊，日打夜打一定好噶吓。咁你系由边嘅一个主要项目，同埋你觉得你嘅 PB 有冇进步到，定系有其他嘅空间去进步？
2: 咁我系由200米到0.1米啦，
0: 0.1米至50米接力同
1: 0.1米主力啦。哇，咁多好多项
2: 目我听。咁200米个人我系定系相对性比之前会要进步咗1秒啦，比起自己原本嘅目标之前多咗0.5秒啦。咁同埋140米都有快到1.5秒。
1: 系嗱，咁啊嚟紧咧亚残运会咧就会即将开始啦。咁你会出战边一啲项目咧？有冇话边啲项目你自己系比较有信心可以系有机会攞到牌嘅咧？
2: 咁嚟紧我有出战两个项目，我包括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
0: 係。咁啊啊，可能咧就阿吳卓欣，你而家講嗰個電話咧，就係用一啲係嗰啲叫做咩耳機係嘛？咁啊，聽眾聽得上嚟就冇咁清楚啊，即係佢直接講咧就會好啲嘅，搞唔搞得到啊？而家即係直接喺個電話度講嚇嗱，咁啊，你搞 OK 之後咧，嗰啲聲就會清好多噶啦嚇。嗱，咁啊，最緊一樣啦，就係誒，你去亞洲殘疾人運動會咧，去到日本嗰邊嘅，其實我一樣好關心就係，當你出去比賽嘅時候咧，通常一定有人要照顧你嘅。你有几多人去照顾你上飞机啊、行李啊各方面呢？
2: 咁我哋成队人包，即系会有四个女运动员啦，同埋两个男运动员，同埋两个教练会喺飞机上面照顾我哋所有运动员咯。
1: 系嗱，咁今次咧，你自己亚残运会嘅目标系啲咩啦？你哋又几时会出发去日本呢？
2: 咁我哋亚残运嘅目标就希望可以喺自己嘅主項裏面可以有好成績 PB 到，同埋衝擊到獎牌啦。咁我哋嚟緊星期四出發後面嘅百分之五。
0: 嗯。
1: 系啦，咁我知道咧，其實運動員咧都會有壓力喎，嘉樂嗱，頭先你又講咧，你做亞運嘅時候有壓力啦，咁啊運動員咧佢更加有壓力啦。咁我想知道卓欣你自己有壓力嘅時候，你會做啲咩去放鬆自己？
0: 喂，係喎，呢個問題好喎，卓欣，因為如果大家都期望你要再攞獎牌，你自然個心裏邊咧就一定有一種無形嘅壓力，可能你自己都唔知嘅喎，有冇呢啲？
2: 都有呢一種壓力嘅，因為比起依家。比起即今年嘅亞運，比起上一屆亞運，自己都升咗一個級別去比賽啦。咁競爭性一定會大咗啦。咁冇比起之前好，即係冇比之前咁易咯。但係壓力嘅話，如果有壓力，就會同自己講，即係會聽歌令到自己放鬆下咯。
0: 嗯，啱係，即係聽下歌啊，自己盡量放鬆，就唔好諗咩獎牌啦。即係做自己最好就算，係咪咁嘅意思啊？
2: 係呢個意思。
1: 是啊，没错，咁其实运动员呢都会有不同的方法呢令到自己放松啦，尽量呢就不要在比赛的时候太大压力啦。咁我哋都希望呢卓欣呢在嚟緊嘅亚残运会呢可以游出自己嘅好成绩啦。
0: 啊，多谢你今日，多谢你。
1: 多谢晒卓欣。
3: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 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徐家乐、
4: 李莉，
5: 动力飞射。
0: 嗱，对于运动员嚟讲咧，动力当然就系奖牌啦，又或者个人嘅最佳成绩啊，终于有好多动力啊，或者系亲戚朋友嘅支持啊咁。咁啊，讲下香港运动员咧，最近又攞到啲咩成绩先？
1: 系啦，咁啊，啱啱咧喺马来西亚咧就举办完呢一个嘅亚太龙人或者咧叫做听障综合运动会啦，咁就系10月3日至到10日咧就已经比赛完噶啦。咁港队今次咧就派出咗咧运动员参加羽毛球啦、乒乓波啦同埋保龄球三个项目，一共咧系赢咗1金3铜。
0: 系呢个成绩相当好啊！咁啊，特别咧我哋话听障嘅运动员咧，佢总有啲方法咧喺个运动里边系打得更好嘅，譬如啲乒乓波咁，你听障嘅听唔到嗰啲波嘅声音。音噶嘛，嗰种感觉又少咗噶，但系佢又攞到好成绩噶。
1: 系啊，咁啊，今次咧亦都系咧，有一位其实运动员啦，就系咧，其实上年咧已经喺个男单嘅羽毛球咧赢咗铜牌嘅刘俊熙啊，今届咧就系咧顺利咧赢咗金牌啊，所以非常之开心啊！
0: 系啦，咁啊，另外乒乓球队啦，喺男女子嘅团体赛里边咧，都系双双攞到个铜牌噶。嗱咁啊，讲完就呢个焦点啦，咪攞奖牌啦。跟住又注意一下游水喎，因為游水亞運會嘅成績都相當好嘅。咁特別我哋嘅王牌就係何詩蓓啦。咁除咗何詩蓓連續兩站攞到200米自由泳嘅項目金牌之外咧，仲有一個男泳手。又是有好成績的。
1: 沒錯，那麥世廷呢，那他就是出戰這個的男子200米的蛙泳啦。那在決賽呢，雖然呢他就呢不是三甲，是第五名呢就足遲的。但是呢他以2分04秒55這個時間呢就打破了呢打破了呢香港紀錄啦。那而舊紀錄呢就是2分04秒83。
0: 是啦。那另外還有一個香港的短池紀錄呢是做出了，哇好緊要啊。在維園舉行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呢，我哋香港运动员陈庆煌喺男子800米嘅自由泳咧，做出7分56.05秒，刷新咗香港嘅短池纪录。哇，真系好消息，一单接一单。
1: 系啦，咁另外咧，大家都应该好关心何诗蓓噶啦。咁何诗蓓咧，其实休息咗一个礼拜之后咧，咁今站复出啦。咁虽然咧，佢就弃战咗咧呢个50米嘅自由泳赛事啦，咁专注喺200字。咁结果咧，200字咧喺决赛当中咧，就以1分51秒02咧，就系率先足迟咧，就赢咗冠军噶。
0: 系啦。嗱，咁我哋一跳就講網球啦。咁香港嘅網球王子咧就係阿黃澤林啦、高文啦，
1: 係啊。
0: 咁另外女雙咧又喺亞運會裏邊攞到個銅牌啦。咁啊 ，Ative 三同 Cody 啦。咁但係我哋國家隊中國嘅網球嘅暫時啊女子排名第一嘅，大家都知啦，係鄭欣文。咁但係鄭欣文咧，佢因為喺2025年咧係個手踭網球肘做手術啊，咁個狀態咧受到傷患嘅困擾。咁所以之後咧，一直咧就喺嗰、那個
1: 世界排名跌咗啦，
0: 跌啦跌好多嚇。咁啊，鄭欣文個打法咧，其實好多球迷中意喎。咁因為佢第一佢個底線打波力量重啦，咁另外身形高大，仲一樣，佢嘅外貌係相當好。
1: 係，其實我都覺得好吸引嘅，我自己都好中意睇佢打波嘅。
0: 係啊。
1: 咁啊，講起咧，其實即係今次啦，即係喺北京舉行嘅中國嘅公開賽啦。咁啊，鄭欣文咧就主場封後啦，亦都係咧佢生涯第一次贏到 WTA 1000級別嘅賽事冠軍。咁其實最得意嘅地方係咩咧？賽前咧，鄭欣文因為佢傷患嘅困擾咧，令到佢世界排名咧跌到去第54位啦。咁佢今次咧其實係要用外卡去參賽
0: 嘅。鄭欣文喺 WTA 職業女子網球巡迴賽裏面咧，其實係一個重點嘅球星嚟嘅。咁原因我哋話女子網球一直想打開中國嘅市場，所以如果有個中國嘅女子球手打得好咧，佢係無限歡迎。咁甚至係會做好多嗰啲宣傳嘅功夫，就喺鄭欣文嘅身上。咁加上鄭欣文咧本身就一個單飛球手。咁咩叫單飛咧？就係自己出錢、自己報名，然之後同中國嘅網球協會合作。去做呢個嘅成績嘅，
1: 所以咧佢成個故事咧係好吸引、好熱血嘅。咁啊，見到佢今次咧雖然用外卡參賽啦，咁到一路咧過關斬將啦，咁就喺決賽咧就贏咗世界排名第五19歲嘅俄羅斯球手安祖利娃。
0: 所以我都好恭喜啊！見到鄭欣文咧係打翻好啲啊，因為佢真係打得好嘅，開波又勁，底線抽擊又勁。咁啊，講 NBA 啊，美國職業籃球賽咧就香港啊或者世界各地好多擁趸嘅。咁啊，中國賽即係季前賽咧，就喺澳門舉行啦。咁啊，打兩場嘅，由侯斯頓火箭 對住達拉斯獨行俠。

0: 打兩場波，咁結果咧就雙方各贏一場。
1: 係啦，咁但係今次嘅焦點咧就會喺獨行俠嘅球星艾榮啦，因為咧34歲嘅艾榮咧，舊年三月初咧就因為左膝頭咧前十字韌帶斷裂啦，咁做完手術之後咧，其實一路咧都缺席咗成個2025至26嘅賽季。今次咧，咁佢雖然咧就係冇出做場，咁但係咧終於可以比出，今次嗱終於可以見到艾榮喺場上嘅英姿啊！
0: 佢第二場有出嘅。其實睇艾榮打波咧，就好似而家我哋睇演唱會，睇一啲叫做譬如60多、70歲嘅歌手出嚟唱歌，你望到佢咧，佢未必唱得好嘅，但你回憶翻咧當年你年青時代嗰種嘅影子，
1: 即係嗰個情懷，同埋見到佢出嚟已經好感動
0: 所以就睇艾榮打波咧，其實見佢打咧就係望翻自己同年代2000年嘅時候，哇！我喺公園都打得好好啊，艾榮就係咁樣個，係俾翻球迷嘅回憶。如果真正打得好嘅咧，侯斯顿火箭嘅 KD 杜兰特都系打得好，但其实佢有个中锋叫做圣宽，土耳其中锋，打咗大概10多分鐘，已经攞到3雙嘅成绩，相当好。
1: 夸张喎，今日真系。
0: 系啊，咁特别咧就侯斯顿火箭今年咧就都几劲嘅，有阿 KD 啦，有阿圣宽啦，艾文庄臣啦，啱啱续张5年2億美金嘅合约。所以要注意侯斯顿火箭呢队波。
1: 咁我知道咧，其实都有好多嘅香港球迷想去睇啦，但系咧听讲咧都系话一票难求啊。
0: 系啊，因为好受欢迎啊。咁啊，今日我哋讲咗好多我哋嘅经验啦。最重点就系保持身体健康，工作咧系其次啊。好，再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展报一节新闻。啟德德朗村德饒樓一名93歲婆婆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昨日因為失去知覺送院後證實死亡。52歲女佣涉嫌謀殺被捕，正被扣查。警方昨日早上接報，該名婆婆被發現冇反應，其後送院搶救，佢身上冇明顯嘅致命傷勢。檢取錄影片段發現，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襲。短時間之內間斷性徒手擊打婆婆的頸、頭及面部大約20次，亦都曾經用腳踩住婆婆的腹部。婆婆當時在床上曾遭被捕人粗暴移動身體，外佣其後發現婆婆沒有反應，於是尋求協助。警方根據過去半個月相關錄影片段，發現被捕人每日都有間歇向婆婆施襲。警方凌晨拘捕這名女佣，初步調查顯示，相信因為照顧關係，令兩人長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過於辛勞，導致關係不良好，而社署有定期派員探訪死者。為應對人口老化問題，特區政府去年底成立工作組，並在上個月公布《應對社會高齡化對策報告》，在11個領域共提出73項措施。身兼工作组组长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这些措施既有优化亦有全新，并非炒杂烩。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讨论报告内容，卓永兴表示，社会高龄化是全球趋势，预计到2046年本港65岁或以上人口将增加至274万，占总人口超过1/3。对策报告提出的措施涵盖医疗、科技、经济、安老、财务、友善城市设计等关键领域。民建联议员张培刚关注，不少市民忧虑输入外籍家居照顾员试行计划的境外培训质素。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特区政府正物色本港的专业机构到当地提供培训课程，相关外佣要通过严格考核，确保不会造假。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对巴拉圭通讯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说，近年来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即日起冻结他们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和他们进行交易合作。

0: 等活動，對他們不予簽發簽證，不准入境，包括香港和澳門。發言人毛寧表示，台灣問題是事關中國主權和國家統一的重大原則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奉勸台灣當局所剩無幾的所謂邦交國，不要反覆被台獨分裂勢力操縱利用，和台獨勢力綁在一起，沒有任何的前途，只會錯失發展機遇，孤立於國際社會。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天晴，明早最低氣温約26度，日間乾燥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熱，稍後轉吹清勁東風及有一兩陣微雨，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63%。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271点，升59点，总成交金额1,62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97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跌25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9升6仙，腾讯控股425.8升1元，南方恒生科技4.08仙下跌1仙，阿里巴巴108.2升2，小米集团24.52下跌1.44，恒生中国企业83.76升2.6，XLE 南方海力士31.82跌3.58，中芯国际56.2下跌1.45，建滔积层板46.8跌2.2，长飞光纤光缆156.1跌12.2。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日本股市今日休市，港金报39,105，比上日收市跌咗14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69，卖出4,177.49。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西隧港岛入口去到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一段慢车。九龙区啦，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葵涌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需要封闭，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大连排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元朗，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踏入十月，迎来二十四节气入面的寒露。
5: 寒露代表天气正式转凉，早晚开始有明显温差，更加要注意身体，迎接冬季来临。
4: 所谓寒露脚不露，最好避免赤脚，注意保暖，
5: 还要确保充足睡眠，早睡早起。
4: 想知更多秋冬健康贴士，就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正令一点啦。
6: 你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的旅程。现在大家一起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40，港股最尾埋单，收市的升幅都不是很大，继续都是早段的时候升得比较多，最多的时候升大约245点，高见24455点，而收市就是报24271点，全日升了58点，升幅就是超过0.2%。主板成交额只系得1626亿几，都算系一个比较少啲嘅水平啊。期指现货月咧就低水20点嘅，报24251点。咁啊，睇埋区内股市收市嘅表现啦。上证指数咧就跌穿3800点收市，收报3797点，跌咗咧就0.4%。深证成分指数咧跌咗咧就有2%啊，收市咧就系报12384点。而再睇埋咧，就创业板指数啊，喺个3000点以下水平收市，收报2963点啊，全日跌咗咧2.6%嘅。日股休市，至于韩股咧就低收超过3.6%，台股咧就跌咗11点收市。嗱，睇翻蓝筹股表现最好嗰只啦，系东方海外升咗超过4%，第二已经系招行升咗3%啊。内银股咧喺下昼咧就相对咧发力系大咗啊，中国银行升2%。咁至于话咧其他嘅，好似譬如建行啊、工行啊，咁亦都系升近2%嘅，农业银行更加系升接近3%。蓝筹股表现最差的只一直都是老铺黄金啊，今朝早的时候沽压已经很大，去到收市咧，继续都系跌咗接近8%嘅。排后面的仲有就系小米集团、华虹宏力、周大福啦、龙湖集团啦，呢几只股份咧跌幅咧就系介乎近4%，去到咧就5.5%嘅。咁我都提埋咧汽车股啦，汽车股都比较个别发展一啲啊。嗱，如果话睇咧赛力斯咧，佢喺午后啊，即系美市嘅时候咧，升幅咧系突然之间咧飙咗上去，升得比较多，全日升咗咧就超过15%，收市系报38.92啊。咁消息都传出啦，佢旗下嘅问界汽车啦，计划咧明年会进军欧洲市场嘅。咁如果话再睇埋，仲有边啲汽车股升，好似譬如领跑汽车，全日亦都升咗超过4%嘅。理想汽车亦都升咗咧0.5%，但系啊表现差啲嘅咧，好似譬如比亚迪股份啦，跌咗都有接近2%。 咁所以咧，今日汽车股系个别走势啊。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4.9%升咗0.2%，腾讯控股425.8%升咗，亦都系0.2%。南方恒生科技4.84元跌咗0.3%，阿里巴巴108.2元升超过1%，小米集团24.52元跌超过5%，恒生中国企业83.76元升0.3%，XL2南方海力士31.82元跌咗10%，中芯国际56.2元跌超过2%，建滔积层板46.8元跌咗超过。

0: 4%，第十位嘅长飞光纤光缆156.1跌就系升咗啊，升咗就接近1%啊。数股份嚟到呢度，电话旁边咧，今日嘅嘉宾系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铭，你好啊 ，Alan。
1: 系 ，Hello Kerry。
0: 嗯，咁我哋不如讲几句大市先啦。港股咧，其实点解咧，即系嗰个升咧系延续到上日升势，但系咧嗰个全日嗰个升幅咧，好似压住咁样，唔系好能够咧发力上升嘅。仲有另一样嘢要留意就系咧，大市嘅成交额咧，升得嚟，升得又唔多，成交额亦都唔多。有啲咩嘢去启示睇个后市咧？
1: 我諗就個宏觀壓力其實都仍然都存在嘅，咁雖然個油價有少少回落啦，咁同埋個債息嘅水平喺高位嗰度咧，咁回吐之後咧，咁可能嗰個加息壓力係減弱咗嘅。咁另一方面咧，咁其實就見到美股咧，咁仍然都係即係相對嚟講比較強勢啦。咁所以就即係港股今日翻嚟咧，咁其實會有得高開嘅。咁但係就睇翻即係個自身因素咧，咁其實仍然都係比較疲弱啊。咁因為大家如果考慮到就係內地，我諗即係近排嗰、那個無論係個消費嘅狀況啊，或者係嗰個製造業嘅狀況啊，咁仍然都即係受到一個宏觀嘅壓力。咁而港股因為主要成分股裏邊咧，咁其實都係啲傳統經濟啊，或者同即係同啲消費啊，或者係同啲製造業咧，咁就相關度係比較高嘅。咁所以我諗受到呢一個嘅影響啦，咁同埋就短期亦都見唔到啲乜嘢即係好進取嘅一啲嘅刺激政策出台。咁所以港股咧，其實個升勢咧，咁其實會受到一定嘅限制咧。咁同埋高位咧，咁其實仍然都會有一定嘅回吐壓力嘅。咁同埋幾個主要嘅板塊啦，咁其實多多少少都會受到一定嘅壓制啦。咁其中汽車板塊，咁我諗受到今日就係中歐關於嗰個中國汽車出口去到歐盟嘅談判咧，咁其實有個初步嘅結果啦。咁其實每年個配額咧，咁其實就即係相對於現況嚟到講，咁其實可以話差唔多係 cut 咗一半嘅。咁所以我諗短期就對於好多即係中國製造嘅汽車嚟到講咧，咁其實出口咧，咁其實可能就會即係未來咧，咁其實會受到一定嘅限制啦。咁而國內嘅銷售咧，亦都係受到嗰個疲弱個影響，咁所以你見到整體嗰個汽車嘅板塊咧，即係尤其是汽車製造商咧，咁其實都有一個即係比較明顯少少嘅調整嘅。咁呢個我諗都係即係左右大市嘅一個嘅原因啦。咁而家整體嘅市況啦，咁其實上方我諗去到24,500左右啦，咁其實會有一定嘅阻力嘅。咁下面啦，咁其實第一步個支持位咧，可能都係23,500左右呢啲位，咁中間1000點左右嘅波幅。咁如果就即係越近年尾咧，咁其實越見唔到一啲較為進取嘅刺激政策嘅話咧，咁可能大市咧仍然都會有一定咧就係走低嘅風險，咁可能年內都會有機會再試翻咧就係22,500今年即係嗰個底位嘅一個支持嘅。咁個別嘅板塊啦，咁其實仍然都會有一定嘅潛力或者係空間嘅，咁例如即係生物科技啊、AI 嘅一啲嘅上游嘅硬件啊、又或者係一啲嘅國際嘅金融股啊，咁其實可能就有機會係跑贏到個指數啦。
0: 嗯，咁可能咧都有冇啲措施嘅刺激出台，可能大家都系观望紧短期啊，内地会唔会有措施公布啊？事关咧即系金融街，北京金融街论坛咧，下个礼拜一就会系召开啦，就去到去礼拜四嘅。咁同埋即系嗰个记者发布会咧，都已经讲到啊，将会咧即系有好多内地嘅金融监管部门嘅一把手啊会出现啊，包括吴清啊等等啦，同埋亦都咧就会话密集式咁样咧，期间就公布一啲嘅金融嘅政策，大家都会观望住啊，相信都对个大市好有影响啊。嗱，今日我哋揾 Alan 咧嚟咧就倾下一啲手机市场嘅状况。咁啊，事关咧就近日啊传出嘅消息啦，其实个消息咧都几两面嘅。咁但系咧就其中一个方向就系讲到咧，苹果啊新出嘅手机入边咧 Pro 嘅版本咧，佢嗰个订单咧就减少啊。其实大家视为会唔会话有机会佢调整佢一啲嘅产品组合嘅结构咧？系咪可能开始要将啊佢一啲嘅向上移啊，订单嘅组合上移啊，对佢嘅平均售价可能系会有利，可以有个提升咧。
1: 呢、這個蘋果咧，這個係個蘋果三點咧，咁其實即係透露嘅一啲嘅信息啦。咁因為就即係蘋果通常就每個 quarter 咧，咁其實會落一次單位，或者係即係俾一個即係大概訂單嘅方向啦。咁即係上個月啦，咁其實蘋果就公布個發布會之後咧，咁因為佢有一個初步嘅訂單嘅，咁然後根據過往一個月嘅銷量咧，咁其實就佢一個加單嘅過程裏邊咧，咁其實會有所調整嘅。咁呢個我諗都係根據銷量而 定嘅啫。咁個結果嚟到睇咧，咁其實就 iPhone Duo 啦，即係佢嗰部接機咧，咁其實就加咗30% 單嘅。咁呢個就對蘋果嚟講都算一個利。

0: 嘅消息啦，咁不過就預期之內嘅，咁因為加咗30% 單之後咧，咁其實從個出貨量嚟睇，或者係即係從個落單製造嚟睇咧，咁其實都仲未係過1000万部嘅，咁但係就本身市場啦，即係Apple 出呢個 iPhone Duo 之前咧，咁大家普遍預期咧，就 iPhone Duo 呢款接機咧係可以賣到即係一年啦，係可以賣到1300至1500万部嘅，咁睇下佢下一個季度嗰個嘅訂貨會裏面嘅時候，會唔會有進一步嘅加單啦？咁呢個我諗就睇下佢之後結果。咁至於 iPhone 18 Pro 同埋 Pro Max 咧，咁其實就叫做啱啱係反過嚟啦。咁就 iPhone 18 Pro 咧，咁其實係 cut 咗單嘅。咁呢個可能同個銷量轉弱係有少少關係。咁但係 Pro Max 咧，咁其實係加咗單嘅。咁呢個就對於iPhone 對於 Apple 嚟到講咧，叫 slightly 微微地 positive。咁因為兩邊其實個數係啱好 Mac 啱好 Mac 啱好好係配合到嘅。咁但係因為 Pro Max 咧，其實佢個平均售價係高過 Pro 噶嘛。咁所以就對於Apple 整體個 iPhone 個平均售價嚟到講咧，咁係有多少少幫助。咁同埋 iPhone Duo 咁其實都係即係咁多款 iPhone 裏面比較貴啦。咁所以從個結果裏面嚟睇咧，就係個對於蘋果個預測嘅銷量就應該冇乜太大變化，咁但係咧就對於個平均個售價咧，咁其實有機會係一個輕微調升嘅，咁因為佢 cut 咗啲平價手機嘅單，咁然後咧就加咗啲貴價手機嘅單，咁所以對蘋果我諗之後嗰個嘅反應，即係股價反應啦，咁應該稍微正面啲嘅。
1: 但其實咧，因為同以往嘅做法唔同咧，以往嘅時候佢係全線一系列咧，即係不論高價低價嘅機咧，都係同時咁集中去發布。今次咧即系较平价嘅版本咧，其实未有喺呢个秋季嗰度推出啊，会唔会话令到成个秋季嘅整体嘅订单需求啊，都会唔似以前密集式出晒所有嘅机种咧？同埋即系嗰个发布嘅新产品嘅时间拉长咗，可能分布喺唔同嘅季节，你觉得其实对于话整体嗰个换机需求啊，会唔会话系真系可以做到持续释放，定系根本唔系咁嘅一回事咧？
0: Apple 就佢個發布其實都係個節奏都一樣嘅，就佢每年啦，咁如果你話 iPhone 嚟到講咧，咁其實佢都係即係九月尾啦，咁其實佢會集中即係去發布新嘅手機嘅，咁但係咧就因為佢發布手機嘅時候咧，咁其實佢未即係佢個預測個銷咁未必同個實際銷量咁其實會有會係配合到噶嘛，咁所以咧就佢即係佢發布前啦，咁其實會同啲供應商咧咁。其實就落咗一系列嘅單，咁然後咧就之後就會根據咧就係每一款手機嗰個嘅銷量咧去做一個嘅調整嘅。咁今次咧其實佢個秋季嗰個嘅即係新品個訂貨嘅消息咧，咁其實係佢啲渠道供應商度，咁其實就傳出嚟嘅。咁個變化咧就主要就嚟自頭先所講嗰幾款啦，即係個 Duo 加咗單啦，咁然後Pro Max 加咗單啦，咁但係 Pro 就減咗單。咁至於即係你話單純地 iPhone 18即係嗰個基礎款咧，咁就暫時見唔到有乜嘢嘅變化啦。咁但係呢個都唔係好重要，因為本身即係 iPhone 18呢啲咁嘅平價嘅機咧，咁即係對於 Apple 嚟到講咧，個盈利嘅 contribution 咧，咁其實都係有限嘅。咁因為從佢過往嗰個產品結構嚟到睇咧，咁其實個利潤嘅 contribution 咧，咁越貴嘅機咧，咁其實個 contribution 咧，咁其實越高，個 margin 亦都係越高嘅。咁所以今次就係佢即係最貴嗰兩款Duo 同埋 Pro Max 加咗單，咁即係預期佢之後 Pro 同埋即係預期佢之後 Pro Max 同埋 Duo 咧個銷量咧都應該係會稍為高啲嘅。咁然後 Pro 咧就係、是、個銷量我諗就稍微低少少啊，第三啦。咁整體 overall 嚟到講咧，咁其實都係 positive 嘅。
1: 但如果話咧睇全球啊嗰個整體嘅智能手機市場啦，其實有冇話見到今年咧嗰個換機嘅周期啊，係咪市場上面咧都好似有個拉長延長咗咧？同埋係咪啲低端機又比較受壓一啲咧？即係如果話當大家見到咁唔明朗嘅時候，低端機嗰個市場係反而大家冇乜需求就唔換機啦，咪用多耐少少先至再算咯，係咪咧？
0: 係啊，呢、這個即係我諗就 iPhone 以外啦，咁其實就成個 Android 手機個市場就真係極度疲弱啦。咁因為如果你從 IDC 嗰個嘅報告，其實都見到過幾個季度，咁其實按年咧，咁其實就全球嚟到講，差唔多都接近一個高單位數字、低雙位數嘅一個嘅銷量，即係出貨量嘅下跌啦。咁然後即係中國國內啦，咁其實個出貨量個跌幅咧，咁其實尤其是係顯著嘅。咁因為個成本壓力啦，即係你 AI 個建設，咁其實就即係扯高曬啲RAM 嘅價，咁同埋即係其他芯片個價格啊嘛。咁所以就導致好多手機製造商咧，咁其實就佢個成本其實大幅度上升嘅。咁如果你高端手機咧，咁其實就因為通常即係高端手機嘅消費者咧，其實個價格就唔係真係咁敏感嘅。咁例如即係 iPhone 今次即係平均咁，其實都加咗10%几个% 價噶嘛。咁但係就對個銷量其實就幾乎冇乜太大嘅影響。咁但係咧就通常啲低端平價手機咧，咁例如即係千元以下手機咧，咁其實嗰啲消費者咧，其實個價格嘅敏感度咧其實高嘅，即係你加少少價，咁例如你1000蚊嘅手機，你加100蚊咧。咁其實就個大換機意欲咧，咁其實就已經係大幅降低㗎啦。咁同埋就即係啲手機製造商，即係平價手機製造商咧，其實都意識到呢樣嘢嘅。咁所以咧就好多其實佢唔加價，咁但係咧就佢將個配置咧，咁其實減弱翻。咁例如可能即係之前千元手機係賣緊16即係8G RAM 嘅，可能變4G啊，或者2G RAM， 咁但係就維持翻一樣嘅價格。咁但係咧就呢個就變成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好多人發現，喂我兩年前嘅手機嘅配置，即係同樣都係賣緊1000蚊，我兩年前手機嘅配置可能比你今日新機嘅配置係更加好嘅。咁所以咧就變成個換機嘅意欲咧，咁又會降低翻。咁呢個就係即係點解近排其實就整體個手機智能手機個出貨量咧，咁其實即係跌得咁緊要嘅一個原因啦。咁我諗呢個情況短期都冇乜太大嘅變化㗎啦，因為據大家嘅統計就係即係 RAM 個短缺咧，去到2027年底都仲係呢個情況，咁即係 RAM 個價格高企咧，應該都會延續多一年嘅。咁你個成本咁高，咁啲手機製造商就一係加價就犧牲銷量，一係咧就唔加價，咁但係犧牲自己利即係自己利潤啦。咁無論邊樣嘢都好啦，咁我諗就對好多手機製造商嚟到講咧，咁其實都係不利。蘋果就另計啦。因為本身蘋果消費者對個價格個敏感度唔算太高。
1: 咁蘋果咧，因為新 CEO 咧都已經接咗任啦，就係阿特努斯啊。其實佢個管理重心咧，管理重心比較多咧，就擺咗喺產品工程同設計方面喎。咁佢都兼任呢個設計總監啦。嗱，佢而家接任咗 CEO 咧，大概啊過幾月啦。咁好快嘅，其實11月2日嘅時候咧，就會公布佢上任之後嘅首份業績，亦即係都係蘋果嘅第四季度嘅業績啊。新手機嘅型號推出咗之後咧，其實都未至於話有好大嘅時間，好多嘅時間反映喺個業績上面。咁佢嗰個今份嘅業績預計咧，即係要關注緊佢邊方面咧？會唔會話可能真係嗰個管理哲學啊，更加多去關注喺個設計度加強翻咧？
0: 我諗就對個 guidance 咧，即係我大家對佢 guidance 比較關注少少啦。咁因為就呢一份嘅業績咧，咁其實未必反映到咧，咁其實成個 iPhone 18啦，咁其實嗰個嘅銷量嘅情況嘅，因為就好多 shipment 其實都係十月份先開始 ship 噶嘛。咁所以我估計啦，咁其實就大家對於個具體嘅數字，即係收入盈利咧，咁未必真係會太過著意。咁但係就對於佢個 guidance 咧，咁其實就可能會即係比較關注少少啦。咁同埋亦都關注就係佢下一款，即係因為之前嗰個 Vision Pro 就應該係一個即係極度失敗嘅產品啦。咁但係就呢即係呢個 VR AR XR 咧，即係呢一個嘅產品咧，咁其實蘋果係唔會放棄，亦都唔應該放棄嘅。咁尤其是 Meta 咁嘅就即係近排幾款嘅產品其實都幾受歡迎。咁同埋就似乎一啲即係眼鏡類啊嗰類咁嘅視覺智能產品咧，咁其實亦都係即係未來嘅一個即係我諗滲透率會比較高嘅產品啦。咁大家都會比較關注就係蘋果喺呢方面究竟會有啲咩計劃咧？即係例如呢個 Vision Pro 之後，咁究竟幾時會有類似嘅一啲即係可穿戴嘅啲智能產品會面世咯？
1: 是不是其實他們現在都可能從三個方面去開拓一個新的戰線、新的增長動力呢？包括就是接機啦，還有另一方面就是智能家居，還有就是 AI 呢三條線，同時嗰陣即係能唔能夠兼顧到咁多新嘅類型產品咧？
0: 咁三類其實就冇衝突嘅，咁即係三類都係可以互相協調翻啦。咁 AI 就即係蘋果其實都好明確啦，就係個自己唔做 AI 噶啦，即係佢都唔會使呢方面嘅錢。咁就睇下邊一間嘅 AI 咁其實 OK 嘅，咁咪即係未來可以傾合作啦。咁我諗即係之前就即係已經接入咗一啲即係幾款嘅。

AI 模型啦，咁其實就可以即係配合翻佢個 Siri 去應用。咁未來可能睇下即係幾時真係可以接入到一個 AI agent 啦。咁因為而家好多 AI agent 咁其實就即係同 iPhone 本身唔係話即係可以直接係兼容噶嘛，即係你個 AI agent 其實你冇辦法即係直接係可以access 到啊。咁其實 iPhone 裏面各種嘅 app 啊或者系統，咁呢個可能就大家都比較關注就係即係佢。

0: 未来啊，业务会有一个好好嘅增长巩固咧？
1: 因为苹果其实都通常都做啲消费电子。即係或者大家都比較關注嘅消費電子係比較多嘅，咁智能家居嗰方面嘅話，咁其實佢有，咁但係就即係大家都覺即係本身對佢期望唔係咁高啊，咁所以就佢喺智能家居嗰方面嗰個嘅計劃咧，咁其實就對佢股價或者對佢未來嘅營運咧，就未必會造成好大嘅影響咯。
0: 好啊，今日都唔該曬咧，阿李澤銘咧 ，Alan 啊 ，Blue Water Capital 嘅投資總監啊，同我哋咧分享咗咧蘋果啊，即係嗰個秋季手機嘅訂單啦，以及係即將咧再有新嘅關於智能家居發布會，甚至乎業績嘅展望啊，唔該曬你 ，Ala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的管制站更方便。直至早上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为5170人次，较平日同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大约三成。当局形容早上运作畅顺。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选择今日开通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过去，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重阳节周末，预计届时人流会较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特区政府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下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中长期战略，预计到2030年将文艺创意产业的增加价值提升至1700亿元，就业人数增至228000人。李家超出席文化艺术界庆祝国庆酒会致辞时指出，特区政府将会改革艺团资助制度，向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艺术部分注资2亿元，并引入与表现及艺术水平挂钩的拨款和进出机制，既鼓励主要艺团持续创新，亦让表现优秀的中型艺团有机会成为主要艺团，带动业界力争上游，壮大产业规模。啟德德朗村德饒樓一名93歲婆婆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昨日因為失去知覺送院後證實死亡。52歲女佣涉嫌謀殺被捕，正被扣查。警方昨日早上接報，該名婆婆被發現沒有反應，其後送院搶救，她身上沒有明顯致命傷勢。檢取錄影片段發現，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襲，短時間內間断性徒手袭击打婆婆的颈、头及面部大约20次，又曾用脚踩住婆婆的腹部。婆婆当时在床上，曾遭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没有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警方凌晨向拘捕这名女佣。初步調查顯示，相信因為照顧關係令兩人長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過於辛勞導致關係不良好，而社署有定期派員探訪死者。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州一間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員早前死於不明原因嚴重肺炎。本港衛生防護中心表示，近月沒有接觸從俄羅斯抵港的市民或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情報。根據俄方資料及世衛評估，目前未有發現持續傳播的證據，但為了審慎起見，本港已經採取一系列防控措施，嚴防輸入個案。防控措施包括在機場加強對俄羅斯抵港航班的旅客進行健康監測，並對出現病徵的旅客進行健康評估。

0: 府。卫生防护中心亦都会向全港医生同医院发信，若果任何喺病人在14日内曾经到访俄罗斯有关州份并出现不明原因肺炎嘅病人，必须立即呈报，安排进一步化验。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下昼天气干燥，多处地区嘅相对湿度降至60%左右。此外，影响广东沿岸嘅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71点，升咗59点，总成交金额1,62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97点，下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下跌25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9升6仙，腾讯控股425.8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4.08仙4下跌1仙4。阿里巴巴108.2升2仙，小米集团24.52跌1.44仙，恒生中国企业83.76升2.6，XL 与南方海力士31.82跌3.58，中芯国际56.2跌1.45，建滔积层板46.8跌2.2，长飞光纤光缆156.1跌12.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91，瑞士法郎9.43，澳元5.472，加元5.503，新西兰元4.396，欧元8.78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3。日本股市今日休市，港金报39,105，比上日收市跌145。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6.75美元，卖出4,177.6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去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豪涌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元朗，还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0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喺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嘅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 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

0: 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社企色展的创办人猫姑娘，
2: 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2016年的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的时候就问她，点解你剪不到脚趾甲呢？她就话她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3: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0: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5: 言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0: 时间嚟到下昼嘅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
1: 吕哥你好。
0: 今集嘅节目咧，我想同大家倾下咧，有关于系新嘅皇岗口岸咧吓，就今朝早咧就正式开通啦。呢个咧系一个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嚟噶，咁喺今朝早6:30嘅时间咧就开通啦。咁都见到啦，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啦、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啦，以及咧就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咧，都有去到口岸嗰度咧就视察下相关嘅情况噶。咁都见到啦，呢个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咧，咁其实咧都可以话系用咗一个非常之新嘅一个通关模式啊，就系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系一个咧就系一地两检嘅一个关口嚟噶。咁都见到咧嗰个通关嘅时间咧都有唔少嘅传媒啦，都有去到实地去测试啦，亦都访问咗啲过关嘅旅客啦。都見到啊，真係咧個過關嘅流程咧係快咗好多嚇。咁啊，以前咧其實係講緊舊嘅落馬洲同皇崗口岸咧，大概30分鐘通關時間。咁而家咧，其實政府嘅目標咧就係大幅縮短至到大概係5分鐘嘅話嚇。
1: 係啊，即係過往咧，好多人咧都好怕去皇崗口岸嗰度過關，因為你知道啦，即係香港口岸同埋深圳內地口岸咧，即係都隔幾遠嘅嘛。咁所以變咗你步行又去唔到，咁咪變咗你就要可能要搭車啊，要等車啊咁樣。咁有時如果你話即係約咗朋友啊，咁時大家唔係一齊上一架車，咁你要分開兩架車嘅時候咧，有時坐雜物咧有啲。即係有啲問題咁啊！
0: 嗱，講翻咧，即係呢個新嘅皇崗口岸開通嘅一個意義俾大家聽啦嚇。嗱，咁其實咧，而家嗰個嘅新嘅皇崗口岸咧，就亦都將會係咧嚇港深之間最重要嘅24小時客運陸路口岸嚟噶。咁口岸嗰個設計嘅通關流量咧，係可以去到每日20萬人次噶。咁而家咧，主要係靠陸路嘅運輸咧，去到來往皇崗口岸啦。其实日后咧都仲有呢个港铁嘅北环线咧嘅支线系将会咧去到连接到皇岗口岸嘅，更加咧可以提升至到每日30萬人次嘅流量添。咁而咧今次咧头先都讲啦吓，呢个皇岗口岸咧系一个一地两检嘅安排嚟嘅。咁啊有港方口岸区啦、内地口岸区啦咁。咁而咧亦都系咧港深之间。第一个去实施一个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呢个通关模式嘅陆路口岸嚟嘅，咁即系话咩咧？咁其实系无论系行人嘅过关嘅模式啦，以至到行车嘅过关模式咧，其实都只系喺同一个嘅一个一连串嘅吓闸口吓，咁去到咧过晒关，包括就可能显示咗证件啊，或者系用咗人名识别啊等等咧，都可以咧吓透过咧就同一个地点几。

0: 闸口，就已经过晒就系港深两地嘅关口。咁所以咧，可以见到嗰、那个头先都讲啦，通关嘅时间咧系快咗好多啦吓。咁系讲紧以前系30分钟，而家大概5分钟嘅时间啦吓。
1: 系啊，即系嗱，即系唔好讲话，即系过往因为地点嘅问题啦，可能要坐啲黄班啦。咁、就算你话啊，即系其他即系嘅一地两检咁样，咁你都系要经过两个即系柜台嘅，即一个就系香港，一个深圳咁样。咁所以变咗咧，你出入境咧，你都要排两次队。咁大家都知道咧，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喺嗰个柜台嗰度做检查嘅时间咧，其实好快啫。即系而家个经验咧，即系一分钟之内你都做到噶啦，无论医通道啊或者人面识别啊。反而内咧就系排队。咁所以如果能够咧，即系唔使排两次队，咁即系你悭翻咗嘅时间好多啦。如果譬如话啊，每边排十分钟，咁而家你两次都要排队，我哋20分钟噶咯。咁即系变咗就大大减低啦。咁同埋咧就亦都方便咧，有时咧啲朋友啊或者照顾屋企人啊咁样，因为大家知咧，比如你有长者或者小朋友啊咁样，即系有啲佢又唔系话即系细到你会拖住一齐，系嘛？有啲长者佢又唔系话即系即系好差，咁但系有时咧佢嗰个脑未必咁灵敏嘅时候，啊过咗一个境嘅时候，去到另一个。警嘅时候你知啦，一过咗去嗰个走，你好多时候啊不准停留等候噶嘛。咁我人多嗰时咧，有阵时我都有啲朋友话：，佢又唔准我等逗留啊！一睇去到，转下眼又唔知唔见咗个老人家咁啊！
0: 哇，咁好危险。
1: 系啊，咁但系如果你一齐咧，咁就真系方便好多啦，因为一齐一过就一齐过啦嘛。
0: 剛才你講嗰啲嘅黃江嘅過關體驗咧，都相信係唔少人嘅一個即係回憶啦，已經係
1: 啦。
0: 因為以往咧嘅黃江口岸咧就同香港呢邊嘅落馬洲管制站咧係所謂兩地兩檢，中間咧就係用一個跨境橋去到連接嚇，咁啊1989年啟用啦。咁所以咧就以往咧就有所謂一個黃巴一個嘅需要喺度，咁就係話咧就無論你係喺香港呢邊啊或者深圳呢邊。过咗关之后呢，其实你唔系直接去到对面嘅关口㗎，你系要搭一个黄巴去做接驳嘅。咁、当然啦，呢度呢就旅客就麻烦咗啦，佢要可能要落多次车呀咁样。咁而同时间呢，当然个时间都用耐咗啦。头先你讲啦，如果系同亲友同行嘅，亦都可能呢真系有一个唔方便喺度啦。咁所以呢即系呢以往啦，即系以往有黄巴，有落马洲管制站，通通咧到咗今朝早咧都完成咗佢哋嘅歷史任務啦嚇。咁當然啦，即係而家咧新建嘅黃江口岸咧，亦都係即係除咗唔使再有黃巴嚇，可以咧就係一地兩檢嚇，就一次通行之外咧，亦都咧係嗰個嘅容量啊，亦都多咗好多啦嚇。以前咧就其實講緊咧嚇舊嘅黃江口岸啦，咁講緊高峰都係講緊六萬幾人次啦嚇。但係頭先講嗱，而家新嘅黃江口岸咧係可以達到咧即係20萬人次咁多噶，咁所以咧就呢一样嘢咧，定系会方便咗吓，用嘅时间少咗，方便咗咧两地嘅人士去到来往啦吓，咁亦都咧系真系对于好多嘅人嚟讲啦，包括系要跨境去到工作啦，有啲嘅跨境学童啦，或者系一啲经商嘅人士啦，两地之间即系频繁往来嘅人士咧。一定咧係方便咗好多啦，
1: 係啊，同埋即係佢最大吸引力咧，即係其中一個啦，咁就係佢24小時通關啊嘛。係
0: 係。
1: 咁即係過往我哋好多時咧，即係去同啲朋友去深圳玩啊咁樣，好多時食飯就話：喂，睇住時間咯，因為如果唔係過咗時間咧，就過唔到關，就你可能要住一晚噶咯。
0: 咁以往都有黃江嘅，
1: 係咁，但係即係黃江，即係嗰陣時就咩啦嘛，已經停咗一段時間啦嘛。咁即係話咧，你最近而家咧都係冇一笪地方可以24小時啦過關啦，即係就黃江嗰度即係重建嘅過程之中咁樣，咁但係而家咧又可以回復翻可以24小時通關啦。
0: 系咁所以咧就都见到唔少市民啦，都讲到话啊，其实都好即系期待已久啊，这个可以更加快捷咁过关嘅一个黄江口岸咧，都期待咗好耐啦。咁其实咧都见到咧吓，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都话咧吓，今日咧大概有30个旅行团咧系嚟香港吓，就透过呢个黄江新嘅黄江口岸咧嚟到香港嘅咁。今日都同大家讲一讲少少一啲交通上面嘅安排先啦。咁其实咧，而家咧就有唔少嘅方法咧，可以去到往来黄江口岸噶，可以透过专营巴士啦吓。咁其实专营巴士都可以去到九个嘅港铁站，包括系五条嘅港铁线啦。咁亦都咧就有4个嘅巴士转乘站噶。咁其实咧就系乘客可以。

0: 喺大榄同埋新田都有转车站嘅，咁大家去到大榄同新田咧，咁就可以咁就换车去到咧系皇岗口岸啦。咁而巴士公司咧都有系提供一啲嘅转乘优惠嘅，咁而咧亦都系通宵过关嘅话咧吓，咁其实咧都有一条巴士线啦，三条嘅小巴线啦吓，最远都可以去到旺角嘅。咁至于譬如系的士嘅话咧，咁其实都可以咧吓，有几十部嘅的士啦吓，市区同新界的士。都可以咧去到呢个口岸嗰度载客啦。至于预约的士服务站咧，就系要咧乘客搭一啲已经预约咗嘅车队的士吓，咁就可以喺预约的士服务站咧就系上呢啲的士啦。
1: 系啊，即系如果将来咧，即系我哋北环线通咗个支线咧，咁啊更加方便啦。因为而家咧即系能够即系港鐵去得到嘅主要都係落馬洲啦，同埋依一個羅湖啦。咁如果將來咧，即係支線開埋的話咧，咁變咗咧就好多時咧，即係無論係喺東面啊、西面啊，即係變咗都嘅居民咧都可以去到啦。
0: 系，咁不如问下各位听众啦，咁大家对于呢个新嘅皇岗口岸开通啊，大家有啲咩嘅意见呢？吓，会唔会都想去到试用下呢？对于你嘅生活嚟讲吓，过关嚟讲，有啲乜嘢嘅唔同咗吓，方便咗嘅咧吓，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讲下你嘅一啲睇法。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高蕭 again。 今日有聽眾問蕭叔叔，他說那個女跟他說話有一間餐廳叫 Vibe，Vibe，V-I-B-E-Y，Vibe 呢，其實是一個比較新的字，源自 Vibe，Vibe 我們近這十年網絡和年輕人口中很興的一個字 Vibe， 就是說一個人或者一個地方或者一個環境那個 feel。我哋以前老一辈人嚟话好有 feel 咧，就系呢个 vibes， good。咁呢个 vibe 咧就系作为一个 adjective，vibe 系个 noun 嚟嘅。咁所以你话一个 place，this new cafe is really vibey。呢间咁嘅咖啡室咧就好有 feel 嘅，好正，好有情调或者好潮嘅，好有格调嘅。咁呢啲都系啲比较老土嘅形容词啦。但系而家现在咧，有啲人 vibey 嘅 ，OK。咁啊，留意啦。V 音开头，所以咧我哋有个 voice vibe vibe vibe vibe。譬如 I hate going to all these vibe places， 我最憎去呢啲懒潮、懒有性格、懒型嘅呢啲咁嘅餐厅或者地方。咁我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问题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时间嚟到下昼嘅5:22，我哋倾紧嘅咧就系呢个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咧，今朝早就开通啦吓。咁啊，嗰个过关嘅时间咧就将会大幅缩短啦吓，亦都令到过关方便咗啦。咁会系有啲乜嘢嘅影响咧吓？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讲下你嘅意见啦。咁啊，潘永祥啊，其中一样嘢咧就一定系咧关于系两地来往嘅人员系都频密咗啦。可能带动到即系两地嘅消费啦吓，亦都系可能，譬如话系两地嘅铺租啊，可能会系可能多啲人去到趁住呢个机会啊，去到开铺做生意啦，甚或至啊，可能有啲人因为即系过关方便咗，会唔会真系喺置业买楼方面都有相对嘅一啲部署一啲嘅策略喺度咧？
1: 系啊，即系尤其是咧，我哋香港咧，即系好多时咧，有啲人咧嚟香港工作咧，佢唔系一定系朝九晚五噶嘛，咁可能咧，就算系即系可能好早你就开工噶啦。咁嗰陣時，咁如果你近住皇家口岸去24小時通關，會唔會又方便依類人士咧？可能喺嗰度置業或者租樓住咧咁樣？
0: 嗱，我哋訪問一下咧，就係香港地產代理商總會嘅主席潘達恆啦。潘主席你好，
1: 係潘達恆你好，
2: 你好啊，兩位陸生同埋潘生你好，
1: 係你好。
0: 你自己點樣去觀察到啊？嚇，皇崗口岸新嘅皇崗口岸開通，對於真係物業市場嚟講有咩影響咧？
2: 其實而家見。

0: 見到嗰、那個即係電話嗰個查核嘅宗數咧，都係有上升嘅。咁暫時即係本地去即係外邊嘅即係即係國內嘅客户咧，佢問翻本地嘅即係物業嗰啲咧，大概有單位數嘅即係上升咯。咁但係估計就可能都要翻可能一兩個月就較為清楚啲。咁主要其實邊啲地方會？即係集中係多人問啲咧，即係都係圍繞翻北區嗰邊多啲。咁啊，好似元朗啊，甚至乎可能上水啊、粉嶺呢啲。咁如果你話市區嗰啲，其實影響就因為呢、這個即係黃江嘅影響或者置業啊、租樓嗰個情況咧，就似乎就未必係好明顯，反而就係北區嗰邊就明顯啲。
1: 呢啲潛在客户嘅查詢咧，即係你哋有冇了解過佢哋嘅背景係點啦？或者佢哋即係揾緊樓嘅一啲價位個目標係點樣咧？
0: 其實如果你一般而家即係問嘅客户群咧，其實主要即係喺上年至今年咧，其實主要集中都係兩三類度。咁譬如就首先第一就係喺一啲學區啦，或者即係會喺香港係即係有小朋友去讀書嗰類啦。咁另外就係一啲講緊有啲員工啦，即係揾嗰啲員工宿舍，暫時就係。呢兩類係比較即係主力啲嘅，有時甚至乎可能一啲季度好似啲暑假前啊，咁可能佢哋有機會喺某一啲區份佢中意嗰啲咧，可能有超過係一成，甚至乎兩成咧係租嗰啲單嗰個區嗰個租單位嘅。
2: 啊，係啊，即係我哋知道咧，有啲學生咧，咁喺內地咧，佢就係要跨境嚟香港讀書嘅。咁就過往都有啲咧，就可能即係近住北區嗰度上水嗰啲啦，甚至可能咧有啲咧即係租一個單位或者全層咁樣。咁咧就即係托管埋，咁啊照顧埋啲小朋友啊咁啦，或者有啲咧就即係喺嗰度住咧，但係咧就即係方便翻學啊咁啦。咁如果而家即係24小時通關嘅時候咧，會唔會喺個租務市場有啲改變咧？因為好多時佢哋可以話：，我唔一定喺上水啊，可能喺黃江而家咁方便啦。即係變咗會有啲調翻轉，即係有啲人咧就反而唔喺香港依邊租樓咧。
0: 我谂佢哋如果譬如有啲佢会可能觉得有咗嗰个通关之后咧，不如国内喺翻国内度揾地方啦，即系唔需要话好似以前咁喺香港咧。咁我谂如果以前佢有呢个念头嗰啲咧，其实已经做咗噶。反而咧就系多咗而家嗰个黄江嗰、那个即系方便咧，佢哋就即系而家香港都好讲求好多消费咧，都讲求个体验啊。即系变相佢系多咗一啲人可能系来往香港频密咗啦，或者可能因为呢个交通方便咧，就真系落嚟香港睇睇。咁嗰类。可能帶動了他反而可能嚟緊會喺香港度租樓或者置業咯，即係呢部分反而係上升咗嘅。
1: 潘達恆啊，你又對於即係內地嗰個嘅市場有冇掌握咧？即係譬如而家黃江口岸新嘅黃江口岸開通啦，會唔會都帶動到真係黃江區附近嘅一啲物業啊，以至係鋪租咁樣咧？
0: 其實可以分兩個情況去講啦。第一個就係過往，就算未開通之前咧，其實嗰、那個成交個比例咧，即係以一啲譬如即係就近一啲即係交通方便咗，譬如好似港珠澳大橋開通咗之後啦，咁啊其實對於嗰、那個譬如珠海嗰邊嗰個香港嘅人過去置業嗰度咧，其實比例咧係慢慢提升咗嘅。有時有啲一手樓盤即係嘅即係單位咧嘅香港人係佔咗大概可能。有時係三至四成到嘅，咁而家啱啱因為呢度開通啦，咁佢近嘅位置咧，分別可能係講緊有啲福田啦、甚至乎可能有啲南山啊，即係主要一啲係中貴價嘅區份啦，即係譬如如果化翻港幣嘅話咧，大概可能6000至10000到嘅，其實就會同翻本地嘅有時北區嘅價錢係會相對近嘅。咁如果你話咁類近嘅情況咧，就以往咧就未必話真係咁即係有一個誘因去吸到即係本地嘅即係買家去嗰邊即係去買呢類物業，因為好多時香港嗰個買家咧都係因為香港嘅物業升值咗咧，就套現咧反而係諗翻日後，即係日後可能有機會退休啊。會唔會令到減省個成本啊？所以就調翻轉，可能對於再遠少少，譬如可能大灣區有唔同城市噶嘛，嗰啲地方可能有機會嚟緊個活躍度會有機會係較黃江嗰邊咧就更加活躍。咁但係嚟緊都應該會有個帶動喺度。
2: 潘達啊，即係而家咧，即係我哋港鐵咧就即係得羅湖同埋落馬洲啦。咁而家遲啲我哋會有嗰、那個即係落馬依個
1: 北環線，
2: 係北環線嗰個支線咧去到落馬。喺黃江口岸啦，咁樣咁會唔會即係有啲人會有啲憧憬一啲長遠投資，而家已經抱住定咧？
0: 如果譬如頭先我講啦，佢哋過往嘅投資咧，好多時就係一啲比較可能遠期

0: 即係諗可能自己退休啊嗰類多嘅。咁如果你話可能係因為始終國內嗰邊有一個情況就係咧，佢個收租可能個比例咧，香港嗰個回報係較為高啲嘅。咁當然唔排除有啲可能會諗不如即係都個體驗多咗啦，不如喺上高都有個置業啦，交通咁方便，可能多個點啦，即係呢類唔排除嘅。咁但係如果譬如睇翻嗰個即係誘因咧，通常就過往都係一啲較為即係比香港係個價錢係平啲。咁用個套現形式咧，就買多間嘅形式較為居多啲咯。
1: 嗯，好啊，好，唔該曬潘達恆啊，多謝你。咁佢就係咧香港地產代理商總會嘅主席嚟嘅。咁大家點樣睇新嘅皇崗口岸開通呢？歡迎打嚟1872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乘搭跨境巴士体验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早上六点由观塘开出首班车前往口岸。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表示，首班车未见有好多旅客，公司亦都将提出不同套票，方便通勤人士折扣大约七折或者更多。他相信对比其他专营巴士，旅游巴服务仍有一定的竞争力，包括每名乘客都设定座位，亦都设有特大行李箱。他说希望新增将军澳站点，但有待运输署批核。啟德德朗村德饒樓一名93歲婆婆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陳日因為失去知覺送院後證實死亡。52歲女佣涉嫌謀殺被捕，正被扣查。警方尋日早上接報該名婆婆被發現沒有反應，其後送院搶救，她身上沒有明顯的致命傷勢。檢取錄影片段發現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襲，短時間之內間斷性徒手突擊打婆婆的頸、頭及面部大約20次，亦都曾經用腳踩婆婆的腹部。婆婆當時在床上，曾遭被捕人粗暴移動身體。外佣其後發現婆婆沒有反應，於是尋求協助。警方根據過去半個月相關錄影片段，發現被捕人每日都有間歇向婆婆施襲。警方凌晨拘捕呢名女佣，初步調查顯示，相信因照顧關係令兩人長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過於辛勞導致關係不良好。而社署有定期派員探訪死者。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州一間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員早前死於不明原因嚴重肺炎。本港衛生防護中心表示，近月沒有接獲從俄羅斯抵港的市民或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情報。根據俄方資料及世衛評估，目前未有發現持續傳播的證據，但為了審慎起見，本港已經採取一系列防控措施嚴防輸入個案，包括在機場加強對俄羅斯抵港航班旅客進行健康監測，並對出現病徵的旅客進行健康評估等。衛生防護中心亦都會向全港醫生和醫院發信，若果任何病人在14日內曾經到訪俄羅斯有關州份並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必須立即呈報，安排進一步化驗。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天晴，明早最低氣温約26度，日間乾燥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一带稍为慢车少少。另外喺新界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仁安医院嘅慢线亦都有意外，就系、是、慢线亦都有意外啦。经过要留意啦。龙富路回旋处内啦，曾经有一宗嘅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车多。咁当中啦，去屯赤隧道方向嘅车龙排到骑术学校。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慢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亦都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接近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 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車龍排到勝利道。另外，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頭角港鐵站都慢車。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就近住啟德消防局分叉位車多，龍尾觀塘碼頭。將軍澳道下行去觀塘方向，龍尾接近興田村。新界區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龍日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去沙田、大欖隧道出口去元朗。最後是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冷氣較高兩度，每個月最多可以減少大約 1.6 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吧。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0: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4: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2: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4: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5: 医师啊，医师，秋风一起我就成日咳，啲痰好似卡住喺喉咙咁样，可以点算啊？
6: 秋天嘅季节咧叫做燥咳啦，觉得啲痰黏住喉咙，滋润下佢啦，令到啲痰咧松啲咧，反而会舒服嘅。
5: 咁要润肺又可以食啲咩生果咧？
6: 白色嘅水果就最好啦，最稳阵咧其实就系雪梨。生冷嘢食好敏感嘅，食少少冻嘢都会肚痛嗰啲，可以炖你嚟食。
5: 想知多啲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7: 寒暑经年似烽火，
8: 烽火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港，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0: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新嘅皇崗口岸咧，今朝早就正式開通啦。咁都係用咗咧就係深港啦，就第一次實施嘅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嘅一個通關模式啊，亦都係咧係港深之間啦最重要嘅24小時客運陸路口岸啊。咁啊可以縮短咧呢個嘅過關嘅時間啦，咁亦都會咧方便咧兩地嘅人士去到往來啦。咁各位聽眾點樣睇呢個皇崗口岸新嘅皇崗口岸開通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㗎。咁潘永祥不如都搵嚟一啲議員同我哋講下今朝嘅情況，佢掌握幾多啦。電話旁邊呢有立法會議員姚柏良啊。姚柏良你好。
1: 係姚柏良你好。
2: 兩位主持好，各位聽眾好。
0: 你又點樣睇新嘅皇崗口岸開通呢？
2: 新嘅皇崗口岸開通呢，當然即今日我哋都立法會好多會開，我就未直接

0: 去到直接去現場嘅，因為都要聽司長呼籲啦，我哋唔好去刻意去製造人流啦。咁但係你要睇翻咧，即係整體嗰個啲旅客同埋市民使用嘅嗰個反應咧，我都問翻啲行家咧。其實都係大家係普遍係滿意嘅，即係嗰個成個大樓嘅設計啊，嗰、那個整個整個過關嘅流程嘅流暢度啊，都係即係大大提升咗個體驗嘅。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今次用一個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咧，即係肯定係可以能夠提供一個更舒適、更加高效同埋更加具一個科技感嘅一個即係過關嘅體驗嘅。咁即係都可以講係即係深港協同發展合作嘅一個新嘅里程碑啦。咁亦都相信即係隨住呢個通關嘅便利，肯定係能夠促進兩地嘅市民啦，即係更頻繁咁往來，亦都係促進我哋大灣區嘅融合嘅發展嘅。
1: 嗯，
2: 係啊，姚柏良啊，即係除咗話即係方便兩地嘅居民嘅往來咧，咁亦都可能即係方便啲旅遊噶嘛。
1: 嗯，
2: 即係而家我哋咧好多時啲旅行團啊或者跨境嘅巴士咧都係因為深受班。咁样，咁啊，即系假日咧，好多时啲团友咧就喺嗰度啊集合啊，咁样人山人海咁啊。如果呢个即系皇家皇开咗之后咧，佢嗰个运作，即系嗰个跨境巴士，譬如啲旅游咧团咧，系咪都同呢个深圳湾差唔多？即系去到嗰度咧，啊，你落咗车，跟住过关，跟住咧就上翻同一架旅游巴咁样，即系个运作，即系系咪差唔多咧？同埋即系会唔会即系喺嗰个旅行团嗰方面有一个分流嘅作用咧？
1: 今日都有大概30个旅行团，有冇了解到个情况系点啊？
0: 其实就根据我哋过往嘅资料咧，同埋即系今日咧都好多，其实旅监局咧，大家知道旅监局其实对于我哋入境团嗰方面有个登记制度嘅，即系佢入嚟之前咧都会即系报俾旅监局你嘅行程啊，同埋你用边个关入境。咁所以即係過往嚟講咧，其實皇崗口岸咧，其實每日都大概都有即係有20多團都會用緊嘅。咁當然啦，如果對比話目前嘅香園圍口岸咧，咁啊絕大部分嘅團咧都係行香園圍口岸嘅，因為香園圍口岸係一個人車直達啦，啲一般嘅旅遊巴、非專營巴士都可以直接去到關口，然之後落客，然之後行過關就去深圳嗰邊，就上翻車就去開展佢嘅行程。咁新皇崗口岸咧，成個設計即係喺呢個陸路上邊嘅運作咧，其實同深圳灣係差唔多嘅，即係一般嘅非專營巴士咧係唔可以進入去到呢個關口嘅，因為本身大家知道新皇崗口岸嗰個成個 PTI 咧，即係個公共交匯處、公共交通交匯處咧個空間都係有限，咁佢本身成個設計咧，即係應該都係喺再下邊最底嗰層咧，係同深圳嘅地鐵一個連接。為一個主要嘅客流嘅，咁目前嚟講，即係地鐵，我哋香港呢邊嘅呢個北環線支線就未有咁快通啦。咁即係呢個將來如果地鐵通埋嘅話咧，我諗呢個成個新皇崗口岸嘅嗰個整個人流啊，嗰、那個便利度咧，會進一步嘅提升嘅。咁目前嚟講，即係我哋如果啲團係要去呢個用新皇崗口岸去過關嘅話咧，就必須要即係喺呢個。新田嘅呢、這個交通交匯處嗰度做一個轉乘啦，咁其實都好啦，即係旅監局都將啲數字啊，同運輸處啊，同各個部門咧都有個溝通嘅，即係及早去能夠喺嗰個車務嗰方面嘅一啲嘅安排上面可以能夠配合得好啲，咁呢個就會能夠做到一個好順暢啦。但係就我諗隨住呢個新皇崗口岸嘅開通咧，我相信都會有一啲。團遊咧都係會分流咗落去呢、這個新皇崗口岸嘅，咁我哋都係會關注即係嗰個喺新田呢個交通交匯處嗰個轉乘嘅進一步嘅嗰個功能嘅提升啦。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其實即係除咗有啲團客喺嗰度有轉乘嘅需求之外咧，其實都有周邊唔少嘅一啲嘅我哋香港市民即係自駕用私家車出行嘅一啲市民咧，都會以往嚟講都會中意喺呢個新田呢個交通交匯處周邊嘅啲爛地場咧，係泊低嘅車，然之後咧就坐黃巴或者坐小巴或者的士啊，就去落馬洲過關或者過黃崗呢個關嘅。咁所以喺呢個轉乘呢方面，我覺得都仲係要密切留意住整個嗰個轉乘嘅需求，去做一個適當嘅一個調度去配合啦。
1: 咁我問一句先，即係而家嘅跨境旅行團係咪都你以你所講都係喺新田度轉車？有冇啲真係可以跨境就過黃崗口岸嘅咧？
0: 可以嘅，你用跨境嘅嗰個旅遊巴所謂直通巴，即係我哋講係做一啲直通巴團，

0: 咁你又可以直接去到個關口過關，然之後去到深圳嗰邊，再上翻嗰架直通巴，就可以響開展你嘅行程啦，響內地。咁所以而家係可以，我但只不過係而家目前係非專營巴士，係未能夠去到直達去到嗰個關口，因為嗰個關口嘅嗰個交通交匯處，除咗俾呢個。巴士啊、小巴啊、的士啊，呢啲个空间已经系即系都系相对系有限嘅。咁如果太多嘅普通嘅旅游巴都去埋嗰度咧，我相信即系按照我哋现场去睇到嗰个环境咧，应该系比较即系个空间会未必足够去使用咧。
1: 咁咪即系个运作同深圳湾即系好相似，即系话如果你系即系有
0: 基本上系相似嘅，
1: 即系跨境嘅，即系你可以直接去到口岸，否则的话咧你就喺。即係新田好或者其他位置咧，就去轉乘啦。
0: 或者你響即係響市區你坐、你成個團咁坐呢啲嘅巴士線或者呢啲跨境車，直接入到去咯。
2: 咁以你估計，即係有幾多比例嘅旅遊巴係可以咁樣跨境過黃江口岸，定係有幾多嘅比例嘅車可能要喺新田嗰度幾多個團啦、要喺新田嗰度轉車咧？
0: 其实就目前嚟讲咧，即系我哋讲紧呢个出境，即系出境团咧，我哋讲翻内地啲团咧，就其实有唔少都系会响深圳嗰边集散嘅吓、所以咧，即系
2: 直接喺深圳度等啦，系咪？
0: 系啦，系啦。咁反而系一啲即系内地当然亦都会有啲团咧，系会即系要系用一般嘅旅游巴咁完咗香港嘅行程啦，跟住就去到个即系如果要想方便啲，最直接就去到香园围口岸就直接行过关啦。咁嗰架旅游巴咁，如果你目前嚟讲你系要去新黄江口岸嘅话咧，你系必须系要响嗰个新田嘅嗰个交通交汇处嗰度去做一个转乘B11、B12 或者 B13 啦。咁我哋都覺得希望嗰度未來呢，即係如果睇到嗰、那個呢啲團客嘅轉乘需求嘅時候，咁我覺得運輸署應該係要諗下點樣去，因為恢復返即係以往幾條其實跨境車五組六線呢，其實本身係有一條線喺錦田呢邊係短線嘅，其實一個短途線做一個中轉呢，個效益係會好過你一條長線去做嘅。
2: 系嗱，咁都讲翻即系整体嗰个黄江口岸嘅交通接驳啦吓，咁而家其实都有专营巴士可以接驳到咧，就系九个嘅港铁站啦，咁但系即系其实都用有好大部分嘅旅客，可能都系要喺转车站，譬如喺大榄啊、新田啊，要转车嘅咁样。你自己觉得而家嗰个接驳交通如何咧？有冇办法？有冇地方需要再改善呢？
0: 我覺得呢個都要一段時間去觀察嘅，因為呢即係大家知道而家其實黃江口岸即係我哋未開新嘅之前，其實本身即係每日個流量，即係如果平日嚟講呢，都係大概4万人次咁上下啦，連埋旅客連埋市民。咁即係如果你喺嗰啲高峰假日嘅日子裏面呢，其實都唔係一個最主要嘅一個即係口岸嘅入口嚟嘅，如果從內地旅客嘅角度。而喺目前嚟講呢，其實落馬洲即係福田口岸啦，呢、這個西九即係呢個高鐵站啦，羅湖啦，呢、這個深圳灣口岸啦，咁呢啲之後先至會係排到即係呢個黃江口岸嘅。咁所以如果按照目前即係過往嘅經驗嚟講呢，即係我諗如果向正常用開呢條線嘅即係嗰啲嘅跨境嘅人士又好，或者佢旅客好，或者市民出行又好，即係呢個如果目前我哋整個如果地鐵未通嘅話呢，我諗嗰個人流嘅分布未必話一下子會有一個太大嘅一個變化。當然啦，即係呢個新嘅口岸好多市民好多遊客都可能專登會選到嚟經黃江咁嚟做一個體驗。咁呢個係要注意嗰個整體人流嘅嗰個變化啦。
2: OK， 好，唔該曬姚柏良議員，多謝你啊。姚柏良咧就係熟悉旅遊業嘅立法會議員嚟啦。咁呢個話題咧，我哋講到呢度先。咁都要睇睇咧嚟緊嘅一啲挑戰啊，就係講緊譬如今個週末啦，以至到重陽節假期咧，相信個人流咧都會增加。究竟個黃江口岸係咪都繼續順利咧？我哋都睇下，繼續留意住個發展啦。
3: 香港一直匯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滿活力。電視節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聲音帶你細微新來港居民，適應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實故事。
4: 今集認識由澳洲和四川嚟的陶藝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島的泥土創作陶藝。
3: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时间嚟到5:49啦，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有我陆宇光同埋潘永祥喺度。潘永祥话：而家就系咧流感嘅季节啦。咁根据统计咧，截至到今个月嘅7日咧，770宗嘅严重流感个案吓有。咁当中咧，超过80%咧就系年满65岁嘅长者，而当中咧。超過77%咧係死亡，因為嚴重嘅流感而死亡，所以大家都真係需要留意啊呢一個嘅流感嘅問題啊，唔好掉以輕心嚇。
1: 係啊，即係尤其是咧，即係如果你係有長期病患者啊，誒屋企有老人咧，就更加咧即係要留心啦。
2: 呢個時間咧，我哋電話旁邊請嚟港大臨床醫學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孔凡毅啊，孔教授你好，
1: 係孔凡毅你好。
6: 你好，两位主持好。
2: 点样睇今年嘅一个流感嘅季节嘅情况呢？
6: 其实今年嘅流感季节咧，同以前即系讲紧系新冠疫情之前咧，其实近呢两年都有啲改变。主要改变我哋发觉咧，以往咧喺新冠疫情之前咧，系有个好清晰嘅冬季的流感季節和夏季的流感季節。一般來說冬季的流感季節就是1、2、3月，大概是每年的農曆年的前後。夏季的流感季節一般就是說是在6、7、8月，通常是會比冬季流感季的高峰是會小很多的。但是我們發覺在新冠疫情之後近這兩年有個情況出現了，就是我們發覺是那個夏季的流感季節是提早了來，就是說可能即6、7月已經開始。另外一個現象就是發覺它會比較嚴重，比以往嚴重，而且時間比較長，就會去到說10月的時候都是所謂夏季的流感季節。然後跟著接著來就那個冬季流感季節就會出現在大概11、12月，即是有個重疊的情況出現。那就去到反而去到1、2、3月的時候呢，就沒有了那個流感季節，即是往年即是以往新冠之前呢永遠都是1、2、3月就是冬季流感季節，但現在就去年來說呢就沒有了，那就反而有個夏季冬季流感季節的重疊。那這個就是近這兩年的情況出現。那所以我們見到呢譬如現時嚟講咧，就正正係夏季流感嘅高峰，就係而家係 H1 嘅甲型流感咧，係正正係喺社區度係傳播緊。咁所以呢個情況咧就係同以前唔同。咁同埋咧，亦都係顯示到咧係一啲高危嘅人士，譬如長者或者長期病患人士啊，或者係兒童咧，應該盡快去接種呢個流感疫苗。
2: 嗯
1: 系，即系嗱，而家咁样，即系话嗰个流感个季节咧，又即系乱咗，又同以前唔同啊。咁即系对于一般市民嚟讲，有咩要留意咧？即系比如喺打嗰个疫苗啊、针嗰方面啊，有冇特别关注或者唔同嘅地方咧？
6: 嗱，如果一般嘅人士，佢哋唔系高危群组，唔系长者，一啲即系健康嘅人士，又或者系即系儿童吓，佢哋讲咧。咁基本上其實都係同以前一樣啦，接種翻一個我哋所謂嘅滅活嘅流感疫苗，三價嘅滅活流感疫苗，咁已經係足夠噶啦。咁但係如果係講緊係長者，即係講緊65歲以上，又或者係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咧，咁就可以考慮咧係接種一個叫做係重組嘅疫苗。咁重組嘅疫苗嘅好處咧，就係佢嗰個抗原係。比平時的滅活的疫苗是高3倍啦。咁亦都唔同嘅研究顯示咧，佢嗰個免疫嘅抗體會比較高，同埋維持嘅時間會比較長。因為而家我哋見到咧，夏季嘅流感季節咧，可能6、7月會出現。咁好多時候，如果你淨係打一個滅活嘅流感疫苗咧，佢嗰個時間咧可能維持到6個月。但如果你打嗰個重組嘅疫苗咧，就會去到1年的時間可以維持到，咁呢個就會係俾一啲即係高危人士，講緊係長者或者長期病患嘅人士咧，就會係有一個好好嘅優勢喺度，亦都好好比較持久啲嘅保護力。咁其實重組疫苗

0: 香港是有得打的了。那譬如你是在院舍的长者呢，政府的外展都是会同你打这个重组的疫苗的。那但是如果是讲的社区的长者呢，那可能就要用医疗券去补贴返嗰个差价去接种呢、這个重组嘅疫苗。
1: 嗯，你会呼吁边啲社群嘅人士要打呢个疫苗呢？咁同埋佢哋嘅风险喺边度呢？
0: 我亦都係建议一啲高危嘅人士啦，即係讲緊係长者啦，咁另外亦都讲緊係有长期病患啦，即係讲緊尤其是係有心血管疾病嘅人士啊，譬如有心脏衰竭啊，曾经试过中风或者高或者一啲譬如有糖尿病啊，另外一啲系譬如接受紧化疗或者免疫治疗嘅有癌症嘅人士啊，又或者系本身需要用生物制剂去抑压免疫系统嘅唔同疾病嘅人士啊，咁我哋都建议咧佢系接种呢一个嘅重组嘅疫苗。咁另外當然係長者啦，尤其是講緊係可能65歲以上，或尤其是75歲以上嘅長者，咁呢啲就係即係高危人士啦。另外就當然係一啲譬如有長期肺病嘅人士，一啲慢阻肺病啊，有一啲嚴重哮喘嘅人士啊，咁接種呢個重組疫苗咧，係會有一個嘅比較好再好啲嘅保護力。
2: 孔教授，即系嗱，而家好多长者啊，或者长期病患者都会即系定期咧去医院度复诊啊。咁呢啲咁嘅高危人士咧，即系如果去复诊时，好多时都顺便打埋呢个流感疫苗噶嘛。咁佢哋可唔可以即系选择打呢个重组流感疫苗嘅咧？即系喺佢复诊嗰阵时，喺啲医院啊，或者即系诊所度，
0: 医院
2: 唔得嘅。
0: 咁就主要系要去翻即系私家医生。私家門診嗰度係去接種，咁一般嚟講，大部分嘅家庭醫生都有噶啦，都有呢個重組疫苗，咁但係就可能要用個醫療券去補翻個差價。
2: 哦，就冇話政府有津貼嘅。
0: 政府淨係津貼滅活嗰個疫苗嘅，咁、
2: 哦、樣。
0: 但係你就要補翻個差價去打嗰個重組疫苗，咁我都覺得係值得嘅呢樣嘢嚇。
1: 嗯。点样理解头先我哋引述嘅即系严重流感个案里面嗰个长者吓个比例以及死亡率咁高咧？
0: 其实死亡率就同往年系差唔多嘅，
1: 系嘛？
0: 咁同埋个不过重症嘅人数就个数字上，如果你用呢个比较翻以往嘅冬季流感季节咧，其实都系相若嘅啫。咁但系就留意翻就因为其实啱啱而家。去到即係啱啱睇翻舊年嘅當係一個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嘅水尾，或者啱啱開始咧，咁變咗就可能真係要盡快接種呢、這個即係流感疫苗，今年嘅流感疫苗，咁就可以有足夠嘅保護力去預防現時發生緊嘅流感嘅爆發。咁另外好重要，當然係。兒童亦都要接種嗰個流感疫苗，咁可以考慮係用嗰個嘅減活嘅噴鼻式嘅疫苗，亦都會係有一啲數據顯示係比較長久啲啦，嗰個抗體喺兒童方面，咁同埋佢加強咗就係佢個黏膜嗰個抗體咧，亦都會係會好啲。咁喺學校嘅外展隊亦都會接種，有機會接種到呢個噴鼻嘅疫苗。
1: 仲有大概半分鐘時間啦，其實幾耐要接種一次疫苗呢？
0: 一年一次嘅都係講緊，一年一次。咁但係高危人士，我哋就建議可能重組疫苗嗰個持久性會好啲，同埋抗體嗰個免疫力係會好啲。
1: 可以維持幾耐呢？
0: 可以維持到一年嘅，
1: 都維持
0: 唔同嘅數據都顯示到。
1: OK， 好啊，唔該晒孔凡毅教授，多謝你。孔凡毅教授就係港大臨床醫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嚟㗎。咁大家聽到個情況呢，都真係呢要考慮去即係盡快去到接種疫苗啦。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咁我哋聽聽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進業街慢線嘅壞車仍然係處理緊，一帶比較車多，龍尾接近兒童醫院。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就近住仁安醫院慢線有交通意外，經過要留意啦。 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张曼燕。首先是新闻提要。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说感觉方便快捷。陈国基预计即将来临的重阳节周末人流较多会是挑战，有信心入境处可以应付。啟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昨日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中方对巴拉圭和百利兹个别官员采取反制措施，指他们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新闻的详细内容。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说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朝早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和车次都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以应付到周末和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首先由陈晓君报道在皇岗口岸过关的体验和市民感受。
2: 口岸开通首日，本台记者坐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的跨境旅游巴抵达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之后，再上出境大堂，通过三道闸门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第一道闸先使用回乡证核实资格，第二道闸采集容貌和指纹做出境查验，最后一道闸做入境查验，历时只需要大约一分钟通过通道，大约七点就抵达深圳。至于回港时就无需再出示任何证件，直接扫描容貌和指纹，由出入境双方核实和查验就可以过关。不少市民都希望率先使用口岸北上，话比以往快捷方便。
3: 好方便，好快捷咯。
4: 系啦，三十分钟啦，由青衣过嚟。以前我要去那個叫上水呢，要成個幾鐘頭才去到蓮塘口岸。
5: 一次性可以過三個閘口嘛，比起以前方便好多。
2: 有南下的人士就話大樓設施先進，過關暢順。
6: 幾先進嘛，一過就兩關，哇真係先進啊，哇以前用好多時間啊，依家方便好多啦，所以國家的強大。真係美麗，
7: 覺得哇好大好舒服啊，好方便啊！即係出地鐵咧，上咗落之後上兩層階梯就過咗關啦，好方便嘅。
2: 口岸同時為跨境車輛提供24小時通關服務，跨境車司機放低乘客之後，需要進入聯合一站式車道進行五方查驗。司機話過程大致順暢，
8: 初初有啲慢。前面排好多队，好多车啊，应该以后会好啲嘅。
9: 有成架车可以直入嚟，呢个系国家嘅重点建设，好啦好啊，方便我哋中港两方面都可以扭往来啦。
2: 合作查验嘅通关新模式，加上新大楼嘅特色设计，令到皇岗嘅过关人流增加。又是深圳口岸联检大楼附近的食肆负责人说，午市人流超出预期，生意比起之前多七至八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开通，截至朝早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是5170人次，较平日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大约三成。当局形容朝早运作顺畅，到访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预计，即将来临的重阳节周末人流较多会是挑战，有信心入境处可以应付。任浩峰报道。
10: 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到场视察，他去到港

0: 方口岸区的入境大堂，同旅客打招呼同合照。陈国基话，开通首日，海关同埋出入境的柜台全部开放，旅客唔使等待。据引述旅客话，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体验好好。至于嚟紧周末系三日重阳节长假期，陈国基话，皇岗口岸将会迎嚟真正挑战，期望人员更加熟悉运作，有信心可以应付。
1: 我哋有信心嘅，所以今日拣今日开开关咧，都系有个原因嘅，因为咧啱啱过咗十一国庆嗰个长假期啦，我哋好多人啊嘛，咁今日咧就应该我哋相信人旅客比较少啲，咁啊大家都要运作要熟习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喺十月号开始到下一个高峰嘅时候咧，同事已经熟习晒啦，咁啊呢个就最好嘅做法啦。
0: 另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有到口岸视察。邓炳强形容口岸运作十分顺畅，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埋联合一站式车道都冇出现异常。佢又话，港深双方都安排充足人手，令到旅客畅顺过关。港深双方人员都愿意行多一步。
2: 开通嘅时间咧，系同深方有一个好高嘅协调嘅。我哋首先咧有一个联合指挥中心，其实今朝咧系一早咧系未到六点半之前咧，我哋已经系有一个联合指挥中心噶啦。就住无论系人流、车流或者其他配合方面咧，有个即时嘅一个通讯喺度嘅。喺整个合作嘅体验入边咧，我感受好深嘅就系，我哋系无论港方或者深方嘅朋友咧，大家无分彼此，都系咧系总之大家都愿意行多一步，为嘅就系希望我哋口岸咧系开通更加畅顺，市民体验能够更加良好。
0: 陈美宝就话，口岸嘅公共交通运输网络四通八达，当局亦都已经设置大量指示牌，方便驾驶人士。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日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在皇岗口岸过关，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够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够到达联检大楼，过关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话，司机在口岸落客之后要攞筹再进入的士站等后载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冲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黄海怡报道。
4: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皇岗口岸正式启用，部分旅行社举办体验团，有20-30个旅行团经皇岗口岸到内地，又或者在口岸集合再出发。而南下的旅行团就大约有20个。他提醒旅客留意，旅行团旅游巴是不能够直达皇岗口岸，旅客要转乘其他车才过到关，在深圳再上旅游巴。
5: 即所谓参考的案例就是香园围人车直达，在新皇岗口岸这里是做不到的，我们的旅游巴是不能够直达新皇岗口岸的，我们都是需要透过转搭九巴啊，或者城巴，又或者可能跨境直通巴士去做一个转乘嘅系，但因为受制于咧，即系个口岸嗰个面积，即系特别公共交通交汇，即系港方呢边嘅所谓巴士总站啦，系真系个面积有限嘅，咁所以我哋冇办法啦。
4: 的士团体推动的士发展联会副主席吴锦华喺同一节目话，运输署朝早7点之前曾经发信息俾佢，话皇岗口岸需要大量新界的士，佢个人估计可能唔少旅客希望坐的士体验口岸情况。被问到的士司机就算在联检大楼落咗客，如果要再载客，仍然要到公共交通缓冲区攞筹。吴锦华话，期望当局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
6: 我哋同政府咧都试过测试过噶啦，咁如果有呢个落客区，再翻去嗰个缓冲区嗰度攞筹，再翻入去接客咧，来回都需要8分钟嘅时间。我哋希望运输署可以俾到一个信息我哋，究竟而家嗰个大楼嗰度咧有几多乘客喺度等紧车，需要俾多去车去接载翻啲乘客落嚟。咁我等我业界可以通知到其他嗰啲司机又去接载乘客。
4: 吴锦华话，业界曾经向运输署反映呢一个问题，期望可以采取折冲办法改善情况。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3: 皇岗口岸启用之后，对于私家车过关同样便捷。稍后在特写环节，我哋请嚟中国香港。

0: 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分享下他今早使用皇岗口岸过关的体验，以及建议驾驶者要注意的地方。先听下其他新闻。啟德德朗村一名93歲婆婆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昨日因為失去知覺送院搶救，其後證實死亡。那名52歲女佣涉嫌謀殺被捕，正被扣查。警方說被捕外佣和死者因為照顧問題長期有摩擦，關係不好，社署有定期探訪。崔慧欣報導。
1: 警方昨日朝早8:00接报，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个93岁婆婆被发现在单位内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翻查片段发现，在事发当日朝早大约8:00，这个婆婆怀疑被52岁外佣多次施袭。警方拘捕这名女佣，秀茂坪警区副指挥官处理高级警司温景亨说，婆婆的颈、头、面都有被打。
2: 被捕人呢是对死者进行了多次的施袭，他呢是在这段短时间里面呢间断性地去用徒手的形式对着死者的颈部啦、头部啦、面部啦进行了大概20次左右的击打啦，并且亦都是用个脚呢去移动过死者的，踩住佢腹部咧，去移動佢個身體嘅。因為當時死者咧，其實喺自己張牀上面嘅，咁所以咧，當時被捕人咧需要移動佢嘅時候咧，亦都係會比較好粗暴嘅。我哋見到個情況係非常之粗暴咁樣移動呢個死者嘅身體啦。
1: 警方話，根據過去半個月嘅片段，發現被捕人每日都有間歇向婆婆施襲。法医初步检查发现，死者的心口、下腹、右腹、右边下巴有瘀伤，左边颈擦伤，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有待确认死因。温景亨说，被捕人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
2: 警方初步的调查里面发现，我们相信是因为照顾的关系长期会有一些摩擦，又或者是过于辛劳的原因，可能就导致就是个关系是不良好的。咁而社署咧，據我哋了解咧，亦都係有咧定期咧去探訪呢一個死者嘅。
1: 警方披露，死者住喺大約150尺嘅公屋單位，丈夫喺大約30年前離世，並冇子女。佢本身有長期病患，要定期覆診，醫生建議為佢安排24小時照顧。親戚其後安排聘請外佣，涉案女佣喺2023年1月開始照顧死者。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0: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2025-26財政年度赤字是9.98億元，按年增加大約30%。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向立法會匯報發展情況。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陳志思說，西九已經逐步建立可以創造收入的能力，形容2027-28年度將會是一個分水嶺，逐步邁向營運收成期。管理局又說，西九演藝中心明年開幕，在多方面都可以帶來收入。林漢山報導。
3: 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討論西九文化區的發展情況，當局的文件顯示2025-26年度的基本營運赤字是9.98億港元，按年增加大約30%。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陳志思說，文化設施出現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西九已經逐步建立一個可以創造收入的能力，形容西九文化區將會逐步邁向營運收成期。
4: 由於不可能做到是回收所有成本，有文化設施的開幕呢，營運的開支必定會繼續增加的，會出現赤字，亦都是一個正常的。但最重要呢，是西九已經逐步建立了一個可以創造收入的能力。2027-28年度呢，將會是一個分水嶺，西九的發展呢，會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是逐步邁向營運收成期。我們的挑戰再不 是現金流的問題，而是怎樣把握西九核心的業務的強勁的增長的基礎，在無需政府注資的前提下，用好我們西九各種的硬件和軟件的優勢去創造收入。
3: 唔少議員都關注點樣開園。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譚少文話：明年開幕嘅西九演藝中心喺多方面都可以為西九帶嚟收入。
5: 我哋目前其實將戲曲中心同埋自由空間最大嘅場地夾埋係1500個座位，只係有1500個座位。但係出年開埋西九演藝中心嘅話，係三倍成上，係變咗4500個座位。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到時我哋嘅票房收入啦，我哋嘅

0: 赞助啦，我哋嘅租金啦，甚至乎系因为人流多咗，餐饮啦，甚至乎商品嘅销售，一定会有好大嘅推动力嘅。
1: 古埃及文明大展嘅文创商品带嚟超过3300万港元嘅收入，创下西九文化区历嚟展览同节目嘅文创商品销售纪录。西九文化区行政总裁冯晴淑仪话：，日后不同嘅展览都会透过 IP 文创产品增加收入。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特区政府上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下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中长期战略，预计到2030年，将文艺创意产业的增加价值提升至1700亿，就业人数增至228000人。李家超出席文化艺术界庆祝国庆酒会致辞时指出，特区政府将会改革艺团资助制度，向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艺术部分注资2亿元，并引入同表现及艺术水平挂钩的拨款同埋进出机制，既鼓励主要艺团持续创新，亦让表现优秀的中型艺团有机会成为主要艺团，带动业界力争上游，壮大产业规模。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即将举行，香港电台将直击亚残运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广播处长关婉仪、中国香港残疾人奥委会会长冯马杰涵以及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主席彭允熙等出席活动启动礼。刘震致辞时表示，残疾运动员代表香港出战，展现迎难而上、永不放弃的香港精神。又说体育不只是竞技，亦是联系社会的桥梁，通过直播赛事，运动员的奋战将团结全港市民。亚残运中国香港代表团将派出大约80名运动员出战10个项目。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支持下，港台将在今个月16日起直击亚残运小组赛和其他赛事，并在今个月18日直播开幕式。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近月没有接获从俄罗斯抵港的市民或者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情报。根据俄方资料和世卫评估，目前未有发现持续传播的证据，但为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监测，并对出现病征的旅客进行健康评估等。卫生防护中心亦会向全港医生和医院发信，如果任何在病人在14日内曾经到访俄罗斯有关州份并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必须立即呈报，安排进一步化验。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对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官员采取反制措施，指他们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发言人毛宁说，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张子欣报道。
3: 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对巴拉圭通讯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说，近年来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中方决定对两人采取反制措施，即日起冻结他们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和他们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对他们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和澳门。 發言人毛寧表示，台灣問題是

0: 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和台独势力捆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
1: 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0: 毛宁强调，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同意即时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然等待美方通报细节，又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才会同意，俄方暂时未有回应。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梁正涛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新闻，但是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了共识，应该告知乌克兰停火几时开始。泽连斯基其后说，和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斯图布和北约秘书长吕特通电话，讨论到特朗普的声明。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但是俄罗斯的支持至关重要，乌方正是等待美方提供细节。美国国内近期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咎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又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又强调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很困难而且不安全。他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连续两日遇袭，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承认袭击沙特机场和能源设施，警告行动会持续至沙特停止对组织的军事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阿拉格齐说愿意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以及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4: 新闻特写。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6点半正式启用。皇岗口岸启用之后，对于私家车过关同样便捷。我们记者潘洁平请来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分享下他今早使用皇岗口岸过关的体验，同埋建议驾驶者要注意的地方。
5: 皇岗口岸咧嗰个建设咧，对于日后嗰个人流咧同埋车流都好方便嘅。而家现代化嘅建设咧，佢用晒一啲智能嘅方式啦。车方面嘅话咧，当然就今次用一个叫五合一嘅检验方式。其实过往咧就好可能咧系要经过香港嘅海关啦、卫生署啊。咁過到深圳呢，佢有深圳嘅邊防啦、深圳嘅海關，即係過往呢要經幾個。咁現在呢就用一個叫五合一呢，其實就方便咗好多㗎。咁不過呢，始終係儀器呢，我哋見到有幾架車呢，好可能呢司機過關嘅時間呢，例如我唔知道係咪啲指模啊，又或者嘅信息呢係未得統一。 啊，咁啊耐咗少少嘅。咁正常一架車咧，如果樣樣都齊啊，一分鐘唔齊咧，架車就可以過咗關。我覺得希望日後咧喺五合一嗰個通道嗰啲檢查嘅一啲儀器上高咧，調配得好。

0: 啲。
1: 会唔会有啲咩感受到？其实喺仪器嘅操作上，或者司机可以配合上面，有啲咩地方可以注意？
0: 第一就系话，大家好多时都系第一次就用呢啲五合一啦。咁会唔会说话讲咧？即系可能第一司机就要留意翻五合一，因为佢一次个检查啦，包括咧你指模啦、体温啦等等啦，或者人脸识别啦。咁會唔會説話講咧？五合一嗰部機咧，佢就要對準你個司機本身嘅一啲面容識別嘅嘢。如果你係個距離唔啱咧，又或者個高矮唔啱咧，有機會咧儀器就識別唔到咧，佢就會係不准放行啦。咁你又要再做過嘅。單車嘅朋友話俾我聽咧，因為喺五合一嗰度咧，佢成四五個鏡頭一齊對住嘅，嗰個係需要雙方面司機同埋儀器嗰個配合嘅。咁所以日後咧，可能個敏感度更加要做得好一啲啦，延誤嘅時間咧就會大大縮減咧，咁就非常好啦。如果正常嘅咧，唔使一分鐘就可以五合一做曬。咁但係發覺咧，有啲司機可能係五合一未做過，咁變咗有個延誤嘅，甚至咧佢哋咧係要褪翻出去再做過一次，或者用人手再做過。
1: 嗱，呢啲樣嘢咧，可能都需要啲時間去適應啦。咁喺呢一段嘅期間啦，可能你會有啲乜嘢地方要提醒駕駛者，有啲咩要注意？
0: 雖然我正話講咧，即係話而家咧個智能系統好好嘅，咁但係咧當然啦，有機會某啲原因儀器 check 唔到咧，所以你香港嘅身份證啦，或者回鄉證件咧都要帶齊去。咁同埋如果講揸車方面嘅話咧，今次要讚咧就香港嗰邊咧入黃江之前咧嗰啲咁嘅路牌或者一啲臨時路牌啊，好清晰嘅，咁就唔會入錯咗邊個位置啊。包括喺黃江嗰個迴旋處咧係。之前咧都有好清晰嘅指示，同埋要讚咧就係香港呢邊咧有一啲我哋叫做緩衝區啦。如果上面塞車嘅時間咧，啲車就唔好上去打曬困籠，響下低緩衝區咧排好隊先至上去。咁呢個係要讚嘅。
1: 司機同埋乘客咧，佢哋咧就過關啦，亦都有一啲唔同嘅處理方法。咁但係咧喺個等候嘅時間方面，或者等候嘅方法方面嚟講咧，就有進一步優化嘅地方啦，係咪咧？
0: 我哋因為用一啲客車，即係客運嘅車嘅。香港我哋出關嘅時間有落客，就去到深圳嗰邊嘅時間呢又有個叫上客區啦。咁但係呢一度呢我覺得有啲混亂嘅，因為始終呢佢係要炮車一個位，咁先至可以俾你上車或者落車。乘客呢一般呢就快過我哋揸車去過完關之後去接佢個位置。而家嗰呢又要掉頭啊，又要炮位啊，跑位之後出車咧，又要褪後。如果能夠響特別響接客區方面咧，做一啲叫流水式咧，呢、這個日後應該係大大方便到我哋上落客咯。
2: 重複新聞提要：重建後嘅黃江口岸早上六點半正式啟用，實施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嘅通關新模式。有市民話感覺方便快捷。陈国基预计即将来临的重阳节周末人流较多会是挑战，有信心入境处可以应付。启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昨日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中方对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官员采取反制措施，指他们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四至五，健康风险是中；路边监测站是五，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甚高。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八，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左右。另外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港股先升后回，下周变动不大。恒生指数开市之后曾经高见24455点，升超过240点。午后一度倒跌大概20点，收市报24271点，升59点。全日主板成交额超过1626亿。金融分类指数升超过 1%， 内银股做好，招行升超过 3%，建行和中行升近 2% 或以上。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汇控升 2%， 友邦升近 1%， 港交所就跌近 1%。 东方海外升超过 4% 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受惠于公司上季航线收入按年增加超过45%。地产分类指数就跌大概 1%， 龙湖集团跌近 4%， 中海外跌近 2%， 恒隆地产和新地跌超过 1%。 科技指数跌近 0.7%， 报4169点。 ATMXJ 多数上升，京东集团升近 3%， 阿里巴巴升超过 1%， 但小米就跌了超过 5%。数据显示，内地九月份合二乘用车零售量按年减少28%，按月升5%。不过出口按年急升近74%，新能源车出口急升超过1.6倍。有分析认为，中欧就混合动力汽车进口达成协议，加上中国汽车竞争力强，相信出口可以成为内地车企的增长动力，但是长远仍然要面临外部竞争等挑战，又估计中国汽车行业将会持续整合。由罗伟浩报道。
5: 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公布，内地九月合二乘用车零售量1,618,000部，按年减少28%，按月升5%。新能源汽车零售量1,084,000部，按年跌近17%，按月升近8%。头九个月合二乘用车累计零售量超过1,333,000部，按年跌近2%。新能源汽车近7,760,000部，按年跌近13%。上个月乘用车出口量近920,000部，按年升近74%。新能源汽车占出口总量近61%，有558,000部，按年增长超过1.6倍。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认为，中欧就混合动力汽车进口达成协议，加上中国的汽车竞争力强，相信出口可以在短期内成为车企的增长动力，但长远仍然要面临外部竞争等的挑战。
6: 中国的车特别现在很多个design又靓，成本又平，内地的市民享受了这件事了嘛，海外市场反而就很想买中国的汽车，但你说长远一点就担心的，海外消费者是不是会就这么密去换车呢？环球的经济都是普普通通麻麻地的时候，很多外国汽车的公司钻研怎样去将价钱去打到很便宜，他不一定要来中国本身生产的，可以去其他的新兴市场生产的话，斗个价钱的时候要看个汇率是不是抵了，但是起码近这两年两三年的话都还可以是一个动力的。
5: 李慧芬说，最近内地汽车销售转弱，相信是因为电动车补贴政策带来的需求已经提早释放，而且汽车并不是必需品，换车的需求可能被延迟，相信中国汽车行业将会持续整合，太弱留强。另外，中汽协公布，内地九月汽车销量近2,960,000部，按年跌超过8%，按月升9%，主要反映生产端的销售表现。九月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超过1,820,000部，按年升近14%，占总销量近62%。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并即时生效。国际油价在欧洲交易时段转升，英美期油都倒升超过1%，布兰特期油一度升穿每桶106美元，纽约期油就曾经升穿每桶93美元。 实德金融策略研究部首席分析师郭启麟表示，

0: 俄烏達成能源停火協議，但就不認為供應會大幅增加。投資者更加關注中東局勢，尤其近日原油出口大國沙特阿拉伯持續受襲，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問題仍然未解決，預計紐約期油可能會上升。
1: 俄烏達成能源嘅停火，咁某程度上咧對油價即係有一個幫助下，但係因為始終依家市場嘅焦點啦，都仲係落喺個中東地區嗰度。咁你特別是沙特阿拉伯境內經常都係受到唔同嘅組織襲擊，到目前為止啦，都唔係話見到有什麼嘅解決咗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危機啊，變咗市場係仲未揾到個焦點，覺得會係有一個能源供应上一个大幅度增加呢，我觉得就未必嘅。
2: 而家个油价都仲系处于一个比较高嘅水平啦。暂时讲中东局势都系比较紧张嘅话咧，短期内点样睇个油价走势啊？
1: 如果俄烏方面睇唔到好大嘅下永久停火框架喺度，而伊朗嘅局势、沙特阿拉伯啊继续系受到唔同嘅组织袭击嘅时候，霍尔木兹海峡又睇唔到啊几时重开嘅一个时间表咧，就有机会上翻去美國原油價格嚟講啦，有機會先回後靠穩回升。基於嚇中東局勢都仲係睇唔到一個曙光嘅時候啦，美國原油價格嚟睇咧，今個星期啊有機會就算再回嘅，但係去到每桶$84左右咧，應該有個支持。
0: 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一半本港打工仔认为人工智能在职场越来越普及，令到退休前景更难预测。超过四成受访者表示，考虑到 AI 可能带来的影响，需要准备更多退休资金。由宋家良报道。
3: 环球资产管理公司普莱士在8月访问了超过1000名30岁或者以上每个月工作收入最少15000元的香港居民，发现五成半受访者认为 AI 令退休前景更难预测，只有两成一认为如果 AI 改变工作、收入或者退休安排，仍然有足够财务准备应对。30至39岁在职人士对退休前景的不确定感尤其明显。普莱士大中华区分销业务主管陈伟文说，打工仔忧虑 AI 影响收入和退休安排，但亦有不少打工仔会利用 AI 发展副业和提升工作效率。
4: 这个调查里面更加见得到，就是其实很多受访者都很清楚了解，其实 AI 除了令他们的工作有机会变得困难之外，更加可以提高他们工作效率，可以令到他们学习更加多新的技能，利用新的技能为自己创造更加多的可能性，可能是一些副业，可能是将来有机会就算离开了职场工作都可以自己创造业，甚至是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等等。
3: 普莱斯建议打工仔应该将储蓄分为中期、长期和短期用途，建立短期的应急储备，同时及早做好退休的长期规划，投资带来的效果就会越大。调查亦都显示，七成二本港打工仔预期将会分多个阶段逐步过渡至退休，而并不是由全职工作直接退休。四成四受访者表示，考虑到 AI 可能影响工作、收入和退休安排，因此需要准备更多退休资金。近六成受访者估计需要超过500万元储蓄和投资才能够安心退休，当中两成二认为需要超过1000万元。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长江基建主席李泽钜表示，集团现时处于历来最红

0: 或1000万元。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秦刚基建主席李泽钜表示，集团现时处于历来最雄厚的财务状况，具备更充裕弹药寻求具回报潜力的投资机会，又形容集团旗下业务的行政总裁都是集团驻世界各地的大使，鼓励他们为集团物色新项目。长江基建完成 CKI CEO 研讨会，来自香港、英国、澳洲、加拿大、荷兰、德国和新西兰等地20间成员公司的行政总裁汇聚香港，联同集团执行委员会委员进行了两日的交流活动。恒生指数收市报24,271点，升59点，主板成交额1,626亿3,000多万。即月份恒指期货系夜市系报24,255点，升9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9升6仙，腾讯425.8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4.84元系跌咗1.4元，阿里巴巴108.2升2元，小米集团24.52跌咗1.44元，恒生中国企业83.76升2.6元 ，XL 以南方海力士31.82跌咗3.58元，中芯国际56.2跌咗1.45元。建滔积层板46.8跌咗2.2，长飞光纤光缆156.1跌咗12.2。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中国三迪、奥克斯国际、皇朝家居、富银融资股份、建业地产。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真健康医疗、宜居企业控股、德昌电机控股、较大惠谷、江西生物。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797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跌咗256点。港汇指数报100.4，系冇起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嘅快线啦，系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另外，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火炭路嘅快线啦，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车龙分别去到大围新村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而反方向去九龙啦，亦都系较为车多，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慢线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车龙仍然系有待消散去到海滨汇。而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慢线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已经开放。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亦都系车多，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观塘游泳池。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噶，慢线受阻，龙尾分别排到去安定村同埋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而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火炭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而现在近住文化中心一段亦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美松苑和沙田岭隧道管道入面。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5: 喂，千万不要乱放孔明灯啊。
4: 为什么啊？
5: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

0: 道，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1: 边会咁易啊？
0: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2: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讲到绿色建筑，很多时候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譬如一些节能的写字楼或者新落成的大型发展项目都可能会有讲到这一部分。但其实香港的绿色转型已经逐渐就走入去社区、商场、店铺，甚至乎是餐厅。今集我们就请来香港绿色建筑议会执行总监赖汉中 Harry， 就跟我们回顾一下绿建环评的发展历程，以及如何透过香港绿建商铺联盟去推动绿色营运。你好 Harry。
5: 你好，阿嘉莉。
4: 咁其实绿建环评如果讲下咧，即系喺香港嚟讲都一个咧好广泛采纳使用嘅绿色建筑评估工具啦。实质上咧，佢个历史咧都运作咗成咧30年啦。呢、这个咁多年嘅历程入边咧，有冇话见到香港嗰个绿色转型嘅过程会系点咧？
5: 其实香港呢个绿色建筑已经发展咧超过30年噶啦，已经。咁我谂大致上分三个阶段啦。第一个阶段咧就系1996年我哋推出第一个叫 Hong Kong BIM 啦，就係而家嘅綠建環評嘅前身。咁其實佢咧就係全球最早嘅綠建標準嘅工具之一嚟嘅。最初咧就主要都係一啲有啲地產商啦，同埋有啲政府項目咧就自發參與嘅。咁當時嘅目標咧主要都係話環保啊、省電啊、一啲企業社會責任，嗰時叫做 CSR 啦。咁跟住咧就係2009年第二階段咧，就係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就成立啦。咁當時係透過四個創會會員啦，其中亦都包括建築業議會啊，同埋呢個建築環保評估協會嘅，為咗配合加入呢個世界綠色建築議會呢個體系啦，所以我哋成立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咁亦都咧呢個環保評估呢個工具咧，就喺2010年就升級咗啦，就叫做 BREEAM Plus， 加咗個 Plus， 就係而家叫綠建環評。咁咧就我哋咧同呢個建築環保評估協會咧就簽咗協議啦，就我哋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咧就負責制定呢個政策同埋提供個資金去發展呢個工具，咁而咧建築環保評估協會咧就會就進行呢個工具嘅發展啦，亦都應用呢個工具咧就進行呢個評估嘅工作，咁由最後尾咧就翻去我哋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咧就發簽證咁樣嘅，咁呢個咧亦都係仲有一個好主要嘅改變咧，就2011年咧政府咧就將呢個綠建環評咧納入為呢個私人項目發展總樓面面積豁免嘅先決條件，咁呢個誘因咧好重大嘅，咁亦都咧從此咧嗰個綠建環評嘅呢個登記註冊嘅樓宇嘅面積啊同埋數目咧就大幅增長啦。三個階段咧其實就去到咧就2020年政府提出咗喺2050年實現碳中和呢個目標啦，咁佢2021年咧推出呢個氣候行動藍圖。咁其中咧四個策略方向咧，其中一個咧就係節能綠建。咁亦都2024年咧，政府又進一步收緊咗頭先我哋講嗰個總樓宇面積豁免呢個條件啦，就要規定要達到某個特定嘅級別先至可以獲得豁免啦。咁所以咧，換句話講咧，個建造業界咧就係對呢個綠色標準嘅提升咗啦，已經。譬如過往12個月咧，獲得金級以上嘅評級項目咧，已經達到80%，比10年前咧係一倍嘅增長咗。
4: 咁但係其實如果話咧，即係喺起樓方面啦，有啲咧即係綠建相關嘅面積咧有個豁免嘅話咧，對於咧發展商嚟講係咪個誘因會好大？同埋或者而家建啲新起嘅樓啦，綠色嘅面積啊，相關嘅建築面積咧，佢佔到個比例係會有幾大咧？
5: 綠色建築嘅面積咧就有個豁免，佢可以建樓嗰陣時候會建多啲啦。最多你可以建到10%嘅，咁所以係對發展商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誘因，符合呢個綠建環評嘅要求啦。攞咗呢個認證之後咧，佢可以建多啲啦。咁即係當然佢建幾多或者係具體咧，就係佢要係入職屋宇署嘅時候咧，屋宇署要審批嘅，咁要睇下佢嗰啲係咪真係綠色建築有關嘅啦咁樣。咁但係咧綠色建築頭先我都想講講咧，其實近年來咧

0: 亦都係出現咗啲變化嘅。早期咧，我哋就好簡單啦，綠色建築就話係乜嘢咧？個概念就話可能做啲節能嘅裝置啊，裝啲太陽能板啊，或者起啲綠牆啊、樹木啊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咧嗰個概念已經一路轉變啦。近年咧，我哋加咗好多其他嘅範疇落去，一個好重要嘅咧就係話使用者嗰個身心健康，即係健康同埋安息。甚至咧有啲最新嘅咧係加入咗，譬如長者友善嘅設計啊咁樣，呢啲都係綠建環評裏邊咧一啲嘅項目嚟嘅。咁另外咧就頭先我都講過啦，我哋個工具已經發展到咧，早期就淨係講嘅營運節能啦，而家其實已經發展到咧係全生命周期，由設計啊，由佢呢個係施工啊、建築材料嘅運用啊、營運管理啊，甚至去到最後尾翻新啊、拆卸重建啊，都包括在內嘅，都考慮嘅。咁而家最新咧就係氣候變化咧，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啦。因為咧以前咧就話點樣慳電啊、節能啊、減排啦，但係而家咧大家都知道咧極端天氣嘅變化咧越嚟越重要啦。所以你個樓宇嘅設計運營嗰陣時咧都要考慮埋點樣應對氣候變化，同埋佢個韌性係點樣啦。譬如話有冇足夠應對極端天氣，例如颱風啊，例如呢個暴雨啊、水浸啊呢啲條件啦。
1: 嗱，頭先你都講到話有啲舊樓方面啦，其實咧有唔少嘅樓宇咧喺香港呢度咧都係已經起咗好耐嘅啦，幾廿年嘅舊樓啊，其實如果相比咧，即係拆卸重建嘅話咧，會唔會話有啲咩方法可以提升到嗰個建築嘅能源效益啊，同埋啲營運管理，而同一時間咧又可以貼近得到減碳嘅需要咧？
0: 哦，當然啦，舊樓喺香港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嚟嘅。政府嘅數字咧就話有超過六成嘅香港嘅建築現有嘅建築物咧都已經超過30年噶啦。咁你好大部分呢啲建築物去到2050年咧仍然存在嘅，所以咧佢哋嘅節能減排咧都係好重要嘅一環嚟嘅。咁但係咧，因為拆卸重建就要考慮嘅唔係淨係減碳嘅，佢可能要考慮安全嘅問題啦，或者個成本效益啊各方面啦。當然啦，如果你係有一舊建築物係安全冇問題，你係可以重用翻佢，改變用途。咁呢個喺國內都好多例子係咁樣嘅。咁呢啲當然係對個減碳係一定有幫助啦。咁但係至於舊建築物嘅能源效益啊、運營管理嘅提升咧，就有幾方面我哋覺得係可以做得到嘅，配合我哋達到2050年嘅減碳嘅目標嘅。第一咧，當然係一個政策法規嗰方面啦，譬如同樓宇有關就係呢個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啦，佢裏邊規定咗啲新建建築物同埋翻新建築物咧，佢要符合某啲能源嘅效益嘅要求嘅。政府啲要求咧就係每三年咧佢會提升一次嘅，就根據最新嘅情況，所以不斷會提升嘅呢個就。佢亦都規定佢又需要啲舊樓咧進行呢個能源審計啦，啲結果出咗嚟咧，當然而家暫時咧唔係規定佢哋一定要做呢啲咁嘅改善嘅方面嘅工作。咁但係如果將來如果法例可以更進一步規定佢做完審計之後嗰啲有啲建議可以做改善嘅規定佢要做嘅時候咧，就更加可以提升啦。當然有其他嘅法例亦都可以引入，譬如話點樣可以做多啲低碳嘅物料啊，甚至係循環再用一啲嘅話咧，咁啊更有幫助啦。其實好多時啲舊樓最主要就係話運行有一段時間咧，落成嗰時候個效率可能好高嘅，但係運行咗一段時間，因為改變用途各方面嘅原因咧，嗰啲基建老化咧，嗰個條件就會降低咗。咁點樣提升個效率咧？咁而家我哋推動幾樣嘢嘅，一個咧就係重新校驗，即係換句話講咧，將個舊樓咧就進行個驗身，做一個數據嘅分析，裝一啲測量。係統計啲數據，又做分析，又點樣提升佢嘅效能？咁嘅經驗咧，發覺咧就係做啲咁簡單嘅改善咧，其實都可以提升個效能咧，可以去到5%或10%嘅。咁而當然最重要嘅就係話呢個智能改造啦，就係話當然啲老舊嘅設備要更新啦，要更換啦，嗰啲新嘅設備當然一定個效能一定會提升噶啦。咁但係呢個咧，亦都係引入啲數據啦，引入啲譬如科技啦，幫佢哋提升個效能。最後尾咧就係因為要提升啲設備咧，就需要有個投入啦、投資啦，咁所以咧係綠色金融咧都係需要有個配合嘅，係可以希望可以幫助到咧呢啲咁嘅舊樓啊業主咧，係提升佢哋嘅設備，同時咧佢哋未必需要投入啲好大量嘅資源嘅。譬如有啲叫做能源表現合約，有啲能源服務公司咧，佢出資為啲舊樓更新個設備，然後對後尾節省咗個能源嘅時候咧，就喺嗰度咧就會對分翻攤分翻嗰、那個即係節省嘅成本啊咁樣樣。咁所以咧呢、這個亦都可以幫助到佢哋改善佢哋嘅舊樓嘅設備。
1: 綠建環評其實而家咧就有10套嘅評估工具啊，都涵蓋好多方面啊，包括咧可能新建築啊、已有嘅建築啦，甚至乎數據中心啊、學校啊、餐飲等都有啦。其實點解要發展咧咁多唔同種類嘅工具？係咪冇一套嘅工具通用嘅標準係可以咧，即係處理得曬咁多個唔同嘅類型嘅嘢咧？
0: 係啊，當然啦，因為其實呢啲綠建環評咧，其實評估嘅範疇有好多嘅，可能有七八樣啊。譬如你點樣選個建材啊，點樣選個選址啊，營運嘅時候點樣節能，點樣慳水，點樣做到引入呢個科技，點樣確保個使用者嘅舒適。咁呢啲都係啲範疇嚟嘅。但係咧喺唔同嘅場景、唔同嘅建築物嘅應用嘅時候咧。就具體情況都有唔同啦，譬如一個新建建築同一個既有建築個要求就一定係好唔同啦。新建建築可能設計方面重要啲啦，既有建築就營運方面緊要啲啦。數據中心嗰個用電量好大啦，你去到餐飲業咁可能佢用水又好緊要咯，又排污啊嗰啲要求。所以咧係具體嘅情況咧，就係根據佢唔同嘅情況有唔同，所以我哋咧就會制定一啲唔同嘅。工具咧係方便咧啲唔同嘅業主咧係符合嗰個要求，亦都達到咧呢個設計啊或者係呢個運營嘅目標嘅，佢針對佢嘅情況。咁但係咧，我哋亦都要取得個平衡嘅，就係話咧，我哋喺嗰個工具咧，我哋係有唔同嘅級別嘅，最高係白金級啦，跟住金啦、銀啦、銅啦。咁我哋都唔要求你第一次嚟攞咧又攞到最高級別嘅，唔係嘅，佢跟翻佢本身嘅情況，佢哋可以決定佢哋可以攞啲咩級別。咁咧，亦都根據佢嘅營運啦，根據佢嘅數據啦，各方面啦。咁又慢慢咧，然後佢要再改善嘅時候，可以再提升個級別咯。第二咧就係話，我哋都咧係唔需要話去做一個全方位嘅評估啦。而家好多既有建築咧，因為佢要做曬全方位評估，收集曬所有數據咧，係有困難有難度嘅。咁所以咧，而家我哋咧都推出咧叫做主題嘅認證，即係佢要針對某方面，譬如舉例，佢有一間。管理公司佢係管理好多樓宇嘅，佢可以咧，佢管理嗰方面佢可以幫呢啲樓宇申請一個管理嘅認證。咁你譬如話佢有啲數據係節能，佢有電費單啊，有水費單，有足夠嘅資料，佢淨係節能慳水亦都可以申請認證。咁甚至而家最新話屋宇署推出咗呢個長者友善計劃，咁如果符合到長者友善嘅要求，亦都可以申請個主題嘅認證啦。每一個工具我哋推出，無論係修改或者係新工具推出咧，我都會諮詢業界意見啦，甚至做一啲試行嘅計劃。咁咪確保咧，我哋個工具咧符合到佢哋要求。
1: 咁其實咧，綠建環評啊，對於咧大眾嚟講都一個專業嘅框架，同埋咧就業界應用比較多啦。其實對於咧即係普羅大眾市民嚟講啦，點樣會即係可能令到佢哋更加容易理解得到，同佢哋有切身嘅關係咧？
0: 呢樣嘢咧就亦都係我哋綠色建築議會嘅一個重點嘅工作啦。因為我哋除咗咧係專業做呢個評核法證之外，我哋都同業界一齊合作推動一啲綠色建築有關嘅指引啊工具。第三個範疇咧，我哋係負責咧就係推廣呢個綠色建築咧，去到市民大眾方面嘅，我哋係走進社區嘅。咁我舉例咧，我哋有幾個活動咧，譬如每年我哋會舉辦一個香港綠色建築周，咁每年嘅九月咧都係一系列嘅活動，舉辦啲工作坊啦，帶啲市民去參觀一啲綠色嘅建築啦，咁亦都咧為透過呢個公眾嘅平台咧搞一啲活動啊咁樣樣。呢綠色建築周咧就深入市民大眾嗰度嘅。咁另外咧，我哋都透過咧賽馬會呢個慈善基金咧，我哋推動一啲學校嘅計劃。咁咧就譬如話係我哋走入去中小學嗰度咧，為呢啲學校咧就進行呢個節能減電嘅工作啦。咁甚至咧係我哋製作一啲教學嘅工具咧，就俾啲老師咧將呢個綠建嘅概念咧喺學生喺佢哋教學嗰度咧，
1: 就教佢哋啦，
0: 冇錯啦，滲入去啦。我哋亦都咧得到政府嘅資助咧，我哋推動一啲譬如綠建教育同埋能力建設計劃。咁呢個好廣泛嘅，針對業界咧就係能力建設啦，針對學生啊或者係大眾咧就係一個普羅嘅綠建嘅教育嘅工作，我哋都有推動嘅。
1: 你覺得咧，即係嚟緊咧，綠建環評咧，仲可以點樣再進一步去持續做更新啊？或者係有啲乜嘢嘅優化嘅地方可以做咧？
0: 咁當然啦，我哋有啲工具都發展咗好耐啦，我哋不斷係更新嘅。譬如我哋現有建築嘅工具已經去到 3.0 版啦。咁其中有第二啲嘅工具咧，我哋不斷咧陸續更新，同埋我哋發展啲新工具。好似今年我哋推出呢個餐飲 1.0 就係一個新嘅工具啦。咁我哋都研究緊，譬如話酒店業啊或者其他。係咪需要有啲新工具咧？喺度研究緊。咁但係咧，無論點咧，係咩新工具或者點樣更新到咧，有幾方面都要注重嘅。第一方面咧，就係呢個科技啦，而家越多係用呢個人工智能啊、大數據啊呢啲啦。咁所以呢智能管理啊等等，咁呢啲咧，我哋都係會加入我哋喺新嘅工具嘅評估啊同埋制定嗰度咧，會加入呢啲科技嘅質入去嘅。咁其次咧就係要包容性啦，即係頭先我都講過啦，咩長者友善啦，政府又推出呢啲咁嘅計劃，我哋要配合啦。咁甚至而家喺其他社會層面有冇其他嘅全齡友善啦？譬如甚至可能除咗長者之外，會唔會照顧兒童啊、殘疾人士啊，甚至係而家講嘅動物友善都好緊要嘅喎。咁呢啲係會一啲新嘅範疇。

0: 我哋會研究係會唔會發展咧。最後尾頭先我都提過啦，極端天氣嘅變化，無論係超級颱風啊、暴雨啊、高温啊等等，呢啲對個樓宇嘅設計、建築營運咧都係有影響嘅。所以我哋喺呢啲範疇咧，我哋都係未來嘅工具發展嘅時候都會注重嘅。
1: 咁綠建環評嘅發展咧，都正好見證住香港嘅綠色轉型啊。但係咧，要做到真正嘅綠色城市咧，都需要咧大家一齊努力同埋配合啊，將可持續發展咧融入去城市每一個角落啊。咁今日咧，好多謝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執行總監賴漢中 Henry 同我一齊咧分享咗咁多，下次再揾你傾多啲啊。
0: 好，多謝你 Kelly。
1: 這一節的財經新思維到這裡，今天的傍晚新聞天地也完結，拜拜。

0: 用新車輛查驗通道過關，表示過程順暢，較落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聯同相關政策局局長到口岸視察，形容早上運作暢順，首日早上人數和車次都較平日時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處人員可以應付到週末和重陽節假期的過關高峰。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今日分別有大約20-30個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團在皇崗口岸過關。他提醒口岸的公共運輸交匯處面積有限，旅行團旅遊巴不能人車直達，旅客要轉乘其他車輛才能夠到達聯檢大樓，過關後再上旅遊巴。另外有的士業界說，司機在口岸落客之後要攞籌再進入的士站等候載客較為費時，期望當局採取折衷辦法並提供實時乘客數據，方便司機掌握情況。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向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匯報西九文化區的發展情況。當局的文件顯示，2025-26 年度的基本營運赤字是9.98億港元，按年增加大約30%。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陳志思說，文化設施出現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西九已經逐步建立一個可以創造收入的能力，特別是門票和贊助收入分別上升超過30%，零售收入亦都按年增加超過1倍。西九文化區將加快推進商業發展項目，逐步拓展收入來源，為西九長遠發展建立更穩健的財政基礎，形容2027-28年度將會是一個分水嶺，西九文化區發展將進入新階段，逐步邁向營運收成期。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和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60%左右。另外，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和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锦绣花园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仍然有待消散嘅，排到去安定村。仍然影响到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而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火炭路的意外都已经清一场的了，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已经开放。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

0: 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温思劳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一段啦，而家系车多，龙尾去到丽港城。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系有交通意外，而家嘅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就系九龙区嘅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老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喜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油麻地交汇处；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去到益京中心，同埋中九龙绕道九龙湾出口。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方向。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今季同下一季都冇差饷宽减。通知书以列明要缴交嘅总金额，记得喺10月30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啦。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5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继续高举榜单，吴克群的《我走我走》可以代入人与人之间不同关系当中的无奈和不舍，正正是乐迷最大的共鸣。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
8: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1: 十八好时光
12: 嚟到今晚啊，星期一晚嘅十八好时光啊，呢度有我欧海星喺度，
13: 有好挂住大家嘅 Benny 李万芬啊，
12: 我都挂住大家，
14: 唔该晒啊，阿姨假般嘅李万芬啊，有啊，陈文生哥哥，大家
12: 好，系啊，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呢两日嘅新闻啊？嗱，真系咧，呢两日嘅新闻啊，都有讲到呢件大事噃啦，连接香港同深圳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咧，今日啊，即系10月12日嘅上昼6:30咧就正式启用啦，24小时通行，更加采用咧一地两检啦，同埋合作查检一次放行嘅全新通关模式啊！通关嘅时间咧，亦都大幅缩短到去大约5分钟咋。
13: 好啊！而新皇岗口岸启用之后咧，旧口岸正式成为回忆啦。开办近30年嘅皇巴最后一日营运，吸引咗唔少巴士迷啦，同埋深圳嘅旅客去到打卡留念。
14: 运输署咧为咗新嘅皇岗口岸开设咗7条嘅专营巴士线，包括3条现有嘅就系嘅路线咧延伸嘅，另外咧仲有4条系全新嘅路线嚟嘅。嗱，途经咧就会港岛嘅地铁站啦，以及6条专线嘅小巴，当中咧有3条系通宵线嚟噶，方便市民咧往返各区，就唔使担心凌晨冇车翻屋企啦。

0: 区区有睇头。
1: 系啦，我哋好多时咧，即系每个人都有好多嘅唔同身份噶嘛，当中一定系做过被照顾者，亦都做过照顾者啦。对于两位朋友、两位主持，阿 Fanny、文森哥哥，你哋多唔多照顾其他人嘅咧吓？
2: 你咪都额头作住啊！
3: 照顾两个字，
2: 睇到我
3: 突
2: 咗
3: 出嚟，睇到，
2: 照顾妈咪啦，咁啊，照顾仔仔
3: 女女
2: 啦，老公啦，咁妈咪时间比较多，
3: 系咪啊？系，
2: 因为始终佢一个人住嘛，
1: 同埋年纪都开始大啦，
2: 系啊。
3: 其实都系噶，我都系咧照顾老人家。我以前咧，其实我爹哋喺度嘅时候咧，因为我爹哋嗰阵时跌亲啊，咁就变咗咧，我哋四姊弟连埋妈咪轮住嚟照顾咯。咁其实都即系都算辛苦，因为你大家翻工时间唔同，跟住大家去夹个时间，咁同埋你都知道咧，照顾住一位长者嘅时候咧，你要好有耐性。
2: 系啊，
3: 咁嗰阵时好后生嘛，好年轻嘛，
1: 都系噶，
3: 系咪？咁同埋发现到真系照顾长者唔容易，同埋我发觉真系要去识得同埋要学习咯。
1: 系啊，你亦都比较好啊，你都有兄弟姊妹一齐帮你分担埋呢个工作，呢个其实都好紧要嘅，我觉得系啦。不过即系讲紧点样照顾人啊，或者被照顾啊，点解咧？因为即系其实咧，大家可能好多时都会忙于去照顾屋企人咧，但系真系唔好唔记得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嗱，喺香港咧，其实有民间嘅团体啦，同埋社福机构啊，就发起咗呢一同埋推动呢一个嘅十月照顾者月啦。而喺呢段嘅时间咧，非牟利机构照顾者易达平台咧喺今个星期五咧，亦都将会喺大埔超级城咧就举办照顾者友善市集，希望咧就为各个照顾者咧提供实用嘅资源咧同埋纾压嘅方法，建立到关爱照顾者嘅友善社区啊！
2: 系啊，电话线上即刻请嚟主办单位嘅代表啊，照顾者易达平台计划嘅呢个经理啊，何晓欣女士 Catherine 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个活动，欢迎佢先。Hello Catherine，Hello，Hello，
4: 大家好，
2: 欢迎你，欢迎啊！嗱，介绍活动之前咧，有劳你，不过你先分享一下啦。十月份咧系照顾者月啊嘛，咁喺呢个月咧举办呢个市集咧，个目的究竟系咩咧？
4: 嗯，好啊，咁多谢大家嘅访问啦。咁介绍下呢个活动呢，其实呢我哋最主要嘅目的呢，希望可以连结到商界同埋社福机构啦，将一啲嘅社区资源呢可以直接咁带到去俾照顾者嘅身边。咁譬如啦，我哋喺当日呢会发布一系列嘅商户专属优惠。咁譬如啲照顾者攞住呢个照顾者嘅易达卡呢，佢哋可以攞到专属嘅商户优惠。譬如有屈臣氏啦、大快活啦、卓健医疗等等，咁减轻到佢哋日常嘅开支负担。仲有呢就可以提供到一啲一站式嘅支援啊，同埋健康资讯啊。咁譬如到时呢我哋会有啲免费嘅健康检测嘅，譬如一啲骨质密度啦、心电图啦、实用嘅社区资讯。因为我哋到期时呢会有一啲嘅NGO 嘅机构啦，可以介绍一啲嘅社区喘息网络嘅服务俾佢哋㗎喎。
1: 係啦，不过品牌我哋就唔方便喺呢度咁样睇啦，但系可以大家都留意翻你哋嘅资讯嘅。
3: 系啊，冇错。咁其实咧，今次呢个平台咧，将会喺嚟紧嘅星期五啦，就会举办就系照顾者友善市集呢个活动嘅。其实活动咧，嗰个目的咧系为咗啲乜嘢咧？
4: 那个活动目的呢，其实我哋都想关顾返呢照顾者佢哋嗰个需要啊。因为呢嗱，佢哋其实面对呢好多困难啊。譬如可能每日啦去照顾一啲嘅长者，头先你哋有讲啦。咁佢哋有阵时照顾佢哋嘅时候呢，会令到佢哋可能腰酸背痛啊，或者会有啲劳损啊咁样啦。咁另外呢就係、是、精神同埋情绪上面呢就会有一啲透支嘅情况啊。譬如佢哋长期处于高压嘅状态，可能导致到失眠啊、头痛啊等等。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啦，透过呢个活动咧，令到照顾者知道咧，佢哋唔系孤军作战嘅，因为照顾咧系一个马拉松噶。咁如果单靠佢哋自己个人咧，其实好容易透支噶。咁所以我哋希望啦，透过建立呢个照顾者友善社区呢个网络啦，可以令到照顾者咧可以即系获得及时嘅喘息空间啦，同埋一啲心理上嘅支援同埋社会嘅认同嘅。
1: 系咁啊，不如系啦，可以又或者同我哋讲下咧，其实真系呢一个活动啊，点解特别要拣喺礼拜五举行而唔喺周末举办咧？当中有冇咩特别嘅意思噶？
4: 哦，咁樣嘅，因為咧，其實照顧者咧，佢哋逢星期一至五啦，有陣時佢哋被照顧嗰啲對象咧，會可能喺一啲嘅護理中心裏邊，或者喺一啲特殊學校裏邊。咁、反而呢個時間咧，對佢哋嚟講咧，容易抽身出嚟、哦，係啦。咁同埋啦，喺星期五嘅下晝啦，其實相對嚟講咧，商場個人流會平穩啲，係啦。咁佢哋咧就可以即係喺一個舒服啲嘅狀態，可以。接受啲檢測啊，或者係嚟聽講座啊，咁樣就唔需要花太多時間去輪候，或者係有一個太擠迫嘅環境啊，咁樣咯。
2: 嗯，咁呢次嘅市集啦，有乜嘢活動亮點咧？又點樣可以幫到照顧者呢？
4: 哦，咁有好多亮点噶，咁咧，系 啊,
1: 啊，
4: 好啊，介绍下先。咁咧，第一嗰方面咧，就头先我提到啦，嗰、那个照顾者二达卡，因为攞住呢张卡咧，就可以得到一啲商户嘅优惠同埋服务啦。咁所以当日咧就会有专人一个柜台。咁、如果你哋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嚟做一啲简单嘅手续咧，就可以办理一个网上卡啊咁样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当其时咧，亦都我头先。提過啦，會有一啲免費嘅檢測啦，譬如一啲骨質密度同埋肌力測試啦，或者係一啲心電圖嘅檢測啦，甚至乎係一啲中藥養生舒緩治療嘅介紹啦。咁亦都有啲照顧者咧，佢哋好叻，就由照顧者咧，佢哋學識咗咧點樣去咧做一啲譬如手工嘅創作，譬如一啲手工朱古力啊、針織嘅手作咧，會到其時咧係會show 俾大家睇嘅咁樣啦。咁最後仲有一個亮點咧，就係咧，我哋有一啲嘅主題嘅講座咧，可以俾照顧者嚟聽個噃。咁大概啦，嗰個題目上邊咧，佢哋好多時咧都會比較係注意到一啲用藥嘅安全啦。咁我哋會有啲註冊嘅藥劑師可以講解一下一啲藥物嘅管理啦。咁另外咧一啲減壓嘅方法啦。情緒舒緩的技巧我們也有一些專人去講座啦，最後呢還會有一些的營養和健康的指南的，因為譬如提到一些日常的營養護理啊，他們照顧者都很關注的，怎樣可以補充一些精力令到自己更有力呢去邁向這個照顧的道路啦，所以這一方面呢都可以呢教到他們和他們分享多一點的。
2: Catherine， 我又想請教一下，譬如嚟真係想揾你哋幫手攞呢個卡嘅朋友仔啦，可能啊，有啲人會覺得啊，我咪環境麻麻地先可以嚟申請㗎，但係尤其是照顧者，可能佢屋企即相對對經濟環境 OK， 但係佢其實佢都需要支援啊，因為佢壓力都好大，佢哋可唔可以嚟揾你幫忙嘅咧？要唔要做一啲審查定還是嚟就可以嘅咧？
4: 哦，咁喺市集嘅摊位咧，其实就全面开放嘅，俾即系全港嘅照顾者其实都可以嚟参加。咁、而至于头先提到啊一啲嘅专题讲座啦，咁其实佢哋到时咧即场都可以攞到飞，咁就可以入嚟参加噶啦。
1: 哦，同埋我都想问，你头先有提过一啲嘅免费健康检查咧，会唔会都即刻知道结果，定还是可能都会需要另外再约时间啊，再嚟睇结果报告咁样噶？
4: 佢哋都即刻可以睇到个结果嘅，咁可以好快速知道自己个状况系点样啦。
3: 非常之好啊！咁啱啱讲过啦，有讲座啦，有 D I Y， 又有咁多唔同嘅活动，其实想参与嘅朋友们咧，使唔使咧喺网上面先预约或者做报名登记噶？
4: 我哋就唔需要先預約嘅，咁到時咧，我哋都有啲 walk in， 即係即場咧可以嚟到攞飛，或者係到時可以問工作人員嗰、那個譬如攞嗰、那個照顧者嗰個二達卡咁樣啦。咁、到時我哋會有工作人員咧可以俾一啲指示佢哋點樣做噶啦。
3: 即係全部都去 walk in 啦，變咗。
2: 好啊，
3: 方便好多。
1: 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照顧者二達平台計劃經理何曉欣女士咧，同我哋介紹咗呢個金。有意義的活動啊！唔該曬，
3: 唔該曬，
1: 係啊！即係我覺得做照顧者真係一啲都唔容
3: 易
1: 嘅、而我諗其實好多個媽咪，即係 Fanny， 即係作為媽咪的話，一定係好多時
3: 心兼重任，
1: 係啦，都好重要嘅照顧者嚟，
3: 又係媽咪又係女，
2: 冇錯。你家長幾分鐘交俾我，你有個私人點唱，因為今日咧就係我媽咪嘅正日生日啦，係媽咪聽緊嘅生日。
1: 生日快乐，
2: 咁我做咗妈咪先知道咧，其实咧，即系我哋细个屋企环境唔系咁好嘛，但系我哋咧从来都冇缺乏过任何嘢嘅，即系妈咪系贡献咗好多，佢都牺牲咗佢嘅梦想，牺牲咗时间，牺牲咗好多佢同人哋去街啊，或者好，因为佢好早结婚啊，牺牲咗。

0: 好多嘢成就咗我哋呢个家，咁我觉得妈咪咧好坚强啊，因为爸爸移民咗去天堂之后咧，其实佢一个人嘅生活都唔简单。咁我哋照顾佢啦，其实我哋都想佢开心嘅。咁啊，佢每日身体健康，好享受每一日咧，我哋做仔女就最开心噶啦。咁我都可以同即系啲仔仔女女啊，或者孙仔啊讲下。每日一個電話俾長者咧，其實唔使錢噶，佢哋會好開心，佢哋會覺得有人關心佢，佢哋會覺得我、哦、可以將今日點樣嘅事同你分享，呢、這個互動咧係好難得嘅，因為你同佢真人傾過偈，係勝過第二日你買隻花擺喺佢張相前邊好多倍嘅。所以媽咪生日快樂啊
1: ！Happy birthday， Auntie！
2: Happy birthday！ 另外咧，我都將呢一首歌亦都送俾我哋所有嘅聽眾啊！我相信我哋嘅聽眾入邊都有好多係照顧者嚟噶嘛，呢一首歌。世上只有容祖儿的世上只有，我都觉得好适合大家一起听的。

0: 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2: 可以比賽睇邊個高啲，增加自己嘅動力咯。
3: 做完之後可以記錄到自己最佳嘅成績，同埋可以判斷到自己有冇做錯。
4: 星期六朝早九點，
5: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4: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6: 下一站，歡迎乘搭英文探險車。
7: 去呢度，
8: 去呢度，
7: 去嗰度，
8: 去嗰度。
9: 大家在中橫行逛最繁忙的地段的時候，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多不多行天橋穿梭這麼多棟的商業大廈、酒店和商場的呢？
10: 哼，問我就啱啦，我就好多次啊！我以前
11: 你收蘋果唔通係？
10: 唔係，我以前做即係中環嗰間銀行嘅時候，我真係成日穿梭呢。

0: 几条天桥啊，因为唔使大遮嘅，一路穿晒好远好远咧，都喺天桥嗰度行噶。
1: 咁我都中意噶，尤其是可能去搭船啦，即系喺离开地铁站，行开码头嗰边都会经过天桥。
0: 你一路行落得噶啦，无论几大风大雨都开遮啦，同埋又唔使过马路啦。咁、但系可能好多朋友咧行嘅时候，都系急住赶翻工啊，食饭啊，真系啊，冇细心留意啊。今日咧，我哋带大家啦，用一个全新嘅视角去睇下呢一条咧，我哋平时行惯嘅中环路啊。
2: 系啊，早几日10月10日啦。香港建築師學會咧就慶祝啊，佢成立70周年啦，佢舉辦咗咧一系列好特別嘅就係公眾導賞活動啦。香港建築師學會70周年呈獻再創高峰之旅建築導賞公眾活動。
1: 嗱，當日嘅行程咧好豐富嘅，參加者咧就由皇后像廣場出發，欣賞咧周邊嘅經典建築，然後咧就一路穿梭中環核心地帶嘅行人天橋網絡，最後咧仲去到全新重。数嘅德成大厦添，
0: 系啊！香港建筑师学会藉住70周年呢一个契机举办呢一次嘅活动噶。香港建筑师学会现任会长、建测规原界立法会议员刘文君建筑师咧就话啦，其实每一个年代经济嘅特色都反映咗嗰个年代嘅文化噶。咁希望透过呢一系列嘅建筑导赏公众活动咧，增加市民对身边建筑物嘅认识啊！
3: 我是刘文君建筑师，现届香港建筑师学会的会长。我们今年有适逢是70周年，其实我们就有一系列活动的，包括现在有的摄影比赛，这个系列的 walking tour 会搞3场，今天就是第2场。其实每个年代的建筑特色都反映了那个年代的文化的，但除了话嗰个设计文化或者世界趋向啊，都其实同嗰个城市嘅经济同埋嗰个科技会有影响咯。今日就讲得比较远古少少啦，有讲到香港嘅第一条有冷气嘅天桥啊，香港第一个我哋叫做玻璃幕墙嘅特色啦。我谂对未必好熟悉建筑呢一环嘅公众咧，都系有兴趣嘅。香港都比較講求效率啦，為了方便普通市民去即係中環翻工同埋購物啊，或者娛樂啊，下面因為條路都比較窄同繁忙，所以發展商就有意話啊，不如起條天橋駁埋佢，起第一條有冷氣嘅天橋，等大家行得更加舒服，就唔需要喺地面同車爭路啦。其實嗰個年代咧。法國啊，雷克布斯耶都是大職師啦、大師嚟啦，就係講緊咧點樣可唔可以理論上咧人車分隔，講緊成個城市去人車分隔，即係呢啲都係平衡人嘅生活嘅需要同個成個設計嘅概念咯。
1: 好啦，聽完咧就係、
0: 我哋嘅建筑师学会现任会长啊，
1: 冇错啊，佢就系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嘅立法会议员刘文君建筑师嘅分享之后，我都好想参与呢个导赏团啦。
2: 冇错啊，系啦，咁啊，大家咧新闻同埋交通翻嚟之后咧，我哋咧就会有星导赏，系啦，就会带大家咧穿梭，就系连接住香港嘅摩天大厦嘅天桥网络噶。
0: 我有好多回忆啊，因为以前我做云航咧，分3段时间食饭嘅，11点、12点、1点，食11点嗰啲咧，一定会去远啲，就系行呢条天桥去嗰。嗰度嗰啲咧貴啲嘅酒樓，因為早啲嘅時段平啲
1: 啊，仲有早茶，
0: 仲有早茶飲啊，但係都好急噶啦，因為你12点要翻翻自己位啊，咁你諗下嗰個燒賣可以得幾多膽啊，就係咁咯，
2: 都可以成粒食曬嘅，
1: 不過係啦，我哋聽我哋呢個節目咧，就呢個時候呢啲唞一唞，我哋聽一節嘅新聞啦，轉頭新聞之後咧，仲有我哋半小時嘅18好時光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乘搭跨境巴士，体验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首班车前往口岸。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

0: 快線副總經理蔡順基說，首班車未見有很多旅客，公司亦將推出不同套票，方便通勤人士，折扣大約七折或更多。他相信對比其他專營巴士，旅遊巴服務仍然有一定競爭力，包括每名乘客都設定座位，亦設有特大行李箱。他說希望新增將軍澳站點，但是有待運輸署批核。啟德德朗村德瑤樓一名93歲婆婆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昨日因為失去知覺送院後證實死亡，52歲女佣涉嫌謀殺被捕。警方昨日朝早接報那名婆婆被發現沒有反應，其後送院搶救，她身上沒有明顯致命傷勢。檢取錄影片段發現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襲，短時間內間斷性徒手擊打婆婆的頸、頭和面部大約20次，亦曾經用腳踩住婆婆的腹部。婆婆當時在床上曾經被捕人粗暴移動身體，外佣其後發現婆婆沒有反應，於是尋求協助。警方根據過去半個月相關錄影片段，發現被捕人每日都有間歇向婆婆施襲。警方凌晨拘捕呢名女佣，初步調查顯示，相信因為照顧關係令兩人長期有摩擦，亦可能涉及過於辛勞導致關係不良好，社署有定期派員探訪死者。為應對人口老化問題，特區政府去年底成立工作組，並在上月公布應對社會高齡化對策報告，在11個領域共提出73項措施。身兼工作組組長的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說，這些措施既有優化亦有全新，並非炒集會。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討論報告內容，卓永興說社會高齡化是全球趨勢，預計到2046年本港65歲或以上人口將增加至274萬，佔總人口超過三分之一。對策報告提出的措施涵蓋醫療、科技、經濟、安老、財務、友善城市設計等關鍵領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啦，曾经有意外发生。咁虽然已经清场，但仍然慢车，龙尾接近兴芳路。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米布垄村。至于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嘅快线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喺丽港城对开。咁后些少啦，近住观塘码头落桥位都车多噶，龙尾就排到接近儿童医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新光中心。另外较早前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嘅意外都处理好噶啦，现时龙尾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就系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咁邻近车龙嘅连翔道都系去葵涌方向啦，就近住副食品批发市场车多，龙尾就过咗油麻地交汇处。咁现时后些少啦，近住民安队总部都挤塞噶，龙尾就去到戏曲中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湾位。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必加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近住戏曲中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喺牛头角港铁，龙尾系排到接近沙田港铁站。重复多次啦，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喺沙田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友爱村。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龙尾青衣南桥。另外就是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已经是关闭了下层行车道的了。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有车辆慢驶停低，这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指示小心行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6: 成日听到秋天可以饮姜茶暖身，但是有些人饮完就痢肿兼流鼻血，当中究竟有什么原因的？医师，
7: 他们本身身体里面有热，平时情绪不好，很容易敏感，贸然饮很多姜茶下去，胃火就会很厉害，砰声咁上去，谷到后面部不舒服或者瞓得不好。
6: 那煲姜茶又有什么窍门可以没那么燥火呢？
7: 首先就用生姜来煲，不要用干姜，不要就咁用姜粉冲水，否则很发散的。
6: 想知多些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的精灵一点啦。
8: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
8: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1: 十八好时光，
12: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啊！呢度有我欧海星喺度啊，
13: 有我叻叻靓靓 Fanny 李万芬，
14: 系多谢你啊，多谢晒你啊，唔该晒，有我阿陈文星哥哥，
12: 大家好
14: 啊，仲笑，大家好啊，
12: 大家真系好开心啊嘛，
13: 大家好啊，
12: 系啦，因为点解咁开心啊？因为我哋又会同大家周围去咯。
8: 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12: 系啊，香港呢个国际大都会咧，唔少地标建筑啊，同埋划时代嘅摩天大楼咧，都出自世界顶尖建筑师同埋建筑事务所之手嘅噃。想感受建筑美学嘅魅力咧，嚟紧咧就真系要揾嚟一啲嘅建筑师为我哋作呢个嘅导赏啦
13: 吓。系啊，头先咧我哋讲到啦，香港建筑师学会70周年咧，就推出咗一个再创高峰之。蔡州高夫之旅啊，建出导赏公众嘅活动，咁啊早前咧就带市民咧去到中环啦，穿梭连接咧摩天大厦嘅天桥网络噃。
14: 唔单止系咁噶，仲有咧去到德成大厦，而且咧仲有一个详细介绍添啊！啊，唔知大家又知唔知？原来德成大厦咧系香港首座采用玻璃幕墙嘅商业建筑咧。
13: 嗯，导赏团三位讲者包括有。巴马丹拿集团高级助理董事陈建文建筑师、海特环球全球设计董事柳景康建筑师，以及香港建筑中心副主席廖国安建筑师，会同我哋讲下咧，到底呢一段平时咧限关限缩嘅路线有啲咩建筑嘅奥秘啊？
15: Tour 咧，我哋个出发点就喺和合场广场啦。头先就喺和合场广场做出发点，因为本身今日个 Tour 最主要就会系 focus 成个中环区嘅嗰个行人天桥网络嘅一个历史啊，或者佢相关嘅发展嘅过程，或者中间嘅一啲背后嘅原因啦，或者影响嘅事件啦，同埋相应嘅 architecture 啦，系啦。咁然之后喺早期中环 redevelopment 嘅时候，包括

0: 最主要就是太子底下啦，同埋文化东方啦。香港第一条有冷气嘅行人天桥，其实就是连接住呢一个嘅文华东方酒店同埋即系今日嘅太子底下。可以話係一個好創新啦，喺嗰陣時，或者都幾革命性嘅影響嚟嘅。咁都想將呢一個概念就帶翻俾啲公眾。咁除咗呢個點之後，跟住之後我哋都去睇咗連接住行人天橋網絡嘅另外一個好主要嘅一個landmark 嘅 building 啦，就係呢個 Jardin House 啊，耀和大廈啦。咁而最後亦都去睇咗呢個街廣場。個行人天橋網絡除咗係話將人車分隔咗，等啲人可以快啲去到唔同地方之外，其實當年嘅設計師啦、建築師啦，同埋當年嘅嗰個地主啦，其實都係 form 咗一個好有合作性嘅團隊，先做到排除萬難咁創新。其實呢個網絡亦都係隱藏咗呢個用海水嚟做一個 cooling 嘅一個系統啦。咁所以其實每一個大部分嘅行人天橋下面咧，其實都藏咗幾條嘅海水嘅水管，咁就直接將維多利亞港嘅海水咧就引入翻去各個 building。嗰、那個嘅冷氣系統度可能就會做一個嘅 cooling 嘅製冷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幾創新嘅事情。
1: 因為呢個 project 喺德城咧，其實對於香港嘅歷史都有少少位置，因為佢其實係香港開放嘅第一棟嘅 curtain wall building， 即係玻璃幕牆嘅建築物啦。咁所以我都想大家知道翻嗰個歷史嘅地位啦，同埋我哋新呢個設計對於舊嗰個設計嘅尊重啦，同埋對個市面啊，譬如同各個位置嘅連接啊，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哋喺嗰個維街板亦都擺過一啲心機落去啦，因為通常香港嘅維街板即係建築項目個維街板都係一個大家見到就係一個鐵皮咁形式，好簡單。但我哋睇到就係佢會係坐立咗喺呢個位置三四年喎咁樣。咁所以我哋擺過啲心機上去做嗰個維街板咁樣。
2: 喺香港一個咁擠迫嘅環境咧，其實解決人同車互相嘅一個關係，同埋咧交通係好重要嘅。咁其實香港係喺差唔多二十幾三十年前咧，已經用咗一個好特別嘅方法，就分開咗兩層，車喺首層嗰度行。人喺二層嗰度行，咁令到兩邊係可以無間斷去有一個交通，亦都可以令到一個互相嘅一個連接係好方便嘅，亦都成為咗一個立體嘅城市咯。希望大家可以更加了解香港呢個城市嘅背後嘅一啲設計嘅理念。咁因為可能有啲地方大家每日都會行啦，咁但係可能未必知道佢後邊嘅設計嘅心思係乜嘢，入邊包含咗啲咩嘢。咁同埋佢同周圍我哋環境嘅關係，咁好希望大家更加了解香港啦，亦都更加愛惜香港啦。
3: 當日嘅參加者咧，有唔少都係建築師嚟噶。有參加者就話啦，了解完香港建築物之後，令到自己咧身處呢個建築界嘅成為一份子嘅時候，都感到好自豪。咁當然咧，亦都有工作人士參加嘅。咁有市民就話啦，認識多咗建築物嘅歷史啊，令到佢對呢個社區咧更加有歸屬感。
4: 我姓李嘅，我都會成日可能行過個中環嗰啲，即係頭先講嗰啲行人天橋。咁但我從來都唔知道佢嗰啲歷史係點啦，建築嗰陣嗰啲情況啊。聽完佢嗰啲簡介，又會了解多啲咯。就算我住喺香港咁多年，譬如話對呢個城市嘅歸屬感，如果我知道多啲，譬如我啲成日見嘅建築物嘅古仔，咁我會覺得即係會了解多啲咯。其實。
5: 我是 Thomas Tran 啦，香港的建築師啦。我自己今次參加呢個活動，亦都係想知道多啲關於香港的建築歷史啦，就同埋其他業界究竟而家發生緊啲咩事啊咁樣樣咯。喺呢個團裏邊啦，由呢個建築歷史啦，點樣影響到即係香港嘅文化或者我哋香港嘅民生啊，嗰一度非常之有趣啦。原來咧個行人天橋最初嘅概念嘅形成係點樣樣啊？跟住到原來嗰個行人天橋咧，除咗佢係做咗行人嘅一個系統之外咧，其實佢下邊亦都係有一啲處理海水冷凍嘅，俾供俾唔同嘅大廈嘅呢啲咁嘅 detail 啊。因為我以前係完全係冇概念嘅。最後咧，咁我哋嚟到德城大廈啦，即係入到嚟啊，咁樣可以見到一棟叫做咁多嘅細節，同埋 overall 亦都係一個咁高嘅水準嘅建築物。咁我覺得身為香港建築師嘅一部分，咁我覺得我自己係非常之光。

0: 榮嘅。
1: 错过咗今次活动嘅听众朋友，唔使觉得可惜噶。香港建筑师学会70周年接下来都会有一连串精彩嘅活动噶。如果大家对建筑美学有兴趣嘅话，可以留意香港建筑师学会嘅社交平台噶。
2: 哇，香港建筑师学会都已经有70周年啦，真系好长嘅历史啊！不过咧呢段时间我哋就听一听今年嘅乐坛新人 Spot 嘅新歌《Bang》。

0: 烽火连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视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区区有睇头。
2: 嗱係啦，唔知大家中唔中意探索香港宗族嘅歷史啦？嗱，真係對我嚟講咧，我就好有興趣嘅。而除咗參加導賞團之外，亦都可以參與其他新域又多樣嘅活動咧，都可以了解到呢方面嘅歷史噶噃。
3: 冇錯，就好似平山文物徑咁啊！嗱，你有冇諗過除咗透過呢個親身到訪之外咧，仲可以咧透過互動嘅體驗劇場啦、文化工作坊啦、特別嘅文物徑嘅導賞、走訪鄧氏祠堂啦、近亭書室、青樹軒等等嘅古蹟同埋歷史建築物咧？
4: 由瓜啦啦藝術集會舉辦嘅藝聚平山文化遊，以三種創意嘅方式帶領住觀眾從多角度去感受，踏上重新發掘本地文化嘅美學之旅。
2: 係啦，而家喺電話線旁邊咧，就請嚟瓜啦啦藝術集會總經理許世元 Kelvin 咧，同我哋詳細介紹嘅。Hello Kelvin 你好
5: ，Hello 你好啊
6: ，Hello 三位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Kelvin， 係啊，不如先同我哋介紹一下呢個嘅藝聚平山文化遊啊，點解會諗到用唔同嘅方式帶大家去了解平山文物徑嘅？
6: 咁我哋

0: 翠屏山咧，就係我哋同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合作嘅一個節目，叫做《文化遊樂園》嘅一個重頭節目啦。咁其實成個計劃咧，係希望可以將香港嘅歷史啦、文化啦、生態去結合藝術，去做啲唔同嘅節目去推廣俾本地嘅一啲參加者同埋遊客嘅。
1: 互动体验剧场咧，哇个名咧好深噶，叫做圈词泣泣啊！
2: 要教下我点写啊？
1: 冇错，听住啦，嗱，圈字咧就系、是、土字边一个烟熏嘅熏啦，词咧就系、是、菊花头一个老虎喺下边，泣泣咧就系、是、一个一盒嘢个盒啦，下边有个
2: 合作嘅盒啦，
1: 系啦，合作嘅盒啦，有个羽毛嘅羽仔下边啦，呢四个字咧其实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噶。咁我想问一下啦 ，Kelvin 呢个名称嘅出处喺边度咧？有啲咩嘅意思嘅咧？
0: 这个字呢都是我都是第一次在这个屏山文物径那里见到的。咁、其实呢它是一个在宗祠里面的一块牌匾所写的字。咁它点解呢，其实圈和祠呢就分别是一些中国古代用来吹奏的乐器啦。入一入呢就是它发出的声音。咁就是我们形容返兄弟和睦咁解的，我们比喻。我哋嘅成个剧咧就内容唔讲咁多啦，不过都可以透露少少咧，其实系一个穿越嘅剧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嘅参加者嚟到去参加呢个互动体验剧场咧，会遇到一啲现代啦同埋古代嘅角色咁样样嘅。
3: 哇，好特别啊！
1: 追上潮流啊，犀利喎！
2: 咁、你咁样讲咧，其实应该好多听众都想参加啦。咁点样可以参加到呢个剧场呢？
0: 我哋而家嗰个成个节目都系喺网上度做紧报名啦，咁系免费参加嘅，咁都好啱啱开始咗两个礼拜度，咁都有唔少人开始报名参加，所以都鼓励大家踊跃报名。
4: 哦，喂，嗱，我又知道咧，今次嘅文物径导赏咧，就以协助大侦探啊寻找失物为呢个嘅形式嘅，呢个嘅安排啊，同埋围村嘅文化有咩关系咧？啊，同埋参加者啦，沿途会认识边一啲嘅建筑啊或者故事咁样噶？
0: 咁我哋啱啱都讲到啦，即係我哋想用艺术去推广呢啲历史同埋文化，所以我哋就諗我哋点样用艺术可以去丰富返我哋一啲嘅导赏团呢。咁我就諗到将一个故事带入去，咁所以你会有侦探嘅角色啦，有一啲係可能一啲嫌疑人嘅角色，咁我哋希望用呢个形式呢，可以将我哋屏山嘅一啲围村嘅文化呢，透过艺术可以令到我哋嘅观众更加有一个深刻嘅印象。咁成个导赏呢，係会去到文物径唔同嘅地方啦，你啱啱提及过一啲祠堂啦、书室，咁同埋香港唯一嘅一个古塔就係聚星楼等等嘅。
1: 我好鍾意玩工作坊㗎，好开心啊，你哋有啊文化工作坊啊。咁佢又点样呢，以呢个艺术嘅角度介绍屏山嘅建筑特色啦。咁参加者啦，佢哋要用啲咩嘅材料去创作呢？咁创作嘅作品可唔可以攞走嘅呢？同埋适合咩嘅年纪去参加呢个活动嘅呢？
0: 咁呢、這个屏山文物径系一个香港好有代表性嘅一个文物径啦，其实系第一条文物径嚟嘅。咁里面咧就好有趣，除咗有中式建筑之外咧，都有啲西式建筑嘅。譬如话佢有个文物馆咧，系由一个以前嘅旧警署去改建。咁我哋呢个工作坊咧，就由视觉艺术家带大家咧，由点线面去认识呢啲中式同埋西式建筑嘅特色。跟住咧，我哋就可以引导我哋嘅参加者去创作佢自己嘅建筑物，甚至最尾咧，佢哋可以将呢啲创作由平面变成立体，可以带翻走添嘅。
1: 即系 3D 打印出嚟啊！
0: 我哋到时一啲啊，
1: 哇，卖关子，
2: 有秘密有秘密。咁啱啱讲咗咧，有三项嘅活动啊。咁其实咧嚟嘅参观者系可以一次过报名啊，定系话要分开三次噶？咁同埋咧每场嘅时间或者报名个名额有冇限量嘅咧？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咧？
0: 好，最紧要就系我哋呢个节目咧就系10月31号啦，11月1号、14、15号喺屏山文物径嗰度进行啦。咁我哋都开始咗报名。咁因为啲节目系会同时段喺唔同嘅文物径嘅地点上面发生啦。咁所以参加者喺报名嘅时候咧都要需要揀選翻佢係邊個時段想參加邊一個節目嘅。
4: 哦，明解。不過咧，我都想問一下啦，屏山文物徑入邊咧都有一啲嘅祠堂啊、書室啊，部分嘅建築物咧仍然可能有村民使用嘅。參加者喺途中入邊有冇啲乜嘢需要特別留意注意咁樣噶？
0: 冇錯啦，我哋今次成個節目都有同屏山鄉委會一齊去緊密聯絡去安排啦，因為都正如你所講，就係裡面其實都仍然有居民去住緊嘅，咁所以都可能要我哋都會提醒參加者啦，嚟到嘅時候咁都要注意翻，即係我哋一定要愛護我哋嘅文物啦，亦都係我哋保持地方清潔啦，同埋可能要進入注意我哋嘅音量等等嘅。
4: 好，明解明解。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 Kelvin 啦，同我哋介紹咗呢一個嘅藝聚屏山文化遊啊，唔該曬 Kelvin，
2: 唔該曬，
4: 係啊，好有意思。 思啊，同埋我覺得即係未去之前，我已經學識咗四個字，圈詞
1: 入入
4: 啊，即係一啲都唔簡單啊。同埋即係中國嘅文化的話，真係都好深厚噶嘛，好多嘢即係可能都即係好多嘢都未識嘅，要我哋一齊慢慢去探索噶。嗱，今次咧個藝聚平山文化遊咧，就等我哋去認識呢一個嘅老地方啊。

0: 啦，李克勤嘅刑事老地方啊，将时间大概接近八点钟啊，咁我哋就会听一节嘅新闻啦。咁而我哋嘅老地方，
1: 听日又见啦，
0: 冇错，十八好时光就要等到听晚嘅七点钟再同大家见面啦。
2: 系啊，我好挂住大家噶，
1: 一定啦，大家亦都可以，当然亦都可以重温我上个星期啦，好精彩噶嘛，
0: 有电台版，仲有电视版噶，
1: 冇错。
0: 好啦，喺度同大家讲声，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均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

0: 重要是西九已经逐步建立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特别是门票和赞助收入分别上升超过三成，零售收入亦都按年增加超过一倍。西九文化区将加快推进商业发展项目，逐步拓展收入来源，为西九长远发展建立更稳健的财政基础，形容2027-28 年度将会是一个分水岭，西九文化区发展将进入新阶段，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港大医学院研究证实，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能够有效协助市民及早识别隐性慢性病，并且及时获得适切治疗。已经完成筛查的市民中，约四成被诊断为血糖偏高、糖尿病或高血压。直至今年一月，计划参与人数已经突破200,000人。研究团队分析了近6,000名新确诊糖尿病、高血压或前期糖尿病患者，在接受一年跨专业健康管理服务后的数据，发现患者的血糖、血压及坏胆固醇等相关指标均有显著的改善。研究团队以200,000名参加者作推算，未来10年预计可以减少超过500宗中风、近600宗慢性肾病、心脏衰竭及血管疾病亦都减少约一成。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畿内亚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一起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就表示，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锦绣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现时主要就系前少少嘅位置，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博爱医院一段系慢车，龙尾排到接近东城里。咁另外较早前啦，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嘅意外都处理好噶啦。就制之前龙翔道荃湾方向，跟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嘅意外都清咗场，呢两个位置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情况方面，现时红隧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跟住副食品批发。

0: 只长一段系慢车。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南区系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由晏啲九点钟直至听朝五点，石排湾道同埋薄扶林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部分行车线系分段封闭。同时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交界处嗰个位置啦，都有部分行车线受阻噶。最后特别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翻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点解一开始有一个念头想研发一个无声闹钟出嚟呢？
6: 观塘玛利诺书院的中四同学萧卓然，
7: 市面上如果针对一些听众人士，就是一些很笨重的闹钟，我们发明一个装置，就是比较轻和比较小，方便到你拎出去旅行的话，你都可以拎出去用。
4: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身残志不残，十三个残疾人士自强故事，
9: 如阳光照亮人生，
8: 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
10: 自闭症不是你们做错了什么，也都不是因为教得不好，这个是一种发展障碍，我们可以早点帮他，最重要是你们没逼他。
9: 更多残疾人士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大家啲样做咩？过完一个 weekend 咁谢嘅德仔，冇嘢啊嘛，
13: 冇
14: 咩。你去咗旅行啊嘛？
13: 唔算旅行嘅，寻一寻根咯，即系搵翻回乡啊，回乡。
12: 哦，
13: 回乡寻根。
12: 你狮身皇冠口岸啊？
13: 系类似啦。
12: 咁早去先吓，
13: 但系我就整坏咗电话，所以咧就喺上边整坏咗电话之后，简直系可以话系四日。冇任何聯絡啊！
12: 哎呀，咁好啊！
13: 係啊，即係上次我哋訪問過我哋品瑞師 Natalie 啦，就話有個 detoxing 啊，我簡直可以
14: cyber detoxing，
13: cyber detoxing， D E electronic， 四日冇咗電話，完全聯絡唔上，
12: 係，
13: 所以我有四日係唔見咗嘅，
12: 心情係點啊？
13: 我发现咧，即系个感官打开咗好多，即系就算你哪怕系热啦，上即系呢几日上面都热嘅，跟住又好热啦，热到系个人又哇兴合合啊，又成啦，同埋所有嘢睇真好多，即系睇嘅感官感受咧，全部系融入好多
12: 的。organic 咗，
14: 但系喺内地冇电话系等于断咗半只脚，
12: 你俾唔到钱嘅，
13: 系严重噶，系
14: 即系你 call 车又 call 唔到，
13: 所以靠爸爸妈妈啦。
12: 哦，
13: 所以系靠佢哋
12: 出外靠父母啊，
13: 冇错。
14: 咁夜晚冇得鼠出去玩喎，自己
13: 啊，亦都冇得睇下啲任何啲。
12: 点解你唔即刻买翻部咧？
13: 买东南亚嘅嘢冇啊。因为谂住落到嚟先搞嘛，咁上边搞又有少少麻烦嘅，因为佢开通嗰啲网络卡啊，哦、又系内地嘅，咁就麻烦少少。
12: 哦，咁咪好咯，人生系咪？你觉得系咪值得推荐啊？
13: 都系嘅，唔系值得推荐嘅意思系冇咗四日嘅电话，
12: 哦、
13: 其实系几需要嘅，即系如果你冇咗四日系有少少系融入翻大自然咧。其实同埋同爸爸妈妈嘅沟通多咗咧，反而系几开心。
12: 即系你起码食饭，你唔好睇手机先
13: 啦。系啊，
12: 呢个都 你知啦，而家冇嘢傾，大家就耷低頭噶啦嘛，咁跟住就睇手機噶啦嘛。
13: 同埋所有嘢嘅體驗係多咗嘅，即係你食嗰啲嘢啊，全部你係冇任何嘅。

0: 即係嗰啲揸住你電話咧去上網 search 啊，又成咧，反而你係要問多啲當地嘅人，哇，究竟依樣嘢係咩啊？點樣好食啊？點樣整啊？其實係你了解又多啲咯，好、
1: 哦、
0: 深入少少。
1: 所以你都推薦我係擺低部電話，
0: 擺低啦，擺低、哦，全部整埋佢，
1: 但我拒絕啦。
2: 咁啊，都係好嘅，因為咧，譬如好多時即係我哋都會睇一啲即係幫大家休息啊、靈修又好啊，即係安靜嘅書入面，其中一個提醒都係嗱，你話做係咪真係做唔到呢？其實唔係，不過我哋唔肯做嘅，即係你放低部電話，嗱，飛行模式。唔好多啦，12个钟得唔得一个？
1: 唔得唔得，
2: 你真系咁严重？
1: 真系唔得啦！有啲咩事？唔系啊，有啲咩事？小朋友联络唔到咧，即系以前都还好啊，而家唔得噶。所以而家就算我做任何运动，连踢波都戴住只表，就系有啲咩事，哦，收到 message， 屋企打电话嚟知道咩事，咁咪即刻要联络去噶。即系做咗人哋阿爸阿妈之后，我系呢样嘢反而仲严重咗嘅，系啊。
2: 咁啊，即系证明我哋真系冇点样休息啊。所以今日咧，我哋一阵间咧，朋友仔倾下偈咧，我哋今日咧就有一个题目。都是跟睡觉有关，即是无论是发梦又好，睡觉的质素又好，即是等等，今天我们都会探讨的。而这个星期呢，我都可以剧透，明天我们有 Rachel 医师，大驾光临，都是跟睡觉有休息有关的，
1: 讲烦恼休息与睡眠。
2: 哇，即今个礼拜我要带大家进入一个恬淡情怀，可以说是
1: 差不多。我们决定播足两个钟歌等大家休息一下。
2: 我都想，不如我先走吧。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 唔系啊，你过几日唔系休息咩？
2: 诶，
0: 讲呢啲，
2: 我攞埋啲访问去剪噶，咁咪下个礼拜边个访问出啦？
1: 哦，系、
2: 啊，不过德仔话本人佢想剪嘅，
4: 我帮手噶，帮手啊，但系队长
2: 系咪真啫？
4: 可以噶，
2: 咦？呢啲咁赤裸嘅嘢喺呢度讲，不如咪后先倾啦。下个礼拜哦，你可以讲嘉宾啦，不如讲先啦。
4: 可以。
2: 下个礼拜咧，我哋有第一次上嚟手下留情嘅嘉宾。
4: 系
2: 呢个嘉宾好特别啦，因为咧自从梁礼勤嚟咗队之后咧，啲访问全部都系我自己一个人做嘅、哦。但系今次阿德仔啊，主动举手话我想参与。
4: 喂，真系要做呢、這个访问，真系一定要啊，
2: 系啦，
4: 要出现啊。
2: 亦都系一位咧，就啱啱我同佢合作完，同埋咧原来有好多人都好中意佢嘅一位女演员，就系、是、吴海欣。
1: 哎呀
2: ，Sophie，
1: 哎呀，
2: 第一次上嚟手下留情，好好听噶，好好笑。
4: 好好笑，
2: 佢讲佢做空姐都好好笑嘅。大家密切留意，因为佢亦都近排咧就嚟紧咧即将。会喺香港电台咧，港台电视31咧就会有一个新嘅作品会出街嘅，亦都会同阿张国强 K K 哥哥合作啦。咁啊，除咗会讲呢个新作品之外，当然我会讲翻我同佢合作啦。咁啊，同埋咧，讲翻佢以前嘅成长嘅经历啊。咁啊，大家密切留意下个星期嘅手下留情啦。好啦，咁啊，我讲先啦，今个星期。咁啊，同吴海欣完全冇关，亦都同瞓觉冇乜关系。咁啊，话说咧，喺呢个节目咧，我都讲话咧，即系其实咧，一间餐厅。佢嘅嘢好唔好食，咁當然係好重要啦，或者坐得舒唔舒服。但係咧，我哋呢啲作為 music show 啊，即係 DJ 啊，咁我哋好留意咧嗰個餐廳咧，究竟係播啲咩歌啊？嗱，即係我成日都講，你一係唔好播，一係咧你就播啲咧，即係好符合你嗰個環境或者你嗰、那個嗰、那個 taste 啊，嗰、那個態度嘅音樂，否則咧好容易咧就會出事嘅。咁啊，嗰日咧咁啊，話説喺星期六晚咧。咁我哋就即係撐阿周嘉怡去睇首映啦。咁睇完之後呢，就大家去食宵夜。咁我走入咗呢，就一間銅鑼灣嘅食店啦。咁當時我第一個感覺就係、是、哇，呢度咁嘈，因為呢一年紀大呢就好怕一啲好嘈嘅地方。即係其實佢嗰度呢係食串燒嘅。咁但係呢，你知串燒都好似一個酒，即係有權可以變咗一個酒吧，即係大家好熱鬧啊！咁亦都有一入去咧，就已經右手邊有十幾人咧，佢哋唔知係慶祝生日啊，定係 team building 咁樣，就已經有熬曬色盅啊，嘻嘻嘻嘅。咁我已經有啲皺一皺眉頭啦。而嗰間餐廳當時入去咧，哇！使播歌播得咁大聲啊，即係我以為波成喺度打碟咁樣，即係好大聲嘅播得。咁嗰啲歌咧，我又唔係好識。咁最初咧，我都喺度哇，使唔使換場地？因為咧嗱，點解我話好怕啲食肆好嘈咧？第一，咁我都係諗住同人傾偈啫，食宵夜。咁如果每一次去食嘢，講嘢講到咆哮咁樣咧，其實係好辛苦。即係你話食半個鐘就話啫，咁你食串燒要食兩，即係好食好長時間噶嘛。好啦，咁啊，於是乎咧，咁我就已經有啲皺眉頭啦。啊，但係好奇怪喎、啊，我突然之間咧，唔知點解咧，個老闆咧可能係即係心有靈犀啦，佢突然之間咧轉 mood，、啊、即係佢由播咗一啲我唔係好識嘅歌咧，佢突然之間播咗一堆歌出嚟。我哋突然之间喺食食下嘢咧，就进入咗一个唱歌嘅状态，即系本来咧都不以为意噶，突然之间我哋 全台嘅人咧，因为有男有女啦，突然之间有一个就做咗演员，一个又做咗许志安啊。

0: 嗱，本来咧我话入去嗰间餐厅嗰阵咧，我就嫌佢啲音乐太大声嘅。咁点知佢一播呢首歌咧，我哋就成场唱啦。咁大家就开始离了啦。咁由于咧呢个老板咧，即系或者个餐厅嘅负责人咧，就可能知道咧许志安啱啱开完演唱会啦，而且洗紧版啊，所以咧佢即刻就转阵咧就播许志安嘅歌，咁就离了啦。其实咧，我哋已经好耐冇唱过卡拉 OK， 咁但系由于嗰个老板咧，佢一路咧就高声地咧就播好多许志安耳熟能详嘅歌咧，结果我哋成台人咧就开始肆无忌惮咁样咧，仲唱得大声过我哋入嚟嗰个右手边嗰台人。咁最搞笑嘅就系咩咧？咁其实喺我侧边，喺我右手边咧就有一对母子食緊串燒嘅，其實佢都幾誇張。我諗個小朋友都八九歲嘅，咁啊，但係食到十二點喎，已經嗰陣時星期六晚十二點嚟嘅。咁由於我哋唱到好大聲啦，直情係突然之間離了啊，冇咪咁樣當卡拉 OK 肆無忌憚咁喺個餐廳
1: 嗌啊，
0: 喺度唱啦。你知許志安啲歌唔易唱噶嘛，即係嗰啲願我下世再做你花下嚟嗰啲咧。咁大家又青筋出曬咁樣樣，但又冇咪喎。咁咧嗰個小朋友咧，期間望住我哋喎。咁啊，
2: 唱起上嚟，
0: 咁啊，突然之间望住，即系佢觉得我突然之间点解我哋成台人突然之间变咗好投入咁喺度唱紧歌，咁佢就望住我啦，咁我就以为咧，即系咪骚扰到佢，梗系，哎呀，唔好意思，小朋友，系咪吓亲你啊？咁跟住咧，佢唔知我讲咩，咁跟住咧，佢阿妈就见到我同佢讲嘢咧，就跟住就望过嚟咧，就问，诶，什么？
2: 哦。

0: 咧佢系讲。普通话嘅，咁跟住，我话，对不起啊，我们呢，
1: 太吵啦，
2: 不好意思啊，
0: 我们很喜欢呢，这个呢，许志安的歌啊，你有没有听过？有啊，我们都有听过啊，咁样样，咁跟住我哋就更加肆无忌惮咁样喺度唱，全晚唱啦。咁嗰晚呢真係要多謝許志安。我哋本来呢諗住食半个钟头或者九个字就散嘅，结果我哋就食咗两个钟头，
2: 哇，
0: 仲好似唱咗好似卡拉 OK 咁样。咁亦都多謝許志安啦，因為其實咧，以前我哋去嗰啲加密紅，
1: 係
0: 黃室堡789樓，就係唱呢啲歌噶嘛，我哋就開始講翻呢啲歷史出嚟嘅。

0: 多謝安仔啊！即係除咗佢同遠遠嘅會過去的，同埋呢一首《愛是多簡單》咧，其實佢有好多歌係即係喺我哋個 K 嘅年代，即係佢即係人口到極點啊嘛！咁所以嗰晚咧。我哋就過咗好多人啊，即係唱翻嗰啲世紀末煙花啊、爛泥啊，作詞人唱咗幾次啊，因為佢唔知嗰個 software 咧跳線定係點翻，係咁翻翻轉
1: 再嚟，
0: 所以唱咗好多次嘅作詞人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過程咧就令勾翻起啊，係、哦，即係好耐冇唱 K 啦，好耐冇喺香港唱 K 啦，好耐冇一班人咁純粹地唱，即係好投入地唱，佢同埋嗰種係即興啊，即係好似阿波成喺度打緊碟咁，你一齊就 everybody move 嗰啲，咁呢一個感受咧，我覺得係好難得，亦都唔知點樣可以再重拾翻呢一份情懷咯。
1: 因為我好記得咧，中學嘅時期咧，有參加嗰啲星 con 嘅，咁啊嗰陣時咧。是大家都是挑战一首歌。
0: 是。
1: 但我这一刻我突然之间不记得了，但是一定是许志安的那首歌来的。
0: 是。
1: Don't lie, don't cry.冻辣
0: 有冇呢首歌？
2: 系冻辣蟹咯，
1: 冻辣蟹就系而家好兴冻辣蟹。

0: 唔記得個歌名，但係我哋嗰時咧，成級啊，就係去挑戰呢首歌，因為好難唱，同埋太高音，同埋太嗰個運轉啊，即係有高八度，突然之間又低八度，又低沉，又轉 key 又成咁樣，係我哋一齊去挑戰呢首歌。我諗成三個鐘嘅升 con 咧。大約用咗兩個鐘嘅時間，都係有呢首歌出現嘅，凍辣嗨嘅，凍辣嗨，凍辣咁樣嘅，咁係係好開心嘅，係啦，啊，好嘢，好嘢，
1: 一哥咧，
2: 唔係，但我反而咧，即係呢個古仔咧，反而令我勾翻起有啲回憶咧。就係小弟咧，中意去一啲小店嗰度幫襯嘅原因咧，就係有時咧去到最尾咧，即係呢啲嗱，即係理論上啊，即係正常營業你就冇得去，即係叫做打攪人哋鋪頭入邊嘅嗰啲音樂選擇啊、揾剩啊。但我好幾次咧就係嗰啲咧，即係可能飲嘢飲到最尾咧。咁然後嗰啲店員已經開始播緊自己歌啊，即係可能個老闆已經
1: 無心，係
2: 啦，
1: 嗰啲係嘛？
2: 即係嗱，可能個老闆已經走咗啦，咁淨係個店員喺度煮緊嘢食啊，或者佢已經執緊台嘅時候就播緊自己歌啦。咁佢又唔係要攀你走喎，咁你見到，咦？你係咪自己手機播緊歌？係啊，即係嚟播下。咁跟住佢又俾你播嘅時候咧，你就互相咧就好似交換咗個 playlist，
1: 係啦。
2: 咦？呢首幾正喎？咁然後就誒、欸，你又中意聽佢，我又中意聽佢，然後就誒、欸，你有冇去過佢嘅演唱會？然後咁樣就同嗰班嘅店員 friend 咗咯。即係我記得我咪話試過去有班尖沙咀嘅叔叔，我會同佢哋飲嘢嘅。咁其實佢係一個小食亭嚟噶嘛。咁係嗰啲叔叔咧自知咧帶一啲嘅平板電腦啦。帶啲藍牙喇叭啦，當然係一個唔影響人嘅狀態下，我哋就喺度播歌咯。咁然後咪先至會，我仲記得有一次就係播咗一啲歌，然後就勾起咗啲回憶。咁然後啲叔叔就講起佢以前嘅故事，即係例如播起《友情歲月》，咁個叔叔就講翻佢以前闖蕩江湖嘅一啲
1: 陳浩南同靚坤嘅年代，
2: 類似嗰啲啦，係啦。咁但係就係呢啲，即係正正嗱，你其實好老實講嘅，你喺大鋪頭或者快餐店，你唔會有呢啲嘅經歷噶嘛。就反而係夜，即係去到差唔多打烊嘅一啲小店，你可以咁樣同啲即係坐喺度剩低幾個食客，然後就咁樣傾起偈，然後就大家交換個嗰啲音樂啊，然後就互相，然後發現，咦，我又學識到一首新嘅歌。我記得我有幾首哦。邱克李林嘅认错就系咁样，系
1: I don't believe it 啊嘛，
2: 系啦，我就系喺嗰班叔叔身上面学翻嚟，哦系、哦，原来呢首歌咁好听，咁佢哋又会喺我身上知道而家啲后生仔会听啲咩歌咁样，咁然后就大家互相咁样嘅
1: 交
2: 流，
1: 你都系
2: 交
1: 换翻老爹俾佢，
2: 都系嘅，唔系老爹佢哋都中意噶，系啊，咁当然有时佢哋可能会介绍，即系可能我记得当时都有啲可能嚟自五湖四海嘅朋友，可能佢有啲阿联酋嘅朋友咧，有啲中东歌介绍俾我哋噶，好开心噶，
1: 所以咧，即系呢个以歌会友咧，其实系交到朋友嘅。咁点解我哋成日都话稍后流程，我哋有阵时即系播多啲歌咁解？因为有啲歌咧，可能就系某勾中你某啲回忆，某一啲嘅情操，就乜都翻晒嚟噶啦。好，转头翻嚟咧，有朋友仔倾下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率领大约30人代表团抵达南京展开访问，首站到访南京大学，向200多名师生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经济发展新方向，并展望苏港及邻港合作的具体方向。陈茂波在演讲中指出，人工智能正降低搜寻和交易成本，推动企业重新设计运作流程和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国家具备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的验证和持续改进提供广阔空间。香港可发挥金融、创科、专业服务及国际化优势，与南京和江苏的雄厚产业基础强强联手。他认为苏港、邻港可以从支持企业出海和产业联动两方面深化合作，欢迎企业在港设立国际或区域总部统筹海外业务。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疾病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月没有接获从俄

0: 羅斯抵港的市民或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情報。根據俄方資料及世衛評估，目前未有發現持續傳播的證據，但為了審慎起見，本港已經採取一系列防控措施，嚴防輸入個案，包括在機場加強對俄羅斯抵港航班的旅客進行健康監測，並對出現病徵的旅客進行健康評估等。衛生防護中心亦會向全港醫生和醫院發信，若任何病人在14日內曾經到訪俄羅斯有關州份並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必須立即呈報，安排進一步化驗。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美国史丹福大学教授霍尔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说，两名获奖者开发新的宏观经济模式，显著提升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幅度。两人将均分12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不是，楼价5%的订金会被没收的。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啦。
5: 医生啊，一到秋天皮肤就好易干燥变到好痕，但是呢我又有湿疹，在护肤方面可以点做啊？
6: 保护都好紧要啦，搽润肤膏，薄薄地搽多几次就最紧要咯，效果呢等于搽到一啲轻度嘅类固醇噶啦。
5: 咁拣润肤膏又有咩注意呢？有冇啲止痕嘅小贴士啊？
6: 千祈唔好加啲特别嘅香味呢，系容易刺激咗，反而呢就越搽越痕。
5: 想知多啲秋天健康小贴士，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精灵一点啦。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中意度要俾全世界都知。

0: 灵感源自暧昧中的感觉，恨不得将心底对对方的感受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Constant 特别喜欢填词人的文字，将这份青春的直率表达。H Chan Constant Chan 填词梁嘉欣，编曲 Eason YH Chan Daniel To Ernest Choi Music by AD 监制 Eason YH Chan。 今个星期上榜五个礼拜，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六位，康提好中意。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八点三十六分，继续系手下流程。头先又开咗一题啦，我哋朋友仔倾下偈，就系讲下关于睡眠嘅一啲嘢啦，
3: 相关嘅嘢啦，
2: 系啦，可能有冇失眠啊，有冇 tips 啊，睡眠啲小 tips 啊，咁样。咁我跟住落嚟咧，访问嗰啲朋友咧，

0: 同我哋幾位應該有少少共鳴嘅，
1: 係
0: 就係想問一下隊長同埋一哥，你哋平時幾點瞓覺嘅咧？翻到屋企嘅時候，
1: 哇！我通常一兩最少一兩點，
2: 差唔多兩點啊，
0: 差唔多啦。我依位朋友都係一樣，起碼過兩點嘅一定係，起碼凌晨甚至三四點。
1: 佢肝點樣壞咗啊？
2: 唔係啊，你問我，如果你翻十點兩點瞓到九點，都唔係真係咁差嘅。真係最差就真係要斷開瞓覺先
1: 係
2: 最差。
1: 我哋呢啲咪就係咯，即係六點幾再起一轉，跟住可能翻嚟美其名恰多一兩個鐘，呢啲咪斷開。
2: 呢啲真係唔得啦，呢啲
1: 個肝都唔係好掂啊。
2: 所以就算你當真係嗱最即係而家叫好啲咧，就係斷一次啊。嗰陣時小朋友可能仲係頭嗰半年即係未戒奶啊，哇！就算你唔使翻工啊，但係都係瞓個零鐘、個零鐘、個零鐘、個零鐘嗰啲咧，哇！簡直係煎熬啊！
0: 跟住我呢位朋友仔咧，仲有个睡眠小贴士嘅，咁相信同听众咧听紧嘅你哋咧都有啲共鸣嘅。究竟佢嘅睡眠小贴士系咩？听下，
3: 手下留情，
4: 手下留情，
3: 朋友仔，
4: 朋友仔，
3: 倾下偈，
4: 倾下偈啊！
0: 踢球就问呢位同事平时几点瞓觉？
5: 我瞓觉时间好浮动喎，一定 confirm 嘅基本上都系00:00打后嘅，咁睇下到底系一点啊、两点啊、三点啊定四点，真系好浮动嘅。但系可以肯定嘅就系必然会系午夜过后嘅。
0: 可唔可以我划得深啲先？首先几点翻到屋企先？
5: 1:00左右啦。首先我当我1:00翻屋企先啦。其实大多数人翻到屋企，基本上头嗰半个钟系唔会即刻瞓觉噶嘛。即系我当除非你通宵咗，或者你48小时冇瞓啦。咁如果唔系嘅话，你通常第一件事你一定要冲凉啊，摆低袋啊，换衫啊，搞啲搞脑，刷埋牙咁样。通常瞓得觉嗰刻，起码都01:30噶啦。咁再加上，通常翻到去第一件事可能會打開某啲影片網站嗰度睇下啊，有冇啲直播睇緊咧？
0: 即係直播嚇死我啊！以為咩影片網站？
5: 唔好諗得咁複雜先。我嗰陣未搭上床嗰刻，你會揾啲影片網站睇下有冇啲直播，夜媽媽啲人打下機啊，或者喺度傾下偈啊嗰啲直播啦。跟住再打開一陣，你就開始打開部電話，撳下呢啲社交平台，睇下有冇人即係有啲好有趣嘅 post 所以睇下。咁樣睇下，真係可以熄曬電話剩去準備攤上床，眯埋眼準備瞓覺黑，通常大概已經係02:30左右㗎啦。
0: 係，哇！喺02:30嗱，不過我同你都可以算係夜鬼嚟嘅，因為經常咧，如果有夜晚嗰啲通宵啊、做嘢嘅時候咧，揾阿希同事咧，都係會應到嘅。咁所以咧，夜晚呢個時分咧，係咪你真係專屬嘅咧？定係你其實中意朝頭早嘅？
5: 我其實係中意夜晚嘅，因為無論係一個人住又好啊，或者即係有陣時有啲我自己啦比較多一啲社交生活嘅，即係可能譬如平日夜晚，即係可能放工都係會見下朋友先嘅，即係再夜啲先翻屋企嘅。享受完嗰個社交生活，你總係需要少少時間沉澱下，即係所謂嗰啲 me time 嗰啲嘢啦。咁你夜媽媽真係得翻一個人喺屋企嘅時候，即係孤物論你有冇同人一齊住啦。咁但係嗰一刻講緊你身邊嘅嗰啲人，無論係屋企人啊、朋友啊，或者你伴侶都大，通常都瞓咗㗎啦嘅情況之下，你先真係可以擁有一個你自己嘅一個可能唔多嘅個零鐘嘅時間去沉澱下你今日，或者整理下你今日所得到嘅信息，或者做嘢嘅開心唔開心。咁所以嗰個時間通常我都係未瞓嘅，即係可能其實可能全日都冇乜見過朋友，就算係得自己一個人，去到嗰段時間先至係真正俾你去。即係就好似你個肝咁樣，佢開始去排緊毒啊！即係無論係好嘢壞嘢，你去隔緊西去西走緊一啲你今日所得嘅嘢咯。
6: Hey, yeah.
7: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6: Uh-huh. What's that?

0: all good. I know.
1: 我嗰啲好鍾意，即係我由細到大呢都係開住收音機瞓嘅，係啦，係，所以先做咗電台啊嘛，係嘛，即係呢下唔係無聊，係真係由細到大開收音機嘅。咁但係而家呢個世代又唔同咗啦，我係收音機會繼續開啦，唔會熄啦。咁但係你電話又會碌住啦，可能旁邊有部平板又喺度睇緊人哋嗰啲直播啊，或者足球直播啊咁樣嗰啲啦。咁但係到某一個位啦，即係我當坐半個鐘、四十分鐘咁樣之後咧，你發覺我真係望一望個表，我要瞓啦嗰刻。咁我就會熄咗個手機，熄咗個床邊個平板，咁真係好專心地最多個收音機冇閂，咁就可以合埋眼去專心咁去瞓覺咯。咁但係就好快瞓得著嘅，通常都
2: 即係冇失眠嘅呢個咁慘況嘅。
1: 又真係冇乜試過失眠，有即總會有嘅，咁人生咁長，但係你話大多數嘅情況都真係好少可失眠，除非係即係假設我哋平日九點朝頭早九點鐘十點鐘翻工，如果我突然間某一日要好早起身嘅，即係可能我五點幾六點我就要起身，因為我七點鐘要翻到公司，咁嗰日因為我要早起身，咁所以變相我要早瞓啊嘛。咁我早瞓嗰日就反而好衰格咁樣會失眠嘅，係啦，咁就係因為特別早嗰刻同你平日嗰個睡眠嘅習慣好唔同咧，嗰日就會好衰格咁失眠咯。
2: 你睡眠習慣係點樣咧？係一個瞓少少啊，已經係好 OK 好精神啦、啊，定係還是你都要瞓足某幾個小時，你先係哇覺得自己個人舒服曬？
1: 睡眠習慣嗰方面我就好。都幾穩定嘅，即係我大概計過數啦。我個人大概瞓夠六個小時啦，咁就叫做基本上好似部電話咁，你已經差到有嗰個安全模式足夠你嚟緊嗰日玩足全日㗎。
2: 黃燈都變翻綠燈啦。
1: 冇錯，你唔使開慳電模去定嗰一日嘅六個鐘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我又好衰嘅，即係我識我啲朋友可以好似貓咁瞓十幾個鐘得，我就唔得嘅。我大概六個鐘就夠用啦。咁如果去到八個鐘咧，我就 100% 噶啦，就食唔到電噶啦，唔可以再差更加多。即係而家有陣時，因為始終有陣時會成日都仲會玩下通宵，咁所以即係多咗，即係你個消耗多咗嘅時候，可能會瞓翻多啲，但係都係十個鐘嘅啫。但係一般情況，只要你瞓夠八個鐘，我就一定唔能夠再瞓噶啦，我一定要起身。即係嗰啲咧唔肯起身，繼續喺個被竇度嘗試攤多陣會瞓咧，係唔得嘅。甚至如果嗰次瞓得著咧，就好麻煩啦，因為就會開始越瞓越攰啊！我唔知係咪嗰啲多得就係 overload 咁樣，即總之瞓得太多啦。咁所以我大概到八個鐘咧，我基本上都一定起身㗎。

0: 我想讲发梦呢件事咧，我发觉我即系后生啲啦，十年八载之前咧系多啲嘅，但系咧而家咧真系
1: 做人冇咗梦想啦，系嘛，个梦都冇乜。
0: 我唔知系我记唔住啲梦啊，定系咁我真系冇乜发梦。而家好多时候一摊落去啦，咁我合晚啦，我就好快就会即系总之就天光啦。可能我中间有发过啲咩梦，我都系完全冇印象。但系以前有段时间系发梦发得比较夸张，即系真系都好多梦下。咩有啲好奇怪嘅，即系譬如咧，假设我当你星期一咁样啦，你发咗一个梦啦，咁跟住咧你就大概记得个内容咧。跟住可能唔知禮拜四、禮拜五咧，你再發夢就係嗰個故事續寫啊，即係好似係啊，即係好似你今晚 yes， 就好似你今晚聽完廣播劇嗰啲咩悲喜交集咩嗰啲之後，今日禮拜一聽完第一集，啊禮拜四你聽到第二集噶，
1: 這個搞笑喎，呢個夢。
0: 我試過兩三次左右啦，咁呢個故事續寫都幾有趣嘅。跟住仲有啲咩奇怪嘢？我記得我試過係過程好半夢半醒，最後係醒咗。我就係喺半夢半醒嘅情況之下，我發夢 feel 到我自己唱緊歌，即係真係有開口唱歌。OK。我都覺得好奇怪噶，咁到最尾我喺嗰個時間度一路都唱咗陣歌啦，最尾我係醒咗嘅，即唔係真係好清醒曬嗰啲，係擘大咗眼大概幾分鐘啦，你當，跟住我先發現到點解我會唱歌，尤其是係唱嗰首歌咧，就係原來嗰刻即嗰個深宵時分啦，唔知幾點啦 ，OK 個收音機係播緊嗰首歌。因為即係好似你扯鼻鼾，你會 feel 到自己攰暈啊，係啦 ，feel 到我有開口啊，OK， 咁所以我就知道我係有唱，亦都好大機會啦，冇辦法無從稽考啦，咁發夢
1: 呢啲嘢，唔到啦，
0: 係啦，咁但係嗰刻我就係喺個收音機度聽到嗰首歌就播到後面接近尾啦，
1: 唔會係 Keep Man 嗰首夜夜痴纏啊？
0: 唔係，冇咁誇張啲輕談呢啲好少可播夜夜痴纏，我嗰次我記得嘅嗰首歌係張衛健嘅《身體健康》。
1: 係啊，好嘢，果然係聽香港電台嘅。好多謝你。

0: 有张伟健嘅身体健康。所以咧，阿希其实嗰个睡眠小贴士啊，听住电台。我都系嘅，因为细个嘅时候，
1: 噪音
0: 系
1: 嘛，
0: 系啊，有啲唔系，香港电台嗰啲唔系噪音，嗰啲绝对唔系噪音，好听嘅节目
2: ，Benji 啊做几晚嘅，
0: 好听嘅音乐。
1: 唔係，但係白噪音係有啲理論嘅。嗰時湊小朋友嘅時候都已經係有用過白噪音嘅。有啲人就話係因為 BB 聽住嗰啲白噪音有啲似喺媽媽肚入面嘅嗰啲聲音，咁所以就可以令到啲 BB 覺得有安全感，容易瞓著嘅。咁亦都有啲即係家長已經好早咧，即係例如可能好早期就會俾嗰啲貝多芬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嘅時候咧，就等佢出世嘅時候，俾佢聽翻噔噔噔噔咧，就可以就係快速入睡嘅，都有呢啲嘅理論嘅。
2: 咁啊，但係我咧就嗰、那個瞓覺習慣咧係完全改變咗嘅。係，咁我當年咧都同阿希一樣咧。我系一定要开住个收音机瞓，我记得好似喺度讲过，因为我细胆啊嘛，即系午夜梦回醒嚟嘅时候咧，听到有人报紧新闻咧，我个人会定一定，因为知道有个人真系存在嘅，就真系做紧 live 嘅。咁啊，但系咧好奇怪，
1: 但你惊唔惊午夜梦回醒咗讲其他嘢咧？
0: 或者报紧夜夜痴缠真系
2: 试过系咯，即系譬如以前仲有鬼故节目啊，或者有阵时咧会播一啲好惊嘅音乐，
1: 或者广播剧都好啊
2: 吓，系啦都有嘅。咁但系咧嗰个。比率都系细嘅，咁啊，但系好奇怪，我谂我都唔记得咗几时，好似真系翻咗嚟做电台之后咧，可能即系你知啦，即系开始有工作咧，
1: 做嗰行厌嗰行，
2: 系我亦都有呢个可能啦。第二就系咧，其实系瞓得差啦，开始，即系个质素开始差。咁为咗令到自己嗰个睡眠嘅质素好少少咧，首先我就第一样嘢就系要冇心机啦。咁而家咧，我系要好极致嘅，譬如咧，我系唔能够有一滴声。包括咗咩呢？譬如你知香港啲冷气机呢，譬如我唔系分体式冷气呢，好嘈㗎。咁连嗰啲冷气嘅滚滚声呢我都接受唔到㗎。我记得我以前譬如出埠拍戏啦，譬如有阵时有啲酒店房嗰啲冷气呢，佢有啲叮叮叮叮叮声呢，即係好似系吹到啲金属呢、我要换房㗎。
0: 哦，
2: 好啦，咁后来我点样解决呢件事呢？
0: 大耳塞。
2: 冇错啦，我而家慢慢有大耳塞瞓嘅。我系塞晒两边瞓。我系必须要有耳塞先瞓得着嘅。我系要彻底要静到咁先得嘅，系、啊、
1: 但其实系真系会随环境或者成长唔同嘅，
2: 唔同咗、
1: 我记得我好细个嘅时候咧，系对于瞓觉系冇特别要求啦，即系因为以前细个一家几口住埋喺一个屋企嘅时候，其实你瞓紧觉。阿嫲喺听到睇紧电视夹夹声咁啊，笑到咁跟住之后，同埋我记得屋企系系会对住电车路噶嘛，咁所以其实你间唔中就已经有啲。巴士声啊，成啦。咁我几时开始变得对声音敏感呢？就是、入咗大学住嗰几年啦。因为喺住喺山头咧，
2: 因为隔篱又多咗个人瞓。
1: 唔系，因为隔篱永远都系得我同房文西嘅啫，系啦。
2: 哦，
1: 唔
2: 真系，正所谓屈蛇嘅，
1: 唔带过嘢嘅嗰啲，唔带过嘢嘅，系啦。咁但系因为住咗喺惯咗喺中大嗰啲山头啊。咁所以咧，對於聲音咧，即係你忽然翻去市區，我記得一畢業嘅時候翻去太古嗰邊住咧，我係接受唔到巴士聲同電車聲啦。係，咁結果久而久之咧，我就長期閂埋咗個窗，去到而家咧，我係要閂窗先至瞓到嘅。
2: 係，
1: 但係我又唔可以戴耳塞喎。
2: 係，
1: 即耳塞嗰種靜咧，
0: 又靜到好，我覺得好辛苦啊。
1: 係啦，好唔舒服。但系你话开少少，即系例如我老婆会话：，哇，个屋间房好焗啊！你开小窗得唔得？唔得，开窗我瞓唔到啦，我要闩埋个窗，闩埋道门喺个房入边咧，冇声我就瞓到啦。
2: 哎呀，
1: 系啊，
0: 哦咁特别啊！但系我咧，我近排系有啲唔同嘅，即系除咗听香港电台之外啦，轻谈之外啦，仲听香港故事之外咧，我系播一啲咧 meditation 嗰啲。咚，或者流水声啊，
2: 嗰啲massage 嗰啲声音系嘛？
0: 咚，跟住但系真系好舒服喎、个人真系即系瞓完之后咧 peaceful 咗之后咧，同埋系瞓得好足够，好清醒，哇，好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及车次均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以应付到周末及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成为香港新增长引擎，同时亦都珍视当地的生态、历史文物和文化，倡导平衡发展。北都丰富的历史和传统乡镇以及珍贵的自然资源，正为北都发展添上独特气息，推动城乡共融亦都是北都发展其中一个重点。凌汉

0: 案，当中三宗属于社区感染，其余一宗有待界定，全部患者都有长期病患。社区感染个案的三名男病人年龄介乎76至77岁，分别居住在沙田、观塘和葵青区。另一名69岁男病人居住在九龙城区，他于潜伏期内曾经到内地，有待进一步调查以界定属于输入或社区感染个案。直至前日，本港今年累计录得157宗退伍军人病个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库克。何立峰表示，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经营环境。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库克表示，苹果公司对在华长期发展充满信心，将发挥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力量。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社企色展嘅创办人猫姑娘，
6: 本身我系个美甲师，2016嘅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7: 近期多宗关于狗只的事故令人关注，人宠共融背后权利与责任如何平衡？狗主要点做才可以令爱犬成为有家教的社区成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咧，佢话嗰个女同佢讲话有一间餐厅好 vibey，vibey，V-I-B-E-Y，V-I-B-E-Y，vibey 咧其实系一个比较新嘅字。源自 vibe， 我哋近呢十年网络同埋年轻人口中好兴嘅一个字 vibe， 即系讲一个人啦，或者一个地方，或者一个环境嗰个 feel。我哋以前老一辈人我哋话好有 feel 咧，或者呢个 vibes good。咁呢个 vibe 咧就系作为一个 adjective，vibe 系一个 noun 嚟嘅。咁所以你话一个 place，this new cafe is really vibe， 呢间咁嘅咖啡室咧就。 好有 feel 嘅，好正，好有情。

或者好潮嘅，好有格調嘅，咁呢啲都係啲比較老土嘅形容詞啦。但係而現在咧，有啲人 vibe 嘅 ，OK， 咁啊留意啦 ，V 音開頭，所以咧我哋有個 voice vibe vibe vibe vibe， 譬如 I hate going to all these vibe places， 我最憎去呢啲懶潮、懶有性格、懶型嘅呢啲咁嘅餐廳或者地方。咁啊，希望解答到呢個聽眾嘅問題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晚上时间9:08，继续系手下留情。
1: 系啦，咁啊，今个星期就系呢个嘅朋友仔倾下偈啊，就系讲起一啲同瞓觉有关嘅嘢啦。咁啊，德国人就揾咗阿希就讲咗一啲即系睡眠嘅小贴士啦。咁啊，小弟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诠释睡眠嘅，系啦，因为
2: 系从弗洛伊德嘅角度interpretation of dream。
1: 弗洛伊德係好似係一個講尖喎，尖尖尖啊，係啦。咁啊，因為其實小弟係一個都發幾多夢嘅人嚟嘅。我曾經有段時間係會記錄低自己發過啲咩夢嘅。所以啱啱個訪問尾聲咧，阿希咪話佢有發過一啲類似連續劇咁嘅夢嘅。
0: 冇錯，或者唱歌啦。
1: 係啦，我都試過有一次嘅，係中七嘅時候，係嗰個禮拜連一連四日咧發。同一个劇情嘅梦，
2: 都系劲啊！
0: 都系有个女仔出现嘅，
1: 唔系应该咁讲。好细个嘅时候咧，试过发同一个梦发咗几日嘅，即
2: 系
1: 个剧情一样，每一日都一样啊！
2: 咁犀利！
1: 但系中七嗰次系唔同嘅，中七嗰次咧系今日发生咗呢件事，衍生咗第二日嗰个古仔，一路衍生
2: 咁
1: 四日连续剧咁样，
0: 注定你系编剧就系编剧。
1: 发梦嚟啊！真系发梦，我好记得，因为嗰阵时咧，我系去咗屯门住，咁点解咧？就系帮阿表弟补呢个嘅数学，因为我下哦中六啊。中午啊，因為我考完會考就輪到表弟考啦，咁我就過去幫佢補下數學咁樣啦，咁啊瞓佢屋企，咁咧發夢啊，我第一晚發夢係殺咗人嘅，
0: 哎呀，
1: 發夢入邊殺人，
0: 係
1: 第二晚係棄屍，
0: 哇，你係
1: 啦，
0: 你嗰排係咪睇得連續劇多？
1: 冇啊，嗰排冇啊。但系我就系仲好记得有个劇情咧，就系即发梦啊，就系、是、直情系摆入嗰啲红白蓝胶袋啊，
0: 哎、
1: 又抌啲宠物入去啊，
0: 哎、
1: 去码头啊咁样啦、
3: 哎。
1: 第三日系被警察拉，
3: 系、
1: 哎、第四日系上庭作供嘅，系、哎、啊，即连续四日咧，好似贯穿翻成个故事嘅连续劇咁样嘅。咁所以咧，小弟啊系觉得即发梦有时有趣嘅就系咩咩瞓觉有时有趣嘅嗰个位就系发梦。咁所以今日咧，小弟就同呢位朋友讲下啊，究竟佢发过啲咩嘅有趣嘅梦咧？
4: 手下留情，
5: 手下留情，
4: 朋友仔，
5: 朋友仔，
4: 倾下偈，
5: 倾下偈啊！
1: 好，今个星期朋友仔倾下偈，好耐冇见呢位朋友仔，你好。
6: 系啊
1: ，Anna。系啊，好耐冇见阿 Anna， 因为阿 Anna 升咗职之后咧。
6: 系啊，唔好乱讲，咁样好难继续做落去咁样，唔系。
1: 啲人话喺交通消息好似好少见你咁样。
6: 间唔中有客串嘅，系啊，间唔中都会有我把声。
1: 但系都系算升职嘅。
6: 唔系，唔可以咁讲，唔系，唉，都系做翻自己嘅份内事啦，都
1: 系
6: 一个小厨啦。
1: 啊，开始有啲官腔出嚟啊！
6: 咩事啊？
1: 好啦，我哋今日嘅题目啊，就系讲一啲瞓觉嘅习惯啊，或者瞓觉嘅趣事。你自己瞓觉有冇话有啲咩嘅习惯嘅咧？
6: 只猫一定喺我隔篱咯，咁、我一路瞓会黏住佢肚腩咯。
1: 咁但系未有动物之前，
6: 未有动物之前啊，有时瞓唔着嘅话咧，我会趴喺度瞓，趴喺度瞓咧就觉得好似容易啲入睡。
1: 系系，但系你本身系容易入睡定系醒瞓啊？瞓得好冧嗰啲人定系点？
6: 唉，呢个问题咧，我呢排系好有领悟啊，就系咧。我發現原來咧，我放假嘅日子咧係容易啲失眠嘅，反而翻工係
1: 週末定係放假先兩樣嘢嚟㗎嘛？
6: 週末星期六日係咪週末啊？
1: 星期六日係，但例如星期五我要翻工，但我知禮拜六係放假啊嘛。
6: 係啊，
1: 係啦，咁所以係邊款咧？
6: 是星期六日啊！
1: 哦、
6: 我是反而咧一至五咧係瞓得好啲，我懷疑係咧我個人係需要翻工嘅，我要翻工咧我先至夠攰，咁我先至會瞓得好，因為星期六日咧有時我係唔出街好宅嘅，咁啊成日匿喺屋企啦，咁同只貓玩啦，咁、變咗個人活動唔係好夠咧，就會。即係唔夠就會係個精力啊，精力太旺盛啊，即係發揮唔到啲精力出嚟咧，咁然後就會夜晚係好似好難入睡啊。
1: 但係都醒瞓嘅。
6: 醒瞓星期六日會易啲啦，同埋因為我只貓咧，佢會跳嚟跳去啦，無啦啦四點幾就喺度喵，唔知佢喵咩喎，明明有嘢食喺度喵喎，咁所以就係、是、通常都係俾佢吵醒嘅。
1: OK， 好啦，咁啊，即係如果講起話一啲發一啲古怪夢，你人生平時發夢，你係會屬於係 記得嗰批啊，定係唔記得嗰批咧？
6: 都算係記得七成啦。我諗古怪夢啊，我記得細細個發夢咧，見到我阿嫲，但係咧我阿嫲嗰陣已經係走咗噶啦。咁我見到佢嘅時候咧，我唔驚嘅喎，佢係咧好慈祥咁樣坐喺張木凳啦，咁背後有啲
1: 哦羅蘭姐，羅蘭姐出咗嚟喎，羅蘭姐。
6: 總之背後有啲光，你係覺得係一個慈祥嘅老人家。咁然後隔離咧又企咗一個女人喎，但係嗰女人我唔識嘅，又望住我笑，咁兩個好慈祥咁樣望住我，咁樣笑啦。咁之後我醒咗之後就問我老豆啦，啊老豆話我見到我阿嫲啦，咁啊坐咗喺度啦，隔離咧又有個女人喎，女人唔知邊個嚟嘅。咁然後咧佢就話啊嗰、那個可能係你阿姨啊，因為咧其實你有多個阿姨嘅，不過咧佢好細個已經走咗㗎啦。
1: 但係嗰時你發夢見到阿嫲嘅時候係阿嫲走咗好耐，定係即係嗰啲習俗話頭七啊？尾七啊嗰啲咧，
6: 我又唔記得係咪頭七尾七喎，但係應該係冇幾耐嘅事，咁、我就發夢見到佢咯。
1: 咁跟住之後，咁見到兩個望住你，知道係阿姨，咁嗰下個即係屋企有冇話又要做啲咩啊，定係點咧？
6: 冇喎、啊，佢哋又覺得冇乜嘢啊，當古仔聽完，同埋佢會覺得仙人其實翻嚟揾你都係唔會害你噶嘛，即係你本身一家人嚟噶嘛，所以冇乜嘢啊，唔使做啲咩啊。
1: 但你個古仔係冇起承轉合嘅，佢齋望住你笑。
6: 係啊，即係我一瞓覺，我就記得個畫面就係佢坐喺度，然後就咁望住我笑。咁、那個感覺係 last 咗好耐，即係我諗都有五分鐘嘅畫面啦，但係就中間冇乜交流，即係冇講嘢啊。
1: 喺嗰個空間係你記唔記得係喺邊個地方呢？即係例如幾款嘅嘛，你係喺翻自己間房見到阿嫲，喺阿嫲間房見到阿嫲，定係喺一個全新嘅地方見到阿嫲咧？
6: 喺一個全新嘅地方，嗰、那個地方我都唔知道算唔算一個地方，因為咧係冇乜空間嘅感覺，即係有啲似個 backdrop 係白瀨曬，即係好似有啲唔知係咪似係天堂嗰啲 feel 啦，睇電影嗰陣時天堂嗰個 official 係咁樣嘅。
1: 係咁跟住之後就冇再見過阿嫲，或者係咪叫姑姐啊？姑姐係啦，係啦。
6: 應該冇啦，就見過嗰一次之後就冇啦。我覺得咧，佢係可能翻嚟睇下我瞓覺有冇冚好被啊咁樣咯。
1: 咁但係本身你自己同阿嫲嘅關係係？
6: 我同阿嫲嘅關係都唔錯嘅，因為我細細個咧，暑假我記得係幼稚園啦，翻鄉下嘅會，因為咧可能屋企冇乜人湊我啊，咁我阿爸阿媽咧就會帶我翻去上鄉下，咁就一嚟佢哋可以輕鬆下啦，即係唔使湊我啦。咁有時就會可能一 stay 喺鄉下就 stay 成兩三個月。咁我最記得就係咧，每一日阿嫲都會整雞髀俾我食嘅，但係嗰啲雞髀咧。是硬的
1: 但他們說這些肉質才是漂亮嘛，因為走地的雞肉雞肉肌肉結實，
6: 是還有是因為他們是自己養的雞、所以就一定是很健康了，是啦，沒什麼那些化學東西，所以是相信是很健康的，不過就真的個印象就是記得的雞髀很硬的全部都，
1: 但阿嫲也疼你的，其實即難得個孫女回去天天有雞髀吃，
6: 是啊，雖然我不太聽得明白她說什麼，因為她說客家話、但我上了去鄉下咧三個月到啦，突然之間有一日好似聽得明七八成，因為其實客家話咧同廣東話佢嗰個 grammar 係差唔多，只係個音調唔同，所以就都聽得明八成咯，幾得意，好神奇，突然之間聽得明。
1: 咁而家係客家話係
6: 客家話仲記得少少嘅，有時我出街聽嘅話都大概聽到少少人哋講咩嘅，但係我自己就唔係好流利咯客家話。
1: 所以即係發嗰個夢就反而可能就令你哦諗翻起阿嫲，亦都可能叫做都係一個温馨嘅一個夢，而唔係一個噩夢。
6: 唔係噩夢，絕對係温馨嘅，覺得係温暖嘅。
1: 只不過係究竟隔離嗰個係咪姑姐？
6: 唔知啦。
1: 你有冇諗過去揾翻咧？即係例如睇翻啲相啊。或者族譜啊，
6: 冇喎、又冇相，因為佢好似好細個就已經走
1: 了。但你見到嗰個係成年，
6: 係啊，成年嘅一個

0: 女人咁又望住我笑，
1: 究竟系边个咧？
0: 唔知啊，系一个谜啊！
1: 哎呀，有冇兴趣今晚？
0: 今晚点啊？睇个族谱。
1: 唔系，即系今晚有机会再见到多一次，咪问下啦。
0: 诶、唔好啦，我惊吓亲啊！都系而家大个会，嗰、那个好多嘢会就住啊，会惊噶。

0: 好，小弟揀嚟嘅呢一首歌啊，嚟自郭小林嘅《梦中见》啊，咁啊，多谢阿 Ann 佢呢个故仔啦，咁啊，
1: 都睇到你头先录音嗰阵嗰个样啊，
2: 系啊，几
1: 嗰种喉琴啊，
2: 嗰种
1: 公器私用，
0: 耐冇见阿 Ann 啊嘛，
1: 我仲睇到佢系斯斯缩缩咁样匿喺间房嗰度做啊，
0: 哇，嗰间房仲有拔丝嗰啲啊，我冇揾拔丝啊，一嚟到即刻问阿 Ann 有冇发梦嘅经历，
3: 系啊，系啊，
1: 咁阿 Ann 有冇话发梦见到你啊？
0: 诶，冇，冇问呢啲。
1: 咁你有冇发梦见到阿 Ann 咧？
0: 我冇啊，冇
2: 要谂要谂啊，真系好差。
0: 我最近发梦见到边位同事啊？
4: 哎，真系该会啦！如果发梦俾你见到，
0: 我发梦去翻马拉拍摄咯。
1: 哦，
0: 系啊，所以我见到 Miko BB 啊。
1: 我成日发梦，我有一段时间咧，经常发梦见到梁丽勤
0: 嘅。哎呀，
1: 正所谓日有所思，
4: 夜有所。
1: 通常嗰啲有好大压力啊，即系好惊嗰啲，就会喺个梦嗰度重现翻。哇，
0: 咁应该好多人发梦见到阿勤。
1: 唔知阿 Danny 有冇发梦见到阿勤咧？
0: 阿 A 有冇咧？
1: 我呢个人好少发梦见到梁丽勤啊。
0: 哎，身心舒泰啊！
1: 唔知何坑有冇见到梁丽勤咧？
0: 唔系，但系因为咧，其实我系上去做咗一个简单嘅小调查嘅。
1: 系
0: 大部分我哋公司同事发嘅
1: 都见到梁丽勤，
0: 唔系，系我估应该系做电台，好多人都有呢个噶。
1: 系
0: 就系、是、我五点钟做节目，但我4:59都仲未翻到直播室。
1: 太多次
0: 啦，
4: 有
1: 太多次啦，
0: 系啦。
1: 譬如咧，我早排先发过一个梦咧，就系、是、点样咧，就要做通宵节目。但系我入到直播室冇碟，
4: 哎呀，
1: 即系咧我系唔系应该系得好少碟，嗱类似系咁啊，嗱我唔好记得，总之咧系一种好惊啊、慌张啊、唔知点算好啊，要谂计去，譬如唔知将，我都唔记得咗，可能咧我得三只碟，但我要播一晚啊，即系类似系呢啲咧，我成日都发呢啲梦嘅，
0: 有 A 晒第一手开始啦，
1: 类似系呢啲啦，即系点样可以无缝啦，因为咧。你一隻 CD 10歌嘛，咁、其實 cut 同 cut 中間咧，你要有 break 噶嘛，咁、我哋要發即係發到咁 detail 喎，即係譬如我點樣轉 cut 啊，點樣夾咗中間嗰啲歌啊，啲聽點樣可以講啲嘢咧，啲聽眾又唔會發現我係即係冇準備啊，即係類似呢一啲啊，即係成日都發呢類型嘅夢噶。
0: 所以嗱，呢、這個就係前線工作啦。我上去做調查就係啲監製級嘅同事咧，佢哋就發現suppose 要交落嚟嘅嗰啲帶啊。唔见咗啊！嗱，呢个系阿柯腾嘅，即系我哋前同事、前监制佢发嘅梦咧。佢话佢发梦就系5:00节目，但系4:50几分收到通知冇个饼带，然后发梦饼
1: 即系沙楼程，沙楼程星期五冇带到啊！基哥脚唔脚震啊？你话
0: 佢话仲要饼带喺自己手上面，
1: 哇！
0: 但系喺个梦入边。佢斷咗隻腳嘅，佢輪椅上緊廣播道。我話咁睇嚟，公司嘅同事壓力都好大，因為我問好多同事，大部分都係即係關工作事嘅，或者另外一款咧就係、考試咯，即係翻去考 A level 啊。我早兩晚都係發夢翻去考 A level 或者考 CE 咯。我仲記得係考 Maths。Quadratic equation 即系个咩二次元方程式
1: ？Quadratic equation 即系咩？
4: 即系四
0: a 咩 a square
4: 二次
1: 加 b square 等于
0: 减二 ab 加 c 嗰啲唔记得啦，类似嗰啲啦。我仲记得我坐喺个梦入边，我系坐喺个市场入边啦，死啦！第一条都已经唔识计啦，然后隔篱嗰啲系咁发喺度
4: 加
0: 纸
4: 啊，加纸。
0: 跟住之後發夢咁咪喺度撳計數機啦，然後好難先寫完第一題嘅時候就已經咩 time sub pen 單，跟住之後就個夢就砸醒咗啦。所以我係好偶然都係會發夢考翻試，即係經歷翻，然後我個人係要翻嚟話俾即係醒咗之後要話俾自己知 ，OK。我已经读完大学噶啦，我唔需要再考试，我系要咁样同自己讲，我先可以平静翻个心情落嚟咯。所以考试对于我嚟讲系一种无形嘅压力噶。
4: 因为咧，我近排都有发过个梦，又系考试啦。不过我就简单少少嘅，就系咧系中文作文，咁咧就得翻10分钟，已经系即系一发紧个梦已经系得翻10分钟啦。但我成张卷系空白嘅，跟住我就一夜就砸醒咗啦。跟住咧依个时间啊，女朋友隔篱咧就话亦都发咗个梦。佢就话咧，佢发现咯，我唔知去边度拍嘢，跟住咧就一定要拍一个女仔嘅，跟住佢就唔肯，但我就话好坚持，一定要拍一个女仔。
0: 系咪 Sophie 啊？
4: 唔知啊，唔系，一定唔系。但系咧个女朋友就好坚持，但我亦都好坚持话一定要去，跟住佢直头系个梦真到咧，佢起咗身之后，佢嬲咗我起码半日，我要氹佢。 我探完之后佢都仍然
1: 都係压力好大㗎，
4: 係仍然坚持住点解我要去即係拍影嗰个女仔啦。咁我解释唔到，我唔係㗎嘛，我都冇。跟住就终于搞完一轮，最嬲咗半日啦。
0: 係但发梦有时我觉得係有一种嘅舒缓嘅状态嘅。因为回应返阿 Ann 呢个故事，即係佢就发梦见到自己嫲嫲啦。我记得我有一次係发梦见到我太公。即是我阿嫲的阿爸啦，咁太公好锡我嘅，咁喺佢走嘅时候呢，我应该仲读緊大学，咁呢个梦系又系其实同阿 Ann 嗰有啲似嘅，就系、是、过咗好多年之后忽然发梦见到佢啦，又系坐喺嗰啲唔知点解老人家喺梦入面一定要坐喺嗰啲摇摇凳嗰度喺度望嚟望去，咁但系喺梦入面嘅我系已经出咗嚟做嘢啦，我仲问佢要唔要家用，跟住即系我出咗嚟做嘢啦，我可以俾钱你啦，带个仔啦咁样。咁跟住之後我就講完呢句，我幾我喊嗰啲瞓醒，我喊緊咯。
1: 哎呀！
0: 所以有時夢係可以即係有啲舒緩嘅狀態嘅，即係一啲思念嘅情緒係可以咁樣釋放發泄出嚟嘅。當然有時都會發夢見到其他女仔啦，
4: 話你
1: 都係釋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食安中心公布，一个瓶装的公和豆品厂玫瑰腐乳样本被检出含过量钠氧芽孢杆菌，已经指示涉事零售商将受影响批次产品停售、下架及进行回收。受影响批次今年9月24号至10月9号期间销售，净重 340.5 克，来源地为中国。食安中心在深水埗一个零售商抽取样本检测，结果显示每盒含14万个钠氧芽孢杆菌，属于不满意，呼吁市民停止食用受影响批次产品。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受影响批次产品共有48樽，当中26樽已经售出，零售商主动将余下同批次产品交予食安中心处理及销毁。市民可以致电热线4621-7383查询相关批次产品的回收事宜。香港机电工程署和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续签更新的谅解备忘录，延续并加强两地能源事务合作。今次是延续双方在2020年签署的首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将深化三个关键范畴的合作，包括电力及气体系统和市场、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益和节约能源、区域供能、人工智能、数字电网和低碳技术，以及促进亚太经合组织能源工作组等多边论坛的协作。机电署署长潘国英表示，双方将延续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合作，并分享在能源相关范畴的最佳作业方式，继续携手并肩，朝着绿色低碳未来的共同。

0: 愿景迈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同意即时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但明确提出先决条件，如果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对于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如果乌方真的想举行选举，总统普京愿意下令不在选举日对乌克兰实施打击。道琼斯指数报51849点，升1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7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6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0.91美元，卖出4171.41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1-2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只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秋风起就梗系要食个腊味煲仔饭暖下身啦、
6: 啊。诶，千祈唔好食咁多啊！腊味呢啲腌制食品含有大量钠质，会增加中风同冠心病嘅风险噶。
5: 咁点食先健康啊 ，Karen？
6: 嗱，记住每日唔好食多过2000毫克嘅钠，份量相当于一茶匙嘅盐，再加埋少油少糖，咁自然就冇咁容易三高啦。
5: 想知多啲健康飲食小貼士，
6: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精靈一點啦。
7: 手下留情，
8: 手下留情，
7: 朋友仔，
8: 朋友仔，
7: 傾下偈，
8: 傾下偈。
7: 正所謂啊，你有廖杏欣，我有偉大嘅監製。监制你好啊，佛师，我好似冇耐冇同你做节目咁嘅，点解？
9: 好耐啦，因为有，
7: 因为通常我放假你
9: 系啊，你仲好讲。
7: 过几日有，
9: 点解我要做节目就系、
7: 是？有机会啊，都咁讲嘅，系啦。好啦，我哋今日咧个题目咧就系、是、即系同瞓觉有关嘅。咁啊，我又唔系好想讲即系发觉咩梦呢啲咁行嘅嘢啦，反而想问一下咧，即系你有冇试过人生当中系有一觉好好瞓，好瞓到你而家都仍然好深刻嘅觉咧？
9: 有嘅，咁啊，话说小拔咧，有一年因为工作好，
7: 一个定两个人瞓，
9: 两个人瞓好难瞓得好嘅。
7: 呢、哎這个一阵讲呢个系，我好认同嘅呢、這个系啊。
9: 咁样咧就喺工作上有一个低潮期啊，好好唔
7: 就系加入手下流程，
9: 都未加入手下，有你哋有冇烦恼啦？
7: 讲呢啲啫，
9: 呢啲基本嘢都要讲下嘅。咁跟住咧，我就放咗一个好长嘅假，然后咧我就翻嚟有啲决定就要做噶啦。咁然后咧，咁、哦、我就翻嚟啦。但你知美国同 香港咧係有好大嘅時差噶嘛，你一定知道你家鄉半個家鄉喺嗰度啦，
7: 未經即將要面對係，
9: 係啦，係啦。咁跟住咧，我翻到嚟香港嘅第二日咧，我係即刻就翻工，
7: 係，
9: 然之後咧就做咗啲決定，
7: 係，
9: 然後咧咁就覺得塵埃落定啦，
7: 係，
9: 加上咧我翻嚟咧就感冒，咁嗰個晚上咧。我又有 jack lag， 跟住我就瞓觉啦。
7: 系，
9: 跟住我瞓觉瞓得好好，好耐都冇试过咁熟睡。直到我起身擘大眼嘅时候咧，我见到系十点几，我都仲系觉得好平静。
7: 系，
9: 但我一拎个电话嘅时候，我发现系100,000个 message。而呢个时候咧，点解我会醒呢？就是、因为有人按我门钟。
7: 哦，
9: 系咩事呢？原来嗰一日系一个寻常嘅星期五，而我系要翻嚟开咪做节目。而平时咧，我同事知道见到我 message 出嚟之后，我系秒回啦。
7: 系，
9: 跟住咧，我嗰日咧系佢哋 message 错咧冇复啦。同时我见到我冇秒回，已经第一下觉得怪。
7: 系，
9: 打电话俾我，打咗起码30次。冇人听，跟住咧已经唔系同事打俾我，系去到老细打俾我，都听唔到。然之后佢哋启动紧急机制，揾我屋企个联络人，紧急联络人啦、啊，真系。跟住就
7: 系
9: 我妹妹，跟住我妹妹好紧张啦，就
7: 咩事咧？
9: 打俾我啦，同样嘅情况又打，冇人听啊。跟住咧，最后咧就揾咗我姑丈，我姑丈系住我屋企附近嘅，揿门钟，仲要揿咗好多下。跟住我先头昏脑胀咁样咧，仲晕陀陀，仲系只脚步浮浮咁样开门。我话做咩事啊？姑丈佢话全世界揾你啊！点解你以为你喺屋企？点解你唔系出咗门口翻工嘅？咁样跟住我先知，原来我有一个深深嘅 jack lag， 再有一个深深嘅感冒，食咗啲深深嘅瞓觉药，
7: 跟住。
9: 就深深咁样听唔到电话，仲要 miss 咗嗰个直播，系我人生第一次 miss 直播。
7: 咁你究竟瞓咗几耐咧？嗰次
9: 我谂我由前一晚嘅9点瞓到擘大眼，系第日嘅10点半。
7: 哦，即系13-14个钟嘅。
9: 跟住咧，我话哦，姑丈 OK。然之后咧，我望翻个手提电话，吓到手震啦。我即刻打俾我老板，我系喊。跟住我话。
7: 咁都唔炒咁样
9: 我未諗到炒我直情个脑都未諗到咩事。我就係话我病咗啊，跟住我又食咗药，然之后我諗我系咪 jet lag 啊。咁当然我亦都冇讲埋后半句，就我有咪话返嚟公司了咗一件心事。嗰个系放咗好大嘅心头大石。我自己事后諗返，其实嗰个都有好大程度嘅影响。咁你咁多个原因加埋呢，我而家明咩叫不省人事，然之后我仲想话，我而家翻嚟，我而家翻嚟，跟住我收线之后咧，我又头晕，我最后再喊住咁打俾老细，我出唔到门口啊！
7: 因为咩啊？
9: 我行唔到路，我好晕啊！
7: 即系瞓得太耐，
9: 我觉得嗰啲药啊，令到你晕晕沌沌，我出唔到门口，我惊话唔紧要啦，唔紧要啦，都开咗麦个节目搞掂咗噶啦，揾同事替代咗你噶啦，你冇事就得，你瞓翻好，你听日翻嚟先再见我啦。
7: 喂，我想问咧。咁你而家記得嗰一覺係瞓得好嘅，
9: 係
7: 即係好冧嘅，
9: 係
7: 口水鼻涕乜都流曬噶啦，應該
9: 係我人生冇試過咁樣，因為我係好醒瞓噶。
7: 大家望下啦。

0: 咁好啦，你认为一个好瞓嘅觉必须具备嘅条件系咩咧？嗱，即系头先讲嗰啲都系一啲可遇不可求嘅嘢嚟噶嘛，例如 jet lag 啦，例如感冒啦，同埋感冒药啦，就放下身后大石啦。咁呢啲你唔会人生当中发生好多次噶嘛？好啦，咁你平时你会觉得，如果我要瞓一个好觉，你觉得要摆啲咩喺度，或者有啲乜嘢嘅条件先可以令到瞓到一个好觉呢？
1: 首先，第一张床只可以瞓一个人，
0: 赞成嘅
1: 就系啦。无论系

0: 有時候同爸爸媽媽啦、妹妹啦，或者有時去旅行同男朋友啦，你要 share 張床啦，慳翻啲，唔好 book 兩間房啊嘛。
1: 咁你 book 兩張床都得嘅。
0: 都可以，
1: 你男朋友听住啦吓，系
0: 都系会瞓得唔好嘅。
1: 系
0: 第二就系、是，我谂我要好好呼吸练习咗一下，你先至可以开始进入嗰个瞓觉嘅状态。
1: 系
0: 如果唔系，我谂我九成嘅时间都系瞓得差嘅。
1: 哎呀，
0: 系啊，
1: 即系同好多香港人一样啦。咁譬如你对于嗰啲光啊、声啊、嗰啲敏唔敏感啊？
0: 好敏感啊，都，但我发现你黑晒咧。我又瞓得唔得好噶，即系我会好惊。我有时你伸手不见五指，你有时黑极都有少少光噶嘛。有啲人好中意黑到系连个窗帘都要一啲光都流唔到入嚟噶嘛。我又唔得嘅。我谂轻微嘅微光啦，其实我着住一盏小灯瞓觉咧，我都会瞓得好好噶。我发现系
1: 系咁。总之，首先首要条件就系最好唔好有人啦。
0: 系
1: 咁，然后就系一个唔使翻工。
0: 唔使翻工都有关系嘅，同埋要有一个缓慢嘅呼吸，即系由你好急好急嘅状态，你要调整到啊吸气呼气，跟住
1: 先至去瞓，就会瞓得好啦。
0: 系
1: 即系唔系求求其搭落床啊？你呢个提醒都几好，因为好多时咧，我哋你知啦，已经得四个钟瞓啦，咁你就梗系搭落床啦，仲搞咁多咩呼吸啊，咩静心啊，搞咩啊？即系其实事前嗰个瞓觉嘅准备都重要嘅。
0: 都系嘅，虽然好多人话咧，你事前唔好玩手机啊，唔好有蓝光啊。但我近排咧，由于我希望自己快啲入睡咧，我系反其道而行，我系开咗啲社交媒体，一路睇睇到咧，只手咧嗰、那个手机系跌咗落地。我要睇咩？我要睇啲猫猫嘅片啊。
1: 系，咁即系眼开始睡啦。
0: 系啦，咁可以瞓。
1: 哦，好啊，咁啊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方法，我哋试一试，因为我而家寻找紧一啲咧可以瞓得好啊。嘅啲方法，即系唔系易入睡，而系瞓得好。咁啊，阿拔丝监制嘅呢一个方法大家都可以试下。
0: 我好难想象队长你睇啲猫猫片。
1: 我唔会啦，我睇第二啲嘅，好刺激嗰啲，跟住瞓着咗。系啊，年纪大啊，好多谢拔。

0: 逝去的心中
1: 好，属于哥哥啊。忧郁奔向大极天，即系点解会问呢一个问题咧？即系问阿拔斯，因为咧即系，唔知咧，即系年纪大定系因为咩原因咧？其实而家咧系好难先至瞓到一觉好觉，嗱、瞓得着咧
2: 系
1: 就唔难嘅。即系我喺直播室成日瞓噶啦，系嘛？一哥成日讲噶，我讲啊先。
3: 我都冇发现过。
2: 系啊，而家真系少好多啊，
1: 因为年纪大。
2: 唔系以前三至五多啲啊，而家夜晚唔使啦。
1: 即系好易瞓得着啦，
2: 片场就见唔少。
1: 系梗系啦，好易瞓得着，但系瞓得唔好啊，所以我先至问阿拔斯啊，即系你记得你瞓得最好嘅一觉，冧到一个点嘅一觉系几时咧？即系你问我，有阵时我都好想，可唔可以摆翻同一个阵？譬如头先拔斯嗰个系好难再摆翻出嚟噶嘛？即系譬如又要病啊，又要 jet lag 啊，又要唔知工作解决咗一啲问题啊，几难先瞓到一觉咁好啊？即系譬如咧，我举一个例啊，譬如我哋成日都话，我而家咧就放一个假，唔知去巴厘岛定系唔知边一度去度个假嘅，就乜都唔使玩噶啦。总之咧，搭落张床，希望可以瞓一个够。嗱，往往咧都以为瞓到，但系最后系瞓唔到嘅，因为咩咧？譬如举个例，酒店嗰张床
2: 系
1: 嗰个床褥，可能你唔适应到啦，啲枕头咧又可能咧。摆唔啱个阵，譬如我而家好烦，即系我老婆都话我好烦，就系、是、要好多嘢先至耷耷冚，我先至瞓到一觉好觉。譬如头先讲，又唔可以个冷气有嘈嘅声啦，跟住咧个酒店又唔可以透光啦，
2: 老婆又唔可以喺度啦。
1: 冇错，
3: 争啲，
1: 冇错。嗱，我有张床要够大啊，即系要我而家要去到 king size 嘅床咧，先至可以瞓得舒服啊。因为有阵时抢被啊，大家唔知边个碌得劲啊。咁仲有咩咧？嗱，而家咧你知啦，一间酒店方面咧就要好多嗰啲多功能嘅器材嘅，譬如一个会发光嘅钟。
2: 哦，
1: 咁嗰啲撑住我一定要咩咧？
2: 咁把
1: 我夜晚系点样咧？我就要佢唔系发光，即系譬如佢嗰啲显示啊，系液晶体嗰啲咧。咁佢有少少白光，我就要周围咧攞嗰个厕所嗰啲毛巾冚住佢啊。
2: 哦，
1: 咁又或者咧，譬如嗰个调节冷气嗰个掣咧，有阵时佢都会发光。
2: 哦，系啊，系
1: 我又要谂办法咧遮住佢，我要去到咁极致啊，我先至能够安心瞓得觉嘅。咁你话几烦咧？
2: 嗱，我自己。即呢条问题真系好好啊！即系你如何醒翻起自己对上一次瞓得好，或者觉得瞓得舒服？嗱，因为小弟系呢两三年系戴住手表瞓觉嘅，其中一个原因系我想睇下每一晚瞓得
1: 深层睡眠嗰啲啊嘛，
2: 系啊，即系究竟瞓得好与唔好咧？
1: 但系我连戴手表都唔得啊！而家
2: 系啦，
1: 即系揞住只手我又觉得唔舒服啦。
2: 系啦，咁当然我尽量买啲好即系比较叫轻便少少嘅手表啦，因为如果你真系嗰啲运动手表大大只咧，我都唔得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啦，即系喺度题外话，我自己觉得啦，应该佢嗰个叫做应用程式或者嗰啲监测嘅 apps 咧，佢检测出嚟嘅嗰个分数。其实同你实质体感咧，我觉得系一定有啲出入嘅。
1: 系，
2: 即系例如我逢亲星期五晚系会瞓得好嘅。
1: 系，
2: 个原因系因为饮乜嘢？
1: 哦，
2: 咁然后就一搭上床就即刻瞓着，即系冇碌好多下，冇碌好多下。
1: 你觉得冇啫？
2: 系啦，个 app 就话瞓得好，但其实我或者医生啊，好多嘅专业人士都话，其实饮咗一啲酒精类系应该唔会俾你瞓得
1: 特别好嘅。
2: 好啦，咁但系对上一次，即系呢条问题，如果问我，我对上一次瞓得好系几时咧？我反而觉得系我系心理压力多过一啲好 hardware 上嘅嘢会影响到我瞓觉
1: 啊。
2: 即系例如我对上，如果而家要答呢个问题，瞓得好咧就系度蜜月嗰。四日喺泰国喺 Bangkok 嗰几日啦，因为嗰阵时系生咗仔啦，跟住之后照顾完彪彪人啦，跟住话补翻个度蜜月啦，半岁大咁样趁半岁定系三四个月，总之好似趁佢放完产假咁样可能系三四个月，趁阿老婆放完产假去曼谷啦，咁系 plan 晒行程噶。即系夜晚唔知去边个夜市，瞓醒食完早餐之后就要去唔知边度 CM Square 度行街咁样啦。翻到酒店本身已经买咗宵夜啊，冲完凉摊上床
3: 都唔食啊，
2: 不省人事瞓着咗，跟住之后今晚八点几九点闹钟醒啦，即首先因为太耐冇一次过瞓到七至八个钟啊，咁瞓醒嗰下觉得好精神啊，然后落去食完早餐谂住出去行街啦，再瞓到下昼两三点啊，系连续三日都系咁样啊，
1: 哇，
2: 咁当然你问我。 最尾喺曼谷做啲咩，我都唔知自己做咗啲咩，但系攞咗嚟瞓觉咯。咁但系我又觉得系我瞓得最冧嗰几次，就系我可以即系叫做放低即系可能即系凑小朋友嘅责任，然后去即系尽情地瞓觉，就瞓得好啲咁样咯。
0: 你问我瞓过最舒服，我系可唔可以用舒服定义咧？但系我定义为最长啦。是瞓过差唔多加加埋埋有36小时。
2: 差唔多。
0: 是跟住呢发生咩事呢，就是因为嗰时是 OCAM, 类似因为我哋新能学嗰度呢有一个叫做偏彩型的。呢个偏彩型呢就是 for 一啲freshman 呢就去了解一下一个采访新聞嘅日子系点样㗎啦。咁成两日嘅个型。咁基本上呢我就好彩我就被编排呢成为戏子呀要演员。咁其中一單新聞咧，就係話有一個人咧，就喺一個屋企入邊咧，就瞓著咗，即係可能係死咗啦。咁我又要飾演嗰個死屍。咁基本上咧，嗰兩日嗰啲譬如有十組啦，十組嗰、那個新學子咧，就要採訪我呢單新聞，咁又可能要影相啊，又成咧。咁我就要飾演一個真係瞓咗喺張牀嘅一個死屍啦。咁基本上嗰兩日。真係嗰24至36小時呢我就瞓咗喺張床啦。
1: 咁好啲啲 job。
0: 跟住晏晝就可能起一起身食個飯啦，跟住夜晚又食一食個飯，跟住又瞓覺啦，跟住基本上真係瞓咗36個鐘係非常舒服，跟住成日就咁樣俾咗佢啦。跟住就係飾演死屍。
2: 咁當然啦，我覺得即係除咗即係我哋又話嗰啲唔好擺臨瞓前唔好玩電話啊，或者嗰啲好多唔同嘅嘢啦。但另外一個我覺得可以令到我哋瞓得好啲，我自己個人經驗啊，就真係日頭要曬太陽啦。
1: 哦，
2: 即係每次曬完，每次曬嗱，當然你唔可以過多啦。我覺得即係你暴曬四五個鐘梗係唔得啦。但係我
1: 次去沙灘玩下嗰啲嘛，
2: 係啦，即係可能你真係個零鐘曬一曬太陽。我覺得夜晚係會好瞓啲嘅，因為你曬完之後有嗰啲咩褪黑色素啊，好多嘢咁樣。咁所以尤其是好似我哋呢啲長期係即係我哋所謂嘅曬太陽
0: 夜間工作啦，同埋
2: 我哋所謂嘅曬太陽就只係落去搭個巴士，巴士行翻公司，公司行去地鐵嗰段路仔。但係你冇真係叫做可能喺一個沙灘又好，公園又好，做運動曬嗰15至30分鐘，或者甚或乎一個鐘嘅時候，你有接收下陽光，調節內一啲身體入面嘅分泌咧，嗰晚我係會瞓得好啲嘅。
1: 因為準備幫手踢歌，
2: 梗係啦，
1: 好嘢一哥啊！
0: 啊、做到嘢啊！一个、
1: 我哋就系因为要播呢首歌，所以就讲呢一个。
2: 唔系咁，但系真系要晒太阳
1: 嘅。即系譬如我晒完我反而系瞓得唔好嘅。所以呢一样嘢咧，都系有少少因人而异嘅。咁究竟点样可以瞓得好啲咧？我哋听埋听晚啦。听晚我揾到 Rachel 医师上嚟。咁啊，从中医嘅角度，点样令我哋瞓得好啲，冇咁多烦恼，瞓得着啊，又或者瞓得冧啊、长啊，冇咁多辗转反侧咧？咁啊，听晚咧，我哋揾阿 Rachel 医师上嚟慢慢讲啊。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说感觉方便快捷。陈国基预计即将来临的重阳节周末人流较多会是挑战，有信心入境处可以应付。启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寻日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中方对巴拉圭和百利兹个别官员采取反制措施，指他们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新闻的详细内容。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说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说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和车次都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以应付到周末和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首先由陈晓君报道在皇岗口岸过关的体验和市民感受。
2: 口岸开通首日，本台记者坐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的跨境旅游巴抵达皇岗口岸。

0: 蓮塘口岸口。
1: 哦，一次性可以過三個閘口嘛，比起以前方便好多。
2: 有南下嘅人士就話：大樓設施先進，過關暢順。
3: 幾先進嘛、啊？一過就兩關，哇！真係先進啊！哇！以前用好多時間啊，依家啊方便好多啦，所以國家的強大真係
4: 美麗。覺得哇，好大好舒服啊，好方便啊！即係出地鐵咧，上咗落之後上兩層階梯就過咗關啦，好方便嘅。
2: 口岸同時為跨境車輛提供24小時通關服務。跨境車司機放低乘客之後，需要進入聯合一站式車道進行五方查驗。司機話過程大致順暢。
5: 初初有啲慢，前面排好多車啊，應該以後會好啲嘅。
6: 有成架車可以直入嚟喎，依個係國家嘅重點建設，好啊好啊，方便我哋中港兩方面都可以有往來啦。
2: 合作查驗的通關新模式，加上新大樓的特色設計，令到皇崗的過關人流增加。又是深圳口岸聯檢大樓附近的食肆負責人說，午市人流超出預期，生意比起之前多七至八成。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7: 重建後的皇崗口岸早上開通，截至下午5點，皇崗口岸有超過42,200人次出入境，車流有超過5,700架次。當局形容早上運作暢順。到訪視察的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預計，即將來臨的重陽節週末人流較多會是挑戰，有信心入境處可以應付。任浩峰報導。
8: 皇崗口岸正式開通，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朝早到場視察，他去到港方口岸區的入境大堂和旅客打招呼和合照。陳國基說，開通首日海關和出入境的櫃台全部開放，旅客不用等待。他引述旅客說，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體驗好好。至於接下來週末是三日重陽節長假期，陳國基說皇崗口岸將會迎來真正挑戰，期望人員更加熟悉運作，有信心可以應付。
9: 我哋有信心嘅，所以今日揀今日開關咧，都係有個原因嘅，因為咧啱啱過咗十一國慶嗰個長假期啦，我哋好多人啊嘛，咁今日咧就應該我哋相信人旅客比較少啲，咁啊大家都要運作要熟習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喺10月開始到下一個高峰嘅時候咧，同事咧已經熟習曬啦，咁啊呢個就係最好嘅做法啦。
8: 另外，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同埋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亦都有到口岸視察。鄧炳強形容口岸運作十分順暢，所有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同埋聯合一站式車道都沒有出現異常。他又說，港深雙方都安排充足人手，令到旅客暢順過關，港深雙方人員都願意行多一步。
10: 開通的時間是跟深方有一個很高的協調的，我們首先有一個聯合指揮中心，其實今早是一早是未到6點半之前，我們已經是有一個聯合指揮中心的，就住無論是人流、車流或者其他配合方面，有個即時的一個通訊在這裡。在整個合作的體驗裏面，我感受很深的就是，我們是無論港方或者深方的朋友，大家無分彼此，都是總之大家都願意行多一步，為的就是希望我們口岸是開通的更加暢順，市民體驗能夠更加良好。
8: 陳美寶就說，口岸的公共交通運輸網絡四通八達，當局亦都已經設置大量指示牌，方便駕駛人士。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7: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日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在皇崗口岸过关，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够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够到达联检大楼，过关之后再上旅游巴。有的士業界說，司機在口岸落客之後要攞籌再進入的士站等候載客，較為費時，期望當局採取折衷辦法並提供實時乘客數據，方便司機掌握情況。黃海怡報導。
11: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皇崗口岸正式启用，部分旅行社举办体验团，有20-30个旅行团经皇崗口岸到内地，又或者在口岸集合再出发，而南下的旅行团就大约有20个。他提醒旅客留意旅行团旅

0: 游巴是不能够直达皇岗口岸，旅客要转乘其他车才过岛关，在深圳再上旅游巴。
1: 即所谓参考的案例就是香园围咁样人车直达咧，喺新皇岗口岸咧呢度系做唔到嘅。我哋嘅旅游巴系不能够咧系直达咧即系新皇岗口岸嘅。我哋都系需要透过咧即系转搭咧即系九巴啊或者城巴，又或者可能跨境直通巴士咯，去做一个转乘嘅系。但因为受制于咧即系个口岸嗰个面积，即系特别公共交通交汇，即系港方呢边嘅所谓巴士总站啦，系真系个面积有限嘅。咁所以我哋冇办法啦。
0: 的士团体推动的士发展联会副主席吴锦华喺同一节目话，运输署朝早七点之前曾经发信息俾佢，话皇岗口岸需要大量新界的士。佢个人估计，可能唔少旅客希望坐的士体验口岸情况。被问到的士司机就算喺联检大楼落咗客，如果要再载客，仍然要到公共交通缓冲区攞筹。吴锦华话，期望当局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
2: 我哋同政府咧都试过测试过噶啦，咁如果有呢个落客区，再翻去嗰个缓冲区嗰度攞筹，再翻入去接客咧，来回都需要八分钟嘅时间。我哋希望运输署可以俾到一个信息我哋，究竟而家嗰个大楼嗰度咧有几多乘客喺度等紧车。需要俾多去車去接載翻啲乘客落嚟，咁我等我哋我業界可以通知到其他嗰啲司機又去接載乘客。
0: 吳錦華話：業界曾經向運輸署反映呢一個問題，期望可以採取折衷辦法改善情況。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3: 啟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尋日因為失去知覺送院搶救，其後證實死亡。那名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话，被捕外佣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关系唔好，社署有定期探访。崔慧欣报道。
4: 警方昨日朝早8点几接报，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个93岁婆婆被发现在单位内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翻查片段发现，在事发当日朝早大约8点，这个婆婆怀疑被52岁外佣多次施袭。警方拘捕这名女佣，秀茂坪警区副指挥官处理高级警司温景亨话，婆婆的颈、头、面都有被打。
5: 被捕人咧系对死者进行了多次的施袭，佢咧系喺呢段短时间入面咧间断性地去用徒手的形式对住死者的颈部啦、头部啦、面部啦进行了大概20次左右的击打啦，并且亦都系用个脚咧去移动过死者嘅。踩住佢腹部咧，去移動佢個身體嘅。因為當時死者咧，其實喺自己張牀上面嘅，咁所以咧，當時被捕人咧需要移動佢嘅時候咧，亦都係會比較好粗暴嘅。我哋見到個情況係非常之粗暴咁樣移動呢個死者嘅身體啦。
4: 警方話，根據過去半個月嘅片段，發現被捕人每日都有間歇向婆婆施襲。法医初步检查发现，死者的心口、下腹、右腹、右边下巴有瘀伤，左边颈擦伤，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有待确认死因。温景亨说，被捕人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
5: 警方初步的调查入面发现，我们相信是因为照顾的关系长期会有一些摩擦，又或者是过于辛劳的原因，可能就导致就是个关系是不良好的。咁而社署咧，據我哋了解咧，亦都係有咧定期咧去探訪呢一個死者嘅。
4: 警方披露，死者住喺大約150尺嘅公屋單位，丈夫喺大約30年前離世，並冇子女。佢本身有長期病患，要定期覆診，醫生建議為佢安排24小時照顧。親戚其後安排聘請外佣，涉案女佣喺2023年1月開始照顧死者。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3: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是9.98亿元，按年增加大约30%。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向立法会汇报发展情况。西九管理局主席陈志思话，西九已经逐步建立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2027-28年度将会是分水岭，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 有議員關注西九管理層的薪酬問題，陳志思說西九過去幾年在短時間內得到國際文化界認可，團隊薪酬亦需要有世界級水平，但認同有需要檢視。林漢山報導。
6: 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討論西九文化區的發展情況，當局文件顯示2025-26 年度的基本營運赤字是9億9800萬港元，按年增加大約三成。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陳志思說，文化項目出現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已經建立可以創造收入的能力，形容西九文化區將會逐步邁向營運收成期。
7: 2027-28 年度將會是一個分水嶺，西九是逐步邁向營運收成期，我們的挑戰再不 是現金流的問題，而是怎樣把握西九核心的業務的強勁的增長的基礎，在無需政府注資的前提下，用好我們西九各種的硬件和軟件的優勢去創造收入。
6: 不少議員關注怎樣開源節流，委員會主席工聯會的鄧家彪詢問西九管理層和整體薪酬有沒有需要下調。陳志思說，西九獲得世界認可，團隊薪酬亦要世界級水平，但認同需要檢視。
7: 我們是一個 startup， 即是一個剛剛初創的項目，這麼短時間我們得到世界級的認同，攀升到這個位置是全靠團隊的，咁當然呢批人士個報酬咧，亦都係世界級，咁都係要同世界級嘅薪酬係有個對比嘅，係嘛？所以我都唔係話我哋亂咁定出嚟嘅。不過其實我都要需要去檢視，點樣喺觀感上薪酬方面咧，我都盡量去做咗個平衡。
6: 開源方面，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譚少文說，明年開幕的西九演藝中心在多方面都可以帶來收入。
8: 明年開埋西九演藝中心的話是4500個座位，票房收入、贊助、租金，甚至乎是因為人流多了，餐飲、商品的銷售一定會有很大的推動力的。
6: 古埃及文明大展的文創商品帶來超過3300萬港元收入，創歷來展覽和節目的文創產品銷售紀錄。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馮晴淑儀說，日後舉辦展覽的時候都會開發新的文創產品。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3: 選委會選舉提名期繼續，各界別分組的選舉主任今日再接獲217份提名表格，包括206份候選人提名表格和11份指定團體提名表格，其中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接獲的候選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8份，其次是港九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共17份。提名期上星期三開始，今個月20日結束，選舉事務處至今共接獲962份候選人提名表格和23份指定團體提名表格。廉政公署落案起訴6人，包括數碼港時任創業家總監及一間資訊科技公司東主，涉嫌借行賄受賄，造假詐騙政府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大約2000萬資助。案件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押後至明年1月4日再訊，各人獲准保釋。案情指59歲數碼港時任創業家總監蘇雅麗在2023年10月至今年1月期間，涉嫌收受一名資訊科技公司東主多份禮物，包括幾張來回香港和泰國及日本的機票、幾個名牌手袋和一部智能電話，就計劃資助申請時傾向優待該公司，加快處理和終止調查對相關公司的投訴。苏雅丽被控一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相关东主就被控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对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官员采取反制措施，指他们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发言人毛宁说，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张子欣报道。
9: 喺北京，外交部宣布对巴拉圭通讯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白尼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话，近年嚟巴拉圭同白尼兹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中方决定对两人采取反制措施，即日起冻结他们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和他们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对他们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和澳门。发言人毛宁表示，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和台独势力捆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
10: 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9: 毛宁强调，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美国史丹福大学教授霍尔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说，两名获奖者开发新的宏观经济模式，显著提升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幅度。两人将均分12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同意即时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然继续。在北京外交部重申，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张子欣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表态，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如果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已经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今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又指出，乌方已经以实际行动展现里约诚意，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被问到能源停火只涉及炼油厂还是都涉及其他能源设施，佩斯科夫重申，如果有可通报的消息会及时发布。对于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 如果烏方真係想舉行選舉，總統普京願意下令不在選舉日對烏克蘭實施打擊。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中方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中方始終認為對話談判是解決危機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一切有利於和平的努力。香港

0: 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表示感觉方便快捷。陈国基预计即将来临的重阳节周末人流较多会是挑战，有信心入境处可以应付。啟德德朗村一名93歲婆婆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昨日死亡，52歲女佣涉嫌謀殺被捕。中方對巴拉圭和伯利茲個別官員採取反制措施，指他們頑固支持兩國和中國台灣地區保持所謂邦交關係。环保署录得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是中。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甚高。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晚间新闻报道完。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股走势个别发展，市场正在等待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的企业业绩和通胀数据。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51,857点，升2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5点，跌了6点。回到本港，港股先升后回，下午变动不大。恒生指数开市之后曾经高见24,455点，升超过240点，午后一度倒跌大概20点，收市报24,271点，升59点，全日的主板成交额超过1,626亿。金融分类指数升超过1%，内银股做好，招行升超过3%，建行和中行升近2%或以上。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汇控升2%，友邦升近1%，港交所就跌了近1%。地产分类指数就跌大概1%，龙湖集团跌近4%，中海外跌近2%，恒隆地产和新地就跌了超过1%。科技指数跌近0.7%，报4,169点。ATMXJ 多数上升，京东集团升近3%，阿里巴巴升超过1%，但系小米就跌咗超过5%。至于晶片股亦都向下。有数据显示，内地九月份合意乘用车零售量按年减少28%，按月升5%。不过出口按年急升近74%，新能源汽车出口急升超过1.6倍。有分析认为，中欧就混合动力汽车进口达成协议，加上中国汽车竞争力强，相信出口可以成为内地车企的增长动力，但是长远仍然要面临外部竞争等挑战。又估计中国汽车行业将会持续整合。由罗伟浩报道。
4: 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公布，内地九月合意乘用车零售量1,618,000部，按年减少28%，按月升5%。新能源汽车零售量1,084,000部，按年跌近17%，按月升近8%。头九个月合意乘用车累计零售量超过1,333万部。按年跌近20%。

0: 能源汽车近776万部，按年跌近13%。上个月乘用车出口量近92万部，按年升近74%。新能源汽车占出口总量近61%，有558000部，按年增长超过1.6倍。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认为，中欧就混合动力汽车进口达成协议，加上中国的汽车竞争力强，相信出口可以在短期内成为车企的增长动力，但长远仍然要面临外部竞争等的挑战。
1: 中国的车特别现在很多个设计又靓，成本又便宜，内地的市民抢走了这样东西，海外市场反而就很想买中国的汽车，但你说长远一点就担心的，海外消费者是不是会由这么密去换车呢？环球的经济都是普普通通麻麻地的时候，很多外国汽车的公司钻研怎样去将个价钱去打到很便宜，它不一定要来中国那边生产的，它要去其他的新兴市场生产的话，斗个价钱的时候只要看个汇率是不是抵了，但是起码近一两年两三年的话都还可以是一个动力的。
0: 李慧芬说，最近内地汽车销售转弱，相信是因为电动车补贴政策带来的需求已经提早释放，而且汽车并不是必需品，换车的需求可能被延迟，相信中国汽车行业将会持续整合，太弱留强。另外，中汽协公布内地九月汽车销量近296万部，按年跌超过8%，按月升9%，主要反映生产端的销售表现。九月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超过182万部，按年升近14%，占总销量近62%。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并即时生效，国际油价在纽约交易时段升幅扩大，英美期油都升2%，伦敦布兰特期油在每桶较早之时是报106美元以上，纽约期油就在每桶93美元以上。实德金融策略研究部首席分析师郭启伦表示，俄烏達成能源停火協議，但是就不認為供應會大幅增加，投資者更加關注中東局勢。
3: 俄烏達成能源的停火，某程度上呢對油價即有一個幫助，但是因為始終依家市場的焦點都仲係落在個中東地區嗰度，咁你特別是沙特阿拉伯境內經常都係受到唔同的組織襲擊，到目前為止啦，都唔係話見到有什麼嘅解決咗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危機啊，變咗市場係仲未揾到個焦點，覺得會係有一個能源供应上有一个大幅度增加呢，我觉得就未必嘅。
4: 而家个油价都仲系处于一个比较高嘅水平啦，暂时讲中东局势都系比较紧张嘅话呢，短期内点样睇个油价走势？
3: 如果俄烏方面睇唔到好大嘅永久停火框架喺度，而伊朗嘅局势沙特阿拉伯继续系受到唔同嘅组织袭击嘅时候，霍尔木兹海峡又睇唔到几时重开嘅一个时间表呢，就有机会上翻去美国原油价格嚟讲啦，有机会先回后靠稳回升。基于中东局势都仲系睇唔到一个曙光嘅时候啦，美国原油价格嚟睇啦，今个星期有机会就算再回嘅，但系去到每桶84元左右咧，应该有个支持。
2: 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一半本港打工仔认为人工智能喺职场越嚟越普及，令到退休前景更加难预测。超过40%嘅受访者表示，考虑到 AI 可能带嚟嘅影响，需要准备更加多嘅退休资金。由宋家良报道。
5: 环球资产管理公司普莱士在8月访问了超过1000名30岁或者以上、每个月工作收入最少15000元的香港居民，发现50%受访者认为 AI 令退休前景更难预测，只有21%认为如果 AI 改变工作、收入或者退休安排，仍然有足够财务准备应对。30至39岁在职人士对退休前景的不确定感尤其明显。普莱士大中华区分销业务主管陈伟文说，打工仔忧虑 AI 影响收入和退休安排， 但亦有唔少打工仔會利用 AI 發展副業同提升工作效率。
6: 呢個調查入邊咧，更加見得到就係其實好多受訪者都好清楚了解，其實 AI 除咗令佢哋嘅工作有機會變得困難之外咧，更加可以提高佢哋工作效率啦，可以令到佢哋學習更加多新嘅技能，利用新嘅技能為自己創造更加多嘅可能性，可能係一啲嘅副業啦，可能係將來有機會就算離開咗職場工作都可以自己創到業啦，甚至咧係提升自己個工作效率等等。
5: 普萊斯建議打工仔應該將儲蓄分為中期、長期同短期用途，建立短期嘅應急儲備，同時及早做好退休嘅長期規劃，投資帶嚟嘅效果就會越大。調查亦都顯示，七成二本港打工仔預期將會分多個階段逐步過渡至退休，而並唔係由全職工作直接退休。四成四受訪者表示，考慮到 AI 可能影響工作、收入同退休安排，因此需要準備更多退休資金。近六成受訪者估計需要超過500万元儲蓄同投資，先至能夠安心退休。當中兩成二認為需要超過1000万元。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2: 恒生指數收市報24,271点，升59点。主板成交額有1,626亿3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貨夜市報24,200点，跌咗46点。多隻活躍港股嘅收市價。盈富基金24.9升6仙，腾讯425.8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4.84跌咗1.4仙，阿里巴巴108.2升2仙，小米24.52跌1.44仙，恒生中国企业83.76升2.6仙，XL 以南方海力士31.82跌咗3.58仙，中芯国际56.2跌1.45仙。建滔积层板46.8跌咗2.2仙，长飞光纤光缆156.1跌咗12.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7，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7，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港金报39,10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5.9美元，卖出4,166.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系冇起跌。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7: FM 926，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以市民心为心。
8: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踏入十月，迎来24节气入面的寒露。
9: 寒露代表天气正式转凉，早晚开始有明显温差，更加要注意身体，迎接冬季来临。
8: 所谓寒露脚不露，最好避免赤脚，注意保暖。
9: 仲要确保充足睡眠，早睡早起。
8: 想知更多秋冬健康贴士，就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正令1点啦。
10: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11: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回来的阿达好好啊。
12: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11: 他还和我们班同事好合拍。
12: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11: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12: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13: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凡。咁啊，曾國藩咧一生又有好對中國可以話晚清啊嘅影響咧，非常之大嘅。咁佢就1811年出世，1872年就死，即係60多歲啦。咁佢後生咧，老實講讀書就麻麻地嘅啫，考嚟考去都考唔到呢個進士，考到都係叫同進士嘅啫。咁但係咧，1951年咧太平天国咧就席捲啊，可以話即係滿清嘅半壁江山啊，長江以南。咁咧。啊！清朝啲滿啲八旗人又搞佢唔掂，咁於另外一方面咧，就兩年之後咧，北方又有捻軍啊！1853年嘅時候開始，咁啊52年咧就叫阿曾國藩咧就組織呢個湘軍，咁啊所以咧曾國藩最大即係、就是、可以話歷史留名咧，就係因為咧係組織呢個湘軍，咁咧就能夠咧係掃平同埋佢嗰啲即係李鴻章啊佢啲弟子啊諸如此類啦，咁咧就掃平咗呢個太平天国，咁啊跟住咧都可以。就亦都派咗太平天国1864年咧，掃清咗之後咧，亦都派佢去平定呢個捻軍之亂嘅。咁呢個都唔容易嘅，因為捻軍呢啲係流寇嚟嘅，四圍走嘅嚇，佢唔同太平天国啊或者嗰啲咁嘅呢啲軍隊會聚集埋一齊啊嘛。咁跟但係咧就到咗好啦，完咗之後咧，當然係俾官佢做啦。咁跟住佢就得到呢一個皇帝嚇。同埋朝廷嘅許可就搞呢個洋務運動，呢個第二，呢個另外一方面嘅對，即係國家嘅貢獻啦，可以咁講。咁但係咧，就喺1871年嘅時候咧，就發生呢個天津教案啦，就去到佢嘅晚年咧，因為佢72年死啊嘛，呢、這個咧就可以話真係晚年咧係做咗呢一件事咧，令到全國譁然嘅。啊！亦都有鬧得佢好緊要嘅。咁啊好啦，咁啊好簡單講講呢個曾國藩啦。咁啊點啊？語順俾你講先啊！
1: 啊！呢、這個哇咁，
0: 你覺得佢招
1: 曾國藩嗰、那個，即是中國呢個建國以後咧個評價咧都差別好大。係啊，咁佢評價係根據乜嘢嚟嘅咧？就係、是、根據咧，其實就係對太平天国嘅評價，就引致對曾國藩嘅不同評價啊，即係話。開始在中國50年代咧，對太平天国係即係好讚賞嘅。一個喺天安門上一個人民英雄紀念碑咧，就下邊嗰啲雕塑啊，都有嗰個太平天国嘅雕塑，即係金田起義啊嘛。啊，咁佢係正面嘅農民起義啊，即係最後一次農民起義啊，咁啊取得到一個政權添，好似10多年嘛，太平天国係嘛？
0: 啊！喺15年，53至68，差唔多啦。
1: 但係咧，呢個中國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咧，對太平天国個評價咧就唔同啊，就變成咗咧，即係近似於佢係一種邪教。
0: 嗯，
1: 邪教
0: 係
1: 啊，咁樣啊，曾國藩如果佢嗰陣時鎮壓太平天国，喺50年代咧，就當然係話佢係。刽子手啦，係嘛？漢奸啦。咁如果佢鎮壓嘅係邪教咧，咁又唔同喎，係嘛？
0: 未有英雄
1: 嚇，
0: 未有英雄。
1: 佢係一個保護佢嘅自己個政權。
2: 偉道士
1: 啊，偉道士係啦。咁啊，當然啦，曾國藩仲有好多嘢啦。咁啊，特別係一個我好深嘅一個印象咧，就係佢嗰個嗰啲幼童啊，留美啊。留學啊，係佢促成嘅，即係嗰個曾國藩係兩個好大焦點嘅爭議，一個就係呢個鎮壓太平天国，第二個咧呢、這個洋務運動咧佢係參與嘅，這個、呢個咧李鴻章都係佢學生啊，係嘛？
0: 係，
1: 咁係佢係洋務運動嘅即係
2: 發起人啊，
1: 嚇、啊，咁樣嗰、那個一個咧，我頭先講嘅幼童留學喺呢、這個。珠海啊，有個叫做唐家灣，唐家灣咧有中國唯一個留學紀念館、留學博物館，
0: 係、
1: 就有講話佢送第一批呢個幼童點樣去，有個叫做容宏係嘛？
0: 係容宏，
1: 容宏係佢帶領咁啊，中國呢、這個冇詹天佑啊呢啲咁嘅人，後邊嗰啲咁嘅人都係呢啲出去噶嘛，
0: 係
1: 咁佢呢個咧。後面呢個嘢咧，洋務運動呢個嘢咧，就冇人話佢唔好喎，冇人話佢唔好啊，就係、是、佢最大一個。

0: 咩江南製造局啊，都係佢去搞噶嘛，係嘛？咁即是話咧，前面嗰個有分歧，但係到目前為止咧，對佢即係肯定嘅人仲係多嘅。
1: 嗯，好啊。
0: 後邊嗰個咧，基本上冇咩分歧。
1: 啊、好，阿鼎成，
2: 點解提起曾國藩呢？因為曾國藩佢喺中國嘅近現代史上邊
1: 影響太大。
2: 做嘅大事，
1: 嗯哼，
2: 啊，头先两位都提到所谓太平天国，
1: 嗯，
2: 太平天国系1850到186414年，或者讲15个年头，
1: 嗯，
2: 咁呢个太平天国，你话佢点样定位？
1: 嗯，
2: 当然官方有一个好明显嘅定位啦，啊，余舜话人民英雄纪念碑八块浮雕。佢係四大浮雕之一，
1: 係
2: 大浮雕唔係西浮雕咁啊！呢度好有講究嘅嚇，即係嗰個評價嘅高低啊。
1: 嗯，
2: 因為佢係中國幾千年封建歷史，特別係秦統一之後，
1: 嗯，
2: 規模最大嘅一次。
1: 係
2: 啊，你話農民起義、農民戰爭、農民革命乜乜乜都好啦，總之即係此太平天國也。
1: 係。
2: 佢就係最巴閉嘅，
1: 同埋
2: 或者講造成嘅損害最大嘅，因為經過統計都係太平天国之亂死嘅人咧，係4000万到6000万之間，
1: 世界紀錄嚟嘅呢個，世界紀錄，
2: 因為
1: 歐洲冇咁多人死嘅，即係農民起義首先就唔係咁巴閉啦。
2: 佢哋嗰啲農民戰爭真係小兒科余舜，你知
1: 细过梁山伯，
2: 俄罗斯嗰个咩普加乔夫嗰啲，简直即系石流氓，就你
1: 山贼嚟嘅，
2: 嗰啲
1: 唔计，
2: 唔系规模太低，
1: 系啊，
2: 同埋嗰个档次
1: 太低，
2: 人哋系建国噶喎，大佬，
1: 系啊，
2: 即系如果中国历朝历代太平天国应该算一个朝代嘅，你中意佢又好，唔中意又好，佢事实系一个朝代，
1: 嗯
2: 啊、你话切佢系得半壁啫嘛，半壁就多啦。
1: 喂，咁你五代十国啊，嗰啲五胡十六嗰阵时咧，仲系半壁之半壁或者四分一壁咋、都系一个朝啊。而家你都
2: 小儿科都有，所以即系佢打败咗呢个太平军
1: 系。
2: 我唔讲佢系功劳定系一种罪恶，但系我要讲嘅就系曾国藩，点解佢一个书生出身，可以喺军事上面、喺战争上面有咁大嘅成就咧？
1: 喂，传统
2: 成就系冇
1: 价值嘅，冇价值观嘅。总之佢系做咗啲事，
2: 做将出来。你话佢杀咗100万太平军，冇错，佢系做咗呢件事。咁我就。今晚攞少少時間，
3: 有冇100万啊？
2: 就講佢
1: 紙添啊！有啲
2: 你咪計咯，你咪計咯。
1: 你睇下南京都50几万。
2: 太唔係呢個李秀成幾多萬？陳玉成幾多萬？石達開嗰啲前邊噶啦，
1: 冇投降
2: 嘅。後邊嗰啲同埋屠城啊，
1: 係屠城，
2: 即係大家都屠。
1: 係
2: 啊，太平軍贏咗又屠，
1: 所以站
2: 佢贏咗又屠，所以南京。南京到今天为止剩翻嘅土著嘅南京人咧，好少，好少，总之杀来杀去。
3: 南京，
1: 系
2: 咁样。曾国藩系作为一个书生出身，头先阿马恩赐你话佢考得不怎么样，呢个事实啊，佢曾经几次都考唔中，进士，即系到咗举人嗰一级咧就棘住咗，但系佢举人。舉人佢係會員，即係佢喺湖南省
1: 係 number one
2: 舉人中舉嗰個考試，佢係一哥，即係唐伯虎水平嘅。再有咧，雖然佢係三甲，雖然佢係同進士，但係佢喺會試嗰陣時，即係數千個舉子能夠取得。
1: 第一
2: 共事嘅身份，
1: 哦，
2: 即系未到进士，
1: 系，
2: 即系你已经入咗围啦，
1: 系，
2: 你大概呢200个人或者190几个人可以参加殿试，
1: 系，见到皇帝啦，
2: 即系皇帝 親自出題，
1: 係
2: 皇帝親自即係錄取錄取啊！啊，曾國藩係錄取呢200人當中第18名嘅，相當高嘅，
1: 係
2: 佢擊敗咗90餘人啊！所以佢個文章咧唔差，
1: 係
2: 啊，前面點解即係嗰啲？即係窒住咧，呢啲好難講。
1: 考試嘅
2: 有一句老話，即係科場上嘅老話，叫臨場莫論文。
1: 哦，
2: 冇得傾啊！
1: 係
2: 好定唔好？
1: 係
2: 睇你晚陣次，你係史官嘅心情。
1: 哦，
2: 你嗰篇文章去咗晚陣次你手裏邊，
1: 係
2: 啱唔啱你睇？因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大家嗰條路唔同嘅，
1: 嗯，
2: 孔孟之道都有好多種傳解，
1: 我知
2: 道都有好多流派，
1: 係啊，千差萬別。
2: 嗰位老兄唔中意你呢啲文字，
1: 係
2: 咁就唔喺你嗰上面畫圈咯。
1: 咁呢個又唔難理解想像喎，因為曾國藩成日好多時候咧上奏啊或者咩都得罪人嘅呢位人。
2: 好啦，咁即係曾國藩佢作為一個文人，
1: 嗯。
2: 作為一個學者，佢真係一個學者，佢帶好多徒弟。啊，李鴻章嗰啲徒弟，
1: 已經係晚年
2: 嘅。文章麻麻地，
1: 即係做到事
2: 嘅，即係做到事，做事係做大事嘅人，做大事嘅人。左宗棠唔係，左宗棠係佢嘅政敵，
1: 哦，
2: 同埋論敵。
1: 哇！
2: 啊，呢樣即係如果第三節有時間，我可以講兩句。首先就講。你要解釋清楚，曾國藩一個文人，
1: 嗯、
2: 一個寫手，
1: 嗯、
2: 一個書生，
1: 嗯、
2: 一個孔孟之道嘅理學家。
1: 喂，但係中國傳統唔係有呢樣嘢咩？嗱，王陽明又夠係書生啦，
2: 得
1: 係嘛？
2: 但係佢唔係親臨指揮。
1: 哦，
2: 啊、我講個小故事。
1: 好啊，
2: 曾國藩曾經佢嘅特色係咩咧？係五次自殺。五次，當然未遂啦嚇，死咗冇説話講啦。五次自殺唔係真係想死，真係唔死都冇乜用。
1: 係
2: 五次，五次呢個係啱啱佢出兵嗰陣時咧，
1: 係
2: 辛辛苦苦將嗰個雙鄉子弟，佢嘅鄉下叫雙鄉，係啊，即係湖南嗰個雙鄉下嗰個鄉，
1: 係
2: 佢係雙鄉人。咁人哋雙鄉嗰啲父老鄉親將啲子弟交俾你，
1: 哎呀，
2: 啊，
1: 你就打輸
2: 幾千人，
1: 就冚冷
2: 幾千人，
1: 冚冷死
2: 曬。咁啊，再加埋水師，水師唔係佢嘅親兵，但係都屬於佢湘軍指揮。咁啊，帶住呢班人經過一啲訓練，浩浩蕩蕩出兵，
1: 係
2: 一出就
1: 死啦，
2: 就 PK，
1: 陰公，
2: 啱啱。1854年4月，喺湖南叫靖港呢个地方咧，
1: 系
2: 败到唔阿妈唔识得。
1: 哎呀，
2: 靖港呢个系咩地方咧？系长沙水路进入长江嘅一个必经之地。
1: 系系
2: 啊，即系太平军又喺嗰度攻打。
1: 系。
2: 咁啊，清兵话守唔住啦，嗌救命，
1: 系湘军到啦。
2: 咁曾国藩本来俾佢嘅任务唔系去救呢度嘅，系救其他地方嘅。但系咧，佢中咗计。
1: 哦，
2: 啊，有条友就话俾佢听，嗰度虽然系太平军攻紧，
1: 但系危急，
2: 好渣嘅啫。啊，你打嗰度咧，好容易
1: 系
2: 死人会少，立功会大。
1: 系
2: 咁就信咗。佢就信咗，
1: 即系就宁愿打呢度，就唔系最初嗰度。
2: 咁佢就去打靖港，点知一打
1: 就知道上当啦。
2: 佢犯咗《孙子兵法》最大嘅错误
1: 系咩咧？
2: 不知己不知彼，佢唔知太平军啲枪炮咁犀利嘅。佢曾经喺奏折啊，喺公文啊，喺咩中央文件上面都睇过好多，就话太平军如何
1: 系
2: 啊？
1: 佢以为夸大啫，
2: 佢唔系佢以为不。过而已
1: 哦，
2: 啊，即系我老曾都唔系水鸟，
1: 系
2: 啊，我都系大炮，
1: 嗯，
2: 咁佢谂住就去解围，
1: 嗯，
2: 点知一打，哇，一班子弟兵冲上去死， 一班子弟兵衝上去又死，死咗四五輪。
1: 哇！
2: 嗰啲都係佢親手選拔出嚟嘅，好多仲係佢好熟悉嘅。
1: 係啲老友
2: 鄉親鄉里
0: 嗰個靖港咧，呢、這個曾國藩太輕敵啦，佢帶啲兵咧先得唔夠一千，先得八百人。
2: 正兵啊嘛，正兵啊嘛，亲敌啊，亲兵啊嘛，啊问题咧，仲有一幕咧，你如果写剧本
1: 就正啦，
2: 一定要借呢个蓝本嘅，点咧？佢可能睇得古书多啊，一睇败兵落咗嚟，点算咧？
1: 系
2: 拔剑大叫，
1: 佢又冲翻上去，
2: 佢带住亲兵
1: 系
2: 组成一条线，
1: 系
2: 后边就将佢嗰个帅旗。插住喺度，上面写咩字咧？系咪青字咧？我唔知啊。总之系衰旗吓，
1: 系
2: 过此者斩，
1: 系
2: 啊呢啲经常有嘅事啊。
1: 系啊，
2: 但系阿一哥掹支剑去嗰度，咁呢个就要入呢个戏剧啦吓。咁戏剧性嘅嘢，即系讲明佢嗰阵时仲系一个书生，
1: 系
2: 仲未见过呢啲咁嘅，
1: 以为睇大戏。大戲做嗰啲嘢，
2: 睇得戲多啦，
1: 睇得大戲多，
2: 壞嘅壞嘅，唔好睇連續劇。好啦，點知咧開始仲斬咗幾個，
1: 嗯，
2: 後尾嗰啲敗兵退到咧，
1: 冇得斬，
2: 氣甲危兵而走。
1: 係
2: 你捉得幾多
1: 啊？係
2: 四散。咁呢仗咧就敗到佢，點解要自殺咧？
1: 嗯，
2: 因為心理承受力太低。
1: 哦，係啊。
2: 承受唔住啊！未試過啊，見到血肉橫飛嘅太平軍嗰啲炮、嗰啲洋槍，洋槍喎、
1: 啊，
2: 唔係土槍喎、啊，打過嚟，啊，跳水，跳水自殺，真係想死。點解講真係想死咧？鬧上嚟，再跳，鬧上嚟再跳，即係點解要死咧？咁啊，
1: 蒙面目見光都父老喎。
2: 唔係，佢冇諗到，居竟然打仗咁難嘅。即係我而家敗咗想走，可能都走唔甩。
1: 係
2: 啊，咁唔死冇乜用。係啊，咁仲有咧，佢唔係話單單係當時激動喎，唔係喎，
1: 係
2: 鬧起嚟換身衫抹乾以後飲啖茶，翻到總部
1: 係。
2: 写遗书，仲想死，嗰啲系经过思考噶啦。
1: 系
2: 点解咧？啊，佢嗰度咧就系冇写，我就谂佢
1: 点系点
2: 点点解
1: 孭唔起呢个责任啊？
2: 坚持要死咧，嗰啲啊，马恩赐你自己谂啦。咁呢啊三次死，仲有两次死，一阵讲。
1: 一阵讲，一定要讲。喂，呢个好啊！如果写曾国藩咧，呢个遗书咧就考你编剧嘅功力啦。睇下你写得好唔好啊？即系考编剧，应该就考呢样嘢。好啦，咁啊，我哋听第一只歌先。呢只歌咧就系嗰套戏啊《Showboat》，中文译做《画航船工》。就 William Warfield 唱嘅叫做 Old Man River， 都係一隻非常出名嘅歌。咁啊，聽完之後我哋繼續講啊。
2: 老人河啊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均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及车次均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应付到周末及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筲箕湾东大街一辆电车凌晨的出轨事故，并已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运输署发言人话，事故发生后已经即时联同机电署及电车公司召开紧急会议跟进，警方亦都正就呢宗交通意外展开调查，电车公司亦正就调查事件。初步调查显示，不排除涉及人为因素，涉事车长已经即时被暂停驾驶职务。发言人又话，非常关注电车服务近期出现多宗事故，强调电车安全对乘客安全和整体服务表现稳定至关重要。为确保公众和行车安全，运输署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事故成因，并在一个月内提交调查报告，展明原因及切实可行的改善建议，以防同类意外再次发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工业贸易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向委员介绍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中有关经贸发展的主要措施。邱应华提到，因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特区政府正透过多项措施，包括推出知识产权融资沙盒、实施专利管制先导支援计划等，全力构建蓬勃的知识产权生态圈，加深本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的根基。邱应华期望与业界携手合作，以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为行动纲领，进一步促进经贸发展。海关在机场侦破两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合共检获大约9.8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98万元。两名被捕的旅客已经分

0: 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兑美元1.322，欧元兑美元1.117，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5.44美元，卖出4166.12美元。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嘅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东广西。
3: 十月十二号新华社一条新闻，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咩叫能源停火呢？即是说全面停火呢就好麻烦。起码你互相之间唔好炸互相嘅能源嘅部分啦。比如讲乌克兰你炸佢嘅电油厂。咁特朗普就话咁就唔啱啦。你炸电油厂搞到油价上涨啊，等我哋美国嗰啲农夫都要用呢个贵嘅柴油啊，所以咧就话乌克兰咁啊，应该换个总统咯，咁啊仲威胁话如果呢个泽连斯基再咁的话咧，就要切断情报共享啊，啊情报共享呢样好紧要，仲紧要过轰炸啊，即系如果美国唔俾情报乌克兰，佢打得可能冇咁顺手。但是泽连斯基反过来呢就说，喂，俄乌能源停火我都未听讲过，对我来讲是新闻、啊、这个是你跟普京谈的、啊、好了好了，你谈吧谈吧、啊、谈成了再说吧、啊、但是呢你现在这样做呢就好像是背叛、啊啊、因为联合国说要制裁俄罗斯，你就给他买、啊，而且呢一卖呢就是30万吨柴油，下个月再卖50万吨，跟住100万吨、啊、今年要卖够480万吨、啊、你样嘢呢、等于是刺激战争喎，佢、啊、有咗钱咪打得仲犀利，所以有啲评论就话特朗普呢啲咁嘅说话话乌克兰系唔啱嘅，因为呢柴油短缺的主要原因呢反而是美军打伊朗，同埋有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咁讲。这个新闻呢仲有继续的。
4: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6: 可以比赛睇边个高啲，增加自己嘅动力咯。
7: 做完之后可以记录到自己最佳嘅成绩，同埋可以判断到自己有冇做错。
8: 星期六朝早9点，
9: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8: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0: 色无限，
11: 蓝色。
10: 色无限，蓝地球。
12: 森林是地球宝贵的资源，我们的食物、食水、生活环境都和森林息息相关。由人类开始农耕文明至今，地球原始森林已经消失了大概46%，其中热带雨林尤其严重。亚马逊雨林约17%面积遭到大规模砍伐，有学者警告，一旦破坏比例去到25%的临界点，部分雨林可能会逐渐变成稀树草原，情况将难以逆转。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亦都显示，全球每年仍然净流失超过400万公顷森林。 森林消失至少。

0: 会带嚟三大恶果。首先是加剧全球暖化，树木、植物根部和泥土可以储存大量碳，森林就好像天然的吸碳器。大规模砍伐，一方面释放原本储存的碳，另一方面亦都会削弱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第二就是生态，全球大约八成陆地生物以森林为栖息地，森林消失会令到物种面临灭绝，而且负责传播花粉的昆虫减少，长远亦都可能影响农作物生产。第三是水资源，树根可以固定泥土保存水分，没有了森林，大雨时更容易水土流失，干旱时土地亦都更加难留住水分。亚马逊部分地区降雨量已经减少，旱季亦都有延长的迹象。伐林甚至同我哋嘅健康亦都有关。当森林越嚟越碎片化，人类同野生动物接触增加，亦都可能提高部分传染病跨物种传播嘅风险。多国已经承诺喺2030年遏止森林流失，但农业扩张同非法伐木亦都仍然系重大挑战。保护森林唔单止系拯救其他动物，更加系拯救人类本身。蓝地球原拍梁赞稿，
1: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色无限，
1: 色无限知识。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0: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咁啊直播室咧有宇信、馬鼎盛同埋我馬恩智嘅，咁啊今日咧講呢個曾國藩，咁頭先啊馬鼎盛講過啦，曾國藩就一
1: 沉死啊，講埋佢沉死，
0: 沉死五次，
1: 即係前三次點解又唔再沉咧？
0: 係
1: 就因為有好消息。
0: 哦，
1: 话你陆军嗰度虽然打得唔好，但系水军打得好，水军获胜，咁你都挽回少少面子。
0: 系，
1: 咁但系呢个系四月份嘅事，
0: 系
1: 十二月，即系时隔不到半年，又嚟
0: 五四年系嘛，讲紧
1: 都系五四年，
0: 系
1: 湘军嘅水师喺江西啦，今次唔喺湖南啦，
0: 系
1: 唔系洞庭湖啦，今次系鄱阳湖，喺湖口咧遭到太平军袭击。啊，今次甩须系咩事咧？系佢老人家嗰个坐船啊，佢嗰司令部水上司令部啊，都俾人整埋，
0: 沉埋，
1: 捉咗去啊！
0: 哦，
1: 即系佢走佬啊！
0: 哦，
1: 咁呢样嘢点解？
0: 呢度话佢有四十条战船
1: 啊，
0: 四十条都钉埋，
2: 我唔知条喺湖南嗰度咧。
1: 嗰啲唔知，但系佢坐船嗰度紧要。
0: 系，
1: 我解俾你听点解紧要啊？
0: 嗯，
1: 点解佢再次投水啊？点解佢投水捞起身换衫饮啖茶，翻到去大营嗰度又写遗书？
0: 系
1: 啊。又寫遺書，你編劇有兩本遺書，
0: 即用翻上次唔得。
1: 點解要寫遺書咧？我諗下呢度後面嗰啲係我諗噶啦。點解咧？因為佢坐船失咗，即係佢俾啲侍從拉住落船走咗佬，坐船或者係燒咗，或者俾太平軍攞咗，咁樣嘢咧就有一樣搞唔掂嘅，就係佢打仗都要彙報嘅。係
0: 啊。
1: 汇报去到北京，中央两个部门，一个内阁，一个军机处。
0: 嗯，
1: 系佢啲旧上司
0: 系
1: 喺度睇佢嘅奏报，
0: 系
1: 同埋系佢啲旧同事，甚至系佢啲旧部下，
0: 系升咗上去。
1: 睇完佢未升都得噶，佢唔系军机大臣，佢系军机。

0: 张经佢都可以睇你嘅周报噶。
1: 嗯，
0: 睇完茶余饭后咧，就会嘲笑你。
1: 哦，
0: 啊，话呢个曾国藩吓。啊佢啲文章本来都睇得下噶，系嘛？皇帝都封佢，系嘛？
1: 系系，
0: 皇帝都俾个赏个进士俾佢。点解而家写得咁九唔搭八咧？
1: 系，
0: 但系点解写得九唔搭八咧？
1: 咁你冇计喎。
0: 因为佢嗰个座船冇咗，
1: 嗯，
0: 个座船系佢嘅水上司令部，
1: 系
0: 上面有大批嘅文件，
1: 哦，
0: 包括中央文件，
1: 系。
0: 包括地方之間的文件，咁呢啲文件咧，中央兩個大部門都知道咩事嘅。
1: 係
0: 你曾國藩打完呢仗以後，你嘅奏報，一定要提到呢啲嘅。
1: 咁係啊，消
0: 甚至有啲咧係中央叫你明白回奏。
1: 哦，
0: 即係乜乜乜乜乜事，我哋睇咗，有啲唔明。
1: 係。
0: 啊，唔该你明白回奏，其实呢个就闹到上面噶啦，吓、
1: 嗯
0: 啊、你讲得唔清唔楚，你想隐瞒什么系嘛？咁呢啲文件冇晒，佢想再打报告咧，冇咗个根源。咁人哋嗰啲同事上司部下睇见就觉得呢条一九唔搭八，
1: 系
0: 咁写啲嘢完全无厘头嘅，
1: 嗯
0: 啊即。呢樣嘢喺一個文人嘅身上咧，係好大嘅恥辱。
1: 係
0: 啊，佢啊死咗佢啦，不如又係咁。但係點樣俾人哋勸咗咧？呢度又係我諗嘅。
1: 係
0: 歷史上冇記載，只係話佢寫完遺書想
1: 係
0: 今次就唔係跳水啦。係想復讀啊。
1: 係。
0: 点样俾人哋劝阻到咧？
1: 嗯，
0: 人哋会话：喂，你系冇错，系打一败仗，系好冇面，
1: 系
0: 好难交代。
1: 系
0: 啊，你一死就了之。
1: 我哋点啊？
0: 唔系你一死了之，你啲部下点啊？
1: 系啦，
0: 你啲部下咪俾人糟质？
1: 系
0: 你人哋俾啲子弟你带啲支兵出嚟，系对你有信任、啊。你而家自信都冇埋。
1: 系
0: 啊，你皇权。之下你都冇法子交代，冇法子交代，
1: 系啊，
0: 即系呢啲激将法，
1: 嗯，
0: 即系用劝将，用点样安慰咧，都唔能够挽回自信心。我谂就用呢一招，
1: 系
0: 可能啊，你仲有希望，你仲要奋发，好啦，就引起下一个话题啦，就系曾国藩点样由一个文官，
1: 嗯，
0: 变成一个真正嘅统帅，
1: 嗯，
0: 佢呢个统帅咧。就是学到孙子兵法里面那一条那条是个宗旨来的。
1: 喂照顾他看实体过的孙子兵法。
0: 烂熟于胸啊大佬。
1: 我小背咁仔啦。
0: 讲是背啦。
1: 咁但是为什么
0: 那句说话叫先为不可胜、
1: 哦、
0: 以待敌之可胜。
1: 是。
0: 这个就是宇信刚才讲知己知彼这回事啦。是吧
1: 先求
0: 不怎样先求先为不可胜，即系我自立于不败之地。
1: 系啊，
0: 你赢唔到我，
1: 系
0: 我先至谂点赢你。
1: 系啊，
0: 嗰个系后话不提。
1: 系，
0: 所以佢就曾国藩用兵之道最紧要嘅一样嘢咧，
1: 就系呢句，
0: 就系佢将佢诠释为啊，
1: 系
0: 叫做扎硬寨打呆仗。
1: 咩叫扎？点解咧？
0: 扎寨啊，
1: 系
2: 步步为营，
0: 即系城寨啊。
1: 我知
0: 有城就入城，冇城就自己扎寨。
1: 系稳守咗先，
0: 先有个不败之地。
1: 系
0: 佢呢个具体到好微细。
1: 系
0: 第一行军，
1: 嗯，
0: 孙子兵法成日都讲噶啦。
1: 系
0: 啊。你如果咩急行军五十里又点，八十里又点，一百里又点，总之都系衰格噶。
1: 但系千几年前谂到咁细，真系厉害。
0: 佢真系大宗师啲冇得好讲噶啦。啊，曾国藩咧就食咗呢条。
1: 嗯，
0: 每日行军行四个钟，即系两个时辰。
1: 系够啦。
0: 上昼行，下昼唔行啦。做咩啊？
1: 安躲
0: 扎寨。挖壕沟
1: 系
0: 呢两样嘢， 個壕溝咧規定係好數字化嘅，三丈深，三丈我諗十米啩，差唔多，
1: 差唔多啦。
0: 三丈深，呢三丈係咩意思咧？你跳落去咧都半死噶啦，因為你係攞住武器啊、裝備啊乜乜乜，你唔可以跳落去嘅，你一定要改咗呢個壕溝，呢其實個懸崖嚟嘅，
1: 啊，等你冇
0: 三丈深。两丈半阔，咩意思呢？两丈半，马跳唔过，人啊更加跳唔过，搭桥困难，三丈深。你搭咩桥啊？搭个便桥，想话几百人、几千人可以通过桥，喺枪林弹雨之下，你根本冇可能搭到桥嘅。所以规定咗呢啲就叫做扎硬寨，打呆仗。呆是傻佬的呆，
1: 呆佬的呆，
0: 打呆仗，打呆仗是怎样呢？没有花巧，没有什么运动战，没有什么偷袭，没有什么伏击，就是步步为营。因为清朝和太平天国的差距是，我是一个国家，我的财政是稳定的，你再怎么乱东南一国，几个省，我步步为营，逼你逼到最后你没有消耗晒。这个宗旨呢是在后期就得手。什么后期呢？这个叫做英法联军侵华。呢個完咗以後，1861年之後，清兵同太平軍嘅局勢就扭轉啦，就清兵開始反攻啦，太平軍就走亂走，冇辦法，咁但係咧，曾國荃就成為前敵總司令，曾國藩就喺九江做佢嘅後勤，同埋總司令部。同埋專門做啲社交工作同埋宣傳工作，同埋
1: 揾錢
0: 應付朝廷，應付朝廷，俾錢，俾兵，俾曾國荃，而曾國荃咧就心領神會咗佢呢個打呆仗，曾國荃圍住天京，圍住南京唔打，就要圍死你，等你冇糧，外面就顶住，所以点样以少胜多呢？太平军多过好多，佢就靠扎营寨，就
1: 系
0: 三丈深两丈半阔，你过嚟就扬枪扬炮招呼，攻战都有，所以46日李收成攻咗46日，双方都死伤惨重，但系你就攻唔入去，天京嗰度点样严止召你嘅，总之佢又入唔到去。
1: 系
0: 咁，即系从呢一次开始就系、是、就一定赢噶啦。所以
1: 喂，呢度我又随便谂啊。嗰阵时即系呢个蒋介石剿共系咪用呢条桥咧？又
0: 其实古今中外都系呢条桥，
1: 都系呢条桥。
0: 呢条桥
1: 都系呢条桥，
0: 即系你打巧仗咧，嗰啲50-50，你可能赢。
1: 系
0: 啊，拿破仑成日都打巧仗啦。
1: 系啊系啊，
0: 一镬清输就一镬清。
1: 系，
0: 但系呢度唔同。呢度一定唔会输嘅。即使输咧，都
1: 有渣啊嘛。
0: 唔系，都唔系溃晒。
1: 系
0: 啊。我输咗唔翻转头咯，我咪即系包扎伤口咯，咪重新嚟过咯，
1: 又再掘过咯。
0: 即系曾国藩呢种咁嘅军事思想啊，蒋介石喺呢个十年内战当中咧，甚至江川凌次都用。
1: 哇，
0: 系啊。
1: 大家都睇《孙子兵法》
0: 呢啲系真嘅，呢啲系真嘅，美军都用，
1: 即系你我睇呢、這个，即系好多战将都有类似嘅嘢嘅。
0: 余信点睇啊？
2: 唔系湘军喺清朝算唔算正规军啊？
0: 唔算
1: ，梗系唔算。
0: 佢都话明俾你听，
1: 湘军、啊。

0: 地方部队，
1: 唔系佢叫做练勇，
0: 练勇，
1: 练习嘅练，
2: 勇气个勇，
1: 勇敢嘅勇，勇唔系卒，唔系兵，
2: 嗯，
1: 勇系民兵，
0: 即是你即是八旗先算正规军，
1: 唔系六营都算，
0: 六营都算，
2: 六色嘅六啊，我知，我以为一二三四五六嘅六，六色嘅六，
0: 系，但系佢即系都比较好打，即系湘军同埋淮军应该都系即系。湘军可能好打过淮军嘅话，系嘛？
1: 唔可以咁比较，唔可以。
0: 淮军好似冇咩打过咩咩咩。
1: 捻军咪淮淮军打赢嘅咯。
0: 吓，
1: 捻军唔系湘军打嘅，捻军咪淮军。
0: 系啊，我即系喺即系共产党系对曾国藩咧系评价系前后不一吓，即系毛泽东喺年轻嗰阵时咧。你都听过啦，系嘛？
2: 系啊，
0: 如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2: 嗯，
0: 呢个边个讲？毛泽东年轻嗰阵时讲，
1: 系人哋教佢讲噶，
0: 吓，人哋教佢讲，
1: 人哋教佢讲。嗰啲老友咧，
2: 系
1: 有一个系佢同校嘅高年班生，
2: 系
1: 啊，同佢一齐做乞衣嗰个，你都睇过嗰本书噶啦，
2: 唔系。同佢行黑啊嘛，嗰本書叫張國棠，
1: 嗰個唔係張國棠，唔係張國棠，
0: 蕭咩係嘛？
1: 係
2: 蕭，
1: 姓蕭嘅，姓蕭嘅。呢個人咧，就同毛澤東傾偈，就話你點解取個號叫潤之？
2: 係
1: 啊，大家都知道毛潤之啊，朱老總，因為身份高，年紀大。一路都是叫他潤之兄的啦。人家都知道你这个潤之点来的。是另外一个清朝的名臣名将叫胡林翼。胡林翼的号叫做潤之。开始毛泽东是敬慕这个胡林翼。所以他就帮自己起个号的。潤之
0: 呢個胡林翼可以幫左宗棠、曾國藩，即是三啊
2: 四大名臣咯，
0: 係嘛？啊，
1: 講法有好多種講法，啊咩晚清四傑啊，
2: 係
1: 啊呢個三雄啊，諸如此類。
0: 哦，
1: 啊，但係我下一節先至想
0: 佢聽到佢個老友嘅講法，呢個咁佢就咁樣講，無潤之係嘛？啊？
1: 不是他
0: 自己的观点，
1: 不是毛润之是他自己揀的。
0: 我说独服曾文正啊，
1: 独服曾文正是他后面一个场合，不是这个场合，即是人家教他胡林翼是好嘢，但是呢你按照你的性格学曾国藩好一点。
0: 他毛泽东还讲过，即后面观其收集弘扬一役。圆满无缺，即是他对太平天国那时的看法不掂。
1: 他圆满无缺呢是因为打得赢收得返。一赢了以后裁军。这样东西才叫圆满无缺。如果不是你功高震主呢，
2: 你
1: 不得讲这个故事。
2: 好啦，咁呢个时候我哋听着歌先，呢个大家都熟悉的就是康定情歌唱的叫做龙飘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率领大约30人代表团抵达南京展开访问，首站到访南京大学，向200多名师生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经济发展新方向，并且展望苏港及宁港合作的具体方向。陈茂波在演讲之中指出，香港可发挥金融、创科、专业服务和国际化优势，与南京和江苏的虹口产业基础强强联手。他认为苏港宁港可从支持企业出海和产业联动两方面深化合作，欢迎企业在港设立国际或者区域总部，统筹海外业务。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月没有接获从俄罗斯抵港的市民或者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情报。根据俄方资料和世卫评估，目前未有发现持续传播的证据，但是为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监测，并且对出现病征的旅客进行健康评估等。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成为香港新增长引擎，同时亦都珍视当地的生态、历史文物和文化，倡导平衡发展。北都丰富的历史和传统乡镇，以及珍贵的自然资源，正为北都发展添上独特气息，推动城乡共融亦都是北都发展其中一个重点。凌汉豪在香港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会议2026开幕典礼致辞的时候说，除了政府牵头的项目之外，政府亦都宣布成立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支持社区主导的项目，例如活化传统乡村建筑、展示独特乡村文化活动、讲述乡村故事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96点，升2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6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75，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62美元，卖出4,167.1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意思啊，意思，秋风一起咧，我就成日咳，啲痰好似咧卡住喺喉咙咁样，可以点算啊？
4: 秋天嘅季节咧叫做燥咳啦，觉得啲痰黏住喉咙，滋润下佢啦，令到啲痰咧松啲咧，反而会舒服嘅。
3: 咁要润肺又可以食啲咩生果咧？
4: 白色嘅水果就最好啦，最稳阵咧，其实就系雪梨。生冷嘢食好敏感嘅，食少少冻嘢都会肚痛嗰啲，可以炖你嚟食。
3: 想知多啲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1点啦。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 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原子培。
7: 俄罗斯帝国的兴衰是英国 All About History 杂志的特刊结集，书的副题1613至1917罗曼洛夫王朝300年，300年的俄国史怎样讲呢？这本书的方法是每位沙皇讲一章，王朝总共18位沙皇，所以有18章。
8: 18位沙皇里面最重要的一位是彼得一世。彼得大帝做了什么？他废旧历法，剪草原文化的胡须，穿西服，创立海军，改革税收，重建政府。书入面讲到他彻底改变了俄国的陆军、海军、国际贸易、政府机构、工业、历法、货币制度、书面语言、着衫的习惯以及教育体制。清单看起来全面，但是缺少了一项，彼得没有改变农奴制。改革触及一切，唯独不触及帝国的劳动力根基。但是彼得的改革是用什么代价来换的呢？书入面写到圣彼得堡的建造。1703年，彼得在波罗的海的沼泽上决定建新首都。历史学家估计建成初期使用了55万奴隶，多达10万人死于持续的严寒、大范围饥荒和疾病。尸体一系就被遗忘在城市的地基之下，一系就随洪水飘走。
7: 圣彼得堡被称为白骨之城，游客见到的是东宫、涅瓦河、运河、金色穹顶，但在300年前，呢度是沼泽和尸体。彼得不允许用石材在全俄罗斯的其他地方建造房屋，所有的石像都调去圣彼得堡。他不允许商人在莫斯科做生意，所有的对外贸易必须经过新首都。书中咁样讲，话1709年战役是乌合之众痛击训练有素的军队，彼得正是以乌合之众打败瑞典的精锐，靠的不是战术，而是人命。书中话彼得是不世出的英雄人物，同时亦都是冷酷无情的。他话每一场胜仗和每一座伟大建筑的代价都是成千上万条生命，这就是俄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用人的骨头做基石。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俄罗斯帝国的兴衰，1613至1917，罗曼诺夫王朝300年，作者菲利帕·格利夫顿，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9: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而家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俾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0: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1: 点解你仲要咁固执？我哋根本就冇结果，咁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0: 翟耀辉，
2: 爱一个人系要付出，但系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嘅，咁样就根本唔系爱。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嘅谈曾国藩。咁啊，系。
1: 其实平时咧，即系讲起曾国藩，都话佢两大功绩啊，
0: 系啊，
1: 一个打仗，一个洋务运动啊。但系洋务运动咧，其实呢个词用得咧就唔系几得体嘅。啊，洋务，你唔通工业化？是洋人才有的咩？中国不准有的咩？
0: 是
2: 他叫自强运动嘛、啊、叫他。
1: 都不贴切
2: 不自强运动。
1: 不贴切、
0: 啊、
1: 应该是讲中国近代工业化运动。
0: 嗯。
1: 这个就比较专业了。
0: 是啦是啦。
1: 咁、啊、而事实都是。
0: 是。
1: 曾国藩是极力主张要机械化。
0: 嗯。
1: 首先做枪。
0: 嗯，
1: 跟住做炮，
0: 唔系以前都有咧，清朝都有噶啦、啊，不过唔够。
1: 清朝嗰啲唔系近代工业嘅产品啊嘛，大佬系手工业啊嘛，佢呢个机械化
0: 系
1: 吓、啊，清朝第一艘装甲炮艇
0: 系
1: 1874年
0: 哦
1: 做嘅，当然嗰阵时周
0: 恩来
1: 已经死咗3年啦，
0: 系 啊，
1: 但系。
0: 开始
1: 江南机器厂，
0: 嗯，
1: 系曾国藩一手，
0: 即系呢个系军工厂嚟嘅，
1: 梗系啦，
2: 主要军工。江南机器，
1: 首先我要做枪，仲有我要做子弹，
0: 嗯
1: 子弹呢啲消耗品嚟噶嘛，
0: 系啊，
1: 枪就话如果冇事你用10年8年都得，子弹你一仗冇几十万发子弹你打鬼咩？
0: 系
1: 嘛，人哋有嘛，你冇点打？所以1874年是相当早的。
0: 嗯嗯。
1: 啊、当时中国同一个咁嘅衰邻居咧，系军备竞赛。
0: 系日本。
1: 你讲啦，大家都着眼于海军。
0: 嗯。
1: 现代化首先系海军。
0: 诶、哎，唔系
1: 陆军，
0: 点会有甲午战争咧？
1: 因为呢两个国家要打仗，
0: 嗯，
1: 首先要攞制海权。
0: 系。
1: 一个要守住唔俾人打嚟北京，一个要攻，首先我就斩首，
0: 系
1: 嘛？咁所以喺海军建设上面咧，好、明显系军备竞赛。
0: 嗯，
1: 啊，1874年第一艘装甲炮舰，
0: 系
1: 嗰、那个名都起得好有威势。
0: 叫咩啊？
1: 金钩。
0: 金钩。哦。
1: 即系大清王朝金钩不缺。
0: 哦。
1: 啊！即系區字旁邊，
0: 系
1: 一瓦字旁邊一個
0: 區，係、那個、啊，嗰、那個嘅嘅個啱嘅，佢好犀利。
1: 呢、這個雖然係好細嘅炮艇，
0: 係
1: 200吨，
0: 嗯，
1: 200吨就算係木船都唔算好大啊。
0: 哦，
1: 英國1838年、39年嚟打鴉片戰爭嗰陣時，
0: 幾多吨啊？
1: 一個2級戰艦
0: 係
1: 上千吨啦，已經。
0: 唔
1: 係木頭嘅喎，
0: 咁你炮艇啫喎，
1: 木頭嘅喎，
0: 你炮艇
1: 嘅係啊，但係我係鐵嘅喎啊！佢呢個炮艇仲除咗炮之外，仲有一樣武器喎，
0: 係
1: 啊，叫做衝角
0: 哦，
1: 衝角
0: 係咩嚟
1: 咧？你睇過白鯨未啊？
0: 嗯
1: 啊，衝角係木帆船時代
0: 係
1: 已經有嘅武器，
0: 係
1: 大嘅軍艦
0: 一定
1: 喺船前邊嘅水底。
0: 嗯，
1: 就啱啱系水底嗰时，
0: 系
1: 整个鋸喺度，啊，撞你，
0: 系
1: 啊，鋸个窿唔得，鋸多个，啊，衝角。

0: 所以呢個第一個炮艇咧，
1: 係啊，炮
0: 佢啊不但有炮，而且有衝角。佢呢個炮咧係現代化噶啦，係德國嘅170毫米嘅克魯伯大炮。170毫米唔係小嘢到。而家你即係軍隊用嗰啲常規炮，一唔係105，一唔係122，一唔係150，係咁多啦。一般都是这样的炮而已，现在的军舰即使是几千吨的它的主炮都是150而已。
1: 哇，
0: 它不好意思170
1: 要大、
0: 哎。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1: 那是不是要特登帮它整的这些你说即一般来说不会整到170那么劲嘛，那你要了。
0: 我买啊。
1: 哦，
0: 我雖然嗱個艇細，但個炮大啊！你埋嚟焚你啊？做咩？
1: 即係去德國買嘅，
0: 德國買噶克魯伯啊嘛，呢啲名牌嚟噶，名牌嚟噶。咁呢啲係買翻嚟嘅，但係自造嘅炮艦咧，係個主炮啊，雖然係150。但是都是克魯伯的，但是还有105的副炮，还有75的速射炮等等，即已经是很完整装备的。这个是参加甲午战争的平远舰。
1: 哦，
0: 这个平远舰是自造的，
1: 哇，
0: 不是买的，不是邓世昌那些自远方伯谦那些。
1: 那些是英国买的。
0: 那些英国买的。
1: 那些英国买
2: 的。那个江南制造总局应该在上海那里是吗？
0: 没错啊。没错。
2: 可能是江南造船厂那些前身。
0: 曾国藩是两江总督。
1: 不要讲笑。
0: 所以一路到竞赛呢，到甲午战争嗰阵时，中国嘅定远镇远都系7500吨，比日本嘅最重嘅三井舰4000吨要重，
1: 3000几吨
0: 啊，佢系4000吨，
1: 所以
0: 我哋系7500吨，
1: 所以嗰阵时即系外国嘅报道都觉得奇怪，以为即系清朝一定打赢噶啦。点解知打到咧全军都溃败？
0: 同埋仲有个造价嘅问题。
1: 系
0: 啊，架仔嗰啲咧80万2银。
1: 系中国咧
0: 140万2银。
1: 哇，差唔多一倍咁就
0: 系。系啊，即系佢吨位大。
1: 系啊，
0: 嗰个马力又足，
1: 又劲吓。
0: 同埋即系外边嗰啲观察一啲都唔错嘅。
1: 系啊，
0: 呢一仗打完统计啊。
1: 系。
0: 中国的命中率
1: 是高过他
0: 的，
1: 是啦，你靓啲，
0: 高过
1: 他，啊，
0: 虽然是5%同3%的比，但系嗰2%
1: 就好紧要噶啦，你打中佢就沉，
0: 即系等于我是你的1.5倍，啊，即系你落3粒弹，我落5粒弹，
1: 系
0: 啊，所以呢个两国之间的其实是海上争霸，呢样嘢咧，曾国藩系始作俑者。咁咧，
1: 不过佢都睇得准喎。佢哋有咁，
0: 唔使睇，嗱嗱声嗰度鬼佬两次打都系攞军舰过嚟嘅。我
1: 乜嘢都系啦。
0: 我盲公都知啦。首先就要做海军先啦，系嘛？所以呢度咧，將呢個曾國藩同左宗棠比較咧，係唔適宜嘅。點解咧？檔次唔一樣。曾國藩係全國性嘅統帥。左宗棠只係一域。只係西征啫。
2: 咁啊，西征咧，而家啊好肯定佢啊嘛，係嘛？
0: 嗰啲係政治正確啦。
1: 我哋唔講呢樣啦。
2: 左宗棠咧，
0: 我講佢。點解批評佢西征唔啱呢？就因為頭先講兩個東亞國家爭海軍，
1: 講個係首要啊嘛。
0: 權，呢個係為此為大。爭呢樣嘢咧，唔係話大炮同個噸位之比，係造價之比。搞海軍揼錢，係揼大錢。 但係

0: 整個海軍，整個海軍嘅花費都唔夠左宗棠西征嘅花費大。咁你清朝個荷包就係咁多錢噶啦。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俾得阿曾就俾唔到阿左，俾得阿李鴻章啊俾唔到左宗棠。
1: 係。
0: 結果左宗棠係耗費咗1000多万两，先至係去打。打宁夏啫，打宁夏嗰个回族，
1: 系系，我哋讲过啦，有一次
0: 嗰度啲钱少啲，
1: 系
0: 打新疆有记载系6000多万两，六千几万两系咩概念啊？清朝一年收嘅田租先4000万，你打个新疆6000多万，而呢个北洋开支啊，从1875年到1895年，甲午战争，咁多年嘅开支先4000万，即系历史冇如果，但系喺呢度你可以想一想，如果唔玩西征，将西征呢6000万俾佢买军舰，呢个甲午海战点睇啊？
1: 未必输咯，至少咁讲啊，唔系好似而家咁输法啦。
0: 我想输都唔输得啦，
2: 但系喂。
1: 即係你打唔到過去啫，賴哲佢唔會打到入嚟啊嘛。
2: 新疆
0: 佢諗都唔使諗啊，
1: 嚇
0: 佢計計條數，我點打？即係個海軍司令咪會同天王講：喂阿哥，我都想打，我好好戰，因為打仗可以升官發財。
1: 係啊，不過
0: 係啊，
2: 喂你呢個係一個睇法啊，但係新疆而家佔中國嘅1/6嘅地方哦，係嘛？你話呢個左宗棠係咪有啲功啊？嚇！
0: 你嘅功係有缺陷嘅。你攞咗6000多万，唔係攞咗6000多万，你嘅伊犁都冇收翻嚟喎。如果你伊犁收翻嚟咧，而家中亞幾國嘅國境線就要大大嘅後退喎。
1: 係，
0: 即係嗰陣時伊犁就好似一把刀咁樣插入新疆。佢係個重鎮嚟嘅，軍事上面嘅價值咧，仲高過烏魯木齊。你如果嗰陣時將呢個俄國佬趕走，
1: 係
0: 咁啊，大大不同啦。當時當然係冇咩哈薩克啊，咩塔吉克啊，啊咩烏茲別克啊，
1: 乜克都冇，
0: 未有呢啲，只有沙俄。但系沙俄嗰支軍隊就已經喺伊犁一直駐扎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 之後又攞唔翻，
0: 之後攞翻，之後以伊犁攞翻，但係
1: 已經唔同
0: 啦。嗰度有兩條河，即係而家唔喺中國境內，一條叫做阿姆河，一條叫做謝爾河。呢兩條河喺清朝嗰陣時係內河，
1: 即係國境內嘅河。
0: 內河
1: 而家
0: 係冇內河啊！
2: 左宗棠咧就係比曾國藩細1歲啫喎。做咩左宗棠係佢個門生咧？佢唔係同
0: 冇人啊？
1: 佢頭先啱啱講
0: 邊個啊？
1: 話係唔係佢？
0: 邊條歷史話左宗棠係佢門生？
2: 啲人係咁講啊？
0: 唔係嗰回事啊！唔係嗰
2: 唔係李鴻章係咪佢門生？
1: 係。
0: 嗰啲都唔使講，你呢啲即係
2: 左宗棠，你話
0: 嗰啲係歷史嚟嘅，
1: 係
2: 嗰係啊，有啲人話係啊。
0: 左宗棠，如果你話佢係門生，喺邊次考試呢個曾國藩做助師，
2: 佢
0: 考唔仲要考中喎？你嚟考唔算嘅喎，你考中先算喎。
1: 佢幾多百人嚟考？咁係
0: 啦。你如果考唔中，你算乜嘢啫？你想做门生做唔到啦。即系我话两个人嘅格局系差好远。即系曾国藩同李鸿章嘅格局系企喺国家、
1: 国际啊，甚至
0: 中央嗰个层级，叫做国际战略嗰个水平，
1: 系
0: 嚟到睇海防同塞防。冇錯，塞防要，點解唔要啫？一寸都係國土嚟嘅。
1: 係，但係
0: 唔好唔記得，我嗰度叫新疆，新疆喎，唔係祖宗留落嚟俾你嘅喎，係你自己打
1: 嘅，清朝打嘅。
0: 啊，所以失咗咧個罪咧，就冇話喂祖宗嘅嘢你都守唔住。
1: 係，
0: 但是海防不同、啊。朝鮮半島是祖宗交給你的、啊。你沒有了、啊。是吧台灣都是、啊。
1: 是
0: 那你怎麼交代、啊、所以海防和菜房的重要呢不言而喻。
1: 是同埋你
0: 唔，但系最紧要当时钱就得咁多，
1: 嗯，
0: 你攞咗嗰边就少咗，
1: 嗯，
0: 系嘛、嗯？你攞咗几千万去打新疆，呢、嗯、边军舰就少咗好多，
1: 嗯，
0: 就系、是、咁简单啫嘛，
1: 系，
0: 系嘛？所以你评价呢两个人咧，一定要去有一个量化分析，
1: 嗯、
0: 啊，量化分析，但系左宗棠咧。就冇自知之明，
1: 嗯嗯、
0: 因為佢送俾曾國藩嗰個挽聯啊，
1: 係咩？
0: 佢話叫做謀國之中，知人之明，
1: 嗯嗯、
0: 自愧不如袁普，
1: 係、
0: 啊
1: 嗯、
0: 然後咧，
1: 梗係又兜啦，
0: 兜同心若金，
1: 嗯、
0: 攻錯若石，
1: 係
0: 相其無負平生，
1: 嗯、
0: 但係呢度錯嘅喎，
1: 係
0: 啊，呢度錯嘅喎。同心若金，邊個同你同心若金啊？我係玩海防，你係玩菜房，點同心啊？何同心之有啊？嚇、啊，攻錯若石，喂，我嘅身份點會同你攻錯啊？我係中央嗰個級別嘅，你係地方嗰個級別嘅，你同我攻錯，我都費事睬你。
1: 佢要翻富貴啊嘛，
0: 我點同你同埋知人之明，你知道我張學凡諗咩咩？你连你自己谂嘅嘢都未谂清楚，系嘛？你系不自知啊嘛！你同我相提并论已经系不自知啦，你边有知人之明啊？
1: 系好啦，咁啊，讲到即系，其实仲有好多可以讲嘅，迟啲啊，咁啊，咁啊，一阵间咧就阿基哥啦，有一个钟头嘅好歌奉献俾大家嘅。咁啊，另外听晚咧就要预告下啦。佢就係呢個香港茶餐廳文化，由呢個蕭恩浩就譚希賢啊，同埋呢個唔係兩位聽晚咧就負責講呢個香港茶餐廳文化，咁啊最近都好 hit 嘅呢樣嘢。好啦，最後一首歌就係周永翠唱嘅《滲春園之雪》啊，咁啊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5月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筲箕湾东大街一架电车寻日凌晨的出轨事故，并且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调查。发言人表示，事故发生之后已经即时联同机电署和电车公司召开紧急会议跟进，警方和电车公司亦都正在调查，初步显示不排除涉及人为因素，涉事车长已经即时被暂停驾驶职务。发言人又说，非常关注电车服务近期出现多宗事故，运输署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事故成因，一个月之内提交调查报告。启德德朗村德尧楼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前日失去知觉，送院之后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系被扣查。警方检取录影片段，发现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袭，短时间之内间断性徒手击打婆婆的颈、头和面部大约20次，亦都曾经用脚踩住婆婆的腹部。婆婆当时在床上面曾经遭到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没有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初步调查相信，因为照顾关系令到两人长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过于辛劳，导致关系唔好。而社署有定期派员探访死者。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即将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大约80名运动员出战10个项目。香港电台将会在今个月16日起直击亚残运小组赛和其他赛事，并在今个月18日直播开幕式。港台话，今个月19至24日将会每日直播焦点赛事，提供即时手语传译。节目亦都会安排在康文署指定体育馆和多个商场同步播放。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出席活动启动礼致辞的时候话，残疾运动员代表香港出战，展现迎难而上、永不放弃的香港精神。他又说，体育不只是竞技，亦都是联系社会的桥梁。通过直播赛事，运动员的奋战将会团结全港市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连续2日遇袭，沙特民航总局表示，是针对克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之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外有11人受伤，将会继续暂停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对有关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表示谴责，对冲突加剧表示严重关切。中方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呼吁有关方面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和争端，早日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00点，升2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6点，升。

0: 后风逐渐缓和。本港寻日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喺本周持续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而随住东北季候风缓和，今日广东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渐转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2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1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眨下眼一个星期又开始啦。过咗十二点钟，新闻报道之后，亦都有那些年张伟记。当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直播室里边就系在下啦。你好嘛？过去嘅周末点样度过呢？又如何开始新嘅一个星期啊？嚟紧嘅呢一个星期周末咧，就有一个长嘅假期啊！有咩打算呢？

靠于星辰，等那梦中的人一再地抱紧。原来从前夜深，他的爱恋的人

阿 Lam 林子祥怀念者深深一吻，可能呢只歌比较少听啲系嘛？呢张大碟都可算是林子祥后期啲嘅大碟啦，叫做小说歌集。在怀念深深的一吻的时候，亦都怀念当其时抱紧住的那一个人。

今日你嘅眼前人系边个呢？你又懂唔懂得如何珍惜佢呢？唔该晒妹姐梅艳芳啊！

感情上面咧，如果有人好硬朗嘅话，就会好似小凤姐嘅呢一首歌《星光的背影》，喺星光之下，将自己铁汉或者系硬朗一边放低，将你嘅柔情拎出嚟啊！最后咧，我哋再听只歌啦，跟住就进入我哋嘅维基百科。

但系有法歌啊！哇，呢有一段日子冇听过啦，属于90年一只佢嘅作品《旧情人》。

谢晒发哥的旧情人。听住头先嘅歌曲嗰时候，唔知道你心底里边有冇数数手指，自己有几多个旧情人呢？秋高气爽啦，真系吓，好快脆咧，又到重阳节啦。其实重阳节呢个习俗咧，混合咗好多唔同嘅民族嘅文化喺里边噶。嗱，例如咧，头先所讲过啦，我哋去登高啦吓，咁亦都有啲朋友去祭祖啦。在这段期间也有些朋友去赏秋。什么叫赏秋呢？就是欣赏秋天开的一些花。而在古时到现在，也很多朋友去登山，甚至乎赏花的时候，都会带定一些糕点和茶去望下美丽的山、美丽的花朵，以及享受下大自然的风光。原来在这个重阳节的这个日子里面，在2012年的时候，也都在中国通过了一个的保障法。这个保障法就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而在当时也都确立了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也都是一个老年节。所以在这个日子里面，除了去登高或者祭祖之余，亦都记住挂住你身边，依然在你身边的老人家，锡下佢，氹下佢啊。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
6: 谁好歹当人问，爱神爱上人。
5: 连续两星期蝉联冠军，祖儿今次一口气推出新歌，可以话是乐迷的福音啦，更加为佢嚟紧嘅大型演唱会打响头炮啊！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9: 点解你仲要咁固执？我哋根本就冇结果，咁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8: 翟耀辉，
10: 爱一个人系要付出，但系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的，这样就根本不是爱。
8: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时间真系随风而逝 ，as time goes by，Casablanca。时间已去到咧深夜12:36啦。当然听紧嘅继续都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外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初出道的时候的许志安一直改编歌曲《恋爱片段》，歌手呢会可能好几年之后又会被你重新去认识他。

0: 改編自一隻菲律賓嘅歌曲，泰爾譚詠麟。的而且確啦，喺80年代嗰時候差唔多開始，真係好多好多改編自唔同國家地方嘅一啲嘅作品啦。呢一隻嘅稍微近期啲啦，對於你嚟講係嘛？天方愛未老 ，Vivian 周慧敏手上面嘅明信片，聽完呢隻歌之後，為你讀出啦。
1: How long at last, Taylor?

0: 手上面的明信片呢有的，加拿大这个地方寄给我的，亲爱的 Edwin 哥哥，他说九月份的时候寄来的，他说今年的暑假呢都找紧住呢，就是这个夏天的尾巴啦。他说去了上年一样的旅行，原因呢他说 Daddy's Renew Passport， 即是他爸爸的即是护照啦，未能够呢就是赶一次呢，所以呢就从右旧地一家人就去了呢，就是一个的 Montreal。冇错，是啦，他幻想呢在法国玩一样。他说呢寄给我的这张明信片呢就是其中一站游览的地方啦。Bonjour Montreal， Bonjour 维基哥哥，跟住嗰句我就唔识读啦，不过我会查翻嘅。多谢晒 Alex 峰峰你嘅呢张明信片。好啦，咁如果大家真系去旅行嘅时候，记住send翻张明信片俾我啦。我见到今次嗰啲邮票都好靓，加拿大全部都系灯塔样嚟。我哋嘅你即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咁我自然咧亦都会收到噶啦。
1: 哥哥哥哥，呢度边度嚟噶？
2: 哦，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1: 嗰度咧？
2: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

0: 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1: 那些年，张维基
2: 要同你讲声晚安啦。听过有张学友的《留住这时光》，听日最低的气温咧，朝头早大概就是26度，而市区最高的气温去到32度嘅，日间会开始真系非常非常之干燥噶啦，同埋炎热。听闻同一时间，我哋再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见面。那些年，张维基。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和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会晤。王毅说，中方愿意和俄方一起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帕特鲁舍夫说，俄方愿意在海洋多边治理等领域加强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爱沙尼亚当选总统马迪塞在首都塔林宣誓就职，成为当地史上第二位女总统。51岁的马迪塞在就职演说之中表示，爱沙尼亚能不能够保持现有国家面貌并且继续发展，取决于社会信任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勇气。針對當前國際局勢的不穩定性，他強調要加強國防建設，並且深化與波羅的海國家、北歐國家和波蘭等盟友的合作。國家主席習近平致電馬迪塞，祝賀他就任總統。習近平說，高度重視中外關係發展，願意和馬迪塞一起努力，以今年兩國建交35周年為契機，增進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擴大人民交流，不斷豐富雙邊關係的時代內涵。新皇崗口岸尋日朝早正式啟用，實施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通關新模式。有市民專登一早到口岸率先體驗新設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覺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車司機使用新車輛查驗通道過關，表示過程順暢，較落馬洲管制站更加方便。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聯同相關政策局局長到場視察，形容尋日朝早運作暢順，首日朝早人數和車次都較平日同時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處人員可應付到週末和重陽節假期的過關高峰。海關在機場偵破兩宗入境旅客販毒案件，合共檢獲大約9.8公斤懷疑大麻花，估計市值大約198萬元。兩名被捕的旅客已經分別被控販毒罪，今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首宗案件，一名30岁内地男旅客前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的手提行李内发现大约4.3公斤怀疑大麻花。第二宗案件，一名36岁内地男旅客前日从曼谷经越南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两个寄仓行李入面发现共大约5.5公斤怀疑大麻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60点，升2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4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6，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0: 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1: 香港故事，
4: 我终于鼓起勇气离开冇人性的丈夫，我同我仔以后有好日子过了。
5: 对不住，你患的是血癌。
6: 我接了1001只止渴许愿，妈咪你一定会好翻的。
7: 你将来是怎样，我会永远支持你，永远爱你。

0: 仔，我翻嚟啦。
1: 妈咪，你翻嚟啦。
0: 聪仔今日乖唔乖？
1: 我乖呀、啊，我头先喺度做功课，冇睇电视呀、啊。
0: 真系冇？
1: 冇啊。
0: 卡通都冇睇？
1: 睇咗少少咁咯。
0: 睇咗少少都算有睇，唔得，我要罚你。
1: 吓、啊，罚我啊？妈咪呀、啊，唔好啦，最多我下次唔敢啊。
0: 唔得啊。唔罚你，你唔知惊嘅。我要罚你食少两啖雪糕。
1: 哇，好嘢，有雪糕食好嘢。
0: 睇你个胃食样啊，诶、慢慢食啊。
1: 好好食啊，妈咪你都食啊。
0: 嗱，妈咪今次见你做晒啲功课，就唔罚你。下次你听话唔好再睇电视啦，知嘛？
1: 知道啦，就算系卡通片我都唔睇咯。
0: 咁就乖啦。嗯，系啦，你爹哋咧？
1: 唔知啊。
0: 唉，真系越嚟越唔似样嘅，冇公开仲四围去，你激死人。
1: 爹哋。
2: 嗯，攞罐啤酒俾我。
0: 阿强啊，你又去边度嚟啊？咦，成阵酒除。
2: 我叫你攞罐啤酒俾我啊，听唔听到啊？
0: 聪仔要温书啊，你细声啲得唔得啊？
2: 呢度系我屋企，我系一家之主，我中意几大声讲嘢就几大声。
0: 你系一家之主，你又当我呢度系你屋企咩？你除咗翻嚟食饭、翻嚟瞓觉之外，几时有留喺屋企啊？
2: 哼，我多嘢做，我出去搵钱，梗系唔喺屋企啦。
0: 搵钱呢大半年嚟啊，你有攞个钱翻屋企咩？屋企嘅开支全部都系我做嘢赚翻嚟嘅。
2: 哼，而家地盘冇公开啊，你估我想嘅咩？
0: 冇公开啊，你可以搵个第二份工做噶嘛？
2: 我识做啊，一早就去咗做啦，使你教咩？哼，我都费事同你嘈啊！
0: 诶，你做咩啊？你又攞钱去边啊？
2: 唔关你事。
0: 你又攞钱去赌啊？
2: 喂！你唔好左头左势、啊，唔赌边度有横财发啦、
0: 啊！啲钱系我嘅，你唔攞得去嘅。
2: 烂开啦、啊！
1: 妈咪，
2: 攞住阿叔发达，呢样钱。
1: 妈咪，你冇嘢啊嘛？
0: 妈咪冇嘢，聪姐你去温书，妈咪冇嘢。

点解？点解阿强成个人都变晒？最初我哋相识，佢虽然都有赌钱，不过只系细细地玩下啫。自从佢地盘冇公开，佢就越赌越大，个人仲越嚟。

0: 越暴躁，得闲就找我同聪仔出气，日日都家嘈屋闭。我做错咩事？点解会搞成咁样？
1: 妈咪，
0: 聪仔，
1: 妈咪你喊啊？
0: 唔系，
1: 系咪爹哋闹你？你唔开心喊啊？
0: 妈咪吹嘢塞入眼啫嘛。
1: 妈咪你唔好喊啦，我叫爹哋氹翻你啊。
0: 我知道聪仔你乖，不过妈咪同爹哋嘅事你唔明噶啦。
1: 我明噶，爹哋激嬲妈咪你啊嘛，你嬲爹哋，所以咪喊咯。嗱，我叫爹哋氹翻你，买嘢食俾你啊，就好似我咁，我喊咧，妈咪你就买嘢食氹翻我啦。
0: 如果可以咁简单就好啦。
1: 你惊爹哋唔肯买嘢氹翻你啊？咁啊，我当佢买啊，我买俾你啊，你想要啲乜嘢啊？
0: 傻仔，
1: 妈咪你讲啦，你想要啲乜嘢，我都会买俾你噶。不过唔好咁贵，我个青蛙钱啱得几十蚊噶咋。
0: 妈咪唔使你买，只要你乖乖地，妈咪就唔会再喊噶啦。
1: 真噶？
0: 真噶。你乖，听妈咪话，妈咪以后都唔会喊，都会开开心心，好冇？
1: 我一定会听妈咪你话噶。

0: 聪仔，你最中意食嘅餐肉炒蛋啦，食多啲啊！
1: 嗯，好味道啊！
0: 菜都要食噶，唔好净系挂住食死一样餸先得噶。
1: 哦，
0: 嚟食啲菜，细路仔唔可以偏食噶。
1: 妈咪啊，爹哋点解呢排成日都唔翻嚟食饭噶？
0: 爹哋佢。
1: 爹哋是不是对妈咪你不好，成日去赌钱啊？
0: 细路仔，唔好问呢啲嘢。
1: 我知道爹哋成日去赌钱，点解佢唔揾工做噶？成日赌钱噶？
2: 我中意赌钱就赌钱，冇得解嘅。
1: 爹哋啊，妈咪唔想你赌钱，你唔好赌啦。
2: 大型嘅事唔关你事啊，收声。仲唔装饭俾我食？
0: 琴日你攞走嗰啲钱呢？
2: 问嚟做咩？
0: 唔使问，梗系啲钱又输晒啦。
2: 哼，本来我就好运嘅，我会赢大钱嘅。但系衰在你系左头左势，见亲我都黑下黑面啊，黑到我输钱啊！
0: 你简直不可理喻啊！
2: 系，我系不可理喻啊！咁点啊？我话俾你听啊，我系你老公啊，我讲乜嘢你都要听。以后你出粮啊，嗰啲钱全部交俾我保管。
0: 交俾你，俾你攞去赌啊，攞去输晒佢啊，我唔俾。
2: 吓，唔俾？嘿，你个衰婆啊！
1: 妈咪，
2: 我未赌啊，你系咒我输钱，我唔打过你，你都唔知惊嘅。嘿，有事你就衰我，你衰我
1: 啊！
2: 你收声啊，唔准喊啊！我叫你收声啊，听唔听到啊？成日喊苦喊瞓，黑口黑面，都唔明点解以前我会娶你噶。嘿，睇见你两个啊争啦。
1: 妈咪你点啊？你块面肿晒啊！
0: 妈咪冇事。

0: 阿芳，
1: 嗯，
0: 点解你块面又瘀又肿噶？
1: 冇嘢，我唔小心撞瘀咗啫嘛。
0: 撞亲点会瘀成咁啊？系咪阿强又打你啊？
1: 算啦，我唔想再提啦。
0: 有冇搞错啊？佢咁算点啫？男人老狗打老婆？阿芳啊，你知唔知啊？你可以报警拉佢，告个虐妻噶。
1: 佢始终都系聪仔嘅爹哋，我唔想搞大件事。
0: 而家唔系搞唔搞大件事啊，而系事实佢太过分啦。佢今日打你，听日唔知会点对你噶嘛？
1: 问我应该点做？
0: 阿芳，你仲爱唔爱佢啊？

0: 我对佢已经冇晒感觉。
1: 系咁，不如索性离婚啦。
0: 离婚？咁聪仔点啊？佢冇咗爹哋噶。
1: 你觉得佢而家有爹哋咩？聪仔日日睇到你哋嘈，睇到阿强打你，聪仔咁细个，对佢影响好大噶。
0: 咁
1: 何况你唔好再犹豫啦，决断啲啦。
0: 我心好乱啊。
1: 何况我问你啦，女人最重要系乜嘢？
0: 对我嚟讲，家庭、聪仔对我都系最重要。
1: 既然家庭同聪仔对你都咁重要，你就要好好珍惜佢哋。而家你个家因为阿强已经同散咗冇乜分别噶啦，再勉强落去，你聪仔只会越嚟越唔开心。离婚系唯一解决嘅方法嚟噶。
0: 但系好多人都话，单亲家庭嘅细路会心理唔健全，好容易学坏。一个单亲家庭就好似一双筷子，只系得翻一只，冇咗应有嘅作用。
1: 阿芳，而家时代唔同噶啦，单亲家庭一样有正常生活。你离开阿强，点都好过而家日日提心吊胆啊！系筷子得翻一只，系夹唔到餸，冇咗作用。不过你唔一定要做筷子嘅啫，你可以做叉噶，做一只靠自己都可以生活到嘅叉嘛。
0: 我真系得咩？
1: 你梗系得啦，芳，坚强啲啊！聪仔等紧你照顾佢嘅。
0: 好，咁我就决定同阿强离婚。
1: 阿芳，由今日起你就开始过新嘅生活啦。
0: 虽然我唔知道将来会系点，或者会辛苦，又或者会遇到好多困难。不过只要同聪仔一齐，我就开心，咩都唔怕。
1: 咁就啱啦，
0: 文，全靠你鼓励我，我先至会鼓起勇气离开阿强。多谢你啊！
1: 你系咪咁客气啊？老友啊，仲讲埋啲咁嘅嘢。
0: 点都好啦，总之请你食翻餐，一定唔少得嘅。
1: 有得食咁啊，唔拘啊。
2: 有嘢食我又食哦。
0: 你个胃食精啊，一听到有嘢食就走埋嚟。
2: 梗系咯。
1: 聪仔啊，你想唔想食香蕉船啊？
2: 想啊！
1: 如果你想咧，就要帮你妈咪同文姨姨手一齐游游，游靓你哋间新屋。
2: 好啊，我识得游游噶，好易啫嘛。嗱，攞起把扫，染啲油，游上墙。
0: 哎呀，
2: 好易
0: 得，整到成手都系油啦，傻仔。
2: 等我印只手掌上墙先。
1: 文姨姨都印一只手印吓，睇下，我只手印大过你只几多？
2: 我要再印个，今次我要印两只手，睇下一只系蓝色，呢只咧系绿色嘅，几靓？
1: 系喎，又几靓喎！
0: 喂，你哋唔好挂住玩啦，咁样游法啦，游到天黑都未游完啊！
1: 天黑都可以游游嘅啫。
2: 妈咪呀，一齐玩啦，玩印手印啦，
1: 系啊，一齐啊！
0: 好啊，好啊，睇下妈咪嘅大手印先。
2: 哇！妈咪仔手好大。

0: 文啊，等我洗埋啲菜就食得噶啦。你出去听茶先啦。
1: 等我偷下思下点煮餸啊。
0: 你就快嫁过去加拿大，而家先至临急抱佛脚学煮餸啊，迟咗啲噃。
1: 你有冇听过有心唔怕迟啫？
0: 我净系知道你廿几岁人连煎荷包蛋都唔识啊！我劝你咧都系无谓嘥心机啦，得闲咧就去买本加拿大地图睇下仲好啦。
1: 买地图点解啊？
0: 睇下加拿大边度有饭盒卖，即买即食，唔使煮咯。
1: 哈！一场老友，连你都睇死我嘛？
0: 我唔系睇死你，系睇小你。
1: 好，我唔可以俾人睇小嘅，攞个镬铲嚟。等我煮个靓餸俾你睇。
0: 喂喂喂，蒸紧嘢噶，咪搞啦，辣亲你啊！
1: 唔得啦，唔得啦，我一定要煮。你啦，
0: 你真系。
1: 阿芳，你点啊？
0: 冇，少少头晕。
1: 紧唔紧要啊？你坐低唞下先啦。
0: 冇事啦，唔晕啦。我谂呢排搬屋，公司又多嘢做，个人攰得滞啫。
1: 我都觉得你最近瘦咗好多啊，芳啊，身体紧要啊。找人去看医生 check 下，
0: 我会的了。

0: 医生啊，我咩事啊？
1: 钟小姐，我哋同你做过详细嘅全身检查，包括验血、细胞、骨髓检验，而家所有嘅报告都已经出咗。
0: 系咪有咩事啊？
1: 钟小姐，你要有啲心理准备先。我哋验到你患咗血癌。
0: 血癌？医生，你哋有冇验错啊？我患咗血癌。
1: 钟小姐，我哋唔会验错，你的确系有血癌，系第二期。
0: 点会啊？我又唔食烟，又唔饮酒，我点会生 cancer 噶？
1: 钟小姐，我写封介绍信俾你，转介你去专科医院接受治疗。

0: 点解？点解会系我？点解会系我生 cancer？ 我啱啱离开阿强，以为可以同聪姐一齐过啲开心嘅新生活。点解？点解啊？点解嗰天要咁样玩我啊？可唔可以死？我仲要同聪姐一齐，我死咗，聪姐点啊？点啊？点解嗰天要咁样玩我同聪仔啊？点解啊？
1: 妈咪，我放学翻嚟啦。妈咪，讲啲开心嘢你知啊？
0: 咩事啊？
1: 都系唔紧住，妈咪，不如你估下
0: 究竟乜嘢事啊？
1: 妈咪，你唔开心嘛？
0: 妈咪冇嘢。
1: 今日咧，我测验数学攞到100分啊，我系咪好叻咧？妈咪啊，我哋出去食披萨庆祝咯！
0: 庆祝？
1: 我哋行啦，妈咪，我帮你攞手袋攞鞋啊！
0: 唔使啦，唔使啦，我哋唔出去噶。
1: 点解啊？你应承过我话，如果我测验100分，就同我一起去食披萨庆祝噶。
0: 我话唔去就唔去啦。
1: 妈咪，你呃人噶！
0: 我唔想出去庆祝啊！你明唔明啊？吓？
1: 妈

0: 公仔，你走落嚟公园做乜嘢啊？嬲妈咪啊？
1: 我冇嘢，我嚟打千秋啫嘛。
0: 我知道你嬲紧妈咪，对妈咪唔好。妈咪头先唔应该咁大声话你。
1: 妈咪，
0: 妈咪心情唔好，所以先至会咁嘅啫。聪仔唔会嬲妈咪噶，嗬？系咪啊？
1: 妈咪啊，你点解心情唔好啊？话俾我知啊。
0: 其实冇咩特别嘅。
1: 你讲我听啊，我大个仔噶啦。
0: 我有少少唔舒服，个头痛，所以心情就唔好咯。
1: 咁你有冇睇医生啊？
0: 睇咗啦。
1: 咁你快啲食药啊！食完药就冇事噶啦，头唔会再痛噶啦。
0: 如果食完药冇事就好啦。可惜。
1: 妈咪你讲咩啊？
0: 我冇。妈咪话啲药好苦，好难食啫嘛。
1: 原来妈咪都怕食药噶，唔使怕，最多我帮你捻住个鼻啊，咕一声咁吞咗佢咪得咯。
0: 好啦，平时你比我捻得个鼻多啦，今次轮到你捻翻我个鼻啦。
1: 妈咪个鼻咁大，我惊捻唔晒啊。
0: 哎呀，小妈咪个鼻大，哈，折你折得。
1: 啊，冇啊，冇啊。

0: 已经半夜三点几，瞓喺床度，成晚都瞓唔着，个脑里边好乱，浑浑噩噩咁。一眯埋眼，就见到聪仔个样。聪仔咁乖，我真系唔忍心讲俾佢听我生 cancer。佢咁细个，如果知道就嚟冇咗妈咪，对佢嘅打击唔知会有几大，我真系唔敢想象。
1: 妈咪，妈妈，
0: 聪仔，唔使惊，妈咪喺度，唔使惊啦。
1: 妈咪，我好惊啊！
0: 傻仔啊，使咩惊呢？行雷啫嘛。
1: 我发咗个梦啊，我见到妈咪你唔理我，自己走咗去。我叫嘅你，你都唔理翻转头望我一眼啊！
0: 发梦嚟嘅咋，都唔系真嘅。
1: 妈咪啊，你会唔会抌低我唔理走咗去噶？
0: 梗系唔会啦，你系妈咪嘅命根，妈咪永远都唔会抌低你唔理噶。
1: 真噶？
0: 梗系真噶啦，无论发生咩事，妈咪永远都同聪仔一齐，永远都唔分开。嗯。
1: 但是为什么个梦里面会是这样的？
0: 傻仔，发梦怎可以当真的呢？妈咪啊，够成日发梦梦见自己做超人了，那现在不又是普通人一个，是不
1: 是？是
0: 哦。聪仔乖啊，妈咪不嬲都不讲大话的。妈咪说不会抌低聪仔，一定不会的了。
1: 嗯，是的，我信妈咪，妈咪好锡我的。嗯，
0: 咁先至系我嘅乖仔啊嘛！啊，快啲瞓啦！
1: 妈咪啊，啲雷声咁大，好惊啊！你可唔可以喺度陪我啊？
0: 好啦，你瞓啦，妈咪喺侧边陪你。
1: 好啊！
0: 春姐咁依赖我，万一迟啲我真系唔喺度，春姐点算？
2: 亲恩情未了，叶世雄监制，杨丽仙编导，江丽智编剧，朱曼子、曾月娥、钱佩佩、林有荣、曾永强联合播演。亲恩情未了第一回现在已播放完毕，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秋风起就梗系要食个腊味煲仔饭暖下身啦、
2: 啊！千祈唔好食咁多啊！腊味呢啲腌制食品含有大量钠质，会增加中风同冠心病嘅风险噶。
1: 咁点食先健康啊 ，Karen？
2: 嗱，记住每日唔好食多过2000毫克嘅钠，份量相当于一茶匙嘅盐，再加埋少油少糖，咁自然就冇咁容易三高啦。
1: 想知多啲健康飲食小贴士，
2: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拎一点啦。
3: 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制作，湾区传媒体游走大湾区各个城市，了解国家最新动向，探索城市风貌同文化，发掘不同新鲜事，送上基建、科技、政策、民生的最新消息，还会穿梭大街小巷，寻找人间百味，体验传统文化风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钟，有我哋港台电视31湾区传媒体。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这个真是他来的。

0: 即系试验系 Oso 嚟嘅，不过曾经有乐迷提议佢可以唱一啲贴近佢年纪多啲嘅作品。咁啱今次佢听到呢首 demo， 觉得好入脑啊，于是就一改抒情慢歌嘅曲风，嚟一次轻快青春版本嘅林志乐。作曲朱敏熙，填词 Oscar Lee， 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志乐《魔法情侣工作室》。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1: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4: 身残志不残，13个残疾人士自强故事，
5: 与阳光照亮人生。
4: 残疾人士生活的13道光谱。
6: 自闭症不是你们做错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教得不好，这个是一种发展障碍，我们可以早点帮他，最重要是你们不要逼他。
5: 更多残疾人士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13道光谱》，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10: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13道光谱》。节目是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暨宿舍制作。生命有不同的色彩，在光谱之下，我们同你一起走入残疾人士的真实生活国度，聆听每一个触动心灵的故事。节目会邀请不同的嘉宾和专业人士参与，透过真实的案例和故事，并由残疾人士亲自参演的就真心灵广播剧，逐一展现残疾人士在面对婚姻、恋爱、家庭、就业、治疗等等的真实面貌，甚至乎会带你走进照顾者的心声，听下他们平日的照顾上遇到什么问题。我是节目主持人艾明。

今集就等我哋一起走进佢哋嘅内心世界，聆听就真心灵广播剧，并且咧同三位嘅资深嘉宾一起去倾下残疾人士喺职训同埋就业路上真实嘅挑战同心声。今集咧上半集请嚟嘅嘉宾咧，中原区神召会复康服务督导主任 Michael 史健波先生啦，同埋中原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嘅中心主任冯淑贞姑娘，两位好。

0: 大家好，首先咧，请 Michael 啦，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啦，而家香港残疾人士咧参与工作训练同公开就业嘅整体情况系点样嘅咧？
1: 好啊，而家香港残疾人士，我谂喺职训或者工作上面咧，而家系呈现一种政策支援啦，或者甚至系训练模式系其实不断咁进步紧。
0: 嗯，
1: 但系公开市场嗰个就业门槛咧，依然系一啲充满一啲我叫做挑战啦，嗰个情况。咁我諗喺最新啦，社會福利署喺2025年10月嗰時候，將全港剩餘嗰34間被雇工場咧，都將全部轉型為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其實重點同以往有咩唔同咧？就係、是、其實最重要嘅就係優化咗嗰個多元化嘅職業訓練嗰個階梯嘅程度。咁另外我諗近年嘅 AI 數碼亦都係講好多，咁呢啲亦都引入咗喺殘疾人士工作訓練裏邊個成個市場裏邊啦。咁其實，你話公開就業嘅現況，而家點樣咧？同一般正常嘅時候點咧？咁其實我睇翻官方統計2020年嘅數據咧，即係我睇到嘅數據就係15歲或者以上嘅殘疾人士嘅勞動人口大概得19.7%。當時整體人口咧大概59.7%，咁所以失業率係偏高嘅。而同期嘅殘疾人士嘅失業率咧係11%，約為當時全港嘅失業率5.8%，係2倍之多。咁而收入啦，即係講錢啦，咁究竟爭殘疾人士收入中位數係點咧？大概殘疾人士每月嘅中位數係大概14000，而當時其他整體人口咧大概係17000-18000度啦，叫做嚇。咁所以都反映出佢哋獲聘嘅職位多數係集中喺啲基層啊或者兼職性嘅工作上面咯。
0: 呢個都係數年前嘅數據嚟嘅。
1: 係啊，咁我諗而家雖然話都有一段時間啦，咁我諗而家相差，我相信都唔會太過我又唔信殘疾人士嘅數據突然間上升好多，即係個就業率會好咗好多啊，甚至中位數係咪仲會高咧？我唔知，可能會再跌咗都唔知，因為近兩年個經濟亦都有翻上下差啦，或者即係唔係太好嘅情況。
0: 係因為你啱啱報嗰個數字嗰幾年咧，又經歷緊 Covid 啦，我哋。咁啊，馮官娘，我又想問一下啦，就 Michael 頭先講嘅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咧？究竟係呢個中心提供啲乜嘢嘅服務嘅咧？
2: 當然可以啦。咁其實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我哋英文咧簡稱咧就叫做 IVRSC。咁係由社會福利處資助，咁提供多元化嘅一啲復康嘅工作技能嘅培訓嘅。咁其實當中接受服務嘅人士咧係有唔同障別嘅人士嘅，咁包括咗一啲可能係智力受障人士啦、精神復原人士、肢體傷殘人士，仲有其他好多唔同類別嘅。咁只要佢係未能夠揾到公開就業，或者未能夠適應公開就業而揾到我哋嘅話，我哋經過評估，認為佢係適合我哋嘅服務，都可以收錄佢㗎。咁另外咧，我哋都會喺服務之中咧嚟到提供一啲日間嘅工作培訓啦。咁好似翻工咁樣，佢哋咧就9點至到咧下晝咧4點半啦。咁佢都逗留喺我哋中心裏邊咧，我哋會提供多元化嘅訓練嘅。咁希望可以培養佢哋一啲良好嘅工作習慣。咁而服務嘅或者工作訓練嘅模式咧，亦都相當多元化嘅。咁例如我哋有一啲好基礎嘅包裝訓練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進階嘅工作培訓。咁亦都有輔助就業服務嘅部分，咁我哋會做啱一個評估之後，認為嗰位學員咧係適合嘅，我哋就會做翻一啲相配對嘅一啲培訓嘅工作啦。咁其中我哋都有專業人士啦、社工啦、同埋我哋嘅職訓主任嚟到提供一啲服務嘅。簡單嚟講咧，其實我哋係唔單止係教佢哋一啲簡單的工序，其實最終的目的都是希望可以幫助到他們來到配對一些工作，協助他們發揮一些工作的潛能，最終是可以找到工作融入社區，為我們最終的目標的。
0: 當殘疾人士進入了公開就業市場的時候，最經常遇到是哪幾方面的困難呢？這些困難主要是他們個人的能力啊，還是工作要求，抑或是僱主和社會人士對殘疾人士的認識不足呢？
1: 不如我用從剛才那三個方面，譬如說在僱主上面，僱主有時候可能對一班殘疾人士的認知不足夠，或者可能很多僱主都說殘疾人士能力啊，喂，其實得不得㗎？他們有這樣又不得，那樣又好像不得，那情況是怎樣呢？那也都可能有時候有個另一個錯誤，請就容易，送又好難喎，我點樣炒佢啊？好似唔係咁好喎。又或者有啲未曾夠同殘疾人士共事過啲員工，甚至管理層都會覺得，喂，得唔得㗎？班智力受障又或精神復原人士，咁嗰班喂可能溝通唔到，甚至會唔會拖累成個團體？

0: 團隊進度，譬如茶餐廳，你知大家繁忙時間啦，飲食業就好繁忙，即係你做慢啲手都已經唔得㗎啦，又俾人話。咁究竟呢啲係唔係咁嘅觀念？即係可能僱主都有啲咁嘅定型嘅觀念，即係有啲情況。咁另一個啦，就係、
1: 其實可唔可以講為係即係了解不足咧？即係佢哋想開始，但係可能喺開始之前咧，因為了解不足而過多嘅擔憂咧。
0: 正確，因為可能真係殘障人士，因為頭先我諗大家都分享有好多不同類別啊，又智力受障，又精神，又肢體，又聽障，又視障，好多嘢。咁可能究竟僱主係咪真係咁多嘅殘疾朋友嘅能力都係清楚咧？咁呢個真係要響社會大眾或者我哋服務機構要多啲更加推廣更多公民教育啦。咁啊，另一樣嘢啦，工作上面啦，個要求或者個職場環境，我諗好多殘疾朋友可能喺職場環境上面一啲要多啲嘅空間，或者一啲要改造嘅啲空間。咁但係香港嗰、那個即係租金或者寸金尺土還嘅啫，咁究竟要去將個辦公室或者個門市係要去改裝一啲嘢，令到係可以適應到殘疾人士朋友，譬如話輪椅啊、視障啊，或者等等嘅聽障上面，係咪真係可以咧？咁呢個亦都可能真係我哋喺物理上面真係可能未必配對到，因為就算僱主係願意，咁可能資金上面哇都好龐大，要改裝一啲嘢，甚至乎又要通過政府某啲嘅部門嘅審批等等嘅過程都比較上複雜啊，等等嘅嘢，咁可能都呢方面都係令到嗰個僱主都可能想聘請，但係又無奈地冇辦法聘請啦。咁另外就可能工作模式咧，因為始終香港嘅生活好急促，翻工都好時間，即係大家即係如果大部分翻工，我諗都係朝九晚五嘅時間，一到上晝嘅繁忙時間，咁啊，所有啲公共交通工具都好繁忙啊。咁但係對班殘疾人士，可能即係需要一班可能要定期復診啊，或者長病患者，咁甚至啲輪椅啦，即係交通出行，如果你話叫佢翻9點鐘，係8點鐘嗰啲時間高峰期㗎，去搭公共交通工具係咪可以咧？咁嗱，呢個亦都係一個難處，咁所以有啲配套上面工作模式嗰個彈性又少咗嘅話咧，咁的確又真係可能令到一啲僱主想請，但係又殘疾人士有能力，但係又可能未能夠匹配得到咁呢個情況。
1: 之所以喺嗰個配對路上咧，其實都要花好多時間同功夫嘅喎。
0: 係啊，譬如話 COVID 期間，其實我諗好多有啲屋企嘅在家工作啊、遙距工作都有啦。而喺科技上面，其實好多嘢都可以喺係咪可以遙距啊，甚至唔係一定嘅模式係要朝九晚五。我咪有啲錯峰嘅時間，即係最繁忙時間，可能其他人士上班，一殘疾人士可能其他時間上班啊，或者有其他嘅 AI 或者甚至一啲科技嘅發展嘅幫手，可以做到工作咧，咁樣啦。咁但係最後一樣嘢啦，就個人嘅能力啦。咁可能殘疾人士朋友上面，我諗自身求職上面可能亦都係求職時嗰個缺乏個信心啦，或者甚至同嗰個市場或者技能上面，特別係一啲年長啦，或者中途係殘障嘅人士啦，因為可能就以往傳統嘅訓練係可能手工啊、簡單嘅包裝，但係而家嚟講，我諗已經係配合咗好多嘅機器啊，或者甚至 AI 啊，即係嗰啲情況發展啦，咁所以呢方面對佢哋嚟講亦都可能比較困難嘅。簡單嚟講，殘疾人士無法即係可能比較困難喺公開就業咧，問題唔係佢哋唔能夠做到。可能大家成日社會或者僱主未必能夠了解點樣俾佢哋做如果只係僱主能夠花啲時間了解下不同殘疾裏邊嘅特性啦，咁消除一啲殘疾或者可能佢哋真係做唔做到假呢啲咁嘅問題之外咧，咁我諗亦都配合翻政府而家嘅資助配套等等咧，咁我諗殘疾人士應該可以喺公開市場係發光發亮，亦都揾到一份穩定，亦都有啲生產能力嘅工作。
1: 我又想了解下咧，有啲家長可能都會問：喂，我個仔已經接受咗啲職場訓練咁多年啦，點解仲未可以好穩定咁出到去做嘢嘅？馮姑娘，我想問下咧，以你咁多年前線嘅經驗嚟睇咧，殘疾人士咧喺完成一啲職場培訓之後咧，仍然好難逗留喺嗰個就業市場，其實通常有咩原因咧？
2: 係咁咧，其實情況就因人而異嘅，同埋好個別化，因為都要睇翻佢哋對工作嘅認知啦，同埋佢哋自己本身嘅個人嘅特質嚟到去決定或者取決究竟佢係能唔能夠成功公開就業啦。咁一般嚟講咧，其實都要有幾方面可以傾一傾，或者講一講俾大家知道下啦。例如喺工作節奏方面，咁可能殘疾人士咧，佢哋有陣時會好快或者好慢，有啲係太急啊，或者係對於嗰啲工作嘅情況咧，佢同普通人可能係有少少唔同啦。咁其實呢個咧係需要去調教同埋去 讓佢知道啊，其實點樣嘅工序或者節奏咧，做嘢嘅效果係最好。咁其實呢個都需要培訓嘅。咁另外咧就係、是、理解方面啦。咁譬如話佢哋自己本身能唔能夠清楚明白指示？

0: 或者是一次過譬如接收一堆的指令的時候，他們明不明白或者能夠掌握有多少呢？其實這個都是很個別化來看他們的溝通能力的。啊、有一些是真的不錯，同埋溝通力是好的時候咧，佢哋可以做得很好嘅。咁另一方面咧，就是佢自己嘅個人嗰個情緒啊，一啲嘅行為嘅情況啦。咁譬如話一啲職場嘅僱主，如果佢哋明白到佢哋係有可能係有個人嘅情緒嘅，或者佢表達嘅時候佢係咁樣嘅通啊，或者咁樣嘅表達方式嘅，咁如果僱主能夠明白多啲咧，咁其實亦都會係容易聘請到佢哋咯，或者接納到佢哋嘅限制嚇。咁、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最重要咧就係工作配對係咪一個適合嘅狀況。咁譬如話，如果揀唔啱嗰份工作，唔配對到佢自己本身嘅能力嘅時候，或者佢冇興趣做嗰份工作，或者佢體能上咧配合唔到啊，咁其實咧都可能係影響到咧佢唔能夠成功公開就業噶。咁所以咧嗰、那個因素係真係好多元化，唔可以一概而論嘅。
1: 鳳姑娘啊，頭先聽到你講咧，有陣時都會視乎翻咧，可能嗰位學員啦嗰、那個人情緒問題。當假設而家我係一個僱主啦，我請咗一位殘疾人士嚟到我嘅鋪頭或者公司工作，我突然間發覺佢有情緒，喺嗰刻佢未能夠即係安頓或者係冷靜落嚟做到工作。其實我作為僱主應該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呢？
0: 其實咧呢個情況亦都唔係話好陌生或者係少有嘅，因為咧始終殘疾人士咧，我哋係俾佢去嘗試一份公開就業啦，或者一個職位嘅時候咧，都係需要一啲支援嘅嚇。咁喺早期，譬如話我哋去做好工作配對之後啦，咁我哋都會俾翻一啲支援僱主，咁嚟到係即係譬如話佢有一啲情況，有一啲擔心，有一啲問題，譬如話殘疾人士有啲情緒喎，咁可以同我哋嘅職員講，咁我哋嘅社工咧會作出輔導啦、跟進啦同埋評估，咁睇翻咧佢個情緒嗰個影響性去到嚴唔嚴重啦。咁、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可能我哋會係俾翻一啲意見嗰位殘疾人士啦。咁需唔需要去可能我哋幫佢做一啲輔導啊、評估啊、教唔教導到啊，甚至乎如果有需要嘅話，我哋會建議佢可能做一啲求醫啊，或者係醫生嘅意見啊，咁我哋都會嘅。
1: 咁都即係會少一份擔心咯。我諗作為僱主，即係會有呢個後續嘅服務嘅，有支援嘅。
0: 當殘疾人士咧，如果喺工作之中可能產生一啲問題啦，譬如有情緒或者一啲失誤嘅情況，咁其實咧僱主都可以即時聯絡翻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裏面嘅職員，因為咧其實我哋有呢個輔助就業服務裏面嘅職員，包括社工啦、就業輔導員啦，都會即時作出一啲支援同埋跟進嘅嚇。咁如果真係有呢個情況咧，僱主係可以同中心之間有一個保持聯繫同埋一個積極嘅溝通。
2: 我都想補充少少啦。頭先馮姑娘講到啦，就業輔導員就應該係定期會係走訪嗰個職場，即係去同僱主不停去溝通嘅。咁其實當僱主發現咗殘疾朋友喺工作上面有啲嘅失誤啊，或者有啲情緒有啲唔係太過好嘅時候，其實我諗就業輔導員咧應該係即時充當呢個翻譯官。咁呢個就係進行同個僱主一齊去協調，咁以助其實僱主同埋個殘疾嘅僱員啦，能夠可以一齊開心咁繼續去工作去嘅。
1: 我相信咧，你哋嘅學員咧，即係都會有啲咧曾經試過接受訓練、嘗試工作，但係又未能適應，又要翻去訓練嘅情況。馮姑娘有冇啲真實嘅個案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係，咁其實殘疾人士喺融入公開就業咧，的確係有發生唔同嘅情況啦，就好似個迴旋處咁，有陣時咧出咗去又翻翻嚟，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啲例子都係有成功有失敗啦。咁不如分享一下兩個個案俾大家聽下，例如我哋中心裏邊有一個女仔啦，咁佢咧就都認為自己有很高的能力，同埋佢對公開就業很有期望，咁佢自己咧都好想去揾多啲錢啦，咁就係揾唔同嘅地方嚟到幫佢揾工作，甚至乎自己去勞工處去揾都有嘅。咁但係咧，實質佢又好多時喺工作之中面對到唔同嘅困難啊，於是乎咧又還回地咧就翻轉頭嚟翻我哋中心嗰度訓練啦。咁其實咧呢個就係一個狀況，其實工作配對係相當重要嘅一環。咁所以我哋都要好了解佢哋嘅能力啦，嚟到做啱配對咧，咁可以令到嗰個就業咧係個成功率係可以提升嘅。咁亦都坊間咧係有唔同嘅殘疾人士，亦都有成功就業嘅例子嘅。舉例。

0: 咧，譬如話有一位朋友仔啦，咁佢可以喺一啲連鎖快餐店嗰度長期服務，已經係有20年咁長添㗎啦。咁即係話咧，如果仲啱配對嘅話，其實佢哋係可以做到一啲好長期啦，或者係好穩定嘅工作嘅。
1: 服務機構、家人同埋僱主咧，可以點樣合作啦，協助殘疾人士打破呢個不斷重複咁去訓練又試工、訓練又試工呢個無限嘅循環呢？Michael，
2: 好啊，或者我從機構層面講先啦。我諗機構就或者唔可以再用一啲一成不變嘅傳統嘅評估啦。我諗要真係無論社工、OT 都應該去一啲真實嘅工作環境現場進行一啲嘅工作分析，甚至親自試下做下，咁啊將工作去拆解成一啲好細微嘅不同嘅細微嘅動作，或者不同嘅技能要求，咁對殘疾人士進行一啲精準啲嘅嗰個規劃，同個工作上面一個相關嘅即係吻合程度啦。咁而僱主方面，我諗僱主又唔好當請一班殘疾人士一班可能當一個試工啊，或者當一個廉價嘅勞動力啊，或者甚至一啲所謂叫做而家好興嘅成日講 CSR 嗰個任務，咁而係應該喺試工前同服務機構清晰溝通下呢個崗位一啲嘅無論要求，甚至一啲隱性嘅要求，例如話成個辦公室嘅文化係點樣啊，或者有啲咩臨時嘅改動啊，或者甚至好多好多嘅嘢都要留意。咁希望能夠機構同僱主能夠可以喺訓練中先行一啲模擬嘅工作啊，試下點樣做啊，或者將頭先我所講啦，將啲工作可能拆解不同嘅情況。
0: 喺家長方面咧，我哋會鼓勵家長咧就唔好太過擔心，又或者灰心嘅，要多啲咧同你哋嘅子女同行，多少少去代入佢哋嘅心情啦，了解佢哋嘅困難同埋當下面對緊嘅一啲境況，因為咧喺試工嘅過程咧，其實都係相信會係有適應嘅。咁喺呢個過程裏頭，其實家長嘅角色係非常之重要㗎。咁你哋要鼓勵佢哋啦，陪住佢哋行喎。同機構嘅溝通方面咧，亦都鼓勵家長咧，就同機構裏邊嘅同工多啲去交流啦，同埋設定一啲合適嘅計劃啦，希望可以抱持一個合適嘅工作計劃嘅時候咧，就唔好抱持一個太高又或者係太低嘅一個不切實際嘅期望啦。咁係可以咧配合到殘疾人士本身佢嘅能力同埋個需要嚟到係幫佢哋咯嚇。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相信係要多啲同行、多啲溝通、多啲合作同埋多啲理解嘅，咁先至可以令到殘疾人士嘅生活咧係可以係更加精彩嘅。
2: 係啦，咁我諗頭先阿馮姑娘講咗好多家人方面，其實我諗無論家人、機構、僱主三方面嘅溝通係非常之重要嘅，即係我諗每一 part 都係缺一不可嘅。咁我諗家長嗰度可以多啲同機構啦，或者家長同子女同機構一齊溝通多啲，就喺工作嘅嗰個分析上面點樣做啊，甚至喺個工作環境裏面有啲咩嘅困難之處啦。而僱主亦都可以將佢面對一個殘疾僱員嗰個時候，喂，你個僱員喺呢度做得好唔好，做得做唔做到我要求等等，亦都可以同機構反映，以至機構能夠可以同個個案啦，甚至同家長去多啲嘅溝通，以至希望能夠三方面能夠攜手合作咧，去完成一個即係殘疾人士喺工作上面，希望能夠最後唔好再又兜兜轉轉，又試工，又翻返去中心訓練，又出去試工，咁永遠喺呢個無限循環裏邊，希望最後有個句號，就係成功請到一個殘疾人士喺工作裏邊嘅環境裏邊啦。
1: 成功入到去社區，融入佢嘅工作。我相信咧，靠中心各同事嘅努力啦，一定咧可以係陪同啲學員咧揾到一啲好合適嘅工作嘅。多謝曬 Michael 同馮姑娘嘅分享。我哋明白到殘疾人士由訓練走向公開就業咧，一定唔係一條簡單嘅路嚟㗎啦。佢哋可能需要經歷評估啦、訓練、見習、試工，甚至離職之後重新又要接受訓練嘅安排。不過咧，訓練並唔代表失敗，而是重新認識自己的能力、調整方向和累積經驗的過程。一份工作能不能夠做得長久，除了視乎個人的能力，亦取決於工作的配對、僱主的支援、家人的鼓勵和服務機構的持續跟進。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工业贸易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向委员介绍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之中有关经贸发展的主要措施。

構思。邱應華提到，因應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特區政府正是透過多項措施，包括推出知識產權融資沙盒、實施專利估值先導支援計劃等，全力構建蓬勃的知識產權生態圈，加深本港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的根基。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越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做大做优两国经贸蛋糕，推动合作不断提质增效。面对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中方愿意同越方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之下的沟通协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维护两国和地区共同利益。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陈清敏表示，越南国会愿意同中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推进两国各个领域合作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会晤。王毅说，中方愿意同俄方一起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帕特鲁舍夫说，俄方愿意在海洋多边治理等的领域加强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尼日利亚军方空袭东北部一处恐怖分子据点，打死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地区分支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尼日利亚近年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军方发表声明说，行动在上个星期六进行，在对伊斯兰国西非省位于博尔诺州一处据点进行情报搜集和空中监控之后，向正系集结准备发动袭击的疑似恐怖分子实施空袭。初步评估，组织一名高级指挥官和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在行动之中被打死。軍方又說，今次目標據點的疑似恐怖分子主要負責在相關地區巡邏、協調襲擊行動等。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841點，升18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02點，跌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8，日元158.66，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9，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16，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5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71.01美元，賣出4171.6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1-2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节目是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企宿舍制作。生命有不同的色彩，在光谱之下，我们同你一起走入他们的真实生活国度，聆听每一个触动心灵的故事。
3: 走真心灵广播剧第三集，做不长的工。广播剧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暨宿舍学员声演。
4: 阿山是一位轻度智障人士，现在在一间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接受辅助就业服务和工作训练。黎姑娘是负责跟进他的社工。最近黎姑娘帮阿山找到一份茶餐厅的清洁工作，阿山亦都开始了试工。不过对于曾经经历了很多次失败的阿山来说，今次的工作是一个机会，但亦都令他感到很大压力。
5: 阿山，你呢排试工事成点啊？
6: 黎姑娘，我都试过很多份工，但是呢份份工都做不长，每次做了一阵间就被人闹。之后他就叫我不用翻工了，今次我估不得的了。唉，我都知道我自己很没用啊。
5: 不要这样说，试工失败不代表你没用的，只是可能那份工作未必适合你啫。
6: 但是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
5: 每一次试工你都学到新嘢噶。最重要咧，系你愿意尝试，你肯继续学习。唔试过，又点知自己做唔做到呢？
6: 唉，希望今次可以做耐啲啦。
7: 阿生，爽手啲啊，快快快啊！你做嘢唔可以咁慢啊，知唔知？而家食饭时间，啲客唔会等你噶。
6: 知道了，陈经理，我会爽手啲噶啦。
7: 山姐，快啲攞桶水过嚟拖地啊！你见唔见到嗰边污糟咗啊？
4: 阿山担心自己做得太慢，俾经理闹，所以好急急忙忙去攞啲水嚟拖地。但系佢一时紧张，唔记得咗摆小心地滑嘅警告牌，地面亦都留低咗太多嘅水。
8: 哎呀，差啲跣亲啦！点解成地湿漉漉噶？好危险噶嘛！
9: 点做嘢噶？跣低咗点算啊？
7: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小姐有冇整亲啊？
8: 好彩冇嘢啫，下次睇住啦。
9: 仲有下次咩？都知点做嘢噶？
7: 阿生，做嘢之前你要谂清楚啊！拖地之前记得摆警告牌啊，仲要拖光啲，你咁样会跣亲人噶。
6: 对唔住啊，陈经理，我一时心急唔记得咗啊。
7: 阿生呢份工唔适合你啊，你听日唔使翻工啊。
6: 陈经理啊，真系好对唔住啊，唉。我都知道我自己做不长噶啦。
4: 揾工对智障人士嚟讲，可能真系比一般人难好多。一路上要面对不少嘅挫折，翻工节奏太快，指令又多又乱，甚至身边人嘅误解，都随时会令到佢哋冇咗个工作机会。
5: 阿生。你今天做什么那么不开心啊？是不是试工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呢？
6: 不要提了，

0: 曾经你佢叫我听日唔使翻工啦，我都真系好失望啊！我都唔知仲应唔应该去搵工啊，不如就咁算啦。我觉得我自己真系好冇用啊！
1: 阿生，你可以慢慢讲，然后话俾我听发生咗咩事。
0: 经理佢叫我拖地，我又惊自己拖得慢，所以咪心急咗咯。我唔记得咗摆个小心嚟画牌，仲争啲善车人添。
1: 你今次的确有做得唔够小心嘅地方，但你已经知道个问题出喺边。下一次拖地之前呢，你就记得摆警告牌，然后将地面拖干啲，系咪？
0: 是的，我下次会记得的了。
1: 咁即系你已经学识咗一样新嘢啦。其实每一次试工都系一次宝贵嘅学习机会，你唔系冇进步，只系你自己睇唔到啫。你只系未揾到合适嘅工作，唔代表永远都揾唔到噶。每个人都有叻同唔叻嘅地方，可能陈生真嘅环境令你太紧张，可能喺其他工作环境会更加适合你。
0: 我真系仲有机会咩？
1: 梗系有啦，你对人友善、肯学、肯做、翻工又准时，呢啲全部都系你好重要嘅优点。只要做好工作配对，再配合适当嘅训练同埋支援咧，你一样可以做好一份工噶。
0: 不过，仲有冇人肯请我噶？
1: 一定会有机会噶，我哋会同你一齐分析今次试工遇到嘅困难，作为你揾一份更加适合你能力、工作节奏同埋兴趣嘅工作。正所谓东家唔打打西家，最紧要唔好放弃啊！
0: 李姑娘，真系好多谢你啊！每次我试工失败，你都唔会放弃我，我都唔会咁容易放弃自己啊！
1: 冇错，我哋一齐再努力啊！
2: 一时嘅失败唔代表佢哋冇能力，一份工做唔长，亦都唔代表以后都做唔到。只要老细肯俾多一份耐性，俾个清晰嘅指示同埋合适嘅支持，再配合埋专业嘅职前培训同配对，佢哋一样可以喺工作入边发挥所长，揾翻自信同自我价值。俾个机会佢哋，分分钟就系改变佢哋一生嘅开始。
3: 头先嘅广播剧入边，阿珊愿意努力工作啦，但系面对工作嘅节奏、指令同人际压力嘅时候咧，亦都感到好吃力嘅。做唔长份工系能力嘅问题，定系职场支援不足呢？要真正推动共融就业，除咗训练残疾人士，雇主、同事同社会亦需要作出改变。今日咧，我哋请到李美贤博士 Anna 啦，同我哋从教育科技同埋職場共融角度咧，係作出分享，同場加入咗我哋復康服務督導主任史乾邦先生 Michael 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偈嘅。兩位好，
4: 大家好，
5: 大家好。
6: 喂 ，Anna， 你從事都復康服務都幾廿年，幾廿年就唔好講幾多十年啦。喂，你認為一個真正嘅多元共融嘅職場咧，應該係點樣噶？同埋共融係咪喂，淨係個老闆請個殘疾人士就已經叫做共融啦？我就已經係。
4: 我自己覺得共融呢件事本身就唔係淨係講殘疾啦，所以其實就係講我自己覺得就係譬如性別啦、性格啊、膚色啊、一啲不同認知能力啊、不同感知能力嘅朋友能夠喺埋一齊工作，係唔分佢哋任何嘅層階嗰個工作嘅方法。咁但係當然個問題係我哋係要重視嗰個人嘅能力啦、態度啦，係咪能夠勝任嗰個崗位嘅要求？即如果佢能夠透過適合嘅支援，能夠勝任到個工作嘅要求嘅話咧，其實大家互相合作咧，就達到共融嘅想法咯。呢啲個我自己嘅諗法。咁但係當然即係頭先你話僱主請係咪就係得咧？呢份願意一定係第一個嘅，因為絕對係最重要嘅元素。但係一定要做好準備，即僱主同埋主管或者係即我哋講緊係同輩 我哋嗰個理解呢個新同事嘅能力，願唔願意提供機會同埋合理嘅時間俾佢嘗試咧？即係得嘅，我哋鼓勵佢繼續工作啦。當然係一般同事都係啦，唔得嘅，我哋都會都幫佢做適當嘅調教啊。或者最重要就係、如果佢成功咗，其實我哋要繼續點樣支持佢能夠繼續成功？佢未係得嘅，我哋點樣能夠扭轉到或者幫到佢可以有時間有空間合理地幫助佢去改善佢嗰個嘅就業嘅能力咧？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從嘗試同埋從包容嘅角度去睇，咁呢個都係一個共融啦。咁準備嗰方面，我都喺嗰個嘅顧及到唔同人嘅合作，包括我同一沓張台一齊做嘢嘅人，大家喺麵包鋪一直夾個餅夾個麵包，其實嗰埋到佢嗰個嘅收銀員，其實呢啲都係一種互相理解、互相明白嗰個狀態。咁我覺得譬如一個即係一個辦公室裏面，我哋有啲人高啲，有啲人矮啲，咁我哋要擺個個檔案嘅架個 file 擺喺邊度，擺喺高度，係咪都係要調教咧？咁所以其實喺個共融嘅社會裏面，或者共融嘅職場裏面咧，其實互相嘅調教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咯。咁我估呢啲都係我自己諗共融嗰件事發生嘅一啲元素。
6: 嗯，我諗阿 Anna 佢講咗都好重要一樣嘢，即係其實理解，我諗無論喺成個同事啊，或者嗰、那個成社會上文化都叫理解。咁我諗共融嗰、那個，我諗係包括嗰、那個合適嘅配對啦，或者清晰嘅指導啦，同埋合理嘅調整。咁啊，亦都最重要同事嘅教育啦，溝通、理解、包容等等。我諗呢個先可以邁向嗰個共融啦。我諗相信要有呢啲嘅元素啦，係嘛？
3: 咁我又想問下啦，假如僱主咧有心去請呢個殘疾人士咧，喺呢個工作設計啊、指示方式或者係員工培訓同支援方面嘅安排咧，點樣可以做得好一啲嘅準備咧？
4: 如果我自己嘅經驗咧，就係、即係唔同殘疾唔同嘅特色啦，或者我以智力受障呢個群體去做啲例子啦。我只覺得就係、譬如公開就業嘅或者有能力公開就業嘅殘疾朋友，啲智障受障朋友咧，其實佢哋可能個智能嘅能力咧，可能去到一個七八歲或者甚至乎八至十二歲嗰個嘅能力。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呢個係我哋諗緊，譬如如果我當佢擺喺一間餐廳裏邊，一個嘅中小四、小五、小六嘅能力嘅細蚊仔，其實佢哋係咪都可以能夠做到一啲簡單嘅執拾工作啊、落單啊、一啲茶水間啊、水吧呢等嘅工作？咁其實呢一類嘅工種嘅針對咧，其實我哋係按住佢嘅能力能唔能夠達到嗰個嘅滿足，而跟住我哋擺去俾佢哋配對。咁而再進一步咧，就係嗰個嘅工作設計咧，我就好重視咧，就係嗰個分拆工序。我哋英文我哋叫 task analysis， 個工序分析。咁然後呢個工序分析咧，就係現代工業當然我哋話越多嘅細部咧，最想係一個人做曬所有嘢啦。咁但係喺智力受障呢個群體裏邊咧，可能更加擅長咧係佢要掌握重複而精細嘅一啲嘅任務啊。咁例如一啲譬如我哋以前喺生產線裏邊，我哋都會見到喺生產線裏邊分貨。或者我哋講緊係一啲嘅 QC 啊，嗰個嘅質素監管啊，咁呢啲其實我哋有啲嘅智障朋友咧，其實佢哋真係能夠做到一個好重複、好精細嘅工序，呢個係佢哋嘅即係擅長。咁分細工序方面，我亦都覺得其實可能引導方便到我哋逐步引導跟住嚟嘅人群，佢哋點樣去模仿前邊嗰個工序嘅嗰個嘅表達。然後跟住佢可以參與喺個工作生產嘅裏邊，咁就好似譬如整份三文治啦，我簡單講就係、是，即如果要先攞兩塊方包撈蛋開鍋，跟住加油炒完之後，佢要鏟翻塊麵包擺上面頭，咁跟住就覆上去，然後跟住攞個麵包刀切開對角切，準備碟擺紙巾鏟起佢擺上嚟上盤，啱啱講就係15個工序。
6: 咁
3: 所以其實呢啲原來一份三文治最少要基本15個工序。
4: 所以我哋當時即係我哋都曾經有一個短時間我哋做過餐廳啦，即係我哋都係諗緊點樣幫即係受障嘅人群佢哋去能夠做到一個最簡單嘅出餐嘅工作，而呢個係佢做到嘅喎。咁所以我哋好重視嗰個嘅工序分析咧，就喺智力受障呢個人群裏邊咧能夠發揮最大嘅功效咯。咁喺我哋界別裏邊，即係無論係社工啦，或者可能有一啲職業治療師，其實都能夠做到呢啲工序分析。咁所以其實嗰個支援就係、我哋點樣可以令到嗰個嘅所謂叫做就業培訓做得更加好咧？就我哋講緊係一啲無論家長或者係專業朋友，其實佢能夠做到呢一個嘅掌握呢個技能咧，佢都可以幫到接受障嘅朋友做到個工作。
3: 聽得出工序分析係好重要嘅。
4: 係啊，
3: 咁我又想問下咧，教育機構啊、社福機構同埋僱主咧，可以點樣加強即係喺聘請僱用殘障人士嘅時候咧，可以佢哋之間點樣加強個合作咧，令到職業訓練咧更加貼近真實嘅職場所需咧？
4: 我而家都喺一啲教育嘅體系裏面工作啦。
3: 嗯。
4: 咁我自己嘅任務就係要。

0: 話俾我嘅聽眾聽，就係究竟智力手障呢個人群殘疾唔同殘疾嘅朋友，其實佢哋特色係乜嘢？然後跟住話俾佢哋聽，其實喺個職場裏邊，當我自己打一份工，我坐咗喺我辦公室裏邊，或者我坐咗喺我嘅生產空間裏邊，其實我有冇一啲工具係可以俾唔同能力嘅人都有個可能性呢？譬如我曾經喺國內有一個公司去做嘢嘅時候，佢有一個生產間，佢係一個好噪音好大嘅地方嚟嘅。我哋係特登請咗幾位即係聽力受障嘅朋友咧，其實去用耳機都要保護佢哋啦，需要戴耳機啦。但係佢哋所受嘅影響係比起即係有聽力嘅朋友咧係細嘅，所以特登係用咗呢個工種去配呢一個特色嘅朋友入去做嘢。咁所以呢一類嘅配對咧，其實係我哋喺教育工作裏邊，我哋都會請我哋嘅學生啦，請我哋嘅聽嘅朋友咧去明白佢唔同嘅殘疾朋友嘅特色啦。咁第二，我覺得就係而家我哋喺香港一啲特殊學校啦，或者一啲技能訓練嘅單位啦，其實都係做咗好多模擬嘅場景啊。呢個係好事嚟嘅，模擬嘅場景。但係更加好嘅就係能夠一啲真正嘅職場嘅地方咧，可以提供一啲實習嘅機會俾唔同特色嘅殘疾朋友。其實佢哋喺整個嘅，譬如我哋好似社工實習咁喎，整個學年我哋可以有25、25個星期，每個星期每2日去現場嘅地方去做實習。其實對於大家嚟講，嗱，當然我知道實習空間或者實習嘅單位，佢要預備嘅。咁但係其實真正嘅環境咧，係透過真正嘅實習咧去做出嚟。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能夠有啲空間，能夠有啲機會，可能係麵包鋪，可能係餐廳，可能係生產空間，即係啲工場，其實就係請佢哋，我哋安排我哋有公開就業嘅諗法嘅朋友去嗰度實習，能夠成功嘅就喺嗰度做埋嘢咯。未能夠成功嘅，翻我哋嘅職業訓練嘅地方去繼續做訓練，即係知道佢個困難喺邊度，可能係溝通，可能係表達，可能係記憶等等。咁我哋去做完訓練之後，再請佢哋再出去實習，咁可能咁更加促進到其實成個嘅就業空間個發生咯。其實，
1: 即係嗰個連係性啊，嗰個關聯其實都好需要嘅。
0: 係啊，
1: 即係至少就係係啦，至少就係真係要俾一啲資訊同埋一啲嘅教育僱主，因為僱主提供一個空間，對於我哋學員可以出去做一個真正職場實習都非常非常重要。
0: 係啊，再加上就係僱主喺呢個經過實習之後，佢點樣去翻俾嗰個嘅回應啊，俾一個回饋俾翻就業單位。就業單位其實可能喺個空間度已經好耐日子，我唔知道個社會有啲咩變化，或者頭先講到科技，其實我哋唔知道有啲咩科技新鮮可以俾到一啲嘅智障朋友或者其他殘疾朋友可以參與得到。其實佢僱主俾翻個回饋俾訓練機構咧，其實係好重要。因為我個時代真係變得好快，其實係咁，所以互相嘅溝通啦，互相嘅理解咧，其實都係幫助到殘疾人士就業咯。
2: 好啊，Ella， 頭先你又講緊啦，你另一隻腳而家踏入咗教育嘅嗰個範疇啦。呢個再而家個教育工作者同埋一個房屋服務嘅專業人士啦，咁你有啲乜嘢信息可以同大家聽眾分享下，同埋以及有意聘請殘疾人士嘅僱主咧？
0: 我就諗緊可唔可以同政府或者同即係政策嘅管理人都講，其實會唔會都可以推出一個即係以前我哋爭十幾年前、廿年前我哋爭取一個就業配額制度咧，就係就業保障法按比例聘請殘疾人士呢一個係咪都可以推行咧？其實係當然我哋可能會俾殘疾人權利公約嘅群體咧會話我哋嘅，因為呢個可能都係某一個角度係另類歧視。不過其實如果真正能夠做到製造就業機會，能夠可以俾到更加多殘疾人士就業咧，那個嘅政策嘅配合，其實真的可以想的。第二個呢，我就想緊我們作為服務機構呢，其實要對我們智障礙的群體呢是有一定的期望的。他們應該是每個人都可以試一下去出去上班，試一下出去就業。如果他們試過不得回轉頭，我
1: 即是起碼叫做我都試過什麼叫
0: 上班這樣。有些人真的未必可以在一些庇護式的就業裡面坐得很定的嘛，可能出去上班他個人生晒過，其實是咁，所以可以試的，大膽試。而職場或者我們的公司其實在最起初的時候，即是我都在想，譬如我自己上班的時候，人家怎麼給機會我，我咪就係諗緊今日我應該點樣製造機會俾我哋嘅殘疾朋友或者我哋智障朋友咯。其實係咁，可能對於殘疾朋友嚟講，其實呢個就係欠咗一個機會，同埋點樣可以頂住我哋撐住一個機會，令到佢繼續享受呢個機會。咁最後一個我諗緊就係同屋企人講，屋企人其實好多時咧都係對於智力受障嘅人群咧，其實譬如期待唔高嘅。但係反而我就覺得點樣去令到佢哋更加獨立，可以減少到嗰個未來嘅照顧。可以能夠增加佢哋嘅生活質素，同埋提高佢哋嗰個嘅獨立生活能力，其實就業係一個方向嚟。

0: 咁所以屋企人都可以幫我哋手諗下咧，點樣增加你哋嘅期望同埋鼓勵我哋嘅學員咧，其實可以更加多嘅就業嘅發展。咁呢個我估幾個唔同嘅導向。
1: 好，咁今日多謝曬阿 Anna 啦，同埋阿 Michael 啦，另外仲有咧，較早前阿馮姑娘咧接受我哋嘅訪問嘅。今集嘅節目咧，令到我哋深深明白到啦，殘疾人士從訓練嘅基地走向一個公共嘅職場咧，呢條路咧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嘅。佢哋除咗要克服實務上嘅工作要求啦，更加要獨自面對即係對其他人嘅溝通啊，或者佢哋自己嘅情緒管理，以及一個人際關係重即係各方面。呢啲嘅重重考驗啦，佢哋未能夠揾到一份穩定而又長久嘅工作，背後嘅原因咧，往往可能係好多啊，好複雜啊。我深信建立一個真正共融而且要多元化嘅職場咧，從來都唔係殘疾人士單方面一個人可以做到嘅功課，而係需要業界僱主以及可能中心嘅同事啊，每一位大眾市民咧一齊並肩同行。一個人未必能夠適應某一份嘅工作，但係唔代表佢冇佢嘅工作能力嘅。有時候只係可能配對未夠精準，或者職場未能夠俾一個比較適切啊或者足夠嘅支援。只要服務機構啦、僱主、屋企人同埋社會都願意手牽手，為每一位殘疾人士去提供一個陪同咁嘅狀態之下咧，我深信咧佢哋都會可以有方式咧去發揮自己嘅所長啦，從社會中咧活出佢哋嘅尊嚴同精彩人生嘅。喺呢度多謝曬各位嘅收聽。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移植新突破，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制作，香港移植学会全力支持。
1: 愿你可以做最幸福那一个。
0: 第三集胰脏移植，主持方健儿、周家欢医生。
2: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移植新突破，我是主持人之一方健儿。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之一周家欢医生。
2: 今晚一起探讨胰脏的移植的嘉宾呢，是有外科专科医生夏威医生，
3: 同埋香港资深的电影工作者、集编剧、导演同埋演员一身的许冠文先生，同你探讨一下我哋应该点样去关顾嗰啲长期照顾病人嘅照顾者？
2: 系啦，两位好，我哋打声招呼先啊，两位
4: 大家好，大家好。
2: 系啦，咁喺同嘉宾倾偈之前咧，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一个移植短剧《一人一故事》先啦。
5: 一人一故事，肝脏移植之移植毅行者。
0: 建议饰演肝脏移植医生夏医生，夏威饰演活体肝脏捐赠者阿罗，许冠文饰演遗体肝脏受赠者阿 Sam， 周家欢饰演活体肝脏受赠者 Anson， 蔡启平负责旁白。
6: 有一日在西贡北潭涌，肝移植医生就约了移植病人一起去进行毅行者100公里赛事练习。
2: 喂，阿罗，你最早到喎、
7: 啊。夏医生，我趁两位参加者未到咧，有啲嘢想同你商量一下先。
2: 商量啲咩啊？
7: 听讲另外两个参加者都系做过换肝手术噶，毅行者行成100公里，又要爬山，其实佢哋体能得唔得噶？
2: 哇，你好好、啊，担心佢哋嘅能力添。嗱，一阵咧，你问一下佢哋就知噶啦。话时话，你捐咗一半肝俾你阿妈，你 O 唔 OK 啊？
7: 我 OK。你记唔记得当年阿妈话我惊我捐肝俾佢咧，对我身体唔好啊？佢话唔肯要我个肝啊，我梗系要 keep 好个身体啦，唔使佢担心啊，我做好多运动噶，不知几 fit？ 你睇，
8: 早晨啊，医生。
3: 早晨，夏医生。
2: 哇 ，Sam Anson， 你哋约埋一齐嚟噶？嗱，啱啦，介绍阿罗俾你哋识先，佢捐过肝俾佢阿妈噶。阿罗 ，Sam 同埋 Anson 咧都换过肝嘅，今次就系我哋四个人一对啦。
7: 你哋好，我知道你哋两个都换过肝啦。嗱，今次参加毅行者咧要行100公里嘅，我有啲担心你哋嘅体能应唔应付到。
8: 多谢你关心，我是消防员啦。换肝之前我可以做1000下掌上压力冇问题嘅。换咗肝之后都唔使半年，知唔知啊？我而家可以孭十几公斤嘅救火工具上37层楼，一啲喘气都冇。你话我掂唔掂啊？
2: 系啊，四川地震嗰阵啊，阿 Sam 仲代表香港去四川救灾添噶。
8: 咪应该嘅，人哋捐肝嚟救翻我，咁我梗系要尽力救翻其他啲人啦。阿医生，你唔使担心噶吓。
7: Anson， 你呢？
3: 我 BB 嗰阵时咧个肝有事，爸爸咧就捐咗个肝嚟救我。我爸爸妈妈好紧张我健康噶，所以自细咧就要我做运动噶啦。我自己亦都好中意打波嘅。哇，你知啊，我参加过几届嘅世界移植运动会噶啦，攞咗唔少奖噶。我估咧我应该应付到100公里嘅挑战嘅。
7: 哇，咁就好啦，原来我哋啲成员咁强嘅。
2: 我今次找这个组合呢，就是因为要给外界知道，无论是捐了器官又或者是接受器官的朋友，都可以恢复到强健的体魄。我们就用实际行动去呼吁市民支持器官捐赠啦。
7: 那我们要整个劲这个队名才行，不如叫移植毅行者啦。
8: 好啊，够突出啊，如果有些媒体报道下就好了。
3: 是就好了，而家有差唔多3000个病人等紧器官嚟救命，其实佢哋都系另一种毅行者，要努力生存去等器官嘅机会啊嘛。
2: Anson 讲得好好啊，嗱好啦，我哋今日第一次练习，先行20公里先啦，好唔好？
8: 夏医生，你都好犀利喎吓。
3: 梗系，唔系点同我哋做咁耐嘅手术啊？
2: 喂，你哋唔好擦我鞋啦，边行边讲啦，我哋倾下今次参赛嘅策略先啦。
3: 好啊，
4: 好啊，好啊。
3: 啊，方燕儿啊，原来呢个剧咧系真人真事改编噶，剧中嘅夏医生咧就是我哋嘅嘉宾夏威医生啦。
2: 哇，夏威医生犀利啊吓！原来香港啲医生都咁好噶吓，同病人嗰个关系保持得好好噶。今日我哋嘅主题系讲呢一个胰脏嘅移植啊嘛，系喺香港咧真系冇乜点听。我哋咧听得多嘅咧就系、是，譬如头先我哋喺个短剧里面讲啦，肝脏嗰个移植居多嘅，但系咧肝胆胰啊，我哋成日讲肝胆胰相照嘅时候，其实邻居嚟噶嘛，嗰、那个胰脏嗰个移植嘅概念又系点样嘅咧？
7: 嗱，首先個胰臟個移植咧，個目的咧就同肝係兩樣嘢嚟嘅。咁咧就嗱，基本上個器官移植嗰個原則就係當一個去器官衰竭又冇其他替代嘅治療嘅方法嘅話咧，就是、移植啦，就揾一個好嘅器官。就肝臟啊嗰啲，顧名思義咧就肝衰竭啊嗰啲。咁胰臟嗰個原因咧，其實咧就一路咧，其實有一大部分咧都係同腎衰竭相關嘅。咁有個病咧，就係、是、關於就係一啲糖尿病引致嘅腎衰竭。咁腎衰竭咧，只係一個結果嚟嘅，即係一個好嚴重嘅結果。咁但係好多腎衰竭嘅病人咧，都會要去考慮做換腎。咁但係咧個病因咧，如果係因為糖尿引起嘅腎衰竭咧，咁我哋換咗個腎嘅話咧，其實解決唔到個糖尿嘅喎。咁所以咧，可能引致嗰、那個即係、就是、移植咗嘅器官咧，再次出現問題嘅衰竭。咁亦都係有一啲特定嘅糖尿病病人咧，我哋話即係一型病人咧，嗰啲咧就好唔好彩，即係基本上就好早期或者先天性咧已經有糖尿嘅問題。咁喺個治療嘅過程當中咧，都係即係有好大嘅問題嘅。咁譬如其中一樣嘢，因為佢哋一定要好依賴個胰島素，咁亦都係即係絕對需要胰島素去控制個血糖，但係咧個波動啊嗰啲咧。有時好難控制，因為即係涉及到嘅飲食啊嗰啲問題，有時出現一啲頻繁嘅出現一啲即係血糖過低啊嗰啲，咁如果血糖過低啊嗰啲可能會有性命危險。呢個糖尿控制咧係一個大問題。咁咧胰臟咧係一個唯一個器官，就係喺個身體入邊咧係調節嗰個血糖嘅，咁所謂胰島素，我哋都想辦法。

0: 想即係解決。咁即係當然而家有好好嘅藥物去控制啦。咁但係一型即係糖尿病病人咧，藥物咧未必係一個好可靠或者一個好好嘅治療。喺呢一類病人咧，我哋就會考慮個胰臟嗰個
1: 移植。我最驚嘅就係咧 pancreas 嘛，係咪？
2: 係啊，嗯，
1: 我唔知道我自己有冇噶，即係冇。
2: 你有胰臟嘅一定。
1: 好似有胰臟。
2: 有胰臟。
1: 好似話完全冇象徵嘅喎。是不是真的沒有象徵的
0: 呢？當出現糖尿病，我們要分開幾樣東西說的，因為我們現在今天的主題是說的，就是關於胰臟移植，就是說的糖尿病。糖尿病病發是有會有症狀的，不過呢就即如果不是專業的醫療人員或者甚至乎要配合一些檢查呢，就不容易察覺到。咁譬如常見嘅就係突然之間消瘦啊，消瘦都好緊要啊，呢個係最常嘅一個症狀啊。譬如家父都係一個病例嘅，咁跟住就要睇醫生啦。咁即係當然有好多原因去引致呢度啦。咁啊，醫生亦都問診啊，加埋啲即係抽，主要係驗血啊嗰啲，通常都好簡單嘅驗血咧，其實已經可以確診到嗰個糖尿嗰個問題。
2: 其實香港嘅糖尿病病人咧有成五十幾萬咁多。
1: 我廿年前就開始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噶啦。咁初時都係保養得幾好咁，咁最近我都 check 過 pancreas 嘅，即係我係無端端去 check 嘅人嚟，咁就冇事喎咁。
2: 但係醫生而家咧，好多病人已經需要洗腎啦，個腎已經唔妥當嘅時候咧，我知道好多國家咧都做緊胰臟同埋腎臟一齊去移植嘅，咁啊可以解決咗兩個問題，唔需要再翻發個糖尿影響到第二個腎咯。咁係有冇考慮呢樣嘢咧？
0: 是的，这个都是个考虑，因为第一呢就是刚才有提，就是因为个病即是源头，源头是那个糖尿，即是那个糖尿控制得不好呢，就会即是影响到那个即是移植了的肾的寿命。咁因为器官呢对我哋嚟讲呢，我哋好珍惜嘅，想尽量都延长即是维持佢嘅功能，治疗埋嗰个源头。咁亦都系呢，即是糖尿病病人本身呢喺个即是器官移植咗之后，即是个器官嗰个护理啊，或者长远出现可能嘅并发症啊，都系一个即是重要嘅因素。如果可以即是一石二鸟，或者甚至乎一石几鸟呢，就做咗个即是个肾嘅胰脏嘅嗰个移植呢系有帮助。咁亦都想提就係，即係喺個手術上，因為即係好多時咧，就胰臟個捐贈者咧，大部分咧都係啲即係死亡嘅，即係腦死亡啊嗰啲捐贈。通常佢哋都可能會願意即係捐咗所有可能用到嘅器官，咁通常就可以攞到個腎，亦都會擺埋個即係胰臟落去咁樣。咁亦都喺個手術嘅即係操作上啊，嗰啲唔會話用多好多額外嘅資源啊、時間啊，或者甚至乎係即係人力物力咁樣。
3: 想請教阿 Michael， 因為頭先咧 Michael 好好啊，我好少可聽到啲朋友講話佢哋會 check 胰臟嘅，即係通常譬如去做一啲嘅身體檢查咧，都係一啲好正路啊，睇下個心啊，睇下個肝啊，或者係驗下小便嗰啲。咁你自己對於胰臟移植，你係咪第一次聽㗎呢一個概念？你自己又點睇咧？
1: 我唔知道。胰臟可以移植先啦嚇，我係一個比較對身體比較敏感啲嘅人啦，即係我係好相信及早睇到就搞掂佢先嘅，等佢已經去到後期嘅時候，即係一定係好難搞，唔使講。咁所以我係好得閒咧，就得閒無事就去驗曬所有嘅嘢。
3: 其實好好㗎，係個警覺性好高。
1: 所以唔使煩，將來我知道好煩嘅啫會。所以呢個提早驗呢個咧，係我自己唔知點解醫生佢嚟覺得。即係精啲啦，即係將來唔使咁難處理啊嘛。
3: 呢個都係呼應翻我哋成日講啦。譬如我哋有兩位醫生喺度，都係病向淺中醫啦嚇，即係及早發現、及早介入。
1: 因為我時時聽到幾個朋友咧，一到就算 cancer 都唔係即刻死嘅 ，pancreas 一有 cancer 嘅話，幾乎冇得救，個個都係好快就
3: 殺手，
1: 因為幾個啦已經係。咁我先特別對 pancreas 係咦？都唔係講少喎，呢個做乜得閒無事我 check 下啦咁。
3: 係啊，
2: 因為胰臟比較深入啊，所以正常嗰啲情況佢又唔出聲嘅，佢係出事先出聲嘅，咁所以好早啲發現係好事嚟咯。
3: 所以如果多啲朋友好似 Michael 咁嗰個警覺性啦，或者對於自己個身體嘅意識高嘅話咧，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係
1: 啊，
3: 係啊，咁啊對自己嘅生活質素啦，對家人朋友嗰個嘅關懷啦，都係一個正向嘅一個幫助。咁譬如胰臟移植咧，我都知道喺香港就我自己係第一次聽嘅。我做呢個節目之前咧，我都係即係譬如我係做其他醫療健康節目嘅時候，咦？我話呢個好新嘅概念嚟嘅，世界上有冇其他嘅一啲嘅案例可以分享下咧，夏醫生？
0: 都俾一啲概念上啦，就即係個胰臟嗰個移植啊嗰啲，我哋基本上咧講緊兩樣嘢，一個咧就成個器官移植落去。咁一個咧就係依家咧比較或者叫新啲近代啲嘅，就係一個叫做胰島細胞。

0: 胞嘅移植。咁首先個胰臟嗰個器官嘅移植咧，就嘅即係將一個胰臟或者一部分嘅胰臟，咁咧就由一個捐贈者嗰度攞出嚟，就擺落去個即係接受嗰個病人嗰度咁樣。呢個咧就結構上咧就簡單嚟講啦，所有嘅器官咧都有營養，就係血管啦。咁亦都有出有入啊，即係佢吸收咗啲營養，咁亦都要排走，無論係嗰啲血係需要即係排走嗰啲廢物啊，或者係帶走佢嗰啲產品。即係胰臟其中一個即係內分泌嘅就係胰島素啦，咁佢都有個地方。技術上咧，我哋就要駁翻即係一個血管，有兩條血管啦。咁胰臟咧亦都有一個功能咧，就叫做外分泌啊。咁咧就係分泌一啲消化酶咁樣。咁嗰啲消化酶咧，你都要俾佢咧，佢正常咧走落個腸嗰度嘅。即係有個第三個駁口咧，就係駁落嗰個腸嗱，或者咧喺一個即係器官，大家聽到可能好驚啊，駁落個膀胱嗰度。因為咧都要俾佢即係起碼俾佢流走，如果佢即係佢谷咗喺個胰臟入邊咧，都會破壞嗰個器官嘅。咁、那個胰臟個器官咧，嚟自於咧大部分咧都係即係啲死亡嘅自愿捐贈者啦，就成個胰臟攞出嚟嘅。咁咧亦都有啲例子咧係有一啲嘅叫做活體捐贈，咁亦都係割一部分正常人割咗一部分嘅胰臟，咁咧就將個胰臟完整地啊，連埋血管啊、胰管啊，就駁落去接受個病。咁兩位都存活嘅，即係活體咧，所謂活體咧，捐贈者咧係應該冇影響。當然佢要承受一個手術啦，咁樣。咁呢個就是個器官個移植嗰個情況。咁一路都要做嘅，大概咧就我做一啲資料搜集啦。咁嗱，首先就係香港咧。目前嚟講咧未有嘅，以我所知，即係無論係器官或者係胰島細胞，咁外國咧一路都有嘅。咁一開始咧就大概1980年到1979年喺美國開始嘅，咁陸陸續續咧世界各地咧都有即係做呢一啲。咁呢個就器官移植。咁咧另外一個頭先講到嘅胰島細胞啦，胰島細胞咧就係嗰個係主要咧就係嗰啲細胞咧製造嗰啲叫胰島素，因為我哋嘅目的咧。就係要醫好個糖尿嘛，咁最主要咧係嘅胰島素咁樣，就係我哋可以喺個器官度咧提煉一啲細胞出嚟，咁好少量嘅啫，因為一個器官就好大，咁啲細胞提煉咗出嚟之後咧，就係經入血管咧，我哋咧打入去個肝嗰度，啊有條叫肝嘅門靜脈嘅，咁嗰啲細胞咧佢其實自己咧就會揾到地方繁殖。咁好少量咧，佢其實已經足夠。咁佢將佢要製造出嚟胰島素釋放落去個血液循環走勻全身咧，就可以起到呢個作用啦。咁呢個就係即係個叫做胰島細胞。咁相對咧嗱，手術上咧當然對個病人嘅創傷冇咁大，因為唔需要駁血管啊，即係駁嗰啲胰管啊嗰啲咁樣。咁但係咧攞嗰啲細胞咧係一個好繁複嘅過程。咁啊，即係唔係就咁即係攞咗個胰臟出嚟打爛佢就得㗎啦？咁我哋要經過一啲程序提煉。咁除咗係一啲從一啲有嘅器官嗰度即係提煉出嚟啦，仲有一啲再生啲嘅咧，我哋所謂再生胰島細胞。咁呢個咧就係喺醫學界都係一個比較先進啲嘅技術啊。嗰啲咧個概念咧就係從一啲叫幹細胞。幹細胞即係佢可以即係適當地即係處理咧，可以變成乜都得嘅。呢個幹細胞嗰度咧，即係培養成呢個胰島細胞。咁呢個咧就可以解決到一部分即係器官唔夠嘅，因為無論係胰臟或者胰島細胞，佢都有個器官先啊。無論係即係死者或者活體捐嘅，又係要有個器官嘅。咁呢樣嘢咧係我哋面對最大嘅問題，所有器官移植最大嘅問題，即係求過於供好多好多，咁都解決。咁所以咧，呢個咧就可能係一個新嘅方向，就係再生細胞嘅移植。咁呢個咧就可以解決到個器官捐贈嗰個。
1: 但呢個幹細胞係個病人嗰度攞出嚟啊，定係由人哋嗰度攞出嚟啊？
0: 都可以喺個病人嗰度攞出嚟。
1: 咁你更加冇咗一個排斥嘅問題啦，應該幾好嘅喎咁樣。
0: 所以即係呢個就即係大家想做嘅方向。不過就即係當然啦，因為科研嘅嘢咧就真係要好長時間。咁呢個亦都點樣解釋到即係譬如補充翻少少點解？譬如香港嘅器官移植啦，都做得好好啦。即係我作為即係榮幸地係肝移植嘅一員咁樣。都做得好，咁但係即係呢個就牽涉到就係即係個技術要成熟，要好穩陣應用喺病人啦，都要經歷好長時間，我哋去學啦，亦都要好多嘅即係資源嘅配合。咁呢樣嘢咁亦都係即係香港一路都未開始得到，咁就真係希望即係嚟緊都係即係無論喺學術界啊或者政府嘅資源啊可以即係配合到啦。咁即係當然。國內咧其實就都做得幾成熟噶啦，即係個無論係個胰島細胞嘅移植啊，因為個病人量係大，同埋個器官嘅移植，咁啊希望將來即係受惠於即係大灣區啊或者融合啊嗰啲，可以整合啲資源啊技術啊嗰啲繼續向前行。
2: 係
0: 啊，
2: 咁鋪要夠大，個數據要 要夠大先可以醫療發展。

0: 嘅先嚟。
1: 就好期望咧，你個幹細胞嗰搞得好咧，一方面可以自己排除咗個免疫系統嘅問題啦，仲可以將嗰個可以應用嘅地方咧，唔係淨係一型啦，可以好多二型嗰啲老人家都可以用啦。
2: 係啊，冇錯。
1: 夏醫生啦，移植梗係有好處先做啦，係咪？但係個風險喺邊度咧？
2: 嗱，風險就一定有嘅。第一就係頭先講嘅話，一啲器官嘅移植嘅手術啊，嗰啲係一個長時間手術啦，亦都有一定嘅風險啦，或者長遠嘅併發症啦。譬如話胰臟啊嗰啲，除咗話手術上薄啲血管啊，或者係嗰啲胰臟管嗰啲薄口嗰啲問題，呢個就係手術早期可能出現嘅併發症啦。長期啊嗰啲咧就譬如血管塞啊嗰啲啦，咁另外就係排斥啦。即係每一樣嘢，無論喺手術嘅技術嘅發展啦，或者藥物嘅發展，我哋都想盡量克服，但係始終係有嘅。
0: 係啦，呢、這個醫療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嘅，咁啊有埋我哋醫護人員嘅看守之下啦，就希望以病人嘅福祉為大依歸。嗱、呢、這個時候我知道阿 Michael 咧帶咗首歌送俾我哋嘅，由你去介紹一下你帶咗邊首歌嚟咧。
3: 我而家點呢只歌咧，就係、幾十年前咧，我就嘅美人坐過飛機嘅，第一次坐飛機有機會見見呢個世界，我係發夢就以為，哇！呢、這個世界最靚一定係外國啦，唔使講，我嘅夢嘅地方一定係日本嘅富士山啊，美國嘅自由神像啊，巴黎嗰個浪漫嘅鐵塔啊，夏威夷嗰啲威基奇海灘，哇！啲所有呢啲夢一次過去曬。因為 TVB 送張飛俾我，嗰時做咗雙職會嘅節目，你鼓勵下啦咁啊，冇乜錢嘅就咁揸住，即係緊緊夠住酒店嘅啫。去到一半度咧，我已經覺得呢個世界不外如是嘅啫噃。原來去到所有頭先我講嘅地點，都係一個人好寂寞，又落雨，又啲嘢又難食，嗰啲沙灘又人多人真人，海都唔夠我哋淺水灣。即個自由神像就好似離遠望到啫，但係美國又好似好寂寞又大，樣樣都唔方便嘅。去到富士山啲雪又凍，又冇嘢食，又揸住一隻啲熱狗咁啫。我覺得全世界原來最靚嘅唔使發夢嘅都係香港嘅啫。咁所以順手就寫咗一首叫做《鐵塔靈魂》出嚟就呢首歌。咁呢只歌咧，呢、這個世界最緊要嘅生命嘅意義係咩？一句講曬係沿途風景嘅啫。將來去邊度唔知，我哋喺邊度嚟又唔知。呢、這個世界存在有咩意思，亦都係唔知嘅。最緊要一樣嘢一定知嘅，就係、你就係得咁多日嘅啫。得咁短嘅日子啊，沿途嘅風景每一日，你都應該盡量欣賞啊。最緊要呢、這個同你一齊嘅同車嘅人得幾個啫嘛，其實加埋你最親嘅都唔夠十零廿個人，加埋死黨朋友，不如珍惜所有你旁邊嘅人。同埋珍惜你是每一日擘大隻眼見到個沿途環境差嘅，咁你咪諗個方法去 enjoy 下佢咯。如果好嘅就最好啦，咁啊，你個身體將來唔用嘅，咁佢哋需要咩嘅，你咪俾佢咯。呢、這個係我送呢只歌俾大家嘅最緊要嘅意思，希望大家欣賞。
0: 成就大家，或者係大家喺個人生裡面最美好嘅風景，送俾大家《鐵塔靈魂》。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新方一起耕耘传统友谊，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中方亦都愿意同新方始终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伙伴，继续推动双边货物贸易扩容提质，拓展新能源汽车、光伏和风电等领域合作，推动取得更多实效。希望双方加快推进终身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尽早收获实质性成果。新华社报道，拉克森表示，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意以明年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

0: 推動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發展。英國首相貝安德呼籲英國和歐盟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強調維持現有關係已經不足以滿足英國的需要，拒絕探索新的合作可能性將會構成重大失職。貝安德當地星期一在國會下議院發表演說的時候又說，達成有利於促進經濟增長的協議符合英國利益，他將會在未來五個星期努力推動相關談判。他認為英國應該以開放態度討論與歐盟的長期關係，以促進經濟增長、管控移民、維護共同價值觀和保障安全。英國在2016年舉行的脫歐公投之中決定退出歐盟。貝安德曾經表示，執政工黨未來有可能提出再次舉行相關公投。他下個月20日將會同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舉行英歐峰會。峰會結束之後，英國應該就雙方長期關係的不同選項展開嚴肅對話。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邊境的拉米姆山脊地區發生爆炸，當地急救部門表示造成一名14歲的男學生死亡，另外有24人受傷，其中多人傷勢嚴重。爆炸在當地星期一發生，以色列傳媒報道傷者之中有學生和教師，事發時他們正在區內一處景點附近徒步旅行。有關地區遍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衝突遺留的爆炸裝置。以色列軍方表示，爆炸裝置很可能是真主黨未爆炸的集束彈藥。初步調查認為，一名學生徒步時發現一枚集束彈藥之後放入背包，無奈之後就發生爆炸。警察總長表示，將會考慮是否暫停學校到有關地區旅行。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州一間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員早前死於不明原因嚴重肺炎。本港衛生防護中心表示，近月沒有接獲從俄羅斯抵港的市民或者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情報。根據俄方資料和世衛評估，目前未有發現持續傳播的證據，但是為審慎起見，本港已經採取一系列防控措施嚴防輸入個案，包括在機場加強對俄羅斯抵港航班的旅客進行健康監測，並且對出現病徵的旅客進行健康評估等。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834點，升17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99點，跌1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9，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16，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5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66.78美元，賣出4167.2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嘅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

0: 移植新突破，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制作，香港移植学会全力支持。
1: 愿你可以做最幸福那一个。
0: 第三集胰脏移植，主持方健儿、周家欢医生。
2: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移植新突破》，我是主持人之一方健儿。
3: 大家好，我是周家欢医生。
2: 系啦，今晚咧就系同我哋一起去倾呢一个胰脏移植嘅，有我哋嘅嘉宾外科专科医生夏伟医生。夏医生好，
4: 大家好，
3: 同埋著名嘅编剧、导演同埋演员许冠文先生。许冠文先生你好，
2: 你好 ，Michael。
3: 我哋先听下今集嘅创新移植快讯先啦。
5: 创新移植快讯，机械人将是未来生活伙伴。
2: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发展，医疗、教育和长者照顾正出现新型支援模式。机械人正是由工业用途逐步转型为贴近生活的支援伙伴，为病患群体带来实际帮助。在教育方面，澳洲正是试行机械人代课计划，让因为疾病或者身体限制无法到校的学生在屋企操控机械人，遥佢参与课堂，同老师以及同学互动，既维持学习进度，亦都减少长期缺课带来的孤立感。个案显示，一名患病的学生透过计划重新融入校园生活。当局正是展开为期18个月的试验，协助更多因为疾病或者情绪问题而缺课的学生。在长者照顾方面，部分人形机械人已经协助基本家务，提醒服药，提供陪伴和进行简单安全监测，对独居或者行动不便的长者尤其重要。相关应用有助减轻照顾者压力，同时提升长者居家生活质素和安全感。此外，机械人透过语音互动，可以提供对长期病患者的心理支援，舒缓孤独感。专家认为，随着技术成熟，未来机械人有望提供更个人化的照顾。不过，医学界强调，科技应该和专业医疗以及是社会服务配合，不能够完全取代人手。整体来讲，机械人正是为病者和长者提供更多支援选择，即使面对身体限制，仍然能够维持生活质素和社交连结，迈向更具包容性的社会。

0: 我哋用呢一个移植快讯咧，系因为咧越嚟越多嘅人咧需要被照顾啦。
1: 是啊，都好明白啊，因为好多等緊器官捐赠呢嘅朋友仔啊，佢哋都可能需要被照顾，而照顾佢哋嘅亲人呢其实个压力都好大嘅。咁所以喺呢个环节呢就要首先访问一下 Michael 先啊。因为头先阿 Michael 呢上半部分都有提过你拍过一套大家都印象好深刻嗰套戏啦，就係、是、破地獄。其实破地獄里面呢你都有两个角色㗎，你本身系一个嘅照顾一家人嘅一个嘅经济支柱，但后尾变咗被照顾。其实两个嗰个心路历程咧，嗰个转变，你嗰阵时系点样揣摩嘅？
2: 我中意呢个剧本咧，其中就系你讲呢一点啊。
1: 嗯，
2: 好多男人咧，一世英明，一世以为自己就系最叻，一世都认为自己单拖搞掂。原来个个男人都有到最后都要面对，当你单拖搞唔掂，连冲凉都唔得嘅时候咧，咁你先至悟出个道理嘅。原来要需要人帮手。咁嗰套戏去到嗰日咧，我记得点拍呢个咧咁。咁我先至諗到，所有男人去到呢、這個，其實女人都係噶，其實
1: 啊，
2: 去到呢一點都又尷尬得嚟，沖涼都除衫都要呢個女同你除，即係咁即冇嘢尷尬，即係慘得過咁樣樣嘅一個。咁就我當我諗住點樣演嘅時候咧，我就直覺上覺得冇嘢慘得過，尷尬得過。所以你見到我的表情咧，就都唔知點樣做，硬係想撥開個女嘅手。又知道佢應該嘅，但冇啲冇路，又冇路行，自己又唔喐得，但到最後死。

0: 死氣都係男人，都係唔使我得，咁我夾落嚟啦，咁夾落嚟自己攞個水龍喉都唔得，自己就撲親，連腳都斷埋咁隻啦。我覺得呢個對任何一個人咧，即係話都係，尤其是男人添，你咁自負嘅，都明白到有一日咧，你都係需要人幫忙嘅，所以唔需要咁驕傲咁自負嘅。
1: 其實我行醫咁耐咧，作為一個女醫生咧，最難接受到個病嘅轉變，真係大嘅男人，尤其是嗰啲大企業家啊嗰啲咧，覺得自己一係主管一切嘅，而家忽然間控制唔到啦，要靠人啦，係好難受。
0: 你唔使去到咁嘅情形添，因為大企業家好少啊，咁成功嘅。你普通嘅一個男人，其實個個男人喺裏邊咧。你女人或者唔係好清楚，我哋個個內心都係我係得噶嘛，
2: 好大嘅掙扎，
0: 我係單拖搞掂嘅人嚟噶嘛，成日一定係咁嘅男人，到最後真係你沖涼都唔得，要負責喺醫院裏邊要人哋同你做一啲你冇可能叫人同你做嘅嘢嘅時候咧，就悟出原來你唔係萬能嘅，原來你應該謙虛嘅，原來你應該喺需要嘅時候都應該幫助翻人嘅，喺你後生嘅時候啊，譬如捐贈你嘅器官啊咁。啲可以嘅，咪捐俾人哋咯。自己都冇用嘅時候，你都自己要霸住，仲要全私啊？有乜需要全私啫？未來有天堂有冇地獄都後話嘅咧，已經。以我嚟講，我多數都冇添啦嚇。我知道你唔贊成嗰啲，大家都即係咁，你都唔捐出嚟即係。
1: 咁但係咧，我哋面對咧好多嘅市民啦嚇，拒絕器官捐贈咧，都係因為保留全私嘅。咁你其實有冇咩嘅意見可以話俾大家聽？應該怎樣處理這個問題呢？
0: 這個我最想說的，
3: 好，
0: 我跟我老婆都說了，跟仔女趁早說了，我說你想都不用想，我死了，我最希望就是火葬，將灰就散了在我由細至大都時時去的在西貢那裡釣魚的海灘，有兩個海灘我經常去釣，那你散了那裡之後，因為我吃那裡那麼多魚仔吃了一世的，咁你灰落翻去之后，我可以想象到每一只鱼仔咧，啄啄啄咁啊食翻我每一粒嘅啲骨灰，咁佢又长大，又供给俾另外一个人食啊。
2: 哦，即系个循环，
0: 个循环几靓先好啦。咁你话咁啊冇全尸喎，将来点拜山？使乜去霸嗰啲几百万嘅山头啊？你要怀念我嘅，你喺心里边怀念就得啦。同埋，尤其是你将我啲灰放咗落去个海滩啲水里边嘅时候咧，任何时间你想见我，你海边就得噶啦。你见到海，你就谂起爹哋啦，即系谂起你老公咁。哇，咁几好咧，即系咁你随意就拜祭，你中意抌花就抌花，你对住个海就得噶啦，有海就有我噶啦，即系咁好过要把个几十万嘅几百万嘅咁山头一个啱咁，又要同佢争个神位咁，搞呢啲嚟做乜嘢啫？即系完全冇意思。有几百万，你不捐埋出嚟俾人哋好过啦。
2: 阿 Michael 讲咗个系啊，好好好啊！你个信息系一来就怀念系可以摆喺个心里面，第二就系你好清晰咁样同你屋企人讲咗你嘅意愿添，系
0: 讲埋先。屋企人时时反对嘅。嗱，我唔知聲邊個添啊！我跟住翻嚟鬧我咧，就又最惡嗰個啦
2: 嚇。咦？
0: 我又唔贊成咁嘅。咁我咁你咪攞啲咁多骨灰擺咗喺廳一個靚靚地地嘅，唔知玻璃樽定咩咯？咁你隨時都見到我喺度，隨時擺又得，中意又去海灘，幾浪漫啊？係咪先？冇人擺骨灰，好多呢啲迷信我哋中國人，to me is ridiculous， 即係都冇人擺骨灰喺屋企嘅喎。
1: 但是外国兴的、
0: 哦、就是咯，都完全不合逻辑的。许冠英那些骨灰啦，而家许冠杰摆咗个后花园，个花园又行出就见到喺游水池旁边，几浪漫啊！即系，咪点解唔可以？你最亲嘅，你认为我最亲嘅人最值得怀念嘅，点解唔可以摆些少骨灰喺一个靓嘅樽咁就摆喺厅嘅一个 decorative piece， 即系装饰嘅，几好咧！同佢一齐食饭，望一望我食唔食咁，即系讲下嘢得，冇可能啊，唔可能话唔得噶。所以呢啲迷信，我認為係完全唔合邏輯添，又唔實際添。
2: 你說唔說服到你話最難說服嗰位嘅家庭成員？
0: 我開始都，我啲仔都已經開始得噶啦，即係比較容易啲啦。即係最惡嗰個就啲人就覺得，咁我就擺少少咯，
2: 慢慢讓步啊，
0: 擺少少喺你嗰啲名貴嘅嗰啲樽啊、啲香水嗰啲咁靚嘅樽嘅旁邊咁擺出嚟。佢漸漸原來你講得多咧，佢冇辦法唔承認嗰個邏輯，即係你成日掛住我，點解你唔擺喺我旁邊啫？要擺喺個莫名其妙個窿仔裏邊，仲要幾廿萬嚟搶翻嚟嘅咁啫？即有乜意思啫？完全都冇意思嘅咁樣，我就想跟住你啫嘛，你擺個樽。

0: 仔把隻手擋住好。
1: 其實咧 ，Michael 咧同女人咧唔使講道理嘅，最緊要就係講感情嘅啫。係
0: 啦，
1: 你掛住我，
2: 這個、
1: 就待住啦，唔使講咁多道理。
0: 咁你咪擋住仔把隻手袋喎。係
2: 喎，即係廿四小時陪伴都。
0: 你成日
2: 喺
0: 度摷噶咯，咁你成日摷到我啦。
2: 係啊，即係一路都冇離開過。呢一個概念都好，希望你最惡嗰位朋友咧就聽得到啊嚇。
0: 咁又唔使你成日霸住同人哋霸嗰啲幾廿萬個、幾百萬嘅。嘅位啊，嗰啲唔好搞嗰啲。
2: 咁所以個尊重其實係好重要嘅。個尊重裏面咧，其實我哋頭先咧就主要係集中講緊嗰個被照顧者嗰方面啦。其實照顧者嘅角色都好重要喎。
0: 我諗頭先我講呢番説話好重要，點解？因為你要同老婆講，唔係老婆講翻嘅。
2: 哎呀，已經知道咗啦。
0: 你要同老婆講先喎，係
2: 啊，
0: 講先佢知道呢個係無可否認地係你嘅願望嚟噶嘛。咁啊，所以佢就。可能會克服到頭先你話女人嘅，
1: 唔使講道理，
2: 道理與情感，
1: 講感情
0: 嘅，講感情啦
2: 嚇。係啊，呢一套戲名嚟嘅，其實都係啊。其實照顧者嗰個壓力都不容忽視嘅。咁啊 ，Michael 你自己本身咧，你喺現實生活中啦，或者喺個電影裡面都飾演過照顧者嗰個角色嘅，係咪啊？都，你可唔可以講下你當中嗰個壓力係個來源同埋點樣處理嘅？
0: 當然大家都感受到好大壓力啦，因為一到呢個時候唔係一兩個鐘頭嘅問題噶嘛，係好長期嘅歲月，係每日好多時間嘅問題嚟噶嘛呢個。所以我自己又提醒自己，你要無限咁多嘅愛心咯，即係我自己有一個方法去令到嗰個進行呢件事嘅時候比較容易過嘅，就係我自己想辦法設計點樣 enjoy 埋佢嘅啫。成個過程你點樣 enjoy 埋佢咧？即係同佢一齊，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咧要喺醫院度陪佢幾耐時間？咁嗰段嘢應該做咩咧？講咩好咧？邊幾個笑話咧？係邊幾笑話擺咩位？同埋配合食啲咩嘢？咁講邊幾句嘅 punch line？佢一定中嘅，
2: 好似寫劇本咁樣。
0: 冇錯，中咗之後啊，然後你就算你離開啊。佢會有些少希望嘅，嗰句嘢係咩咧？我連嗰個都設計埋，咁嗰個設計本身都係一個樂趣嚟噶嘛。咁你睇住嗰個效果嘅，從佢嘅執行啊，覺得真係有效嘅時候，你自己又開心，佢就唔使講開心啦。尤其是你臨走最後講嗰幾句，即係笑話最緊要係最後個 punchline， 最後嗰句係咩咧？通常我唔可以講係呢個方法嚟嘅，即係話。我係設計咗成個過程，希望自己設計又 enjoy， 佢又 enjoy， 執行咗之後有成功感，又更加 enjoy。咁喺個設計裏邊咧，都係一個比較自己開心啲嘅嘢咯，啫。
1: 啊，頭先阿 Michael 咧講破地獄嘅時候咧，有一個照顧人嘅人變成一個被照顧嘅人，嗰、那個心路歷程嗰、那個矛盾喺邊度啦？咁但係咧，我見到咧好多病人啦嚇，係洗腎嘅病人好，等緊器官嘅病人好咧，佢。不能不被人照顾，所以他觉得是一个很被动的角色，还有比较压力大，因为要屋企人照顾，觉得很惨。但是其实他心里面想，最好就有人捐器官给我，那我就可以将变成由一个被照顾的人可以照顾回人家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希望推动到的目的咯。
0: 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话剧呢，醫生講第一句，其中一句，我覺得最有意思嘅就係、是、你點解行山同佢一齊個感覺係咩？咁你話咧，最緊要就係其中一個就係、是、你覺得佢忽然一個咁生猛，係
1: 啊，
0: 哇！可以重新嚟做人，重新嚟過咁嗰、那個感覺嘅啫，幾靚嘅你話？即係如果我機會有將來有一日我捐咗器官俾嗰個朋友，如果嗰個人可以本來唔行得嘅，可以行山。都仲同佢一齊行添，當然唔可以同佢一齊行。即係我浪漫到咁，即係如果我喺第二度都見到佢都開心啦。即係佢好生猛嘅喎，由一個唔行得變咗咁生猛嘅，跳下跳下都唔記得咗嗰件事喎。幾有意思啊！幾好玩啊！呢、這個幾有意思啊！最緊要係
2: 都係一個生生不息嘅概念。即係頭先阿周醫生講得好好嘅。譬如我接受咗器官捐贈之後，我身體強健咗，我可以照顧翻人。其實係施比受更有福。
0: 佢一定會諗。佢喺醫生帶出咗個好緊要嘅信息添。你捐咗俾人，佢救咗佢之後，佢生猛咗之後咧，佢一定會將呢個咁樣嘅任務，佢自己延續嘅繼續。
2: 冇錯啦，
1: 即係生命影響生命啊嘛。
0: 佢跟住佢會救人噶啦。人學嘢咧，我覺得影響到一個人，真係接受一個概念啦，係佢真係真心 真心感受到才得。即係你講冇用，佢講好多理論，人你如果偉大，你要做耶穌咁，你講咁多嘢冇用嘅啫。最緊要佢受過一次，佢真係好肚餓，冇錢食嘅啫。無端端有個人送碗面俾佢喎，佢真係信無端端嘅啫。佢冇可能會邊個送碗面俾我，佢就係送碗面俾我。咁佢一世咧就會繼續送面俾人哋嘅。呢個係我係深信不疑嘅呢個。
1: 另外一樣嘢咧，我哋成日咧帶領嗰啲接受咗器官嗰啲病人咧，去見翻嗰啲器官捐贈者嘅屋企人。俾佢睇到啊！我而家好事正，好叻啦！等我哋安慰翻佢哋，捐咗出嚟真系帮到人嘅。
2: 而家其实个技术发展都呼应翻阿夏医生所讲 ，AI 嘅发展都日千里嘅，所以而家都见到有啲机械人都可以辅助下啲照顾者，亦都可以减轻佢哋嗰个照顾压力。
1: 系
3: 照顾者第一就系譬如话一啲机械上，即系或者照顾上，我哋譬如而家有啲 cam 啦，即系譬如我屋企都系。應我爸爸的要求裝到個 cam， 咁我可以同佢即係睇住啦。我起碼睇佢行嚟行去打緊麻雀或者睇緊電腦，咁我知道佢 OK 啦咁樣。呢、這個就技術上啊嗰啲，我哋可以加緊咗病人啊，你打唔到電話，我留個口信 WhatsApp 咁都可以有個溝通，咁你就會即係釋懷咗少少，或者個大家距離好似近咗。咁另外有好多一啲機械上譬如照顧長者，有啲好譬如話體力上或者要抱啊扶啊嗰啲成，咁而家有一啲機械，即係當然未必個個屋企咁容易做到，但係而家一路一路發展緊輪椅啊出入啊嗰啲，呢、這個亦都會幫輕咗照顧者喺個體力上
0: 好少少補充嘅，尤其是將來有埋 AI 添咧。是90%可以解決到大部分嗰個病者嘅問題嘅，但係有一個好重要嘅 10% 咧，剩翻就係頭先我講嗰、那個，即係你要做到有個 AI 幫手都好啦。佢有一樣嘢 AI 一定做唔到嘅，就叫情啊。
2: 嗯，
0: 即係你要做到係唔知點解你俾到嗰個病人咧，係覺得你真係有情嘅呢、這個，唔、係你要逼住要做，係你真係有情嘅。嗱、這個、呢個咧。我覺得是非常之重要的，因為他覺得你有情就剛才我說臨走的設計噴出來說他覺得每一次你雖然你不在這裡他很辛苦，但他感覺他有情， AI 的輔導都做完了已經、可能會比較更加容易去應付、當我們照顧人的時候就不能夠就說總之搞定啦，應該搞得定我們就搞定，你搞定了所有東西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他不覺得你有情，你覺得你是逼住要做的，那他自己變成雙重痛苦，他自己又痛苦，他覺得你又痛苦，累埋你痛苦、就無謂累你痛苦，所以在那個幫助人那個人的自己的設計是很重要的，影響緊他嘛、
1: 其實互相的心理狀態都很重要的、
0: 那你怎樣都要設計一個告訴他聽，我是真的很喜歡，我完全不介意，我是盡我所能，我添仲 enjoy 同你一齊去服侍你添，呢、這個感覺啊，雖然好短嘅，或者兩分鐘嘅啫，就嗰兩分鐘你點樣做咧？仲要日日，仲要日日喎，唔係一次喎，日日佢睇唔出你嘅破綻嘅喎，如果你係真嘅話，因為你要咁你要真先至有睇唔出破綻嘅嘛，因為如果你假咧，假假地都睇到破綻嘅。咁換一句講，一行埋去一個病人嘅時候，你就問自己：你有冇呢個心先？如果你真係冇嘅，真係，所以而家大家都知㗎。譬如我，大家都明白嘅，即係邊個有心，邊個冇心。咁你只要知道對方做到盡嘅時候，佢自己舒服好多。我諗將來未來之後，有我哋有福氣啦 ，AI 係解決大部分問題啦。咁但係仍然都有呢個情嗰、那個，佢要解決到呢、這個。
2: 所以係兩樣嘢係相輔相成嘅。我哋今日聽完 Michael 同埋阿夏醫生嘅分享之後咧，其實我自己係 get 到兩個好重要嘅一個點子嘅。第一就係喺器官捐贈嗰方面咧，我哋有理智與感情之間嘅配合；而另一方面咧，喺照顧者同被照顧者嗰方面，我哋係要有情感同埋有科技互相協助，就可以相輔相成啦。今日好多謝夏醫生同埋 Michael 嘅分享。
1: 仲要多謝香港移植運動協會器官捐贈推廣大使王鄭俊仁，將佢嘅新歌《愛上平凡的我》作為移植新突破嘅開場曲。咁下一集呢，我哋嘅題目叫做二種器官移植，有同張可堅先生討論下移植嘅文化。所謂我哋要潛移默化改變個文化嘛。
2: 咦，怎麼聽起上嚟二種器官移植係咩家科嚟嘅呢？
1: 嗱，簡單嚟講呢，就係用動物嘅器官移植俾人。
2: 哦，咁新嘅資訊，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
1: 如果各位聽眾對我哋嘅節目有咩意見，歡迎到移植新突破嘅 Facebook 專頁留言㗎，寫低你嘅意見 見同埋感想啦。最後咯，夏威醫生，你都帶咗首歌俾我哋聽嘅噃，請問係邊首啊？
3: 我揀咗林子祥嘅《生命之曲》。
1: 點解你會揀呢首歌嘅咧？
3: 咁亦都係即係送俾聽眾嘅，有句歌詞，佢 chorus 就係從沒有怨。

0: 明最紧要咧就系热爱性命，同埋咧就系知道佢生命可敬，唔系惊，系可敬。可敬就系用一个比较谦卑嘅心去面对所有嘅挫折嗰阵时，尝试喺当中去点样去度过佢，过咗佢，你就学到一个解决问题嘅技巧，就会下一步。
1: 今日就好多谢大家啦。咁下星期嘅同样时间，记得继续收听移植新突破咯噃。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3: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有啲摄影师会经常去揾一种叫极落鸟嘅雀鸟影相，佢哋究竟有咩咁特别？原来佢哋有好精巧嘅羽毛，唔单止咁啊，有部分品种嘅羽毛结构可以吸收99.5%嘅光线。有鸟类研究网站嘅影片展示，极落鸟嘅求偶过程，由于羽毛吸光，所以睇落去就好似一个黑荧幕咁。上面有一对眼睛，只是隐约见到他们的身影。原来极落鸟的雄鸟通常有精巧的羽毛，他们求偶的时候会跳出

头爱帽，将黑色羽毛涨起成松散的半圆，看落去比普通的体态增大三倍，同时展现出荧光绿松石色的横向图案。一对荧光眼睛和黑色的羽毛形成鲜明的对比，而雌鸟就会选择开屏最漂亮的雄性。极乐鸟会去到专属求偶的场地，部分品种例如是丽色蜂鸟属以及绿线蜂鸟属，就有高度的仪式化的交配舞。极乐鸟的雄鸟可以拥有多个配偶，所以有时会出现杂交种，不过有部分的物种就奉行一夫一妻制。

讲咗咁耐，极乐鸟到底系乜嘢雀鸟嚟嘅呢？原来佢哋系雀形目极乐鸟科嘅鸟类，又名天堂鸟或者蜂鸟。佢哋主要分布喺印尼东部、巴布亚新几内亚同埋澳洲东部等等嘅地方。极乐鸟生活喺热带雨林，主要食生果，亦都有部分物种会食昆虫，例如系群蜂鸟属同镰嘴蜂鸟属。极乐鸟嘅雄鸟最出名系羽毛，尤其系由喙、翅膀同埋头部延伸出嘅精巧羽毛。有三分之二嘅物种两性差异好大，而雌性通常都系生得唔太靓噶。极乐鸟之中最细最轻嘅系黄蜂鸟，佢哋大约重50克，长约15厘米。最长嘅系黑色镰嘴极乐鸟，佢哋长约110厘米。而最重嘅系卷冠辉蜂鸟，大约重430克。极乐鸟嘅喙坚硬而长，脚强壮，身体形态就好似乌鸦咁。而其实佢哋系鸦科兄弟嘅类别嚟噶。极乐鸟会用松软嘅材料嚟筑巢，例如系树叶、蕨类植物、藤蔓等等。佢哋通常会放喺一个枝丫上面。大型物种嘅极乐鸟，一个巢得一个蛋，而小嘅物种可能会建造2至3个蛋巢窝。极乐鸟嘅蛋会喺16至22日之后孵化，而幼鸟大约喺16至30日长大之后离巢。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越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做大做优两国经贸蛋糕，推动合作不断提质增效。面对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中方愿意同越方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之下的沟通协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维护两国和地区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陈清敏表示，越南国会愿意同中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推进两国各个领域合作、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爱沙尼亚当选总统马迪塞在首都塔林宣誓就职，成为当地史上第二位女总统。51岁的马迪塞在就职演说之中表示，爱沙尼亚能够保持现有国家面貌并且继续发展，取决于社会信任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勇气。针对当前国际局势的不稳定，他强调要加强国防建设，并且深化与波罗的海国家、北欧国家和波兰等盟友的合作。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马迪塞祝贺他就任总统。习近平说，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愿意同马迪塞一起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民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英国外相文纳宾表示，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穆萨维，提出严正交涉。英国政府在当地星期一亦都宣布制裁两名伊朗籍人士，包括立即冻结资产、禁止入境英国和取消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被制裁的两人分别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以及涉嫌协助犯罪网络的贾基。英方说，有关犯罪网络涉及多宗针对伊朗意见人士的阴谋。新皇岗口岸昨日朝早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登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话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加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场视察，形容昨日朝早运作畅顺。首日朝早人数和车次都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应付到周末和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7点，跌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6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9，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15，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7.64美元，卖出4,167.8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 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級，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東時東北風4級，間中5級，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時東北風4至5級，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渐转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到22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

早前有意大利摄影师拍下一张相，标题是一字马愤怒了，一只圆碌碌的雀仔在植物的枝条与枝条之间做了一字马，看下去又真的跟愤怒了这只公仔几相似的。由于这只雀仔的眼部下方有两个往下延伸的黑色枝状斑，看下去就好像两条可爱的胡须，而它在两条芦苇的中间用双脚做出一字马，还可以爪实芦苇，所以这张相成功引起世界各地网民的关注，很多人留言大赞这张相能够捕捉到奇妙的一刻啊。原来这只啡色的雀仔叫做文衰雀，它有一条长毛，而外形就好像鸡蛋一样。文衰雀是一种小型鸟类，身体大约有十几厘米长，它们有直而尖的黄色嘴，上身是啡黄色，而下身是白色，它们的肚皮黄色，而脚和翅膀是黑色，中间夹杂白色的翅斑，而外侧的尾羽是白色的。文衰雀的红鸟眼睛和眼睛周围有黑色向下的粗纹，形成一条黑斑，在它们淡黑色的头上面特别醒目，所以很容易认到它们。它们的雌鸟和雄鸟差不多样，但雌鸟的头是灰啡色，还有它们没有黑色的枝状斑。

文衰雀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北部，中国新疆、青海、内蒙古等等的地方都会见到它们的踪影。它们主要栖息在湖泊和河流沿岸的芦苇沼泽里面，而它们通常会在芦苇又或者是灌木下面筑巢。它们的巢呈杯状，主要是以芦苇叶建构而成，不过有时它们都会用自己的羽毛和杂草去筑巢的。文衰雀经常成双成对又或者是一小群这样活动，而筑巢都是一样，这种工作通常是由雌雄鸟共同承担。它们每个巢大约有五至八只蛋，雌雄鸟会轮流孵蛋，大约十几日之后，雌鸟就会破蛋而出，之后

再由雌雄鸟共同养育一段时间，雏鸟就会离巢生活。麟虽雀主要食昆虫、蜘蛛同埋芦苇种子，佢哋天生活泼而行动敏捷，好中意靠近水面嘅芦苇活动，不时会喺芦苇丛跳跃同埋攀爬。而呢一个亦都系点解呢位意大利嘅摄影师可以捕捉到呢一张咁趣怪嘅相嘅最大原因啊！

讲开摄影师最喜欢影的雀仔，有日本摄影师早前都拍到翠鸟被蜻蜓企在头上面的生态作品啊。相中的翠鸟相信正在河边的树枝上面瞄准猎物，结果被蜻蜓在自己的头上面休息。翠鸟主要是吃鱼仔，同时都会吃水生的昆虫、蝌蚪、甲壳类等等。这一张相最奇特的是翠鸟的猎物之一蜻蜓居然停在它的头上面啊。有很多网民留言大赞蜻蜓的勇气，甚至有人认为这一张相是一个奇迹作品啊。相中的翠鸟其实叫做普通翠鸟，它们广泛地分布在欧亚大陆、东南亚、印尼等等的地方，因为它们在英国相当常见而得到这个名，而在香港也都会发现到它们的踪影。普通翠鸟体长约15厘米，上身呈浅蓝绿色，颈侧有白色的点斑，下身呈橙啡色。它们的幼鸟颜色会比较暗淡，具深色的胸带。它们通常会在湿地、鱼塘又或者是公园的水池里面出没。由于它们的羽毛很抢眼，所以经常成为摄影爱好者的模特儿之一。但是翠鸟捕捉鱼类的动作敏捷，所以上映靓相都好讲技巧㗎。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Yo, yo, check it out!

0: 情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2: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大家好，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今日呢，我哋讲下天堂嘅乐器竖琴。竖琴呢是一个竖立形状嘅拨弦乐器。因为佢系竖立起嚟㗎嘛，所以呢我哋就因为佢呢一个嘅外形呢就命名佢为竖琴。咁所以呢有啲朋友可能呢会将个竖字呢写错咗做树木个竖。不过都唔紧要，你哋都知道呢其实竖琴呢都系由木头而造成嘅。咁但系真正嘅写法记住咯喎，系竖立起嚟嗰个竖，竖琴。而英文 HARP harp 在古希伯来文当中就有拨弦的意思。早期的文献记载就是对竖琴这个名字其实都不是很统一的称呼的。有另外两种一些古老的乐器叫做奇拉琴 Kina 或者叫做尼拉琴 Lyre。他们这几个名字在古代的文献里面成日都会捞乱来用的。不知不觉呢竖琴由被发现开始到而家都差唔多六千几岁了。最早嘅时间呢可以去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嘅美索不大美亚地区。嗰度呢係古文明嘅源头嚟㗎。考古学家呢喺苏美人嘅皇家陵墓当中发现到呢古代嘅竖琴喎。以前的竖琴呢其实呢是很小个的。几大到呢好像手抱 BB 大的差不多是这样。可以随

身去携带出街嘅，一般呢就会抱喺怀中嚟到去弹奏。考古学家同埋历史学家都相信呢，喺古文明入面呢有弓箭嘅使用呢就开始有竖琴㗎喇。即係猎人用嗰啲弓箭啊。最初型嘅竖琴呢就好似一个 U 型嘅拱形乐器咁样。就好似猎人用嗰啲弓箭嘅弓啦。然之后喺上面呢有5至14条嘅琴弦咁样。嗱，当其时嘅琴弦呢其实係由动物嘅毛发嚟到造成㗎喎。咁所以呢当然啦，弹出嚟嘅声音呢好轻嘅啫。而呢一啲嘅竖琴上面呢往往呢都会雕刻住一啲动物嘅头。我哋呢一起呢想象一下嗰啲嘅猎人究竟点解可以喺弓箭入面呢慢慢咁样研发到呢啲竖琴出嚟嘅呢？

有一个四字成语叫做战法严明。我可以想象得到以前那些猎人开弓的时候，他们就会动到条弦线，是不是？然后他发现，咦，为什么开弓的时候弦线会出声的？然后慢慢地可能他们就悟出了一个新的乐器，一个制造妙法，就是参详一下他们弓箭那把弓，然后在上面加多几条线，就此于是乎慢慢就成为竖琴的雏形了。

竖琴咧开始嘅时候咧，系爱嚟打猎啦，或者喺战场上边用嘅。不过呢个乐器咧好特别嘅，点解会喺战场上边同埋打猎嘅时候用呢？因为咧嗰啲猎人咧同埋嗰啲士兵咧就会觉得竖琴咧系可以带嚟吉祥同埋运气嘅。所以为什么他要将动物的头刻在竖琴上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有神明的保佑，可以带到给他们有一个幸运的元素。

在漫长的岁月入面，竖琴是皇室贵族才能够拥有的神圣乐器来的。直至到后来，因为战争和人类的迁徙，这一种古老的乐器就慢慢地流传到去古埃及和阿拉伯各地了。

除咗咧阿拉伯各地之外，又去传到去爱尔兰啦、苏格兰同埋咧欧洲大陆嘅地方，之后咧仲传到嚟亚洲同埋咧非洲。嗱，榆树琴咧传到嚟中国嘅时候，慢慢就会演化，之后咧被称为箜篌。嗱，呢一个乐器咧喺隋唐时期咧系盛行一时噶，亦都系象征住长睡嘅意思。嗱，竖琴嘅外形咧，其后咧不断嘅演变，有咗好大嘅变化。头先听到嗰几下声音咧，你估下系咩嚟？其实咧就系竖琴嘅共鸣箱啊！嗱，竖琴咧一路一路演变咧，个弦线咧就增加啦，而且咧开始咧就起咗一个比较大嘅共鸣箱，而佢嘅外形线条咧都会变得比较优美。嗱，竖琴嘅弦嘅一端咧，同呢一个共鸣箱咧系垂直交接嘅、哦。咁喺九世纪之后咧，其实竖琴咧慢慢出现咗咧两个版本，一个咧就系、是、爱尔兰竖琴，一个咧就系、是、欧洲版本嘅竖琴。嗱，爱尔兰竖琴咧有一个好厚重嘅大共鸣箱，上边咧就有30至50条黄铜弦线。嗰阵时嘅竖琴咧，系用手指甲嚟到弹噶，咁你可以想象手指甲发出嚟嘅声音咧，就比较清脆啦，同埋有金属感。一直咧流传到去大约1800年，甚至乎去到1922年，爱尔兰独立咗之后，竖琴咧就被用喺代表国家嘅徽章上边。

去到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法国的钢琴制造家，他发明了双次动作踏板竖琴。即是其实呢，今天你在音乐会里面看到很大座那些竖琴，就是这一款了。我们呢叫它做踏板竖琴 Concert Harp。因为这个 Concert Harp 可以令到竖琴发展成为可以弹奏所有调性的一个。

乐器。嗱，你而家听到咯，简单啲嚟讲就系竖琴咧，可以大概咁样分 lever harp 半音器竖琴，同埋呢一个 concert harp 踏板竖琴。嗱，头先咧我都敲咗一敲咧竖琴嘅音箱俾大家听。嗱，呢一个嘅材质咧，其实咧一般咧我哋都会用原木嚟到去做嘅，不过近年嚟咧都有一啲嘅竖琴咧系用碳纤做。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呢比较轻一啲。嗱，我哋呢弹竖琴嘅时候呢係双手并用嘅，所以两隻手都会放喺琴弦上面，好似咁样。左手弹完做右手。但係呢留意喎，我哋有十隻手指啊，弹竖琴呢係用八隻嘅啫。因为呢我哋係唔用尾指嘅，主要原因因为尾指呢比较短啊，同埋呢比较细一啲，咁放喺琴弦上面呢唔係咁稳阵，如果放得唔稳阵呢，弹出嚟嘅声音呢唔係太过好听，所以呢竖琴呢只需要用到八隻手指嘅啫，唔需要用到尾指嘅。嗱，喺个竖琴入面呢，弦线越长呢就代表声音越低，譬如呢一啲嘅声音。这些弦线都是比较长的，然后一路高上去的时候，弦线就会越来越短了。你喜欢高音还是低音呢？总之呢，弦线越长呢就会越低音，弦线呢越短呢就会越高音。你望落呢好似每一条嘅弦线都好似一样咁喎，但係呢其实只要你上网睇下竖琴嘅图片呢，你会见到呢大部分嘅线都系白色嘅，不过呢中间呢会有一啲系红色嘅线嚟㗎喎。呢啲所有红色嘅线呢，其实呢都系 C 音嚟嘅。而另外呢有另外一隻色嘅线啊，通常呢就系蓝色或者黑色嘅。所有呢一啲嘅蓝色线呢都系代表 F 音。咁所以呢，我哋就会用呢啲颜色嘅间距呢去分辨唔同嘅音域啦，咁就唔会太过混乱啦。竖琴呢是用手直接来到去弹的，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弹琴者弹出来的音乐呢会更加能够呢直接地表达到他的心情。而大致上呢，你听了两集了，你觉得竖琴的音色是怎样的？竖琴的音色呢通常呢都是很柔和的。我呢其实都弹了差不多十几二十年的竖琴了，每一次呢我去弹给人听的时候呢，暂时来讲呢都冇人同我讲话佢好憎竖琴嘅声音。未必一定话十分之鍾意，但係呢从来都冇人讲话，哇，我真係好憎听呢一种音乐啊，你可唔可以以后唔好弹呢个咩琴话咁样俾我听呢？暂时来讲都冇喎。所以其实呢竖琴嘅音色呢都係好柔和嘅。不过之后呢我哋可以讲下其实点解竖琴嘅声音呢係特别多人接受嘅呢，咁我哋喺以后嘅集数会讲喎。但係正正就係因为竖琴呢个音色太过柔和啦，无论呢你点样弹呢都好难呢有一种好雄壮或者好刚劲嘅感觉。但係咁样都有好处喎，我觉得。因为正正係咁样呢，竖琴呢就係一种非常之温柔嘅乐器，亦都係一个呢好好呢能够陪伴人嘅乐器。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絕不容忍有關威脅發生在英國領土，將會動用一切手段嚴厲打擊伊朗有關犯罪網絡和資金來源。英方宣布制裁兩名伊朗籍人士，指兩人協助或者參與敵對活動，包括革命衛隊反間諜行動負責人巴茲金迪，凍結他們的資產和禁止入境英國。外相文立斌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再次否认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要求英方拿出证据。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和新方一起耕耘传统友谊，推动终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中方亦都愿意和新方始终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伙伴，继续推动双边货物贸易扩容提质，拓展新能源汽车、光伏和风电等领域合作，推动取得更多实效。希望双方加快推进终身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尽早收获实质性成果。新华社报道，拉克森表示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意以明年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与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尼日利亚军方空袭东北部一处恐怖分子据点，打死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地区分支。伊斯兰国西

0: 非省的高級指揮官。尼日利亞近年飽受極端武裝勢力和恐怖組織活動影響，軍方發表聲明說行動在上個星期六進行，是對伊斯蘭國西非省位於博爾諾州一處據點進行情報搜集和空中監控之後，向正係集結準備發動襲擊的疑似恐怖分子實施空襲。初步評估組織一名高級指揮官和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在行動之中被打死。運輸署表示非常關注筲箕灣東大街一架電車昨日凌晨的出軌事故，已經責成電車公司深入徹查。發言人表示，事故發生之後已經即時聯同機電署和電車公司召開緊急會議跟進，警方和電車公司亦都正在調查，初步顯示不排除涉及人為因素，涉事車長已經即時被暫停駕駛職務。發言人又說，非常關注電車服務近期出現多宗事故，運輸署已經責成電車公司深入徹查事故成因，一個月之內提交調查報告。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850點，升19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07點，是跌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64，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8，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16，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5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71.29美元，賣出4,172.09美元。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係為華南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預測本港天晴，日間乾燥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風。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企理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5: 子敏平时有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6: 又想测试自己对道路安全嘅认识有几深，
7: 机会嚟啦！
5: 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啦！
6: 胜出的听众将会获得精美纪念品一份。
5: 想玩游戏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的香港暖流，
6: 打电话嚟1872312，下一位胜出者
7: 就是你。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新嘅呢一日系2026年10月13日。农历嘅日子系9月初4，星期二。清晨时间5:09。

开始清晨送你节目，有呢首大家都熟悉嘅歌曲啊，来自1989年嘅作品，李克勤嘅呢一首叫做《蓝月亮》啊。蓝月亮嘅意思系咩咧？难得一见嘅事物，用嚟比喻同情。

人相遇、相爱同埋共度嘅美好时光，好似蓝月亮咁珍贵啊，极为罕见啊嘛，系嘛？早晨，时间5:14啊！每一日啊，都要留意一下呢个天气情况，有冇凉度啊，定热度啊？咁样啲简单嘅嘢，你觉得好似可能好细嘅嘢咧，但系少少嘅嘢，你都关怀，系因应呢个天气情况，要好好照顾自己咧，都系你嘅健康之道啊！星期二嘅呢一日嘅天气咧，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有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系天晴同埋炎热啊。稍后会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温度是26度，再来一首月亮。

刘美君嘅呢首《Man in the Moon》，意思系描绘呢个男主角好似就系挂喺天上嘅月亮咁样，虽然你睇得到，但系又好遥远，又好冰冷，好神秘莫测，你猜不透佢嘅心意。对方嘅心思就好似喺月亮上嘅阴晴圆缺，变幻莫测。

呢首歌当时嘅推出咧，就系即系两个都系唱得之人，系一首经典嘅合作嘅歌。还有出嚟嘅时候，其实啲反应都几好啊。通常啲合唱嘅歌曲咧，喺嗰时好多人都好。鍾意去唱 K 㗎嘛，唱 K 咁大家唔好悶嘅時候，不如一男一女合唱揀呢歌。呢首呢其中有熱門嘅一首，林憶蓮、王傑、還有。

让我跟你走，原唱的是彭玲，后来也有一个版本，多多个男声的，我们先前听到吴启贤。早晨，听紧的香港电台15台是朝头早五点到六点半联播的清晨节目，钱佩卿的清晨赏梨。

呢首都是合唱歌的经典的歌之一，周慧敏、黄海芹的《情未了》。两小无猜的爱可能未必有结果，但是你都会很难忘。

0: 林忆莲当年同陈百强一起合唱过呢一首歌，都成为可能系你或者同时间嗰段时间同你嘅即系最初一起踏入呢个爱情路上嘅 Puppy Love 差唔多时间系嘛？佢哋两个合作嘅作品，陈百强、林珊珊嘅《再见 Puppy Love》。早晨时间5:35啦。
1: 烽火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总系忙住追赶时间，忽略咗内心嘅平静。不如试下放慢脚步，用阅读抚平生活嘅烦躁。仲有机会赢取奖品。
3: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上网收听或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在繁忙的生活之中，自寻书卷幸福。
4: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的《清晨爽利》。

张国荣嘅《不羁的风》，早晨啊，你听紧嘅清晨省嚟节目啊，现时时间5:41啊，朝头早起身咧，注意时间，注意天气，注意食埋早餐先出门口系嘛，注意嘅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健康。晨早其实好多嘅谂法，好多嘅希望啊，好多人咧朝头早咧嘅时候喺刷紧牙咧，已经开始嘅脑啊运作，谂紧有啲乜嘢啊，寻晚未做完。今日有啲咩需要带？通常咧一定要谂下呢啲嘢嘅，咁然之后就脑海里边行咗次，今日有啲咩需要做啊？咁任何人都有呢个动作嘅时候咧，咁你啲嘢咧就事半功倍啊！就即系因为有时咧，如果你需要啊，我带啲咩俾人啊，就系、是。一个好重要嘅嘢，如果你出门口都唔记得带，再翻转头咧就时间赶唔切啦。所以喺趁你未出门口之前谂清楚，咪出门口之前咧，亦可以听听呢个清晨所嚟节目带俾你健康指导，同埋一啲系有节奏感嘅歌，或者啲有意思嘅歌曲，又可以令你有一啲嘅即系谂法啦咁样啊。不羁的风，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啊。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随着东北季候风缓和，今日广东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的温差颇大。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星期三稍后抵达广东沿岸。本周后期该区云量增多，风势较大。下周初偏东气流会稍为缓和。华南沿岸大致系天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微风。通常新界会再高1-2度嗰啲喺热天嘅时候讲嘅天气情况咧，经常出现咧字眼啊。而家都已经系啊中秋过后一段时间。仲系新界再高1-2度，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稍后会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1-2阵微雨。而家26度，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啊，强度系属于甚高嘅。

如果听开呢啲吓，令到你身移动下、喐动下嘅，不停咁跳啊！唔好俾佢停啊！当然唔系要求你跳到好好即系好劲嗰只，但系叫喐动下，健康啲。

0: 郭富城啊，见佢喺台上嘅演出，你一定希望要睇埋佢跳舞。睇佢跳舞咧，就直有一种自己都想喐动嘅感觉，同埋好年轻嘅感觉啊。咁啊，再睇下郭富城去到即系啲人好兴数住啊，呢、這个艺人啊几多岁几多岁？去到郭富城咁呢、這个都接近两蚊车嘅时候咧，佢身形仍然系非常之非常之好啊！咁多年嚟都冇咩肥瘦变，咁我谂就系因为做一个艺人，知道自己嗰个本钱外貌好紧要，所以佢都 keep 得好紧要啊！即系嗰个身形成个睇落咧，你觉得哇，即系吓，如果你同佢岁数比，可能你后生过好多，但系都论尽好肥。咁啊，望下其实好多嘢咧都系睇你个决心啊！郭富城佢嗰、那个。或者对自己要求都好高，加上喺呢个娱乐圈工作，不能不 keep 住。佢嘅歌曲《狂野之城》，时间仲有大概八分钟到清晨六点。
1: 早晨，我系黄永赐。咁我哋朝头早点样去过一个好清爽嘅早晨咧？我自己就咁嘅，因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时都落去买货啦。咁我七点钟我起身，咁起身之后咧，我就会上去公园啦，咁自己会行一个圈啦，咁然之后咧就再慢步跑，跑大概两到三个圈，咁一个圈大概400米，我都系每朝都会跑1000多米啦。咁我就唔会快跑，就慢跑。跑完之後咧，就再行一個圈，放鬆自己，喐下啲手啊、擴下胸啊，咁鬆下啲筋骨啊，咁個人咧就好精神、好活躍噶啦。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咧，你就會充滿活力噶啦。我喺呢處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0: 闹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4: 今日礼拜二星期二六点后呢，我哋健健康康在清晨，有崔兆向博士。今日继续讲下慢性疲劳综合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会晤。王毅说，中方愿意同俄方一起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帕特鲁舍夫说，俄方愿意在海洋多边治理等领域加强与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英国首相贝安德呼吁英国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强调维持现有关系已经不足以满足英国的需要，拒绝探索新的合作可能性将会构成重大失职。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说的时候又说，达成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议符合英国利益，他将会在未来五个星期努力推动相关谈判。他认为英国应该以开放态度讨论与欧盟的长期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管控移民、维护共同价值观和保障安全。英国在2016年举行的脱欧公投之中决定退出欧盟。贝安德曾经表示，执政工党未来有可能提出再次举行相关公投。他下个月20日将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英欧峰会。他说，峰会结束之后，英国应该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展开严肃对话。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已经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超过1800次打击，在过去24小时打死大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摧毁大约380架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胡塞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在当地星期一空袭也门北部昭夫省，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9人死亡、7人受伤。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民用和政府设施。胡塞武装同日向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且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发言人说，导弹和无人机都命中目标。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即将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大约80名运动员出战10个项目。香港电台将会在今个月16日起直击亚残运小组赛和其他赛事，并在今个月18日直播开幕式。港台话，今个月19至24日将会每日直播焦点赛事，提供即时手语传译。节目亦都会安排在康文署指定体育馆和多个商场同步播放。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 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东部渐转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度十七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系升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7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2，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9.9美元，卖出4,173.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7: 个个换电车，有班人偏偏就唔 care， 高呼
8: 齐齐老爷车。
9: 拥有呢一类嘅车咧，佢有咩头晕身热咧？如果你唔去 repair 翻佢啊，你系好憎佢，你就唔会拥有佢噶啦。咁但系呢个过程咧，就等于我哋做人一样，我哋要克服困难，即系喺呢个过程咧，你系好 enjoy 嘅。
7: 更多关于老爷车嘅资讯同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齐齐老爷车》，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

0: 听到主题歌曲啦，系啦，又系呢个节目播出紧嘅时候啊，每朝都咁早啊，五点到六点半钟，早晨啊，而家系六点两个字，今日系礼拜二啊，稍后有崔瑞安博士，咁啊，而家睇睇呢个天气情况先，今日咧会系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有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今日会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嘅天晴同埋炎热，稍后会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噶。而家温度26度，相对湿度78%。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10月13号星期二嘅清晨，呢、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1: 阿千早晨，大家早晨。
0: 身体有异常信号，提防是患病警告啊！又要继续讲下，提醒大家，如果你觉得有啲咩嘢唔妥，同平时唔同咧，就一定要重视吓。
1: 冇错啦，最好咧就尽早咧查清咗个原因。
0: 系病向浅中医啊嘛，嗬？
1: 呢句系啱嘅。
0: 嗱，咁我哋继续咧就系慢性疲劳综合症啊。咁啊，今次咧你就话要深入去讲吓。
1: 系啦。繼續再討論一下。根據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即係簡稱 CDC 啦，佢哋嘅指引，慢性疲勞綜合症嘅診斷，病人咧必須符合兩項嘅準則嘅。
0: 咁邊兩項咧？
1: 第一，嚴重嘅慢性疲勞持續6个月或者以上，而臨床係並無診斷出任何其他疾病嘅。
0: 明白。咁第二咧？
1: 係同時存在以下4种或者以上嘅症狀。总共有8种的症状，如果有4种或者以上就中的
0: 了。那听下哪8项中了4项呢就是有事的了。
1: 第一，近期记忆力和注意力受到实质的损害，所谓老母啦。第二，喉咙痛，大家都知道是什么。第三，淋巴结肿大，又叫痰火核。第四，肌肉疼痛。第五，多处的关节疼痛，不过没有红肿的。第六，头痛，头痛的性质、模式和头痛的程度和以前你的头痛是不同的。第七，睡眠后体力仍然未能够恢复，睡极都累的。第八，体力劳动之后身体仍然觉得累，这种累一直持续24小时都恢复不到的。
0: 哇，其实听落好似样样都似层层咁样噶喎，咁如果真系有少少嘅情况系相似咧，大家都不容忽视啊吓。
1: 嗱，仲有啦，呢啲症状必须持续或者反复发作6个月或者以上，而且咧喺疲劳嘅基础上发生嘅，你一定系攰先嘅。咁而根据病史啊、体征同埋实验室嘅检查结果。可以排除引起疲劳的各种器质性疾病，包括糖尿病、慢性病、癌症等等，那就可以诊断患上慢性疲劳综合症了。
0: 那哪些人最容易患上慢性疲劳综合症呢？
1: 根据报告，慢性疲劳综合症的平均发病年龄就是35岁，大部分的患者发生于20到50岁。呢啲人多数属于中上阶层或者管理阶层啦，喺事业啊、学业或者照顾家庭上都有比较卓越嘅表现嘅。
0: 系。

0: 可以話係正應分子嚟嘅。
1: 嗯，
0: 嗱，慢性疲勞綜合症對個人同埋社會都有好深遠嘅影響噶噃。研究指出，呢個綜合症43%嘅患者係做唔到嘢啊，做家務或者上學都唔得。
1: 嗯，
0: 其他加重呢種綜合症症狀嘅因素包括咩咧？體力或者精神壓力100%都會嘅。
1: 係
0: 並發感染啊，中咗流感啊之如此類啦，42%。天氣轉變都有12%嘅影響。手術啊、免疫或者荷爾蒙失調9%。精神緊張，食咗啲抗關節炎啊，或者類固醇藥物等等，都有5%嘅。
1: 嗯，咁如果係咁，要治療有咩方法呢？
0: 要治療或者改善慢性疲勞綜合症，首先透過血液檢查啦，或者其他嘅檢驗
1: check 咗先嚇。
0: 係啦，排除咗所謂器質性嘅疾病啊，嗰啲慢性病，譬如甲狀腺功能低下、貧血啊、睡眠窒息症啊，甚至癌症等等嘅。
1: 嗯，咁啊 check 完之後。咁点医啦？
0: 系啦，治疗方面最主要就减轻有关嘅症状。咁你痛啦，咪食下啲抗炎止痛药啦，或者咧有抑郁、焦虑嗰啲，就少剂量嘅抗抑郁药啦。由于病人可能出现一啲唔适应嘅情况，那个疲劳感觉好难消除，所以要做一啲渐进式嘅运动疗法啊，包括物理治疗。就非常重要啦，
1: 嗯，
0: 因为你只系嗌佢休息卧床，佢都恢复唔到，
1: 系
0: 冇用噶嘛，
1: 嗯，
0: 咁呢啲咁嘅渐进式运动就有助防止或者缓解由于长期缺乏运动而造成嘅肌肉无力症状啦，甚至肌肉流失噶，
1: 嗯，
0: 咁另外咧，亦都可以采用一啲认知嘅行为疗法、心理治疗等等啦，规律嘅作息同埋压力管理嚟缓解呢个病情嘅，
1: 嗯，咁呢个就而家现代嘅做法啦。你有冇啲咩古仔咧？通常啲古仔咧，古代噶嘛，
0: 冇错。
1: 古代发生嘅时候点咧？咁啊，
0: 系啊，你讲得啱啊。我又睇过个古代嘅寓言故事，好精确咁对应咗慢性疲劳综合症嘅成因同埋状态嘅。
1: 系系。
0: 嗱，故事嘅题目叫做《良马与驴马》。
1: 良马与驴马。
0: 啊，驴马就奴才嘅驴，下边一个马字啦。
1: 系。
0: 即系劣马咁解啦。
1: 嗯。
0: 有啲说法是出自韩非子的。
1: 是。
0: 咁我自己在搜寻资料的时候看过那些古籍论述良马与驴马的概念。主要的出处是出于先秦的思想家荀子劝学和荀子修身。
1: 嗯。
0: 入面呢有个名句。
1: 其妻一跃不能十步，驴马十驾功在不舍。
0: 另外宋代岳飞有一篇良马对。是在于岳阿的金陀水篇，亦都透过良马和劣马的食量和奔驰表现，进一步论述贤才和庸才的差异的。
1: 嗯，
0: 虽然韩非子有关良马与驴马的预言不详尽，但我看过一个相关的预言故事，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啊好啊，次次都很期待听你的故事，因为真的很特别
0: 啊。话说有一位国君，他拥有一匹日行千里的神马，每日都有重要任务，套上了华丽的马鞍，就跑一些最长的路程的工作。
1: 是。
0: 神马本身他的性格是怎样呢？样样东西都追求完美，拼尽全力去满足国君的要求的。在神马的身边就有一匹资质平庸的烈马。
1: 是。
0: 他每日的任务就是拉一拉那些轻便的货物，拉到累就不想走的了。停喺度休息嘅。
1: 嗱，我哋见到啦，一匹系即系好勤力，一匹系 hea 住做。咁个故事继续发展系点咧？
0: 嗱，咁过咗几年啦，神马由于长期嘅超负荷奔跑，同埋精神处喺高度紧张嘅状态，佢身体嘅能量就彻底耗尽。
1: 嗯，
0: 终于有一日，突然间咧四蹄发软，跌咗落地，再企唔翻起身啦。
1: 哎呀，
0: 系咯，咁啊，嗰匹懂得忙中休息嘅烈马。依然精神奕奕，正常咁做嘢喎。
1: 嗯，
0: 其实呢个预言指出，神马系代表嗰啲事事都追求完美啦，长期承受巨大压力嘅人，正正咧就系慢性疲劳综合症嘅受害者。
1: 系
0: 啊，当然啦，我哋故事嘅目的唔系话要大家练精学懒，
1: 即系唔好学嗰只懒马咁吓。
0: 系啦系啦，唔好 hea。
1: 系。
0: 而是要量力而为，不要事事都追求完美，而令到自己的身心健康都不理的。
1: 这个其实真是常见的现象，香港很多人都很勤力做事，但勤力得来真的不要耗尽自己的体力。
0: 是啦是啦是啦，
1: 要适当的时间就要休息。

0: 系咪？咁有咩歌系配合翻咧？崔博士，
1: 我哋睇到故事入边嗰日，良马佢拼尽一生为主人服务，最终筋疲力竭倒下啦。咁我就谂起同呢只良马相似一个历史人物，就系、是、三国时期蜀国嘅丞相诸葛亮。嗱，佢一生为蜀国鞠躬尽瘁，从刘备邀请佢出山，到咧喺五丈原病逝。嗰阵时先系54岁啫，
0: 系
1: 一共27年。嗱，期间经历咗无数次嘅艰难险阻啦，数以百计嘅大小战役，付出咗极大嘅智慧同埋心血，可以讲系心力交瘁啊！严重损害咗佢自己嘅健康，佢呢半生咧处于慢性疲劳综合症嘅状态。
0: 吓，即系嗱，佢系主力黄金时间做嘢就27年，咁反映翻现实咧，而家啲人做嘢都起码超过呢个年份啦。
1: 系嘅，
0: 做40年啦、50年嘅都大有人在吓。但系睇下你自己嗰个系咪适当休息嘅时间，而可以命长久啦，系嘛？
1: 嗱，我哋睇到诸葛亮咧，佢真系咧鞠躬尽瘁，去尽噶，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1: 嗱，咁喺呢度我就谂起一首电视剧《三国演义》嘅主题曲啦，用呢首歌曲嚟向诸葛亮致敬嘅。
0: 系啊，呢一首歌咧就逢系讲起三国，一定会谂起就系叶振棠嘅啊《三国演义》。
1: 冇错啦，
0: 咁我哋一阵间听。好啦，继续讲翻，如果有呢个就慢性疲劳综合症，今日有啲咩汤水可以介绍呢？
1: 介绍一条当归羊肉汤，一个人量嘅。
0: 系
1: 材料有咩呢？当归10克。嗱，有啲人唔中意当归，又怕佢燥等等咧，你可以用黄精15克嚟代替嘅。
0: 系
1: 生姜15克，马蹄5粒，羊肉150克。再讲一次，当归10克。可以用黄精15克代替，生姜15克，马蹄5粒，羊肉150克。
0: 好啦，买齐晒啲嘢啦，点整呢？
1: 洗净材料啦，马蹄梗系批咗啲皮啦，或者将佢切片切粒都好。羊肉飞下水，用8碗水，猛火煲滚之后，收慢个火煲多2个钟，咁调味就可以饮汤食肉噶啦。
0: 八碗水煲到大概系2个钟头到就得噶啦吓。
1: 系啦，剩翻通常都有。1-2碗水噶啦，
0: 系好啦，咁啊个功效包括啲咩咧？
1: 当归甘味辛温，能够补血啦，活血调经止痛嘅，润肠通便平喘。黄精甘平，能够润肺养阴，益气健脾，益肾补精。生姜辛温嘅，能够发汗解表，温中止呕解毒。马蹄就寒啦，甘寒，能够清热生津，化痰消食，开胃利水。羊肉补肾壮阳，益气血，驱风寒啊！咁多嘢夹埋，就有温中养血、驱寒止痛嘅功效，亦都可以有助咧舒缓你嘅疲劳嘅。
0: 咁又问埋啦，即感冒嗰啲饮唔饮得噶？
1: 感冒嘅时候咧，呢度就冇咩嘢困感冒嘅，都可以饮。不过既然有感冒，暂时就唔好保持啦。
0: 系嘅，啱。好啊，唔该晒啊，崔博士。下个礼拜咧，系咪中医角度去讲呢个慢性疲劳综合症咧？
1: 系啦。
0: 好，唔该晒崔博士。呢个时候咧，我哋听叶振棠嘅《三国演义》。好，拜拜。
1: 拜拜。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大概仲有五分钟时间到六点半钟啊，咁啊，听日咧礼拜三翻嚟咧，我哋又有呢个做运动嘅吓，提醒大家做运动嘅就系雷洪德博士，听日会讲下咧呢个系运动处方啊。咁好多时你睇啲家庭医生咧，咁有啲咩即系头晕身痛，惯咗睇一个家庭医生咧，咁你就会熟晒你啲病历。咁啊，佢哋会开一啲即系药俾你啦，佢哋嘅即系医药处方。但系运动方面嘅处方如何咧？听日咧，大家听听就会知道啦吓。寻日朝呢个时候咧 ，Dan 就介绍过一首英文歌啦，就系八十年代好行嘅 Richard Marx 嘅《Right Here Waiting》。系啦，当时我就话啊，钟镇涛佢哋有一首歌就系改自呢一首当年行嘅歌啊。今朝有机会喺呢个时候同大家分享呢个钟镇涛嘅版本。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啟德德朗村德瑤樓一個93歲婆婆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前日失去知覺，送院之後證實死亡。52歲女佣涉嫌謀殺被捕，正係被扣查。警方檢取錄影片段，發現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襲，短時間內間斷性咁樣

0: 捕，正系被扣查。警方檢取錄影片段，發現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襲，短時間內間斷性咁樣徒手擊打婆婆嘅頸、頭同埋面部大約20次，亦都曾經用腳踩住婆婆嘅腹部。婆婆當時喺床上，曾經遭到被捕人粗暴移動身體，外佣其後發現婆婆冇反應，於是尋求協助。警方根據過去半個月相關錄影片段，發現被捕人每日都有間歇向婆婆施襲。初步調查相信，因為照顧關係令兩人長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過於辛勞，導致關係唔好，而社署有定期派人探訪婆婆。英國皇家空軍費爾福德基地附近上個月發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貝安德當地星期一在國會下議院說，事件極有可能由伊朗協調策劃，幾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英方絕不容忍有關威脅發生在英國領土，將會動用一切手段嚴厲打擊伊朗有關犯罪網絡和資金來源。英方宣布制裁兩個伊朗籍人士，說兩人協助或者參與敵對活動，包括革命衛隊反間諜行動負責人巴茲金迪，凍結他們的資產和禁止入境英國。外相文納賓說，已經就伊朗持續展開的惡意活動正式召見伊朗大使，提出嚴正交涉。英國又聯同美加等近30個國家發表聯合聲明，譴責伊朗發動暴力襲擊。伊朗再次否認與事件有關，駐英國大使穆薩維要求英方拿出證據。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邊境的拉米姆山脊地區發生爆炸，當地急救部門說造成一個14歲男學生死亡，另外有24人受傷，其中多個人傷勢嚴重。爆炸在當地星期一發生，以色列傳媒報道傷者中有學生和教師，事發的時候他們正在區內一處景點附近徒步旅行，有關地區遍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衝突遺留的爆炸裝置。以色列軍方說爆炸裝置很可能是真主黨未爆炸的集束彈藥，初步調查認為一個學生徒步的時候發現一枚集束彈藥之後放入背囊，無奈之後就發生爆炸。警察總長說將會考慮是否暫停學校到有關地區旅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13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新皇岗口岸咧，琴日第一日开通，政府的数字都显示咧，截至到琴日下午5点，超过42,200人次咧系经皇岗口岸出入境。比起平日的時段是多近兩倍的。至於車流方面就有超過5,700架次，比起平日多大約是12%。當局都預計嚟緊週末加上重陽節假期，人流或者會比較多，強調都會安排足夠的人手去應對。首日開通的情況，陣間帶大家了解。
2: 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咧，寻日咧亦朝早亦都咧系有同会员咧揸车啦，经新皇岗口岸咧去深圳，再由深圳咧过关翻香港，去体验一下咧嗰个过程究竟系点样。嗱，李耀培咧就话啦，咁经联合一站式车道啊，进行五方查验咧，快捷方便。不过有啲地方咧都系需要提醒一下驾驶者噶。一阵间会请佢嚟分享一下有关嘅体验同埋建议。
3: 今朝早亦都继续有一啲关于健康的话题，港大医学院的研究 係證實慢病共治先導計劃能夠有效咁識別到隱性嘅慢性病，俾患者及時得到適切嘅治療。佢哋喺接受一年跨專業健康管理嘅服務之後咧，係當中都發現咧係包括啦糖尿病患者咁啦。血糖控制率咧係達標率啊，比起未參與計劃嘅患者咧係高 2.8 倍噶。陣間我哋都會聽聽醫學院嘅

0: 代表讲解一下研究结果。
1: 有调查就发现，不少受访者是在职人士来讲，都认为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需要更多的退休资金。有近六成更加是估计要超过500万才可以安心退休。究竟打工仔怎样去评估自己的退休生活和经济方面的需求？一阵间我们会请来负责调查的机构代表去跟大家分析。
0: 国际方面，美国和乌克兰的关系近日是明显急剧转差。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公开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甚至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另一方面，特朗普亦都宣布乌克兰的敌对的俄罗斯是美国会同佢对佢放宽柴油出口限制。俄乌问题都未见到曙光，还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1: 平时相信大家基本上都是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自己揸车，甚至踩单车翻工。不过美国有一个热爱飞行的男子，每个星期最少都有一次是用动力滑翔伞去机场翻工的。他还说非常享受那种自由翱翔的感觉。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怡琴。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向下，沙特阿拉伯持续受到袭击，导致油价上升。另外，投资者正等待本周公布的银行股等的业绩，以及多项的经济数据。道琼斯指数收市是报51,850点，升195点，升幅接近0.4%。纳斯达指数收市系报27,245点，跌120点，跌幅0.4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系报7,807点，跌4点。大型科技股个别发展 ，Meta 升超过3%。微软宣布计划大规模部署自行研发嘅 AI 晶片，股价收市升超过1%。市值是一年来首次突破40,000亿美元。 Tesla 和亚马逊就跌超过1%。另外，光通讯和存储晶片股都普遍显著受压。欧洲主要股市上升，银行股向好，抵消油价上升带来的冲击。英国富士100指数收市系报10,656点，升104点，升幅大约1%。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2点，升29点，升幅近0.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77点，升190点，升幅接近0.8%。国际油价是先低后高，升大约2%收市。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俄罗斯新增的柴油出口，以及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能源目标上达成停火协议表示欢迎，不过沙特阿拉伯持续受到袭击，抵消了供应增加的利好因素。12月伦敦布兰特汽油收报每桶106.65美元，升幅1.84%。11月的纽约汽油就收报每桶93.74美元，升幅近2.1%。金价向下受到美元走强和油价上升所影响，现货金一度升到去10月初以来最高，之后就转跌，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171.1美元，下跌0.54%。12月的那日期金收报每安士4,190.6美元，下跌0.6%。美元指数维持在大约一年半的高位，较早时是报102.58，上升0.37%。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引发避险需求，而欧元对美元就跌到去接近一年半的低位。投资者担心法国的财政状况，欧元已经连续第5个星期向下。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1，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9，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港股的美国裕托证券 ADR 是个别发展， 友邦

0: 嘅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大约0.4%，建行同埋工行跌0.3%或以上，汇控就变动不大。另外，京东嘅 ADR 跌超过0.3%，美团同埋阿里巴巴就升超过0.2%至到0.4%以上。至於港股，昨日是先升後回，晏晝的變動不大，恆生指數收市是報24,271點，升59點，全日的主板成交金額超過1,600億元。其他消息方面，數據顯示內地九月的合意乘用車零售量按年減少28%，按月就升5%，不過出口按年急升近74%。新能源车的出口急升超过1.6倍。分析认为中欧就混合动力汽车进口达成协议，加上中国汽车竞争力强，相信出口可以成为内地车企的增长动力。不过长远仍然要面临外部的竞争等的挑战，又估计中国汽车行业将会持续整合。刘伟豪报道。
1: 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公布，内地九月合意乘用车零售量168,000部，按年减少28%，按月升5%。新能源汽车零售量1,084,000部，按年跌近17%，按月升近8%。头九个月合意乘用车累计零售量超过1,333,000部，按年跌近20%。新能源汽车近7,760,000部，按年跌近13%。上个月乘用车出口量近920,000部，按年升近74%。新能源汽车占出口总量近61%，有558,000部，按年增长超过1.6倍。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认为，中欧就混合动力汽车进口达成协议，加上中国的汽车竞争力强，相信出口可以在短期内成为车企的增长动力，但长远仍然要面临外部竞争等的挑战。
2: 中国的车特别现在很多个design又靓，成本又便宜，内地的市民享受了这件事，海外市场反而就很想买中国的汽车，但你说长远一点就担心的，海外消费者是不是会由这么密去换车呢？环球的经济都是普普通通麻麻地的时候，很多外国汽车的公司钻研怎样去将价钱去打到很便宜，它不一定要来中国那边生产的，可以去其他的新兴市场生产的话，斗个价钱的时候要看个汇率是不是抵了，但是起码近这两年两三年的话都还可以是一个动力的。
1: 李慧芬说，最近内地汽车销售转弱，相信是因为电动车补贴政策带来的需求已经提早释放，而且汽车并不是必需品，换车的需求可能被延迟，相信中国汽车行业将会持续整合，太弱留强。另外，中汽协公布内地九月汽车销量近296,000部，按年跌超过8%，按月升9%，主要反映生产端的销售表现。九月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超过182,000部，按年升近14%，占总销量近62%。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本港打工仔认为人工智能在职场越来越普及，令到退休的前景更加难预测。宋嘉良报道。
3: 环球资产管理公司普莱士在八月访问了超过1,000名30岁或者以上，每个月工作收入最少15,000元的香港居民，发现50%受访者认为 AI 令退休前景更难预测，只有21%认为如果 AI 改变工作、收入或者退休安排，仍然有足够财务准备应对。30至39岁在职人士对退休前景的不确定感尤其明显。普莱士大中华区分销业务主管陈伟文说，打工仔忧虑 AI 影响收入和退休安排，但亦有不少打工仔会利用 AI 发展副业和提升工作效率。
4: 这个调查里面更加见得到，就是其实很多受访者都很清楚了解，其实 AI 除了令他们的工作有机会变得困难之外，更加可以提高他们工作效率，可以令到他们学习更加多新的技能，利用新的技能为自己创造更加多的可能性，可能是一些副业，可能是将来有机会就算离开了职场工作都可以自己创造业，甚至是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等等。
3: 普莱斯建议打工仔应该将储蓄分为中期、长期和短期用途，建立短期的应急储备，同时及早做好退休的长期规划，投资带来的效果就会越大。调查亦都显示，72%本港打工仔预期将会分多个阶段逐步过渡至退休， 而並不是由全職工作直接退休，四成四受

0: 访者表示，考虑到 AI 可能影响工作、收入和退休安排，因此需要准备更多退休资金。近六成受访者估计需要超过500万元储蓄和投资，才能够安心退休。当中两成二认为需要超过1000万元。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今日嘅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嘅东风，同埋咧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9%。
6: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8，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4至5，风险系属于中。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嘅风险预测低至中，而路边监测站系中；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就系中至甚高。
7: 今日的事，
6: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系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
5: 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都请嚟九巴嘅代表、立法会议员等讨论。
6: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会出席海洋公园50周年发布会。
5: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建议规管喺新界，包括离岛咧饲养绵羊、山羊同埋牛只。
6: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系会出席一个防骗影院开幕暨首映礼记者会，谈及最新嘅防骗资讯同埋措施。

0: 嗱，好多可能有做运动啊，特别系耐力训练嘅朋友可能知道啦，又系咧就系有一种叫做平板支撑嘅训练 （planking）。加拿大就有一名啊61岁嘅女子咧做平板支撑动作啊，长达5个钟头打破世界纪录。佢话希望咧透过自身嘅经历，鼓励咧追寻梦想嘅人，只要坚持做热爱嘅事，就会越做越好。阵间咪讲下。
1: 嗱，美国咧就有一个啦，好热爱飞行嘅男子啊，喺获批之后咧，每个礼拜最少咧都有一次啦，用动力滑翔伞啊嚟去到机场翻工。咁佢话咧，虽然咧通勤嘅时间可能咧比起揸车仲要长，咁但系咧都好享受啊，身处半空嘅自由嘅感受噶。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平时都是搭车或者铁路翻工翻学，美国一个男子就比较特别，以动力滑翔伞滑翔翻工，将自己的兴趣变成通勤方式。科罗拉多州28岁男子杰克自细就对飞行充满兴趣，他在大学期间曾经想住考取飞行员执照，但是由于学费好贵，最终放弃。他其后转为接受动力滑翔伞训练，之后更加成为教练。杰克表示，曾经在网上看到一段短片，有个男人孭住动力飞行伞去快餐店，然后滑翔翻屋企，并在空中食汉堡包。他忽发奇想，问上司可不可以用动力滑翔伞翻工。在核查有关规定之后，杰克获得批准，可以改变通勤方式。根据美国联邦政

0: 政府嘅規定，動力或長散駕駛員無需要考取傳統飛行員執照，不過駕駛員仍然要遵守相關安全限制，包括避免飛越人口稠密嘅地區等。喺機場做航空交通管制員嘅傑克，今年六月開始，只要天氣條件許可，每星期至少有一日會孭住動力或長散翻工同放工。佢出發之前喺屋企外攤開飛行傘，啟動螺旋槳並開始奔跑，好快就能夠起飛，以時速56公里。飞越公路同田野，大约20分钟就抵达机场。佢降落之后收起装备，换上恤衫就可以开始工作。杰克话：每次以动力或长伞翻工，都要先致电机场控制塔嘅同事，通知佢哋自己即将起飞。升空之后，亦都要持续向控制塔报告位置同飞行高度，因为动力或长伞嘅体积较细，雷达未必侦测到佢。杰克又话：虽然动力或长伞比揸车要耐少少先翻到工作地点，但系佢好享受喺滑翔期间能够一边饮咖啡，听住最中意嘅音乐，一边欣赏到空中景色，身处半空嘅自由。平板支撑是一个高效的核心训练动作，能够提高全身的稳定性和耐力。不少人做一分钟左右可能就觉得累。加拿大一个女子最近完成平板支撑长达5个钟，打破健力士世界纪录。61岁女子怀尔德曾经在小学和中学任教多年，她十几年前因为跌倒导致手腕骨折，热爱运动和健身的她当时发现，即使打住石膏，自己仍然做到平板支撑，于是开始练习，其后更加养成习惯，每日做2至3个钟。怀尔德日前在美国犹他州参加一场长者运动会的时候，在入场观众和工作人员见证之下挑战纪录，最终他做了5个钟平板支撑，成功刷新女性保持腹部平板支撑姿势最长时间的世界纪录，亦都成功打破自己2年前创下完成4.5个钟平板支撑的纪录。怀尔德表示，挑战去到最后半个钟的时候已经很累，差点失平衡，庆幸现场观众一直叫他的名字为他打气，令他有力气坚持下去，对完成挑战感到兴奋。他鼓励一班追寻梦想的人，只要坚持做自己热爱的事，就会越做越好。长者运动会执行长海尔话：怀尔德取得的成就，正正是举办运动会的核心意义，证明年龄不是限制，认为任何年纪的人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不需要因为年老而放弃。
1: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1-2度，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新皇崗口岸尋日朝早6:30正式開通，截至下午5點，一共係錄得42,000多人次，以及係5,708車次出入境。比起落馬洲管制站上個月每星期平均出入境人次增加超過1倍，整體嘅秩序良好。記者尋日咧亦都係喺上晝8點實測香港去深圳，合作查驗過3關，只係花咗1分鐘，連同步行由離境大廳去到抵達深圳口岸區，唔需要8分鐘。兩地市民都係一致稱讚新系統嘅操作簡單，指示清晰，整體通關時間比起以往大幅縮短。有港人昨天就特登提前去到深圳，一早等候口岸开放体验。他说皇岗口岸依靠人脸识别就可以一次性完成两地核检，几乎是无需排队，非常快捷。而接驳巴士10多元已经可以直达市区，出行成本有所下降。文汇报报道。
1: 商报就报道，团结香港基金高级研究经理、大湾区发展研究主管麦永聪话，新皇岗口岸设计通关流量每日可以达到20万人次。开通初期在两地居民好奇和体验新口岸的带动之下，短期客流数字预料比较理想，中长期的表现就要视乎两地人员的往来趋势。新口岸亦都为附近的商户带来即时的客流， 位于深圳口岸联检大楼附近的一间食肆的老板就说，以往午市只有零星的顾客，而新口岸开通的第一天，午市

0: 嘅人流都超出预期，生意比平日多咗咧系七至到八成。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就话，据了解，新口岸启用第一日，大约有20至30个旅行团系经皇岗前往内地，另外都有大约20个内地团系经呢个口岸南下香港。目前旅行团旅游巴咧唔能够直接咧驶入去皇岗口岸，旅客咧系需要转搭专营巴士或者跨境直通巴。佢话业界期望日后可以实现到咧人车直达，进一步便利团队嘅旅客。商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多名政府官员寻日朝早亦都有到场视察通关情况。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首日皇岗口岸的海关出入境柜台全数开放，除了希望尽量让旅客不用等待，亦都方便口岸人员熟习环境和操作。他又说有信心应付本周末的重阳节长假期的客流高峰。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昨日通关头两个钟头，过境的旅客数字比起平日增加大约六成，车流亦都增加了三成。另外，昨日有內地旅行社安排旅行團使用新口岸，舉辦訪港一日遊，推出只是半個鐘頭，已經是馬上爆滿。星島日報報導。
0: 明報報導，缺乏自理能力的93歲女子前日倒卧在啟德德朗村的寓所，照顧她超過三年的外佣是向樓下的保安求助，這名女子送院之後不治。警方其後翻查單位閉路電視片段，發現嗰名咧52岁嘅外佣同一日系较早之前咧，曾经系用手打死者嘅颈、头同埋面咧系20次，并且咧系用脚踩佢嘅腹部。近半个月亦都有咧每日轻微咧系袭击呢名女子，包括咧喂食嘅时候动作粗鲁同埋拍打佢。呢名印佣咧琴日凌晨系被警方以涉嫌谋杀拘捕，并且通宵扣查。社署咧嘅社工联络有关嘅家属咧。是提供情绪支援，据了解死者并不是社署社工跟进的个案。报道亦都引述警方话，相信外佣同埋呢名女子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关系不算好。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就报道，香港防止虐待长者协会建议，长者可以透过申请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等每日都有人上门提供服务，如果出了问题亦都容易被察觉。有立法会议员就建议，为长者照顾长者的外佣，在他的培训和考核里面加入情绪管理，同时都可以增加社区照顾服务券的名额，分担外佣的工作。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昨天都讨论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民建联议员陈永光就说，根据上一轮医疗人力推算的结果，医生和普通科护士在2035年仍然分别有1400人和6900人的短缺。同时随着人口高龄化，护士的人手需求增加，当局会不会考虑重新检视翻同埋因应翻实际嘅情况，适时系调整护士嘅学额，引起关注。星岛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咪睇一睇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系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现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0%。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葵涌道嘅水管急收已经完成咗噶啦。咁现时咧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封路已经重开翻。不过咧上水马会道嘅水管紧急维修仍然进行紧。咁马会道咧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马会道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会晤。王毅说，中方愿同俄方一起

0: 維護彼此正當海洋權益，維護全球關鍵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國主權與安全，保障能源資源穩定供應和產供鏈安全運行。帕特魯舍夫表示，俄方願加強與中方合作，攜手推動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為俄中全面戰略協作增添新的維度。鄭浩景報導。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王毅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切问候。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之下，两国战略互信更为牢固，各领域合作更具韧性，多边协调更加紧密。王毅说，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海洋大国，在国际海洋事务方面都肩负重要职责，具有广阔合作前景。中方建设冰上丝绸之路，与俄方推进北极航道建设不谋而合，海洋事务合作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之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中方愿意同俄方一起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实现优势互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报道，帕特鲁舍夫转达普京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帕特鲁舍夫说，在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之下，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俄方愿意在跨北极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海洋多边治理等领域加强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月发生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表示，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宣布制裁两名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的伊斯兰，宣布制裁两名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的伊朗籍人员，并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再次否认同事件有关，要求英方拿出证据。梁正涛报道。
2: 英国警方上个月27号凌晨接报，三架可疑车辆驶向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是发现一定数量汽油，先后拘捕7人，包括一个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男子，随后都获准保释。早前指事件有外国势力参与的英国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可以确认当局作出的评估，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会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和资金来源，并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危害英国的能力。英方宣布制裁两个伊朗籍人士，说两人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和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日同文纳宾通电话，讨论继续合作，确保美国在英国的资产安全。英美又聯同法德等近30個國家的外交部發表聲明，認可英方就事件的認定，譴責伊朗對他們和夥伴發動暴力襲擊，包括策劃致命襲擊、縱火、蓄意破壞、網絡攻擊和其他混合行動。聲明說，伊朗企圖透過代理人或者其他任何手段威脅、恐嚇、傷害他們國家領土上的人民，是不可接受。伊朗一直否认与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说，英国政府如果掌握任何文件或者证据，应该拿出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英国首相贝安德呼吁英国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强调维持现有关系已不足以满足英国的需要，拒绝探索新合作可能性将构成重大失职。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说时又说，达成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议符合英国利益，他将在未来五星期努力推动相关谈判。他认为英国将应该以开放态度讨论与欧盟的长期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管控移民、维护共同价值观和保障安全。英国2016年举行脱欧公投中决定退出欧盟，贝安德曾经说执政工党未来有可能提出再次举行相关公投。他下月20号将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英欧峰会。他说峰会结束后，英国应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展开严肃对话。回来本港，慈云山慈政村正康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警方说起火单位一名男住户报称面部烧伤。事发清晨5点几，现场冒出大量的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约250名居民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启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前日因为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这名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说被捕外佣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关系不好，社署有定期探访。崔慧欣报道。
1: 警方星期日朝早8点几接报，启德德朗村德尧楼一个93岁婆婆被发现在单位内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翻查片段发现，在事发当日朝早大约8点，这个婆婆怀疑被52岁外佣多次施袭。警方拘捕这名女佣，秀茂坪警区副指挥官处理高级警司温景亨话，婆婆的颈、头、面都有被打。
2: 被捕人咧系对死者进行咗多次嘅施袭，佢咧系喺呢段短时间入面咧间断性地去用徒手嘅形式对住死者嘅颈部啦、头部啦、面部啦进行咗大概20次左右嘅击打啦，并且亦都系用个脚咧去移动过死者嘅。踩住佢嘅腹部咧，去移動佢個身體嘅。因為當時死者咧，其實喺自己張牀上面嘅，咁所以咧，當時被捕人咧需要移動佢嘅時候咧，亦都係會比較好粗暴嘅。我哋見到嘅情況係非常之粗暴咁樣移動呢個死者嘅身體啦。
1: 警方話，根據過去半個月嘅片段，發現被捕人每日都有間歇向婆婆施襲。法医初步检查发现，死者的心口、下腹、右腹、右边下巴有瘀伤，左边颈擦伤，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有待确认死因。温景亨说，被捕人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
2: 警方初步的调查入面发现，我们相信是因为照顾的关系长期会有一些摩擦，又或者是过于辛劳的原因，可能就导致就是个关系是不良好的。咁而社署咧，據我哋了解咧，亦都係有咧定期咧去探訪呢一個死者嘅。
1: 警方披露，死者住喺大約150尺嘅公屋單位，丈夫喺大約30年前離世，並冇子女。佢本身有長期病患，要定期覆診，醫生建議為佢安排24小時照顧。親戚其後安排聘請外佣，涉案女佣喺2023年1月開始照顧死者。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7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63，瑞士法郎0.835。

0: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八，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五，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四到五，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至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今日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同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英超高云地利4-1击败纽卡素，取得今季主场首场胜仗。由前英格兰球星林柏特领军的高云地利，上场作客1-0击败诺定咸森林之后返回主场。卓尼夫禁区博得对方门将汉尼直侵犯，获得12码，由鲁当尼主射入网，开赛6分钟就领先1-0。换边之后，高云地利靠一次界外球攻势扩大比数，纽卡素球员解围不远，卓尼夫喺禁区顶控定起脚得手。落后2球嘅纽卡素喺70分钟由博文追成较接近嘅1-2，大森斯和麦芬尼之后各入1球，最终4-1大胜对手。赛后高云地利6战得6分，升上第14位，落后排第11位嘅纽卡素2分。另外 ，NBA 传奇球星米高佐敦喺1998年总冠军赛时穿着过嘅一件亲笔签名红色球衣，以$1,400万卖出，创下篮球纪念品有史以嚟最高成交价。呢件红色球衣系佐敦喺系列赛第二场比赛之中穿着过噶。佢当晚独取37分，最终公牛以4-2场数胜出。米高佐敦夺得个人第6次，亦都系最后一次总冠军。報道話，呢次係美國一間拍賣公司以私人方式促成嘅交易，買家係萬亞物一名房地產投資者。$1,400万將會係已知成交價第二高嘅落場球衣，僅次於著名棒球運動員紐約洋基隊嘅貝比魯斯喺1932年世界大賽擊出全壘打時穿著嘅球衣。佢喺2024年以超過$2,400万售出。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欣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美国同乌克兰嘅关系近日明显急剧转差。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公开声言咧，话乌克兰咧应该换个总统，咁话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唔愿意结束俄乌冲突。
4: 而在另一方面，特朗普就宣布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协议，将会放宽对俄罗斯的柴油出口限制。泽连斯基就猛烈批评特朗普的决定，形容是感到被背叛。
5: 有分析都相信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出于他们国内来紧中期选举的考量，不惜取消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去缓减他们美国国内油价高企的问题。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6: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回应记者提问期间，强烈点名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说泽连斯基本来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结束俄乌战争，但是出于某些原因他没有选择这样做。又批评对方不愿意承诺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形容是想在柴油燃料问题上面为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人制造麻烦。特朗普又说，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一直没有举行选举，表明乌克兰是时候换过一位新总统。另一方面，特朗普日前亦都宣布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协议，美国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以换取俄罗斯

对外出售柴油。泽连斯基批评这个是一个软弱的决定，指基辅事前对这项涉及数以百万吨俄罗斯柴油的交易毫不知情，形容有被背叛的感觉，说这个绝对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对待方式。泽连斯基又形容，一方面乌克兰的团队早前在美国迈阿密和美方就重启俄乌和谈认真讨论之际，特朗普就在另一边和普京进行利益交换，对乌克兰绝对不公平。他质疑所谓和谈其实是否纯属烟幕。特朗普自去年重返白宫之后，毫不掩饰要同前朝采取不一样的外交取态，在俄乌问题立场上打从在白宫和泽连斯基在传媒镜头面前激烈争吵，到两人各自在不同场合的发言和社交平台贴文，都展现出双方关系持续起起伏伏。另一方面，特朗普亦都打破拜登时期拒绝同克里姆林宫对话的姿态，上任之初已经直接同普京通电话，但一手软之余，之后亦都一手硬，就在上个月才采取严厉措施，威胁会向进口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的第三方国家采取二级关税制裁。不过只是过了三个礼拜又再改变主意，西方传媒普遍认为美方放宽俄罗斯柴油出口一再贯彻特朗普的作风，不惜和俄罗斯进行利益交易，换取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透过输入俄罗斯柴油以舒缓美国国内的柴油短缺和通胀压力。对于白宫的立场一再反反复复，在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认为俄方其实不应该过度乐观，又指特朗普的相关表态不会对乌克兰局势有任何实质的影响，乌方仍然会持续向欧洲争取资金和武器装备援助。有俄罗斯传媒引述政治学者分析，认为泽连斯基攻击俄罗斯的石油设施战略上很明显是透过影响美国的原油供应，继而削弱特朗普所属共和党在美国中期选举的赢面。不过如意算盘并没有打响，因为即使共和党最终在中期选举中失利，特朗普依然是美国总统。欧洲方面，德国、英国就重申并没有改变坚定支持乌克兰抗衡俄罗斯的立场。有西方传媒分析，美欧在能源安全和乌克兰问题上分歧进一步扩大，连同在北约框架内双方之间的盟友关系，未来不排除可能会进一步撕裂。不过欧洲自身能源供应继俄乌冲突后，又再因为中东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持续捉襟见肘，怎样应付绝对考验布鲁塞尔的智慧。欧盟首脑峰会即将在今个星期召开，欧盟委员会已经在峰会前夕明确表态，绝对不会跟随美国放宽对俄罗斯能源进口的限制，但如何在今年年底至到2027年严格遵从有关目标，并防范会否当中有部分透过转口贸易等漏洞重新进入欧洲，亦同样测试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团结，预计亦将会成为这次峰会的关注焦点之一。

0: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话题，一项调查都发现咧，超过一半受访在职人士系认为，随住人工智能越嚟越普及，都令到退休嘅前景咧更加难以预测。调查系显示咧，超过四成受访者话考虑到 AI 嘅潜在影响，需要准备咧更多嘅退休资金，亦都有近六成嘅受访者系估计需要超过500万先至能够安心退休。
1: 有资产管理公司咧就访问咗超过1000名30岁以上、每个月收入咧至少有15000元嘅在职人士，咁就发现啦，30至39岁嘅打工仔对于退休前景嘅不确定感觉咧系特别强烈同埋明显。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访问咗负责调查嘅普莱士大中华区分销业务主管陈伟文，听佢分析一下调查嘅发现。
2: 見到三個值得關注的現象，第一就是

0: 五成半的受訪者啦，都認為即係 AI 令到佢哋嗰個嘅退休前景咧，比上一代更加難預測。第二點就係、是、咁有六成三嘅受訪者認為咧，隨住 AI 喺職場更加普及啦，會令到佢哋本身對靈活退休安排都有興趣嘅，但係嗰個需要會更加之大嘅。亦都見到唔係代表咧所有人都會提早或者係延遲退休，反而咧 AI 係比大家更加多嘅可能性。但係同時上咧喺嗰個嘅工作或者收入上面咧，都會增加咗一啲不確定性嘅。咁第三咧就係、是、個調查發現就係喺財務規劃上面咧，大家仍然未完全跟得上呢啲轉變。如果 AI 改變工作收入或者安排啦，咁得兩成一嘅受訪者咧表示自己有充分或者係相當充分嘅準備咧，係去調整佢哋嗰個嘅財務嘅安排嘅。
1: 調查亦都反映咧，打工仔咧對於 AI 帶嚟嘅影響咧都有正面同埋反面啦。可唔可以都分析一下咧？佢哋覺得 AI 帶嚟嘅機遇同埋 AI 咧係點樣影響到佢哋嗰個退休嘅安排咧？
0: 受訪者表示 AI 嘅出現咧，對於機會同埋挑戰咧都係並存嘅。當然好多人一般心目中覺得 AI 嘅出現會令到打工仔嘅某啲嘅工種會少啲啦，或者係會唔會有機會公司唔再需要佢啦？我哋相信即係喺嗰個調查都反映咗咧，就係、是、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嘅大家都已經知道的預期，但是在調查中更加反映到很多人是覺得 AI 出現令到他們更加多的機會，可能是可以發展新的技能，做一些兼職，即是發展一些副業，甚至可以容許他們、我現在學習了新技能，令到我原本的退休的變化更加多，可能性更加多，我可以考慮我可以做一個未退休，甚至我第日退了休之後，我可以用第二些技能重返那個職場。
1: 30至39歲的這個年齡層的受訪者呢，其實佢對於咧，即係 AI 帶嚟嘅影響，可能覺得就係退休嘅不確定性咧，就可能更加大啦。可唔可以分析一下當中嘅原因，同埋你哋有啲咩建議咧？
0: 我哋相信即係比較年輕嘅一群在職人士咧，對於 AI 嗰個感覺可能會比較更加強烈啦。有機會就係佢哋而家喺職場上面已經係有用緊 AI 啦，咁所以佢哋嘅切身感受得到 AI 嘅機會，或者係佢哋可能會比較諗多啲，即係嗰個擔憂方面啦。因為始終仲有一段好漫長嘅時間啦，喺嗰個嘅職業生涯嗰度，嗰個不確定性，即係 AI 仲一路發展落去，對於佢哋人生以後一個好長嘅時間，嗰個職業上面嘅影響變化更加難掌握。相對嚟講，佢哋亦都係更加早可以接受，同埋可以更加多時間去安排究竟自己嗰個職場或者退休嘅規劃嘅計劃應該要點樣做啦。最重要都係定期去檢視自己嗰個規劃或者係個投資嘅安排啦。
1: 調查咧亦都顯示咧，打工仔咧對於 AI 帶嚟嘅影響咧，可能都需要更多嘅退休嘅儲備做一個應對啦。見到咧都超過一半嘅受訪者覺得可能要500萬。你覺得咧即係打工仔其實佢哋喺部署佢哋嘅儲蓄或者投資嘅時候咧，應該要點樣做？
0: 無論做呢個退休規劃或者係一個整體嘅財務安排啦，其實最主要都係即係自己定落嚟究竟個短期、中期、長期嘅需要係喺邊度啦。如果短期有資金嘅需要，或者中期有啲人生嘅目標要去達成嘅相關嘅投資嘅年期啦、風險承受能力啦，以至到嗰個最尾決定的金額啦，咁其實呢啲都會係一個整體嘅考慮嘅因素嘅。其中個最重要關鍵咧，就係越早有呢個意識去做一啲嘅安排咧，特別係貨退休啦，嗰個效果以長時間嘅投資嘅福利嘅效果去考慮嘅話咧，大到比退休金累積嗰個嘅功能咧就最大嘅。實際金額應該要幾多咧？咁當然第一因人而異，第二就係唔好忘記咗，千祈唔好忽略咗你嘅短期、中期、長期嘅需要，要平均啲、全面啲咁去考慮咯。
2: 朝早7:24的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预测今日是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同埋有一两阵的微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81%。
3: 跟住落嚟咧，同大家关注下健康。嗱，港大医学院研究咧系证实，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能够有效识别隐性慢性病，咁可以咧等患者啊及时获得适切治疗。
2: 團隊都分析過接近6000名新確診糖尿病、高血壓或者前期糖尿病的患者， 在接受过一年跨专业健康管理服务之后的数据都显示发现患者的血糖、血压和坏胆固醇指标明显改善了。其中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达标率比起未参与计划的患者高 2.8 倍那么多。
3: 带领研究的港大医学院家庭医学及基层治疗医疗学系副教授尹旭辉就指出，以20万名的参加者来推算，透过万病共事计划，在未来10年是可以减少500宗的中风，近600宗慢性肾病。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了尹旭辉，听他讲解一下研究的结果。
4: 港大医学院咧受到政府嘅委托啦，去评估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嘅研究啦。咁我哋为咗评估呢个计划嘅临床成效啦，研究团队咧去搜集咗大约27000个参加者嘅数据啦。咁其中咧6000名经过筛查之后咧确诊咗咧糖尿病啦、高血压啦同埋糖尿病前期啦。我哋都跟踪佢一年，咁我哋就发现咧佢哋嗰个临床嘅参数咧都会有所改善啦。例如咧糖尿病患者他们一年之后的糖化血红蛋白有降幅大约 1%， 高血压患者他们的上压参加一年后大幅下降到15个单位。我们看到这些成效代表这个计划其实是有效地改善这些参加者的临床指标。
5: 見到你哋個研究咧，都特別同一啲即係冇參加計劃嘅一啲患者去做個對比啦。譬如糖尿病為例啦，佢哋個血糖達標率咧，比起冇參與計劃嘅高出 2.8 倍啦。其實點解會有咁大嘅分別咧？參加萬病共治計劃呢個模式咧，同平時市民自己去睇醫生最大嘅唔同喺邊度咧？
4: 萬病共治計劃咧，其實係包含咗咧跨專業團隊嘅管理啦。咁唔係淨係單單睇醫生啦，好多萬病係好需要。要咧，除咗食药啦，仲有其他一啲改变嘅，即系例如生活习惯啊等等嘅改善啦。如果有一个跨专业团队去帮个病人咧去管理嘅话咧，即系佢哋可能会去见一下一啲专职嘅医疗人员啦，或者咧就系一啲护士啦、营养师啊，睇下佢饮食啊、习惯啊等等啦。咁其实呢啲咧都系有效咁样去帮助嗰个病人咧治理佢自己本身嗰个慢性疾病嘅。
5: 咁對於即係你哋研究去有一直接受跟進嘅一啲患者入邊啦，睇到佢哋嗰個身體各項指數個實際轉變咧，其實你哋預測透過呢一個計劃咧，未來即係長遠嚟講，其實可以減少到幾多慢病患者嘅發病率啊？
4: 研究結果顯示咧，慢病共治先導計劃咧，其實會大大咁樣改善糖尿病患者啊、高血壓患者啊，同埋糖尿病前期嘅臨床參數啦。咁我哋利用呢啲咁嘅參數咧，去預期咧未來十年咧。佢哋嘅中風啊、心血管病啊等等嘅病發嘅人數啦，咁以佢哋200000人參加呢個計劃假設為前提咧，我哋預計咧未來十年咧有中風嘅人咧大約有5500個 case 啦。根據呢啲成效咧，就會改善到咧500個 case 咧就會避免咗有中風啦。咁而慢性腎病啦同埋糖尿病咧，亦都會減少咗大約600個 case 啦。咁而心衰竭同埋呢個周邊血管疾病咧，都大約改善咗200個 case 啦。
5: 除了刚刚提到的临床数据改善了，市民的主观感受即是参加这个计划为他们譬如认知自己的健康状况啊，还有怎样去做一些长远管理上面其实又有几大的帮助呢？
4: 我们这个委托研究呢其实都有做一些参加者的满意程度和接受程度的访问啦。我们都找了大约600名的参加者在18区里面显示呢，其实呢超过 96% 的受访者呢认为呢地区康健中心的服务是有必要和有帮助，这些都是有效地配合家庭医生会诊的服务，发挥一些不可或缺的辅助作用。我们在电话访问都见到有超过 90% 的受访者理解管理和应对自身的健康状况是有所提升，参加者都给予这个计划是高度评价，整体评分都有80分在100分里面，对于配对家庭医生的会诊服务其实都有78分啦。咁呢啲都证明咧，参加呢个计划嘅受访者咧，对于计划咧系高度满意啦。赋能嗰个程度都反映咧，万病共治计划咧系以人为本啦，亦都咧全面管理咧佢哋嘅心血管疾病嘅管理方针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慈云山慈正村正康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警方话起火单位一个男住户报称面部烧伤。事发在清晨五点几，现场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大约250个居民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啟德德朗村德瑤樓一個93歲婆婆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前日失去知覺，送院之後證實死亡。52歲女佣涉嫌謀殺被捕，正係被扣查。警方檢取錄影片段發現，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襲，短時間內間斷性徒手擊打婆婆的頸、頭同埋面部大約20次，亦都曾經用腳踩住婆婆的腹部。婆婆當時在床上，曾經遭到被捕人粗暴移動身體。外佣其後發現婆婆沒有反應，於是尋求協助。警方根據過去半個月相關錄影片段，發現被捕人每日都有間歇向婆婆施襲。初步調查相信，因為照顧關係令兩人長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過於辛勞，導致關係唔好。而社署有定期派員探訪婆婆。英國皇家空軍費爾福德基地附近上個月發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貝安德當地星期一在國會下議院表示，事件極有可能由伊朗協調策劃，幾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英方絕不容忍有關威脅發生在英國領土，將會動用一切手段嚴厲打擊伊朗有關犯罪網絡和資金來源。英方宣布制裁两个伊朗籍人士，话两人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和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话，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原是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再次否认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要求英方拿出证据。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说，中国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该展开更多沟通协作。中方愿意同新方一起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新华社报道，拉克森话，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意以出年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深相互理解同信任，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同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咧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现时车龙去到骏业街；太子道西去旺角，跟住法国医院一段都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九龙城汇旋处；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圣佐治大厦。而最后啦，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沙田马场，而同。

0: 同时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嘅，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新皇岗口岸昨日第一日开通，政府的数字就显示，截至到昨日下午5:00，超过42,200人次咧系经皇岗口岸出入境，比起平日的时段多近两倍。至于车流咧，就有超过5,700架次，比平日多大约12%。
2: 有市民和旅客都满意皇岗口岸的通关效率和交通配套，预计是日后较多是选用这个口岸往返香港和内地，而口岸开通亦都带动到附近食肆的生意。
3: 当局就预计嚟紧嘅周末加上重阳节假期，人流或者会比较多，相信会是挑战，强调是会安排足够的人手去应对。听听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的报道。
4: 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昨日首日开通，有市民和旅客急不及待试用这个新口岸设施。有跨境旅客满意通关效率，
5: 几先进嘛，从来过关都好好麻烦，过关好似好顺当，一过就两关，哇，真系超先进啊！哇，以前用好多时间啊，依家方便好多啦，所以国家的强大。
4: 有旅客认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不用再坐接驳车，更加便捷。
6: 因为我自己就经常是往返两地，因为是有工作这样子，然后效率的话肯定也是很明显。因为之前旧的那个口岸，我们要先上巴士，然后等到过关，到了香港这边过关就还要下车，下车之后再过完关，然后又上车，就比较麻烦。但是现在就不需要这样了嘛，现在我们就可以一次性把两个关都走完，然后过来直接就去乘坐巴士，然后坐车直接走就好了。
4: 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是香港同深圳首次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陆路口岸。过境旅客主要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当局话旅客通关时间会由原来的大约30分钟缩减到大约5分钟。昨日开关未够3个钟，有市民已经先后北上、南下。
7: 去到那边就搭地铁啦，搭7号线啦，搭咗几个站就转1号线，就可以去到罗湖啦。因为我通常都好多时系去罗湖嘅，睇下个路程方唔方便啊，快唔快捷啊咁。但系觉得都好快捷、好方便，跟住就南下翻嚟啦。计佢时间咧，因为要晏少少咧，就会好多旅游巴翻嘅。所以我就捉到佢嗰個時間啦，即係話我過關之前，我都見到嗰個口岸咧係好多人集合旅行團過嚟㗎啦，已經。
4: 皇岗口岸变成纯客运陆路口岸，市民和旅客可以乘搭包括7条专营巴士路线到达，暂时就没有铁路直达。有荃湾居民预计，日后会多啲经皇岗口岸往返香港和内地。
8: 皇岗方便都要24小时咧，几时翻去啊？几时翻屋企啊？都得嘛，翻香港啊，或者翻深圳，跟住翻我自己乡下都方便好多噶嘛。嗰阵时系罗湖多嘅，但系罗湖咧，我觉得车费又贵啲啦。咁喺皇岗呢边咧就平啲啦，同埋。都好方便，好多车嚟咯。
4: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寻日朝早亦都有去到皇岗口岸嘅前线指挥中心视察，并且同入境香港嘅旅客交流。佢形容运作畅顺。嚟紧重阳节假期，陈国基相信皇岗口岸将会迎嚟挑战，期望人员更加熟悉运作，佢有信心可以应付。同样到场视察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昨日朝早人流和车流量都较平时显著增加，强调会继续安排足够人手应对。
9: 在未来的日子，包括未来一个周末亦一个长假期，还有通宵时分，因为通宵时分是其他过关的车辆其实都可以用皇岗这个口岸，所以我们绝对不会低估它能够带给我们的挑战的。所以我们是必须是会继续是有充足的人手，亦都是有我们的应对的一个措施去应付一些突如其来的人流的。那这个的做法我们一定会直至到整个口岸畅顺和是运作是平稳为止，我们之前都会保持一个很高的戒备状态，务求所有过关的旅客无论是人或者车道感受都是良好的。
4: 皇岗口岸开通亦都带动周边人流和商铺生意。

0: 位处口岸附近的潮州菜食店，寻日午市生意有明显增长，他们亦都有做推广吸引客人。
1: 好爆啦，好多人超出我哋预期，但我哋可能准备咧冇预计到咁多，所以有时有啲混乱。我多咗好多，多咗七八成。我哋之前同期如果未开通过咧，可能最多就得四五张台啦，或者即系一张一张嚟咁啊，陆陆续续嚟，冇咁多咯。
0: 政府預計口岸開通初期，每日至少10萬出入境人次，初期可以處理高峰日通關量20萬人次。隨住未來配合北環線支線發展，相信可以增加至30萬人次。
2: 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寻日朝早咧都有同几名嘅会员啊揸车经皇岗口岸前往深圳，咁再由深圳咧过关翻翻嚟香港，了解一下车辆过关嘅程序。
3: 李耀培话咧，根据佢实测喺联合一站式车道上面进行咧五方查验，咁同时完成咗两地清关检疫同埋咧系出入境手续，一分钟就已经可以完成。
2: 李耀培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都提到，始终是新的过关模式，相信部分驾驶者都需要时间去适应，可能也会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导致出现延误等等的情况。先听他讲一下昨天的体验是怎样。
4: 皇岗口岸咧嗰个建设咧，对于日后嗰个人流啦同埋车流都好方便嘅。而家现代化嘅建设咧，佢用晒一啲智能嘅方式啦。车方面嘅话咧，当然就今次啊用一个叫五合一嘅检验方式。其实过往咧就好可能咧系要经过香港嘅海关啦、卫生署啊。咁過到深圳咧，佢有深圳嘅邊防啊、深圳嘅海關，即係過往咧要經幾個。咁現在咧就用一個叫五合一咧，其實就方便咗好多嘅。咁不過咧，始終係儀器咧，我哋見到有幾架車咧，好可能咧司機過關嘅時間咧，例如我唔知道係咪啲指模啊，又或者嘅信息咧係未得統一啊，咁係耐咗少少嘅。咁正常一架車咧，如果樣樣都齊啊，一分鐘唔齊咧，架車就可以過咗關。我覺得希望日後咧喺五合一嗰個通道嗰啲檢查嘅一啲儀器上高咧，調配得好啲。
2: 會唔會有啲咩感受到？其實喺儀器嘅操作上，或者司機可以配合上面，有啲咩地方可以注意？
4: 第一就話大家好多時都係第一次就用呢啲五合一啦。咁會唔會説話講咧？即係可能第一司機就要留意翻五合一，因為佢一次個檢查啦，包括咧你指模啦、體温啦等等啦，或者人臉識別啦。咁會唔會説話講咧？五合一嗰部機咧，佢就要對準你個司機本身嘅一啲面容識別嘅嘢。如果你係個距離唔啱啦，又或者個高矮唔啱咧，有機會咧儀器就識別唔到咧，佢就會係不准放行啦。咁你又要再做過嘅。揸車嘅朋友話俾我聽咧，因為喺五合一嗰度咧，佢成四五個鏡頭一齊對住嘅，嗰個係需要雙方面司機同埋儀器嗰個配合嘅。咁所以日後咧，可能個敏感度更加要做得好一啲啦，延誤嘅時間咧就會大大縮減咧，咁就非常好啦。如果正常嘅咧，唔使一分鐘就可以五合一做曬。咁但係發覺咧，有啲司機可能係五合一未做過，咁變咗有個延誤嘅。甚至咧，佢哋咧係要褪翻出去再做過一次，或者用人手再做過。
2: 嗱，呢樣嘢咧，可能都需要啲時間去適應啦。咁喺呢一段嘅期間啦，可能你會有啲乜嘢地方要提醒駕駛者，有啲咩要注意？
4: 雖然我正話講咧，即係話而家咧個智能系統好好嘅，咁但係咧當然啦，有機會某啲原因而係聽唔到咧，所以你香港嘅身份證啦，或者回鄉證件咧都要帶齊佢。咁同埋如果講揸車方面嘅話咧，今次要讚咧就香港嗰邊咧入皇崗之前咧嗰啲咁嘅路牌或者一啲臨時路牌係好清晰嘅，咁就唔會入錯咗邊個位置啊，包括喺皇崗嗰個迴旋處咧係。之前咧都有好清晰嘅指示，同埋要讚咧就係香港呢邊咧有一啲我哋叫做緩衝區啦。如果上面塞車嘅時間咧，啲車就唔好上去打曬困籠，響下低緩衝區咧排好隊先至上去。咁呢個係要讚嘅。
2: 司機同埋乘客咧，佢哋咧就過關啦，亦都有一啲唔同嘅處理方法。咁但係咧喺個等候嘅時間方面，或者等候嘅方法方面嚟講咧，就有進一步優化嘅地方啦，係咪咧？
4: 我哋因為用一啲客車，即係客運嘅車嘅，香港我哋出關嘅時間有落客，就去到深圳嗰邊嘅時間咧，又有個叫上客區啦。咁但係呢一度咧，我覺得有啲混亂嘅，因為始終咧佢係要跑車。一個位咁先至可以俾你上車或者落車，乘客呢一般呢就快過我哋揸車去過完關之後去接佢個位置。而家咁呢又要掉頭啊，又要跑位啊，跑位之後出車呢又要褪後。如果能夠響特別響接客區方面呢做一啲叫流水式呢，呢、這個日後應該係大大方便到我哋上落客囉。
3: 时间嚟到朝早嘅7:4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天晴，日间系干燥同埋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一两阵微雨。新界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5: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头版报道，新皇岗口岸开通首日，出入境人次增超过一倍。商报，新皇岗口岸首日畅顺启用。星岛日报，新皇岗首日通关未受考验，旅客赞指示清晰够爽快。明报，皇岗首日过关顺畅，议员促请改善交通。南华早报头版同样报道，新皇岗首日通关畅顺。
3: 大公报的头版关注到港投公司的投资组合报捷吸金75亿。东方日报，涉嫌杀害93岁女子印容被捕。经济日报的头条是关注到特朗普敦促俄乌能源停火，油价就持续高企。信报的头版就讲到博通、英特尔齐齐预料 AI 晶片荒多挨两年。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新皇岗口岸寻日朝早6:30正式开通，截至寻日下午5:00，一共系录得42,212人次，以及5,708车次出入境。比起落马洲管制站上个月每星期平均出入境人次增加超过一倍，整体秩序良好。记者寻日咧亦都系喺朝早8:00实测香港去深圳，合作查验过三关咧，只系需要花1分钟，连同步行由离境大厅到抵达深圳口岸区，唔使8分钟。两地嘅市民都一致称赞新系统操作简单，指示清晰，整体嘅过关时间比起以往大幅缩短。记者寻日系喺5楼旅客嘅离境大堂准备出境，到其中一条合作查验嘅自助通道，俗称3道门。第一道门咧系需要用身份证拍卡，等系证件阅读器扫描。第二道就是需要使用者进行人脸拍摄和指纹比对，完成香港出境查验之后，闸门就会解锁。第三道门就是入境内地的关卡，采用人脸识别核实身份，经过确认资料无误，稍作等候就会开闸，完成整套的出入境手续。有港人日前就特登去到提前去到深圳，一早等候口岸开放体验。他说皇岗口岸依靠人脸识别就可以一次过完成两地的核检，几乎是无需排队，非常快捷，而接驳巴士10多元就可以抵达市区，出行成本有所下降。文汇报报道。
3: 商报报道，团结香港基金高级研究经理、大湾区发展研究主管麦永聪说，新皇岗口岸设计通关流量每日可以达到20万人次。开通初期在两地居民好奇和体验新口岸的带动之下，短期的客流数字预料比较理想，至于中长期的表现都要视乎两地人员的往来趋势。新口岸亦都为附近的商户带来即时的客流。位于深圳口岸联检大楼附近的一间食肆的老板就说，以往5市只有0星的顾客，新口岸开通第一日5市人流即刻超出了预期，生意都比平日增加7%至8%。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根据佢了解，新口岸启用嘅第一日，大约系有20至30个旅行团经皇岗系前往内地，另外就有大约20个内地团系经新口岸南下香港。目前旅行团旅游巴系唔能够直接驶入去皇岗口岸。

0: 需要转搭专营巴士或者是跨境直通巴。商报报道。
1: 星岛日报就报道，多名政府官员昨日早上到场视察通关情况。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首日皇岗口岸的海关出入境柜台都是全数开放，除了是希望尽量让旅客不用等待，也都方便口岸人员熟悉环境和操作。他又说是有信心应付本周末的重阳节长假期客流高峰。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昨日通关头两个钟头，过境的旅客数字比起平日增加大约六成，车流亦都增加了三成。另外，昨日有内地旅行社安排旅行团使用新口岸，举办访港一日游，推出只是半个钟头，已经是马上爆满。负责人就说，未来每一日都会安排五至六团出发。星岛日报报道。
0: 其他消息，明报报道，一名缺乏自理能力的93岁女子前日倒卧在启德德朗村的寓所，照顾她超过三年的外佣向楼下的保安求助，这名女子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其后翻查单位闭路电视片段，就发现那一名52岁的外佣同一日较早之前曾经用手打死者的颈、头和面20次，并且用脚踩她的腹部。近半个月亦都有每日轻微袭击呢名女子，包括喂食嗰阵动作粗鲁同埋拍打佢。印容咧系喺琴日凌晨被警方以涉嫌谋杀拘捕，并且通宵扣查。有邻居都话咧，平日见到嗰名印容咧系会点头打招呼。社署嘅社工系已经联络有关嘅家属咧，提供情绪支援。根据了解，死者并唔系社署社工跟进嘅个案。是报道引述咧，系根据调查，女死者系丈夫喺30年之前咧系过身，冇仔女。17年之前曾经患上大肠癌，加上两年几之前系曾经中风，需要长期食药同埋复诊。咁佢嘅侄女咧系为佢请咗外佣提供全天候照顾。涉案嘅外佣咧系喺2023年1月到职。警方是相信外佣同埋咧嗰名女子咧，系因为照顾嘅问题长期有摩擦，关系唔算好。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就报道，香港防止虐待长者协会助理总干事林超建议，长者系可以透过申请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让每日有人上门提供服务。如果系出现问题，亦都容易被察觉。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就建议，为照顾长者的外佣在他们的培训和考核加入情绪管理，同时也可以增加社区券的名额，分担外佣的工作。议员陈文仪就指出，当局应该参考内地和国际经验，全面建立加强监察、培训支援和制度防治三大护老防线。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俄罗斯早前有女实验室职员因为感染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死亡。本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是引述世卫的最新公布，说从俄罗斯当局拿到的资料显示，目前未发现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而本港已经采取四大防控措施，严防有个案输入，包括加强在机场对由俄罗斯抵港相关航班的旅客的健康监测。又在机场入境区是展示告示和广播，并且透过航空公司呼吁过去14日之内曾经到访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的旅客在抵港的时候主动向现场的卫生署人员申报。如果相关入境旅客出现肺炎的病征，经港口卫生科人员评估之后，会立即安排转介至公立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测。中心目前评估事件对本港公共卫生构成的即时风险是属于低。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教育局学校行政手册规管资助中小学的日常运作，当局近月更新了手册内的留级安排，新增是列明学校不应该给学生重复留级，特殊教育需要即 SEN 的学生更加不应该是留级，同时表明如果留级的缺乏辅导，只会对学生造成负面影响，包括增加精神健康的风险。有临床心理学家就说， SEN 的学生并非不能够留级，不过校方应该更加审慎，说留级生更加容易被欺凌。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昨日都讨论到应对社会

0: 高龄化对策报告。民建联议员陈永光话，根据上一轮医疗人力推算的结果，医生和普通科护士在2035年仍然是分别有1400人和6900人的短缺。同时随着人口高龄化，护士的人口需求增加，关注当局会不会考虑重新检视，以及因应实际的情况去适时调整护士的学额，避免护士人手过剩。医务卫生局就话，仍然面对住护士人手不足，护士空缺是超过一成。公立医院护士的流失率由最高峰超过一成减至到现时大约5.4%。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香港的营商环境优越，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反应热烈。港投公司寻日公布新计划下投资组合2026资金组别运作细则，预计总额将会至少达到40亿元，资金的规模比起2024-25年大幅增加。而港投行政总裁陈家齐就话，除了是资金规模增加，委任的投资机构数量亦都是逐步增加，涵盖范围由风险和私募投资扩阔到风险和私募投资、私募信贷、对冲基金等等，展现出公司清晰而循序渐进的策略部署。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商报的时评话，新皇岗口岸首日运作畅顺，足以见到前期测试和筹备工作到位，同时亦都印证一地两检相关机制成熟可为，而成熟亦都可行，为大湾区的要素进一步畅通流动打下坚实基础。商报时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讲到，新口岸大楼二楼是设有预约车队的士乘客候车区，只是给车队的士去使用。与此同时，官方认为新口岸的空间有限，网约车或者私家车仍然未获准进入新口岸上落客。评论说，当局应该在网约车正式落地之后放宽限制，同时收集数据公开候车的时间、乘客选择的偏好、司机接客率等等的情况，给业界可以共同检讨交通安排。东方日报政论。
1: 大公报的社评话，开通首日可能并不是人流的高峰，跟住落嚟的周末、节假日和 APEC 等等的大型活动期间，口岸仲需要接受新的客流考验。两地有关部门仍然要密切协同，将可以复制的流程、技术和应急安排转化成为标准方案，推广到更多的口岸和其他的跨境领域，尤其是要及时回应市民诉求，持续完善交通接驳，提升配套服务。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就关注到，独居在启德德朗村曾经中风而且高龄的93岁婆婆，怀疑遭到照顾她的印佣虐待致死。评论认为，这次惨剧揭示出来的正是独居失去能力老人家的困局。评论认为，家属提高警惕监督，政府落实全覆盖和零死角的社区监护，以及在源头严格把关输入照顾者，是都不能够偏废。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社评就说，今年香港单车节曲终人散，有不少参加者未能够按照原定的路线驶入丁九桥，临近终点一段路更加是塞单车，只能够推车步行至到终点。体育盛事化关键是在于兼顾旅游推广效果和参加者的体验，无论是赛会临场应变管理，亦或是路线设计安排以及赛前准备，都有需要检讨。明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是关注到，美国和俄罗斯的柴油协议将地缘博弈推向毫无规则保障的新阶段，协议呢对平抑这个油价作用成疑，却打乱了欧美对俄制裁的既定阵线。评论认为，这种外交政策表面上是美国优先，实质上却是破坏他美国的盟友网络，全球地缘政治都走向更加不稳定的局面。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跟大家看看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今天是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今朝节目到这里，拜拜。
0: 拜拜。